0: 你不在家包饺子看春晚，你过来干啥呀？
1: 爸呀，你回家吧，我在这替你值会班。
0: 哎，我说姑娘啊，你们年轻人都要看春晚，还是你回去吧，爸搁这盯着就行啊。
1: 爸，您不也爱看春晚吗？
0: 爸就爱看那京剧，你等演京剧的时候，你过来替爸啊，回吧。
1: 那爸，我回去了啊。
0: 哎，回吧。
1: 那你辛苦了啊。哎，
0: 咱爷俩谁跟谁，快回吧。
1: 走了。
0: 哎呀，小样的，我就不信我支不走他。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咋才给我发信号呢？这都冻死我了。
1: 是你没看姑娘才走啊？
0: 你说咱俩谈个恋爱，咋跟地下街头似的呢？
1: 大妹子，

0: 娘。
1: 哎，好。
0: 哎呀，姑娘在楼上啊包饺子，一会儿端下来，咱俩一块过年啊。
1: 你这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一看见你姑娘吧，我这心呐就扑通扑通直跳呢。哎
0: 呀，这孩子打小就没了吗？都让我给惯坏了。
1: 人家孩子挺好的，一口一个阿姨的叫着，是我多心了，总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0: 不是，你做啥贼呀？你又没偷人家啥？
1: 这不偷人家爹了吗？
0: 偷他爹，他爹乐意呀。再说了，咱俩是自由恋爱，你怕啥呀？
1: 你不说怕人家笑话，让我注意点影响吗？
0: 哎，大妹子，来来来。

0: 我的妈呀！哎呀，这谁家熊孩子这么不懂事，这关键时候放炮啊！
1: 哎呀妈呀！
0: 哎呀我的妈呀！
1: 这多大个事儿啊，还加炮崩啊，这是啊！
0: 吓着了吗？
1: 没事儿。
0: 吓我一跳！哎呀，
1: 补了补了毛，吓不着。哎呀，
0: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了吗？
1: 咱俩在一块儿多好呀！我也有主了，再也不用啊给人家当保姆了。
0: 我也是，再也不受那20年的单打痛苦了。你等过了年，过了年了，我就跟姑爷摊牌，他爱咋咋地。
2: 爸，爸，
1: 我就赶紧走了。呀，这堵着门我也出不去呀、啊。
0: 藏藏起来！
1: 你这么大点屋藏哪儿啊？还住？
0: 这不行，只能看见。喂，藏过去。
1: 哎，来。
0: 睡着了。
1: 哎呀，那你别感冒了呀，爸。
0: 是，你饺子包好了？
1: 包好了，就等下锅煮了。
0: 那个。

0: 春晚预报说马上就要到京剧节目了。
1: 真的？
0: 于魁智、李胜素、张火丁、孟广禄。
1: 哎哎哎哎哎哎！爸马上去看啊！不是那啥，我那个，你在这盯着啊！
0: 啊！
1: 我要不回来，那啥，千万别出来啊！
0: 我知道了。
1: 别出来啊！
0: 哎呀，你快去！
1: 那我走了。哎，
0: 一会儿都演完了，你快点的。你越老越磨叽，我就不信我支不走你了。
1: 哎呀，宝贝儿啊，你这咋才给我发暗号呢？都快冻死我了！
0: 你没看我爸才走吗？
1: 宝贝儿，你说咱俩谈个恋爱，咋跟潜伏接头似的呢？
0: 你冻坏了吧？
1: 宝贝儿，你这么对我，我心里可热乎了。
0: 哥哥，
1: 妹妹，
0: 哥哥，
1: 妹妹。

0: 跟你说，我爸这人啊，老新潮了。那前一阵儿，我们邻居跟我说，说他处了个老伴儿。
1: 是吗？
0: 啊，
1: 哎，那你爸处老伴儿，你同意吗？
0: 那他还没跟我摊牌呢，那我都想好了，
1: 不同意。
2: 这小子可真够狠的，非得给我俩搅黄了不可。
0: 谁说话呢？
1: 啊，哪有人啊？
0: 嗯，那我咋听有动静呢？
1: 啊，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保安室啊，经常闹耗子，一到晚上就有动静。
0: 耗子呀，那咋打耗子？
1: 哎，打什么耗子呀？我平时一个人在这挺无聊的，有个耗子陪我，还能给我解解闷。
3: 哎呀，多跟人家没有时间多陪陪你。
1: 哎呀，宝贝儿，你说我这都快30了，才混成个小保安。
3: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好心眼实。那前一阵我爸犯老胃病，还是你给他送医院的呢。
1: 那不都应该的吗？
3: 哥哥，
1: 妹妹，
3: 哥哥，
1: 妹妹。哎呀呀！
0: 妈，谁放炮？吓死我了！
1: 哎呀，把我都给震懵了。
0: 哎妈呀！
1: 哎呀呀！
0: 啊，
1: 宝贝儿，
0: 啊，
1: 不能是你爸使的坏吧？
0: 说啥呢？
1: 石秀。石秀，完了，你爸来了，我得让您跑。
0: 哎呀，回来了，这怎么口呢？
1: 哎呀，没事，我出门就把你爸撞倒，然后撒腿我就跑。等到你爸站起来，我早跑没影。
0: 哎，你拉倒吧，他当了一辈子公安，还骑不了你个小保安了。
1: 我把这事给忘了，
0: 哎，
1: 那还咋整啊？
4: 快开门，石秀。
0: 哎，
1: 我走位，走位，走，去去去去。
0: 哎，来了爸，来了，来了来了。哎，爸，
4: 你干啥呢？这半天不开门啊？你。
0: 睡着了，
4: 刚煮好吧饺子，咱爷俩啊趁热吃。
0: 哎

0: 干的我汗喇子往外流啊。
1: 哦，我到这儿来吧，坐，姑娘，
2: 哎，
1: 回来吃饺子。
2: 来了吗？多吃点。哎哎

0: 谁说话呢？
1: 说话，没人说话呀、啊。嗯。啊，那啥，姑娘。
0: 啊。
1: 咱这保安室啊，他经常闹耗子。
0: 耗子。
1: 对对对，耗子。
0: 那爸不对呀。
1: 咋的？
0: 那我俩听着像个女耗子呢。
1: 哎呀，这傻孩子，这耗子他不也分公母？

0: 吗？
1: 不对。
0: 咋不对？
1: 我得去看看。
0: 不对。哎呀！
2: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是你说的那只母耗子。
0: 哎呀，大妹子，你咋出来了呢？
2: 这柜里都快把我憋死了。哎呀，
3: 阿姨，你咋还进柜了呢？
0: 哎，那啥，不是你阿姨啊？那是咱保安室的耗子。帮咱抓耗子来了。
2: 对对，抓耗子。
3: 真有耗子呀？
2: 我都听见动静了。
0: 真有动静。
2: 你看你看看。
0: 我找找。
2: 你说有动静吗？
0: 我看。哎呦我的妈，好你个大耗。哎我看你们。
2: 哎呀哎呀哎呀。儿子。
4: 妈。你咋搁这儿呢？
2: 我抓耗子来了呀我。啊。
4: 你们把我当耗子了？
0: 那你不是耗子，你躲过来干啥？
3: 那我让他试试呗。
2: 哎呀。你不也让我上柜里去了吗？
0: 啊，我明白了。
5: 我也明白了。
0: 你们俩

0: 咱俩说一段啊。
1: 好啊，
0: 咱们老梅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1: 可不是吗？
0: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跟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1: 哦，
0: 一般的听户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1: 是啊，
0: 知道说马善人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1: 什么？
0: 因为这几年呢。
1: 你等等再说嘛。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0: 是啊。
1: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0: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1: 不知道。
0: 呵，马善人。
1: 谁呀？
0: 就是我。
1: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0: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1: 哎啊，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0: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1: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0: 人家送这个外号。
1: 哦，人家送的。
0: 我自己呀、
1: 啊，
0: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1: 哦，
0: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1: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0: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1: 有啊，
0: 就管我叫马善人。
1: 你怎么个善人呢？
0: 善呢、啊，心眼好啊。
1: 哦，
0: 马善
1: 善
0: 就是心眼好。
1: 哦哦，
0: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1: 好，
0: 不跟人打架，
1: 嗯嗯，
0: 没骂过人，背地里不谈个人不好
1: 啊，这么个善人，
0: 善吗？
1: 嗯，
0: 骂街，善人骂街
1: 啊，
0: 能够吗？
1: 哦，不骂人，
0: 打架
1: 啊，
0: 没打过，
1: 哦，
0: 马善人吗？不单不跟人打架
1: 啊，
0: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打架的，
1: 哇，啊，打架的没看见过，
0: 哎，对了。竟听说说打架，呵，打得很凶啊，头破血出的、
1: 啊、
0: 听说过。马善人不敢看。
1: 为什么？
0: 善得这样，
1: 我打架就不敢看了。
0: 哎，
2: 啊，
0: 不敢看流血。
1: 哦，流血不敢看。
0: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瞧见过。
1: 不是宰鱼没看见过？
0: 听说过，听说过宰鱼
1: 啊，
0: 怎么个大个儿，大活鱼扑隆扑隆的乱蹦，
1: 哎，
0: 拿刀拉肚子，拿刀就拉肚子，宰鱼
1: 啊，
0: 听说过，没瞧见过。
1: 哦，宰鱼您不看？
0: 不忍呐，善人呐，不忍的看。
1: 这可真是个善人，简直。
0: 打我手底下
1: 啊，
0: 没害过一个生命。
1: 哦哦，
0: 没害过一个性命
1: 啊，
0: 这么样善，甭说宰鱼，让我杀个羊，宰个鸡，
1: 嗯、
0: 更不敢了。墙上掉下个大珠珠
1: 啊，
0: 过去踩死他，
1: 哎，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1: 哇，哎，有个珠珠都不踩，
0: 没那么做过，没做过那种事儿，没有那种行为，
1: 真是个善人。
0: 那是个生命，那是个性命，踩死没有。我睡觉这床上有臭虫
1: 啊，
0: 这应当怎么样？
1: 这个碾死，
0: 碾死啊。
1: 嗯，

0: 损
1: 哟，
0: 太损了那个。
1: 是啊，
0: 那是个性命
1: 哦。
0: 那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小畜类，他知道什么呀？过去碾死，
1: 哎，
0: 害死他
1: 啊！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1: 啊，有臭虫都不碾。
0: 嗨，也别说是臭虫啊，
1: 啊，
0: 就算我身上啊逮着个大狮子，
1: 哦，
0: 哎，身上逮着大狮子了，
1: 啊啊，
0: 这狮子应当怎么样？
1: 这把它急死，
0: 急死啊！
1: 哎，
0: 损，那是个性命
1: 啊！
0: 啪，急死，害死他？
1: 啊，
0: 没有啊。
1: 那把它扔地下，
0: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不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善吗？
1: 这叫善呐、
0: 啊！善呢？
1: 你这叫缺德，这叫！啊，满狮子放狮子，这叫善人呐、
0: 啊！哎，
1: 什么样的善人呢？
0: 善
1: 哟，
0: 好这么个乐。
1: 是啊，
0: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1: 嘿，
0: 找一个胖子，
1: 好嘛，
0: 往这脖子那儿一放。
1: 是啊，
0: 你瞧，玩吗？
1: 这是玩啊？
0: 游戏吗？
1: 哟，没见过。
0: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1: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
0: 嗯、啊，谁说放狮子了？
1: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0: 啊、真放狮子吗？
1: 那可不是，
0: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1: 你这个说法我们就不爱听啊。
0: 真是马善人
1: 啊，
0: 不是这样的行为
1: 哦。哦，
0: 放狮子，
1: 嗯，
0: 放臭虫
1: 啊，
0: 那哪能够啊。狮子、个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他害死
1: 啊！这倒对。
0: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嗯，也是照样把他消灭。
1: 哦，也得消灭。
0: 应当把他害死，
1: 那才好。
0: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1: 哎，
0: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1: 那您怎么个善？
0: 我这个劲儿，跟您说过吗？
1: 嗯，
0: 不打架，不蒙人，不骗人，不撒谎，也不骂街。是街坊邻居有危难招窄，说找到我那儿跟我张了口了，
1: 嗯，
0: 张了嘴了，绝对不能让他白张嘴。大伙送外号，呵，厚道，马善人，厚道。
1: 哦，可惜我怎么不认识你？
0: 我呀、
1: 啊，
0: 不是此地的人使。
1: 哦，哇，那你是哪儿的马粪
0: 呢？这怎么说话？这怎么说话是？
1: 你说呀，我不是此地的人使，那可不哪儿的马粪吗？
0: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 哦。就不是我们此地人
0: 啊。
1: 哦，您是贵处的？
0: 我是还贵处小地方顺义县。
1: 哦，顺义县。
0: 顺义
1: 哦，就是京北。
0: 对，
1: 离着北京这儿90里地啊。
0: 对对，您到过
1: 顺义县？没去过。
0: 哦，您怎么这么熟啊？
1: 我们听说有顺义县、
0: 哎、对了，京北顺义县
1: 啊，
0: 我家在那儿住。
1: 哦，
0: 顺义县你打听个马坡
1: 啊，
0: 那是我们家
1: 马坡。
0: 哎，
1: 哦，是不是有个南马坡北马坡呀、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说呀、啊。
0: 你去过？
1: 没去过。
0: 你说实话，您去过没去过？
1: 真没去过。
0: 您没到过
1: 啊？
0: 好了，
1: 怎么着？
0: 南马坡、北马坡呀？
1: 啊，
0: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1: 哟，哦，那么多的房子都是您家的？
0: 哎，对了，到顺义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1: 够阔呀、啊！
0: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1: 哎，什么？
0: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1: 哦，黄土马家。
0: 哎，
1: 你们家发卖黄土？
0: 不是卖黄土，不卖黄土。
1: 不是黄土马家吗？
0: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家。
1: 怎么个黄土马？
0: 由北京往北说，
1: 嗯，
0: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1: 是，
0: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1: 哇，哦，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
0: 哎，
1: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
0: 顷啊
1: 啊！
0: 300多里地
1: 哟，啊，地论里呀、啊！
0: 哎，对了，
1: 不论顷嘛，
0: 少了顷，多就论里。
1: 哇，
0: 300多里地，不论走多远，京北的，你瞧那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谁的地啊？甭打听，就是马家。
1: 真是个财主，可是
0: 不敢说财主、
1: 嗯。
0: 来到此地，我们到北京，我要一比，那简直我不称嘛。
1: 哦哦，
0: 穷人，什么也没有，百般不是、
1: 嗯。
0: 在我们老家，不说是守户，多多少少。有点糟钱
1: 哦，就是有钱。
0: 哎，不敢说，不敢说趁钱、
1: 嗯、
0: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 哇，我这个财主很久了。
0: 哎，对对，多少辈子了
1: 啊、
0: 那个马超知道吧？
1: 马超
0: 听说。

0: 马超，
1: 三国有个马孟起，
0: 那什么祖先上辈。
1: 这个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是你是
2: 岳哥的。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跟你玩笑吗？
1: 不玩笑。
0: 我跟你玩笑吗？
1: 不玩笑。
0: 这不告诉你马超吗？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吗？
1: 这马寡妇呢？
0: 不知道。
1: 哎，不知道。
0: 同姓各家，那不一世。
1: 这不也姓马吗？
0: 我们上辈就是那个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您的几时啊有时间呢？
1: 啊，
0: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县上我们家串个门。
1: 可以啊。
0: 您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
1: 你干嘛这么客气呢？
0: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
1: 是吗？
0: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这个是袁世海他们
1: 啊，
0: 张云熙啊，
1: 干嘛
0: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爱看他们。
1: 听过吗？
0: 常往我家去唱。
1: 哦，到您家做堂会啊？
0: 哎呀，不敢说叫堂会，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请到我那儿，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呀、啊，我再送他们走。
1: 嗯，
0: 谁小台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台舞
1: 啊？知道。
0: 对了，小台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1: 哦，也去过、啊。
0: 哎，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史文秀，
1: 史文秀，
0: 哎，花小宝嘛，史文秀
1: 啊，
0: 这都往我那儿唱。
1: 嘿，
0: 哎，唱完了给几条，
1: 哦，
0: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1: 您再说
0: 了，我也不会唱。
1: 您等等吧，我没听明白这句。
0: 根本现在。
1: 您等等说，我打哪的话？就那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临走时候，您怎么着？
0: 送他们走，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1: 这句我听明白了。一万您还给点怎么着？给什么？
0: 给几条？
1: 给几条？一子。哦，您那地多。一定有的是黄瓜，给几条黄瓜。
0: 像话不像话？
1: 嗯，
0: 人家是上我家那儿唱去吗？人家很受辛苦的，我给人几条梨子。
1: 那给什么呀？几条
0: 金子。
1: 金。您听一段大鼓以后就给几条金子呀、
0: 啊？家里有的是啊，那老祖先留的产业那个。
1: 您等等吧，
0: 金砖。
1: 您这鞋可该打包头了，可是。啊，这个开气儿这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后掌怎么有了？这鞋后掌上
0: 干啥？
1: 你干啥？这后掌没有了，我看见了。
0: 我不讲穿，我不好捯饬
1: 啊！
0: 我不好捯饬。
1: 是啊。
0: 哎，衣贵洁不贵华，一不运袍与呼和正耳立而不吃者，其有也与？
1: 哦。
0: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啊！不，这是曾子曰啊！
0: 对。
1: 啊，这么大文学人说这么句话，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0: 哎，
1: 这么说您家里有的是钱，
0: 您多少？您往我家看看。
1: 看什么？
0: 您往我家串个门，您瞧瞧。
1: 瞧什么？
0: 您瞧我们家那所住宅。
1: 哦，
0: 我们家那所房子。
1: 是啊。
0: 嘿，我们家那所房子，
1: 嗯，
0: 这院墙一面十里地，
1: 花
0: 四面四十里地
1: 啊，
0: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就小多口。我们院有十八趟马路。
1: 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0: 哎。就甭算我们家别处趁那个房产，比各地房产不提，就说我们家这所住宅，我们家这个房子就这院里头，十八趟马路
1: 够大的，
0: 嘿嘿，我们这一家子1896口，
1: 哟，怎么那么些人呢？
0: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 哦哦，
0: 没分过家。
1: 是，
0: 你瞧瞧马善人花园。
1: 哎，什么
0: 马家花园？
1: 您等着吧。
0: 你要逛完了，
1: 我甭逛了。马家花园啊，
0: 听说过吗？
1: 哎，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此地有什么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那个公园我们看见过，多好啊！
0: 马家花园呢？
1: 没看见过。
0: 你说哪儿好啊？
1: 北海。
0: 哎呀，北海有什么可看的？
1: 那多好啊！
0: 有什么奇花异草？有什么景致啊？
1: 那花草多好！
0: 哎呀，你比马善人花园
1: 怎么样？
0: 没法比了。
1: 哦，
0: 哎，
1: 您有什么特别的吗？要死了是怎么着呢？
0: 你要死，你才要死呢！
1: 不就这么添毛病了吗？说这话手指这么抖了，要死了！什么毛病？
0: 你瞧瞧马善人的花园，
1: 怎么着？
0: 奇花异草不算新鲜，
1: 有什么？
0: 十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1: 哦，
0: 逛花园逛的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瞧的是景致，逛的是玩意儿。
1: 哦，这倒对。
0: 我们家那花园有60多座小白塔。
1: 哦，
0: 小白塔满都能上起人。
1: 哦，这塔。
0: 哎，对喽。 最

0: 海最小那塔呀，
1: 啊，
0: 您瞧那苏联展览馆那个楼尖儿呢，
1: 啊，
0: 小塔跟那一边高，
1: 嚯，都那么高，
0: 当家是70多座亭子，
1: 啊，
0: 这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 是，
0: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鹿铜群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哎，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啊，哎呀，
0: 玩意儿，
1: 您那个金鱼银鱼怎么着，
0: 金鱼银鱼
1: 啊，
0: 见过金鱼吗？
1: 不就那个龙井鱼吗？
0: 啊，金鱼多大个儿，
1: 看见过，也就一拃多长吧，
0: 哎，这么大个金鱼，
1: 哎，可以了，
0: 3-4寸的金鱼
1: 啊，
0: 白给我，我都不要。
1: 哟，
0: 这么点儿这金鱼啊？
1: 啊，
0: 要那干什么呀？
1: 鱼也就那么大。
0: 我们家那金鱼
1: 啊，
0: 4-5尺，这么大个儿。
1: 哎呦，
0: 金鱼、虎头鱼、望天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都这么大个儿。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就是黑的，
0: 黑的跟小驴一样。
1: 哎，啊。不是鱼跟驴一样，
0: 哎，
1: 嗯，那么大鱼哪儿养活着呀？
0: 鱼缸啊，
1: 哦，有鱼缸。
0: 我们家有玻璃砖的
1: 啊，
0: 我家有玻璃砖鱼缸。我出洋留学，我到外国，
1: 哦，
0: 我由外国回来，从德国回来，我带回这个玻璃砖的鱼缸
1: 啊，
0: 好大个了，
1: 有高2-3尺，
0: 2-3尺啊，2-3尺能养4-5尺的大鱼，
1: 有多大？
0: 嗯，多大个儿啊？
1: 啊。
0: 这鱼缸啊，
1: 嗯，
0: 多大个儿，简直这还真没法说了，告诉你
1: 吧，没法说了，
0: 大。
1: 那您这说个比方，我们听有多大？
0: 由天津到上海去有一个船，叫长城，知道这船吗？
1: 哦，火轮船
0: 啊，
1: 长城万里。
0: 对，那长城
1: 啊，
0: 就那船，
1: 嗯，
0: 在我们那个鱼缸里转悠过。
1: 哎，啊，火轮船在那鱼缸里转悠啊？
0: 哎。
1: 那怎么进去啊？
0: 就用千斤吧掉进去，到瞧瞧，它转一圈用多大时间？就位瞧瞧，
1: 这鱼缸可够大。
0: 嗯，这不算新鲜。
1: 是啊，
0: 不算新鲜。
1: 哦，
0: 我由英国回来时候带了个丈八条板，
1: 啊，
0: 1丈8大条板，1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哎啊，丈八的条板整块象牙的。
0: 哎，
1: 哎呀，得值多少钱？
0: 嗨，这不算值钱。
1: 是啊，
0: 我由美国回来时候，那美国人送我家一张牛皮，
1: 哦，
0: 这牛皮打开了5厘地，没疖子，
1: 哎，
0: 长的，
1: 5厘地大牛皮没疖子，这牛怎么长的？
0: 你瞧，美国人给吹的。
1: 哎，是啊，我说这么大个牛呢，嗨，这
0: 还不算新鲜，
1: 还有什么？
0: 这不值钱。
1: 哦哦，
0: 瑞士给我送我家那钟表
1: 啊，
0: 桌子摆的座钟，木头的。
1: 嗯。在桌子上摆的
0: 木头钟，
1: 哦，
0: 木头座钟，
1: 是这个钟表，外头全是木头的，
0: 外套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有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啊，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2点了。
1: 说话，
0: 你说当初人家怎么制造的？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是够3点钟又出来了。
1: 哦哦，
0: 3点的时候，哎，这钟表门一开，
1: 嗯，
0: 木头人出来拿小锣，当当当，3点了。
1: 您瞧这小人的姿势跟那牛皮影一样的，这是。嗯，这玩意儿可值
0: 钱。怎么样？
1: 好。
0: 要不要？
1: 我不要。
0: 送你。
1: 不成，没地方搁。
0: 哎。别客气，你喜欢要什么您到我家您拿
1: 啊，几时去看望您呢？
0: 愿意交我的穷朋友吗？
1: 你干嘛这么客气？
0: 只要您不讨厌我。
1: 是是是，
0: 只要不讨厌我。
1: 嗯，什么时
0: 候咱们进屋进屋？
1: 好啊，
0: 您别吓唬我。
1: 哎，您这是，
0: 我爱交朋友。
1: 哦，
0: 各行各界都有我的朋友。
1: 好啊，
0: 我简直是瞎子海大晕头。
1: 你干嘛这么说呢？
0: 最近呢，有些朋友让我呀少抽几颗烟卷吧，
1: 啊，
0: 拿出些个钱来救济一下啊各区这个各地的灾民呐，困苦吃饭的问题。我说这个不算什么。
1: 哦，
0: 我一天少抽1颗半烟就差不多了吧。
1: 您打算施舍施舍？
0: 不施舍，不是
1: 怎么着，
0: 这您不要，您奉着我，
1: 这不是要施舍吗？
0: 捧我？
1: 怎么？
0: 哦，捧我呢？
1: 这不是要施舍吗？
0: 我不敢说。
1: 哦，
0: 咱不敢说是施舍
1: 啊，
0: 施舍咱们不配，咱不趁什么。

0: 粥厂
1: 啊，
0: 我开这个粥厂啊，
1: 啊，
0: 马善人的粥厂
1: 怎么样？
0: 没有粥
1: 哟，
0: 净喝粥啊，吞了吞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1: 不喝粥吃什么？
0: 一天三顿饭，
1: 早晨
0: 炸酱面，
1: 中午
0: 啊炖牛肉、烙饼，哇，
1: 晚上呢
0: 饺子，
1: 哦，包饺子，
0: 哎，包饺子。
1: 这个姿势把大伙儿吃这个，
0: 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1: 哦，
0: 大伙儿一吃满吃啊，一点别剩
1: 啊，
0: 我站着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1: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0: 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瞧我在哪儿吃窝头，你瞧见了，
1: 听这意思啊，炖牛肉烙饼，多少人大伙儿那儿吃，你可不吃，你背手站着还看着，看完了哈哈哈一乐，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吧？
0: 你管着吗？你管着
1: 什么叫管着？您说那不像话，炖牛肉您也跟着吃，哈哈一乐，这成了，
0: 就为让人家吃，大伙儿都吃了它，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1: 那您吃什么？炖牛肉您不吃？
0: 你就甭管了。
1: 哎，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
0: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
1: 牛
0: 是肉就不吃，
1: 那怎么？
0: 我知道小牛小羊啊，都是一刀就杀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1: 哦，
0: 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为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嗯，
0: 曾子曰，
1: 是吧？别约了，行了行了，再约出来大白话好不了。哎，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0: 哎，对，
1: 哦，平常嘛大伙儿净吃这个，
0: 天天怎么吃？
1: 那么结了年来的也吃这个吗？
0: 哎，逢年按节
1: 啊，
0: 还要多给点。
1: 哦，一万单舍吗？
0: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1: 哦哦，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1: 嗯，
0: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1: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0: 无论大人小孩，
1: 每人给一份。
0: 每人一份。
1: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0: 五月节啊，
1: 嗯，
0: 每一个人呢给50粽子。
1: 哦，50个粽子。
0: 哎，对喽，
1: 2分钱一个的。
0: 二分钱的怎么吃啊？2分那么点小粽子，
1: 那多大？
0: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1: 哦，一尺来的。
0: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40个枣。
1: 哟，
0: 40个枣。
1: 您等着吧，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懂不懂啊？
1: 就是专门做的。
0: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1: 嗯，
0: 每一个粽子包40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1: 哦，粽子
0: 1人50。
1: 还有什么呢？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黄白粽子，2佛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物帕，10块五子饽饽，3挂葫芦，外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臭了管换。
1: 哇，哦，每人给一份啊。
0: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1: 哇，
0: 是善吗？
1: 那么要到这个8月节呢？
0: 8月节啊，
1: 嗯，
0: 每人给2个团圆饼。
1: 哦，2个团圆饼，
0: 小的
1: 4两一个，
0: 6斤一个。
1: 六斤一个算小的啊？
0: 哎啊，6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1: 哟，那您吃的多大
0: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1: 哇，
0: 30多斤一个。
1: 哦，
0: 正大个儿，正厚，没有馅儿，掰掰不动，拿榔头砸。
1: 啊，哦，豆饼啊！
0: 哎，八月节吃那个。
1: 哦，八月节吃豆饼。
0: 谁说豆饼来着？
1: 你这说掰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0: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1: 什么呀？
0: 月饼。
1: 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0: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懂不懂啊？
1: 啊，就是专门做的。
0: 哎，定做的大个月饼，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1: 哎，
0: 吃去吧。
1: 啊，
0: 一个就够。
1: 什么呢？
0: 每人俩。
1: 您等等等等，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0: 馅儿好。
1: 什么馅儿？
0: 10遍的。
1: 是。哎呀，10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10斤的，好吃。10斤，有叫什么？10遍。哎呀，什么叫10遍的呀？那叫10斤的。哎呀，哎呀，
0: 是啊，
1: 啊，
0: 你说是10斤，
1: 对了，
0: 我懂，10斤是10斤的。
1: 嗯，
0: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10遍的。
1: 什么叫10遍的？
0: 这馅叫10遍的。你瞧，这么大个月饼，

0: 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1: 变
0: 得心应手。
1: 哦，
0: 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只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瞅瞅掰一点瞧那是不是白糖的？哎，一掰，嘿，白糖，吃吧。一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儿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儿，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儿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椰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
1: 嗯，
0: 再掰瞧瞧，一瞧，哎，椰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识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1: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0: 有这馅儿没有啊？
1: 有。
0: 这叫什么月饼？
1: 这叫十变的月饼。
0: 哪有啊？
1: 就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听您说的吗？
0: 哎，那就完了吗？
1: 这不信我还挨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0: 每人给两个。
1: 还有什么？
0: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鼻子，十沙果，十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还是活的。
1: 这是螃蟹
0: 啊？哎，肥。
1: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0: 哎，定做的。
1: 哎，啊，这螃蟹是定做的呀？
0: 定捞的。
1: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0: 定捞的。
1: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
0: 的？啊，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1: 有这么大个螃蟹？
0: 当然有了。
1: 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皮乐的个儿大了，是吧？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0: 年下干嘛？腊八了。
1: 不是腊八
0: 啊，
1: 腊八喝粥，
0: 嘿，小年轻吗？连腊月二十三祭灶都有。
1: 是啊，
0: 喝。
1: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1: 有什么呀？
0: 每人呢，给升江米，一升黄米，一升大麦米，四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樨，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糖瓜，十个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用。
1: 啊，凉水都想到了。
0: 当然了，
1: 这家伙
0: 当然了，
1: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0: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1: 哟，这还算没舍呢。
0: 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1: 哦，这年下还舍
0: 什么叫还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
1: 嗯，
0: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这又来了。这曾子教会说这话。
0: 曾子吗？这是
1: 啊，净说这个，
0: 这词儿都当初曾子留下的。
1: 是啊，
0: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1: 啊，
0: 捆着发木，吊着发麻，
1: 晃，
0: 哎，惹惹敲大锣，锣着缸外掀浆啊，什么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是曾子说的。
1: 这是什么话呢？这是。那么您说这个年下您舍什么？
0: 到年下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1: 哦，五尺高的蜜供。
0: 蜜供懂不懂啊？
1: 懂啊，
0: 供佛爷
1: 啊，
0: 摆在佛前的大蜜供。
1: 知道知道，
0: 五尺高的蜜供。
1: 哦，这么高。
0: 蜜供，
1: 嘿，
0: 正明斋定做，
1: 哦，
0: 又酥又脆
1: 啊，
0: 不粘牙，
1: 嘿，
0: 口口香，
1: 哎呀，
0: 桂花味儿，
1: 呵，
0: 把你大馋虫给逗出来，
1: 哎，这花啊，我也不知道这么馋呢、啊。那么还有什么呀？
0: 给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子三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幡，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薄烛，一灶王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条，十门的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我二的脚，三管南边，一封高香，一封下儿香，十盘盘香下薄酥锭，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斤劈柴，二斤高白面，三十高白米。

0: 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团，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汤羊和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我松花，我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虾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二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重麻将牌，一重帕子牌，两重纸牌，一重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每人给一个金表，还给一辆自行车。哇！
1: 施舍的，
0: 就这一天呢，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
1: 哎，
0: 今儿早些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1: 哎，你这不是施舍呢吗？
0: 是啊，打算这么舍，这还没发财呢。
1: 说胡话呢！
2: 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3: 老伴儿，
2: 哎，
3: 老伴儿，
2: 哎，
3: 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2: 能的，
3: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
2: 哦，
3: 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他全都包圆啊！
2: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
3: 哎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了。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2: 你要代言土豆？
3: 啊、
2: 我看行
3: 啊，
2: 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
3: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听、
2: 啊、
3: 你怎么样啊？
2: 哎，
3: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2: 你什么？
3: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2: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3: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2: 不吃了呗，还怎样？
3: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2: 早烂了。
3: 哎，老伴啊，我为儿子规划好了、
2: 啊、
3: 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
2: 嗯，
3: 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
2: 嗯，
3: 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2: 你说生个嘛？
3: 生个大孙子。
2: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3: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2: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哎呀，这么多孙子。哎呦，喂喂喂，
4: 啊，阿姨好。
2: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4: 什么情况？
2: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4: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2: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三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哎呀，这不像高兴啊。
4: 土豆卖不出去了
2: 啊！
4: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2: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4: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2: 哎呦，别介，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4: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天津我是小狗。
2: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哪只是你呀、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那个，哎呀，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4: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2: 我给你300。
4: 这200块钱是我的。

0: 那先走吧。
1: 哎，
0: 阿姨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1: 嘿，这倒霉孩子，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0: 绑定了？
1: 哎，
0: 我晕。
2: 什么？来客人了？啊，好，坐吧，坐吧，坐吧。
0: 谢谢叔叔。哎，
1: 你怎么回来了呢？
2: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1: 哦，
2: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寄2000斤土豆。
1: 哎呀，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呀，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妈甩的。
2: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
1: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2: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1: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问呀？
2: 搞对象？
1: 啊，对。
2: 怎么？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1: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2: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0: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3: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0: 呀，叔叔。
2: 啊？
1: 不是，那个。哎呀，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
2: 啊、
1: 快点去吧。
2: 哦，对对，嗨，
0: 哎，再见
2: ，再见。
1: 哎呦，可算走了。
3: 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1: 我活不了了。
2: 姑娘，快请坐，请坐。
1: 别给我说漏了啊。
0: 哎，谢谢叔叔。
3: 姑娘，
0: 嗯，
3: 现在是上学呀，还是工作呀？
0: 大学刚毕业。
3: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0: 我呢，
1: 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2: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呢？
1: 哎呦，太好了，放心了，太好了。
2: 哦，
1: 太好了。
3: 哎，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0: 啊？
1: 快，这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2: 好像好点了。
1: 哦，哎呀，太好了，放心了。
3: 哎呀，姑娘
0: 啊，
3: 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0: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3: 哦，跟谁签协议啊？
1: 啊，有方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2: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1: 跟大学生聊天，拼的就是知识面。
2: 哎，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的。
1: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了。
0: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1: 我觉得你特合适。
0: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
2: 哦，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啊？
0: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1: 有别呀，我就想中你了。
3: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0: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2: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1: 这样，
2: 对，姑娘，姑娘，多大岁数啊？
1: 那个，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3: 我懂。
1: 哎，又懂了。
3: 姑娘，
0: 哎，
3: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0: 1块钱一斤进货。
3: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0: 1块钱一斤往外卖。
3: 你干赚吆喝呀？
2: 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1: 你才缺心眼呢！
2: 姑娘啊，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凡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0: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3毛钱。
2: 他碰上傻子了。
0: 你才傻子呢！
2: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爸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1: 我真活不了了。
3: 看谁来了？
4: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2: 坐吧坐吧坐吧。
4: 妈，水果呢？
2: 啊，水果，快快
0: 快快！哎，
4: 妈。
0: 哎。
4: 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1: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4: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0: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1: 你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3: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4: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他只能照顾我。

0: 我照顾不了他，目前就得互相照顾。
1: 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呀？
2: 结婚生孩子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2: 指望我抱孙子？那个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3: 不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2: 你少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哎呀，
0: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2: 你爸 out 了。
1: 什么？我不 out。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咱儿子搞对象吗？
3: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0: 妈，什么协议？您这是漂移呢。
2: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1: 你往细里说。
2: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红铜县，将士来在大街前。
1: 上哪去啊？
2: 苏三该走了。
1: 都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您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1: 弄了半天补助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2: 我就是那傻子。
1: 你潜伏的够深的。
2: 我不是天津站的。
0: 妈，
1: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吗？啊，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3: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1: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3: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1: 对吗？
2: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吧。
3: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0: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3: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嗯，
0: 咱们共同创业。
3: 好。
0: 嘿嘿嘿嘿嘿嘿！
3: 太好了，
2: 又绑定了，咱们也来啊！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哎，您慢点。
1: 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0: 代言？
1: 对。我叫土豆锅。
2: 我叫土豆菜。
1: 土豆真不赖，
2: 能炖一锅菜。
0: 好。
3: 我们是80后，
0: 创造新成就。
2: 你们是新品种，
1: 我们是老土豆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了。那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啊，你会知道这咱们的节目准时准点的开播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栏目组正在开通的两种联系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说到这儿哈，这两天呢咱们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我们关于三七的事儿。很多老年朋友打电话就说了，说这个哎呦，昨天晚上做梦都梦见三七了。这两天咱们这个节目一直在听，也比较关注这个三七。那咱们说这个三七啊，可是不同一般的。作为三七当中的瑰宝，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七年生的三七。那这个三七在市面上您是不多见的。那么咱们老百姓能不能够用一用呢？老百姓能不能感受一下效果呢？我们别光听别人健康了，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的效果。为此啊，咱们是把我们的任老爷子派到了前线哈，来打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战役。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带给我们的好消息。那当然了，在节目每天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事情的这个发展的状态。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我们来有请咱们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个好像就做了一个预报哈，这两天呢就是你不提这事不行。我之前吧，咱们节目有一个特别这个就是标准的贯口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电话多少有请老师。有一位阿姨就说了，说小梁啊，您别这说了，你上来就得给我提这事儿。你不提这事儿，我就觉得这事儿不说我这不行，我这心里不踏实哈。
1: 对，的确好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0: 就是有特别比咱们还心急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咱们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甭管是有没有进展，我们都会提一嘴这个事儿，让大家呢也放心哈。目前来说哈，咱们任老爷子现在还在这个没有回来。然后呢咱们说又过去了24个小时哈。有没有一些咱们说往前探路子哈。有没有往前探一点儿？有没有什么对？有没有什么小进展呢？哎，对，小发展之类的。
1: 哎呀妈呀！你这个哈，真的，哎呀，我师傅这个人吧，你可能还不知道，就是你要让他去研究点啥医呀、研究点啥药理呀、哈。那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哎，这是人家这个专业，
1: 对、
0: 啊，
1: 几十年了，就是做梦都能梦出来。但是吧，我师傅这人我没说嘛，就是挺实在的一个人。你要是让他跟谁去打交道哈、他真的就是跟不上趟儿。
0: 就是还是说从这个我们说这个社交这一块，你看我这个关上门，我自己研究自己的怎么都行。
1: 哎，对对，
0: 能打交道这块，但是让你正常啊。人哪能都四脚齐全？
1: 我师父老认为，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天天盯屁股跟人家整这点东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放不下那个面子。
1: 对对对，就是
0: 都是别人找
1: 的那种，
0: 别人找他
1: 啊，对对对，
0: 啊、反过来了
1: 他就希望说那个啥，让别人就是有一个自悟，他自己悟啊，想跟你说的时候，完了他来找你来。
0: 哎呦，
1: 你要让我师父去找他说吧，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直接说啊，反正你说这样的话，那人家你就装傻、要我就装傻，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0: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悟性高的人，
1: 对不对啊？但我没说嘛，就我师傅就搁那儿的话，顶多咱说不好听的就给我看个堆儿啥的。你要想让他指望就是他再怎么样的话也难。但我这个我跟我师傅正好相反。我不管那个，
0: 属于直接型了、
1: 就是那个、我就是直接来，要不然我睡不着觉，就我这个性格。
0: 对对对，
1: 那个老孙吧，他不一直都不给我吗？哎，我这两天哈、我不干别的，我爱人说的，你看着你听到电话声都得烦，我说那我也打，我就天天打，
0: 对，
1: 我就是死皮赖脸的我就打，他烦我也打，我这样的话我能整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来，我要整不了的话哈、真的我吃饭睡觉我就得病。我绝对不能把这个事儿就那么扔下。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怎么说呢？因为咱们节目你看这个事儿哈，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已经好几天了。从最开始我们发现了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然后咱们就捋杆爬，对吧？开始这个倒根儿。倒到这个文山这个老余家人这个三七怎么这么牛？

0: 加上这个破壁颗粒怎么瞄这事儿，从最开始到现在咱们也讲了几天的时间了。我们其实对这个三七它的出现，我们也能越来越了解任老爷子为什么这么始终坚守在那儿不放松。其实说白了，老爷子看的是本质，我就看这东西好，别的东西我不管，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哎，所以我们这种坚持，包括我们这种态度，其实已经是表露无遗了，是吧？
1: 对，
0: 孙董事长，咱们
1: 说不可能不懂的，
0: 哎，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1: 对对对。
0: 就面对咱们这种坚持，现在还是没有松口，是吗？
1: 对，他现在吧，好赖咋地了呢？就是跟我师傅那儿吧，我师傅不直接说，他就装傻。跟我这儿呢，我磨他呢，他就说：“哎呀，我这个事儿啊，我得想一想，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什么开个董事会啥的。”我昨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跟我扯了，我说你给谁这个东西，不也就是你一句话两句话的吗？别人谁能拗过你？”我昨天就跟他磨叽，我说：“你啊，老孙，你不是说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属癞蛤蟆的，我就贴你身上，我告诉你，我让你天天瞅我，你瞅吐了，我也跟你面前待着。”
0: 这事儿我们已经把这话都那个说到这份上了
1: 啊。反正我这是得啥说啥，他因为他知道我的性格，我首先没有坏心眼子。完了我呢就一个目的，其实我就想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哎，你别说啊，昨天晚上老孙终于松口了，答应我了
0: 啊。
1: 哎，
0: 松口了
1: 啊？对呀，我给撬开了。
0: 那您这松口是啥意思？到底撬开多大缝啊？
1: 撬开，撬开，
0: 那就是能给咱多少啊？
1: 我
0: 不是数粒给吧？给你
1: 撬开了个口。
0: 哎呦，
1: 就撬开了个口，你猜，你猜这口有多大？
0: 我觉得咱们全国的听众哈，比如说我们说就我们俩或者仨的话，咱说整几袋都行，你怎不得万八千了呀？咱们就是那个袋啊，咱说怎的得整一批吧？
1: 我
0: 觉得
1: 我跟你说哈
0: 啊，
1: 他就给我万八千的，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子了。我开头啥也不跟你说，我就告诉大家打电话了，
0: 赶紧报名。
1: 那
0: 多少钱？
1: 扣的啊！我说给我签个口，
0: 真数粒儿。
1: 你知道这个口是多少不？
0: 啊啊 啊, 啊！
1: 我昨天我就跟老孙说，我说你跟这个口还没有你牙多呢，我就这么说的。
0: 多少啊？
1: 昨天老孙告我，他就给我20袋。
0: 老师，你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是20袋还是20袋？这个不一样哈，
1: 二十袋
0: 就是小袋，20袋的话，那可能是大麻袋了哈。
1: 哎、
0: 那也行，我这是想美事了哈。
1: 那对，他要是给我20麻袋
0: 啊，
1: 也行，你20个塑料袋我都认。
0: 真20袋啊？
1: 20小袋，
0: 20小袋，
1: 他那一小袋这么大点，里边就一克，就一小捏，那就是一袋。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就说你看没，我说老孙，你牙都比这个多。
0: 咱们使这么大劲儿，
1: 对呀、啊，
0: 就给这么一点儿
1: 啊，抠不抠吧？
0: 这够抠的了，
1: 是
0: 逗小孩玩的吗？是不是？你这任老爷子，任老爷子去这么一趟，你给20小袋，一袋一克，那老爷子就直接回来就行了，不用在那待着了。
1: 你看
0: 呗，不用
1: 都是这种想法、
0: 啊。对对对，
1: 他跟我说完都给我气乐了，
0: 啊、
1: 你知道不？
0: 这有点
1: 使老大劲了。
0: 这有点，
1: 我的妈呀！完事
0: 太少了。
1: 我就问他，我说你咋这么抠呢？20小袋，你没给我拿真名量呢？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我说你干脆别给我得了，抠出血了才抠了20小袋，
0: 这个太少了。
1: 完事他告我、
0: 嗯、
1: 他说那个啥，我就能给你这么多，多一袋都不给、
0: 啊、你看，
1: 因为人家吧，他那个我管他要的是老于家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嘛。
0: 嗯嗯嗯，
1: 他说人家给他的量本来就不多、
0: 就是、
1: 7年才给他供应过一回、
0: 就是、
1: 你说他还想自己留着用呢，
0: 原材料的三七就这么多
1: 啊对呀。完我就跟他说、
0: 哎，
1: 我说那你给我干啥呀？
0: 嗯嗯，
1: 我说你还做一回大善人，完善就善那一点点，
0: 给20小袋
1: 啊？对呀、啊，
0: 那等于是20个。

0: 克二十颗，应该这么说。
1: 对，他那一小袋就那一小捏，那一小捏也是一颗。
0: 啊、哎、
1: 完了，那个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二十袋哈不是给你的。
0: 嗯、
1: 啊。我看你师傅这么大岁数搁这太辛苦
0: 啊，
1: 回去那二十袋给你师傅，让他补补气血去。
0: 你给老爷子的。
1: 对。
0: 老爷
1: 子，我说你给老爷子的，你跟我说干啥？我说你跟老爷子说不就完事儿了？
0: 就这事儿，我这么讲，其实可以跟那个孙董长这么说哈。你给这二十小袋，其实不但师傅这气血不会补回来，而且
1: 还能气跑了，
0: 还能加重，你知道吧？这二十小袋就
1: 吃，哎呦妈，都得窝火。
0: 你现在吃云南白药也弥补不了这个这事儿对于师傅的创伤，我跟你讲，
1: 啊、
0: 所以补不了气血、
1: 哎、哈。
0: 哎呦，
1: 我昨天我一下我真的都把我气乐了，我想的脑袋东里想的怎么跟他干架，我都给忘了。
0: 那是这样哈，孙董事长既然说这个事儿了，就给二十小袋。就咱们想达到的目的呢，肯定是不挨边了，肯定达不成了。
1: 嗯，
0: 就顶多充其量，咱说给这个任老爷子补点气血，补点
1: 也就给我师傅用。我说牙缝都塞不上。
0: 嗯、那这事儿、
1: 哎，
0: 这哎呀，这接下来怎么整啊？这个是
1: 咋整？
0: 嗯，
1: 那我肯定得整啊。那我能这么算了？我感觉这有一点那个啥，这有一种那叫什么来的耍我的那种感觉、
0: 嗯、这个没办法了，
1: 那不扯呢吗？
0: 嗯，
1: 我刚才上节目之前我就给我师傅打电话
0: 啊，
1: 我寻思我这回得跟我师傅打声招呼啊，我俩得商量商量咋整啊。
0: 嗯，
1: 完他的手机就一直占线，我还不知道跟谁聊天呢还是咋的。
0: 对，这两天
1: 反正一直都没接。
0: 老爷子电话也是咱们说有过去打吧，因为他在家，
1: 嗯，
0: 养养花弄弄草的哈，随时能接得到。但现在这次老爷子出差呢，就有的时候就是他也很累，这个心思也很多，所以有时候电话咱们也是接不着。
1: 对，他也肯定是有事儿，我知道肯定有事儿、嗯、但是我一给他打电话吧，他一不接、嗯、人的本能
0: 你就慌了。
1: 哦，对，我就得就想、嗯、想别的啥事儿，我就怕他出事儿。
0: 嗯，
1: 你知道不、
0: 嗯、那这样，
1: 哎呀妈呀，
0: 咱们那个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吧也杠到这儿了，也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我们现在呢咱们也麻烦一下导播小雪儿，咱们给任老爷再打个电话，我看这个赵宁老师这个感觉，今天我一看他这个，哎呀，这个有点不耐烦，有点着急的劲儿啊，估计就是老爷子电话没接通，没接通的话这节目也做不消停。
1: 我一说我这电话没响，我说你这我还刚才想呢、啊、我说这是怎么信号不好还是咋的。
0: 嗯嗯，这样
1: 一直都没响，我就等我师傅电话呢，我说这干啥呢这是。
0: 咱们导播小雪现在已经正在联系任老爷子哈，我们看看、
1: 啊、
0: 如果能联系上呢咱就问一问
1: 啊。对，我正好能问一问，
0: 如果联系不上咱们就照旧进行。
1: 对，我就那我说啥呀，关键是
0: 对对对，
1: 都闹心死了，
0: 照旧进行，你不用担心，实在不行、啊、我给大家唱个歌，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是不是？大家反正看不着我，实在不行我再跳个舞啥的，是吧？叮当的啊。这样别着急，别着急，老师这别着急啊。
1: 哎呀，
0: 来，我们那个联系一下，也问一问那边什么情况啊？
1: 对，看看那边咋样了。
0: 等待一下，能接通、
1: 啊、
0: 咱就
1: 接通吧，
0: 咱就接通一下，接不通咱们再说
1: 啊。
0: 这真得接通啊，接不通真的我就得唱歌跳舞了哈。
1: 哎
0: 哎，好嘞，哎，接通了是吗？
1: 通了，
0: 哎，通了，
1: 通了，
0: 太好了，通好了。来，我们把这赶紧把老爷子电话接进来，这让赵云老师着急坏了。
1: 喂，
0: 哎，
1: 喂，
0: 任老。
2: 哎呀，这啊啊，这是宁宁吧？
1: 哎哎，
2: 是我，找我有啥事儿吧？你、
1: 哎、呀妈，我从一早就给你打电话，完你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都急死我了。你跟他干啥呢，师傅？
2: 哎呀，宁宁，你不知道啊，这个刚才呀是咱们那个老邻居啊，小田儿、
1: 啊、
2: 跟他聊了这个段儿，你记着不？他小田儿啊？
1: 哪个小田儿啊？
2: 你想想，你想想看看。
1: 老楼那个，三楼那个啊！
2: 哎，对对对，你看看
1: 他，你咋还跟他联系上了呢？
2: 哎呀，对呀，
1: 小田，我的妈呀，那是田大姐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就是他。
1: 哎呦我天哪、
2: 哎，
1: 是那个心脏不好的那个人吧？
2: 哎、对对对，
1: 心绞痛。
2: 对对，这个事儿吧、
1: 哎，
2: 你不知道啊。
1: 啊。
2: 这个小田呢，他为啥给我打电话呢？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1: 啊，
2: 就是他那个儿子啊，不是挺长时间这个婚事没成吗？
1: 啊。
2: 现在成了。这个把他高兴的坏了，
1: 成了，
2: 哎，成了，哎，
1: 他结婚了，哪啥时候事儿啊？
2: 这不就是他特意来呢，告诉我啊，特意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呢马上就要结婚了，让我呢、
1: 哦、
2: 有时间去参加他那个婚礼。
1: 哎呦，那他儿子、
2: 哎、
1: 师傅，他的儿子、
2: 哎、
1: 他这个都多长时间了？
2: 你看看，
1: 早就听说他们准备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这才结上啊？
2: 哎，这不有
1: 哎呦我的妈，这也算是一个大好消息了，
2: 是
1: 啊。那有空那就看他啥时候呗，
0: 是
1: 要是不忙的话咱可以过去看看去。
2: 哎，对对，
1: 是不是、啊、
0: 等一下、
1: 哎、
0: 等一下，这两位聊得挺热乎啊。又是甜。

0: 姐，儿子这婚事又是那个成了，嗯、又是邀请参加婚礼，
1: 结婚太不容易了。
0: 这是俩儿子，你这是怎么回事？给咱讲一讲呗，咱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高兴。
1: 不是呢，你也不认识他，
0: 啊、
1: 你高兴啥呀？
0: 啊替着你高兴
1: 还有这样
0: 的你还不了解我们吗？
1: 替人高兴完是谁啊？你还不认识？
0: 不是，问题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你不了解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吗？就喜欢这些，哎呀，这个东家长李家短的啊，咱们也跟着高兴高兴，到底咋回事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跟咱说道说道
1: 啊。反正他儿子真的就是结婚挺不容易的。
0: 嗯，
1: 就再早的时候那个就听说他儿子处对象了，就是要准备结婚，完了到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这事儿我都忘了，我师父要不提的话我都忘了，这都多长时间了，
0: 过了很久了
1: 啊。他是我们家原来那个三楼那个老楼的那个邻居。
0: 哦哦
1: 啊
0: 哦哦，
1: 完了有一回是那啥，那个咱们的楼吧好像是换那个暖气管，就那个分户嘛，分户之后换那个统一换那个什么什么管，我回去一趟，这不才又看着那个田大姐了嘛，完了就跟她唠，知道她儿子那个事儿，就这么的。她吧就是命挺苦的，她没有丈夫，她丈夫是很早就那个啥了，然后她就那个什么，就跟她儿子俩人一起过，
0: 就这
1: 挺难的，我告诉你啊，养活一个孩子挺难的。
0: 嗯、
1: 但你别说，他儿子挺争气的，就挺有出息的，考了一个什么，哎呀，干啥来的？就类似于像理工似的那个大学，挺好的一个大学，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0: 孩子挺争气啊！
1: 啊，对对对，完后来就是上班啊，找的那个工作吧也挺好。
0: 嗯嗯嗯嗯，
1: 他吧那小伙长得行
0: 啊。
1: 得有1.78米左右的个儿，
0: 哎，个儿够用，
1: 就比我高这些，那不就差不多吧，对吧？
0: 够用了，
1: 哎，长个儿也够，完事长得吧也挺好，
0: 嗯 嗯, 嗯，
1: 完再加上呢，就是学习也不错，工作也不错，
0: 嗯 嗯, 嗯，
1: 所以就挺那个，挺招人喜欢的。
0: 这个田阿姨，我觉得这个作为母亲来说，
1: 哎，
0: 这辈子没有什么比儿子出息，
1: 哎，
0: 更高兴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
1: 反正挺安慰的，
0: 嗯 嗯, 嗯，
1: 这不就那啥了吗？就找了个好工作，不就开始上班吗？
0: 嗯 嗯, 嗯。
1: 他哥那个大学是大三吧，还哪年的时候就处了个女朋友？你说这一晃都多少年了？
0: 这挺顺的感觉
1: 啊。对，就处了个女朋友。
0: 到什么时候？
1: 感情
0: 干什么事儿？
1: 对，处的挺好。
0: 啊 啊, 啊
1: 等他就是上了班以后，有一定的那个在公司什么的做的已经差不多少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1: 完了，俩人就开始就谈婚论嫁了。
0: 啊，
1: 就开始要提到那个结婚的那个事儿了、
0: 嗯嗯嗯嗯。
1: 其实我大姐吧，就田大姐早就同意了。那姑娘长得也漂亮，完两个家长先坐一起吧，唠一唠孩子结婚这个事儿啊。
0: 嗯, 嗯, 嗯
1: 可那会儿我听那个大姐说，大姐就愁嘛。
0: 哎、
1: 她说为啥呢？
0: 这还有啥愁的呢？
1: 我说愁啥啊？说那个你男方你结婚不得给女方过彩礼吗？
0: 啊，对，这是必须的。
1: 我这个是肯定的，都有啊，对不？
0: 嗯、
1: 各地都有这个习俗。
0: 对。
1: 我那女方呢，就是要的彩礼比较多。
0: 嗯。
1: 我寻思能要多钱呢？顶多就三金什么东西，金首饰什么东西，再拿点配个车啥的。
0: 其实这个东西吧是在讲婚礼这东西没有什
1: 么。对对对，没有一定的这个数。
0: 得根据两家这个商量，
1: 哎、
0: 你家出啥
1: 对对对，
0: 我家出啥，对对
1: 对。
0: 对。啊、
1: 嗯。后来田大姐跟我说完，给我就又懵了。
0: 嗯。
1: 她说那个女方管她要多少？要了120万的彩礼。120万。
0: 我这话我刚要说，就是给我噎回去了。120万的彩礼
1: 啊！
0: 我的天哪，我周围就是结婚，没有这么高的，基本最多的，比如说几十万就顶
1: 了。对，也就配个车什么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你给我姑娘买个车，要不就买房子写我姑娘名字。
0: 不是这个，
1: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0: 这是嫁姑娘还是卖姑娘？120万的
1: 彩礼，这个咱不能评价。
0: 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估计都得跟我一样感觉。
1: 就给我都给我一堵的，
0: 这上
1: 我说这干啥呀？这是
0: 老百姓家庭，
1: 对不对？
0: 真拿不出来。
1: 那你说呗，这一下子田大姐就干懵了。
0: 要这个彩礼，我估计我现在也单身呢。这婚我也结不起。
1: 你
0: 这
1: 打光棍，
0: 我肯定的，我上哪120万去啊？那不可能、啊。
1: 当时真的，这田大姐就懵了。你想，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承受不了。
0: 拿不了。
1: 完再说。他还没有，还没有男的。
0: 对对对。
1: 就他拉扯孩子长大的，孩子上班这几年，你说能挣多少钱？所以他的家庭环境并不好。
0: 这要这么多彩礼？
1: 你看嘛，就我就觉得，我说这什么个人呢？这是，我就不好意思说不好听的话啊。
0: 哎呀，
1: 但是我觉得不地道，哪有这样事儿？就见钱眼开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0: 你要太多了。
1: 啊，对呀，完事儿田大姐吧，因为我们老邻居，他原来就有一点年轻，就有一点是累的。
0: 他
1: 就有那个心绞痛的问题，因为经常就胸闷嘛，就那时候我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

0: 候，我还能过去看看他呢。有的时候给他就是按摩呀，给他扎两针啊，那个啥，就帮着他去调一调，因为都邻里邻居的嘛，咱多少年了。
1: 嗯嗯嗯。
0: 完了，那个他就有一点那个心绞痛，就胸闷。后来总犯病啊，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你去医院呢，你得查一下，
1: 这是一股火，
0: 到底看看对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怎么回事，到什么程度了。完他不就去查了吗？查完了以后，人大夫告诉他，他那个心脏有一根血管比较细，到那个83%的淤堵量了。
1: 啊，
0: 就是
1: 血管
0: 那个血管内径比较小了，血过不去，
1: 这个不是好事儿。
0: 对呀、啊，所以它不就容易引起那个心脏的疼痛、心绞痛吗？
1: 嗯嗯嗯嗯。
0: 它如果这种绞痛要是继续的话，很容易往心梗的方面去发展。
1: 嗯，
0: 就这个方向很明确了。
1: 嗯嗯。
0: 它就是平常你要是就是走路的话，就平地走路，咱不说上楼，不说干活，基本上它要稍微走快一点，走个200米左右。
1: 嗯嗯嗯。
0: 就是心脏这块就会有点难受。
1: 啊，就走200米都不行。
0: 哎，就是他稍微走快一点儿就不行。
1: 嗯嗯嗯、
0: 咱那个老楼吧是8栋的楼梯，他要上一层楼就16栋楼梯呗，
1: 还
0: 就爬这16栋楼梯他都受不了。
1: 啊，这就走这几步也不行。
0: 哎，他要是比如说我要是不歇口气儿、
1: 哎，
0: 他那心脏就难受，就咚咚咚就跳成一个了，完事就开始疼，你知道不？
1: 哎、
0: 就闷得慌、
1: 这个，
0: 就不得劲儿。
1: 这个
0: 完事
1: 严重了，这个
0: 对呀、啊，完事他就得整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去吃。
1: 嗯嗯嗯。
0: 平常呢，你看要是洗个衣服啥的，你说谁个内衣啥的，谁也不能搁个洗衣机里头就这么转，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他一般都是手洗，完事搁那个盆打点水，
1: 嗯，
0: 往地下一放就开始搓、
1: 嗯，
0: 就是盆从水池子拿下来都拿不了。就是你别说洗衣服再拧衣服啥的、
1: 嗯嗯、
0: 这些就这些活他根本就干不了，
1: 他肯定干不了，他走路走几步、
0: 哎、
1: 台阶都受不了，你说拧劲使劲稍微使点劲的事儿，
0: 对呀、
1: 啊、我估计应该
0: 他就干不了啊、
1: 嗯嗯、
0: 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就每次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哈，给我开完门、
1: 嗯、
0: 他基本上就往床上一坐，
1: 嗯，
0: 完事就往上半倚的这种状态下就得靠着，
1: 嗯，
0: 因为咱们两家都多少年了，
1: 就感觉老百姓话妥妥的了，
0: 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比较熟了、
1: 嗯、
0: 他也不会在我面前装假什么，来来来坐坐弄点水果，他不会那个样子，就很熟了、
1: 嗯、对，
0: 完你因为他这样的身体的话吧，他想出去挣点钱啥的是挣不了的，
1: 那肯定的，这咋
0: 挣，打工是打不了的，
1: 谁用
0: 啊，
1: 你说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哎，完了还得吃药，
1: 嗯，
0: 你还得时不时的到医院去看病，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们还好点，平常给他扎个针呢、啊，有点什么小药什么的给他用一用、
1: 嗯、
0: 他也省了不少，就这么多年
1: 多少帮帮忙，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他不行啊，他主要的问题是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就是心血管要堵嘛，
1: 嗯，
0: 完了就这样子，就是吃药完了上医院，完了还不能工作，就靠他儿子一个人去养家、
1: 嗯、
0: 所以就比较难，这个话说的大家就都懂了哈，
1: 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嗯，
0: 对呀、啊、你想就这样的家庭、
1: 嗯、
0: 完对方跟要120万的彩礼，咋的、
1: 这个、
0: 他家开矿啊，
1: 这个对对对方我们就不太不去纠结这事儿，节目时间关系咱不纠结这事儿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120万，这个两人的婚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呀、
1: 啊、
0: 要不咋说隔这么多年呢，
1: 难道你不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说这个120万，其实作为田大姐，我们说田阿姨哈，作为妈妈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她肯定特别上火，因为说啥呢，说儿子结婚娶妻生子，这是对于母亲来说

0: 这辈子，尤其他这种母亲，最大一个心愿了。
1: 对。
0: 但是对方要这个钱，做一个妈妈，你拿不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内心
1: 那就老上火了。
0: 他上火，他也特别内疚，他觉得说，哎呀，他会有想，哎呀，我这个妈没用啊，我这是因为我的原因呢、啊，因为我这个家庭啊，他估计就往前翻了，哎呀，因为怎么着，孩子就怎么怎么着了。
1: 他就自己自责的比较多、
0: 哎，对对对，
1: 是这个样子。
0: 样
1: 因为这个事儿，他的确是挺上火的。
0: 嗯，
1: 完事儿，你看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吧。
0: 啊，
1: 然后心绞痛就加重，
0: 你这肯定加重，你这上火了，这都啊。
1: 啊，后来就是稍微动弹动弹，反正这个地方就闷。
0: 嗯、
1: 他们家啊不干别的，就是你床头的地方啊，包括外边鞋柜那个地方啊，
0: 嗯、
1: 还有就是餐厅，所谓的餐厅，就是一个小厅里头放个饭桌，那老房子嘛。
0: 嗯。
1: 完就搁那儿，几乎是都有那个速效救心丸。就那个急救药、
0: 哦、就是怕随时随地犯病、
1: 哎、
0: 他找不着药，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后来我跟我师傅回家捣鼓这个事儿吧，我倒没觉得太怎么地，我师傅把这记在心上了。
0: 嗯，
1: 后来有一回正好腾出来了空，他跟我说，那快去那个看看那个小田儿去，
0: 人老爷子
1: 有点、就是、看看田大姐
0: 也不放心，
1: 对对对，因为老
0: 邻
1: 居了嘛，哈，
0: 对对对，
1: 也都相互照应。我师傅说那意思就是，那个我们搬到楼房里头住了以后，就是也是都是挺相互照顾的那一种。他说人家帮你一回，
0: 嗯、
1: 你就要用十回来换嘛。
0: 嗯、
1: 所以，我师傅那天没有啥事儿的时候，就那啥，那个听我说他那情况嘛，就说咱去看看去。完事儿，我师傅也就跟来了。
0: 嗯、
1: 我师傅跟来的时候吧，他给他带了几味药。
0: 嗯，
1: 因为他那个症状很明显，我都跟我师傅都说了这个事儿了。完我师傅就给他开了药，一共有三味药，完我师傅就自己带了一味药、
0: 嗯、
1: 当时就是给他配的那个军药就是三七。
0: 哦，带的就是三七。
1: 我师傅从他那个箱子里边拿出来的三七给他带的，那都是早些年搁那个就是云南那边采的野生的那个三七。
0: 哎呦，那个时候也是挺不多见的、
1: 那就很少了，那个时候真的就很少见了。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不，虽然他那个药效吧，你要说老于家三七根本咱们就比不上人家，
0: 嗯，
1: 但是他也是很珍贵的。
0: 对了，
1: 你知道不，就是我师傅平常一般都不怎么用，但因为那个田大姐的这个事儿嘛、
0: 嗯、
1: 你想咱肯定得帮啊，
0: 这个也就是说，
1: 哎，
0: 压箱底儿了的，
1: 对，
0: 否则的话绝对不能拿出来。
1: 对对对、
0: 哎、
1: 就是也是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帮我师傅就给他拿出来用
0: 啊、嗯嗯、
1: 我师傅给他用的那个三七，后来帮大姐就是把他的病都给治的都利索了，是不是师傅那年？
0: 嗯，
1: 那年我们是特意去的。
2: 嗯，对，对，你看他这种情况吧，想来想去呢，我就说最好的药呢，还是先把三七给他用上，
0: 这是首选了。
2: 对呀、啊，这个三七的功效它特别好啊，它活血化瘀啊，
1: 嗯、
2: 是吧？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当中呢，它效果是最好的啊、
0: 嗯、
2: 最理想的，它能呢把血管这些个垃圾啊还血栓呢这些呢能够迅速的给它化掉，并且呢能给它排出体外啊、
0: 嗯嗯嗯、
2: 比如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啊，现在说哎呀冲冲血管啊，洗洗血管啊，哈、啊、这个清理清理哈、啊、都到医院去打针，
0: 嗯
2: 啊，打的这个针呢，有些通血管的药啊，你像这个血塞通啊，哈、
0: 嗯
2: 啊，而且那个血栓注射液什么的，
0: 哦，
2: 这都是呢三七这个提取物啊，
0: 嗯嗯嗯，
2: 它里边主要是有啊、三七总皂带经过加工而制成的啊，
0: 所以还是跟这个说你说通血管干啥的、还是跟这个三七是撇不开关系，
2: 哎对，
0: 还是人家比较牛，
2: 哎对、嗯、但是呢你看这个野生的三七呢，
0: 嗯
2: 啊，它就比那个普通的三七呢它功效就更好一些，更大一些。
1: 反正不管咋地，那回给那个田大姐用完之后吧，就是用那个三七嘛，
0: 嗯，
1: 反正她改变的挺快的，
0: 嗯嗯，
1: 就是她一周左右的时间哈，她那个啥，就是胸口的那种憋闷呢、啊、那种感觉就轻松了。
0: 哎，
1: 完问她的时候，她老说就是舒服了，这个地方敞亮了，
0: 哦哦，
1: 啊，这就有改变，
0: 哦哦哦，
1: 嗯，后来。应该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0: 嗯，
1: 完了，心绞痛的那个发生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0: 哎，这个就不用别人说了，
1: 啊、
0: 他自己能感觉到了。
1: 嗯、对对对，完、
0: 哎、
1: 整个人的状态什么的，就你跟你通话说话的声音什么的哈，
0: 嗯嗯、
1: 也都好了很多了。
0: 太棒了，
1: 啊、就有劲儿了。
0: 嗯嗯，
1: 后来我师傅就嘱咐他呀，说你要用你就那个接着去用，你要快用没了你就跟我说，我这还有点儿，完、
0: 嗯、
1: 我陆陆续续能给你拿，
0: 就是千万别见好就收，
1: 哎对对对、
0: 啊、用好了、啊、
1: 反正吃了三个来月啊，反正坚持三个来月，
0: 嗯，
1: 那个田大姐呢基本上她就 我感觉好了得好一大半了。
0: 嗯，
1: 就是你瞅他吧，就是走路。

0: 少的80多，那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就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用对药了。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大家接触到的这个中药挺多的，但是像他这个属于心绞痛这个啊，
0: 对，
1: 活血这一类的，其实当时师傅给这开这个三七，其实可谓是一针见血了。
0: 对，
1: 哎，直打
0: 对对对、嗯，一共开了3味药，三七是最重要的那味药。
1: 哎，
0: 后来可能养了半年，我师傅那个三七吧，后来就没怎么太用，因为他自己就是能打点什么零工啦，能稍微赚点钱，做那个小时工吧，好像是，就是能赚点钱。完，他也没跟我师傅提。后来时间长，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吧就给忘了，你知道吗？
1: 就身体有资本了。
0: 哎，对对，但是我知道他就是没结婚，这个事儿我知道。
1: 这个事儿其实应该是一直就是悬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尚方宝剑哈，
0: 对对，
1: 一直没有尘埃落定。
0: 对，
1: 所以咱们说到这个三七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还有很多都是心绞痛的朋友。那这个任老爷子，我想问问您啊，您当时给这个田阿姨用的这个三七，你看把这个心绞痛调这么好啊，这个三七跟咱们这两天现在您所在他生产那个三七破壁颗粒能不能一较高下呢？这个
2: 哎呀，那你看啊梁啊，你看、嗯、你看我虽然吧，我珍藏这个三七呢，它效果挺好
1: 啊，
2: 但是跟人家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它没法比
1: 哦，
2: 那还差、
1: 啊、差点啊。
2: 对，如果那个时候呢，咱用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呢，它效果呢会更加明显，
1: 好
2: 的还会更能快。
0: 对，
2: 哎，就是现在的话呢，你当天吃上，当天它就会能有效果。
1: 哎呦，其实说白了，我们说这个是一山更比一山高哈，但是甭管怎样，我觉得这个田阿姨是挺幸运的，咱们有任老爷子作为您的邻居，当时给您用上了，虽然说跟现在咱们讲的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比不了、但在当时你看就是那样一个三七，师傅这种野生的三七对这个心绞痛的调节，你看效果我们听来其实已经很满意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得就是看他的那个效果上来看的话哈，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要是有老于家的那个三七的话，他可能会更快。
1: 对，
0: 因为人家那个三七哈是那个三色土水养法培植起来的，正常三七是轮种的，他现在不用，就是你三七你轮种的这个局限已经被打破了。
1: 别人家三七到三年你必须起了，不起了就完了。但咱这个能
0: 完，他家就能长到7年，这就不一样嘛。
1: 这个牛啊，
0: 在中药界3年是成药了，就是可以做药物来用了。但是7年的时候就开始成珍宝的级别了。
1: 你这东西比不了，
0: 效果肯定是翻倍的，
1: 绝对比不了的。
0: 对呀、而且还有技术呢，把那老于家的三七做成那个哪儿了，做那破壁颗粒嘛。它是在低温的情况之下保存了三七的活性。
1: 哎，这咱
0: 又给整成那个小颗粒了，500目的那个打成那个了。咱们家的面粉是90目，你想500目得多少？
1: 成烟儿了。
0: 对呀、它就扑一下就没了。
1: 那个吸收的太厉害了。
0: 对了，就是一抹到身体的外面，它都能迅速吸收，那它发挥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大。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田大姐哈，我们说田阿姨是幸运的。我们也通过这个讲讲过去的事儿哈，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三七哈，大家可能说，哎呀，三七我知道，这个太熟悉了。什么时候我家牙膏呢还有三七的成分呢？啊，这个我们家那个中药饮片在冰箱里放着老多年了，现在好像好久不用了。就说白了，三七其实算是好东西，只是由于大家这个认识上有限，对它可能不太了解，对于它针对哪种情况效果最好也不太了解。那我相信啊，通过我们近段时间的讲解之后，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啊，对于尤其老于三七咱先不说了，这个得不得到都是个未知数啊，对于三七应该有全面的认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啊，对于三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你想了解更多三七的知识，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所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咱们来咨询一下。哎呀，这个三七的事儿咱就说到这里哈，不多说了。这两位老师平时也讲了不老少了。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就是当时说到这个家孩子这个天价这个这个彩礼的事儿哈，这个后来这个怎么进展的？就是这件事儿就因为这时隔这么长时间了嘛，对不对？后来中间发生了什么？怎么就成没成？你看我刚才老爷不说了吗？说这个结婚了，
0: 对，要结婚、
1: 马上要结婚了。哎，这个怎么这120万是解决了呀，还是怎么着啊？咱们讲一讲哈，后续怎么样了？
2: 这个不是那个小田儿决定的
1: 啊，
2: 是这个女方啊，
1: 啊，
2: 这个突然呢打电话来了，
1: 啊、
2: 说主动呢就说呢这个婚礼呢我们呢还是要办
1: 啊，
2: 但是那个彩礼啊
1: 啊，
2: 我们就不要了，
1: 120万的彩礼、啊，

0: 啊，对，
1: 不要了。
0: 嗯，对，你看，
1: 我的天哪，这个变化挺大的哈。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当时问了吗，老爷子？
0: 对啊，你看、啊、这我一听啊，我当时都有点发懵了。
1: 120万，搁谁都懵啊。
0: 是，你看，我觉得，哎呀，是我听错了吗？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小田啊。
1: 啊。
0: 急忙呢给我解释了 啊，原来呢这个女方的这个父母啊对这个男孩呢印象是不错的、
1: 啊，
0: 这孩子呢长得也挺帅气，人品还很好，工作呀各方面啊都做得很优秀，
1: 不错啊，
0: 哎，就是呢差在他母亲呢这个身体条件很差啊，这一想到这儿呢他们就当时就打了退堂鼓了。他你看他妈妈呢常年的卧床，有的时候呢又吃药总去看病，是吧，花费钱也多啊，你像得这个心脑血管病啊，黏黏糊糊的
1: 啊，
0: 自己受罪不说，还拖连这家人亲属，他犯这个仇。
1: 其实这点我觉得老师赵宁老师，因为你有姑娘是吧，我也有姑娘，
2: 对，
1: 咱们
2: 你还年轻，有的时候你不太懂，
1: 哎，似乎能理解一点了。
2: 就是、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哈，就是要自己的姑娘嫁过去就开始伺候公公婆婆，就有一点觉得很心疼。
1: 那肯定的、啊，
2: 就是道理上孝顺是应该有的，但是真的很心疼。
1: 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当妈的谁都希望自己姑娘找个条件好的，
2: 对，
1: 是吧？都希望幸福，这不是俗的事儿，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心思啊。
2: 对，我觉得都应该去理解，因为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病人在家里的话吧，因为这个病是很磨人，你要有这样的病人在家里边的话，肯定这个日子你是过不稳的了，就过不好的。
0: 嗯，对呗，你看看这个主要呢，这个女方她得姥姥，就得这个病了。你看得这个病呢，在这个病呢就死去了。啊，走的
2: 也是心脏，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个心梗死的
2: 啊，怪不得的，你看呗，
0: 所以
2: 他是有前车之鉴，
0: 哎，对他家里这心里头啊、哎，全家人心里都有阴影了，
2: 哎，
0: 就怕有这个病啊，
2: 哎、
0: 这个痛苦，然后遭罪牵连家人啊，牵连家人。
1: 这个话我觉得120万的彩礼，其实不是说人有意要这个，其实就是。
2: 就不想
1: 跟你处了，
0: 对，
2: 哎，
0: 找个借口，
2: 就跟你要黄了，
1: 哎、
2: 你知难而退就得了。
1: 啊，
2: 没想到人这俩人感情好，
0: 嗯，
2: 就120万，880万估计也分不开人家，顶大跳不结婚了，他都着急，
1: 不散呐，
2: 对吧？那肯定会这样的。反正吧，因为咱们吧，就是患者呀、病人呢，都见得多了，然后他们的痛苦呢，基本上我们也都能够感同身受，
1: 对，
2: 也可以理解那个女方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决定，真的。要是家里边要是有个病人的话，你想常年吃药，完再住院，完事再不好再缺人照顾，完你这小两口结婚，你感情再好，你工作再好，不得腾出来一个人管爹妈吗？你不能不管吧？
1: 对对对， 对，
2: 对，
1: 对，
2: 对不？就是这个吧，咱们都应该理解。我估计着那120万吧，倒不是说看不起那小伙子，那俩人一起努力呗，白手起家的也会有很多，对吧？
1: 哎呦，这个主要是说还得看人品。
2: 对对对，
1: 钱这东西想糟践很快。
2: 他是这小伙子人品没有问题，那我师傅都见过他，大个儿就这戴个眼镜，感觉就可斯文的一个人了。
1: 而且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
2: 就不可能差。
1: 哎，对了，
2: 你知道不？真的
1: 对对对，
2: 他只不过就是因为我田大姐身体比较弱，他们可能就想着这以后人家俩再要个孩子，再要个二胎三胎的，完事你当老婆婆的你那个干不了，完你都扔给丈母娘。完事这你这压力就比较大，
1: 这个就是、
2: 完了你再得病，他们再养孩子，这还得上班，所以这都人之常情，知道吗？咱这么考虑，咱就能想得通了。
0: 啊，对对对，宁宁啊，你分析的这个很对啊。这个女方家呢，一开始呢，她就怕这个女儿了陷到这个困境当中啊，就想了这么个办法，就狮子大开口，张嘴他就要120万，
1: 你瞅着
0: 是吧？彩礼，让你那个小田就死了心，把这个婚姻呢给你搅黄的，他就这个意思。
2: 其实就是奔这个，对，也就是不想让自己孩子受苦，也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2: 但现在你看，那师傅你把那个田大姐病给治好了。基本上他那个根源的问题也就没有了，没有后顾之忧了，
1: 对
2: 对，
1: 对
2: 不对？
0: 对对。
2: 完，对他们家来讲的话，你要不要那120万能咋的？能活一辈子，120万够啊？是不是？我估计着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就那啥了。你看也能干活，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那么大的病都能好，所以我感觉已经不成为小两口的一个负担了。
0: 对，
2: 是吗？
0: 对，你看那这女方家长又这么说了啊！你看现在呀，这提倡这个结婚呢简单，就把这话呢又这么说了啊，条件呢。

0: 了。
1: 哎，不要彩礼了啊！这最主要的还是看，你看这个男孩这个条件挺好的，而且呢家里负担没了，
0: 对，
1: 是吧？这个心情呢，他就这就欢乐了，就开心了，是吧？
2: 不一样。
1: 这样的话，他心里头，哎呀，这就极大欢喜的事儿了，是吧？你看，哎，
2: 挺好的。所以说这么说呀，咱们还得感谢人老爷子。哎，我听出来了哈。就是不仅把咱们这个邻居天阿姨的病咱们给调好了，用这个三七咱们说药到病除哈，还促成了一桩婚事，怪不得让您得去参加婚礼啊，这必得当证婚人了，我跟你讲。确实感谢老爷子啊。
1: 这个呢你还不要感谢我啊。这幸亏呢咱们有这三七啊。所以呢我刚才呢心里呢想呢 这个一定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一定得带回来。
2: 三七破壁颗粒、老爷子是
0: 多带点，师傅
2: 时刻不忘这个事儿。
1: 给咱们大家需要的人呢给他用上，把这些老伙伴都用上。哎，
0: 师傅，这个你得使点劲儿了，你得跟老孙说了。
2: 到关键时候了。
0: 对，你昨天他答应给我20袋，说让我给你补补气血的。你就告诉他不够，我得20斤。
1: 他给
0: 我得活200岁呢，得20斤。哎，
1: 他给少了，我肯定不能回来啊！
2: 给少了不回来，
1: 我就不走，
2: 我就在那儿养老了。
0: 那完事儿，等会儿师傅那啥、等我们讲完课的话，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咱俩再定一下，看看怎么跟老孙要。
1: 行，
0: 是不是？咱俩得那个啥，别再说岔皮了。
2: 行，合计合计，
0: 是不是？
2: 行。
0: 啊，我就不信了，真是的，磨我磨不来，我师傅搁那儿磨，我搁这儿磨，让他睡觉做梦都是我。
1: 行，
2: 这样，一会儿呢，咱这边下了节目之后啊，您那个师徒二人再想想这个对策，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事儿，咱们能够促成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田大姐她家这个儿子或者这个婚姻一样，我们也希望咱们双喜临门啊，咱们有一个好的婚姻，我们也希望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们也有一定的希望。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就可以了，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期待着好消息的到来。那下面时间我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4: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3: 她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痴，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任老。
1: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3: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2: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任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3: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2: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有哪些没记住的、没听懂的，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互动。栏目组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场外的听友热线，来看看他们都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5: 你好，
6: 哎，张老师，任老，你们好啊。
0: 你好。
6: 哎呀，我这几天啊一直啊给你们打这个电话，今天啊可算是轮到我了呀。
0: 啊，让您久等了。哎，您有啥想要跟我们讲的尽管讲。
6: 哎，谢谢老师，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也用过咱们这个老于家这个7年这个三七啊。
0: 你用过？就老于家那个7年的？
6: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哎呦，那啥时候事儿啊？
6: 哎呀，赵正老师，这个是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0: 啊，您是啥病用的呀？
6: 哎呀，那个时候

0: 不是我有做这个冠心病嘛？
1: 啊。
0: 老师啊，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啊。
0: 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好像有什么东西那个压着一样，那个堵得慌，特别难受。
1: 啊。
0: 有时候这个心脏嘛，会突然的那个疼一下。
1: 啊啊。
0: 就好像那个有谁啊，拿着那个拳头啊，在捶我这个心脏一样，那种。
1: 啊啊啊！就闷痛呗。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嗯。刚开始也不知道啥原因啊。
1: 啊。
0: 因为这个时间也太短嘛。我也没在意
1: 啊，
0: 这个没想到这个后来这个病啊，这个越发严重嘛
1: 啊，
0: 就是啊，每天感觉这个气啊不够用，憋得慌
1: 啊啊，
0: 就像那个反正疼得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嘛啊，
1: 嗯，
0: 一疼起来根本就动都不敢动，
1: 嗯，
0: 那个浑身冒这个虚汗啊，
1: 嗯，
0: 后来去了医院一检查嘛，说我是这个冠心病啊
1: 啊，
0: 当时啊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一大堆这个药吧。
1: 啊，
0: 反正拿回家以后啊，这个吃完吧，这个效果也不怎么那个好。
1: 啊啊。
0: 再一个，还有就是这个像开的这个急救的这个药，硝酸甘油啊。
1: 啊。
0: 每次啊，这个犯病吧，你必须啊，在嘴里啊得含上那个两三粒吧，才能缓过气儿来。
1: 啊啊啊！
0: 哎呀，赵军老师，你都不知道那个最后啊，特别严重啊，每天都不敢动，
1: 啊、
0: 稍微动一下吧，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哦，那你跟那谁，跟我今天说那个我们家老邻居那个比较像，他也是，我没说他会走快点，走200米就呼哧带喘的就不行了，心脏那地方就不行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
0: 我也是那个情况。
1: 啊啊啊！
0: 最后吓得我老伴那个晚上也不敢睡觉，就看着我，
1: 啊，
0: 我这口气上不来。
1: 因为晚上会更重一点。嗯，但是那你跟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0: 这不后来吧，我儿子啊。听那个别人说嘛，永安有个老于家啊，
1: 对呀，
0: 说人家是专门这个种这个三七的嘛。
1: 啊，对对对，他们家种三七的祖传的，都100多年了，老有名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名气也不小，因为他们家这个三七那个特别的好。
1: 啊、
0: 后来我儿子那个到处那个托人嘛，就给我把这个卖回来了、
1: 哦、
0: 啊。
1: 哎呦，那你这找的人挺硬啊。那个谁老于家三七一般人都整不来，你没看我今天跟那个老孙要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他说给我整20袋，就那么大点小袋，一袋一克，给我整20袋，老抠了。我说那你那能用上，那你这关系也挺硬啊。
0: 哎，确实那个孩子啊，关键这个托人嘛，也确实那个费了老大这个事儿。
1: 啊啊啊！
0: 最后这个好不容易给我漏完一点吧，这个。哎呀，你还别说啊，赵云老师这个。七年这个三七啊，真的是个宝贝啊！
1: 你还记得当时你用的时候是啥感觉吗？
0: 用了大概2-3天啊，感觉是有劲了啊！
1: 啊啊啊！
0: 说话这个底气啊，比原来也足了。
1: 那化瘀补气血的功能比较强，
0: 确实比较强啊！
1: 嗯嗯。
0: 后来用了大概5天的时间吧，我这个头也不用了，身上也不冒这个虚汗了啊！
1: 嗯。
0: 所以等我把这个三七用完以后，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啊。
1: 啊啊啊！
0: 这个喘气吧，那个也正常了啊。
1: 啊。
0: 所以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就是比得病之前还要好。当时感觉。
1: 是吧？因为他家那三七吧，起效特别快，另外一个他年份足吧，哈，他就是人体的吸收率也特别好。完了，它既活血呀，又化瘀呀，又能给你去补血，又能去止血，所以三七这个药，哎，我觉得真的挺神奇的。所以你就是中老年同志，你心脑血管疾病用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味药，它不会因为你活血活多了造成出血的现象，不会。所以它这个药特别的神奇，再加上人家还是老药，还7年，所以它那个作用非常高。
0: 对，是啊。所以那个蔡老师，您都不知道，我听您说啊。给我们这个大家伙弄来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我都特别的激动，我连觉都睡不着了啊！
1: 哎呦，
0: 我就惦记着那个，做梦都梦着我说我得到这个三七了，知道吧？
1: 哎呦，我觉得，哎，我现在做梦就是跟老孙打电话，我现在做梦，昨天晚上我做梦就跟老孙打电话，说啥我早上起来忘了，但我知道给他打电话了。
0: 对啊，对啊，而且我听你说这回那个要给我们弄来这个，还是那个加工过的。把这个细胞壁 啊都给打开了嘛
1: 啊对，破壁的破壁技术比你原来吃的要好，你原来顶多也就用老于家的三七原片也就得了，但是这回是那个破壁颗粒形式的，就吸收比那个之前你那个更快。
0: 对啊，所以啊，我这个是个好事，你看能不能给我多备点。

0: 掏多少钱我都愿意。哎，
1: 现在哈还真就没谈到钱不钱的那个问题，他现在还给不给我还不知道呢。你看我师傅是那么说，不给我就不回去了。但是现在吧，谁心里也没有个底，因为那玩意儿不像咱们自己家的，你说你去药厂划了点就拿点了，那人家家的东西，那你要是真是偷摸给拿走了的话，人家一纸诉状能把你送监狱去，这事儿咱也不能干呢。
0: 这我知道，好好商量一下，辛苦一下吧，让你。
1: 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努力，我们会问你，像我师父说那样的话，也会给大家去努力的，能带回来点，我们感觉能带回来点，但是这个点儿有多大，我就要来20袋，看我师父能要来多少。我一会儿再给他打电话，我再磨一磨，我再跟我师父商量一下。
0: 好好好，辛苦了，
1: 大家就先听广播等通知吧，好吗？
0: 哎，好，
1: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哎，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老爷子，您看，这是在那边能听见是吧？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于现在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这个需求了？
3: 对，这个心情知道了。
2: 是不是感觉压力突然间又大了？
3: 是。
2: 这两天确实啊，我们老爷子特别的辛苦，现在正在给咱们这个周旋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呢，也就耐心等待，持续关注近期的节目，希望能带来好消息。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5: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6: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7: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啊，赵宁老师啊，任老，你们好。
1: 你好。
8: 哎，两位辛苦了。我得是着急问问，你说我这急脾气，三期破壁颗粒啥时候能用上？
1: 现在还没有，你还得再等等。我跟我师傅得研究一下，看看怎么跟老孙说，完老孙那边怎么跟他要，我们俩还得商量一下对策，还得再等等啊。
8: 那行，赵宁老师，
1: 哎，
8: 我就寻思着吧，等啥时候有了，我就得多买点儿，因为平时我用咱们普通的三七粉啊都有效果，要是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我这毛病指定是没事了，也好得更快啊。
1: 哦，那你是啥问题呀？
8: 我是打47岁那年就开始，头晕头疼，还有时候这犯起头晕头疼了吧，还有点稍微的恶心。这睡觉也开始不怎么好了。刚开始我也没往病上想，没在意，就以为是更年期带的呢。就这么着，也没好，持续了能有一年多吧。就后来就天天都感觉这头皮发紧发麻。就好像头上戴着多层塑料布似的。还一阵阵的疼，厉害的时候啊，我要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走路后来就不敢迈大步走了，都得拄着棍儿。后来上医院一查吧，说是脑供血不足，还有什么动脉血管狭窄。我当时在医院还住了几天院呢，打几天针。
1: 打完针就能舒服点啊？
8: 当时舒服点，但是没给我治好。
1: 就是那打针肯定不是治的方法，它可能是给你缓解一阵稀释了吗？是吗？
8: 那可是嘞，你不是后来就是更厉害了，就像老师说的没错，就身上也没劲儿，软绵绵的，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吃饭也吃不进去了。后来这不是我可幸运了，也知道了您还有任老，您说让我整点三七粉用上，就这么的我才吃上的，吃到现在得有4个来月了。你像这个改善的挺明显，你像吃饭恶心这个情况没了。以前吃饭啊就是喝点小米粥大米粥，你加点小咸菜，那咸菜我还得用水涮了之后，就是已经不咸了，才能吃，就这饭就很清淡。现在呢吃点炒菜没问题了，炒菜它有油啊，也不恶心了。还有睡眠现在好了。以前吧，哎呦，我翻来覆去的，都大家里人都让我闹腾的睡不好，我得夜里2-3点钟才能睡着。睡着以后啊，那乱七八糟的梦，做个没完，就比醒着还累呢。全是那打架的梦啊，不好。

0: 醒了之后我还就是在那里恍惚呢，就好像是我刚才真的跟人打了一架似的，还累还虚脱。就那种状态。可这段时间你看用了三七以后，说话底气也足了，也不做梦了。睡得也踏实了。人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是我愿意动弹了。连说话连个和老辈儿吵架我都嗷嗷的了。
1: 哎呦我
0: 呀，
1: 你这点劲儿怎么都使到这儿上来了呢？
0: 你反正是精神状态好了，你就是病秧子，你想和人发脾气你都发不起来，你没那劲儿。
1: 就是吵架也是个好事儿哈，也证明自己精神了。这是咋想的呢？哎呀，
0: 对，老师你能作，你说明你这个人还好受。
1: 你这个理论好像也是对的。
0: 你说我这个情况用普通的三七都这么好，我都寻思我想赶紧用上三七破壁颗粒，早点把我脑袋瓜子上那层啊给我缠着的塑料布拿下去。
1: 嗯，你就是活血补血都需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期待着老爷子能够明天后天大后天哈，能够有好消息的出炉，我们也敬请期待。其实说到这个三七呢，我们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也针对大家的情况呢开出了很多关于三七的这个食疗方啊，药膳啊，包括针对一些重大疾病三七的这些用法用量啊，希望大家呢如果说对三七感兴趣，你也想用用怎么办，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看看您这情况三七到底怎么用最重要。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年的大年三十啊，我们小区的居民自发地搞了一个关爱活动，让辛苦一年的小区的保安们全都回家过年。我们每家每户啊，轮流地替他们值班。这不，姑娘啊，在家包饺子看春晚，我呢就在这儿站岗值班。
1: 哎呀！
0: 姑娘咋来了？你说
1: 爸，
0: 不是姑娘，你不在家包饺子看春晚，你过来干啥呀？
1: 爸呀，你回家吧，我在这替你值会班。
0: 哎，我说姑娘
1: 啊，
0: 你们年轻人都要看春晚，还是你回去吧，爸搁这盯着就行啊。
1: 爸，您不也爱看春晚吗？
0: 爸就爱看那京剧，你等演京剧的时候，你过来替爸啊，回吧。
1: 那爸，我回去了啊。
0: 哎，回吧。
1: 那你辛苦了啊。
0: 哎、咱爷俩谁跟谁，快回吧。
1: 走了。
0: 哎呀，小样的，我就不信我支不走他。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咋才给我发信号呢？这都冻死我了。
1: 是你没看姑娘才走啊？
0: 你说咱俩谈个恋爱，咋跟地下街头似的呢？
1: 大妹子。

0: 快坐下。
1: 哎，好。
0: 哎呀，姑娘在楼上啊，包饺子，一会儿端下来，咱俩一块过年啊。
1: 你这也不知道咋回事我一看见你姑娘吧，我这心呐就扑通扑通直跳呢。哎呀，
0: 这孩子打小就没了吗？都让我给惯坏了。
1: 人家孩子挺好的，一口一个阿姨的叫着，是我多心了，总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0: 不是，你做啥贼呀？你又没偷人家啥？
1: 这不偷人家爹了吗？
0: 偷他爹，他爹乐意呀。再说了，咱俩是自由恋爱，你怕啥呀？
1: 你不说怕人家笑话，让我注意点影响吗？
0: 哎，大妹子，来来来。

0: 的妈呀！哎呀，这谁家熊孩子这么不懂事儿？关键时候放炮！
1: 哎呀妈呀！
0: 哎呀我的妈呀！
1: 这多大个事儿啊，还架炮崩啊？这是啊？
0: 吓着了吗？
1: 没事，
0: 吓我一跳！哎呀，
1: 补了补了毛，吓不着。哎呀，
0: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了吧？
1: 咱俩在一块儿多好呀！我也有主了，再也不用啊给人家当保姆了。
0: 我也是，再也不受那20年的单打痛苦了。你等过了年，过了年了，我就跟姑爷摊牌，他爱咋咋地。
2: 爸，爸，
1: 我得赶紧走了。呀，这堵着门，我也出不去啊。
0: 藏起来！
1: 你这么大点屋，藏哪儿啊？哎，
0: 这不行，这能看见。喂，藏过去。
1: 哎，来。
0: 睡着了。
1: 哎呀，那你别感冒了呀，爸。
0: 不是，你饺子包好了？
1: 包好了，就等下锅煮了。
0: 那个，
1: 哎，春晚预报说马上就要到京剧节目了。
0: 真的？
1: 于魁智、李胜素、张火丁、孟广禄。
0: 爸马上去看啊！不是那啥，我那个，你在这盯着啊。
1: 啊。
0: 我要不回来，那啥，千万别出来啊！别出来啊！
1: 哎呀，你快去！
0: 那我走了。哎，
1: 一会儿都演完了，你快点儿的。你越老越磨叽，我就不信我吃不走你了。
3: 哎呀，哎呀，宝贝儿啊，你这咋才给我发暗号呢？都快冻死我了！
1: 你没看我爸才走吗？
3: 宝贝儿，你说咱俩谈个恋爱，咋跟潜伏接头似的呢？哎，
1: 坏了吧，嘿
3: 嘿，宝贝儿，你这么对我，我心里可热乎了。
1: 哥哥，
3: 妹妹，
1: 哥哥，
3: 妹妹。

0: 跟你说，我爸这人啊，老新潮了。那前一阵儿，我们邻居跟我说，说他处了个老伴儿。
1: 是吗？
0: 啊，
1: 哎，那你爸处老伴儿，你同意吗？
0: 那他还没跟我摊牌呢，那我都想好了，
1: 不同意。
2: 这小子可真够狠的，非得给我俩搅黄了不可。
0: 谁说话呢？
1: 啊，哪有人啊？
0: 嗯，我咋听有动静呢？
1: 啊，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保安室啊，经常闹耗子，一到晚上就有动静。
0: 耗子呀，那咋打耗子？
1: 哎，打什么耗子呀？我平时一个人在这挺无聊的，有个耗子陪我，还能给我解解闷。
3: 哎呀，都跟人家没有时间多陪陪你。
1: 哎呀，宝贝儿，你说我这都快三十了，才混成个小保安。
3: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好心眼实。那前一阵我爸犯老胃病，还是你给他送医院的呢。
1: 那不都应该的吗？
3: 哥哥。
1: 妹妹。
3: 哥哥。
1: 妹妹。
0: 哎呀呀！妈，谁放炮吓死我了？
1: 哎呀，把我都给震懵了。
0: 哎妈
1: 呀！哎呀呀！
0: 啊，
1: 宝贝儿。
0: 啊。
1: 不能是你爸使的坏吧？
0: 说啥呢？
1: 石秀。石秀，完了，你爸来了，我得赶紧跑。
0: 哎呀，快快快，回来，他就在门口呢。
1: 哎呀，没事，我出门就把你爸撞倒，然后撒腿我就跑。等到你爸站起来，我早跑没影。
0: 哎，你拉倒吧，他当了一辈子公安，还擒不了你个小保安了。
1: 我把这事给忘了，那咋整啊？
4: 快开门，石秀。
0: 哎，
1: 对，我藏位了，藏位了，快去去去去。
0: 哎，来了爸，来了，来了来了。哎，爸，
4: 你干啥呢？这半天不开门啊你？
0: 睡着了，
4: 张叔，好吧，饺子，咱爷俩啊，趁热吃。
0: 哎

0: 弹得我哈喇子往外流啊。
1: 哦，这个喇叭错，姑娘，
2: 哎，
1: 快来吃饺子。
2: 来了吗？

0: 能说话呀、啊？啊，那啥，姑娘
1: 啊，
0: 咱这保安室啊，他经常闹耗子。
1: 耗子？
0: 对对对，耗子。
1: 那爸不对呀。
0: 咋的？
1: 那我俩听着像个女耗子呢。
0: 哎呀，这傻孩子，这耗子他不也分公母吗？
2: 不对。
0: 咋不对？
2: 我得去看看。
0: 不对。哎呀！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是你说的那只母耗子。
0: 哎呀，大妹子，你咋出来了呢？
1: 这柜里都快把我憋死了。哎
2: 阿姨，你咋还进柜了呢？
0: 哎，那啥，问你阿姨啊，那是咱保安室闹耗子，帮咱抓耗子来了。
1: 对对，抓耗子，
2: 真有耗子呀？
1: 我都听见动静了。
0: 真有动静？
1: 你看，你看看，
0: 我找找，
1: 说有动静吗？
0: 我看。哎呦我的妈！哎，好个大耗！哎，我看你们，
1: 哎呀哎呀哎呀，儿子。
3: 妈，你咋搁这儿呢？
1: 我抓耗子来了呀！我
3: 啊，你们把我当耗子了？
0: 那你不是耗子，你躲柜里干啥？
2: 那我让他治他呗。
1: 哎呀，你不也让我上柜里去了吗？
0: 啊，我明白了。
4: 我也明白了。
0: 你们俩，
4: 你们俩。

0: 人家没白穿。
1: 怎么不白穿呢？
0: 遇你有好处。
1: 什么好处？
0: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的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1: 啊，我要是说的不像话，他能圆满着解答
0: 啊？
1: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0: 怎么？
1: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0: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啊？
1: 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0: 啊，
1: 多少给我？
0: 我又没穿，你问我吗？你问他多能给你啊？
1: 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2: 马姐怎么样？
1: 马姐
2: 啊，
1: 打这穿的马姐，我还得穿呢，不行不等
2: 啊，
1: 明儿早上就要。
2: 你这太性子急了，这明儿就要。
1: 哎，
2: 那太难了，你也是这。咱这么着，穿一个月怎么样？
1: 一个月呀，不等。
2: 一个月，一个月，
1: 三天。
2: 嗨，三天，
1: 三天，
2: 日子太短了，这是。半个月，半个月，
1: 干脆穿一个礼拜。
2: 半个月吧，
1: 穿一个礼拜。
2: 时间
1: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了？
1: 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三点。
1: 嗯啊啊！黑人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2: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1: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2: 啊，没脏啊，这不
1: 你会在哪哪坐？你哪哪都靠哪儿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2: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
0: 这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脱下来好不好？
1: 我这马褂让你都穿坏了。
2: 哪儿坏了？哪儿坏了？
1: 领子你都撑大了，你的脖子憨，你的脖子太憨。你穿这一礼拜，你这脖子你得想办法，这么憨的脖子还是不行，得细点。
2: 什么？
1: 脖子细点，要不这领子撑坏了。
2: 脖子细点。你拾的拾的马褂成啊，哪能拾的脖子的呢？
1: 你还走不走了？
2: 不走了，
1: 等我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马褂。
0: 二位，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1: 哦，
0: 说话钻头不顾尾，
1: 什么话这叫？
0: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2: 嗯，
0: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不懂。
2: 哦，
0: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1: 有什么事？
0: 太着急，家里有点事，
1: 有点事，
0: 我是着急。
1: 什么事？
0: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1: 什么事？
0: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1: 啊，
0: 嗨，要不一提我就难受。
1: 您先别难受，您说
0: 我们家那骡子
1: 啊，
0: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
1: 不是一流的，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0: 你先别哭了，别哭。这像话吗？这
1: 怎么着？
0: 骡子
1: 啊，
0: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1: 这还能说瞎话吗？
0: 啊，
1: 这还是实话吗？
0: 你问他呀。
1: 哦，这他知道
0: 啊。
1: 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吧。
0: 什么事儿您呢？
1: 给您扫听点事啊。
0: 什么事情？
1: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0: 啊。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这事儿您听得新鲜不新鲜？
2: 不是，您说什么？
1: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您还没睡醒呢？
1: 啊，
2: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0: 就说的，
2: 哪有这个事情？
0: 我听也没这事。
1: 马褂，坐，
2: 哎，
1: 马褂给我。
2: 为什么？
1: 我现在我就要。
2: 哎，你瞧，你
1: 现在我就要。
2: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1: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2: 哎，你
1: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2: 为什么呢？你这、嗯、
1: 我不懂，我现在就要。
2: 为什么你要呢？
1: 是为什么呀？
2: 不说好一个礼拜。
1: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完了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2: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0: 没有，
2: 有。
1: 怎么样？
2: 有。
1: 怎么样？
0: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2: 有
0: 啊，
2: 哎，
1: 那您说吧，
2: 啊，
0: 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2: 我说说
0: 啊，
2: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啊，
2: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0: 调查碗里烫死了，
2: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吧？你
1: 这说什么您这
2: 啊？
1: 什么您啰嗦啊？

0: 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螺丝吗？啊，
1: 不，您说的是螺丝掉茶碗里烫死了，
2: 骡子，大骡子大马，套车的骡子，拉车的那骡子，
1: 骡子。比马个儿大的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不是骡子，
0: 哦，不是骡子，
1: 骡子，
0: 哦，骑的那骡子，
1: 哎，
0: 掉茶碗里烫死了。
1: 对的。
0: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1: 啊！
0: 他是这个
1: 怎么烫死的呢？
0: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1: 哎，我当然纳闷了。
0: 你听我说呀，
1: 啊，
0: 但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1: 啊，
0: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的别问，打听心里是病。得了，这甭问，这事儿干什么？你不懂啊你？
1: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0: 嗯，
1: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掉茶碗里头？这可新鲜。
0: 哦，你非得问，
1: 我就得问。
0: 死心眼儿这人
1: 啊，
0: 他怎么会掉茶碗里的呢？
1: 是啊，
0: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1: 当然了，
0: 他这个骡子掉茶碗里的了
1: 啊，
0: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1: 我纳闷啊，
0: 这个我也纳闷啊。
1: 这像话吗？这个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0: 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1: 是啊，
0: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他是大其是这么一个理由
1: 啊，
0: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啊，
0: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啊？
0: 说比吧，那个仿佛大其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国赖国大概其啊，我们这个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呀？
0: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1: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0: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掉茶碗里烫死，都不是茶碗吗？
1: 啊，是茶碗呢。
0: 啊，这茶碗烫死的。
1: 是怎么掉里的？
0: 怎么掉里？大茶碗呢？
1: 啊，大茶碗
0: 啊，大茶碗呢？
1: 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0: 啊，
1: 那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0: 那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1: 啊。是啊，
0: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1: 啊，对
0: 啊，你这那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1: 啊，太明白了。对，
0: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1: 啊，
0: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1: 哎，对，
0: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1: 啊，
0: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1: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0: 他是这个，哎呦，他掉茶碗里烫死了。
1: 是啊，
0: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1: 当然了，
0: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1: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0: 对了，
1: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0: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掉茶碗里的了？
1: 就说呀，
0: 他。哦，对，对，
1: 你怎么回事
0: 啊？
1: 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
0: 啊，我找着话头了。
1: 哦，这话还得有头。
0: 哎，我找着话头了。
1: 你找着话头，您说。
0: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1: 谁呀？
0: 李德林。
1: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掉茶碗里头。
0: 你别忙
1: 啊，
0: 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掉茶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1: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0: 对了，
1: 那您说吧。
0: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1: 哦，
0: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1: 啊。
0: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1: 嗯，
0: 正巧李德林在家了，那拿着玩意儿呢。
1: 什么玩意儿？
0: 可这个东西可好啊。
1: 啊，
0: 蝈蝈。
1: 哦，草虫。
0: 好
1: 啊，
0: 这蝈蝈这好。
1: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山蝈蝈。
0: 您说的。
1: 5分钱一个
0: 大肚蝈蝈。

0: 瓜
1: 啊，大肚，
2: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啊、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1: 他这什么蝈蝈，
2: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1: 这蝈蝈可没有，
2: 这两个须呀 啊瞅着这可爱，
1: 嗯，
2: 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1: 声音就这么大，
2: 哗哗哗哗哗，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1: 嗯，
2: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1: 葫芦
2: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1: 葫芦有什么出奇的？
2: 沙河流的葫芦，
1: 不懂，
2: 哎，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1: 哦，
2: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1: 是
2: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1: 哦，象牙的，
2: 嗯，咬红的盖
1: 啊，
2: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1: 啊，
2: 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是送给你吧，
1: 呀，
2: 双手奉送了，
1: 给他了，
2: 他的心里不饶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1: 就是。
2: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1: 啊。
2: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1: 啊。
2: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1: 啊。
2: 到茶馆里头，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像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儿里边可有个铜胆、
1: 啊、
2: 就是那个铁铜丝儿啊，
1: 是是，
2: 他把这铜丝儿扽出来，这蝈蝈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1: 哎呦，
2: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同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1: 呵，这劲头废的哦，这是这么一码事
2: 啊，您明白了吧，
1: 这个意思对，不行，您这种说法我实在听不懂，拿这个跟着您
2: 挺好，不是你这像话吗，你这骡子调查完里烫死了，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是金姑，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说这身汗，你看看，你说这身汗，就要没你在这砸了，
1: 我不跟着你栽跟的了吧？
2: 这没你在这就砸了，真的。
1: 叫人问住了没有？
2: 太好，你这看，我攒这马褂多少给你、啊？
0: 穿俩月，
2: 俩月了，
0: 穿俩月。
2: 你说的啊，
0: 穿俩月。
2: 哎，说话留点神吧啊！
0: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1: 啊、
0: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吃饭我吃不下去呀、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哟、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吃，
1: 不是，你别说了，越说越没人话。
0: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人话？
1: 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楼窗外边飞进来，你听着像话？
0: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1: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0: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2: 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1: 这什么？
2: 你想
1: 这，
0: 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
2: 嗯。是
0: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打外边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
1: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2: 烤鸭子飞呀！
1: 啊，
2: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1: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2: 你这是哪有这？

0: 事儿啊？你
1: 我想喝
0: 烤鸭子，
1: 就说你
0: 烤鸭子，你
2: 喝
0: 啊？
2: 把马褂给我。
0: 哎，不是你刚才说，
2: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
0: 穿俩月吗？
2: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0: 你瞧瞧，为什么呢？
2: 我是为什么呀？
0: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
2: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2: 怎么样？
1: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0: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他是有这个事儿啊，
1: 这事情也有，
0: 这事有
1: 有，你说
0: 你是少见多怪呀，啊、我知道这事儿
1: 是
0: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1: 怎么飞的？
0: 鸭子个儿大
1: 啊，
0: 鸭子个儿大，
1: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0: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1: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0: 嗯，对对对了对了、啊、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1: 烤的呀，
0: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1: 那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1: 烤的呀。
0: 哎、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1: 啊。
0: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1: 是。
0: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没想过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1: 这不像话，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0: 啊。
1: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他有热气儿吗？
1: 哦，他热气一吹他就飞了。
0: 对喽、
1: 啊、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啊？蒸得了一掀屉全飞了。
0: 您说那是馒头 啊，
1: 啊，这烤鸭子不能飞呀、啊！
0: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
1: 啊！
0: 它不是这个鸭子，它出去了吗？
1: 啊、
0: 这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啊，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1: 是你说的？
0: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1: 鸭子怎么出来？
0: 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1: 送出来的。
0: 哎，对了，
1: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0: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1: 啊，
0: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1: 哦，
0: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1: 叫什么呀？
0: 叫小立本。
1: 哦，立本，
0: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1: 啊，
0: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1: 哦，
0: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1: 啊，
0: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边接着给送去
1: 啊。
0: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1: 哦，
0: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边，哎，小立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啊、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出去。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丽边嘴巴。
1: 嚯，
0: 小丽边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丽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出这人。
1: 嗯，
0: 拿扁担要出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袖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救你，说话我跳你，
2: 就一使劲，这鸭子出去了。
0: 他的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日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个、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没脑袋没脑袋吧，这么回事
1: 儿啊，这么回事儿啊，他是一抡给抡上来的，不行
0: 不。
1: 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0: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1: 啊，有分别
0: 啊！
1: 抡是抡，飞是飞。
0: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1: 不行！
0: 哎呦，瞧这人喽，你别叫万庄，
1: 你说。
0: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1: 那常有。
0: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1: 啊。
0: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非茶壶，非茶碗。
1: 是啊，
0: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非茶壶，非茶碗呢？须他非茶壶，就须我们非烤鸭子。
1: 对，
0: 这很圆满，是不是这点意思？这个我也是，他是这么一
1: 点，我想
0: 我也想这个理由。

0: 什么声音？
1: 我一听啊，蛐蛐儿
0: 啊，蛐蛐叫唤，
1: 蛐蛐叫唤。嗯，我是最爱草虫啊，
0: 是
1: 逮蛐蛐啊，拿着手电棒到院里，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0: 在哪儿呢？
1: 在胡同口外呢。
0: 哦，
1: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0: 哦，在车站那叫唤呢。
1: 我上车站找去
0: 啊。
1: 到车站那一听啊，在天津，
0: 在天津叫唤呢。
1: 哦，我到天津那一听啊，
0: 嗯，
1: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0: 是，
1: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了，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呀。大个儿，哎呦，好大个儿的蛐蛐儿！这蛐蛐儿这脑袋呀，
0: 啊，
1: 您瞧，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里面，
0: 啊，
1: 这礼堂这么大个儿，蛐蛐儿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0: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
1: 像这礼堂这么大。
0: 嗯，
1: 这蛐蛐儿这俩眼呐，
0: 啊，
1: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0: 啊，
1: 那么亮，
0: 嗯。
1: 那么亮啊，那俩眼
0: 细那么亮，
1: 呵，蛐蛐这须子
0: 啊，
1: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0: 这像那么长，
1: 像电线杆子，
0: 电线杆。
1: 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0: 不是您别说，
1: 整个像一列火车，
0: 不像人话。
1: 哎，这可能不像话吗？
0: 要有人知道吗？
1: 你问他呀。
0: 我问呢。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1: 不像话，
0: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1: 吃多了撑的那是，
0: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1: 胡说八道。
0: 哎，他说的，
1: 我说的，
0: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1: 那怎么
0: 马褂给你了？
2: 今天我高兴啊，为啥高兴啊？因为今天我同学聚会。你说同学聚会有啥高兴的呢？我这么跟大家伙说吧，我自从念完初中以后就再也没有过同学。这几年混得不错是吧，现在整成我们全县首富了啊，坐拥几个亿家产。但是我跟你们说实话哈，这种脱离人民群众高高在上的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今天啊，我提前到这儿来啊，然后呢我把菜点好，因为这个餐厅让我给包下来了啊，然后呢我再把单给买了。我跟你说，你们千万可别以为我在炫耀啊，我就是为了显摆啊。而且再有一事儿啊，那个也让我这些活在基层的同学们也体会体会我们有钱人的快乐。不唠了不唠了，一会儿聊啊。呀妈呀，是你吗？
3: 谁？
2: 你是那个修？
3: 想起来了，
2: 修想告诉我，修睿。
3: 对了，老同学，乔山呐，
2: 哎呀，
3: 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2: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
3: 哎呀，
2: 你咋样啊？
3: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2: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3: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2: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3: 我哪儿抖了？
2: 机会啥？仇富是不是？
3: 我
2: 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3: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2: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3: 啊，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
2: 哎呦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3: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2: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了，然后把单买了。
3: 乔山呢，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2: 整那出。

0: 老百姓的数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1: 山哥来了啊！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啊。
1: 哎呀，修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0: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1: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0: 我没说服务员。
1: 差点掉价。
0: 哎，刚才还跟我搁这整些没用的，完了自己搁这躲一躲，有人找他办事，谁找他办事？我全县首富都没说找我办事。哎，
1: 咱这要不就先点菜好吧？啊，
0: 行。哎，老同学，啊，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1: 行、哎，
0: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哎呀，
1: 破费了。
0: 哎，小米扣辽参，你知道啥意思吧？小米你见过没有？这辽参你知道是啥不？
1: 辽参，
0: 你知不知道辽参是啥？你告诉我辽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参？
1: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0: 哎，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1: 谁着急了？
0: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1: 海鲜吗？不就是？
0: 我没说杀猪菜，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1: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0: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1: 好嘞，
0: 不要辽参。
1: 郑州话。
0: 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1: 那不就小米粥吗？
0: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1: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0: 你还想吃啥？
1: 有咸菜没？有啊。
0: 有吗？
1: 卖没了。行不
3: 行啊？
1: 没有，哎呀，行不行，山哥？
0: 还行了，
1: 这眼力见，哎，我下去忙去了，山哥，
0: 忙去吧。哎啊，哎呀，
1: 秋山，
0: 咋的？
1: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0: 有啊，
1: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0: 血海深仇，
1: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0: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1: 血雨，哎，
0: 再给我吵吵，我砸你一脸血。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0: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哎，跟你没关系啊。
1: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再说了，你不也把我给踢了吗？踢完了，初二我让没让你抄？
0: 让了。哎，初二这把我抄的好，我俩抄了个并列全班第一。
1: 那说明我对你毫无保留。
0: 对呀，我爸踢我的时候也毫无保留啊。
1: 为啥还踢你啊？
0: 我爸说，就你那个学习成绩的熊样，你还能考了第一，肯定是抄的，这能给我踢呀？我后来一琢磨呀，就是你把卷子给我，哎，他不拦着我点，他让我全抄，你就损。你太损，你知道吧？
1: 那卷子在你手里，你自己不知道省着点抄吗？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0: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1: 这回咋还踢你呢？
0: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1: 哎。那说明你爸呀有前瞻性，那叫未雨绸缪。
0: 什么雨照什么膜？
1: 未雨绸缪。
0: 照膜。
1: 绸缪。绸。小米粥来了。
0: 行，赶紧喝粥吧，给他来。
1: 碗里有咸菜，我看不惯他，有点钱就嘚瑟。哼。谢谢你啊，小伙。
4: 吃吧。
1: 这咸菜搁哪呢？
4: 没放，逗你玩呢。哈哈哈哈哈！
0: 讲着，
1: 这就叫眼力见，懂不？我忙活去了，
0: 忙着，老弟。
1: 不是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0: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5: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0: 啥信儿？

0: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呀，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1: 我叫什么名？
0: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点心。
1: 行行，我知道了，别磨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你要干啥呀？
1: 这衣服顶上咋有毛呢？养狗了家里啊？
0: 掉胡子？
1: 雪纳瑞啊？掉胡子？
2: 我掉胡子啊、
1: 哦？是修大瑞掉胡子？
2: 不是，你到底要干啥？
1: 没事，你我刚忘你问事。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0: 县一中啊。
1: 你教哪科？
0: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1: 明白了。服务员，
0: 哎，
1: 来，
0: 哎，尚哥，怎么了？
1: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0: 得嘞，不要辽参。
1: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0: 尚哥，嗯，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1: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0: 能坚持，能坚持啊。小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1: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是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子呗。
0: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1: 嗯呐，
0: 这事儿我办不了。
1: 别的啊，哎。老同学，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起起起，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0: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1: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0: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 房子车也行。
0: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1: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0: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1: 我就跪了啊。喂，
3: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1: 有转机了？啥转机啊？
3: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1: 哦，不是。怎么样，这次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3: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1: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0: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1: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儿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0: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1: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扒拉扒拉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0: 乔山，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1: 行，你刺挠吧啊。服务员，
0: 哎，山哥。怎么了？
1: 海参怎么样了？啊，
0: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1: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0: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1: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0: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了。
1: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0: 抢救海参。
1: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

0: 俩根儿嘎的气氛，
1: 干
0: 根儿的气氛，
1: 嘎
0: 嘎根儿的气氛，
1: 尴尬。
0: 我，
1: 哎呀，
0: 我
1: 你爱说啥说啥。
0: 当老师的都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2: 还得感谢。
0: 喂，
3: 老公，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0: 咋的？
3: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0: 下一任校长谁啊？
3: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0: 我给你整条狗啊。
1: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0: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4: 山哥啊，那个海参呐，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0: 是吧？给他们叫回来。
4: 不是，山哥放生了。
0: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4: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
0: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4: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0: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儿给办一下多少钱？你说，
1: 小闪，那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4: 那咋？
0: 不是钱，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1: 小闪，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
4: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0: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不咔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0: 啥意思，徐老师？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1: 割袍！
0: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1: 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0: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1: 乔山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人得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0: 啊，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1: 没有驴，割袍断义，开哥，
0: 别，徐老师，你别生气，徐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1: 让他赶紧来补课。
0: 啊，行，你别生，你这成啥了你？
1: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0: 不知道啊。
1: 他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0: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1: 乔山，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
0: 找人啊？
1: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0: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1: 孩子叫啥名来着？
0: 乔小山。哎，就那个。
1: 那个字念斌，小小斌。
0: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1: 也。哎呀，我是服你了。
0: 反正，哎，考多少分？
1: 乔小斌是你儿子？
0: 啊，对啊。
1: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0: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1: 正数第一，
0: 不可能！
1: 你自己看，
0: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0: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上啊？不是，不是，行，你邵老师，邵老师，邵老师，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我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1: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呢。
0: 哎呀，太好了，邱老师，我谢谢你啊。
1: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0: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儿，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1: 小山，你算说对了。哎呀，
2: 山哥，
1: 哎，
2: 山哥。
1: 海参给你结货回来了。
2: 今天子，修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0: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1: 是
0: 人呐，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2: 你别吵了，你上边，我记着呢，我记着啊。你把这兽人。 兽人骑驴，他俩去打鱼，没有驴。哎，秀智，秀智，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0: 后厨把俺马在疼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2: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秀智，秀智。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京时间的11:01，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即将于6月6日全国上映的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那依拉》官方主题曲《寸步不停》 MV 正式全网上线，同步解锁了全国影院预售的通道。这部电影是以真实原型为创作基础，透过少女那依拉跨越山海，打破偏见，进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习汽修技能的逆袭人生，诠释了不服输、寸步不停的青春态度，用热血旋律和治愈画面为每一位奔赴理想的追梦人加油打气。加油吧，那依拉历时3年打磨，跨越粤江两地取景，融合民族团结、广东援疆、技能成才等正向内核，以真实原型为底色，传递技能不分高低、梦想不分性别的正向价值观。目前影片全国预售已经火热开启，6月6日正式登陆全国院线，邀请所有追梦人走进影院，见证少女逆风翻盘，感受寸步不停的青春力量。6月1日，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现实主义成长守护剧《春河之上》正式公布了演员阵容，并宣布开机。这部剧是由藏川熙担任导演，谭松韵、戴旭、刘亦铁、刘薇薇、周露拉领衔主演。春河之上主要是围绕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工作生态展开，讲述关于坚守初心与人性良知的法治故事，直击未成年人

成年人面临的社会幽暗问题，关注未成年人成长蜕变之路，立志于探讨未成年人保护、校园安全、社会问题等现实关注度高的大众议题，以影视化语言诠释普法的意义。成赫之上作为关注未成年人安全与保护的优质影视作品，剧集不仅围绕社会大众关心的未成年人相关成长环境，同时自然包裹了家庭成长、校园教育和社会事件等不同表达场景，让叙事手法不再脸谱化，而是以细腻写实的创作视角还原未成年人真实成长环境、心理特质和个性差异，由此折射出可以被感知的共性影患直击大众的内心，期待早日与成赫之上相见，共同为未成年人护航。六一合家欢首选国漫《钟馗》正在热播，口碑持续升分。昨天电影发布了四首护身符正片的片段。自上映以来，影片凭借欢乐热血的冒险故事、治愈童趣的视觉画面和温暖正向的情感内核，收获了众多家庭观众的喜爱，成为了这个六一亲子观影的不二之选。昨天释出的正片片段解锁了人间少女初九跟随钟馗通灵儿一同追寻墨白痕迹，初次探秘地府拱房老城的名场面，充满东方想象力的四首护身符收获了无数小朋友的喜爱。影片是由彭可欣编剧，王羽西和黄山川执导，姜广涛担任配音指导。电影中妙趣横生的地府场景和角色设定深受小朋友喜爱，成为了亮眼的一大特色。昨天发布片段是跟随初九的视角，带大家沉浸式领略影片中的奇幻地府，既有东方美学底蕴，又充满现代想象力。地府风貌结合了古代建筑，同时巧妙加入了奶茶集市、地铁、红绿灯等现代化设定，让神秘的神话场景变得鲜活生动、亲切可感。各类妖怪造型也各具特色，从憨态可掬的独眼妖到身手敏捷的长手妖，各个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牛头马面等神话人物也褪去凶悍面貌，化身为 Q 萌讨喜的捉妖伙伴，让经典故事在国漫中焕发全新的活力。作为六一档唯一传统神话改编的国漫作品，影片将多种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自然融入到故事之中，让孩子在观影中潜移默化汲取文化力量，收获成长感悟。首部钟馗神话题材的国漫正在热映之中。5月30号，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了本年度主竞赛阵容。95后新锐导演钟凯峰自编自导的长片首作《大西洋》在4000多部中外报名影片中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并将竞夺金爵奖。大西洋是由钟凯峰执导，尹昉、王一通、李雪琴、黄米一主演，张本煜、黄子琪特别出演。作为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12部入围影片之一，该片以独特的声音叙事，融合东北地域的荒诞美学和奇幻现实主义表达，通过描述超市理货员丁茂因煮熟鲨鱼后陷入幻听，后循着一张父亲丁建国的寻人启事，由此开启了一场从南方城市到北方、东北荒原的寻异之旅。作为一部极具实验性的声观电影，电影《大西洋》打造出了独树一帜的奇幻声音美学。影片的英文片名为《大西洋狂想曲》，与影片天马行空、荒诞魔幻的气质高度契合。影片也首度释出了入围海报，在淡蓝色背景之下，贯穿全片的鲨鱼切片与四位主演的手绘人像相互融合，暗示着他们之间的命运关联。整幅画面脑洞大开，令人充满联想，不禁让人期待解锁他们身上发生的时代故事。电影《大西洋》此次入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以独特叙事为华语电影也注入了
新鲜的活力。

有的时候不在于轰轰烈烈的告白，而在于为对方能够停住脚步，用心的倾听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声音。当你能够真诚的听他说，就是最动人的回应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他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3号，农历4月18，星期三，白天阴转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白天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7%。今天白天全市都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雨、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做好防护。好，关注完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我们送上杨宗纬和张碧婷的这一首《凉凉》。

0: 受，是不是？
1: 大家留言，我不想用，让他。

在电影《给阿玛的情书》里有一句被大家熟知的台词，做人要有情有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所谓的情谊，或许是在渺渺茫茫的生命原野上，即使自己都走得摇摇晃晃，但人与人之间还能够释放善意温暖，还可以彼此托举支撑着前行，而不是冷眼旁观。我们以深情来爱这个世界，而所谓深情，或许不过是郑重其事的去生活，认真的吃饭穿衣，问候家人和朋友，认真完成每一件具体的小事。山一样重的人生，拆解开来其实都是轻轻的日常。世界巨大，我们以微小去爱；生活抽象，我们以具体来完成。走在生命的原野上，我们被剥夺也被赋予，失去也得到，一路起起伏伏，可哪怕风尘仆仆，哪怕微如尘埃，也要活得郑重。

0: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1: 时间来到11:34，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专辑《猎我》发行于2002年，是孙燕姿音乐生涯中一张承前启后的关键专辑。它不仅是销量上的霸主，全亚洲销量突破230万张，也是一次重要的风格宣言。这张专辑试图告别市场对他的惯性想象，转而展露更具棱角的个人主张。你可以将 Live 理解为孙燕姿在事业巅峰期为寻求下一阶段艺术人格突破而提交的一份高完成度的答卷。我们今天就来听专辑 Live。

这张专辑的核心主题是不止于离开更是启程，专辑名为离开，但精神内核远比伤感告别更为复杂。这里面有一个双关的隐喻，离开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离去，更是与过去那个邻家形象告别。主动开启的新篇章指向成长和蜕变。专辑里的自我宣言也在歌里面有所体现，歌曲《作战中跟自己开心的作战》与歌曲《我想的随性哼唱》共同宣告了 个人自主权的回归。而在情感的博弈方面，歌曲《懂事》和《我不爱》两首歌则聚焦了爱情的思考，强调理智与清醒，这些都是成熟个体的宣言。我们先来听这一首《作战》，稍后会听到《我不爱》。

仔细拆解这张专辑的曲风，你会听到这是一场不设限的音乐冒险。为呈现不同以往的风貌，专辑还大胆尝试了多元的乐风，像硬派摇滚、弦乐抒情、抒情巴乐不插电等等音乐的类型。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小世界，让你沉浸在多情的旋律中无限的畅游。接下来我们要听这一首《直来直往》，这是孙燕姿首度尝试的说唱风格加轻快细腻的 rap， 玩出了不设限的洒脱态度。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传奇的成功离不开黄金制作班底，由包小柏、李思聪、李伟松和马玉芬四位金牌制作人掌舵，并且呢还启用了新人作品，确保音乐的新鲜感。孙燕姿的唱功也实现了蜕变，展现出了更强的掌控力和多面性。快歌的时候有少年的冲劲儿，慢歌里却藏着跨越年龄的通透，真假音转换流畅，对于不同风格和情绪的驾驭一针成熟。我们再来听到这一首《不同》。

这张专辑的风格在当时还是比较大胆，略显前卫的，但是呢，市场对他的音乐探索也是高度的认可，这也助力专辑赢得了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唱片以及最佳女歌手等权威的奖项。专辑《猎物》既是对过去的盛大告白，也是对未来的勇敢告白。它不仅是一张卖座的唱片，也是孙燕姿作为艺术家走向成熟、掌控作品灵魂的基石。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听这一首《眼神》。这首歌呢是由孙燕姿亲自作曲的，虽然没有炫技的高音，却需要极强的情绪这个把控力，所以也是被乐迷认为是高水准制作的一首歌了。节目最后就来听这一首《眼神》吧。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今天的聆听和陪伴，祝各位午间愉快，明天见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咱们讲到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370毫克超高含量，能靶向入心，一天一粒儿就可以满足大家心脏能量的需求，这是养心肌的一个顶级产品。但是在防猝上啊，苏合香绝对是排第一的。这两个呢，一个是养心，一个是防猝，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啊，是绝佳的完美搭档，但也是绝对的稀缺呀，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7: 对啊，这个像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5: 嗯，
7: 目前呢，我们这边只有北京、上海2家医院才有。
5: 对，
7: 而且只有100%需要的人呐、啊、才会给你开，
5: 不是去了随随便便就开的、啊。
7: 对，那苏合香就更少了。
5: 嗯，
7: 它在香港啊也是绝对濒危的药。
5: 没错，洪都拉斯的苏合香已经是下保护令了，太少了。
7: 为了保护树种不灭绝。

0: 约，没办法，只能啊采取保护措施。这也是导致了苏克乡供应量啊逐年减少。
1: 是的，
0: 由最初的50吨下降到现在的10吨。
1: 嗯，
0: 最早啊还能一年生产一次，因为原材料供应不上，已经啊更改为3年生产一次了。这样一来呀，我们想用上苏克乡就更难了。
1: 是的，上次给大家提供过一次之后，大家反馈用的都非常好。
0: 对，
1: 很多心梗突发因为有苏克乡把命保住了，所以大家就都去各大药房啊，去医院找洪都拉斯的这个苏克乡，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找不到。
0: 对，找不到啊是正常的。就是香港也很难找到。
1: 没错，
0: 上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本来我是准备把苏克乡放在首位的。因为苏克乡实在是啊生产不出来，所以说最后啊没能单独放药。接着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尽量争取一个政策，就是随着靶向辅酶的供应，给大家少配一点苏克乡，
1: 搭配着来。
0: 先跟大家说，这个数量啊很少很少，我们大家有需求一定要提前报名，不报名啊我感觉大概率你是拿不到的。
1: 是的，想要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对于咱所有的听友来说，这次的机会都是太难得了。医用级靶向辅酶养心肌，苏克乡呢是防心梗猝死，能把这两个产品结合在一起，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才能实现。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0: 所有有心脏病的患者，苏克乡啊必须家中必备。它是开窍第一香药，心梗突发的时候一颗苏克乡推到舌下，避免心梗猝死。苏克乡在香港的临床意义甚至比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更重要。
1: 备上苏克乡，咱说就是备一个安心啊，有它在，咱就不用担心心梗猝死这样的情况了。在治心的领域，它是头把交椅，你是任何药物都替代不了的。
0: 没错。上次给大家带来啊，到现在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在这一年时间里啊，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心绞痛突发几乎不见了。同时啊也救治了很多心梗的患者。
1: 所以苏克乡啊是心脏病患者手边的这个救命药，没有它，那心梗突发的时候咱就说不好这个结果，这个结局会是怎么样了啊。
0: 对，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典型的苏克乡的急救案例。第一个案例，患者突发心梗，发病的时候直接两眼一黑倒地了。
1: 哎呦，
0: 浑身剧烈的抽搐，上不来气儿。脸嘴唇都憋得青紫色。而且牙关紧闭，掰都掰不开，什么药都喂不进去。
1: 他这个嘴掰不开可是太危险了，再好的药他吃不进去也发挥不了作用。像这种情况，孙主任，我觉得真的就只能用苏克乡了。因为苏克乡是注射器剂型，就算是这个患者牙关紧闭，他顺着那个牙缝也能打进去，这在急救上就非常方便。
0: 对，苏克乡啊是药物性挥发油，顺着牙缝都能渗透到口腔当中，快速打开心窍。这个患者就是一支苏克乡打进之后，一下子就给患者呛咳嗽了。就这一咳嗽马上啊呼吸就通了，
1: 打通了，
0: 脸色也开始恢复了。等到120来的时候，人呢已经缓过来了，
1: 最黄金的这个抢救期的时间把它争取过来了。
0: 对，
1: 苏克乡呢是酒精提取的药物性挥发油，浓度高达 99%， 进入到身体之后啊，它可以通过舌下黏膜渗透到心脏当中，把心窍打开，只要是心窍处于开着的状态，这人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呀，苏克乡是心脏病朋友的一个必备药，家里一定一定要备上。
0: 第二个患者可能是啊我们所有心脏病患者都有这样的问题。
1: 什么情况？
0: 疾病突发的时候连续用了3次硝酸甘油都没有缓解。他用苏克乡把命保住了。
1: 这个现象啊，很典型，也是所有心脏病患者都会有的一个误区，就是大。

0: 家不管什么情况，只要说犯病了，马上就是硝酸甘油往嘴里塞，他也不管说到底自己是什么问题、什么症状啊。
1: 没错，
0: 嗯，
1: 这就很容易耽误疾病的抢救。这个患者平时有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
0: 嗯，
1: 硝酸甘油啊，在家是随处可见，
0: 备的还挺多。
1: 有一次啊，其实是心梗了，但是家里人也没办法区分心梗还是心绞痛，
0: 嗯，
1: 就以为还是心绞痛，就按照之前的惯例，拿了两粒啊硝酸甘油，放他舌下，
0: 嗯，
1: 每次到这个时候，心绞痛啊一分钟就缓解了，可这次没有，
0: 嗯，
1: 等了三五分钟，没有任何改变。就又拿出来了四粒儿，放到舌下，
0: 加量了。
1: 哎，又等了五分钟，还没好使。
0: 嗯，
1: 又拿出来呀十粒儿，全都放到舌下，还是没有效果。
0: 他这个其实就是没对症。
1: 这个时候家里人呢害怕了。
0: 嗯，
1: 这边打着120，那边想起来呀家里有苏克香，一只就推到舌下，结果不到两分钟，人就缓过来了。
0: 哎呦，终于过来了。
1: 120也到了。去院检查才知道是心梗，
0: 嗯，
1: 压根儿就不是心绞痛。这个患者家属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说，要不是家里备的苏克香，可能命啊就没了。
0: 那可不，咱通过这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例啊，咱就能看出来，苏克香啊就是所有心脏病朋友的家庭必备药物。它这种注射器剂型，一支里边就是一克。在这个心脏病突发的时候，一刻就可以救命，一刻就可以把大家所有的心窍打开，真正做到防心梗的猝死了。
1: 对，所以说我们讲苏克香啊，比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更重要。
0: 嗯，
1: 首先在剂型上，苏克香是注射剂型，里边呢是一克药物性挥发油，用的时候呢，把盖子打开，直接推到舌下。
0: 对，
1: 这种剂型对于急救很方便。
0: 嗯，
1: 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牙关紧闭的患者，这个时候用硝酸甘油是喂不进去了。
0: 对，他不张嘴呀。
1: 但苏克香不一样，它可以直接通过牙缝渗透进去。
0: 哎，
1: 甚至可以直接抹到人中的位置，只要这个人有微弱的呼吸，就可以起效。
0: 嗯，这个就太方便了啊！咱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苏克香都能做到一刻救命。
1: 目的也就是方便大家去用，
0: 嗯，
1: 而且注射剂型呢能牢牢的锁住啊药效，几年都不会失效，
0: 嗯，
1: 而速效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开盖之后啊三个月你就得换一批，
0: 对，
1: 不然它就失效了。
0: 所以说，不论是在这个保存上，还是在救急的使用上，我觉得都是苏和香更胜一筹。
1: 第二个在功效上，
0: 嗯，
1: 苏和香在急救上更全面。它对于各类心脏病的突发都能起到救命作用。
0: 是的，因为它是开窍的啊，所有心脏病的突发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心窍被浊气和血瘀给堵住了。
1: 没错，
0: 嗯，
1: 苏克香是开窍第一香药，而且是烈性香药，闻到味道的同时，药性已经进入到心脏当中去开心窍了。
0: 嗯，
1: 窍打开了，血氧才能过来，这是最安全最快的急救方式。
0: 是的，
1: 像刚才那位朋友用了那么多硝酸甘油，如果不是心梗，是心衰的话，
0: 嗯，
1: 或者是突发心律失常的话，这么用硝酸甘油啊，反倒啊会要了他的命。
0: 哇、哦！
1: 哎，因为硝酸甘油只针对心绞痛，
0: 嗯，
1: 其他的心脏急症，大部分都属于禁忌用药，
0: 它是有局限性的啊。
1: 对。
0: 但苏和香注射器剂型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它一支里边是一克，药物浓度高达 99%， 它对于各类心脏病突发的情况都能做到开窍救心，并且服用方便，就在这一点上就比其他的一些药物更重要，而且更加的宽泛的适用性了。
1: 对，
0: 嗯，
1: 苏和香是目前来讲啊防止心梗猝死最牛的香药，
0: 嗯，
1: 也是在香港急救当中应用率最高的一个药。因为苏克香是药物性的挥发油，
0: 对，
1: 从起效速度上来说，挥发性药物最快的，
0: 嗯，
1: 你闻到苏克香那一瞬间就已经让你心脏心窍打开了。
0: 对，
1: 哎，大家想闻一下需要多长时间？
0: 那一呼一吸之间，咱说也就一秒钟可能都不到啊。
1: 没错， 就是这么快。
0: 对，
1: 给大家举个例子，临床当中应用的一种叫吸入式麻药。
0: 嗯，
1: 你放在鼻子上几秒钟，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我有一朋友做手术，他就这种，他跟我讲一个氧气罩扣上之后一眨眼儿，他没什么印象了，等再睁眼睛说手术已经做完了。
1: 苏合香就跟这种吸入性麻药啊原理是一样的。
0: 嗯，
1: 它靠的是药物性挥发油，闻到的同时心窍已经打开了，
0: 很快
1: 心窍打开后，淤堵在心内的浊气血瘀马上就散开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心脏血液流过去了，就会发现之前憋闷的情况就能改善。
0: 对，
1: 喘气不费劲，心脏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命就保住了。你担心的各种心脏突发问题就都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心梗防猝死来讲，苏合香的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0: 没错，一秒开心窍，救心保命，其他的任何药物啊，我相信都达不到苏合香这样的效果，所以它是绝对值得拥有的。
1: 那为什么苏合香一颗就有这么大的药劲儿呢？
0: 昨天您讲到了，它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是最高的啊，能达到 99%。
1: 没错。
0: 嗯，
1: 但药物浓度高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每一滴苏合香里边还含有啊57种制新成分。
0: 是的，
1: 这57种制新成分组合在一起，药劲儿非常大。
0: 嗯，
1: 能瞬间打开心窍，疏散心窍上所有的浊气和血瘀，血氧马上足了，人呢就没有猝死的风险。
0: 对，心梗咱说其实堵的就是血氧啊，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就会导致人死亡。那么苏合香一刻开心窍，保障心肌细胞血氧充足，所以它能做到一刻救命。但是啊，话说回来了，已经明确了苏合香当中的57种制新成分，怎么没想着说咱能人工复制一点？如果能人工复制，那这个产量不就上来了吗？
1: 哎，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医学界早就想了。
0: 嗯，
1: 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实现不了，因为苏合香当中57种制新成分是天然成分，
0: 嗯，
1: 无法全部复制，即便能复刻成功也无法保存药物活性
0: 啊，
1: 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替代它。
0: 嗯，57种制新成分相当于同时吃了57种制新的药。
1: 没错。
0: 嗯，
1: 它的药劲儿非常大。
0: 这个啊，孙主任，我感觉从它的这个味道就能体现出来。
1: 对。
0: 嗯，
1: 这就是苏合香啊和其他香药不同的地方。其他香药啊都是淡香。
0: 嗯，
1: 但苏合香是烈性香药，它57种开窍成分的每一种都是芳香浓郁，
0: 是
1: 每一种都能开心窍，那57种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浓烈的药香味儿。
0: 嗯，
1: 可以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只要是心脏病突发，一刻吃进去就可以帮助我们呐保住性命。
0: 苏合香，香港大药房的濒危药，3年啊才能生产一次，这个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是心脏病患者家家必备的药物。有了苏合香啊，大家就不用再担心各种猝死的风险了。苏合香药物性挥发油一克就能救心保命。那这次呢，孙主任给大家搭配上医用靶向辅酶带给大家，就是想让广大听友啊辅酶养心，同时呢苏合香防猝死。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报名，千万别等说活动开始了发现哎呀买不到了，那时候又着急了啊。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1: 我们说啊，苏合香是心脏病患者必备的防猝香药。
0: 嗯，
1: 那医用靶向辅酶就是心脏病患者每天必服的养心药。
0: 哎，
1: 一粒370毫克的高含量，可以靶向入心，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
0: 嗯，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的心脏病朋友100个人里边得有99个人都在吃着这个辅酶呢啊。
1: 大家呀都在吃辅酶 Q 十，那大家关注的都是什么呢？
0: 那肯定含量啊！你现在一说吃辅酶，大家都在比这个含量，100毫克的、200毫克的、 还有300毫。

0: 克的。谁要是吃的含量高，那就觉得说，哎呦，自己收获健康了。
1: 那我们说比含量对吗？
0: 大多数朋友觉得那应该是对的吧。
1: 哎，比含量啊，没毛病。
0: 嗯，
1: 但是我们真正要比的是有效的含量。
0: 您刚才说的是有效的含量，重音是落在有效这两个字儿上的。
1: 对，那我们说什么叫有效含量？真正能作用到心脏，给你心肌细胞提供营养，这样才叫有效含量。
0: 是的。
1: 而我们现在吃的辅酶，真正的能到心脏的仅仅是 0.5%。
0: 嗯，也就是说大家吃了这么久，大家自以为说含量很高，其实真正的有效含量那是非常少的。
1: 对，举个例子，200毫克你吃进去 0.5% 用于心脏，
0: 对，
1: 那实际心脏得到的才是1毫克，
0: 几下就没了。
1: 对，跳几下就消耗没了。
0: 对，
1: 心脏一天得跳啊10万次左右。
0: 嗯，
1: 这一毫克辅酶 Q10 哪里够啊？
0: 肯定不够啊。所以说我们吃辅酶 Q10 啊，不光要看瓶子上写了什么，核心啊你要知道真正你的身体吸收了多少。咱就拿200毫克的来说啊，199毫克相当于白吃了，这辅酶的作用完全发挥不出来。
1: 对，我们现在吃的辅酶 Q10，你去买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含量多少。
0: 嗯，
1: 但没人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能吸收的就是 0.5%。
0: 对，
1: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370毫克的有效含量。
0: 嗯，
1: 吃进之后全部进入心脏当中，一天一粒，满足心脏一整天的消耗。
0: 一和370的这个差距大家可以比比看啊。我们既往啊吃普通的辅酶 Q10 没效果的朋友，那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次。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医用靶向辅酶它是啊有配方的辅酶。
0: 对，
1: 里面搭配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三大黄金成分组合在一起，第一能让啊370毫克的辅酶 Q10 靶向入心。
0: 嗯，
1: 第二红曲米脂肪酶还能分解心肌细胞周围的脂肪。
0: 嗯，
1: 一边给心脏补充能量，一边给心脏减负。
0: 对，
1: 所以说用它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的跳动。
0: 嗯，
1: 维持正常的心肌功能，像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脏没劲儿、心衰的人吃上以后，
0: 嗯，
1: 心肌细胞马上得到能量补充。
0: 对，
1: 心脏泵血有劲儿，一周的时间就能缓解心慌、胸闷等症状。
0: 嗯，
1: 明显改善疲劳、乏力。
0: 嗯，这就是真正的把辅酶吃进心肌细胞了，补上了啊。
1: 对，
0: 而普通的辅酶咱说 0.5% 的吸收率，你别说七天了，你就是吃上半年你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对，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目前唯一一个真正吃进心脏的辅酶。
0: 嗯，
1: 快速补充心肌能量，像是心衰长期用药控制不住的患者，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精准补充370毫克的辅酶，心肌能量足能让心衰不发展。
0: 嗯，
1: 心肌功能就维持住了。
0: 是的，
1: 长期吃那心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呼吸困难、全身疲乏无力、下肢水肿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0: 没错，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的有效含量，靶向入心，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动力，可以改善症状，让疾病不发展，控制得非常好啊。
1: 对，那现在呀，没有心脏疾病的患者，你要是能把医用靶向辅酶吃上，
0: 嗯，
1: 心脏能量啊，代谢恢复正常，你就不会啊，得心脏病。
0: 对，
1: 所以说吃辅酶就得吃啊医用靶向辅酶。医用靶向辅酶是辅酶 Q10 界的天花板。
0: 没错，医用靶向辅酶是有效含量最高的辅酶，一粒儿呢370毫克，靶向入心。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可能说用过很多，但是没试过医用靶向辅酶，因为这种医用的靶向辅酶只有在北京安贞还有上海瑞金啊才有，在我们身边属于稀缺的医疗资源。
1: 说到这儿啊，我来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一个问题。
0: 嗯，
1: 大家想一想自己现在吃的辅酶都是怎么选的。
0: 嗯，基本上都是挺盲目的在吃 啊比如说听家里

0: 给亲朋好友推荐啦，然后这个人说这个好，那个人说那个好，大家就跟风用。现在的老年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种用药状态。
1: 哎，那我们选对了吗？
0: 那肯定不对呀，咱说每个人的这个个体情况其实都不一样啊。你即使说同样病症，有的时候用药也是不一样的。
1: 对，那我们说医用靶向辅酶是谁替你选的？
0: 那肯定是您啊。
1: 不是我，也不是港澳直通车，
0: 嗯，
1: 而是我们这边拿心脏专科最牛的两家医院帮你筛选的。
0: 嗯，
1: 大家都知道一个很简单道理，治病开药得听医院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安贞和瑞金的心内科代表了什么？
0: 权威呀，这是我们心脏专科最好的、最牛的两家医院了。
1: 没错，
0: 嗯，
1: 心脏的问题如果在这里没办法，那就真没办法了。
0: 对。
1: 这两家医院不管是从它的医疗水平，还是里边的设备、药品，都是啊最好、最顶尖之一。
0: 嗯，
1: 所以这么权威的两家医院，能够破格引入医用靶向辅酶，就是因为啊它超高含量，还有靶向性，
0: 嗯，
1: 是所有辅酶都做不到的。
0: 没错，它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效果最好的。咱说，只有达到这个标准，只有这样啊，才能进这两家医院。
1: 而且这种医用靶向辅酶，在这两家医院，也是心脏危重患者的必须用药。
0: 嗯，
1: 它是唯一一个医用级别的辅酶，高含量靶向入心，它的效力和注射性的辅酶是差不多的。
0: 我想问一下孙主任，这辅酶还有注射的吗？
1: 当然有，
0: 嗯。
1: 像是突发心梗、急性心衰、出现晕厥的时候，到医院抢救的时候，有的患者会注射辅酶。
0: 哦。
1: 增加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的效率，
0: 嗯。
1: 增强心脏的收缩功能，保证供血，降低死亡率。但是纯度太高，
0: 嗯，
1: 只能用于急救或者是抢救，不适合在日常应用。
0: 嗯，关键时刻才会用得上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和注射辅酶原理是一样的，但我们这个呢是口服，它更适合大家伙日常应用。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超越它的。
1: 没错，
0: 嗯。
1: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呀靶向辅酶。我们吃它，一个是吃它的370毫克高含量，一个是吃的靶向性。
0: 嗯，
1: 像是重症患者，一天一粒，等于啊心脏快充的作用，
0: 嗯，
1: 一粒呀就可以满足心脏一整天的代谢需求，
0: 给充上电了啊。
1: 哎，让心脏收缩舒张处于正常的状态，保障心脏供血。所以在医院只有重症患者才开，
0: 嗯，
1: 而且需要层层审批，才能给你开出啊两盒来。
0: 很不容易的。
1: 其余的轻症或者是想啊保养心脏，那是不可能的，一粒都拿不到。
0: 嗯，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那些危重症的患者
1: 对。
0: 啊。所以可见，这次孙主任能给大家带来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两家医院想要开出来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可以说能开出来医用辅酶的，那相当于是一只脚迈进鬼门关了，只有这样的紧急情况才能用上。
1: 对于啊这种危急重症的患者，这个时候你用上医用靶向级的辅酶，
0: 嗯，
1: 就能让你的疾病啊瞬间止步，不再啊继续发展。
0: 先给你控制住啊。那我们同样都在吃辅酶 Q10，大家一定要选这种权威性的、有代表性的，甚至说现在能够真正进到医院当中的一个辅酶。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对于我们心脏病朋友来说，它才能真正的营养大家的心肌，缓解症状，保养心脏的。
1: 那对于心脏病的朋友，尤其是啊重症患者，你用辅酶 Q10 的时候一定要格外讲究。
0: 嗯，
1: 普通辅酶 Q10 基本都是啊脂溶性，
0: 对，
1: 你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反应，还会增加胃肠的负担。
0: 嗯，孙主任，您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心脏病患者本身啊，他供血就不是很好，那他身体内各个其他器官功能也都是弱的。
1: 对，
0: 嗯。
1: 心脏病这些极为重症的患者，你会发现，他走路都上不来气儿。
0: 对，
1: 这个是因为呀，他肺部水肿造成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血流速度减慢的时候， 就会造成啊，在血液瘀滞的地方

0: 出现水肿，
1: 哦，
0: 对不对？血淤到那里了，血不就是水吗？
1: 对，
0: 所以说呀，血在肺里回不了心脏，因为心脏那里堵了，
1: 嗯，
0: 肺就会水肿。那同样，全身的血如果想回到心脏，它就一定啊经过胃，
1: 嗯，
0: 因为胃离心脏最近，所以说当心脏这里堵的时候，胃也会发生更严重的水肿。
1: 哦，明白了。
0: 那本身心脏呢，在不能给胃肠正常的供血，血来不了，来的这些血呢又走不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又缺血又淤血，胃呀就功能很弱，出现胃胀。
1: 嗯，
0: 没有食欲，吃不下去饭，会出现糜烂性胃炎，甚至会出现胃出血。
1: 哦哦，
0: 这样的患者你给他吃药，一定吃那种特别好吸收的药物，
1: 对，
0: 否则对他负担太大了。
1: 是的，
0: 那医用靶向辅酶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负担。
1: 嗯，
0: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辅酶。
1: 水溶性和脂溶性的辅酶相比啊，它没有负担，而且吸收也会更快更安全。
0: 没错，
1: 嗯，
0: 水溶性辅酶借着你吃药喝的一口水，直接就开始崩解，
1: 嗯，
0: 一秒钟速溶，直接就可以通过肠黏膜吸收，也不用依赖肝脏转化。
1: 对，
0: 所以说对于极危重症的、各类体质虚弱的、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患者，效果特别好。
1: 嗯，
0: 那你吃下去没有任何负担，而且100%吸收，直接靶向入心了。
1: 对，
0: 为我们心脏啊提供必需的营养。
1: 嗯。所以啊，咱们的医用辅酶啊，不仅有效含量超高，可以达到370毫克，同时能100%的靶向入心，更是水溶性的剂型，对于大家的肠道啊没有负担。有些肠胃不太好的也能放心吃啊，每天一粒儿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能量需求，营养心肌，缓解心脏那些不适的症状。而且这一次孙主任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治疗心脏问题，还给大家配上了治心第一的苏合香。
0: 平时啊，给心肌提供营养，肯定要提供啊最好的营养。
1: 当然，
0: 哎，那我们说辅酶 Q 十啊就是最好的营养。
1: 是的。
0: 那同样的，心肌细胞急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时间。
1: 是。
0: 苏合香在所有的药物中，它的起效速度是仅次于心内注射的。
1: 是的，
0: 就算你知道心内注射，你谁能操作？
1: 不可能啊！
0: 你想操作也没那套设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日常心梗急性抢救中，苏合香这是急救的最佳选择。
1: 嗯。
0: 那我目前把这两个药物联合在一起，只有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能做到。
1: 没错。
0: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大家讲治心一步到位，
1: 嗯，
0: 让你没有任何心脏的突发症状，
1: 对，
0: 避免心梗、心衰、心绞痛等一系列心脏问题，全面保证大家心脏安全，
1: 嗯，
0: 降低住院率，降低心脏问题的死亡率，提高咱们心脏病患者的生存率，
1: 是让咱们心脏病患者能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不用说再提心吊胆的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啊。
0: 但是啊，因为苏合香的原材料非常非常少，
1: 嗯，
0: 没办法给他提供，
1: 嗯，
0: 所以只能搭配医用辅酶给大家少量配药，
1: 嗯， 嗯，
0: 数量不会太多，所以说啊，你一定要把名啊提前报上，
1: 对，争取机会，
0: 提前报名肯定用不上的。
1: 是辅酶养心，苏合香防猝，这是最完美的黄金搭档。而且这次啊，苏合香搭配辅酶给大家做了优惠政策啊，318一盒的苏合香这次一起带给大家。用过的朋友都知道，苏合香的效果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苏合香是香港的濒危药、稀有药，这个数量真的不多。就像孙主任说的，大家想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2: 哎，你好，非常高兴哈，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很认真给我安排了和这个主任这个通话
0: 啊，
2: 啊， 啊，因为我觉得主任你这个医术也很高超，这医德也很好，所以挺相信你的，就想问问，我是我爱人，他是54周岁，就2020年的时候得的那个脑梗，他应该是中动脉闭塞，
0: 嗯，
2: 然后他应该是糖尿病引起。

0: 车都基本上就是一百不到130这个样子，但是他如果不吃药的话可能就是得达到150这样。
1: 血糖
0: 然后血糖是我们就是医院给他检查，然后做这个空腹是 5.1， 糖化是 5.0， 指标都挺好，就是甘油三酯稍稍有些高，1.88。
1: 糖化是 5.0， 这偏低了。
0: 哦，有点偏低了。
1: 对呀、啊，空腹家里测血糖是多少？
0: 餐前是一般都是不超过6。
1: 餐前不超过6，你都是上午测的？
0: 就是早晨空腹。
1: 但是糖化是 5.0， 你的单次测的是达标的，但是你糖化是偏低的。
0: 哦、
1: 那你晚上测过吗？
0: 晚上9.8、10.8、7.5都是晚上餐后两个小时测，这三天的。
1: 他一天吃几顿饭？
0: 正常吃。
1: 那夜间测没测过？
0: 夜间没有测过，都是餐后两个小时测的。
1: 有时间测个夜间的。
0: 孙主任，你说是几个小时的时候测呢？
1: 12点和3点。
0: 12点和3点。
1: 对。
0: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让他看是不是血糖低吗？
1: 对呀、啊，你中风后遗症、
0: 哦，
1: 血糖低不更危险吗？
0: 哦，
1: 因为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到6.0左右，5.5到6.0之间是最好的。糖化血红蛋白差0.5是差不少的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
0: 然后嘛，他是怎么了？去年的时候又住了一次院。说话不是那么太清楚，说也是能说，但是说话不太清楚。
1: 堵的是同一个位置吗？
0: 那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堵的是同一个位置。
1: 症状一样不一样啊？
0: 症状就是他突然间是，他说：“哎呀，我怎么好像说话不太好？”
1: 他心脏有没有问题？
0: 心脏还行吧。
1: 有没有房颤什么的发作过？
0: 没有，没有过。
1: 因为你两次发作了，而且是要是脑梗突然间脑栓塞的话。这个血栓是从哪里掉的？一个是房颤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再有一个是不是这个血管有问题？有没有做血管造影，看需要不需要血管外科介入一下？
0: 血管造影咱们做什么检查呢？
1: 你肯定做了，取栓的时候肯定要做的。
0: 这个好像没跟我们说过呀。
1: 就是取栓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个血管从脖子一直到脑内这个路径上，有没有什么大的斑块了、夹层了、动脉瘤了？
0: 当时好像做那个取栓的时候，就是说好像那个血过不去，堵了。
1: 发病早期就会出现出血的话，它就是梗塞性的出血，是不是有合并有动脉的脑内动脉有夹层或动脉瘤啊？
0: 那这个还得去做检查吧。
1: 你这样的，先做心脏的彩超检查。
0: 心脏，
1: 因为脑梗的患者血栓30%是从心脏掉的。还有30%是从脖子掉的，再有30%是脑袋里边的，所以说先查心脏，因为心脏是复发率最高的，啊，哎，心脏检查完之后呢，如果颈动脉斑块如果有颈动脉严重狭窄，他才50多岁，我建议你做颈动脉内膜剥除。
0: 哦，
1: 明白吗？
0: 动脉剥除。
1: 如果脑内有动脉瘤的话，那该下支架下支架，该手术手术，明白吧？这是一个，哎，完了再有一个呀，他这种情况啊，血糖你测一下半夜的血糖给他，做一个动态心电图。
0: 动态心电图。
1: 对，很有可能啊，我给你分析一个过程，什么？他夜间发生低血糖，低血糖因为心脏缺能量，它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就会引起心脏内的血栓形成，血栓脱落之后就会引起脑梗。所以说，应该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心电图发现大量早搏了，尤其像房颤什么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你应该给他呀加上一个药用的辅酶 Q10。
0: 药用的就是剂量大点的是辅酶 Q10。
1: 不光剂量大，他必须得去心脏。一个人100斤，心脏也就1万斤，你吃200毫克，心脏不也就到1毫克吗？你得让那个辅酶 Q10全去心脏啊。
0: 哦，量大一点，它起作用是不是？
1: 不是量大，是靶向性的。这个辅酶 Q10 是心肌细胞专用的，专门供心肌细胞的辅酶 Q10。你直接用香港大药房的辅酶 Q10，是专门这种用靶向的辅酶 Q10。就这几剂。你这样的吧，你先测它一下夜间血糖，做个动态心电图。糖尿病的心脏病啊，它特别容易出现心律失常。那心律失常的时候，心脏它会有局部。

0: 后不跳的，血液会在心房停留，它就会形成血栓。这个血栓顺着血出去之后，它最容易跑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
1: 就
0: 脑
1: 堵
0: 梗。
1: 到那儿了。
0: 哎，所以说我为什么刚才说你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做出来之后真有什么问题，出现早搏、房颤，你就把辅酶 Q10 换上。有什么不明白，你还可以再问我怎么再调啊。
1: 谢谢
0: 哎，
1: 谢谢，有事儿我再给盛叔给你打电话，太感谢了
0: 啊，好
1: 也
0: 嘞，
1: 很感谢你的工作人员。哎，好嘞，谢谢，
0: 好，再
1: 好
0: 见。
1: 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唯一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是我啊。
3: 孙主任，我要报名，您可得给我留个名额啊。这个医用辅酶我吃的特别好，而且这次还给配合上这个苏合香嘛。
0: 对，
3: 我上次想买就没有了，这次可不能把我落下了啊。
0: 报名没问题啊，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吧就是心律不齐，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心动过速，这一分钟都得120多下
0: 啊，
3: 美托洛尔、安点酮这种降心率的药啊常年的吃，可是吃着吃着这心率越来越慢了。
0: 嗯，
3: 再去医院检查，大夫又说心动过缓了，还有心衰的风险，大夫就建议我吃点医用级的辅酶，让我上香港找找，说别的辅酶对我没用。后来我儿子啊带我去香港找的，吃上以后真的特别好，这心率很快就提上来了，从一分钟50多啊慢慢的提到了60-70，然后这头晕胸闷的症状也改善了。
0: 这种医用级辅酶370毫克高含量啊，它直接就能靶向入心，足够剂量的辅酶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呢、快速稳定心肌细胞的电位，解决呀美托洛尔、安点酮对心脏调控啊太慢，心脏跳太弱，解决这个问题，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跳得更规律，而且减少异常电活动，降低心肌失常的风险。长期用下来，我们就不会再依赖美托洛尔这类降心率药物了。
3: 是，你看我之前吧，真的是没少吃这个辅酶啊。但是那些辅酶吧效果都不好就算了，而且吃上之后这胃也不得劲儿，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但是这医用辅酶从来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0: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咱们用辅酶 Q10 啊一定要用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除了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以外，它还是水溶性的辅酶。我们有没有听说过水溶性辅酶？
3: 我们老百姓上哪儿知道去啊，我都听不懂，就是人家药房给我推荐啥我就吃啥呗，这还有啥区别不？
0: 当然了，常规的辅酶 Q10 都是脂溶性的辅酶，这样的辅酶对于胃肠道的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你看呢、它为什么能进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这样的医院用辅酶都是给重症患者用的，重症患者的脾胃功能都是非常弱的，你普通的辅酶 Q10 吃进去后，胃肠啊就直接崩溃了，更别吸收了。但是水溶性辅酶就不一样，进入肠道之后一秒速溶，没有任何负担，同时能够快速的通过胃肠黏膜吸收到你的心脏当中去，基本上几分钟啊就已经被送到心肌细胞上发挥作用了。所以说你看以往吃辅酶可能没

0: 什么作用。但是你吃医用靶向辅酶，你的心率问题解决掉了，就是因为它吸收特别好，而且超高含量靶向入心。
1: 哦，听您说配合上这个苏合香嘛，就我这个心脏的情况啊，我也怕猝死啊，我就想配合上这个苏合香。
0: 这个我建议你啊，一定要配上，只要是有心脏问题的，我们都应该呀准备点苏合香，因为只要心脏的问题，随时随地也都有心梗突发的风险。那苏合香注射剂型，一支里边就是一颗，心梗突发的时候就一颗吃进去，高纯度的香药带着里边57种致心成分，马上啊就能让你心窍打开，1分钟不到症状开始缓解，能帮你在心梗突发的时候把命啊先保住。
1: 我就是害怕啊，你看我们小区前两天有个老头，就是没等出小区门口呢，又给拉回来了，人没了。有了苏合香，我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0: 所以说呀，就在苏合香这么稀缺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还要给大家少量的配药，就是保证大家在心梗突发的时候没有生命危险，在关键时候啊有药能用，有药能救命。辅酶养心，香药防猝，让大家不用担心心脏问题。
1: 那孙主任赶紧给我报名吧，这机会太难得了，可千万别给我落下了。
0: 哈，没问题，我现在呀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哎，让他们给你登记一下。
1: 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第一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救命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合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呢，我是来报名的。
0: 嗯。
3: 苏合香我用过。
0: 嗯。
3: 哎呀，这效果那没得说，太好了。我就想把这辅酶吧也配合上。因为我听你讲了，这是医用的辅酶。
0: 对。
3: 那肯定是平时吃的普通的辅酶它不一样啊。
0: 对，那你现在在吃的是什么辅酶 Q 十啊？
3: 我就是在药房买的，就是上药房去了，他给我推荐的。他说这个好，可贵了，300多一盒呢。那盒上写着200毫升的。
0: 好，
3: 我现在都吃半年了啊，对，200毫克的。
0: 对啊。
3: 但是我感觉也没有啥明显的改善呢。
0: 哎呀，肯定不会有改善的。因为你用这个辅酶 Q 十啊，这属于保健级别的辅酶 Q 十。
3: 保健级的。
0: 对，你就去药房买，不管是国产的、进口的，或者像你说200毫克的，
3: 嗯，
0: 甚至还有300毫克的呢。那这种保健级的辅酶啊，你要是没有心脏病，用一点啊还可以。但是真正的有心脏病的朋友，你想吃它有什么效果？那不现实。因为啊，你不论它含量有多高，心肌细胞就能得到1毫克。你想这1毫克吃进去跟不吃没什么两样。
3: 啊，难怪呢，你说那我以前也没听说过医用这辅酶呀，大夫说吃点好，我就先吃着呗。听你讲了之后我明白了，我这半年都白吃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呀，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医用靶向辅酶。这种辅酶呀是啊辅酶界的天花板。它是靶向型的辅酶 Q 十。我们说什么叫靶向，
3: 就是这咋说，就是特别不好的病才能用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呀？
0: 没错，靶向啊就是目前呢药物最尖端的技术。那美国做靶向就很厉害，这种靶向辅酶啊就能直接让37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全部都进入到心脏里面，吃进去370毫克，心脏就能用到370毫克。
3: 哦。
0: 吃上去之后啊，短期能让你心慌、胸闷、气短的这些症状啊，马上得到改善。长期吃就让你心肌也越来越好，在美国也。

0: 只有心脏类的三家顶级医院才有这种医用辅酶，包括呀，在我们这边也只有啊北京、上海两家医院，顶尖的心脏病医院专科才有用。
1: 那这次啊，我肯定得把这个医用辅酶啊用上，因为我用苏合香吧，用的就挺好的。我要是再把这个医用辅酶再配合上，那肯定就更完美了呗。
0: 那肯定是啊，苏合香啊，你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应该备上，因为苏合香对心脏病患者来讲，在关键时候啊，能真正一颗救命。如果你没有苏合香的话，那心梗的时候啊，就比人家风险更高。那你心脏之前有什么问题？吃苏合香效果怎么样？
1: 我下过两个支架呢，血糖啊、血压呀、这血脂都高，心脏呢就反复的堵。同样是心脏病，人家下完支架吧就可以好几年，那我就不行。我心率高啊，心绞痛也总犯。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年心梗犯过3次，当时都给我吓坏了。后来听你节目讲的苏合香，我就奔着一刻救命这4个字啊买的。苏合香吧，可以说真的就把我的命就给救了。那时候苏合香刚到嘛，我就犯心梗了。速效救心丸我都吃了2次也没好转，我一下子就想起这个苏合香了，拿一支我就吃进去了，也就3分钟就缓过来了。苏合香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发现我心率啊也下来了，这种浑身没劲儿这个感觉一点点的好了，心绞痛情况呢再没出现过。心梗自打用上苏合香之后，从来没犯过病。
0: 非常好。为什么讲苏合香啊比速效救心丸重要？速效救心丸呢，它是针对心绞痛的时候的，而且它的作用啊主要是止痛，吃上之后啊一两分钟能让疼痛缓解，但是当你真正心梗的时候，它是不起作用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手里有苏合香，那就是救命的东西了。哎，苏合香啊，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心梗，只要吃上它，这种高纯度、高活性的药物挥发油，就可以快速的帮你打开心窍，让血流啊过去，避免生命危险，一颗救命。用上之后，马上心梗症状啊就能缓解了。
1: 真是这样，孙主任，特别好，你可千万得给我报上名啊！这次啊，用上医用辅酶 Q10，再把那个苏合香配上，这么好的机会，那说啥我也不能让他错过去啊！这两样真的太好了，而且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0: 对，这两个产品呢，是养心防素最顶尖的，除了港药直通车，你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但是我们这次数量啊，还是说实在不多，所以说只能少量配药。大家有需要的也得抓紧报名，别等活动开始了再打电话就来不及了。我现在也就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给你登个记，咱这名啊就算报上了啊。
1: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孙主任，谢谢，
0: 哎，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在线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最高含量、最强配方、最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4: 孙姐，您好，
3: 哎，是我啊，
4: 嘿，您好，这是医用辅酶呀，你还把苏合香给我们配上了。这苏合香啊，我一年都没买到了，这要是配上了，可太好了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3: 报名没问题，我一会儿把电话也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就行了。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是那个冠心病呐，心绞痛比较严重。之前听你讲那个苏合香啊，感觉特别的好，我就赶紧买上了。就在苏合香刚到的时候啊，我就犯心绞痛了，当时是特别的严重啊。速效救心丸呢，吃了2次都没缓解，气也都上不来了。幸亏我老伴呢，打完药年就把那个苏合香给我推到嘴里了。这苏合香啊，进效是真快呀！一直苏合香吃下去之后呢，

0: 马上我就觉得喘气人了，心脏呢没那么疼了。
1: 嗯。
0: 等那个120来的时候啊，我就已经完全缓过来了。哎呀，那我也害怕呀，我就跟着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查完了大夫说确实有梗的痕迹了，但是那个血呢很快就过去了，没什么问题，让我回来追一点就行了。
1: 你看为什么我们讲综合腔啊，是所有心脏病患者的家庭必备药。
0: 嗯，
1: 就因为苏合香啊能一颗救心，这一颗的高含量药物挥发油里边含有啊57种致心成分，这57种致心成分吃进去之后瞬间呢打开你心脏的所有孔窍，
0: 哦，
1: 心窍打开了，血过去了，你心梗马上就能缓解，就像你一样，哦，这一口气儿啊就能喘匀，缓解你心脏疼痛。
0: 嗯，
1: 所以说苏合香在防心梗猝死上绝对是啊，其他药物都替代不了、超越不了的。
0: 确实是这样，生活香啊用的挺好的。之前呢，我每天用两支，但是这也买不着啊，量又少啊，我就改成一天一支了。现在我的心绞痛啊已经不犯了。听您讲的这个应用靶向辅酶效果挺好的，我就想把它也给用上，这样搭配上啊，想把我的心脏啊好好的给它养一养。
1: 当然可以，苏合香啊，哎，和硬抚膜搭配在一起，这是完美的治心组合。
0: 嗯，
1: 苏合香啊能防止你心梗猝死，抚膜给你啊营养心肌。
0: 嗯，
1: 而且医用抚膜啊是370毫克高含量的抚膜 Q 值。哎，你吃过这么高含量的抚膜 Q 值吗？
0: 那确实没有，我吃过最高的就是300毫克的，都觉得挺高的了。
1: 虽然300毫克看着挺高，但是啊我也讲过它的吸收率啊，心肌细胞最后能用的才能得到 0.5%。吃到身体里真正有用的就只有这 1.5 毫克。那这 1.5 毫克心脏啊跳几下就没有了，起不到作用。
0: 就是这样的，感觉吃上也没什么改变，不吃呢也没什么影响啊。
1: 对，大家记住我们吃辅酶 Q 时啊，我们一定要吃有效含量。
0: 嗯，
1: 你药瓶子哪怕写是1000呢，但是最后吃进去的也只有50毫克，发挥作用没意义。
0: 嗯，
1: 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为什么这么牛？就是因为这370毫克啊，全都是有效含量。这370毫克的辅酶呀，能完全的进入到你心脏当中去，维持你心脏一整天的跳动，能量营养补充上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呢，这心脏不光是跳得有劲儿，哎，它还跳得平稳，供血也得到改善，哎，那心功能也就是越来越好了。
0: 哎呀，孙姐，那就赶紧给我报个名吧，还把苏合香给我们配上了，太难得了。之前我买了300多一盒了，这么好的机会呀，可别把我落下了啊。
1: 苏合香啊，是我们香港大房的必备药，这个数量啊实在太少了，就只能啊这次用辅酶 Q 十的时候。给我们大家少量的配药，让大家呀辅酶养心，苏合香防猝，保证啊心脏安全。我现在把电话也都转给我们的导播，你去跟他登记一下，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太感谢您了，郑主任，那我就赶紧报名去了
1: 啊那好的，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
4: 啊，
3: 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4: 是啊，
3: 能写。
4: 哦，
3: 过去呀、啊，艺人呢、啊，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4: 可不是吗？
3: 撂土地，
4: 哎，没有上舞台的。
3: 没有多大学问，
4: 是吗？
3: 不会写字儿，
4: 哎，
3: 解放以后学文化，
4: 是
3: 学政治，
4: 哎，
3: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4: 是吗？
3: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4: 作家
3: 不简单呢、啊。
4: 嗯嗯，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3: 有，
4: 谁呀、啊？
3: 我。
4: 你
3: 啊，
4: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3: 嗯，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4: 你就这我倒没注意，
3: 没注意。
4: 嗯，
3: 我净在家里坐着。
4: 哦，家里坐着呀？
3: 啊，
4: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3: 我正在家里坐着呢。
4: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3: 啊，写着呢。
4: 哎，
3: 写作嘛。
4: 哎，写作
3: 啊。
4: 哦，
3: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4: 是吗？
3: 你要过去哪行？
4: 过去
3: 一人啊。天桥撂土地
4: 可不是吗？
3: 累一天，
4: 嗯，
3: 挣这俩钱儿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4: 收入啊就那么少。
3: 就是，
4: 哎，
3: 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4: 哎，
3: 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4: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3: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4: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3: 收入不多
4: 怎么？
3: 买票的主少。
4: 怎么买票的时候少？
3: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
4: 嗯，
3: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4: 什么叫摇头票？
3: 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4: 啊，是啊。
3: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
4: 嗯、
3: 您这有票吗？
4: 嗯，
3: 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
4: 哦，
3: 一摇头，
4: 怎么完了？这是怎么意思呢？
3: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4: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3: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4: 怎么？
3: 他说话？
4: 嗯，
3: 先生，您这有票吗？
4: 嗯
3: 嗯，全是我带来的，
4: 全是他带来的。
3: 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了，
4: 那就全白听了。
3: 那年头就这样。
4: 嘿，您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3: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4: 哎，
3: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4: 怎么？
3: 你像刘宝全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4: 嗯，
3: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4: 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3: 有皇上时候，
4: 嗯，
3: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4: 对呀、啊，
3: 给皇上家唱去，
4: 是啊，
3: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4: 哎，
3: 给他唱去，
4: 对，
3: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4: 发了，
3: 发了，
4: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3: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4: 哦，这就给发了。
3: 哎，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4: 发，这玩意儿就发了。
3: 你还甭说皇上家，
4: 嗯，
3: 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
4: 嗯，
3: 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
4: 是。
3: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4: 啊？
3: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4: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3: 哎，忌讳。
4: 哦，忌讳。
3: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4: 那能说吗？
3: 不能说。
4: 我不能说
3: 忌讳嘛。
4: 哦，
3: 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啊、寡呀、啊，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4: 啊。这也不能说。
3: 哎，
4: 你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3: 难了。说相声、嗯、拿谁逗哏呢？
4: 是啊，
3: 拿自己开玩笑吧。
4: 也就那样了。
3: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4: 好了
3: 啊，说不好啊。
4: 哎，
3: 这个咱们反正卖力气。
4: 对
3: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4: 这话没错了。
3: 老爷生气了。
4: 这他生什么气呀、啊？
3: 老爷小名叫狗子。
4: 这谁能知道啊？
3: 就说是，
4: 嘿，
3: 哎，那年头做艺更。

0: 难了。
1: 是吗？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0: 哦，道边上
1: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0: 哦，
1: 看街地喊闲人上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0: 哦，这人都散了，
1: 官来了谁不怕？
0: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1: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0: 这话对啊。
1: 嗯，就是这样的生活。
0: 嗯，
1: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0: 怎么？
1: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0: 禁止娱乐怎么样？
1: 歇工。
0: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1: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0: 哦，就得歇工。
1: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0: 啊。
1: 皇上死了有国服。
0: 就是皇上就死了。
1: 哎，
0: 他死了倒好了
1: 啊，
0: 那死了就死了吧。
1: 嗯，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0: 嗯，
1: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0: 这怎么有罪了？
1: 清君之罪。
0: 怎么了？
1: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0: 说什么？
1: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0: 那死说什么？
1: 死了叫驾崩。
0: 驾崩。
1: 哎，
0: 这俩字怎么讲啊？
1: 驾崩啊。
0: 嗯，
1: 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
0: 嫁出去崩了啊。
1: 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0: 哎，是好字眼
1: 啊。
0: 嗯，
1: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0: 嗯，死了。
1: 100天国服。
0: 哦，就是禁止娱乐，
1: 人人都得穿孝。
0: 那是啊。
1: 男人不准剃头。
0: 哦，
1: 妇女不准擦红粉。
0: 挂孝吗？
1: 不能穿红衣服。
0: 那是啊。
1: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0: 干什么？
1: 穿孝吗？
0: 挂孝。
1: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0: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1: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0: 太厉害了。
1: 卖菜都受限制吗？
0: 卖菜受什么限制？
1: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0: 哦，
1: 卖胡萝卜不行。
0: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1: 红东西不准见。
0: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1: 你要卖也行。
0: 嗯，
1: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0: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1: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0: 没有红的。
1: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不要。
0: 别埋啊，卖去啊。
1: 不够套钱。
0: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1: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0: 啊，
1: 红的换蓝的。
0: 也得换蓝的。
1: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0: 那可没办法，他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1: 出门不行。
0: 啊，
1: 我听我大爷说过。
0: 啊，
1: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0: 啊，鼻子是红的。
1: 出去买东西
0: 啊，
1: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0: 哇，
1: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0: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
2: 是的。您看没剃头。
0: 哦，
1: 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嗯，
2: 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档，不是现弄的。
0: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1: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了。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0: 啊。是啊，
1: 要出来也行。
0: 嗯，
1: 把鼻子染蓝了。
0: 染了？
1: 那怎么染？
0: 那没法染。
1: 就是，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
0: 嗯，
1: 更不敢出去了。
0: 怎么？
1: 成豆墩了？
0: 嗯，好吗？
1: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0: 全歇了。
1: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0: 改行了。
1: 嗯，
0: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1: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0: 好啊。
1: 那年头不让唱。
0: 改行了。
1: 改行了。
0: 干嘛去了？
1: 卖粥。
0: 卖粥？
1: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0: 哦，
1: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0: 下街卖粥。
1: 哎，就在口上摆摊。
0: 瞧瞧。嗯，得会吆喝。
1: 就是啊，
0: 还得，哎，这真难。
1: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0: 是吗？
1: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0: 不会啊。
1: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0: 嗯，
1: 嗓子都不敢溜。
0: 嗯，
1: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0: 干什么？
1: 自个儿会编词儿
0: 啊，
1: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0: 嗯，
1: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0: 是啊。
1: 嗯，
0: 唱大鼓他得有鼓啊。
1: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0: 哦，砂锅就当鼓。
1: 哎，
0: 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1: 没有，有勺。
0: 那么这鼓板呢？
1: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0: 哎，他倒会。

0: 对付，
1: 一和了这粥，
0: 嗯，
1: 当隆咚一根隆哩咚，当一个隆隆的咚，当咚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啊，嘣起不隆哗啦，
0: 嗯，怎么了？
1: 砂锅碎了，
0: 锅碎了，
1: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0: 这被生活挤兑的吗？
1: 是啊，
0: 嗯，
1: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0: 哪位啊？
1: 唱老旦的龚云甫，
0: 哦，龚云甫，
1: 老旦唱的最好，
0: 是啊。
1: 听说哪首戏是玉后龙袍，
0: 不错呀，
1: 后台一叫板苦啊，
0: 就这句，
1: 这是可堂的彩声，
0: 真好听嘛。
1: 那年头不让唱了，
0: 也改行了，
1: 卖菜去了，
0: 卖青菜去了。
1: 嗯，
0: 哎呀，那可不容易，
1: 是吗？
0: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1: 啊、哎，
0: 是不是？
1: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0: 啊，
1: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0: 对，
1: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0: 是吗？
1: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0: 菜怎么还精神呢？
1: 哎，内行卖菜吗？嗯，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0: 哦，
1: 泥土冲下去，
0: 是的，
1: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0: 啊、
1: 嗯。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0: 嗯，
1: 你看韭菜那个像，
0: 倍儿挺。
1: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0: 嗯，
1: 全趴下了。
0: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1: 嗯
0: 嗯。
1: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0: 那是啊，
1: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0: 啊，
1: 很得好听。
0: 是啊，
1: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
0: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1: 吆出这味儿
0: 啊。
1: 香菜拉裙摇，狗葱嫩青菜来，扁豆切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的香椿味，水里好韭菜。
0: 嗯，吆喝的好听，
1: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0: 是啊，
1: 龚云甫是位艺术家。
0: 对呀、啊，
1: 老旦唱的好。
0: 啊、
1: 嗯，干这不行，
0: 外行
1: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0: 哦，
1: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0: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1: 习惯了。
0: 哦，
1: 溜了半天没开张，
0: 怎么会没人买呢？
1: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0: 原因是什么呢？
1: 他不吆喝，
0: 那哪开得了张啊？
1: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0: 那是啊，
1: 自己也会编词。
0: 哦，
1: 一看所卖的菜
0: 啊，
1: 编了几句。
0: 哦，
1: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0: 您瞧一瞧，
1: 哎，
0: 嗯，
1: 抬抬抬嘞，抬嘞抬，
0: 还带着家伙呢，
1: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0: 是吗？
1: 吆喝出来好听。
0: 怎么吆喝的？

0: 一锅铜子那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啊，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0: 把挑挑过来，
1: 嗯，
0: 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句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看、哎，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少山。
1: 哦，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嗓头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这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这儿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踏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瞅这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啊，你走那一瞧，和这西瓜好啊。
1: 嗯，
0: 是凉快。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子，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1: 嘿，哦，蒙人呐，
0: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怕苍蝇松。
0: 吃来吧。闹坏了，哎，杀了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脸，吃了白脑快唱啊。
1: 哎，就这么吆喝，
0: 这是内行。
1: 哎，
0: 这位唱花脸的、
1: 啊、
0: 外行啊，
1: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0: 做小买卖不行啊。
1: 是吗？
0: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哦，
0: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1: 刀呢？
0: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1: 切菜刀切西瓜。
0: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1: 那不会切呀、
0: 啊、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呀、
1: 啊、是啊，
0: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他倒急性子，
0: 唱花脸的架子。
1: 嗯，
0: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1: 嗯，呵，
0: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嗯，这位愣住了。
0: 怎么怎么回事？
1: 嗯，
0: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
1: 是啊，
0: 大概是对门的。
1: 嗯，这位还胡琢磨。
0: 他站着这么一看，
1: 嗯，
0: 老远好几十人。
1: 嗯，
0: 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过来吃？
0: 你那样谁敢过去？
1: 说的是呢。
0: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1: 啊。怎么样？
0: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1: 唱
0: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1: 啊，
0: 一叫板是这样。
1: 怎么样？嗯，这叫板呢。
0: 咱往后点吧，
1: 你躲开吧。
0: 我比西瓜在沙糖，真正是寒阳脆沙瓤，一字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你们吃啊，
1: 吃，
0: 全给吓跑了。
1: 那还不跑？
2: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哦，请坐。哎， 请坐啊，大叔。
3: 哎。
2: 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4: 第一次。
3: 嗯，是。
2: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2: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4: 咋介绍？
2: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
4: 好。
3: 我叫白云。
4: 我叫黑土。
3: 我71。
4: 我75。
3: 我属鸡。
4: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4: 这是我老母。

0: 们老外。
1: 恰贝、
2: 请坐，请坐。咋说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3: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2: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1: 前天，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2: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3: 是后天。
2: 不是后天。
1: 那是哪一天呢？
2: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3: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1: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3: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1: 对，没有这么问的。
3: 是吗？
2: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3: 我说吧。
1: 你说。
3: 我有准备。
2: 准备好了。
3: 当是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2: 快起来，我摔着了吧，
3: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事，挺成功。
3: 成功
1: 成功。
3: 丢人了
1: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3: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3: 人家也说呀，
2: 没来
3: 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3: 刚好放松呢。
1: 要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3: 你拖鞋不行是吧？
2: 行。
1: 不礼貌。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3: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
3: 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的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对呀，说实话吗？
3: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还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1: 他还说你？
2: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2: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3: 我们相约58。
1: 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3: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3: 真不会审美。
1: 怎的？
3: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他
1: 这知道的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呀、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哦。
0: 送吧，年年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2: 我说
1: 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0: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这样不对，
0: 快赔了，
2: 不赔了，
1: 别，
2: 我不赔了，
1: 别，
2: 你当这些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也听不懂，
1: 少说了，
0: 都录像。
2: 小崔。
1: 哎，
2: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
2: 你大岁数的，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耶，我跟小崔说，
0: 就坐那说呗。
1: 啊，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这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同意呗。
1: 越说越不对劲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吧，
2: 这样说发自肺腑的吗？
0: 这么丢人。
1: 大叔你

0: 这个听相声的观众有个特点，
1: 哎，
0: 不怕累，
1: 对，
0: 热情，
1: 嗯，
0: 听了这么多相声，还这么喜欢听，真的给大家道个谢，心里头热乎乎，
1: 哎，非常感动。
0: 为什么观众都爱听相声？
1: 为什么呢？
0: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1: 对，
0: 它不是光语言，
1: 哎，
0: 它的语言里边有艺术，
1: 嗯，
0: 就是有营养，听完了的高兴可乐，
1: 对。
0: 而且我们中国的语言的丰富多彩，
1: 嗯，
0: 词汇相当多，
1: 不错。
0: 大家都认得我们俩，
1: 嗯，
0: 天津的相声演员，
1: 对，
0: 李伯祥、杜国之，
1: 这是我们俩
0: 哥俩，
1: 嗯，
0: 也可是俩搭档，
1: 嗯，
0: 搭档俩。朋友俩，两朋友，
1: 嗯，
0: 弟兄俩，兄弟俩，哥儿俩，两相好啊！你看看，
1: 哎，
0: 俩伙伴，
1: 嗯，
0: 你看就这一个俩，哥儿俩，弟兄俩，兄弟俩，朋友俩，小哥俩，老哥俩，嗯，中国这个语言真是不得了，
1: 对，
0: 文章学问太大，
1: 嗯，
0: 奥妙无穷，它词汇多，
1: 哎，
0: 丈夫跟妻子，
1: 嗯，
0: 两口子，两口子，
1: 嗯，
0: 啊，夫妻俩。夫妻俩小两口，
1: 哎，
0: 小两口，两口子，夫妻俩，等到年纪大了，
1: 嗯，
0: 叫姑母俩，
1: 哦，姑母俩，
0: 这是天津卫跟北京的一种地方话，
1: 啊，
0: 这可不是个贬词啊，
1: 嗯，
0: 这是个褒词，
1: 对，
0: 姑母俩，
1: 啊，
0: 姑母俩，姑母俩特别好听，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要是赶上拜年去啊，这个老太太啊，跟这个老头啊路过这会儿，
1: 嗯，
0: 也看看小伙子来，
1: 嗯，
0: 小伙子担当不起，
1: 啊，
0: 他得给送出去，
1: 那是，
0: 哎呦大爷，哎呦大娘，您还来您。看看我主要的是看看你妈，咱出去了，我送送您，您是这儿喝茶，喂，我们走了，老头老太太走了，
1: 哎，
0: 小伙子得送送，
1: 嗯，
0: 这俩手得捂磕膝盖，
1: 嗯，
0: 您慢走啊，
1: 嗯，
0: 老姑母俩慢走，
1: 老姑母俩慢走，
0: 老姑母俩慢走，
1: 哎
0: 哎，老头老婆高兴，
1: 嗯，
0: 小孩都会说话，
1: 嗯，
0: 管咱们叫老姑母俩，
1: 哎，
0: 老婆一回头，
1: 啊，
0: 你呀回去，
1: 哎。
0: 老姑母俩慢走，
1: 嗯，
0: 老头一回头，你呀，啊，回去，
1: 哎，叫他回去，别送了。
0: 老姑母俩您慢走，
1: 嗯，
0: 老头一回头，你呀，啊，回去，
1: 哎，
0: 叫他回去，
1: 叫他回去了。
0: 姑母俩，可，嗯，你写的文字上，嗯，怎么叫姑母俩？姑母俩是地方话，
1: 嗯，
0: 写白了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的公，
1: 啊，
0: 嗯，啊，母呢就是母亲的母，
1: 哦，这么俩字，
0: 是公母俩。
1: 哦，
0: 公母，
1: 哦，
0: 这个公母要怎么说？中国这个语言好呢？
1: 嗯，
0: 这俩字要是把它搁到一块儿啊，叫优良组合。
1: 嗯，
0: 啊，公母俩，
1: 嗯，
0: 它就好听。
1: 哎，
0: 但是不能念公母俩，
1: 哦，不能那么。
0: 得按照天津、北京这个地方的水准口音念，念姑母俩。
1: 哎，念姑母俩。
0: 我跟你讲啊，姑母俩慢走。
1: 哎，
0: 姑母俩慢走。
1: 哎，
0: 老头老婆高兴。
1: 嗯，
0: 你呀，啊。回去，
1: 哎，让他回去。
0: 这俩字搁一块儿，
1: 啊，
0: 不能分开，
1: 分开行吗？
0: 分开打起来了。
1: 我看也一样。
0: 老头老婆走，
1: 啊，
0: 小伙子说，
1: 嗯，
0: 啊，你公的慢走，啊，
1: 嗯，
0: 哎，你母的也慢走啊。
1: 老头一回头，
0: 你呀，啊，
1: 回去
2: 玩去，
1: 玩去，踹出去了，
0: 那还不踹？
1: 就是，
0: 哎。相声演员，
1: 嗯，
0: 相声演员这个名词也多了，
1: 哎呀，好听。
0: 这个词汇也多，
1: 嗯，
0: 演员，
1: 演员
0: 啊，艺人，
1: 嗯，
0: 说相声的。还有的叫演艺界，
1: 嗯，
0: 还有叫艺员，
1: 艺员，
0: 比方说管您叫艺员，
1: 我叫艺员，
0: 大伙捧场，
1: 嗯，
0: 很多观众管您叫艺员，
1: 就是，
0: 其实说实在的，
1: 嗯，
0: 您够艺员吗？
1: 我够吗？
0: 我看您最多够八毛五，
1: 对，
0: 好说你六毛四，艺员呢就是艺术人员，
1: 哎，
0: 可是也有一些人呢，
1: 啊，
0: 管这个说相声的不叫演员，
1: 叫什么呢？
0: 不叫艺员，
1: 嗯，
0: 啊，叫什么？叫生意。
1: 哦，叫生意
0: 啊，生意人，
1: 嗯，
0: 生意人，其实这句话叫的不准确，
1: 哦，不准确。
0: 生意，生意是生出一样意义来骗人骗你的钱，
1: 嗯，
0: 那样的人才叫生意人，
1: 嗯，
0: 他们干的行当那才叫生意。
1: 哎，
0: 有这么几种生意，
1: 嗯，
0: 什么叫拔牙的？点痦子的，卖大力丸的，
1: 嗯，
0: 那个卖大力丸的老说他这个药治病，
1: 嗯，
0: 其实一点病也不治，
1: 是的，
0: 那都是生意，
1: 嗯，
0: 光着大膀子往上一站，说话都这个味儿。
1: 嗯，
0: 我说乡亲们，把话听明白了，我想有一种宝贝疙瘩，
1: 嗯，
0: 宝贝疙瘩，宝贝疙瘩，一名叫大力丸，
1: 嗯，
0: 二名叫虎骨壮筋丹，
1: 嗯，
0: 哪位老先生说的？
1: 啊，
0: 哪位老先生，
1: 啊？
0: 他就随便这么一
1: 猜，就那么一指，
0: 他往这一站，围着一圈人，
1: 嗯，
0: 哪位老先生说的？
1: 啊，
0: 没有的，你这个大力丸都是毛病，我的病。白病都是，
1: 哦，都是
0: 我能要，晚能要，什么都是
1: 啊。
0: 比方说，你老先生这车压着，
1: 叫车压着。
0: 你说那位倒霉不倒霉？头一下这个叫车压，
1: 嗯，
0: 后边越听越不像人话。比方说，你这车压着，马躺着，刀砍着，斧剁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鸭子踢着，
0: 鸭子能踢人吗？
1: 就是，
0: 走得好好的，乖，听你。
1: 不像话，
0: 吃上我两副大碗，保险你延年益寿，身体健康，刀枪不入，
1: 嗯，
0: 心是大。

0: 那丸是假的，
1: 哦，
0: 就我说的生米，
1: 哎，生米
0: 那不是真正的药丸，
1: 嗯，
0: 切糕丸，
1: 切糕丸，
0: 切糕揉的，
1: 嗯，
0: 我怎么知道？
1: 嗯，
0: 我吃过一回，
1: 是啊，
0: 我吐出俩枣核来，
1: 这大理丸吐枣，
0: 我找他去了，
1: 我说卖大理丸的，你怎么那么说？你这个药是不药？怎么吃出俩枣核来了？
0: 他怎么说？
1: 拿出双加料的，
0: 双加料的，
1: 双加料的，
0: 俩枣核
1: 啊，
0: 骗人不骗人？
1: 骗人，
0: 这叫生米。
1: 嗯，
0: 还有一种，你让我们说一下，有个苏文茂先生
1: 啊，
0: 他对这个算卦的、相面的，他说了很多了。
1: 对，
0: 那个玩意也是生意，
1: 哎，
0: 这个金呢，那个金呢，揪金呢，呛金呢，什么做的金呢，嘴子金呢，这都算卦的相面的。
1: 哦，
0: 还有一种啊，算命的，这更算人，更骗人。
1: 哪种算命的？
0: 叫念金。
1: 什么叫做念金呢？
0: 这个您就不知道了
1: 啊，
0: 这是另外一种特出花样的算命的，
1: 嗯，
0: 就更骗人了，就是没有眼睛。
1: 哦，
0: 师木的先生算命的，
1: 师木的先生。
0: 前些年咱们天津卫经常有这种算命的，
1: 嗯，
0: 算这个命的时候必须要穿长袍马褂，穿着大褂，没钱买马褂呢，来一个布坎肩，带着一个布帽头，红嘎子刺儿，有一个哨马子。哨马子什么样呢？就是好像是一个夹背似的，比较窄，
1: 嗯，
0: 往这一呸，这有俩口，后边这口呢盛点什么馒头啊、饽饽、干粮什么的，
1: 嗯，
0: 前面这口啊里边有天津卫老太太斗的那个石斛，
1: 哦，
0: 斗纸牌，
1: 有纸牌。
0: 如果说有算命的呢，他给你算命；没有算命的，他可以卖纸牌。
1: 哦，
0: 师木的先生身背后我们还背着一把大弦子，
1: 哦，还有把弦子，
0: 就是天比较暖和的时候，胡同里头有聊天的、说闲话的，没有算命的，他可以摘下弦子来，坐在那给你唱个小曲儿，
1: 能唱小曲儿，
0: 哎。猪八戒大战孙悟空啊，
1: 嗯，
0: 孙悟空大战猪八戒，他给你唱小曲儿，
1: 嗯。是是。
0: 您说他没有眼睛，师木的先生算命，这种叫念金。您说他算起来灵不灵？
1: 李先生，
0: 哎，我认为他灵。
1: 他怎么灵啊？
0: 您想啊，
1: 嗯，
0: 他师木的先生，
1: 哦，
0: 两个眼睛看不见您的面目表情，他愣给您算对了，
1: 嗯，
0: 他能不灵吗？
1: 啊，你说他没有眼睛，
0: 哎，
1: 他不能够察言观色，
0: 就是
1: 看不见你的表情，
0: 啊，
1: 他算出来也是灵的，
0: 他肯定是灵啊，
1: 肯定也是不灵的。
0: 怎么呢？
1: 因为他讲的话也是八面分两头堵，怎么说怎么有理，算着算着越听越可气，越听越不像人话。你要不相信，要找一个师木先生给您算命，
0: 啊，
1: 算不了五分钟，准能把您这鼻子给您气歪了
0: 啊！
1: 也不至于，
0: 不至于啊！
1: 当然了，您也没鼻子。
0: 是，
1: 如果您要有鼻子的话，
0: 谁没鼻子？
1: 有
0: 什么眼神？
1: 这不鼻子，我鼻子
0: 啊，
1: 眼神不好，
0: 就是
1: 我看成粉刺了
0: 啊！
1: 有这么大个粉刺吗？
0: 打刚才我要给您挤出来，
1: 别挤。不能挤，
0: 你要不相信
1: 啊，
0: 咱俩就表演一回。
1: 你还能表演一回？
0: 我这来那个师木的先生算命的，
1: 可以。
0: 您把我请来给您算命
1: 啊，
0: 算不了五分钟就把您气糊涂了。
1: 我不相信，
0: 我给你表演，
1: 你学一学。
0: 今天正好我穿的是大褂，
1: 嗯，
0: 上马子就代表了
1: 啊，
0: 这就是一代表一帽头，
1: 嗯，
0: 手里头呢，这个手要拿着一个马杆，
1: 哦，拿着马杆，
0: 这马杆叫什么？叫问路棒
1: 啊，得问路，
0: 还得问着。
1: 哎，
0: 这手拿着一小铜锣，
1: 哦，
0: 铜锣那锣齿鼓出来，就跟那奶头似的，
1: 嗯，
0: 就跟那马奶头似的，
1: 啊，
0: 哎，有这么一个小。小锤中指勾着，叮叮叮，这个叫暴君之，
1: 哎，暴君之，
0: 我给你想想，
1: 哎，你学学，
0: 我再一回头就那师母先生了，
1: 咱们看像不像啊？
0: 看看像，
1: 哎，师母先生，
0: 叮，叮，
1: 这像。
0: 秋才问喜来山峰当。月亮高地问行人呐，当，
1: 还得跟他打个招呼。
0: 嗯，
1: 先生，
0: 哇，
1: 您呐，别往前走了。
0: 为什么不往前走了？
1: 前边呢有一道沟，
0: 前面有沟，
1: 哎，
0: 用不着您多说。
1: 怎么？
0: 我是算命的
1: 啊，
0: 我算出来前面有沟了。
1: 算出来了，
0: 所以我没往前面走。
1: 嘿，好，
0: 嗯，先生，
1: 哎，
0: 您是干什么的？
1: 算命的，
0: 算命的。
1: 对
0: 了，太好了，
1: 您呢，给我算算命。
0: 给谁算命？
1: 给我算命啊。
0: 哦，你还有命啊？
1: 哎，废话，我能没命吗？
0: 在这儿没个座位算不了啊。
1: 没关系啊，
0: 您上我家算去。
1: 上您家
0: 啊？
1: 我没去过，不认得我。
0: 我领着你，
1: 谢谢您，
0: 好不好？
1: 给你马，
0: 哎，把这马哥给我，
1: 上我家算去。
0: 慢走啊，
1: 行。
0: 我领着你就别挑，
1: 习惯了，
0: 慢慢走。
1: 哎，过马路，
0: 回到家了，
1: 过去。
0: 好好好。
1: 哎，进胡同、哎、
0: 没有眼睛不方便。
1: 哎，
0: 啊，
1: 现在别敲了，
0: 不打了。
1: 哎，进大门，
0: 进大门，
1: 这就到了。哎，走前院，
0: 哦，这是大门，这是前院，
1: 哎，这前院，
0: 大门这就是前院。
1: 哎，
0: 哦，进大门进前院来了。好，
1: 哎，你得进二门，
0: 哦，进二门，
1: 这是中院，
0: 哦，这是中院，
1: 慢点，慢点。
0: 大门是前院，这个二门是。

0: 送来。
1: 哦，
0: 您进三门，
1: 进三门，
0: 哎，这是后院。
1: 哦，这是后院，
0: 别着急，
2: 贵姓啊？
1: 哎，我姓杜，
2: 杜先生。
1: 哎，你这个院子不丑啊？
2: 有钱呐，
1: 空气好
2: 啊。哎，院子大，
1: 院子好，太好了。
2: 就是，
1: 不过也有一样不好，
2: 哪样不好？
1: 着了火跑不了。
2: 哎，废话，有你这么说话的？
1: 他们都不来。
0: 哎，等等，哎，进屋，进屋，
1: 上台阶吧，
0: 上台阶。哎，行，好好。
1: 辛苦您了，
0: 这就进屋了，
1: 谢谢您。
2: 当
0: 别敲了，
2: 进屋里还敲什么劲儿啊？
1: 哎呀，杜先生
2: 啊，
1: 姓杜啊，
0: 姓杜，
1: 谢谢你，
0: 哎，
1: 对我有好处。
0: 嗯，
1: 有眼睛在天堂，俺这没眼睛在地狱。
0: 别客气，
1: 对我这个好处太大了
0: 啊！
1: 我这个人搁不了一点好处，这一道你领着我受了累了，受了罪了，辛苦了。
0: 嗯，
1: 我感谢你啊，大恩大德呀，杜先生，
0: 甭客气，
1: 领着我一道啊。
0: 啊，
1: 我呀，我这一辈子报答不了你的好处了。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报答？
1: 下一辈子报答你呗。
2: 下一辈子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1: 下一辈子等你眼瞎了，我再领着你。
2: 像话，有你那么说话的？
1: 当
2: 别挑了，
0: 这给我，我把它拿过来。
2: 我累了，
0: 哎，累了，
2: 找个座儿去，
0: 把杆儿也拿过来。
1: 哎呀，
0: 把杆儿立着，哎，
1: 啊，立着，
0: 好好，
1: 累了不要紧，
0: 哎，
1: 累了我给您。找把椅子，
2: 谢谢谢谢，有把椅子那太好了。
1: 哎，好些老鼠都有，没有眼睛就是不方便。
0: 哎，
1: 杜先生这好，还给我找把椅子，你看你
0: 坐坐坐。
1: 先生，干嘛来了？
0: 把椅子，哎，您摸摸，哎，有把椅子。
1: 好，您坐哪里？
0: 啊，没椅子了，
1: 没椅子，
0: 我站着吧。
1: 我抱着你，
0: 抱着吧。
2: 你抱着动作吗？
1: 稍微歇会儿，
0: 哎，歇会儿，
1: 太累了。
0: 哎，就是，
1: 哎呀，
0: 让他歇会儿。
1: 行。
0: 毛病还不少。
1: 有臭虫，
0: 好歹臭出来。我还听听。爸，您这干嘛？
1: 他咬我，我也咬他。
0: 像话吗？哎呀，
1: 哎呀，歇够了，
0: 歇够了。
1: 杜先生，我给你算命，
0: 您给我算算。
1: 我把弦子借下来。
0: 哦，还在把弦子。
1: 啊，这弦子，我得弹着弦子呢，
0: 还得弹着。
1: 就是这个习惯
0: 啊。
1: 杜先生，当当当当不当当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呢？
1: 还等这？我算了啊，你准备算一个多大岁数的？
0: 我准备算。啊，您这不像话呀！什么叫我准备算一个多大岁数？
1: 打算算一个多大去？
0: 我是多大岁数就算多大岁数。
1: 不想算多大去？
0: 哎，我算个四十九岁的。
1: 四十九岁的，
0: 哎，
1: 二来这零
2: 三十九，四十九了，
0: 四十九。
1: 二来，
2: 我这
1: 啊，
2: 咱商量商量，
1: 好吧？你算个四十八的吧。
2: 四十八个嘛，行不行？
0: 不不，就四十九，
1: 少要俩钱
0: 儿，不
2: 不行，
0: 四十九，
2: 四十九。
1: 二来这零，要不算个五十的吧？
2: 五十干嘛？
0: 就四十九，
1: 四十九这个词我还没学会呢，
2: 现学词儿。
1: 领导呢？
0: 哎，就四十九，
2: 四十九了。
0: 哎，
1: 俺那个灵官，那个灵官，四十九岁来占算。俺那个灵官，那个灵官，我不知你是属河马的。
0: 杜先生属河马的，
2: 属河马的。
1: 我问你是属河马的？
0: 什么口音呢？
1: 那叫
0: 属什么的？
1: 口音一样。我说你是属河马的。
0: 呵，这得劲费
1: 了。嗯，
0: 属什么的？
1: 属什么的？
0: 属什么的？你给我算
1: 啊！我给你算。
0: 问我干嘛？
1: 九岁杜先生属什么的？我给你算。他是这个四十九岁，他是子鼠啊，子鼠丑驴，
0: 子鼠丑驴呀。
1: 领导呢？
0: 子鼠丑牛，
2: 到你们家改牛了？
0: 什么改牛了？
1: 子鼠丑牛，寅虎卯骆驼，
0: 卯骆驼。
1: 应当是
0: 寅虎卯兔，
1: 知道是兔不敢说呀？
0: 怎么呢？
1: 恐怕冲了你小名儿。
0: 你小名儿才叫兔。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巳甲乙丙寅午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辛三连坤六断雷中戌坎中艮，前五百年后五百年。杜先生今年四十九岁了呀，你这个属性我给你算出来了。
0: 我属什么的？
1: 你是属黄花鱼的。
0: 我像哪条黄花鱼？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人有属黄花鱼的吗？
1: 对不对啊？
0: 不对，
1: 不对，别着急，慢慢算。
0: 接着来，
1: 属黄花鱼不对，算出来了
0: 啊！
1: 你是算这个算马的？
0: 哎，不，
1: 马的，
0: 属马的，我算
1: 对
0: 不对？
1: 属马的，不对，咱慢慢上。
0: 哎，不对，
1: 马的不对。
0: 哦，属牛的，
1: 大吉就
0: 牛也不对，
1: 叫马哈一
0: 啊，牛
1: 对不对？
0: 不对，不对，
1: 牛也不对，马牛不对，
0: 属羊的，
2: 羊也不对。
1: 哎呀，羊也不对，牛羊马牛羊都不对。
0: 哎
1: 呀，我说咱商量商量，
0: 好吧？
1: 给你来条狗行吧。
0: 这玩意儿有商量的吗？
1: 差不多了，弄条狗干
0: 也不对。
1: 你到底属嘛的？
0: 我属猪的。
1: 属猪的，狗猪。哎，你这个人也死心眼儿
0: 啊，
1: 都是四条腿吗你？
0: 他那凑腿来了。
1: 你到底属嘛的？
0: 我属猪的。
1: 决定好了，
0: 决定好了。
1: 一定属猪啊，
0: 一定属猪。
1: 公猪母猪。

0: 母猪，
1: 母猪，
0: 你绕走，
1: 你到这儿属嘛呢？
0: 这属性不分公猪母猪，
1: 哦，就是，
0: 我就属猪的，
1: 属猪的。
0: 二来的灵王，来的灵王，属猪之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一年生人呐、
1: 啊？杜先生啊，
0: 你是哪一年生的？哪年生人还得你给我算
1: 啊？我给你算一算。
0: 哎，杜先生，你是哪一年生人呢？你是属猪的。哎呀，你那先生，你是1987年生人呐？
1: 87年生人？
0: 1987
1: 了呢？我才9岁
0: 啊。杜先生今年9岁啊？
1: 谁？
0: 你不说你9岁吧？我说如果87年我9岁，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49岁，
1: 是不是87年生人？
0: 不是，
1: 应当呢。
0: 47年生人，
1: 这不就对了吗？
0: 诓出去了。
1: 灵光。
0: 47年生人来占算、嗯，我不知你是几月里生人，
1: 杜先生
0: 啊，你是几月里的生日啊？
1: 他又问我，我告诉你几月生日啊？你也不知我是日子
0: 啊？我告诉我月份日子，
1: 日子你也算不对，
0: 算得出来？
1: 我不相信。
0: 你是几月的？
1: 我是8月的。
0: 8月的
1: 啊，
0: 8月的一个日子超不过3句去，我就给算上来。
1: 我不相信，
0: 叫别人听一听
1: 啊，
0: 8月的绝对超不过3句，你这个日子我就给算准了，
1: 没那个事儿。
0: 你是8月初几的？
1: 不对，
0: 1句了。
1: 嗯。
0: 10局的
1: 也不对，
0: 2局的，
1: 20局的
0: 啊，对了，
1: 你看你帮我3局对了，
0: 废话，
1: 你看怎么样？
0: 这一个月就是初几、10局、20局的，能不对吗？
1: 你是20局的，
0: 二姨，你问我干嘛？
1: 应当呢。
0: 我是26的，
1: 26的
0: 啊，26生人来占算，不知你是什么时辰，
1: 杜先生
0: 啊，
1: 你是什么时候生的？
0: 好，他又问我，
1: 问问你们。
0: 我呀，子时生人。
1: 哦，子时，
0: 哎，
1: 子时，你吃过饭了吗？
0: 子
1: 什么？
0: 子时我吃过饭了。
1: 子时是几点？
0: 子时是12点。
1: 那你让别人想想，12点不正吃饭的时候吗？
0: 什么呀？您那12点吃饭那是午时，
1: 哦，
0: 中午12点。
1: 对对对，
0: 我这子时呢是夜间12点，
1: 哦，夜里12点。
0: 哎，
1: 那你不去吃夜宵吗？
0: 没听说过，
1: 我吃夜宵吗？
0: 杜先生啊，
1: 你是半夜的时候？
0: 哎，我子时半夜生人，
1: 夜里12点。
0: 夜里12点。
1: 哎呀，杜先生
0: 啊，
1: 你胆子够大的。
0: 怎么了？
1: 半夜的时候人，你不嫌害怕吗？
0: 我总的害怕吧？我
1: 发来的灵光，
0: 别唱了。乱七八糟！
1: 你为什么不让我算呀？
0: 你甭算了，打刚才往这儿一坐，由头到尾您一句都没算对。
1: 你说的什么话？
0: 由头到尾一句都没算对。
1: 你说我往这一坐，由头到尾一句都没算对，
0: 一句都没对。
1: 对呀、啊，我抢回活，我这个算命的由头到尾再给你算一遍。
0: 嗯，
1: 要是有一句不对，倒着钱你把我踹出去，不算你牺牲。
0: 啊，
1: 我说你今年是49岁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你是属猪的
0: 啊，
1: 87年生人。
0: 对对对，
1: 你是8月的生日
0: 啊，
1: 你是26的日子。
0: 对，
1: 夜里子时12点生人，大夜的叫声。对不对啊？
0: 对呀、
1: 啊，你说哪句不对啊？
0: 对，
1: 这不句句都对吗？
0: 对是对，
1: 嗯，
0: 这都是我刚才告诉你的。
1: 哦，刚才你告诉我的，
0: 哎，
1: 我能把它记住了就不简单。
0: 对，哦，你能把它记住了就不简单。
1: 对，
0: 有意思，
1: 有意思。哈哈哈哈
0: 哈！啊啊啊我
1: 留下，留下，
0: 你扔炸弹了，
1: 扔炸弹了
0: 啊！你怎么轰我？
1: 轰你啊！
0: 我打算打你一顿了，
1: 还算不算？
0: 你骗人，
1: 骗人，
0: 骗人，
1: 还算不算？
0: 不算了，
1: 不算没关系
0: 啊！
1: 不算给钱
0: 啊！给钱，
1: 给钱，我到别人算量去。
0: 送派出所去，我给钱。
1: 你不给钱，你欺负我
0: 啊！
1: 你欺负我没完没了，
0: 我就不给钱。
1: 你欺负我，我可告诉你，我有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我可不能吓唬你
0: 啊！
1: 我这人有个病
0: 啊，
1: 好抽羊角风，
0: 没事，
1: 抽上6个钟头也没完。
0: 我不听话，
1: 给钱不给钱？
0: 我不给钱，
1: 给钱我可抽上。
0: 你抽吧，
1: 我告诉你，是六人上
0: 下的话，
1: 你给钱
0: 抽吧。
1: 不给钱，我告诉你，能抽上。
0: 真抽啊！我给钱吧，给钱吧，
1: 给钱就不抽了，
0: 给钱就不抽了，
1: 好的，
0: 太可气了。
1: 给钱，给钱，我让别人赚钱，
0: 我给打不走算了。
1: 给钱，我这忙着去。
0: 哎呀，咱别跟人搅和
1: 啊！
0: 给钱了，快给，
1: 不心静，
0: 给钱。
1: 哎，对，
0: 来，你先别拿，
1: 哎，
0: 给钱是给钱，
1: 就是，
0: 你不是能算吗？
1: 能算。
0: 那就各位观众看看，
1: 嗯，
0: 通知各位观众，你算算我手里这张票子是多少钱一张的？
1: 哦，
0: 你要算对了，你把这钱拿走。
1: 嗯，
0: 算不对，不但不给钱，踹你3脚，把你轰出去。
1: 哎呀，我给您算命，还有个票子算命
0: 啊？你不有能耐吗？
1: 你有点拿
0: 来
1: 我，
0: 你来，
1: 你怎么算出来给我？
0: 哎，
1: 算不来不给我，还打我，
0: 还打你？
1: 哎，我这个算命你有本事，有把握，你拿过来我摸一摸。
0: 你摸
1: 这个票子，马上我就给算出来。
0: 摸摸行。
1: 他是这个多少钱一张呢？他这
0: 算吗？
1: 他是你这个票子，哎呀，他是这个急死人呐！你这个票子，他是这个，他是这个子丑阴谋春
0: 死。子丑阴谋
1: 了，是签三刊。你这个票子，他是多少钱一张？
0: 算不上牌。
1: 他是这个票子，对，我看出来了
0: 啊，
1: 这个票子他是100块钱一张的。
0: 100元，
1: 先生，
0: 100元，
1: 哎，100块钱一张，
0: 这就是100块钱一张的。
1: 你怎么把眼睛睁开了？
0: 对了，我这个人是见钱眼开。
1: 哎，你这。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细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细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由京剧大师梅兰芳、马连良共同为您演绎的经典剧目《汾河湾》。汾河湾又名打雁进窑，四喜班的老本，王九龄、石小福曾演出，后为谭鑫培、王瑶卿的代表作。谭鑫培还多次和梅兰芳合作演出，而梅兰芳又与名须生奚孝伯合作在国外演出。其他的如程砚秋与王少楼、尚小云与王凤卿等也都擅演此剧。因此，汾河湾长期以来成为京剧舞台上经常演出并为人们所熟悉的一出戏。川剧、湘剧、滇剧都有打雁进窑，武安闹子有薛礼还家，徽剧、汉剧、秦腔、河北梆子、豫剧、江淮剧、晋剧均有此剧目。而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段汾河湾则是由京剧大师梅兰芳、马连良共同为您演绎，一起来欣赏。

0: 上去等他见落地，
1: 俺一旦上去能打双眼落地，
0: 我却不信
1: 了，你也不信，待我打来你看
0: 好好好，你先打来，
1: 你也站住。

0: 起，为君提担上去，能打三人落地。
1: 我却不信。
0: 谢公英，
1: 不要我说。
0: 王公倒有些分明，有了不免将他收在身旁，日后也好坐于方便。马上来了个错误，倘若伤害娃娃如何是好？有了身旁太平守点，不免伤他一点，娃娃伤开，看着。还同此次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待俺老。

0: 说真是十里路中，请问大嫂哪里是刘家村？
1: 借问的刘家村，
0: 真是
1: 你来看前面也是刘家村，此地也叫刘家村，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0: 问的是刘英春。
1: 哦，刘英春吗？
0: 真是。
1: 爷爷，他就住在前面，你问他做什么？
0: 哦，他带来万金家私活儿动问。
1: 请稍待。

0: 见我二父，离家一十八载，今日才有时间回来，本当相亲接娶。身上褴褛，我若不去，这个书信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去？自有道理啊，侄女。你可知衙门呀？
1: 鲁智英儿。
0: 有道是这冤，
1: 冤在天边不能相见。
0: 这见，
1: 哦，莫非就是知道嫂？
0: 不敢，人贵是寒气哟。
1: 哎呀呀呀，来来来，从前一滴。
0: 刚才见过你了，
1: 有道是你多人不怪呀。
0: 是啊，好一个你多人不怪，侄女，请拿书信来。
1: 请稍待。哎呀，两个离家一十八载，但不知他是怎样的主人。试探试探了。哎，大嫂。
0: 侄爷，
1: 我对你实施了吧？
0: 有话请讲。
1: 我那是大哥向大嫂你卖与我了。
0: 哦，他将我卖与你了。
1: 真是。
0: 你有何为证？
1: 有字据为证吗？
0: 好，拿来我看。
1: 字据对你拿去三把两把七岁，为兄弟岂不落一个人财两空吗？
0: 以你之见。
1: 以我之见，去往青村，请来三嫂四嫂，我们同吃同观。
0: 此事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那个红的不成了。

拿上去那个在哪里呢？等我来看看。

0: 衣服好啊，
1: 我好六十米可好啊，
0: 我也好，几载不见，回到老厂了，我不认识你了。
1: 哎呀呀，你在为止你的容颜不是先前了，我
0: 你老了。
1: 哎，这才是三国将军边平老，
0: 皇上家人不了头，
1: 彼此
0: 一样
1: 啊
0: 啊
1: 啊啊
0: 啊啊去啦。
1: 哎，
0: 你临行之时是要举酒言语，你还记得呀？
1: 哎呀，什么言语我倒忘怀了。
0: 李延达是犯前去出军，若是做官回来见我，若是不做官了呀就不回来了。今日回来一定是做了官了，但不知做的是什么官呐。
1: 哎，再不要提起，早去三天也好，晚去三天也好。
0: 哎，不去不早是刚刚的凑巧。
1: 嘿，凑巧的到凑巧，做了一名马头军回来了。
0: 哦，马头军。
1: 哎，
0: 这马头军有多大的前程啊？
1: 马头军大得很呐、
0: 啊，大得很，
1: 大得很。
0: 哎呀，但不知有多少平。
1: 哎，慢来慢来，待我来算算。哎呀，这个马头军嘛，哎，有七八十来平。
0: 哎呀呀，妙啊妙啊！不还说不做官嘛，就不做官。今日做了官嘛，就是七八十来平喽。啊，是吧？
1: 哎，
0: 但不知你想管些什么呀？
1: 嘿嘿，还是人家看马呀。先前一个样，
0: 好，有心胸，
1: 本来就有心胸，
0: 有志气，
1: 我的志气还小吗？

0: 不要生气了。
1: 嗯，
0: 我来问你呀。
1: 问我什么？
0: 我公公死后葬埋在何处？
1: 哦，葬埋在龙头山上。
0: 依我看来，不叫龙头山。
1: 哦，不叫龙头山，叫什么山？
0: 叫做马头山。
1: 怎么叫做马头山？
0: 你想啊，你在家的时候与人家看马，说啊一十八载，今日回来还是与人家看马，岂不是马头山吗？这也是你们家坟地里的风水哟。
1: 龙头山，
0: 马头山哦。
1: 龙头山，
0: 马头山。
1: 龙头山，
0: 马头山。
1: 龙头山，
0: 马头山。
1: 好好好，就是马头山。哎，就是，我来问你。我岳父岳母二老死后葬埋在何处？
0: 我爹娘死后葬埋在凤凰山上。
1: 哎呀，到了他们家就是凤凰山。嘿嘿，依我看来也不是凤凰山，
0: 叫做什么山呢？
1: 改名叫做穷苦山。
0: 不为穷苦山呐、
1: 你想啊，我在家的时候你就吃这个破药，我吃完一十八菜，如今回来你还是吃这个破药，这也是你父母生下你这苦命的女儿。嘿嘿，这也是你们家坟地里的风水呀、啊。
0: 穷苦山，
1: 本来是穷苦山。
0: 凤凰山，
1: 穷苦山，
0: 凤凰山，
1: 穷苦山，
0: 凤凰山，
1: 穷苦山，
0: 穷苦山，
1: 凤凰山，
0: 凤凰山。
1: 好好好，就是凤凰山。
0: 啊，是啦。我来问你呀。我在这寒窑受苦。我为的是哪一股啊？
1: 啊，你为的是哪一个？
0: 我啊，我为的就是李某啊。
1: 就是，我来问你，我在外与人家看马，我为的是哪一个？
0: 你为的是哪一股啊？
1: 嘿嘿，我为的就是你这苦命的人儿啊。
0: 哦，你为的是我吗？
1: 啊？我不为你，我还为这个破药吗？
0: 无奈受了多少饥寒之人，你要少来拿话气母啊。
1: 我乃心路之人，你不要怄我呀。
0: 哎呀，你不气气之母啊。
1: 要气坏了他，对他实施了吧。就是兄弟同父，我与你带一件好宝贝来。
0: 哎呀呀，你还有什么好宝贝？也不过是马刷子、马毛子、马鞭子、马脚子，没有什么好宝贝一样。
1: 怎么竟在马场打架？不是那样的东西，拿去看来。

0: 不开烟了。
1: 啊，先生。是今天拿来，我再看上一看。
0: 哎，孙黄铜不用看了。
1: 哎，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0: 一定要看。
1: 快些拿出来。快些。
0: 仔细了啊。
1: 瞧到哟。
0: 哎呀，这样仔细了啊。哪里是家的？
1: 哦，金子啊！
0: 哎，
1: 啊，虽然这就好了。
0: 怎么好了？
1: 你我父亲有了这块金子，去到世上换些银钱，买些柴米，够你我父亲吃半辈子的粮啊！
0: 拿过来呀、啊！哎呀，今天将我贫老王吃成你的妇女呀、啊！哎，
1: 不是我怕的娘，
0: 方是我回来了啊，
1: 秦总。

0: 是哪来我去？
1: 哎呀，你哪里来的饭食啊？
0: 你吃什么？
1: 鱼羹。
0: 什么叫做鱼羹？
1: 是日煎成的羹啊。
0: 好好好，也是好的，快快起来。
1: 让我吃。

0: 不用了。要安顿了，
1: 这碗药不解心，
0: 哪里解心？
1: 待我与你打扫口窑啊。
0: 怎么还有口窑？好，快去打扫打扫。

0: 呀，一十八载，这这那才是大的堂弟。方才进了事，前一不正，必有私通。有了，我不免将他还将出来，用钱将他杀死。我就是这个主意。
1: 小陈。

0: 就看，难道是我还做出什么丑事来不成吗？
1: 嘿嘿，混混了，糊里糊涂死了吧。姚章，
0: 这是监理
1: 姚双。
0: 好，你拿出赃证来，我是立刻就死。
1: 好，
0: 看你拿出什么赃证来。
2: 嘿嘿，这不是你的赃，这不是你的双，嘿嘿，你就是给我快快的

0: 我是多金，这一位我儿女的贤友。他那样的苦，我来气他一气呀。
1: 穿鞋的，难道我还问他们穿鞋子的不成吗？
0: 这穿鞋的人儿，比你强的多哟。
1: 老王，他虽然比我强的多，嘿嘿，我都有了这个讨厌的东西了啊。就把你饿干了啊。
0: 不但靠着他吃饭，还有新鲜的事儿呢。
1: 啊，什么新鲜的事儿？
0: 若是到了晚来，我还与他在一起。
1: 怎么样？
0: 睡觉呢。
1: 现在我有人去了，你要不死啊，我要跑了。
0: 不要
1: 死，你还是与我死。
0: 哎呀呀，不要气坏了他，待我对他施舍疗法。难道是当真的忘坏了吗？
1: 忘了什么？
0: 你投军的事情，为其身怀有孕，将将的三月，怎么就忘坏了？我是有的。
1: 不错，有的。
0: 你还言大。身男取名丁山，若是身女取名金莲，可是有的呀。
1: 不错，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0: 你娶后不满七月，为其生下一子。取名丁山。阿信啊，你来算算。

0: 此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一十七岁。
0: 一十七岁。一十七岁，这正安是他穿的，他穿不得。
1: 哎呀，他倒端起来了。七岁的孩子们真穿呢，
0: 拿过来。
1: 哎呀，
0: 不要当了我儿子的闲友。
1: 哎呀呀，他倒了不起了啊！
0: 出身不少的，当面就看，我去做了这样的丑事，也不用你来赏我。
1: 怎么样？
0: 我自己死了。
1: 拿到东西成什么样
0: 啊？我是再也不敢养儿子的
1: 娘。哎呀哎呀呀，雪莉呀雪莉，你真正岂有此理。你还是个平辽王就是这样的莽撞。有了，我们乡亲陪个女儿也是完了。哎，就是为丈夫的错了，我只想陪

0: 啊，就是为丈夫的错了呀。No, 我只想跪下。
1: 哎呀，
0: 怎么
1: 样？哎呀，对不起呀。
0: 哎，
1: 我啊，是与你玩耍的呀。
0: 哎呀，耍出汗来了我。两军长官来，我不是乡的。
1: 哎呀，不想的提起魔大王快了。
0: 嗯，
1: 他此时不在窑内。
0: 哪里去了？
1: 飞火王大人去了。
0: 好，就是我来问你，这窑前窑后可有别人家孩童回来？
1: 不是我与你夸口啊，只有你我的儿子。并无第二。
0: 你我的二次身段。
1: 不善。
0: 左手。
1: 当棍。
0: 右手。
1: 预变。
0: 当。
1: 那就是你我的儿子，他稍时就要回来的。会大余孽，一笑都会笑死过去了。

边

0: 排新台澎湖湾，金门湾从台那里发言，忽然在鸟语吃蒙古，有空三块娃娃是我永久的无疆场。
1: 可是老爷啊，
0: 饿死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7: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最近咱们讲到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370毫克超高含量，能靶向入心，一天一粒儿就可以满足大家心脏能量的需求，这是养心肌的一个顶级产品。但是在防猝上啊，苏合香绝对是排第一的。这两个呢，一个是养心，一个是防猝，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啊，是绝佳的完美搭档，但也是绝对的稀缺呀，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8: 对啊，这个像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6: 嗯，
8: 目前呢，我们这边只有北京、上海2家医院才有，
6: 对，
8: 而且只有100%需要的人呐、啊、才会给你开，
6: 不是去了随随便便就开的、啊。
8: 对，那苏合香就更少了，
6: 嗯，
8: 它在香港啊也是绝对濒危的药。
6: 没错，洪都拉斯的苏合香已经是下保护令了，太少了。
8: 为了保护树种不灭绝，没办法，
6: 嗯，
8: 只能啊采取保护措施，这也是导致了苏合香供应量啊逐年减少。
6: 是的，
8: 由最初的50吨下降到现在的10吨，
6: 嗯，
8: 最早啊还能一年生产一次，因为原材料供应不上，已经啊更改为3年生产一次了。这样一来呀，我们想用上苏合香就更难了。
6: 是的，上次给大家提供过一次之后，大家反馈用的都非常好。
8: 对，
6: 很多心梗突发因为有苏合香把命保住了，所以大家就都去各大药房啊，去医院找洪都拉斯的这个苏合香，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找不到。
8: 对，找不到啊是正常的。
6: 嗯，
8: 就是香港也很难找到。
6: 没错，
8: 上次王牌药品开方月的时候， 本来呀，我是准备把苏合香放在首位的。
6: 嗯，
8: 因为苏合香实在是啊生产不出来，所以说最后啊没能单独放药。
6: 嗯，
8: 借着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尽量争取一个政策。
6: 嗯，
8: 就是随着靶向辅酶的供应，给大家少配一点苏合香，
6: 搭配着来。
8: 先跟大家说，这个数量啊很少很少，我们大家有需求一定要提前报名。不报名啊，我感觉大概率你是拿不到的。
6: 是的，想要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对于咱所有的听友来说，这次的机会都是太难得了。医用级靶向辅酶养心肌，苏合香呢是防心梗猝死，能把这两个产品结合在一起，只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才能实现。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9: 400-875-3533 400-875-3533。
8: 所有有心脏病的患者，苏合香啊必须家中必备。
6: 嗯，
8: 它是开窍第一香药，心梗突发的时候，一颗苏合香推到舌下，避免心梗猝死。苏合香在香港的临床意义

0: 甚至比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更重要。
1: 备上苏合香，咱说就是备一个安心啊，有它在，咱就不用担心心梗猝死这样的情况了。在治心的领域，它是头把交椅，你是任何药物都替代不了的。
0: 没错。
1: 嗯，
0: 上次给大家带来啊，到现在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在这一年时间里啊，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心绞痛突发几乎不见了。
1: 嗯，
0: 哎，同时啊，也救治了很多心梗的患者。
1: 所以苏合香啊，是心脏病患者手边的这个救命药。没有它，那心梗突发的时候，咱就说不好这个结果，这个结局会是怎么样了啊？
0: 对，哎，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典型的苏合香的急救案例。
1: 嗯，
0: 第一个案例，患者突发心梗。发病的时候直接两眼一黑倒地了，
1: 哎呦，
0: 浑身剧烈的抽搐，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脸嘴唇都憋得青紫色，
1: 嗯，
0: 而且牙关紧闭，掰都掰不开，什么药都喂不进去。
1: 他这个嘴掰不开可是太危险了，再好的药他吃不进去也发挥不了作用。像这种情况，孙主任，我觉得真的就只能用苏合香了。因为苏合香是注射器剂型，就算是这个患者牙关紧闭，他顺着那个牙缝也能打进去，这在急救上就非常方便。
0: 对，苏合香啊是药物性挥发油，
1: 嗯，
0: 顺着牙缝都能渗透到口腔当中，快速打开心窍。这个患者就是一支苏合香打进之后，一下子就给患者呛咳嗽了。
1: 哦，
0: 就这一咳嗽，马上啊呼吸就通了，
1: 打通了，
0: 脸色也开始恢复了。
1: 嗯，
0: 等到120来的时候，人呢已经缓过来了，
1: 最黄金的这个抢救期的时间把它争取过来了。
0: 对，
1: 苏合香呢是酒精提取的药物性挥发油，浓度高达 99%， 进入到身体之后啊，它可以通过舌下黏膜渗透到心脏当中，把心窍打开，只要是心窍处于开着的状态，这人就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呀，苏合香是心脏病朋友的一个必备药，家里一定一定要备上。
0: 第二个患者可能是啊，我们所有心脏病患者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嗯，什么情况？
0: 疾病突发的时候，连续用了三次硝酸甘油，都没有缓解。
1: 哦，
0: 他用苏合香把命保住了。
1: 这个现象啊很典型，也是所有心脏病患者都会有的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不管什么情况，只要说犯病了，马上就是硝酸甘油往嘴里塞，他也不管说到底自己是什么问题什么症状啊。
0: 没错。
1: 嗯，
0: 这就很容易耽误疾病的抢救。这个患者平时有冠心病、心绞痛的症状，
1: 嗯，
0: 硝酸甘油啊在家是随处可见，
1: 备的还挺多。
0: 有一次啊其实心梗了，但是家里人也没办法区分心梗还是心绞痛，
1: 嗯，
0: 就以为还是心绞痛，就按照之前的惯例拿了两粒啊硝酸甘油放他舌下。
1: 嗯，
0: 每次到这个时候心绞痛啊一分钟就缓解了，可这次没有。
1: 嗯，
0: 等了3-5分钟没有任何改变，就又拿出来了4粒放到舌下，
1: 加量了。
0: 哎，又等了5分钟还没好使。
1: 嗯，
0: 又拿出来呀10粒全都放到舌下，还是没有效果。
1: 他这个其实就是没对症。
0: 这个时候家里人呢害怕了。
1: 嗯，
0: 这边打着120，那边想起来呀家里有苏合香，一只就推到舌下，结果不到2分钟人就缓过来了。
1: 哎呦，终于过来了。
0: 120也到了，去院检查才知道是心梗。
1: 嗯，
0: 压根儿就不是心绞痛。这个患者家属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说，要不是家里备的苏合香，可能命啊就没了。
1: 那可不，咱通过这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病例啊，咱就能看出来，苏合香啊就是所有心脏病朋友的家庭必备药物。它这种注射器剂型，一支里边就是一克，在这个心脏病突发的时候，一克就可以救命，一克就可以把大家所有的心窍打开，真正做到防心梗的猝死了。上，我觉得都是苏合香更胜一筹。
0: 第二个在功效上，
1: 嗯，
0: 苏合香在急救上更全面，它对于各类心脏病的突发 都能起到救命作用。
1: 是的，因为它是开窍的啊。所有心脏病的突发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心窍被浊气

0: 气和血瘀给堵住了。
1: 没错，
0: 嗯，
1: 藿香是开窍第一香药，而且是烈性香药，闻到味道的同时，药性已经进入到心脏当中去开心窍了。
0: 哎，
1: 窍打开了，血氧才能过来，这是最安全最快的急救方式。
0: 是的，
1: 像刚才那位朋友用了那么多硝酸甘油，如果不是心梗，是心衰的话，
0: 嗯，
1: 或者是突发心律失常的话，这么用硝酸甘油啊，反倒啊会要了他的命。
0: 哇，
1: 哎，因为硝酸甘油只针对心绞痛，
0: 嗯，
1: 其他的心脏急症大部分都属于禁忌用药，
0: 它是有局限性的啊。
1: 对，
0: 但苏合香注射器剂型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它一支里边是一克，药物浓度高达 99%， 它对于各类心脏病突发的情况都能做到开窍救心，并且服用方便，就在这一点上就比其他的一些药物更重要，而且更加的宽泛的适用性了。
1: 对，
0: 嗯，
1: 苏合香是目前来讲啊防止心梗猝死最牛的香药，
0: 嗯，
1: 也是在香港急救当中应用率最高的一个药。因为苏合香是药物性的挥发油，
0: 对，
1: 从起效速度上来说，挥发性药物最快的，
0: 嗯，
1: 你闻到苏合香的一瞬间就已经让你心脏心窍打开了。
0: 对，
1: 哎，大家想闻一下需要多长时间？
0: 那一呼一吸之间，咱说也就一秒钟可能都不到啊。
1: 没错，就是这么快。
0: 对，
1: 给大家举个例子，临床当中应用的一种叫吸入式麻药，
0: 嗯，
1: 你放在鼻子上几秒钟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我有一朋友做手术，他就是这种，他跟我讲一个氧气罩扣上之后一眨眼儿，他没什么印象了，等再睁眼睛说手术已经做完了。
1: 苏合香就跟这种吸入性麻药啊原理是一样的，
0: 嗯，
1: 它靠的是药物性挥发油，闻到的同时心窍已经打开了，
0: 很快。
1: 心窍打开后，淤堵在心内的浊气、血瘀马上就散开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心脏血液流过去了，就会发现之前憋闷的情况就能改善。
0: 对，
1: 喘气不费劲，心脏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命就保住了。你担心的各种心脏突发问题，就都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所以对于心梗防猝死来讲，苏合香的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0: 没错，一秒开心窍，救心保命，其他的任何药物啊，我相信都达不到苏合香这样的效果，所以它是绝对值得拥有的。
1: 那为什么苏合香一颗就有这么大的药劲呢？
0: 昨天您讲到了，它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是最高的啊，能达到 99%。
1: 没错，
0: 嗯，
1: 但药物浓度高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每一滴苏合香里边还含有啊57种制心成分。
0: 是的，
1: 这57种制心成分组合在一起，药劲儿非常大，
0: 嗯，
1: 能瞬间打开心窍，疏散心窍上所有的浊气和血瘀，血氧马上足了，人呢就没有猝死的风险。
0: 对，心梗咱说其实堵的就是血氧啊，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就会导致人死亡。那么苏合香一克开心窍，保障心肌细胞血氧充足，所以它能做到一克救命。但是啊，话说回来了，已经明确了苏合香当中的57种制心成分，怎么没想着说咱能人工复制一点？如果能人工复制，那这个产量不就上来了吗？
1: 哎，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医学界早就想了。
0: 嗯，
1: 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实现不了，因为苏合香当中57种制心成分是天然成分，
0: 嗯，
1: 无法全部复制，即便能复刻成功也无法保存药物活性
0: 啊，
1: 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替代它。
0: 嗯，57种制心成分相当于同时吃了57种制心的药。
1: 没错，
0: 嗯，
1: 它的药劲儿非常大。
0: 这个哈，孙主任，我感觉从它的这个味道就能体现出来。
1: 对，
0: 嗯，
1: 这就是苏合香啊和其他香药不同的地方。其他香药啊都是淡香，
0: 嗯，
1: 但苏合香是烈性香药，它57种开窍成分的每一种都是芳香浓郁，
0: 是
1: 每一种都能开心窍。那57种组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

0: 烈的药香味儿，可以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只要是心脏病突发，一克吃进去就可以帮助我们呐，保住性命。
1: 苏和香，香港大药房的濒危药，三年啊才能生产一次，这个数量非常少，可以说是心脏病患者家家必备的药物。有了苏和香啊，大家就不用再担心各种猝死的风险了。苏和香药物性挥发油，一克就能救心保命。那这次呢，孙主任给大家搭配上医用靶向辅酶带给大家，就是想让广大听友啊，辅酶养心，同时呢，苏和香防猝死。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报名，千万别等说活动开始了发现，哎呀，买不到了，那时候又着急了啊。报名电话是
2: 400-875-3533，400-875-3533。
0: 我们说啊，苏和香是心脏病患者必备的防猝香药。
1: 嗯，
0: 那医用靶向辅酶就是心脏病患者每天必服的养心药。
1: 哎，
0: 一粒370毫克的高含量，可以靶向入心，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
1: 嗯，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啊，现在的心脏病朋友100个人里边得有99个人都在吃着这个辅酶呢啊。
0: 大家呀都在吃辅酶 Q 十，那大家关注的都是什么呢？
1: 那肯定含量啊。你现在一说吃辅酶，大家都在比这个含量，100毫克的、200毫克的，还有300毫克的。谁要是吃的含量高，那就觉得说，哎呦，自己收获健康了。
0: 那我们说比含量对吗？
1: 大多数朋友觉得那应该是对的吧。
0: 哎，比含量啊没毛病。
1: 嗯，
0: 但是我们真正要比的是有效的含量。
1: 您刚才说的是有效的含量，重音是落在有效这两个字儿上的。
0: 对，那我们说什么叫有效含量？真正能作用到心脏，给你心肌细胞提供营养，这样才叫有效含量。
1: 是的。
0: 而我们现在吃的辅酶，真正的能到心脏的仅仅是 0.5%。
1: 嗯，也就是说大家吃了这么久，大家自以为说含量很高，其实真正的有效含量那是非常少的。
0: 对，举个例子，200毫克你吃进去 0.5% 用于心脏，
1: 对，
0: 那实际心脏得到的才是1毫克，
1: 几下就没了。
0: 对，跳几下就消耗没了。
1: 对，
0: 心脏一天得跳啊10万次左右。
1: 嗯，
0: 这1毫克辅酶 Q 十哪里够啊？
1: 肯定不够啊。所以说我们吃辅酶 Q 十啊，不光要看瓶子上写了什么，核心啊你要知道真正你的身体吸收了多少。咱就拿200毫克的来说啊，199毫克相当于白吃了。这辅酶的作用完全发挥不出来。
0: 对，我们现在吃的辅酶 Q 十，你去买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含量多少。
1: 嗯，
0: 但没人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能吸收的就是 0.5%。
1: 对，
0: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370毫克的有效含量。
1: 嗯，
0: 吃进之后全部进入心脏当中，一天一粒，满足心脏一整天的消耗。
1: 一和370的这个差距大家可以比比看啊。我们既往啊吃普通的辅酶 Q 是没效果的朋友，那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次。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医用靶向辅酶它是啊有配方的辅酶。
1: 对，
0: 里面搭配了红曲米和脂肪酶，这三大黄金成分组合在一起，第一能让啊370毫克的辅酶 Q 是靶向入心。
1: 嗯，
0: 第二红曲米、脂肪酶还能分解心肌细胞周围的脂肪。
1: 嗯，
0: 一边给心脏补充能量，一边给心脏减负。
1: 对，
0: 所以说用它一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一天10万次的跳动。
1: 嗯，
0: 维持正常的心肌功能，像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脏没劲儿、心衰的人吃上以后，
1: 嗯，
0: 心肌细胞马上得到能量补充。
1: 对，
0: 心脏泵血有劲儿，一周的时间就能缓解心慌、胸闷等症状。
1: 嗯，
0: 明显改善疲劳、乏力。
1: 嗯，这就是真正的把辅酶吃进心肌细胞了，补上了啊。
0: 对，
1: 而普通的辅酶咱说 0.5% 的吸收率，你别说7天了，你就是吃上半年你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对，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目前唯一一个真正吃进心脏的辅酶。
1: 嗯，
0: 快速补充心肌能量，像是心衰长期用药控制不住的患者，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精准补充370毫克的辅酶，心肌能量足能让心衰不发展，心肌功能就维持住了。
1: 是的，
0: 长期吃那心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呼吸困难、全身疲乏无力、下肢水肿，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1: 没错，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的有效含量，靶向入心，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动力，可以改善症状，让疾病不发展，控制得非常好啊。
0: 对，那现在呀，没有心脏疾病的患者，你要是能把医用靶向辅酶吃上，心脏能量啊代谢恢复正常，你就不会呀得心脏病。
1: 对，
0: 所以说吃辅酶就得吃啊医用靶向辅酶，医用靶向辅酶是辅酶 Q 世界的天花板。
1: 没错，医用靶向辅酶是有效含量最高的辅酶，一粒儿呢370毫克，靶向入心。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啊，可能说用过很多，但是没试过医用靶向辅酶，因为这种医用的靶向辅酶只有在北京安贞还有上海瑞金啊才有，在我们身边属于稀缺的医疗资源。
0: 说到这儿啊，我来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自己现在吃的辅酶都是怎么选的？
1: 基本上都是挺盲目的在吃啊，比如说听家里亲朋好友推荐啦，然后这个人说这个好，那个人说那个好，大家就跟风用。现在的老年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种用药状态。
0: 哎，那我们选对了吗？
1: 那肯定不对呀。咱说每个人的这个个体情况其实都不一样啊。你即使说同样病症，有的时候用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我们说医用靶向辅酶是谁替你选的？
1: 那肯定是您啊。
0: 不是我，也不是港澳直通车。而是我们这边呢心脏专科最牛的两家医院帮你筛选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很简单道理，治病开药得听医院的，
1: 对，
0: 对不对？那你想一想安贞和瑞金的心内科代表了什么？
1: 权威呀，这是我们心脏专科最好的最牛的两家医院了。
0: 没错，心脏的问题如果在这里没办法，那就真没办法了。
1: 对，
0: 这两家医院不管是从它的医疗水平还是里边的设备药品，都是啊最好最顶尖之一。所以这么权威的两家医院能够破格引入医用靶向辅酶，就是因为啊它超高含量还有靶向性，是所有辅酶都做不到的。
1: 没错，它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效果最好的。咱说只有达到这个标准，只有这样啊才能进这两家医院。
0: 而且这种医用靶向辅酶在这两家医院也是心脏危重患者的必须用药。它是唯一一个医用级别的辅酶，高含量靶向入心，它的效力和注射性的辅酶是差不多的。
1: 我想问一下孙主任，这辅酶还有注射的吗？
0: 当然有。像是突发心梗、急性心衰、出现晕厥的时候，到医院抢救的时候，有的患者会注射辅酶。增加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的效率，增强心脏的收缩功能，保证供血，降低死亡率。但是纯度太高，只能用于急救或者是抢救，不适合在日常应用。
1: 关键时刻才会用得上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和注射辅酶原理是一样的，但我们这个呢是口服，它更适合大家伙日常应用，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超越它的。
0: 没错，
1: 它
0: 是目前唯一一个靶向辅酶。我们吃它，一个是吃它的370毫克高含量，一个是吃的靶向性。像是重症患者一天一粒，等于啊心脏快充的作用。一粒啊就可以满足心脏一整天的代谢需求，
1: 给充上电了啊。
0: 让心脏收缩舒张处于正常的状态，保障心脏供血。所以在医院只有重症患者才开，而且需要层层审批才能给你开出啊两盒了，
1: 很不容易的。
0: 其余的轻症或者是想啊保养心脏，那是不可能的，一粒都拿不到。
1: 要留给真正有需要的那些危重症的患者啊。
0: 对，
1: 所以可见这次孙主任能给大家带来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在这两家医院想要开出来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可以说能开出来医用辅酶的，那相当于是一只脚迈进鬼门关了，只有这样的紧急情况才能用上。
0: 对于啊这种危急重症的患者，这个时候你用上医用靶向级的辅酶，就能让你的疾病啊瞬间止步，不再啊继续发展，
1: 先给你控制住啊。那我们同样都在吃辅酶 Q10， 大家一定要选这种权威性的、有代表性的，甚至说现在能够真正进到医院当中的一个辅酶。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对于我们心脏病朋友来说，它才能真正的营养大家的心肌，缓解症状，保养心脏的。
0: 那对于心脏病的朋友，尤其是啊重症患者，你用辅酶 Q10 的时候一定要格外讲究。普通辅酶 Q10 基本都是啊脂溶性，
1: 对，
0: 你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反应，还会增加胃肠的负担。
1: 孙主任您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心脏病患者本身啊他供血就不是很好，那他身体内各个其他器官功能也都是弱的。
0: 对，心脏病这些极为重症的患者，你会发现他走路都上不来气儿。
1: 对，
0: 这个是因为呀他肺部水肿造成的。因为我们血流速度减慢的时候，就会造成啊在血液瘀滞的地方出现水肿。对不对？血瘀到那里了，血不就是水吗？
1: 对，
0: 所以说呀血在肺里回不了心脏，因为心脏那里堵了，肺就会水肿。那同样全身的血如果想回到心脏，它就一定要经过胃。因为胃离心脏最近，所以说当心脏这里堵的时候，胃也会发生更严重的水肿。
1: 明白了。
0: 那本身心脏呢在不能给胃肠正常的供血，血来不了，来的这些血呢又走不了。所以说又缺血又淤血，胃呀就功能很弱，出现胃胀，没有食欲，吃不下去饭，会出现糜烂性胃炎，甚至会出现胃出血。这样的患者你给他吃药一定吃那种特别好吸收的药物，
1: 对，
0: 否则对他负担太大了。
1: 是的，
0: 那医用靶向辅酶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负担。因为它是水溶性的辅酶，
1: 水溶性和脂溶性的辅酶相比啊，它没有负担，而且吸收也会更快更安全。
0: 没错，水溶性辅酶借着你吃药喝的一口水直接就开始崩解，一秒钟速溶，直接就可以通过肠黏膜吸收，也不用依赖肝脏转化。
1: 对，
0: 所以说对于极为重症的、各类体质虚弱的、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患者效果特别好。那你吃下去没有任何负担，而且100%吸收，直接靶向入心了。
1: 对，
0: 为我们心脏啊提供必须的营养。
1: 所以啊咱们的医用辅酶啊不仅有效含量超高，可以达到370毫克，同时能100%的靶向入心，更是水溶性的剂型，对于大家的肠道啊没有负担。有些肠胃不太好的也能放心吃啊，每天一粒儿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能量需求，营养心肌，缓解心脏那些不适的症状。而且这一次孙主任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治疗心脏问题，还给大家配上了治心第一的苏合香。
0: 平时啊给心肌提供营养肯定要提供啊最好的营养。
1: 当然。
0: 那我们说辅酶 Q10 啊就是最好的营养。
1: 是的。
0: 那同样的心肌细胞急救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时间。
1: 是。
0: 苏合香在所有的药物中它的起效速度是仅次于心内注射的。
1: 是的，
0: 就算你知道心内注射你谁能操作？
1: 不可能啊，
0: 你想操作也没见到设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日常心梗急性抢救中苏合香这是急救的最佳选择。那我目前把这两个药物联合在一起，只有啊咱们港药直通车能做到。
1: 没错，
0: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大家讲治心一步到位，让你没有任何心脏的突发症状，
1: 对，
0: 避免心梗、心衰、心绞痛等一系列心脏问题，全面保证大家心脏安全，降低住院率， 降低心脏问题的死亡率，提高咱们心脏病患者的生存率。
1: 是，让咱们心脏病患者能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不用说再提心吊胆的过这个晚年生活了啊。
0: 但是因为苏合香的原材料非常非常少，
1: 嗯，
0: 没办法给他提供，
1: 嗯，
0: 所以只能搭配医用辅酶给大家少量配药，
1: 嗯嗯，
0: 数量不会太多，所以说你一定要把名啊提前报上，
1: 对，争取机会，
0: 提前报名肯定用不上的。
1: 是，辅酶养心，苏合香防促，这是最完美的黄金搭档。而且这次啊，苏合香搭配辅酶给大家做了优惠政策啊，318一盒的苏合香这次一起带给大家。用过的朋友都知道，苏合香的效果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苏合香是香港的濒危药、稀有药，这个数量真的不多。就像孙主任说的，大家想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2: 400-875-3533，400-875-3533。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你好，非常高兴哈，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很认真给我安排了跟这个主任这个通话
0: 啊，
3: 因为我觉得主任你这个医术也很高超，这医德也很好，所以。挺相信你的，就想问问，我是我爱人，他是，54周岁，就2020年的时候得的那个脑梗，他应该是中动脉闭塞，
0: 嗯，
3: 然后他应该是糖尿病引起的那个脑梗，
0: 啊，
3: 就是时间是挺好，黄金时间，但是好像做了那个什么照影啊，什么看了，好像怕有亮点啊，就没
0: 有
3: 给冲栓，他是做的是那种就是动脉血栓的，
0: 嗯。
3: 这好几年了嘛，就是吃药，嗯，反正他血糖也高，血脂高，血压也高，然后、
0: 嗯、
3: 我们是一直给他吃的那，就是打的自己导数，现在打的是那个秀林，就是早晨14，然后晚上是16，然后还大夫也给他开了那个就是二甲双胍，也是早中晚3片的那么吃，
0: 嗯，
3: 加药也是吃，就是早晨吃的是硝苯地平，然后晚上吃的是厄贝沙坦。就是在吃药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血压什么的，我们这两天也给他测，都基本上就是，100不到130这个样子、
0: 嗯。
3: 但是他如果不吃药的话，可能就是得达到150这样。
0: 血糖
3: 啊、然后血糖是我们就是医院给他检查，然后做这个空腹是5.1，糖化是5.0，指标都挺好，就是甘油三酯稍稍有些高，1.88。
0: 糖化是5.0，这偏低了。
3: 哦，有点偏低了。
0: 对呀、啊，空腹家里测血糖是多少？
3: 餐前是一般都是不超过6。
0: 餐前不超过6，你都是上午测的？
3: 就是早晨空腹。
0: 但是糖化是5.0，你的单次测的是达标的，但是你糖化是偏低的。
3: 哦、
0: 那你晚上测过吗？
3: 晚上9.8、10.8、7.5都是晚上餐后两个小时测，这三天的。
0: 他一天吃几顿饭？
3: 正常吃。
0: 那夜间测没测过？
3: 夜间没有测过，都是餐后两个小时测的。
0: 有时间测个夜间的。
3: 孙主任，你说是几个小时的时候测呢？
0: 12点和3点。
3: 12点和3点。
0: 对。
3: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让他看是不是血糖低吗？
0: 对呀、啊，你中风后遗症，血糖低不更危险吗？
3: 哦，
0: 因为他的糖化血。

0: 两次发作了，而且这要是脑梗突然间脑栓塞的话，这个血栓是从哪里掉的？一个是房颤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再有一个是不是这个血管有问题？有没有做血管造影，看需要不需要血管外科介入一下？
1: 血管造影，咱们做什么检查呢？
0: 你肯定做了，取栓的时候肯定要做的。
1: 这个好像没跟我们说过呀。
0: 就是取栓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个血管从脖子一直到脑内这个路径上？有没有什么大的斑块了、夹层了、动脉瘤了？
1: 当时好像做那个取栓的时候，就是说好像那个血过不去，堵了。
0: 发病早期就会出现出血的话，它就是梗塞性的出血，是不是有合并有动脉的脑内动脉有夹层或动脉瘤啊？
1: 那这个还得去做检查吧？
0: 你这样的，先做心脏的彩超检查。
1: 心脏
0: 因
1: 彩
0: 为
1: 超。
0: 脑梗的患者血栓30%是从心脏掉的，
1: 哦，
0: 还有
1: 心脏彩。
0: 30%是从脖子掉的，再有
1: 哦，这。
0: 30%是脑袋里边的。所以说，先查心脏，因为心脏是复发率最高的。心脏检查完之后呢，如果颈动脉斑块如果有颈动脉严重狭窄，他才50多岁，我建议你做颈动脉内膜剥除，
1: 哦，
0: 明白
1: 动脉剥
0: 吗？
1: 除。
0: 如果脑内有动脉瘤的话，那该下支架下支架，该手术手术，明白吧？这是一个。完了再有一个呀，他这种情况啊，血糖你测一下半夜的血糖给他，做一个动态心电图。
1: 动态心电图
0: 对，
1: 哈，
0: 很有可能啊，我给你分析一个过程，什么？他夜间发生低血糖，低血糖因为心脏缺能量，它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就会引起心脏内的血栓形成，血栓脱落之后就会引起脑梗。所以说，应该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心电图发现大量早搏了，尤其像房颤什么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你应该给他呀加上一个药用的辅酶 Q10。
1: 药用的就是剂量大点的是辅酶
0: 不
1: Q10，
0: 光是
1: 我
0: 剂
1: 们
0: 量
1: 平
0: 大，
1: 常
0: 他必须得
1: 有
0: 去心
1: 吃。
0: 脏。一个人100斤，心脏也就1万斤。你吃200毫克，心脏不也就到1毫克吗？你得让那个辅酶 Q10 全去心脏啊。
1: 哦，量大一点，它起作用是不是？
0: 不是量大，是靶向性的。这个辅酶 Q10 是心肌细胞专用的，专门供心肌细胞的辅酶 Q10。你直接用香港大药房的辅酶 Q10，是专门这种医用靶向的辅酶 Q10 啊。就这几件，你这样的吧，你先测他一下夜间血糖，做个动态心电图。
1: 心
0: 糖
1: 电
0: 尿
1: 图
0: 病
1: 做
0: 的心
1: 过。
0: 脏病啊，它特别容易出现心律失常。那心律失常的时候，心脏它会有局部不跳的，血液会在心房停留，它就会形成血栓。这个血栓顺着血出去之后，它最容易跑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
1: 就
0: 梗。
1: 堵到那儿了。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刚才说你做个动态心电图，如果做出来之后真有什么问题，出现早搏、房颤，你就把辅酶 Q10 换上。有什么不明白，你还可以再问我怎么再调啊。
1: 谢谢谢谢，有事儿我再给叔叔给你打电话，太感谢了啊！
0: 好
1: 也
0: 嘞，
1: 很感谢你的工作人员，哎，好嘞，谢谢，
0: 好，再
1: 好
0: 见。
1: 嘞，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唯一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但是苏合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是我啊。
3: 孙主任，我要报名，您可得给我留个名额啊。这个医用辅酶我吃的特别好，而且这次还给配合上这个苏合香嘛。
0: 对，
3: 我上次想买就没有了，这次可不能把我落下了啊。
0: 报名没问题啊，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1: 我吧，就是心律不齐，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心动过速，这1分钟都得120多下，美托洛尔、安典酮这种降心率的药啊，常年的吃，可是吃着吃着，这心率越来越慢了。再去医院检查，大夫又说心动过缓了，还有心衰的风险，大夫就建议我吃点医用级的辅酶。让我上香港找找，说别的辅酶对我没用。后来我儿子啊带我去香港找的，吃上以后真的特别好，这心率很快就提上来了，从1分钟50多啊，慢慢的提到了60、70，然后这头晕胸闷的症状也改善了。
0: 这种医用级辅酶370毫克高含量啊，它直接就能靶向入心，足够剂量的辅酶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呢、快速稳定心肌细胞的电位，解决呀美托洛尔、安典酮对心脏调控啊太慢，心脏跳太弱，解决这个问题，让心脏跳得有劲儿，跳得更规律，而且减少异常电活动，降低呀心肌失常的风险。长期用下来，我们就不会再依赖呀美托洛尔这类降心率药物了。
1: 是，你看我之前吧，真的是没少吃这个辅酶啊，但是那些辅酶吧，效果都不好就算了，而且吃上之后这胃也不得劲儿，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但是这医用辅酶从来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0: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咱们用辅酶 Q 时啊，一定要用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除了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以外，它还是水溶性的辅酶。我们有没有听说过水溶性辅酶？
1: 我们老百姓上哪儿知道去呀？我都听不懂，就是人家药房给我推荐啥，我就吃啥呗，这还有啥区别不？
0: 当然了，常规的辅酶 Q 时都是脂溶性的辅酶。这样的辅酶对于胃肠道的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你看呢？它为什么能进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这样的医院用辅酶都是给重症患者用的，重症患者的脾胃功能都是非常弱的。你普通的辅酶后是吃进去后，胃肠啊就直接崩溃了，更别吸收了。但是水溶性辅酶就不一样。进入肠道之后，1秒速溶，没有任何负担，同时能够快速的通过胃肠黏膜吸收到你的心脏当中去，基本上几分钟啊就已经被送到心肌细胞上发挥作用了。所以说，你看以往吃辅酶可能没什么作用，但是你吃医用靶向辅酶，你的心律问题解决掉了，就是因为它吸收特别好，而且超高含量靶向入心。
1: 哦。听您说，配合上这个松和香嘛，就我这个心脏的情况啊，我也怕猝死啊，我就想配合上这个松和香。
0: 这个我建议你啊，一定要配上。只要是有心脏问题的，我们都应该呀，准备点松和浆。因为只要心脏的问题，随时随地也都有心梗突发的风险。那松和浆注射剂型，一支里边就是一颗。心梗突发的时候，就一颗吃进去。高纯度的香药带着里边57种治心成分，马上啊就能让你心窍打开，1分钟不到症状开始缓解。能帮你在心梗突发的时候把命啊先保住。
1: 我就是害怕啊！你看我们小区前两天有个老头，就是没等出小区门口呢，又给拉回来了，人没了。有了松和香，我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0: 所以说呀，就在松和香这么稀缺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还要给大家少量的配药？就是保证我们大家在心梗突发的时候没有生命危险。在关键时候啊，有药能用，有药能救命。辅酶养心，香药防猝，让大家不用担心心脏问题。
1: 那孙主任，赶紧给我报名吧，这机会太难得了，可千万别给我落下了。
0: 啊，没问题，我现在呀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哎，让他们给你登记一下。
1: 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合香制剂呀，是香港心脏病治疗排名第一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必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 保障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救命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合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障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促全面护心。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呐，我是来报名的。
0: 嗯。
3: 苏合香我用过。
0: 嗯。
3: 哎呀，这效果那没得说，太好了。我就想把这辅酶吧也配合上。因为我听你讲了，这是医用的辅酶。
0: 对。
3: 那肯定是平时吃的普通的辅酶它不一样啊。
0: 对，那你现在在吃的是什么辅酶 Q 十啊？
3: 我就是在药房买的，就是上药房去了，他给我推荐的。他说这个好，可贵了，300多一盒呢。那盒上写的200毫升的。
0: 好，
3: 我现在都吃半年了啊，对，200毫克的。
0: 对啊。
3: 但是我感觉也没有啥明显的改善呢。
0: 哎呀，肯定不会有改善的。因为你用这个辅酶 Q 十啊，这属于保健级别的辅酶 Q 十。
3: 保健级的。
0: 对，你就去药房买，不管是国产的、进口的，或者像你说200毫克的，
3: 嗯，
0: 甚至还有300毫克的呢。那这种保健级的辅酶啊，你要是没有心脏病，用一点啊还可以。但是真正的有心脏病的朋友，你想吃它有什么效果？那不现实。
3: 哦。
0: 因为啊，你不论它含量有多高，心肌细胞就能得到1毫克。
3: 哦、
0: 你想这1毫克吃进去跟不吃没什么两样。
3: 啊、哦、难怪呢，你说那我以前也没听说过医用的辅酶呀，大夫说吃点好，我就先吃着呗。听你讲了之后我明白了，我这半年都白吃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呀，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医用靶向辅酶。这种辅酶呀是啊辅酶界的天花板。它是靶向型的辅酶 Q 十。我说什么叫靶向，
3: 就是这咋说，就是特别不好的病才能用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呀？
0: 没错，靶向啊就是目前呢药物最尖端的技术。那美国做靶向就很厉害。这种靶向辅酶啊就能直接让370毫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全部都进入到心脏里面。吃进去370毫克，心脏就能用到370毫克。
3: 哦。
0: 吃上去之后啊，短期能让你心慌、胸闷、气短的这些症状啊，马上得到改善。长期吃就让你心肌也越来越好。在美国也只有心脏类的3家顶级医院才有这种医用辅酶。包括呀、啊、在我们这边也只有啊北京、上海2家医院顶尖的心脏病医院专科才有用。
3: 啊，那这次啊我肯定得把这个医用辅酶啊用上。因为我用苏合香吧，用的就挺好的。我要是再把这个医用辅酶再配合上，那肯定就更完美了呗。
0: 那肯定是啊，苏合香啊，你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应该备上。
3: 哦、
0: 因为苏合香对心脏病患者来讲，在关键时候啊，能真正一颗救命。如果你没有苏合香的话，那心梗的时候啊，就比人家风险更高。那你心脏之前有什么问题？吃苏合香效果怎么样？
3: 我下过2个支架呢。血糖啊血压呀、
0: 啊、
3: 这血脂都高，心脏呢就反复的堵，同样是心脏病，人家下完支架吧就可以好几年，那我就不行，我心率高啊，心绞痛也总犯，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年心梗犯过3次，当时都给我吓坏了，后来听你节目讲的苏合香，我就奔着一刻救命这4个字啊买的。苏合香吧可以说真的就把我的命就给救了。那时候苏合香刚到嘛，我就犯心梗了，速效救心丸我都吃了2次也没好转，我一下子就想起这个苏合香了，拿一支我就吃进去了，嗯，也就3分钟就缓过来了。苏合香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发现我心率啊也下来了，这种浑身没劲这个感觉一点点的好了，心绞痛情况呢再没出现过。
0: 嗯，
3: 心梗自打用上苏合香之后从来没犯过病。
0: 非常好。为什么讲苏合香啊比速效救心丸重要？速效救心丸呢、啊、它是针对心绞痛的时候的，而且它的作用啊主要是止痛。 吃上之后啊，一点。

0: 两分钟能让疼痛缓解，但是当你真正心梗的时候，它是不起作用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手里有苏克香，那就是救命的东西了。
1: 对对，
0: 哎，苏克香啊，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心梗，只要吃上它，这种高纯度、高活性的药物挥发油，就可以快速的帮你打开心窍，让血流啊过去，避免生命危险。一颗救命，用了之后马上心梗症状啊就能缓解了。
1: 真是这样，孙主任，特别好，您可千万得给我报上名啊！这次啊，用上医用辅酶 Q10，再把那个苏克香配上，这么好的机会，那说啥我也不能让他错过去啊！这两样真的太好了，而且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0: 对，这两个产品呢，是养心防素最顶尖的，除了港药直通车，你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但是我们这次数量啊，还是说实在不多，所以说只能少量配药。大家有需要的也得抓紧报名，别等活动开始了再打电话就来不及了。我现在也就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给你登个记，咱这名啊就算报上了啊。
1: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孙主任，谢谢。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最高含量、最强配方、最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安全，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和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醋全面护心。但是苏和香数量有限，只能少量配药，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4: 孙姐您好。
3: 哎，是我啊。
4: 哎，您好。这次医用辅酶呀，你还把苏和香给我们配上了。这苏和香啊，我一年都没买到了，这要是配上了可太好了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3: 报名没问题，我一会儿把电话也转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就行了。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是那个冠心病呐，心绞痛比较严重。之前听你讲那个苏和香啊，感觉特别的好，我就赶紧买上了。就在苏和香刚到的时候啊，我就犯心绞痛了，当时是特别的严重啊，速效救心丸呢吃了两次都没缓解，气也都上不来了。幸亏我老伴呐打完药二年，就把那个苏和香给我推到嘴里了。这苏和香啊进效是真快呀，一直苏和香吃下去之后了，马上我就觉得喘气人了，心脏呢没那么疼了。等那个药二年来的时候啊，我就已经完全缓过来了。哎呀，那我也害怕呀，我就跟着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查完了大夫说确实有梗的痕迹了，但是那个血呢很快就过去了，没什么问题，让我回来追一点就行了。
0: 你看为什么我们讲苏和香啊是所有心脏病患者的家庭必备药。就因为苏和香啊能一颗救心，这一颗的高含量药物挥发油里边含有啊57种治心成分。这57种治心成分吃进去之后，瞬间呢打开你心脏的所有孔窍。心窍打开了，血过去了，你心梗马上就能缓解，就像你一样，这一口气儿啊就能喘匀，缓解你心脏疼痛。所以说苏克香在防心梗猝死上绝对是啊其他药物都替代不了超越不了的。
4: 确实是这样，苏克香啊用的挺好的，之前呢我每天用2支，但是这也买不着啊，量又少啊，我就改成1天1支了。现在我的心绞痛啊已经不犯了，听您讲的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效果挺好的，我就想把它也给用上，这样搭配上啊，想把我的心脏啊好好的给它养一养。
0: 当然可以，苏和香啊、哎、和医用辅酶搭配在一起，这是完美的治心组合。苏和香啊能防止你心梗猝死，辅酶给你啊营养心肌。而且医用辅酶啊是370毫克高含量的辅酶 Q 值。哎，你吃过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吗？
4: 那确实没有，我吃过最高的就是300毫克的，都觉得挺高的了。
0: 虽然300毫克看着挺高，但是啊，我也讲过，
3: 它的吸收率啊，心肌细胞最后能用的才能得到 0.5%。 吃到身体里真正有用的就只有这 1.5 毫克。那这 1.5 毫克心脏啊跳几下就没有了，起不到作用。
4: 就是这样的，感觉吃上也没什么改变，不吃呢也没什么影响。
3: 对，大家记住，我们吃辅酶 Q 时啊，我们一定要吃有效含量。
4: 嗯，
3: 你药瓶子哪怕写是1000呢，但是最后吃进去的也只有50毫克，发挥作用没意义。
4: 嗯，
3: 那医用级靶向辅酶为什么这么牛？就是因为这370毫克啊，全都是有效含量。这370毫克的辅酶啊，能完全的进入到你心脏当中去，维持你心脏一整天的跳动。能量营养补充上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呢，这心脏不光是跳得有劲儿，哎，它还跳得平稳，供血也得到改善，哎，那心功能也就是越来越好了。
4: 哎呀，孙女，那就赶紧给我报个名吧，还把舒服香给我们配上了，太难得了。之前我买了300多一盒了，这么好的机会呀，可别把我落下了啊。
3: 舒和香啊，是我们香港大房的濒危药，这个数量啊实在太少了，就只能啊这次用辅酶 Q 十的时候给我们大家少量的配药，让大家呀辅酶养心，舒和香防猝，保证啊心脏安全。我现在把电话也就转给我们的导播，你去跟他登记一下，以后呢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太感谢您了，孙主任，那我就赶紧报名去了啊。
3: 那好的，再见。
4: 好，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特别配置了数量有限的开窍香药苏和香，但是苏和香数量有限，所以想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6: 至于贺兄长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7: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8: 哎，地方大人多。
7: 哪样都是多的，
8: 是吗？
7: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
8: 6亿人口
7: 啊，6亿人口
8: 啊，
7: 一人一模样。
8: 啊，这废话，这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7: 我就说那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8: 还是的。
7: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8: 哦，那谁还照相去？
7: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8: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7: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8: 啊。是啊，
7: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8: 啊？乐器啊，
7: 哎，
8: 那可多得很
7: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8: 是啊，
7: 你说什么吧？
8: 这我知道什么呀？
7: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8: 哦，
7: 分多少样？
8: 艺术的形式啊，
7: 啊，
8: 那有多少种啊？
7: 是吗？
8: 啊，
7: 你就说一个戏，
8: 哎，
7: 分多少种戏？
8: 是啊，
7: 各种地方戏，
8: 哎，
7: 啊，一个戏一味儿，
8: 那是啊，
7: 就跟吃菜似的，
8: 哎，
7: 一菜一味儿， 可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呀、啊，这全一味儿。

0: 啊，全分不出来。
1: 那他手艺差是吧？啊，戏也是这样。
0: 是啊，
1: 一个戏啊，一种调。
0: 当然喽，
1: 是不是？
0: 哎，
1: 京戏是京戏调。
0: 是啊，
1: 评戏是评戏调。
0: 哎，
1: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0: 对呀、啊，
1: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0: 是啊，
1: 烙子不是北京的。
0: 是唐山烙子。
1: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0: 对，分那么两种。
1: 哎，北京没烙子。
0: 对了啊，没烙子。
1: 没有这个剧种。
0: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1: 莲花烙。
0: 哎，莲花烙有。
1: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0: 是吗？
1: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0: 哎，
1: 大板。
0: 对
1: 啊，七块板。
0: 是啊。
1: 是吧？
0: 哎，
1: 一人唱一段故事。
0: 对，
1: 慢慢发展两人唱。
0: 是啊，
1: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0: 哎，
1: 一人表演一个。
0: 哎，
1: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0: 对，
1: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0: 怎么样啊？
1: 两个人呢？赶。
0: 哦。
1: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0: 嗯。
1: 后边还有俩呢。
0: 怎么样啊？
1: 朱五、杨六。
0: 嗯。
1: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0: 你瞧。
1: 来回赶。
0: 哎，赶着唱。
1: 后来啊，添人。
0: 哦。
1: 四人在一块演。
0: 是。
1: 四人四角色，
0: 那是就行了。
1: 扮演四个人物，
0: 哎，人多了，
1: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0: 哦，
1: 舞蹈
0: 身段，
1: 哎，简单啊，
0: 哎，
1: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0: 是啊，
1: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0: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1: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0: 是啊，
1: 一种叫地秧歌。
0: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1: 哎，那也叫地蹦子。
0: 对，
1: 是吧？
0: 哎。
1: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0: 哎，蹦蹦戏
1: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0: 是啊，
1: 是吧？
0: 哎，
1: 蹦蹦戏吗？
0: 啊，
1: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0: 能
1: 是吧、
0: 啊、那么蹦啊，
1: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0: 嗯
1: 嗯，一会儿鞋开战怎么、
0: 嗯、是那么讲吗？
1: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0: 嗯，
1: 我个人认为。
0: 哦，
1: 我代表我自己。
0: 嗨，
1: 我不代表您。就说这个、
0: 没说呀。
1: 就说这个意思。
0: 嗯
1: 啊，蹦蹦戏。
0: 是啊，
1: 现在叫做评剧。
0: 哎，评剧了，
1: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0: 不一样喽，
1: 大有进步。
0: 是喽，
1: 音乐上改革。
0: 哎，
1: 剧本上修改。
0: 是啊，
1: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0: 哎，腔调也不同了。
1: 啊
0: 啊，
1: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0: 是啊，
1: 越来越美化。
0: 哎
1: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0: 哦，
1: 不能老是那调了。
0: 是啊，
1: 再早上那个调子太简单。
0: 哎，
1: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0: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1: 那个调可简单。
0: 哦，
1: 唱刘公案。
0: 是啊，
1: 他去那个黄爱院
0: 啊。怎么个调子？
1: 唱出来这味儿。
0: 你瞧一瞧。
1: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刘立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么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么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0: 就这味儿啊。
1: 啊，这味儿多简单。
0: 哎，老调的。
1: 老调
0: 啊。
1: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0: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1: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
0: 哎，优雅。
1: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0: 嗯，
1: 白玉霜，
0: 白玉霜
1: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立式香皂还好。
0: 哎
1: 啊，
0: 姨子哈。
1: 不，香皂
0: 什么香皂啊？
1: 香皂也有白玉霜。
0: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1: 名演员。
0: 哎，艺名叫白玉霜。
1: 白玉霜
0: 啊、
1: 嗯，那个调子就好听。
0: 是啊，
1: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0: 哦，
1: 唱出这味儿。
0: 怎么调的？
1: 就比如说这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0: 哦，
1: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0: 嗯，
1: 他一看这很难过。
0: 哦，
1: 一看呀，

0: 还有两下子、啊。
1: 哎，什么话呢？
0: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0: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1: 接不上了。
0: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1: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0: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1: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0: 啊。
1: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0: 嗯，
1: 心里很难过的。
0: 啊是啊，
1: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那这差点。
0: 哎呦，
1: 是吧？
0: 这个表情差一点。
1: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哎，您接着唱。
1: 你本是宦门。

0: 有意思，
1: 你乐什么呀？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呢？
0: 心里唱的一好啊啊！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啊，
1: 哎，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哎，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啊，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哎，在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哦，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福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0: 嗯，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小戏儿。哎啊，老门开捧啊。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妹儿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哦，因为这有锁呢，热闹。哦，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对，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哦，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哎，弄点大板子。哦，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
1: 啊，买行头，嗯，围个布圈，哎，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那绳子网啊，
1: 他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1: 就是没电呢、啊。
0: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啊？哎，演员赚不了多少钱。哦，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的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嗯，厉害着呢。嗯，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哦，一分钱一段。嗯，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啊、嗯，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啊、
1: 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哦，一蹦蹦蹦就要钱啊、
1: 嗯。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啊。嗯，过来边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就那个意思，
0: 就那个味儿。
1: 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哦，看戏吧，看戏吧，要参夜里有摸坟上，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0: 哦，五分，
1: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哦，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笸箩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哦，这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嗯，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嗯，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哦，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哎、
0: 五分。
1: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哎，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嗯，俩人给一毛啊。
0: 瞧去。
1: 哦，里边找座。嗯，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啊，对对，这儿坐您呢。哎，请坐您，五毛一位。不、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嗯，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什么钱您？

0: 坐板凳五毛一位，
1: 火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呢？
0: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这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啊，这给钱了，这收钱。
1: 我，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0: 不多呀、啊。
1: 哦，不多。
0: 得了，自当今儿我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0: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走嘛，
0: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0: 台上那儿唱。
1: 唱什么？
0: 一唱就给打鼓了、
1: 哦、
0: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啊？
0: 老妈开捧。
1: 哦，
0: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0: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2: 客气，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0: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1: 嗯，
0: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0: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0: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呢。
1: 嗯。
0: 老太太想给吧。
1: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哦、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0: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0: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啊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2: 哎，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0: 掏钱吧，老太太。
1: 哟，
0: 什么要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0: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这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嘛，
0: 再给一毛。聊完钱
1: 还怎么样？
0: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0: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呢？蹦蹦蹦，
1: 又来了。
2: 这唱不？
1: 嗯，
2: 这唱不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怎么没完了？
2: 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0: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0: 啊。
1: 嗯，
0: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
1: 嗯，
0: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0: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1: 嗯，
0: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0: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套间屋里呀、啊，蹦蹦蹦，
1: 得。
0: 老太太一听，
1: 嗯，
0: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0: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0: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0: 给拦住了。
1: 嗯，
0: 老太太别走，您这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0: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0: 老太说：“好嘞，
1: 对，
0: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0: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0: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0: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

0: 什么也没听着，就听梆梆梆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1: 嗯，
0: 你看没有，我这个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0: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0: 短一块啊。
1: 嗯，
0: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一块六了。
1: 嗯，
0: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0: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0: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0: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
0: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了一毛钱。
0: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0: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0: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0: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1: 嗯，
0: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

0: 哎呀，这怎么打不开了呢？你说密码是多少楼啊？这是，哎呀，你这是，
1: 同志，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0: 对，我遇上麻烦了。我刚下飞机，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你看这还没完了，这是。喂，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忘了，打不开箱子，拿不出手机啊。哎呀，俺老婆给我设的密码我给忘了。
1: 您打个电话问问他不就得了吗？您没有手机吗？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给忘了。
1: 您不用喊，用我的吧。
0: 谢谢啊。嗯。
2: 你让我备用啊？
1: 没有几毛钱，没关系的。
0: 谢谢啊。你就不怕我是个骗子？
1: 您长这样也……
0: 我长得怎么了？
1: 说正事儿吧。
0: 谢谢啊。嗯。你要是个骗子怎么办？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刚拿过你的电话来，你就说你的电话坏了，让我赔。
1: 那我替您打。
0: 行，那你拿住了啊！掉地下是你的责任啊！
1: 通了。哎，
0: 我姓邵。
1: 您好，是老邵家吗？
0: 看你这个姿势，对面就是俺老婆。
1: 我是航空公司的，叫空姐也行。哎，
0: 就说我平安到大北京了。
1: 老邵已经到了，报个平安。我免贵姓平，平安的平。他不是报我
0: 啊？不是，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呢？
1: 您别误会，我们也是刚刚认识的。对，是我追的他，我好不容易才追上他的。不是追求他，是他。
0: 不是，行了行了，你别解释了，问他密码是多少密码。
1: 请问老邵箱子的密码是多少呢？啊，哦，您要自己打电话给他。对对对，陌生人问我密码，我也不会说的。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快给我吧。喂，老婆是怎么回事？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我身边哪有什么女人啊，一个女人都没有。你不信？来，不，他不信，来，你跟他说。
1: 老邵身边没有女人。
3: 就是吗？
1: 那我是男的吗？
0: 哎呀，你快给我吧。喂，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碰上一个好心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还挺好。哎呀，我跟你说这钱干什么呀？回去我再给你解释啊。快告诉我密码多少。43。你大点声。43多少啊？是，行行行，我小点声，别人听不见呀。4378。
1: 这还听不见呢。
0: 好了，我知道了。哎呀，谢谢你啊。哎呀，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1: 没关系，您到北京了就是客人，帮助您是应该的。哎，时间不早了，我要去赶飞机了，再见。
0: 再见。
1: 再见了。
0: 再见再见再见。哎呀，这个北京人太好了，不光心眼好，长得也漂亮。我快点把手机拿出来吧。哎呀，是密码是多少？
2: 4378。
0: 4378。

0: 么知道的呢？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呢？
1: 哎呀，这个绿色奥运办的就是好啊！你看看这奥林匹克公园多么美丽啊，树是绿色的，小草是绿色的，这灯杆也是绿色的，哎呀太好了。哎呀，我这个帽子还是换一顶蓝色的吧。哎呀，这逛了半天了，我也饿了，我吃个蛋糕。
2: 奶油的，
0: 你一块黑完了行不行啊？你还让不让我吃了？
2: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热量吗？
0: 多少啊？
2: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卡路里吗？
0: 多少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去？嘿，反正这东西不能当饭吃。一看您就不爱锻炼，起来起来，跟我锻炼，起来起来，起来，跟上我节奏啊！预备起，左。左左右左左左左右左，你左你错了，
0: 谁错了？
2: 左右左，哎呦喂，您这人怎么左右都不分呢？
0: 谁不分呀？
2: 哎呦喂，您真笨！我跟您说啊，您看好了，这边是右吧？您瞅您表情就没听懂。你要是再听不懂的话呢，您就想一想，我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
0: 对呀，接着说呀，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呀？还我左右不分了，是你左右不分吧？你还教我呢？你还是跟着我学吧。站好了，预备起，左左左右，你错了，那个腿，预备起，左。左左右换了啊，我明白了，跟着我啊，来，预备起啊，右啊右右左右，这回对了。我右怎么没还教我呢？你怎么哭了呢？哎，我说你别哭啊，
2: 我要分得清左右我还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早就上奥运会拉拉队去了。
0: 哦，我明白了，奥运会拉拉队把你给刷下来了，是不是啊？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拉拉队也是，他一个人左就让他左去呗。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2: 其实吧，他们不要我，我没关系，我就在旁边偷偷看，我都学会了，我教给你，我教给你啊！
0: 哦，
2: 我教给你手语啊，他们就这样
0: 啊。
2: 这是北京，
0: 这是北京。
2: 反了，那是南京。
0: 这是北京。
2: 这是微笑，微笑，微笑。
3: 微笑，微笑，微笑。
2: 你那是没修。这叫不同肤色。
3: 哦，不同肤色。
2: 您那搓澡。
3: 啊，不同肤色。
2: 全套的啊。
0: 啊。
2: 微笑的北京，欢迎你。
0: 哎呀，太好了。
2: 喂，啊，太好了！哎，我这还有个朋友，我能带他一起去吗？哈哈哈哈哈！哎，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有一个100人的奥运拉拉队，今天有名额，因为到了97个，加上咱俩就正好了。
0: 加上俺俩正好了，你会算数吧？
2: 哎呀，快点走吧，要不就来不及了，快点！
0: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也不是个专业的，你看看。
2: 没关系啦。奥运拉拉队都是业余的。
0: 哦，那你是？
2: 我是一个会计。
0: 97+2等于几啊？
2: 100呀。
0: 这是哪里的会计啊？哎呀，这个公司可倒了霉了。服务员，服务员。
4: 来嘞。
0: 哎呦。
4: 来了，爷们儿。
0: 哎，有没有什么北京的特色小吃啊？给我上来尝尝。
4: 得，听口音，您外地来的吧？
0: 山东来的。
4: 上北京考奥运会来了。
0: 对。
4: 哎呦，真值得来！我跟您说，啊，这回咱中国人就可以拍着胸脯子说牛啊！
0: 等等，你怎么拍我的胸脯子呢？
4: 嘿，爷们儿，哎，去呀、啊！哎，热烈、哎！你老哥哥我年轻的时候天天练铁砂掌，哎，
1: 我卷出来了。
4: 哼，看比赛了吗？
1: 对，哎呀，看了一场男足。外国对外国。
4: 不是啊，我不说话了，耽误您吃饭了。头回来
1: 啊，头回来。
4: 您算来着了
1: 啊。
4: 嗯，先来碗北京豆汁儿。
1: 豆汁儿我没喝过，
4: 没喝过，
1: 没喝过。
4: 哎呦，好喝嘿，豆汁儿一碗。嗯，哎呦，哎呀，您到北京可得好好转是吧？哎，您先得着这豆汁儿。
1: 哎，
4: 这是哪儿啊？是吧？北京啊，哎，好玩的地方呢多了去了，是吧？怪的，好些人刚喝豆汁儿的时候都喝不惯，慢慢喝，慢慢，慢慢，慢慢。
1: 我
4: 这，您呢，出去玩呢用不着打的，糟践钱。
1: 哦，
4: 这是哪儿啊？北京啊，是吧？交通方便了去了，是吧？您说您想上西单，出门就有车呀，
1: 啊，
4: 想上后海，对面就有车呀，哎，您想上清华，
1: 哎，不，怎么的？清华大学我也能去看看去，
4: 稍微费点事儿，得看您的高考成绩。
1: 那我就不去了，我还是别处转转吧。
4: 哎，爷们儿，这北京啊，您得必须得转，是不是？这是哪儿啊？北京啊！
1: 北京，北京！
4: 哎，您想转哪儿就得转哪儿，是不是？
1: 啊！
4: 想转前门转前门，想转故宫转故宫。爷们儿，哇！喝，您喝不了，您别糟践东西。得，我给您沏杯燕茶。
1: 算了算了算了，甭沏燕茶了。哎呀，我走了。
4: 哎，怎么着？受不了这口味儿，
1: 我是受不了你这巴掌
4: 啊！
1: 你是开饭馆的还是开武馆的？来来来，老板，给你钱，我走了啊！哇，这老爷子，
4: 嘿，我说爷们儿，您这打我脸呢？您这是啊？要不您钱拿走，要不然您把这碗豆汁您给我喝喽，爷们儿。
1: 老婆，老婆，哎呀，我已经到鸟巢的旁边了，鸟巢简直是太壮观了啊！你看不见啊？看不见没关系，我马上和鸟巢合个影，回家以后我让你高兴高兴啊！哎呀，太好了，就这样啊！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和鸟巢合个影，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哎呀，太好了，哎呦，太好了。完了，哎呀，哎呀，这个地方，哎，又完了，哎，
2: 这奥运会呀、啊，开到咱们家门口了，可得给大家伙服务好喽，
5: 请好外卖的姐。
4: 得给北京添点彩儿，是吧？哎呦，给大伙儿多帮点忙，给北京添点彩儿啊！哟，那外国老太太抱那么大一个东西，我帮您抱。我别去了，您抱着外国老头合影呢，我替他抱，非挨打不行。哎呀，照相呢，没打上您吧？
1: 你说呢？
4: 哟呵，
1: 你说你这个老太太，你干什么你？我好不容易照上了，你还把我挡住了你？
4: 不是我，
1: 你说你捣过什么一套你？
4: 我
1: 马大姐，
4: 哎，
1: 马大姐你好，
4: 哎您好，
1: 同志们，同志们，马大姐，马大姐，我从电视上老看你，我可喜欢你了，
4: 谢谢，
1: 你就爱管闲事，
4: 谢谢，
1: 爱给人帮忙，
4: 哎，
1: 人家家里本来挺好的，你一去人家家里就乱了套了。
4: 我不看比赛，反正我也看不懂。我是来呀、啊，给大家伙服务的。
1: 哦，
4: 您这照相呢？
1: 对呀、啊，
4: 自拍呀、啊，是不是来不及跑啊？
1: 来不及。
4: 哎呦，哎，您遇着我，您算遇对人了。
1: 啊，哥，
4: 我帮你。
1: 太好了，
4: 嗯。

0: 家，你就是替我呀、
1: 啊。我替你喊预备跑。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就是替我呀、啊。
1: 我替你，我说啊，管闲事谁是专业的？
0: 你呀、啊，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爱管闲事。
1: 听谁的呀？
0: 我听你的。
1: 好嘞，
0: 听你的，只要不耽误事，怎么都行。
1: 哎，准备好了啊。
0: 准备好了。哎，
1: 预备，等会儿。你是习惯喊三二一呢，还是习惯我喊一二三呢？
0: 都行，三二一吧。
1: 行，
0: 好吧。哎，来来来，哎，来，哎，
1: 预备，等等，
2: 关那奇妙。
0: 我说妈的，姐，你怎么老慌啊你？
1: 你等等，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头。
0: 对了，你总算知道不对头了。
1: 你没穿运动鞋。
0: 对了，我没穿运动，我穿什么运动鞋呀、啊、我呀？你就是替我呀。
1: 我替你借一双去。
0: 用不着了，费那个事干什么呀？妈的姐，这么的吧，我跑快点、啊、行不行？
1: 哎哎，跑快点，跑快点啊！哎呀，哎
0: 哎，啊，累死我了。
1: 哎，来，预备，
0: 等会儿，哎。我来个蹲起式，我这样跑得快。
1: 蹲起式，来吧，好嘞，预备，三，二，哎，那小孩啊，你把那冰棍赶快嘬两口。哟，你家大大的一身，哎呦呵呵，哎哎哎哎，这要不然那衣裳可难洗了，我跟你说。哎呦，那位女同志是不是怀孕了？都慢点。哎呦，哦、不是您是？
0: 妈的姐，你要把我撅死呀！
1: 哎呦，我把您给忘了，你看这茬、哎、
0: 你快数吧，
1: 对对对、哎、我还得数呢，对对对，
0: 快数吧。
1: 哎，预备，三、四、五、六、七。
0: 我不拍了，
1: 别不拍呀，我重数，我重数。
0: 你别重数了，妈的姐，这么简单的事，你就是替我按一下快门就行了，你看你麻烦的。
1: 对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想说，你得让我说呀！
1: 你看，你看，看，来，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我给你摁快门
0: 啊！你替我摁快门啊！
1: 哎哎哎哎，您上那儿站着去！
0: 哎呀，我的亲娘！
1: 您倒是快点啊！
0: 哎呀，你这绕来绕去的挺远的，你走一趟山东还远呢。
1: 哎，预备好了啊！
0: 好了，
1: 哎，预备，三，二，没电了。
0: 妈的姐！不是我这咋事了你、啊、我跟老婆打电话都说好了，我和鸟巢合个影回去让她高兴高兴、
1: 啊、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哎哎不着急，哎咱这么着，您呐、啊、用我这相机拍，拍完了以后呢照片洗出来我给您寄家去。
0: 你说那多不好意思，你看这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哎您放心，我给您拍的好好的啊、哦、您过去我给您拍。
0: 哎呦那谢谢了，
1: 没问题，干好了啊、哎哎，站好了！
0: 哎，你稍等我一会儿，这路挺远的。
1: 哎呦，站好了啊！
0: 好了好了，
1: 哎，预备，三、二、一。
0: 成功了！
2: 我喊了吧？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怎么样？呀，
0: 好，
1: 好吧，
0: 太好了，马大姐。谢谢你、哎、
1: 谢什么呀，放心玩去吧，照片我给你几家去，哎去吧去吧，
0: 哎呀马大姐好啊，北京人好啊，走了
1: 走吧，哎回家啊，哎哎呦这照片这我没问地址给他寄哪儿去，我说大兄弟，嘿大兄弟，
3: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
4: 对，
3: 我们两个很少有机会到舞台演出了。
4: 是啊，
3: 因为在天津市曲艺团当老师。
4: 对啊，
3: 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演出呢，两个人很高兴。嗯，我们看一看呢，全国各地的中青年演员表演呢，啊，给我们两个这个所谓是上点岁数的老演员吧，给我们也很大的促进。
4: 对啊，
3: 看看人家表演，从这个精神面貌上，这个舞台气质上是比我们强的太多了。哎，从这个中青年演员他们的本身文化水平知识上也比我们强得多。
4: 对，
3: 然后我们来说吧，像我

0: 我呢，初中水平
1: 跟您这样。
0: 嗯，我不是卖学弟。
1: 你嗨，你这您卖，你老师啊，你要别这样啊。
0: 嗯嗯，
1: 咱哎，
0: 您
1: 别客气。
0: 嗯，
1: 我早就知道，早听说你大学毕业。
0: 我不是，
1: 大专。
0: 哦，夜大。
1: 不是，
0: 夜二。
1: 夜二吗？啊？这我来这夜了二，
0: 夜几？
1: 你夜几？你夜几
0: 啊？我你夜不夜？
1: 你夜几？你夜几？
0: 没夜几。
1: 你怎么那么大学呢？
0: 我哪有学？
1: 我看你欠字那天你欠字
0: 耗着呢。
1: 啊？不是，我看你欠名。
0: 你这怎么耗？
1: 你欠名？我看您
0: 欠名一只手。
1: 那你写那么好呢？你那字，
0: 就那几个字熟。
1: 还
0: 这是练出来的，就练这几
1: 个。你在哪儿毕业的？
0: 哎，我们
1: 你哪儿毕的？
0: 啊？
1: 哪儿毕的？
0: 我小黄瓜毕的。
1: 你怎么是玩笑？你这个
0: 谁玩笑？他问我哪儿毕的？
1: 你哪儿毕的？
0: 那些个业？
1: 那点子业
0: 没有？
1: 你那些业都哪儿的？
0: 那我哪儿的都业出来了。
1: 算了，
0: 我跟您说，我念过7八年私塾。
1: 什么私塾？
0: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
1: 哦，怎么样？
0: 我说呢，你五经四书嘛，
1: 哎，
0: 你背这么说，你张口做四书句子
1: 啊
0: 啊！想起来了，
1: 嗯，
0: 当初你们家请个老师在家教学的教你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你不上外头上学去，
1: 不去，
0: 把一个教书的老师请到你们家管吃管住。常年的在你们家住，
1: 对，
0: 对吗？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我爸爸给我请了个老师啊，在我们家就教我一人，这个名字叫焦专管。
1: 你有钱？
0: 哎，
1: 抬不掉，抬不抬不抬不
0: 抬不陈强，
1: 哎，
0: 我知道。不简单，
1: 啊。
0: 好跟好底子，底子好，
1: 嗯，
0: 梆子坏了，
1: 对，
0: 过节，
1: 我这怎么还
0: 梆子也没坏，梆子没坏，
1: 有梆子吗？
0: 没有梆子，
1: 好跟好底子，
0: 有好跟好底儿，家大业大，
1: 对，
0: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 哎，
0: 我们家是洋蜡工厂，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1: 什么马？
0: 够这折呀、啊，就是要这折。
1: 骡马。
0: 哎，对对对，家里是良田千顷，
1: 哎，
0: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钱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扎，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宝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哎，都成一块了。
0: 都成了仇了，
1: 兄弟怎么着？
0: 兄弟们和美，
1: 兄弟和美。
0: 哎，要说你们家
1: 啊，
0: 那真是和睦家庭。
1: 对的，
0: 那真是兄弟和美。
1: 嗯，
0: 你们上辈
1: 啊，
0: 你父亲韩二，
1: 对，
0: 你家他知道，
1: 这怎么样？
0: 嗯，
1: 知根知底吧？
0: 啊，知道。
1: 你大爷，
0: 嗯、
1: 你三叔，
0: 嗯、
1: 你父亲，
0: 对，
1: 你父亲韩二，
0: 对，
1: 老哥仨，
0: 嗯，
1: 手足弟兄啊，
0: 哎。
1: 那真的一点矛盾没有啊，那老哥仨亲如手足啊，知道这句话，亲如手足啊，
0: 手足
1: 那没见过，
0: 嗯，
1: 就是他们家
0: 没抬过面，
1: 那老前辈老上辈老哥仨，你婶子大娘你母亲
0: 啊、
1: 嗯、这狐狸们这妯娌们你看看、
0: 啊、我这是狐狸啊，是妯娌啊，
1: 说错了说错了
0: 啊，说错了，你这嘴怎么净走善呢？
1: 说错了，
0: 这是说错了，
1: 这不慌吗？这么一慌吗？
0: 你别慌，你慌我们家倒霉。
1: 那妯娌们，
0: 哎
1: 啊，妯娌们，
0: 那亲姐们一样，
1: 对。
0: 你说说，
1: 没分家
0: 哪有啊？
1: 不分，
0: 才刚拌嘴，
1: 没有
0: 多少辈子没分家，
1: 完了到你这儿玩去，
0: 到你这辈子甭分了
1: 啊，
0: 甭分家了，
1: 对，
0: 没人了，
1: 哎，
0: 就你一对，
1: 什么独生子，
0: 天顷地一棵苗，
1: 哎，
0: 你大爷没儿没女，
1: 对对，
0: 大财主，
1: 多少钱？趁多少钱？你大爷家
0: 就是
1: 你三叔
0: 啊，
1: 你叔叔家，
0: 对，
1: 你小孩
0: 没财的。

0: 你父亲他二就一个，
1: 嗯，
0: 三门手一个，没哥哥，没弟弟，
1: 嗯，
0: 没姐姐，
1: 嗯，
0: 没妹妹，
1: 就是
0: 天顶地一棵苗，
1: 对，
0: 独生子，
1: 哎，
0: 老哥仨多疼你，
1: 疼我，
0: 小时候花那钱，
1: 嗯，
0: 多少钱？
1: 对，
0: 花，
1: 你大人家有钱，
0: 给谁花？
1: 嗯，
0: 没孩子，花给这孩子。
1: 哎，
0: 你三叔家有钱花，你说要什么买
1: 买？
0: 你父亲那更甭说了，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1: 啊，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 你这个
0: 疼吗？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你去。
0: 老哥仨就一眼睛，
1: 俩瞎子一个一只虎。
0: 我说俩瞎子吗？我说俩瞎子吗？
1: 你没说啊。
0: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可不俩瞎子那个一只虎吗？老哥仨就你这一眼珠子一样。
1: 那他临别比这眼珠子，
0: 你母亲更疼你了。
1: 哎，
0: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
1: 啊，
0: 吃了几岁？想想，
1: 我记得，
0: 4岁。你算什么？
1: 对。
0: 为什么身体这么棒？
1: 那
0: 身体这么健康？
1: 嗯，
0: 小时候还胖
1: 啊，
0: 吃奶吃了4岁
1: 啊。
0: 你母亲奶好啊？
1: 奶好，
0: 因为你吃奶
1: 啊，
0: 你算什么营养？这花你钱，
1: 您去等等
0: 啊。
1: 这谁家的奶这么长的？这是奶吗？上头一个底一个。
0: 啊，
1: 这奶呢？俩一边比，
0: 一边告诉你。
1: 哎，
0: 对对对，你问问，因为你呀、啊、吃奶
1: 啊。
0: 哇，这是一窝这是。
1: 一边俩，一边仨。
0: 快，他们刚说完，
1: 啊、
0: 那叫占门。
1: 那不是这边，不是这边啊，那是你占门。
0: 一边一个，
1: 嗯，
0: 你母亲奶好，
1: 好，
0: 你吃饱了，这奶又涨去，
1: 奶足啊，
0: 哦，
1: 多呀。
0: 你吃饱了，奶又多了，
1: 身体
0: 吃不了，胀的难受，挤呀，
1: 对，
0: 挤出来，挤在瓶子里。
1: 嗯，
0: 一早晨让你父亲骑着车买出去送。
1: 这是牛奶，感谢。
0: 后来呀、啊，后来就要钱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就要钱了，说的也不要钱，后来没要钱，
1: 哪儿的是牛啊？
0: 就这么几方，
1: 你
0: 就拉那么点，
1: 这叫什么点？
0: 牛奶点，
1: 牛奶点没听说
0: 啊？
1: 就是身体好，奶多。
0: 哎，对了，对了，你们家不趁钱
1: 啊？
0: 你们家能住那么破的房子吗？
1: 对呀、
0: 啊，啊，
1: 你知道，
0: 你爸有外号
1: 叫什么？
0: 嗯，
1: 叫什么？
0: 王半街。
1: 半街？
0: 哎，
1: 怎么个王半街？
0: 你们家那房子，你们家那房子。半唱街那么大，就你们住宅
1: 啊？这
0: 别说是多少房子，挺多，
1: 您这占半唱街
0: 的住宅。
1: 好家伙，我可不捧啊！喂，我可不是捡您爱听的说，我可不是刷色奉承您。
0: 哎哎，
1: 对，讲究住房子，
0: 哎，
1: 讲究，
0: 哎，
1: 那排场，
0: 嗯，
1: 比不了，
0: 那是
1: 古色古香，
0: 对，
1: 老房子
0: 啊，
1: 讲究。
0: 哎，
1: 呵，您得说。
0: 门口有一片槐树
1: 啊，
0: 那真是古槐冲天，挪荫撒地，门庆壮丽，金匾高悬，大有官宦之风，前有高楼大厦，后有小院弥深，金碧光辉，千门万户，左龙右凤，横搭二桥，一同来往操练水军，有意征南。
1: 这是我们家，
0: 不、就是三国同水台。
1: 白喜欢了，
0: 往、
1: 三国同志台
0: 上，我拿这做比方，我拿这做比方。曹操修的铜雀台
1: 啊，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好哇呀，比你们家呀
1: 啊，
0: 连你们家电钻都不如，
1: 电钻都不如，
0: 没你们家电钻高，
1: 我们家电钻好，
0: 王家大电钻
1: 是吧？
0: 哎，
1: 您给说说，
0: 电就重重高阶银汉。七不以阁，八不以宫，外有千山万骑，内有锦绣华堂，宫内摆设旌旗，真是像。

0: 大围窗锦鲤围幔走翠披风，小镇花帐内有美女从群，一个个霞帔霓裳云冠珠翠貌美无双，娇容绝世晨起梳妆，粉水如漆哈气腾云，一阵阵香风扑面翠滴滴娇音震耳。
1: 这是我们家，
0: 这是秦始皇的阿房宫。
1: 你们别说了，就跑阿房宫去了。
0: 秦始皇怎么样？
1: 好，
0: 南修五岳，北部长城，东迁带海，西建阿房
1: 啊。
0: 阿房宫啊，
1: 啊，
0: 比你们家呀、啊？
1: 比我们家怎么了？
0: 不，你们家那小院，
1: 比我们家小院。
0: 哎，
1: 我们家院子好。
0: 得，山不高根，青水不深根，绣花不多根，燕竹不密根，平平不宽根，雅朋友不多根近。青铜管鲍，一丝关张贵，出茅庐仙境，山存天下，真乃武侯发乡之地。
1: 这是我们家吗？
0: 卧龙岗。
1: 不对，
0: 为出茅庐我就知道
1: 卧龙岗。卧龙岗不是你家花园
0: 啊？
1: 皇家大花园，
0: 皇家大花园，
1: 花园。
0: 您说呢？
1: 花园
0: 以山靠水，梁工制造，圆形宽阔，内外分齐。四周就是干柏、寂寞虎的石下点，中间透壁花窗，临门绣户，园内树木重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树杈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漫路，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于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大有秋千一架。
1: 这是我们家
0: 《聊斋》。
1: 聊斋
0: 了，聊斋西湖主
1: 啊，西湖主。
0: 西湖主不是你们家茅房
1: 啊？
0: 茅房
1: 不是我们家茅房，
0: 王家大茅房。
1: 王家大要那么大茅房
0: 啊？一百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1: 嚯、啊！
0: 那您说说，多讲究
1: 啊！
0: 你们家那盆里养的山石啊，比鼓楼都高。
1: 是啊，
0: 山石高，总气水排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人廊，一切出香花式为路，山虎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篮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子之风。
1: 这是我们家
0: 《红楼梦》
1: 啊，《红楼梦》啊，
0: 大观园，
1: 大观园，
0: 大观园，不是你们家。
1: 什么
0: 花园？这花园，《红楼梦》的花园，你能比我们家吗？不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1: 这我不理你。
0: 哎，别，陈天，
1: 别，
0: 哎，说了说，别说了，
1: 说了是不是？
0: 不成心了，哪有开心？你再说我也不理你了。
1: 你要说什么？
0: 完、啊，你说我们家花园，
1: 王家
0: 啊，
1: 老王家花园啊，
0: 经常
1: 啊。
0: 王家花园谁不知道
1: 啊？啊，都说我是捧着吗？不是捧着吗？
0: 说
1: 啊！
0: 哎，
1: 人、啊、
0: 在哪？
1: 你知道王家花园吗？
0: 啊，
1: 都知道吧？
0: 在哪？
1: 王家花园
0: 啊，
1: 那个四路汽车、九路汽车那有一站吗？
0: 哦哦，黄家花园。
1: 我想
0: 黄家花园，
1: 对，
0: 黄家花园，王家花园呢？
1: 王家花园，
0: 王家花园，
1: 王家花园在哪？
0: 王家花园说不上来，在哪？
1: 在哪？
0: 不知道
1: 啊？
0: 王家坟地都没有，哪花园？你帮卖乌豆，哪花园？
1: 这不成心？
0: 完了，好好说，
1: 你别说，
0: 这回说你们家，
1: 你别
0: 提你们家了，
1: 别说了，
0: 提你们家这个花园，怎么说了？说了什么了？
1: 我不听了，
0: 我又好
1: 了。一开始你就拿我开心，
0: 不，
1: 两张图，我把你推挡一下。
0: 别，
1: 啊，
0: 好，
1: 这你放在地方了，这不逗着玩吗？
0: 你玩笑不玩笑？
1: 我谁跟你玩笑？
0: 哟，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1: 轴啊！你太疯了。
0: 完了，哎，我问你，这你哎，你跟别人不玩笑啊？
1: 我跟别人玩笑。
0: 哎，不。
1: 爱着你吗？
0: 这一说笑话就这夯台没有。
1: 夯台啊，
0: 掉脸了。
1: 掉脸啊！
0: 完了，我怨我。
1: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你打一单管做就拿我开心。
0: 完了，别着急，
1: 多少脸呢？
0: 我，你损我两句，你骂我两句，我不搭茬，出去，
1: 不会
0: 打我，出去，
1: 我打你。
0: 打，我怕你别扭啊！
1: 我不别扭。
0: 哎，我哎，你看咱去这是干嘛呢？哎，你看这，完了，怨我，八块钱，你弄车钱，
1: 完了
0: 就乐了，见钱乐了。你来车钱，你发一块钱，你坐车，我不向你财迷，我不在乎钱。花一块两块没关系啊，是你痛快，是你乐了，行了，我怕。

0: 领导，钱没问题啊，我不在乎钱，你罚我块钱。
1: 你不在乎钱？
0: 哎，
1: 你不在乎钱？
0: 哎，没关系，
1: 我也不在乎钱，
0: 没关系，没关系啊。
1: 嗯，
0: 你罚我块钱，我比你还不在乎。
1: 罚我？
0: 哎，
1: 罚我？
0: 我，你罚我块钱
1: 罚几块？
0: 你罚你弄车钱
1: 罚我？
0: 罚几块？我这
1: 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啊，
0: 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猜你一个钱算什么
1: 啊？
0: 罚，
1: 哎，我怎么能罚你啊？
0: 哎，没关系，谁罚谁都没关系
1: 啊，
0: 你罚。
1: 人家那干嘛呢？
0: 那下班罚，我不在乎。
1: 那就不像话了，那叫那个。
0: 像话
1: 啊？
0: 那有什么罚？
1: 你玩笑，你还罚那些钱干嘛？这多少？
0: 一块。
1: 我是找你五毛。啊
0: 这戏演吗？还找我？我也是。要不说我们家，你就别说了。
1: 说你们家，
0: 哎，王家大门，
1: 王家大门，
0: 王家大高台阶，
1: 哎，
0: 行不行？
1: 说这
0: 个啊，
1: 这
0: 叫
1: 路北的广良大门，
0: 哎，
1: 上有电灯，下有两灯，回事房管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打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北面是严肃整齐。紧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这座花盆、石榴树、茶叶沫点、养鱼缸，九尺多高的架竹头。正房五间为上，前厨廊子后厨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跨院是厨房跟茅房。西瓜院是茅房跟厨房
0: 啊，吃完就拉呀，怎么省事呢？没事做好分开吧啊。
1: 东瓜院厨房，
0: 哎，
1: 西瓜院呢？
0: 茅房。
1: 西瓜院茅房，
0: 哎，
1: 到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0: 哎，
1: 进屋里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0: 好，
1: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新叶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按前摆硬木八仙、香石器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壶笔徽墨铜剑、天文地理欧柳燕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字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粮灯、山水流水案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条的竹子、松庄堂一堆虎字、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0: 对，
1: 女杀一个笑，金石点金铜口，上挂黄龙刺刀，你们家有一丈二穿镜，一丈二的鸽子蛋，五尺多高的八音盒，水色盆景，碧玺的九桃，风的铜的金钟，水色的玉器，座钟挂钟带个钟，子表坐表寒暑表，
0: 听着，
1: 要想代表谁讲的这个你爸爸，
0: 是啊，
1: 你爸爸代表上谱。
0: 这
1: 不到一个道，不到九个道，金三只、银三只、双小子、单小子，有位立位，一位国国定，手提小闹表，右手提了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里揣大挂表，未曾手罩，叮当的乱响。
0: 这是我爸爸代表，
1: 这给钟表铺搬家，
0: 我搬家。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过年了，招财进宝。哎，说起招财，还真招财了。哎，过年之前，我把10000块钱的工程款给要回来了。哎，不瞒街坊邻居们说啊，我跟二米粒啊，我们两口子商量好了，今年啊到我家去陪我爸我妈过年去，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啊，这10000块钱呢，我想留一点给我爸我妈，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啊？
4: 啥呀？
3: 流产了，我被他发现了。
4: 干啥呢？
3: 媳妇儿啊，来，给你吧。
4: 啥呀？
3: 10000块钱工程款。
4: 9900。对，
3: 看见没有，我媳妇儿这手，哎，这么一捏就知道少了。哎呀，那还给你吧。哎呀，媳妇儿，我从这里边抽着100块钱不为别的，我是给你充电话费。
4: 那你就没想着给自己再充点电话费呀？
3: 那不行啊，多抽那就属于留私房钱，不留私房钱是一个男人的美德，对不对，男同胞？听听，
4: 表现得不错啊。
3: 哎，
4: 这10000块钱给你了。
3: 哎呦，哎呦，你看这个幸福来的可太突然了。
4: 幸福啊。啊，别做梦了，赶紧把这钱给我大姐和大姐夫送过去吧。
3: 给大姐大姐夫干嘛呀？
4: 你不是承诺人家大姐和大姐夫说妞妞学钢琴的钱你给出吗？
3: 对呀。
4: 出了吗？
3: 没有啊。
4: 那赶紧给人送去。
3: 不是，
4: 是什么事？
3: 哎呀，你看我这个智商啊，我当初回来我就说要回来5000块钱工程款不就完了吗？你说妞妞学个钢琴哪用得了10000呢？你说，哎哎，我这么的，我呀，我留5000我给我爸我妈，这5000我给大姐送去，天衣无缝。哎呀，太好了。

0: 开。
1: 我跟你们说呀，街坊邻居，今年我们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正好今年我要跟我媳妇儿回我爸妈那儿过年，我呢就想偷偷给我爸妈钱，你们说这个钱我是留还是不留？
2: 赵刚啊，
3: 流产了。
2: 赵刚啊，哎，物业发奖金了吧？发了5000块钱，对不对？想自己密些，对不对？
1: 这是我的内心独白，他咋知道呢？
2: 说，这钱想给谁？
4: 嘘。顺风，
2: 怎么的了？
1: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2: 怎么的？
1: 我物业发了5000块钱奖金啊！我今年要回我爸我妈那儿过年啊！我怕给我爸妈钱的时候大米粒不高兴，我就想把这个钱呐藏起来。明白不？
2: 明白了，能不明白吗？咱俩都是倒插门的女婿。
1: 我跟你说，钱正峰啊，你可天天坑我，这次你可得给我兜着点。
2: 你藏起来吧，我跟你说，出了事儿我扛着。
1: 那行了，我跟你说，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你媳妇儿知道。
2: 我媳妇儿知道怕啥呀？
1: 你媳妇儿好啊，好一张碎嘴子，她要知道了，全小区就都知道了。
3: 这倒是，
1: 明白了吧？
2: 不错啊，
1: 我走了啊。
2: 你别走啊！啊，你就这么拿着回家呀？藏起来呀，你
1: 放心啊，天衣无缝。哎，
2: 我
1: 走了
2: 啊，
1: 走了。走了，
5: 来，哎，你帮个忙，哎，
2: 来，怎么了？
5: 你帮我做个洗衣服衣服。哎呀，给我轻点。
2: 什么事儿？这忙着呢。
5: 你帮我做个社会问卷调查呗。
2: 啊，你问吧。
5: 啊，你对男人藏私房钱这件事儿怎么看？
2: 怎么的？啊，藏私房钱跟我有关系吗？
5: 没关系啊。那个网上这么问的，
2: 跟我没关系。你说吧，有选项没有
5: 啊？有啊。啊，一呢是赞同，二反对，三呢是在一和二中间挣扎。你选几？哎，
6: 什么 A？ 他选四。
2: 没有四呢。
6: 天上
5: 干啥呀？
6: 打得轻，不惯包着，还背着媳妇藏私房钱，脑瓜不得让人削碰屁了啊？
2: 那选四没毛病。哎，你这什么题呀？这不对呀。
5: 这网上出的呀。
2: 网上出的呀。那到网上看看去。走
5: 啊，在我电脑上呢。来来，你上我屋看。
2: 对，看看去啊。
5: 咋，我二姐在这儿不敢说呀？
2: 没法发挥。
1: 哎，二敏啊。
7: 哎，大姐夫，
1: 我问你个事儿呗。
7: 说吧。
1: 今天你让顺风给我们家送钱去了啊？
6: 给妞妞的过年的钱吗？哎呀，
1: 我的妈呀！你说你可真行，一给给那么多，你给那么多干啥？给那么多的，
7: 大姐吧，哎，别因为这点钱再笑出毛病来，犯不上。
1: 明白，我控制我的情感。我跟你说啊，二女是这样的。心意啊我们领了，你们两口子挣点钱也不容易。我另外啊，我跟你大姐今年效益挺好的，妞妞那个学钢琴的钱我们都已经备出来了啊。心意领了，这钱拿回去。
6: 这给都给了，你就拿着吧。
1: 现在拿回去。
6: 拿着，
1: 拿回去。
6: 大姐夫，多大的事，就这俩钱来回推来推去的，都给你你就收着，要不我给你撂蹶子。
1: 拉倒吧，你撂蹶子，你就是把旅长踢飞了我都不能要你的钱。5000块钱放这了啊。
6: 你说这5000块钱来回推，你等会儿。大姐夫啊，你刚才说多少钱？
1: 5000呢？我跟你说一分不少啊，5000给你放这了啊。
6: 钱顺风，哎，出来一下。
2: 干啥呢？答题呢。
6: 来，你先把这道必答题给我答了来。
2: 哎，怎么的了？
6: 那个，你刚才给我大姐拿去多少钱呢？
2: 啊，我拿10000呢。
6: 10000吗？
2: 千真万确啊。
6: 实话实说，多少钱？
2: 天衣无缝啊。
6: 好，那就不对了啊。
2: 怎么的？
6: 我大姐夫刚才把这钱可给送回来了。
2: 啊？送回来多少钱呢？
6: 5000，麻烦你给我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
2: 不对呀，我刚才明明送去的是10000呢，怎么还回来5000呢？这少5000呢。

0: 问谁呢？
1: 问你肯定是不合理啊。
0: 那对呗。
1: 那得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怎么会少五千呢？哎，啊，面子呀，
0: 面子。
1: 你想想，大姐大姐夫那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呐。大姐大姐夫一万块钱对他们两口子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呐。啊，妞妞学钢琴就这点钱还是咱们两口子给他赞助的，街坊邻居们要是知道了，他两口子这面子往哪儿放啊？
0: 人家街坊邻居怎么知道啊？
1: 你知道了呀？你知道了，街坊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
0: 那倒是，但是也不对呀。
1: 怎么呢？
0: 你说咱给他一万，他还我一万不就得了吗？他还我五千啥意思啊？
1: 对呀，这还是少五千啊。这个好解释啊。
0: 你解释解释。
1: 你想想，咱两口子给他两口子送去了一捆心意，人家两口子留下了半捆，退回来半捆面子。
0: 面子他是退回来了，但我那五千块钱心意谁知道啊？
1: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我做主就送给他们家呗。
0: 谁给你的胆儿做主了？
1: 一万块钱公众款都是我要回来的，怎么的我还不能做主呢？
0: 你行了吧，你都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还剩啥呀？你还敢做主？你赶紧把赵刚给我叫出来，我问问他。
1: 不是，过了年再说吧。
0: 行了，不用你了。
1: 我跟你说，媳妇儿，哎，
0: 大姐夫，
1: 大过年，哎，
0: 你来，
2: 怎么的？
0: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那个刚才送去那钱吧，我跟你说一下。
2: 你怎么又提钱了？
0: 这个钱呢？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钱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
0: 但这钱，
2: 我跟你大姐那也是要面的人，明白不？
0: 但这
2: 别再提钱的事了啊！
0: 大姐夫，这钱
2: 别提钱的事了。
0: 这钱
2: 怎么还提钱？再提钱，大姐夫跟你急眼，真急，急眼，不提钱。
0: 给我整无语了，
1: 你看是不是啊？啊，
0: 他赵刚长能耐了，他呀，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这驴脾气，我
1: 媳妇儿，你没必要啊，对不对？人家姐夫都说了，人家是要面子的人，对不对？
0: 那不好使啊！啊，他平时赵刚子那都是顺着毛抹着我的，今儿他给我抹着枪毛了，你没发现吗？你等着，我问问他。
1: 不是，算了吧。
0: 赵刚呢？哎，
2: 怎么的？是不是又要提钱的事儿？
0: 对，就是钱的事儿。
2: 你要再提钱的事儿，我马上潜进去不露头。
0: 好。咱不提钱的事儿，
2: 行，不提钱的事儿，你说吧。
0: 不提钱的事儿还能有什么事儿？哎呀，
2: 我的妈！这还提钱的事儿？
1: 来，
2: 我要给钱的，
1: 来，媳妇
2: 儿，
1: 媳妇
2: 儿，
1: 来，我跟他说，
2: 我跟你说，顺风。
1: 赵刚子，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2: 我这你眼睛有毛病啊？
1: 我眼睛没毛病。我跟你说啊，刚才啊，二米粒儿让我给你们家送去了一万块钱。
2: 什么？一万块钱？
1: 对呀，一万块钱给妞妞学钢琴的。
2: 不对，你大姐说你送去五千的。
1: 对呀，现在就是问题就出在这五千块钱身上了吗？啊，你听清楚了啊，这个钱啊是我送去的。
2: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解释。哎呀，
2: 这点事儿，阿明，你说你也真是的。哎，你早跟你大姐夫说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2: 你让顺丰送去一万块钱。
1: 对。
2: 结果你大姐还回来五千。
1: 对吗？
2: 中间差五千。哎，那五千块钱是你大姐她偷偷密下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有你大姐夫呢，我给她要回来。
1: 不对不对，
2: 怎么能这么干事儿呢？五千块钱必须还回来。
0: 别拦着他。哎，你回来回来，你让他问去呗。
1: 来别来。你大过年的，你非让人家两口子打起来呀？啊！没过年的就放上鞭炮了呀？
0: 不是，我刚才就是想把这钱这事弄清楚了吗？
1: 弄清楚对你有什么好处？大姐大姐夫一辈子没红过脸啊，今天为这五千块钱打起来了。你是亲妹妹呀？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人干的事儿吗？你还有点爱心吗你？啊，怪不得街坊邻居们都叫你二驴子呀。你呀、啊、我不能跟驴一块生活，我必须离家出走，我得赶紧走，要不然他得踢我呀。
0: 你给我回来。你的意思今儿这事儿我做错了吧？
1: 就是你错了。
2: 没你这样的。
0: 我不你不
1: 情况怎么样？
2: 你大姐她不认账。
0: 啥

0: 什么账啊？人家明明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说是5000呢？
1: 就给了
0: 我。我跟你说，大米，咱不能这样。咱虽然没有钱，但是咱们得要面子，明白吗？咱们得讲理。人家给你10000块钱，你干嘛非得
1: 说5000呢？什么时候拿10000了呀？
0: 你
1: 什么？
0: 你起来，没你的事，你起来。
2: 别
0: 你起来，大米，你别走，来来，你别走，你过来，你当着你大姐面，你说你刚才给你大姐多少钱？
3: 5000呢？啊，
1: 是不是啊？
0: 不是，你别紧张，有你大姐夫给你做主，你别怕，跟你大姐说给多少钱？
3: 5000。
1: 老张啊，你欺负人！
0: 不是不是，我怎么欺负你了？他明明他俩口
3: 行了，别吵吵了。500010000傻傻分不清楚，还在这吵着把活的，就5000，还能咋地？我定了大姐。
0: 你们俩口子说
2: 钱了，张强子，
0: 怎么这会又成5000了呢？
2: 有完没完了？你让大姐在这哭啊，在这儿啊，你高兴啊？这都不很清楚了吗？啊，我们给你们家5000块钱，
0: 别在这搅和，
2: 不要5000块钱给我们，
0: 我们你别说
2: 了，没事了吗？
0: 我告诉你，我眼睛里边不揉沙子，
2: 什么沙子你？
0: 你们就是给了10000块钱，明白吗？你大姐给了5000，中间有人把这5000偷偷腻起来了。
3: 说实话，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干的？
1: 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
0: 是不是啊？这钱是不是你腻下了？
2: 老刚子。你也过来这套是不是？行，你不仁，你别怪我不义。滚开，大姐，媳妇儿啊，既然这样啊，他逼我的，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扛着了。我实话告诉你，刚才2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就是10000块钱。
0: 哎呀，是不是10000块钱？
2: 大姐，我给了你5000，
1: 对，
2: 另外5000，我给的是赵刚子。
0: 哎，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5000块钱呢？哟，
2: 哎呦，这个表演这个戏你还，哎呦，你在这儿给我演不知道呢，
0: 啊？怎么样？
2: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5000块钱，你心里没数吗？
0: 我能有什么数啊？
2: 这5000块钱会在哪儿呢？
0: 那我知道在哪儿呢？
2: 难道在我这儿吗？
0: 那不可能在我这儿啊！
2: 我掏出来给大家看，
0: 我掏出来也给大家看。不是，
2: 告我哎，
0: 不是，不是，
1: 赵刚子，啊，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不，这是啥呀？
0: 脸，
1: 这脸都让你丢尽了！
0: 不是媳妇儿，你
3: 大姐夫，啊，贼喊抓贼，你还吵吵那么大声，有意思吗？
0: 我跟你说，二位啊，你们家钱顺风坑我呢，明白不？
3: 你少来，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顺风身上赖。我告诉你，我们家钱顺风现在的人品那是很正的。
0: 不是我他妈呀！不是，我跟你们说啊，这5000块钱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明白不？哎
1: 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又找一理由。哎，
1: 我在屋里可停半天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4: 干什么？哎，你那10000块钱哪儿来的？
2: 我那10000块钱是工程款啊。
4: 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
3: 我呀。
4: 好，10000块钱工程款少5000，对吧？
2: 那
4: 大姐夫，哎，你那5000块钱哪来的？
0: 我物业发的奖金。
4: 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
3: 我证明不了。
1: 赵刚子，你藏私房钱还那么多的理由你？
0: 不是。
4: 行了，大姐夫，你给我们大伙儿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3: 解释。
0: 钱顺风，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
2: 你说话。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这5000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儿过年。哎呀，
2: 谁不回家过年啊？
0: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
2: 我也想给点钱。
0: 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
2: 我怕她不高兴。
0: 我就把这5000块钱偷偷藏起来了。
2: 我也藏起来了。
0: 我这钱在这儿呢。
2: 我的钱在这儿呢。
4: 哎呀！好了，这15000块钱凑齐了，结案。
3: 钱顺风，哎，你那缺德的小宇宙是不是又要爆发了？啊！我这样，他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4: 行，二弟，呀，钱顺风，你说你、哎、二姐夫，你说你那麻袋，你成天就可大姐夫一个人抓，能不能换个人啊你？
0: 我说钱顺风啊，范美丽开播一年了，你是天天坑我呀你？唯一一天不坑我，还是因为我出差了。过年了，你就不能给我放2天假吗？
2: 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你也说我，我也1年多没见过我爸我妈了。 我想给我爸妈点钱，不行吗？
0: 哦，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你怎么不早说呢？行了，没事啊。二米，我告诉你，钱顺风这回藏私房钱是我指使的，我们就藏私房钱了，咋的？哎
1: 呦，瞧你俩那样吧，啊，你太小瞧我们当媳妇儿的了啊！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你们当儿子的能做到的，我们当儿媳妇的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
3: 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告诉你们俩，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比你们的还多呢。
4: 我们不能丢了米粒家族的荣誉。
3: 对，哎
2: 呀，早知道这样我还藏什么钱呢。来给你吧，来收拾收拾东西回家。
1: 好，回家。
0: 等会儿，你看，正好咱们街坊邻居都在啊，咱们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个年吧。
5: 好啊，欢乐范米粒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0: 擦皮鞋吗？擦皮鞋吗？给大家拜年了。我名字叫做蠢得死，四十好几没老婆，不是我不想找对象，实在是因为太蠢了。听说有个聪明人，名字叫做赛诸葛，我来求他出主意，帮我找个女朋友，一点都不押韵，难怪没有什么掌声了，太给力了。我先找个人啊，赛诸葛呀，诸葛亮啊，
1: 放音乐。放音乐。你看我这么有名气的人，没有一次出场是有音乐伴奏的，每次都让我这么干曲子曲，这管音响的真的是蠢得死。
0: 哎，你喊我呀？
1: 你来了？
0: 我来了。到底是赛诸葛呀，第一次见面就晓得我的名字嘞，
1: 选的死。
0: 哎，
1: 真的有叫这种背死名字的人啊？你是来找我问婚姻的吧？
0: 你是活神仙吧？你怎么知道我是来问婚姻的？
1: 你让大家看看你这个素线丫鬟啊，脑壳像你汤圆，脸上都起了茧，裤腿嘛一边长一边短，孩子倒是一顺边的，你这个样子肯定讨不到堂客，只讨得到堂客们的邋遢鞋。
0: 盼星星盼月亮，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赛诸葛啊，活神仙啊，麻烦你帮我算一下，看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得姻缘呢？
1: 不要急啊
0: 啊，
1: 我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0: 哦，
1: 免费给你送一八字。
0: 谢谢。
1: 你看说的灵不啊？
0: 啊、哦。
1: 你是耍皮还是吧？
0: 这里都算出来了，
1: 那个外国人都看出来了，这还要算吗？侮辱我的智商，你这是。六十几了？
0: 四十九嘞。
1: 蛮吃老了你啊。
0: 啊，熬的。
1: 你呀、啊，命中注定五十岁以前没有女人，
0: 真的准啊？
1: 准吗？
0: 那五十岁以后呢？
1: 五十岁以后啊，
0: 啊，
1: 你就习惯了。
0: 啊，不习惯嘞，这又不是什么。

0: 好习惯。
1: 赛诸葛，麻烦你救我一命啊。
2: 不要害怕啊，天下无难事，只怕赛诸葛。我给你三个救命的锦囊，保证你从此成为长沙市的钻石王老五。到时候不是你找不到女朋友，是女朋友太多了，你挑花了眼。
1: 不需要那么多，一个就够了。你要是帮我找到了女朋友啊，你就是我亲爹。
2: 你不要乱客气啊，你比我还大几岁呢。
1: 哎，你说的那三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呀？
2: 第一个锦囊妙计哦，记住啊，再碰到你喜欢的女孩子，你就这么跟她讲，你说你呀，年纪比较老，堂客死得早，手里几千万，不晓得何事搞。
1: 哎，我没有几千万嘞，我没有那么多，没有。
2: 我晓得你没有几千万嘞，你这样子像是一个有几千万的人不了你啊。你没几千万没关系，我给你嘛。
1: 你给我几千万了？
2: 啊，接着啊。哦。第一，千万不要讲真话。哦。第二，千万不要脸红。第三，千万不要觉得对不起良心。第四，千万不要讲是我要你这么讲的。
1: 这就四千万了。
2: 再给你几千万。
1: 不要了。
2: 凑一个亿嘛。
1: 这真的不要了。
2: 你不知好歹。
1: 哎啊，万一那个女孩子她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
2: 那就用第二个锦囊妙计。
1: 第二个锦囊是什么妙计啊？
2: 从今天开始你要为她做蠢事。
1: 我本来就叫蠢得死啊，我还要做蠢事啊？
2: 你还不够蠢，从今天开始你要对她的照片早请示晚汇报啊，你要念着她的名字睡觉啊，你要每天给她写十封情书，到了月底一起烧掉。你要到庙里去磕头，你要到教堂里去祷告，你要每天爬到游乐山顶上对着她锯的那个方向哈笑子笑。
1: 那我就真的有蛮蠢了。
2: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2: 为什么？
1: 我辛苦的要死，那个女孩子她又看不见，我不是白忙了。
2: 你把你这一切先练熟哦，练熟以后把电视台的找来拍，特别是那种情感类的电视节目，他们最喜欢拍你这种蠢人蠢事了。
1: 电视台的难道比我还蠢一些啊？
2: 你以为电视台的比你灵光啊？我告诉你，电视台的什么都不认，就认收视率。哦。到时候你这个事迹一播出去，肯定收视率高，电视台肯定会把那个女孩子跟你喊在一起，来一次真情对对碰。那时那刻，那个女孩子要还敢骑你把你，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1: 全国人民都不答应，我觉得有点包办婚姻的意思嘞。
2: 你就是该灵犯的时候不灵犯，不该灵犯的时候献起个假灵犯，你管他包办不包办，你把人搞到手不就行了吗？
1: 万一那个女孩子她还是不同意呢？
2: 她要再不同意，那不就成全你了吗？那不就更好了，你就出名了。那时候全国的女孩子都会同情你，可怜你，爱上你。你想到哪里再去找比你更蠢更痴情的男人呢？啊，那时候你就是龙牌酱油灯芯膏，坨坨妹子随你挑啊。
1: 高，实在是高。
2: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再给你一个锦囊妙计啊，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开用。
1: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蠢的死没有别的本事，从今天起我天天跟你擦皮鞋。
2: 你看你这个举起，只晓得耍皮孩。哎，你皮孩耍得挺好，能耍回坦克吗？
1: 耍不回。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2: 太蠢了噻。
1: No，
2: 蠢得死。
1: 哎，你教我呀。
2: 你向我学习，要做一个聪明人，做一个灵犯人。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不能靠你的聪明灵犯解决的，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你现在叫蠢得死，哪一天大家喊你聪明得死，你就成功了。
1: 我要成功，我要所有的人都喊我聪明得死，聪明得死，有点像个日本名字嘞。我觉得还是蠢得死接地气一些。我
2: 出去吧。
1: 我还是叫蠢得死好吧。
2: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了。蠢不带滑你是。出去吧。哦，耍你的皮还可以。
1: 哎，他刚才讲的第一个锦囊是什么去了？我又忘记了。我怎么这么蠢呢？我，哎呀，
2: 你要是找的女朋友，我晒诸葛给你挑名字用。哎呀，这么多朋友给大家拜年了。哎，谢谢。告诉大家，转眼春去秋来，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哎呀，我就觉得我这脑壳里的智慧啊，那是硕果累累，十里飘香，搞得我现在都不敢随便甩脑壳，一甩就甩一地的金点子，看见没？哎，这人太灵泛了，也是个负担呢。
0: 爸爸，哎呀，
2: 我的女儿来了。
0: 你又在这里收获智慧的果实吧？
2: 你看，我女儿就是了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宝贝女儿，青春年少，貌美如花吧。长得不像我，那像谁呢？像你呀、啊！那缺德不了，真的是。像旗帜啊！为什么每次我带他去了都感到像旗帜？是为什么呢？哎，我不晓得他哪一点像旗帜了啊！大家仔细看，这眼睛、眉毛、鼻子嘴，确实有点像旗帜。
0: 爸爸，我只要聪明像了你不就行了吗？
2: 是，你只要像我一样的聪明，那就证明当年没有走种。
0: 爸爸、啊、我今天来是想让你看一个人。
2: 哎呀，我说怎么早上起来洗袖子叫个不停呢、啊、原来是个未来的女婿要上门呢、啊。我看看我这么灵巴的女儿给我找了个好帅的帅哥做。来了，我的喊上牙了，给我看一下。
0: 来了。
2: 这个男子蛮眼熟的。这个藤边孩子在哪里看见过的？这可能是个熟人吧。来了来了，让我看一下了，迟早要看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爸爸
1: 没喊齐，再来。
3: 爸爸爸爸爸爸，
2: 真的死了。
1: 哎，你害得我屋里来了，你啊！我又不晓得是你的女儿，再说这个感情爆发了，我还管得那么多啊我！
2: 你为什么不在外面找个没人的地方寻死啊？你害我的女儿干什么？我拼了这条老命！
0: 哎、爸爸，爸爸，不要激动嘛，爸爸！
2: 我的个崽呀，你就找不到比他好点的人吗？
0: 他条件好。
2: 是你好了啊，还是我好了啊？这个样子条件好在哪里呀、啊？
0: 他年纪比较老。
2: 坦克死得早。
0: 手里几千万啊！
2: 不晓得我是搞、哎、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这都是我。都是我预料到的。
0: 再说了，他对我好痴情的。
2: 他为你做了好多的蠢事吧？
0: 不单是做蠢事，他还为我写了好多情诗。
2: 这个样子会写诗啊？
4: 这倒是没有算出来啊。
0: 我最喜欢有一首了，反气，我是强硫酸，你是盐碱地，
5: 让我们争活吧，省得害别个。
4: 我的个天哪，这叫诗啊，这押韵都没有押上啊。
0: 有押韵的嘞，反气，我是皮鞋你是娃，我是鞋油你是耍，
5: 耍我以后打点拿，你不爱我我自杀。
0: 真的写得好，我们再来另外一首好吗？
5: 不要再来了，再来你爸爸会气死去的。
4: 我不会死的，我要死也死得你后面。
0: 爸爸他这么蠢还能为我写诗，这真是太浪漫了。
2: 浪漫什么浪漫，这个事我永远不会答应。
0: 爸爸
4: 爸爸嗲嗲都不行。
5: 我们是自由恋爱了，我们。
2: 你还自由恋爱，我还不了解你吗？
5: 我对他动了真感情。
2: 你当然要动真感情了啊，你对谁不动真感情啊？问题是你骗了我的女儿你啊。
0: 爸爸他这么蠢，他怎么能够骗得了我吧？
5: 他是个我哎。
4: 你可能真的是旗帜的女儿啊，要不你怎么写得比他都蠢一些啊？我跟你讲啊，如果我估计的不错的话，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坏人挑唆他来害你的。
0: 那个坏人是他的亲戚？
4: 不是什么亲戚。
0: 那个坏人得到他的好处？
4: 也没什么好处。
0: 那个坏人为什么要叫他来骗我嘞？
4: 那个坏人还不就是显得自己灵犯聪明了。
0: 那个坏人他真的有蛮蠢呐。
4: 是，那个坏人真的蠢，蠢得死了。
5: 哎，你喊我呀。
2: 出去，永远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5: 你要我们离婚呐、啊？
2: 不要你们两个。哎，什么叫离婚呐、啊？
5: 按照你给我的第三个锦囊，我们已经提前打好结婚证了，我们是合法夫妻了。爸爸，爸爸，爸爸！
2: 不要乱喊，你是我爸爸。
5: 你就是客气。
2: 这是客气吗？这个？我告诉你啊，从今天起我们两个人兄弟相称吧。
5: 啊，
4: 你叫蠢的死
5: 啊，
4: 我叫蠢的出血。还有你叫长江后蠢推前蠢、啊、回去丢人现眼的，到医院里去做 DNA 去，叫上旗帜一起做。
5: 爸爸，不对，兄弟啊，也不对，哎，爸爸兄弟啊，哎，我到底是叫他爸爸还是叫他兄弟啊？哎，我怎么这么蠢呢、啊？哎。
6: 女士们，老少爷们和老乡亲们，大家新年快乐。本人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就是这个鸳鸯戏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我们这个公司啊，说实话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结婚的，每天都有庆典的，特别是昨天那场婚礼堪称世界之最呀、啊。大家看到这照片没有？昨天这二位就他俩结婚了的，你看看年龄不小，而且是后到一起的，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词啊，让我给煮的，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说你们 看见没有？

0: 婚
1: 啊，今天办离婚。我跟你说，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他说的是真的。
1: 真的？那看来你俩肯定是闹矛盾了。
0: 你看呢？
1: 你这咋回事啊？这是
2: 被我给撕下去了。
0: 你今天看我是这样，你明天看我就是独臂大侠。
1: 不是这个，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结婚这不容易，你们应该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才对。
2: 你拉倒吧，谁跟他要孩子啊？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
0: 不是，我也不跟你要，我和跟他要，不跟你要。
1: 咱俩这是怎么要啊？这么的啊，大妹子，咱们呢别在外边说，上屋里去啊，有啥话人一听都不好。来，屋里请，乖，屋里请。哎呀，你说你们这刚结婚就要离婚，那到底是激动啥呀？
2: 因为我们结婚的头一天他才回来，结完婚第二天他马上就要走，你说有这种男人吗？
1: 是啊，
0: 我大小也是包工头，外边是100多号人等着我去要钱开支，我不回去大伙都在这等，我不回去对吗？
2: 那我娘家人还等我呢，他等我3天回门呢，你走了我跟谁回呀？
0: 不是，我结婚拉那么多积蓄，我自己也得要钱回来还积蓄吧。
2: 那钱重要人重要，如果钱重要的话你就跟钱过去吧。还有，我娘家人一听说你要走，把我一个人扔下了，不乐意了，让我跟你离婚呢。
0: 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不让你跟我一起走吗？
2: 我刚结婚就往外走啊，能行吗？我妈都说了，我这辈子嫁你啊，我能咋亏了？
0: 你那么说我爹早都后悔了，说娶你娶贵了。
2: 你少跟他废话吧，你要走咱俩就离。
0: 离就离。
1: 行，吵吵啥呀？你上我这来吵吵啥了呀？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不叫鸳鸯斗嘴。再说你们这其中一点事儿，动不动就离的，离啥呀？要离你找离婚部门，你上民政，你上我这来干啥了呀？
0: 结婚你给办的，对不起，离婚你也管吗？
1: 不，这怎么的？这还讹上我了？
2: 没错，我们就讹上你了，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1: 什么要求？
2: 全程录像，现场直播，课程光盘人手一份。
1: 得，我这还摊事儿了，你说这还。哎呀，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这怎么整？哎，你不，我说啊，这样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唠一唠，咱们能不离呀、啊、就尽量别离，行不行？
2: 要你办你就办。
1: 行，那既然这样了，那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必须得离。
2: 必须离。
1: 不后悔？
0: 不后悔。
1: 拿钱。
2: 多少钱？
1: 结婚20000，离婚40000。
0: 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
1: 啥叫太多呀？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干过这个事儿。第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第三，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第四，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结完婚了啊，你们就离婚，这传出去我这生意还做不了。我告诉你啊，40000，一分不能少。
2: 给钱
0: 啊？谁给钱？谁给钱？
2: 你呗。
0: 凭啥？结婚我张罗的，我给钱，离婚你张罗的。你拿钱吧，你
2: 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去，那钱到哪儿去了呀？干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0: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
2: 好，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1: 我们概不赊账。
2: 那我就交定金吗？
1: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2: 10000。
1: 行，先交10000吧。
2: 看见没，这天是我交的啊，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
1: 停，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你可别给人糟践了。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针对离婚而言，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不吉利。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破马张飞，鸡头白脸，哎呀，等，这你们把婚离了。
0: 好啊，太恰当了。这
2: 我同意，继续。

0: 好，那这样啊，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二位起立，你这边，你那边，我这边，站好。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小宝、小仙儿离婚之日，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旧人。
1: 行，什么叫一对旧人呢、啊？那我刚结婚怎么就变旧人了呢？
0: 那你刚结婚，你这不离婚了吗？
1: 不是，那我们俩从结婚典礼上就回家一直吵，一直吵，吵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怎么就叫旧人呢？
2: 不是，他说的有道理。你就是新提的车，马上就卖，你也是二手车。
0: 对。
1: 我不同意，换个词儿。
0: 什么？
1: 换词儿。
0: 换个词儿。行。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
1: 行，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呲咧呢？怎么越听越难受啊？
0: 不是，你结婚的时候你走的红地毯，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红红火火，那你现在你离婚了，离婚了就得走白地毯，这意思是呢，你也白他也白，加到一起就俩字儿，白白。
1: 我同意，继续。
0: 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今天他们讲着幸福的婚礼融化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往前走，奔向你们的自由，往前走，你们丢人去吧。音乐
2: 什么音乐
0: 啊？这是离婚进行曲。
1: 什么离婚进行曲呀、啊？这不是忐忑吗？
0: 对呀、啊，正适合你们俩吗？现在离婚了，你心平静吗？你不忐忑吗？
2: 就用这个。
1: 我同意，继续。
0: 好，进行下一项。二位面对面站好。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都发下了誓言
3: 啊。
0: 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
3: 啊，
0: 但可惜呀、啊，现在离婚了，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小宝，你的前妻……
2: 那你等会儿，还后八呢？不是，整出前妻来了还？
0: 那你们俩这离婚了，他不就是你前妻吗？
2: 行，
0: 是不是？
4: 小宝，你的前妻小仙儿，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孝顺，还与你生儿育女，你愿意和他离婚吗？
2: 我可以保留意见吗？
0: 不可以。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
2: 我愿意离就离。
0: 小仙儿，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还深深地爱着你，疼你，懂你，呵护你，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
1: 我愿意。
0: 好，那么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个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那么今天离婚了，你们要把这个吻还给对方。二位站近一点，赶紧还吻。
3: 怎么还？
0: 快！
2: 你先还吗？
1: 你先还。
2: 我不会。
0: 哎！你往哪甩呢？好，下面进行下一项，向父母改口。
2: 这离婚还怎么改呢？这口，
0: 结婚改口，离婚也得改口
3: 啊！
0: 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
2: 叔。
0: 结婚以后呢？
2: 爸。
0: 哎。
2: 你答应什么玩意儿？
0: 我是说你回答对了，现在咱们得改回去。
2: 改回他爸没搁这就不改了。
0: 他爸不在，程序在，我可以代替呀。
1: 行，我同意。
2: 你傻是尖呢？他代替那不是改头，那是改爸。
0: 你离得起就离，离不起就别离。
2: 走。
0: 哎，
1: 拿钱。
2: 拿钱。
0: 改口钱。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
2: 5000。
0: 现在6000。
2: 还涨价了？你这个
0: 什么涨价？这叫利息。
2: 结婚真拿事儿办了，我差这1000块钱。
0: 好，
1: 该我了吧？
0: 该你的了，你那边，你过来，改口。
1: 爸，
0: 不对，这是结婚以后的，结婚前。
3: 大爷。
0: 哎呀，我有那么老吗？还大爷。行了行了，行行行，
1: 赶紧
0: 咱们继续下一项。下面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道歉。
2: 不是，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
0: 怎么的不道歉呢？你说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供你长大，完事让你结婚，最后你又离婚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
1: 你生谁了？
2: 你养谁了？你
0: 不是，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
1: 你是谁爸呀？
2: 就是啊。
0: 啊，对对，他是你爸。对，他是你爸。来，你向他道歉。
2: 那还是你当吧。行了
0: 啊，
2: 还是你吧。
0: 还是我是不是？
2: 还是你吧。
0: 哎，
2: 你道吧。
0: 来吧，道歉。
2: 你道吧。
1: 爸，我错了，我给你丢人了。
0: 还有你妈呢。
1: 妈，我不孝啊，妈！我都这么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让你老人家伤心了，妈！
0: 孩子啊，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的？你说你拉什么硬啊？妈让你拉硬啊，是让你要点面子。这面子要不回来呢，咱们不要。我也没让你离婚呢，这大过年的，你让妈可怎么过呀？
1: 妈，妈，
0: 孩子，
2: 爸，我错了。你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惹你老生气。我儿子不孝。
0: 小宝啊，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啊？你说你从小没妈，是我呀屎一把尿一把的把你拉扯大了，供你念书，供你上学，长大了还给你找个对象，你说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啊，你整天忙啊忙啊忙啥忙啊，这回把媳妇忙没了，你消停了。
2: 爸，我错了。
0: 还错了？错了赶紧给你媳妇赔礼道歉去。
2: 哎，
0: 快点。
2: 媳妇啊，我错了。
1: 你别说了，我心里明白，你知道吗？在咱俩结婚典礼上，我留下了遗憾，我有几句心里话没来得及对你说。
2: 那你现在就说，我听着。

小宝，你每次打工回来，我都到车站去接你。看到你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咱们结婚以后，我再也不让你出去打工。

大功不容易，挣的也都是辛苦钱。我知道你是想多挣点钱，为了咱们将来的生活更幸福。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国家给咱们的政策非常好，家乡发展的也特别快，挣钱的机会也特别多。回来吧，咱们一起努力，会把咱们的小日子过好的。在我的心里，幸福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因为我在乎的是你。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我心甘情愿地为你洗衣服做饭，心甘情愿地为你生孩子，这辈子我愿意跟你厮守在一起，永远永远永远。

0: 媳妇儿，我再也不走了，我不走了。
1: 你还是走吧，有那么多的工友都在等你呢。
0: 我不走，我走了，你咋办呢？
1: 傻样，我都想好了，我跟你一起走。
2: 在我这办结婚的想在我这离那是扯。
0: 好了媳妇儿，好了好了，别哭了啊，都是我的错好吗？咱们瞅瞅哭。
1: 我也不好。
0: 咱们回家啊。
1: 回啥家呀，我们得先好好的谢谢人家。呀，
0: 人呢？
1: 金蝉脱壳了。呀，坏了，他拿走咱们家16000，得赶紧去追呀。你还我家16000。
0: 我不对，媳妇儿钱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谢谢啊，
4: 谢谢，
3: 大伙儿是真捧啊，
5: 多热情啊，
3: 站在台上特别开心，
6: 高兴。
3: 这两位你们也都熟悉啊，这是于谦老师啊，
6: 高先生，
3: 高峰老师，
5: 朋友们好。
3: 在德云社啊，这两个人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5: 哎呦，瞧您说，
3: 我打一个比方，于老师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就如同是郭麒麟一样，
5: 还真够重要的。
6: 没有这么重要的。
3: 高峰老师就如同是郭汾阳，
5: 您先等一会儿吧。
3: 好的，
5: 您说这俩人都是你儿子呀？
6: 对，我们改老大老二了，这个。
3: 哎，这人抬杠啊！啊，我个人来说最厌恶说在伦理方面找一些个包袱，
6: 是
3: 一点意思都没有。
5: 你可没少说呀。
3: 我只是说您二位的重要性。
5: 哦，在您心里的重要程度，
6: 就如同他们俩是。
3: 对。哦。但是你们不要沾沾自喜啊。
5: 这我们还沾沾自喜啊，
6: 当儿子了有什么可喜的呀？
3: 我就说咱们是一家子呀。
5: 啊，这话对，
6: 咱们倒是亲。
3: 那是。高峰的还说吗？
5: 啊，我
3: 来多少年了？
5: 是
3: 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快板，
6: 对，
3: 样样精通，
5: 都学过。
3: 只要是您报考德云社前三年教课都是高老师，
6: 那是我们的总教习。
3: 这是一般人吗？
6: 是。
3: 于老师那更甭说了，
6: 就是
3: 到我了，合作半辈子了。
6: 是。
5: 对。
3: 哎呀，说相声说得好，做节目当主持也非常的好，
6: 倒是干过，
3: 还演了不少戏呢，
6: 拍过几个电影。
3: 我可不是几个啊，那会儿小龙人就有您，我记得。
5: 哎呦，90年代
6: 了，对，
3: 我头上有犄角是吧？
5: 对对对，
6: 里边演一个小角色，
3: 有您吧？
6: 有我，有我
3: 啊，什么编辑部的故事也都有您
6: 啊，对，没错。
3: 后来拍的那个前几年那个电影很红，老师好，
6: 啊，对，那是一个
5: 啊，于老师主演的，
6: 对，谢谢各位。
3: 那会儿，澳门领奖去，得了个金菊花奖
6: 啊，菊花奖啊，
3: 什么
6: 金莲花奖？
3: 金莲花奖，
6: 对，
3: 拿了一个影帝，
5: 您听听，
3: 我真高兴啊，
6: 替我高兴，
3: 我真高兴，
6: 谢谢您，
3: 看见他好，比我好都强，
5: 您
6: 就这么，
3: 我们这有俩人演电影演得好，一个是他，一个是郭麒麟，
6: 对，
3: 郭麒麟回来，哎呀，你看于老师拿影帝了，我说儿子。不要攀比，
6: 是吗？
3: 不要攀比，荣誉都是风云一样，
6: 过眼云烟。
3: 你拿不拿影帝，你也是我儿子。别看大姐，
5: 打上来拿你当郭麒麟的，
6: 你你也没跑了。
5: 那老二还没拿影帝。
6: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心里别扭。
3: 不是，您可能想歪了啊，想歪了。郭麒麟是拍了不少戏，
6: 这人是
3: 《庆余年》是他演的吧？
6: 没错，
5: 对
6: 对。
3: 赘肉是他演的吧？
6: 赘肉
5: 不是
3: 什么？
6: 好点儿，赘婿。
3: 对呀，赘婿啊。
6: 对，
3: 你看我这不怎么看赘肉，
6: 赘婿，
5: 赘婿，
3: 赘婿，赘婿。但是跟您比，不如您。
6: 怎么不如我？人家也好，
3: 您走过的道比他过的桥还多。
6: 我岁数还大，
3: 对不对？您丢的人比他见的人还多。
6: 我净丢人了是吗？
3: 就是您的成绩在这儿摆着呢。
6: 哪儿有？
3: 哎，前些日子又拍了个电影啊。
6: 去年拍了几个？
3: 哎，我有印象啊，跟那谁那杨幂在一块儿，
6: 那是新戏。
5: 哎呦，
6: 刚定档，
3: 那个导演特别好，
6: 导演是吧？
3: 哎，就是杨幂演的啊，挺好的啊。
6: 导演，
3: 编剧也不错，一剧之本，编剧
6: 那当然，
3: 杨幂演的啊，挺好。
6: 您净惦记杨幂呢？
3: 不是我，惦记你这个戏呀。
6: 惦我这戏，您除了杨幂没提别人。
3: 我怎么没提别人啊？
6: 您得说这戏。
3: 看这个戏不错啊，你们都盯着啊，
5: 还没上映。哎，
3: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6: 儿。哎呦，这是戏的名字，
5: 名字还挺长。
3: 5月份就上了吧？
6: 5/1定档了。
3: 太好了，
6: 是
3: 我得去帮你们几场啊。
6: 您啊，
3: 我得捧捧杨幂去。
6: 谢。 不是跟我们剧组都没关系。
3: 哎呀，捧谁都行，希望您票房大卖。
6: 那谢谢您吧，
3: 好不好？大卖之后别告诉我，
6: 干嘛不？
3: 别跟我说，我卖了10亿、8亿、几个亿，别，
5: 这是报喜的事儿。哎哎，
6: 我们这喜得让您
3: 不对，因为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过眼云烟。
5: 哦，看不上。
6: 您还真按您这个词儿来理解。
3: 啊，那错不了，因为我在影视界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哎。
5: 您要说您说相声登峰造极，我们不跟您抬杠。嗯，拍电影电视剧登峰造极啊，就您那个片儿都没人看，知道吗？你上电影院瞧去，净回戏了。
6: 那票房也都没有多少，
5: 卖不出去呀。啊，
6: 媒体上都说那是烂片儿啊，对吗？
5: 哎，你看看，
6: 你瞧，大伙儿都知道，
5: 人都知道。
3: 你们俩要走黑旮旯，你们俩留神我。
5: 干嘛你要
3: 拿大板砖歇你们后脑海？
5: 什么人
6: 流氓啊？是怎么着？
3: 这就是啊，这就是同行之间的这种嫉妒。
5: 这不就事实吗？
3: 因为我那个戏，你们都爱看吧？
6: 今儿当着您面捧着您说，对不对？那媒体登的大家伙刚才也都说，都知道，
3: 都是黑粉儿。
5: 哦，全是黑粉儿，
3: 都自媒体，咱们瞎说呢，
6: 这都不真实。
3: 你看，我随便叫点观众。说出我演电影的前100个戏来，你们说说。哎，
5: 好嘛，您演那么些个了，
3: 别说你们，我也说不上来。哎，
6: 对，啊，没拍那么些。
3: 是，嗯，对，嗯，好。
6: 呵，你们不用这么气。
3: 你们那一个戏啊，卖几个亿了？
6: 对，您说您那票房
3: 卖10几个亿了，卖几十个亿了。
6: 啊，对 啊， 啊，
3: 是我是没卖这么多，我为什么不卖这么多？
5: 原因是
6: 有道理吗？
3: 我是故意的。
5: 哦，诚心往少了卖。
6: 故意的票房不卖这么多钱，
3: 对，嗯，
6: 为什么呀？
3: 我为的就是把票房打下来。
5: 那你图什么学的？
6: 怎么着？您现在直播带货去了是怎么的？哎，你把票房打下来管什么用？
3: 我替观众们不值啊！
5: 人怎么感觉不值了？
3: 怎么一个电影卖几个亿、10几个亿？咱们天下事怕讲理，对不对？啊，
6: 你讲讲道理。
3: 咱们今儿讲这个理，佟大华，你帮我算啊，算这账啊。啊，那比如说啊，比如说拿一顿饭来说，
6: 一顿饭，
3: 你一顿饭你吃几个馒头？你就说现在，你别说原来啊。
6: 我这饭量也现在一个就足够了，
3: 一个馒头啊，
6: 一个馒头。
3: 老高，你能吃几个馒头？
5: 我比他年轻点，我吃俩，
3: 就算俩馒头，
5: 俩馒头，
3: 你也算俩馒头，
6: 可以啊，
3: 好不好？嗯，一顿饭吃俩馒头，俩馒头咱就算。咱就打2块钱一个，
5: 可以，
3: 2块钱一个，俩馒头就算4块钱啊，有错没错？
6: 没错，
3: 好极了，嗯，啊，再喝一碗馄饨，嗯，啊，馄饨咱就打6块钱
5: 啊，可以啊，
3: 飞个鸡蛋7块，嗯，啊，你飞几个鸡蛋？
6: 我一个还不够吗？
3: 你呢？
5: 这里边也就一个，
3: 你也一个鸡蛋 啊， 啊，
5: 一个鸡蛋，
3: 加一鸡蛋那就是7块钱，
5: 7块钱，
3: 对不对？啊，嗯，俩馒头一碗馄饨，哎，加一个鸡蛋，
6: 对，
3: 再来点咸菜 啊， 啊，10块钱一顿饭，
6: 好家伙，吃多少咸菜啊？
3: 是吧？10块钱，
5: 花价的。
3: 10块钱吃饱了吗？
5: 差不多
6: 了。
3: 好极了，你10块钱就能吃饱。

0: 一顿饭，凭什么一个电影卖人家十几个亿？你说说，听听群众的呼声吧。
1: 不是，你看他这么一个，你说着显得还挺有道理的。
0: 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反驳的言辞，你知道吗？
1: 演成十块钱吃饱一顿饭，一电影十几个亿，这是说不过去啊。
2: 对呀，
0: 关键是你们也没有分给我。
2: 就这个呀，哦，原来这个呀。
0: 我这屁观众不值。你说的那，你这叫胡说。咱也别听他的啊，他要这么抬杠。
1: 您什么心情？
0: 他不是一直说他好吗？他说他演得好啊。
1: 演得好没关系啊。当着这个所有的观众，今天是在这儿啊，让他试验试验。
0: 哦，在这儿演一回，
1: 就
0: 演个片段，弄个小品。
1: 哦，让各位朋友评判评判。
0: 对啊。
1: 哎，这机会太好。
0: 咱们看看他戏到底怎么样。
1: 哎，让他演一回好不好？
0: 好不好？
1: 我的表演已经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0: 郭老师，您说的那么有道理，这么好是吧？哎，您今天看见了吗？啊，
1: 这就是圈套。
0: 这怎么圈套？
1: 重新的，让您来一个吧，是他俩找茬，嘎嘎一乐，好拿这个来。
0: 我们干嘛乐？您演好了，我们就
1: 这个不能轻易答应你们。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问题。
0: 哦，
1: 我需要思考，我思考完了可以。
0: 哎，这就撕开了，坏了这个您。
1: 好不好？
0: 撕开完了，
1: 哎，给台阶得会下。
0: 那倒是。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什么呀？
0: 因为比如说是个戏什么呢，一般来说，这请个导演来，导演在那儿哈，您这样这也有说戏，你说在这儿谁给说戏，我演的天好又当如何？
1: 没关系，没关系。再
0: 好的导演拍出片子来也是给观众朋友们看的，观众说好就是真好，
1: 对不对？
0: 哎，我们现场有这么些朋友呢，
1: 就是，那行，不过于老师好像也学过导演，
0: 对，咱这有现成的导演。于老师原来在北电那会儿啊，北电就是北京电线厂的时候，哎，电线厂啊，
1: 真有这个
0: 电影学院
1: 啊，他在那儿学过，你在那学的什么？
0: 学的导演
1: 啊，他在那儿学的电工，
0: 这还是电工啊？
1: 对不对？导演，
0: 你能看出好坏来吗？当然，我排过戏啊。
1: 那我一个人演，我也没关系。
0: 来过，
1: 您先站起来啊！您先站，怎么了？
0: 演戏堆乎了，您
1: 高兴啊？高兴，
0: 至于这么高兴吗？
1: 那让老高给帮个忙吧。
0: 对了，一个人
1: 一块演
0: 啊，没有对手戏也不行啊。
1: 那可以啊，
0: 好不好？
1: 那您搭个架子，
0: 于导，您主要看他。
1: 我是，
0: 咱不
1: 是帮忙，
0: 好不好？
1: 行行行，
0: 那您
1: 哎，这是过年啊，咱们热闹热闹啊！
0: 哎，
1: 当给大伙演一个。
0: 哎，
1: 介意不介意演一个古代的女英雄啊？
0: 哎，我还喜欢演这样的。
1: 得嘞，
0: 咱俩商量的。
1: 那咱们这样吧啊，我们俩演一个楚汉相争的时候，楚霸王项羽和他最爱的宠妃虞姬，
0: 俩人的故事。
1: 哦，
0: 您说《霸王别姬》，
1: 好，这故事大家都知道，
0: 这熟悉。
1: 这个名词叫《霸王别姬》，
0: 别姬呀，
1: 霸王别姬，
0: 这什么？还拦着霸王干嘛呢？
1: 不是。
0: 京剧有这个，
1: 对，都看过吧？
0: 电影也有啊，
1: 电影也有，但你看电影跟这还有区别。
0: 是吧？
1: 看您的表现，
0: 咱们就演就真实在线这段历史。您挑好了就对了。
1: 那我来霸王项羽行吧？
0: 没问题，您来吧。
1: 他来那来虞姬，
3: 我可以啊。
1: 哎呀，
0: 这属于反串了啊。
1: 这个不行，不行啊，咱们这女观众里边挑一个。
0: 我呀宅一顺眼的，
1: 别，哎，大胖子，快点，
0: 郭先生有大胖子
1: 啊，好容易我们有这机会，
0: 还得有，哎，还得有这个默契劲儿。
1: 你让他演女的，咱实话实讲啊，他会把我的意思。
0: 是吧？你要他演女的，咱实话实讲啊，他会把我的意思拉下来。
1: 没关系啊，
0: 咱们这儿有化妆师啊，
3: 还化妆师呢
0: 啊，咱们拿点化妆的用品来。来，那个
1: 对，道具啊，
0: 化妆师呢？
1: 还化妆师呢？
0: 啊，
1: 化妆师，
0: 来，
3: 嘿，
1: 你看看。
0: 哎呀，这东西真够专业的。您要说不是电视现场没关系，
3: 咱们电视台基本道具也能满足。
1: 哎，是个意思。
0: 于老师，这个我戴上我也不像霸王项羽啊。
1: 不是您的这个，
3: 不是哦，
0: 对，
1: 哦，他的啊，
0: 这虞姬嘛，
1: 这花枝招展，
0: 我来这个，
3: 好不好？
0: 这太地道了，
1: 没看过老高这么化妆的，
0: 是不是您？
3: 来，
1: 我怎么不客气了啊？
0: 那您客气，
3: 来吧您，
0: 哎呀，
3: 我不上了，
0: 对。
1: 你看看这，
0: 其实啊，要来个《聊斋》，我也行，你知道吗？
1: 可以吗？
3: 可以。
0: 啊，
1: 没问题。
0: 好，
1: 这就媚气多了。
0: 对。
1: 好。那个导演再串点事儿。
0: 怎么着？
1: 我要是吐了，算谁的？
0: 您忍着，
1: 忍着点。
0: 啊，这是那个霸王那帽子哈。
1: 对呀。
0: 你看看这边，
1: 这他是个武将，
0: 哪说理去？
1: 哎，你看。
0: 那咱们可以了吧？
1: 可以了，来
0: 于老师。

0: 开始吧，
1: 于老师把主场给我们让出来吧。
2: 好好好，哎呦，大伙儿可以进入角色了。
0: 您在这监视器后边呢啊，
2: 《霸王别姬》啊，
0: 来吧。
2: 哎，对了，咱们这么干演也不行。
0: 那怎么办？
2: 您最起码我们这还有一些配置是吧？
0: 好啊，
2: 那个给我们一点音乐衬底吧。
1: 那最好，哎呦，
2: 省得这个我们太干的。
1: 有道理，
0: 好不好？
1: 好
3: 啊，这就
1: 完全听导演的了。
2: 好好好，现在就听我的，音乐起。你听听，
0: 好，
1: 好，
2: 我来介绍一下剧情，马上开始。
0: 哎，
2: 好，预备，开始。公元前2022年，楚汉相争，霸王被困垓下，被困帐中与虞姬相对而视。
1: 你能给我来个盆吗？我要吐。
0: 不要看您的，
1: 别说话，
2: 你们俩得进戏说话。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2: 你们俩这勒砖呢是怎么着？干嘛这要饭来了？
1: 这不怪我，这怪他呀。
2: 怎么怪他？
1: 我在帐里边，哎呀，这着急，我这叹气，哎，他不能跟我一样啊。
2: 是啊，
1: 你怎么也挨呀？
0: 那不觉着跟您学吗？
2: 不能学呀，
1: 你得跟我说话。
2: 虞姬，对你得说话。
0: 我女性角色，
2: 来啊，
1: 我是霸王，你
2: 对，
0: 我得喊您，
1: 你得尊重我。
0: 哎呦，对我喊您就行。
2: 哎，这戴好了行不行？
1: 哦，戴反了
2: 啊，
1: 这面这面。
0: 对对，
2: 哎。
0: 哎，好，
2: 玩儿上了，来，
0: 背头还是
2: 正式开始了，
0: 来吧，
2: 预备，开始。
1: 虞美人，
4: 哎，
1: 你姓虞，你叫什么？
4: 姓虞，名谦。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谦儿啊！
2: 停，你们俩行了，可以了，
1: 不是。
2: 怎么这里还有我呀？
1: 说的这太顺了，有点
0: 介绍导演吗？不是，
2: 废话，介绍导演干嘛呀？
1: 不用介绍，不用介绍，
0: 不介绍。
2: 不是，您赶紧往下演，进入角色，而且后边您这重头戏就来了。
0: 关键在哪儿？
1: 什么重头戏？
2: 怎么了？《霸王别姬》后边有一垓下歌啊。
0: 哦，
1: 这千古名诗啊，
2: 就是经典。
1: 霸王项羽做了一首垓下诗。
2: 对，
1: 我打小就喜欢这个，
2: 是不是？
1: 到现在我50了，我都没背下来。
2: 嗨，
0: 你是喜欢吗？
2: 不用背。
1: 头句什么来着？
2: 力拔山兮，
1: 我跟你说，有人一提醒，力拔山兮气盖世。
0: 哎呵，你看，
2: 对，
1: 京剧有这个，
2: 是不是？您得演戏啊！
1: 好好好，
2: 该下歌，
1: 我们正式开始了啊！
2: 来来来，从你开始啊！
0: 哎，我
2: 哎，您把这
1: 我都看不见道了啊！
0: 对对，背头您弄好了，
2: 来，预备，开始
0: 啊！
4: 大王乃是盖世英雄，我给您歌舞一番如何呀？
1: 有劳妃子了。
4: 我给您跳一个科目3吧。
1: 拿刀进来！我实在受不了了。
2: 行了行了，停，音乐就不用再配合他了。这什么？
1: 我实在受不了，我要囊死他！我
2: 这。啊，不是您这
1: 不好吗？
2: 您别顺着他这走了，该您那重头戏该
1: 哪个？什么？
2: 该下
1: 来了，这就开始了。
2: 啊，
1: 音乐，
2: 来。
1: 哎，该，不是该，
2: 不对，
1: 什么？
2: 力拔山兮，
1: 力，我老忘这个
0: 力，
1: 力，
0: 哎，好，
1: 哎，
0: 后边，
1: 哎，对，力火子。清嗓戏来去十分呐，一儿呀，一儿呀，
2: 会来不见爱女人呀，
1: 一儿啊，一儿呀，一儿一儿一儿呀。哎，我得问一下导演，这个演的咋样嘞？
2: 还中，
1: 谢谢你。

0: 哎呀，今儿个天儿可真好啊！哎，张姐，咋一个人出来了呢？孩子呢？睡觉了？那你赶快回去呀！咱们做育儿嫂的，必须做到跟孩子寸步不离。哎呦，哎呀，我的孩子呢？哎，孩子呢？小花儿啊，小花儿，哎呦，这孩子什么时候跑到后边去了？你可吓死奶奶了！哎呦，李姐，哎，李姐，李姐，等会儿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坐好了啊，李姐，我得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啊。我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了。看不见你们了，哎呀，谁要死了？我要回老家了。这不，儿子娶媳妇儿、盖房、欠的钱，我都还上了。今儿个是最后一天，明儿个我就可以回老家抱我的大孙子去了。大孙子多大了？1岁了。多高啊？哎呦，我孙子可俊了，来给你看照片，来来来，看。看多好看呢，什么睡着了？这不睁着眼呢吗？这两只大眼睛看不见呢，仔细瞅瞅，这两条小黑线是啥？买你的菜去吧，我们回家喽。哎呦，小花啊，坐稳了啊，奶奶要提速喽。哎。快不快呀、啊？晕不晕呐、啊？刺激吧！
1: 太刺激了！
0: 哎呦，到家喽！这还有个车位。哎呦，倒车请留神，倒车请留神。哎呦，进来喽，小花儿啊，该吃奶了。哎。哎呦，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呦，哎呦，来了来了，哎，行了，来了，哎呦，着急呀、啊，别着急，来喽，来了来了，这不来了吗？哎呦，哦哦哦哦哦哦，来来来来，哦哦哦哦，哎呀哎哎哎哎，哎呦，慢点儿，哎呀，从小啊嘴都急，跟你蔡奶奶一样，这么大岁数。就没吃过一个薄了壳的鸡蛋，现在呀我都不缺钙，村里都管奶奶叫钙奶。耶、yeah ！哎呦，别喝空气喽！哎呦，哎呦，小花啊，哎呀，下礼拜你就1岁喽，奶奶赶不上了，奶奶提前给你过个生日，中不中啊？奶奶给你唱个歌啊，哎，唱个新歌啊。要是想重来，我就选李白。
1: 这什么歌呀？这
0: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哦，奶奶唱的不好听是吧？有那么难听吗？真是，哎呀，奶奶不是跟你锤呀啊，就奶奶这个歌声。可能打不开每个人的心扉，但绝对能关上小区每一扇窗户。奶奶该给讲故事喽，看看是你妈妈长得好还是奶奶长得好。嗯，
1: 独角戏太难了。
0: 哟，你看这个书多好啊，又有画又有字儿。这个字儿写的是啊，一点儿，奶奶还是给你看着画讲吧啊。从前呐，有个白雪公主，像小花一样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哎呦，这个狠呐，天天打她，拿针扎她。哎呀，白雪公主一生气呀，就离家出走的，从一个村啊走到另一个村。哎呀。碰见了7个盘长江，哎呦，然后啊，他呀就给这7个盘长江啊做饭去了。
1: 太死了。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脚不好啊，那不奶奶不认字儿嘛。哎哎呦，咱们该看 看图片喽。嗯，看啊，塌了板儿。
1: 东北话就是塌了板儿。
0: 日头。点驴子。
2: 蝴蝶，
1: 蝴蝶。
0: 扑棱蛾子。啥叫扑棱？

0: 子呀，梁山白和祝英台知道不？那都是两只窟窿蛾子。哎呀，在坟头上这个肥呀肥呀肥呀，哎，总是这个啊，
1: 长虫，
0: 白娘子就是长虫。有一天呐，哗哗下大雨，这个长虫啊，他都没带伞。啊，这不讲了，下课了，看把孩子给累的。哎呀，不讲了，哎呦，小华啊，明儿个奶奶就走了，你要乖乖的啊，听你妈妈的话，你呀、啊、别一见你妈就哭，你妈不是妖怪，她那是卸妆了。
1: 这包不错。
0: 你呀、啊、也别怪你爸爸不陪你，你爸爸外边还有好些女人需要照顾。当个妇产科大夫也不容易呀、啊。你说奶奶不在身边，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坏了，这一年呢你天天的跟奶奶在一块儿，你就光看见好人了，你不知道坏人有几只眼呢，那坏人呢他也是两只眼，跟奶奶一样。不养啊，等你长到三四岁了，自己能出门玩去了，你就该碰见谁了，给你糖吃的陌生人，你可不能跟人家走啊啊！那个不行，我得试一试你，看你的定力。哎，小朋友，跟阿姨回家吧。这还没给糖吃的就笑成这样了啊！这还不得跟人走啊！哎呀，奶奶可不是吓唬你呀、啊，奶奶小的时候都被别人骗走过，幸亏奶奶是太能吃了，让人又给送回来了。记住喽，谁给好吃的都不能跟人家走，听见没有？等我小孩长到十六七岁啊，就刚碰见谁了，就该碰见流氓了。流氓啥样啊？哎，你可别尿尿啊，我这学流氓呢。小丫头长挺俊呢，走，哥哥带你看电影去，好莱坞大片《黑猫警长》。走呗，哥哥有车，敞篷的。你可千万不许去啊，听见没有，你去了就没好了啊。哎呦，我小环啊，自己坐自己的车啊，咱们有车。哎，可不许上别人车啊。哎呀，想当年呐，你奶奶也是十里八乡的一只环儿。奶奶家村口啊有个大坑，多少小伙儿啊回头看奶奶都掉坑里了。奶奶年轻的时候坑了不少人呢。对了，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啊！想当年你爷爷对奶奶啊就不怀好意啊，就想把我给灌醉了，可是一瓶白酒下去，奶奶脸都没红，你爷爷喝成胃穿孔了，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可是大夫说啊，家属不给签字啊，人不给治，我只好就签了，都成了家属了。千万别相信男人呐、啊，都是套路。这还听懂了是咋的？等我小环啊长到十八九岁，哎呀，那就该上大学了。哎呀，那个大学呀，奶奶就知不道了。奶奶没上过学，没上过大学，啥学都没有上过。小环儿就得好好学习啊，上大学，然后出国，出国干啥呀？出国好啊。

好些个中国人都在国外呢，你都像回家一样，那还出去干啥呀？哎，转一圈，你就回来好好上班吧。奶奶跟你说，奶奶工作第一天呢，正好赶上全厂开职工大会，我们那个厂长啊，刚讲完话往椅子那儿走，啪叽就摔了个大跟头，奶奶就被开除了。为啥呀？因为奶奶笑了呗。我忍不住啊。全场几百员工鸦雀无声，就听奶奶一个人在那嘎嘎嘎嘎的笑啊。从此奶奶就成了厂里的笑声传奇了。哎，工作也给消没了。嗯，工作完了干啥呀？退休了。一退休以后啊，多跳跳广场舞啊，把这个身板啊练得棒棒的，万一摔倒了自个儿能站起来，要不然呢别人以为你碰瓷儿呢，哎，就不敢扶你。嗯，不是吹牛啊，就奶奶这个身板现在啪叽摔在地上，奶奶我享年64岁。好像说的差不多了，奶奶毕竟也就活了64，剩下的也都值不到了。哎呀，小花啊，你就先好好的过好这60年啊，一定要快乐平安。嗯，小花啊，奶奶明天就走了，不放心你啊，把呀照顾你的注意事项都画起来了，可简单了，你妈非说听不懂，奶奶给你讲讲啊。你看这桌上放盆花，这都是小花，这边呢坐着个奶奶，穿着粉衣服，就是奶粉。对面坐着四个大老爷们儿，四个后脑勺，就是四勺。旁边的酒上不是写着40吗？那就是40度，意思就是小花每次喝奶粉40度的水冲四勺，多简单呢，一目了然嘛。第二张是小花吃西红柿啊，不能吃生的，吃生的我小花过敏，一定要吃熟的啊、嗯！你看这俩西红柿多熟啊，熟的都抱一块儿了，你妈又没看懂，非说是两个东方卫视。哎，哎，这就更简单了。我小花儿怕黑，你看那花儿都蔫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留个小台灯，要不然小花夜里醒了她害怕。最可气的就是这张最可气了。你妈非说是小白兔拔萝卜，我画的是小花爱揪大人的头发。你看这萝卜缨子多像头发呀，你妈怎么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还研究绳呢，你先研究研究我的画吧。哎呀，哎呦，小花要是揪你们的头发呀，你总不用躲，它小没劲儿，不疼。哎哎哎，松手松手。哎呀，小花啊，哎呦，奶奶咋看不够你了？哎，躺下，让奶奶好好看看你，把你的每一根汗毛、每个痦子都记住了，以后奶奶想小花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小花了。哎，你说，10几年以后，要是大街上咱俩再碰上，你还能认得奶奶不？奶奶能认得你。你要是看见一个老太太冲你抹眼泪儿，你就别害怕啊，那是奶奶。

0: 儿子，哈哈，妈明天就回去了。
1: 哎，
0: 啥？我孙子病了，手足口送医院了，那大夫说能治好不？哦，能治。哟，这药费咋这么贵呢？那又是借的吧？哎呀，还不上你就别还了。不是让你赖账，有嘛呢？咋又嚷着出去打工啊？送啥外卖呀？那个外卖可是不好干呐，你迟到了得罚钱。你还飙车？你那是轮椅。哎呀，行了，别再跟自个儿较劲了，老实家待着吧。啊，妈在城里再干一年，行了，挂了吧。奶奶来了，哎呦，不哭，花儿不哭哦，奶奶抱，花儿啊，高兴了吧？奶奶不走了，哎呀，花儿多好啊，有爸爸疼，妈妈疼，有奶奶疼，还有一个小孩啊就不行了，那就是奶奶的孙子，都一岁了。奶奶还没见过，多想回去抱抱她。不能回呀，得给儿子还钱。人这一辈子，不是你想揍啥就揍啥。等我小花长大了，当了妈了，你都有体会了。妈是啥呀？妈就是孩子的大树，风来了妈来折，雨来了妈来挡，啥委屈都能为孩子受，这就是妈。哎呀，睡着了，白说了。哎呀，睡吧，哎呀，好好睡啊。盖上被呀，嗯，哎呀，看看我的大孙子，长得多好啊，这俩大眼睛。大孙子，你咋病了呢？听大夫话，打针不哭啊。你要是哭了，奶奶心疼。

0: 孙子，你也该睡觉了啊，奶奶哄我孙子睡觉。嘿，奶奶给我孙子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白雪公主，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呀，就对她不好，天天啊打她，拿针扎她。
1: 这人要是倒霉啊，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2: 是啊，
1: 打个地方把腰给扭了，一回头把脖子给撑了，
2: 那是寸劲儿，
1: 出门没留神，
2: 怎么样呢，
1: 让蚂蚁给带一跟头。
2: 什么事儿你这么倒霉啊，
1: 这什么事儿都怕七赶八赶，是没招没落。
2: 哟，说了半天你怎么了，
1: 心里窝火啊，
2: 他什么事儿这么窝火啊，啊
1: 不行，
2: 跟您说你也解决不了啊。
1: 哟，
2: 那是为什么呀，您这模样差点。

0: 媳妇儿。
1: 对
0: 了啊，哦，你缺媳妇儿，
1: 您给解决吧。
0: 我解决过来。
2: 好，
0: 我就要一个。
1: 嗯，我一个也没有啊。
0: 找媳妇
1: 儿，您也解决不了，不是？
2: 怎么回事啊？
0: 不是跟您诉委屈
1: 啊！
0: 我先后找过两个对象，
1: 哦，
0: 全都是老蔡的身腿
1: 啊！
0: 这话怎么讲？把我踹蹬了，
1: 踹
0: 踹蹬！
1: 为什么呀？
0: 都嫌我这工作不好。
1: 哦，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0: 修理工。
1: 修理工？
0: 嗯。
1: 哦，你是修汽车的？啊？
0: 不是。
2: 啊，
1: 那是修机床的，
0: 也不是。
1: 啊，那你修什么的？
0: 修脚丫子的。
1: 你是修脚工啊？
0: 对了，
1: 您修吗？
0: 不修，
1: 不修。
0: 早说来他就来了。
1: 这会儿您修，
0: 您在外花园浴池找我。
1: 哦，
0: 一打听小坏蛋，
1: 那就是我。
0: 哦，你要小坏蛋？
1: 我修脚快极了，
0: 是吗？
1: 我先去脚了，您就进去。跟刀削面似的。不信您试试。
0: 好嘛，没那胆子呀。不瞒您说呀，顾客前脚走，后脚又回来找我来了。
1: 他怎么又回来了？
0: 他让我赔。
1: 赔？这怎么赔呀？
0: 他说我没修好
1: 啊。那是让你重修，说明你这技术啊不怎么样。
2: 技术啊，
0: 我想好好练技术，他不行，他心里不痛快。
1: 怎么了？
0: 好些人看不起我们干的这行啊。
1: 谁呀？
0: 你就拿我找的这俩对象来说吧。
1: 啊，
0: 就这姐俩就跟事先统一的口径一样了。
1: 嗯，
0: 一见面就把我给枪毙了。
1: 枪毙了
0: 啊？
1: 因为什么呀？
0: 啊，这第一位见面倒挺痛快的。
1: 是吗？
0: 一见面就问我，
3: 哎，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1: 我呀，
3: 啊，
1: 我是修脚的呀。
0: 臭，
1: 嗯，
0: 修臭脚丫子我们可不要
1: 啊。
0: 出去。一句话推对象，
1: 他好的倒挺干脆的。
0: 哎，
1: 那么这第二位呢？
0: 哎呀，这第二位就更可气了。
1: 啊，怎么了？
0: 哎，这位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1: 是吧？
0: 长得
1: 什么模样？
0: 长得大眼睛，
1: 哦，
0: 小鼻子，小嘴儿，
1: 哦，
0: 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
1: 什么呀？
0: 鸡窝似的。
1: 鸡窝似的？
0: 这什么叫鸡窝似的？一见面就跟我说，哎，
1: 啊。
0: 听说你在万花园工作，
1: 啊，是啊，
0: 你们那一定很美吧？
1: 哎，美倒不怎么美，一般。
0: 你们这万花园都有什么花啊？
1: 没花，都是水。
0: 那划船？
1: 不能。
0: 钓鱼？
1: 没有。
0: 啊，那你们叫什么花园啊？
1: 这不是花园，
0: 什么呀？
1: 是澡堂子，
0: 澡堂子
1: 啊？
0: 那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是修脚的呀。
0: 啊？是臭脚的？那修脚的那怎么了？
1: 修脚的整天拿着小刀在人脚上捅咔嚓，
0: 捅咔嚓。
1: 我那是技术。
0: 什么技术？干我们这行才更加有技术呢。
1: 哟，那你是干什么的？
0: 搞象牙雕刻的。
1: 这只是分工不同。
0: 我们手里拿的是刀子。
1: 我手里拿的也是刀子呀。
0: 我们手里捧的是象牙。
1: 我手里捧的也是
0: 小鸭子呀。
1: 我们雕的是牛郎织女。
0: 是啊，我修的是
1: 脚垫机呀。
0: 我们雕了能镶金边。
1: 是啊，我修完了以后
0: 再抹点红药水。我们雕完了能出口。
1: 啊，是啊，我修完了它能长征。
0: 好，再见吧，亲爱的。
1: 什么呀？
0: 小咔嚓。
1: 小咔嚓。您是说可气不可气？
0: 是够可气的。
1: 哎呀，不过你呀，也别生气。
0: 啊，
1: 准会有人爱的呀。
0: 好
1: 啊，
0: 只有您这句话，连我这对象
1: 怎么样了？
0: 跟您要了。
1: 我哪给你少去？
0: 您哪别净给我宽心玩去，这俩都出了，哪还找第三个去？
1: 我心里明白。干我。

0: 你这行搞不上对象，我认了。再说了，我活着不是为媳妇活着，我休想也不是为我媳妇休想。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
0: 从今以后啊，谁要再看不起我们休想的，
1: 怎么样呢？
0: 咱们要是生小孩，都没小的样子。
1: 对了，你怎么揍人呢？一天到晚可是穷欢乐呀！您听吧，万花园浴池，你让我坐，欢的就是我了。
2: 你嚷嚷什么呀？
0: 来位休想。这个胖老头这两只脚丫子伸过来，我这么一看呢，
1: 怎么了？
0: 这是小掌上
1: 啊，
0: 长满了脚钉、脚垫、脚鸡眼呢。
1: 是啊，
0: 那真是金珠玉粒、星罗棋布，左脚掌上是百花齐放，右脚掌上是万紫千红啊。
1: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0: 庄大爷，您这脚上的明雕暗宝太多。
1: 是啊，
0: 您想不想治好？
1: 我想治好。
0: 您想治好，我给您出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您找工程兵去，
1: 拿干嘛呀？
0: 让解放军给您报炮。
1: 报炮？
0: 哦，往脚上放炸药。
1: 这胖老头一听也乐了。
0: 哦哦，
1: 小伙子，别看我都60多岁，胡子一把，这国家还用得着咱？
0: 哦，就是这每天上下班可苦了我了。
1: 怎么？
0: 这脚不行了，车又不会骑，走道一瘸一点的，疼得酸心呢、
1: 啊，真够痛苦的呀！
0: 小伙子，下点心，
1: 嗯，
0: 给我好好休息行吗？
1: 嘿，你呀、啊，好好休息吧。
0: 我说胖大爷，
1: 嗯，
0: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对，干什么呢？
0: 我呀，我是搞那个象牙雕刻的。
1: 哦，
0: 哦，你也是搞象牙雕刻的？
1: 啊、是。
0: 我给您穿鞋。
1: 那干嘛？
0: 回家趴着去。我们这行没技术，整天在人脚上穷咔嚓。
1: 你跟老大爷发什么气？
0: 我这是跟他开个玩笑。
1: 哦，
0: 干咱们还得干，
1: 嗯，
0: 咱们还得干好了。
1: 对，
0: 也让他们搞象牙雕刻的认识认识咱们修脚的，
1: 没这必要。
0: 我说大爷，您瞧好了，从现在开始，您这两只脚就是摆在我面前的
1: 什么呀？
0: 象牙。
1: 对，象牙，
0: 有五个串的象牙吗？这个，我坐在小板凳上，腿上铺上一块布，把脚放好了，我就端详开了。
1: 哦。
0: 我是越看越出头。
1: 哟，你怎么出头了？
0: 您不知道，
1: 嗯，
0: 前两天呢我也修过这么一难修的脚。
1: 哦，
0: 修完了顺着五个脚趾头往下直流血呀。
1: 哇，
0: 这位还挺不高兴的跟我说、
1: 嗯、
0: 小伙子
1: 啊，
0: 你这不是修脚呢，
1: 那这是
0: 你这是血染五指山呢。
1: 还真行啊。
0: 您说就胖大爷这么难修的脚，就我这两下子能给修好了吗？
1: 啊，那修不好就甭修了。
0: 不修？
1: 哎，
0: 胖大爷痛苦无法解除啊。
1: 那你就修，
0: 修坏了更痛苦啊。
1: 那就甭修。
0: 他要是你爸爸呢？
1: 哎，
0: 有你这说话的？不是，是这么回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1: 怎么想？
0: 我想，如果胖大爷是我父亲，我能让他咬着牙往回走吗？
1: 哎，对，这一比较啊，倒是有好处。
0: 胖大爷也看出我为难来了。
1: 哦，
0: 小伙子，不好下单不是？
1: 哎，
0: 没关系，这个手艺啊，不学不会，熟才能生巧。说话了，大爷不埋怨你，来，去。
1: 哎呦，对不起你了。
0: 怎么？他一伸腿刀从板凳上踹下来了。
1: 所以借我说事啊。
0: 你还别说，就胖大这几句话真给我鼓了劲儿。
1: 哦，
0: 我想他俩说的对。
1: 嗯，
0: 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每行不是练出来的。我要拿出巧夺天工的本领，把胖大的脚当成象牙，
1: 哦，
0: 在上边雕一个。雕一个
1: 什么呀？
0: 雕一个，雕一个天女散花，
1: 散花，
0: 然后刻上我的名字，拿到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展览。
1: 没听说过，
0: 我展览脚丫子了吗？我想
1: 想什么呀？
0: 这事业里头有专家，
1: 嗯，
0: 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家吗？
1: 能啊，你比如说吧，江西省南昌市啊，就有一位60多岁的修脚工，被命名为特级修脚师的职称啊。
0: 我想
1: 啊，
0: 这企业里头有工程师，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师吗？
1: 能啊。你比如说外国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就特意到咱们中国来，请咱们中国的修脚工给他修脚。
0: 我想这科研里头有尖端，难道我们这一行就没有尖端吗？
1: 有啊。
0: 哪儿？
1: 哎，小脚老太太。
0: 我你别跟着喜欢中国。

0: 了？
1: 最后没法想啊。
0: 哎，对，那你接着想吧。
1: 我想，我想什么来着？
0: 我哪知道？你别想了，快休脚吧。
1: 我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小刀，是一刀一刀，一点一点，一片一片，一块一块，专心致志的给胖大爷修脚。
0: 哦，
1: 别看胖大都六十多岁，胡子一把的，还真爱动感情，
0: 是吗？
1: 他们还看着我这样认真给他修脚，感动的很，感动的，感动的，后来都哭出声来了。
0: 哦，怎么哭的？
2: 帅傻哭了。醒醒吧，完了，
0: 您看看，
1: 小伙子有两下子，还真给修好了。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2: 我这脑子不好，下回还真得记着点。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胖大爷，下次您把我名字忘了，您没关系。您看您脚趾这个，
0: 那干嘛？
1: 刚才一激动，我把我名字刻上了。
0: 真给刻在脚趾这看上了。
1: 小快刀，下次来了我还找你。我是胖大爷，您看您说的，您都六十多岁了，还为国家创造那么多外汇呢。
0: 哦，
1: 我干这点算不了什么。以后刮风下雨连阴天什么的，您腿脚不方便，您别来了，我上您家去给您修脚去。
0: 好，
1: 咱们爷俩没得说，
0: 我也不图您什么。
2: 是啊，反正到时候给他说个媳妇就行了。
1: 我是这意思吧？
2: 哎，你啊，是没错，
1: 他就这意思。好，我也不跟你搬了，反正从此以后胖大爷常来我也常去。
0: 哦，
1: 为了给胖大爷修好脚啊，我还真请教过几位技术高超的修脚师。
0: 是啊，
1: 后来。来，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我正把胖大爷的脚给修好了。
0: 啊，再说你还真有两下子。
1: 啊，行不行？咱们是瞎猫碰死耗子，
0: 赶人了。
1: 还挺谦虚。是真的，我的技术差得很远。
0: 哦，
1: 我的技术那是小脚穿大鞋。
0: 这话怎么讲？
1: 不满足，
0: 不，
1: 你哪那么多俏皮话？真是每天看着胖大爷精神抖擞，迈着轻快的步伐上下班，逢人就给我扬名闯牌子。
0: 哎，同志
1: 啊，你就是脚垫吧？
0: 哎，
1: 当那个万花园找小快刀。
0: 对，没错。
1: 你这是脚钉吧？
0: 嗯，
1: 找万花园找小快刀。
0: 没错。
1: 你这是脚鸡眼，到万花园找小快刀。
0: 对，没错。
1: 你这是近视眼，到万花园找。
0: 哎，
1: 对对对，像话！我有拿刀子弯眼珠子。就这么一来，我的顾客应接不暇呀。
0: 是，
1: 谁来了，咱们都热情的服务。
0: 好，
1: 后来我被同志们亲切的誉为新长征路上的电击人。
0: 电击人？言过其实。
1: 哎，您是其实的电击人呢？
0: 这修脚工怎么成了电击人了？
1: 我是那个修脚垫和脚鸡眼的人。
0: 不，这搞这么个电击人呢？
1: 后来领导还给我发一张大奖状，上写着大有作为的修脚师，
0: 这是为你的鼓励。
1: 那天我又到胖大爷家去。
0: 哦，
1: 胖大爷一见面就给我道喜呀。
0: 是吗？
1: 嘿，快到，
2: 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听我跟你说，从打你给我治好了脚啊，3个月我就完成了8000过海这件牙雕了，在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受了奖。这里也有你一份功劳。
0: 对，
2: 这是第一喜。
0: 哎，
2: 那么第二喜呢？
0: 啊，
2: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0: 哟，这回他可抄上了。
1: 我一错喜了。怎么回事呀？你这个不对。说起我现在还年轻，技术差得很远，我得抓紧时间练技术。
0: 哦，
1: 现在没有时间考虑这个。
0: 哦，
1: 那什么，您给我介绍这对象。
0: 不要了，
2: 他在哪儿呢？
0: 在哪儿？
1: 啊，他还要啊？
0: 我哪都不要了。
2: 他在哪儿呢？
1: 就在屋里给你包饺子呢。
0: 哦，
1: 这姑娘早来了，
0: 我赶紧过去。
1: 啊，打着门帘，伸着脑袋往里这么一看，哎呦，
0: 我怎么了？
1: 不好。
0: 哦，长得不好。
1: 不是，不行。
0: 没看上。
1: 这不是我没看上他，是他没看上我。
0: 啊，
1: 这是我穷。
0: 哦，嫌你工资低。
1: 不是，他说我那个从他
0: 从他
1: 就是那个大眼睛小鼻子小嘴，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鸡窝式
0: 鸡窝。
1: 哦，还是他。我刚要走，胖大爷给我拦住了。
0: 哦，
1: 啊，别走啊，这行不行的得先谈谈呢。
0: 哎，你们两个呀，谈谈吧。
1: 正在这功夫，这姑娘一撩门帘出来了。
0: 哦，
1: 磕大头。

0: 腾着看。以前我说你穷踏实，刺伤你的自尊心，是我的不对。
1: 可是
0: 通过这一阶段你的师父之辈，使我认识到你的工作是光荣的，是伟大的，是不可缺少的，是非踏实不可的。
2: 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0: 你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工作，你才是一个好青年。你是我理想当中的
2: 什么呀？啊？还行了是吧？那么当时你说什么呀？
3: 我说什么好？当时我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说那个我什么
0: 不是那个你，是不是那个他？
2: 哪这么三位？
3: 我最后总算憋出一句整话来。
2: 怎么说呢？
0: 我那什么，那个你爸爸有脚踢眼吗？
2: 在这儿呢。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唱京剧
4: 啊，
3: 它得上口
4: 哦，上口。
3: 哎，有写个字啊，
4: 嗯，
3: 跟咱们平常说话不一样。
4: 嗯嗯，
3: 您比方说酒，
4: 嗯，
3: 他不说酒
4: 啊，
3: 酒，
4: 哦，
3: 他说酒，
4: 酒，
3: 哎，他上口。
4: 嗯，
3: 有个20个字
4: 哦，什么呀？
3: 酒叫秦椒酱，咸小曲椒尖，吃住雨鸭丝，冰心冷冷冷。
4: 哇，这位全懂啊，这位，这位是细胞吧？这位
3: 有20个字
4: 啊，
3: 你看灯，
4: 嗯，
3: 他不说灯
4: 是吧？
3: 他说灯
4: 啊，灯
3: 啊，演楼，
4: 嗯，
3: 李慧良这出戏那首，
4: 嗯，
3: 还有一位老武生，
4: 谁？
3: 大武生
4: 啊。
3: 孙玉坤先生
4: 哦
3: 啊，
4: 嗯，
3: 这个燕楼高登，高登报名不能说登
4: 哦，
3: 得登
4: 哦，登
3: 某高登
4: 啊，高登
3: 好就上口，
4: 哎，
3: 说登难听，
4: 说登
3: 某高啊登，啪，
4: 怎么了？
3: 电灯泡变了，
4: 哎，
3: 是不是？
4: 嗯，
3: 这得上口，
4: 哎，
3: 您比方说三娘教子
4: 啊，
3: 三娘唱的时候，
4: 嗯，
3: 我哭一声老薛宝，
4: 嗯，
3: 叫一声老掌家
4: 啊，
3: 老薛宝，老薛宝唱的时候不能唱薛宝
4: 啊，唱
3: 薛。
4: 哦，薛
3: 他得上口
4: 哦，上口
3: 薛宝，薛宝
4: 哦，
3: 老薛宝，我叫叫一声老掌家。是不是这味儿？
4: 哎，
3: 小奴才下学跪，我叫他拿诗来背。有水滴他背不出诗来，心口胡云呐，收拾家法刚要打下，他他倒是我，您听我怎么样？
4: 哎，行，对，
3: 唱怎么样？
4: 唱的不错，不错，不错。
3: 这不单您说好，
4: 就是
3: 这个相声演员唱的这样就不简单了，
4: 就
3: 哎，
4: 就是相声演员，就
3: 张君秋先生
4: 啊，
3: 听完我这两句清音，马上挑大拇哥，
4: 是吗？
3: 我想太好了，你是个相声演员，先天老说嗓子横了，
4: 哎，
3: 能唱清音这个味道不简单，
4: 是不错了，
3: 百里挑一，哎呀，真不错，
4: 嗯
3: 嗯，人才呀，
4: 嗯，
3: 张君秋先生，
4: 哎，
3: 拜我，
4: 哎，
3: 听完我这两段三娘教子，
4: 嗯，
3: 马上给我1000块钱，
4: 哦，那是奖励你，
3: 我给他一台彩电。
4: 你卖了，
3: 我唱青衣唱不好，过去我唱老生唱的
4: 啊，唱老生
3: 啊，这个十年浩劫的时候
4: 啊，
3: 反正受点委屈
4: 啊，就是
3: 腰部啊，跟这个胃部啊，喉部啊，受点委屈，
4: 就是
3: 我青衣还差点，
4: 哎，
3: 我青衣咱们这儿有唱的好，
4: 哎，对对
3: 啊，远在天边，
4: 哎，
3: 近在眼前，
4: 就是
3: 这有的演员呢，
4: 有的是
3: 保守，
4: 哎，
3: 他不愿意唱，
4: 有啊，
3: 其实他那个青衣唱出来不亚于什么刘长宇、李维康啊、刘明珠啊，什么这个杨淑蕊啊、孙玉敏，不亚于他，他就是不唱，谁唱好呢？就是我们这位济南市曲团的孙少臣先生。
4: 您别听了，
3: 唱
4: 吧，我不行，
3: 你看
4: 我不行，
3: 人大伙这么快，行，咱们换上，他还不行，
4: 来，你们这
3: 咱喊好怎么样？好不好？
4: 这个，您大家别听
3: 他，确实好，确实好，
4: 过去唱，我不行，我大家，我问您大家注意，我实在是不行，我这嗓子不行。
3: 你要是不唱的话，你给大家不面子，你到这儿唱不唱？要不咱们再热烈点啊，热烈啊！
4: 好了，
3: 上，
4: 行了，
3: 哎，
4: 今天呢？您知道我的底儿，
3: 哎，好嘞，
4: 别人不知道，
3: 哎，
4: 也就是在北京
3: 唱得好，
4: 别处我还不露，
3: 就，
4: 可是今天我这嗓子不知怎么样，
3: 嗓子不怎么样，咱慢慢溜溜，
4: 啊，
3: 嘿，咱溜溜，
4: 啊，
3: 哎，差不多，行，
4: 哎呦，咱差点，好，行了，
3: 咱来，
4: 好了。
3: 主要
4: 咱俩
3: 主要的身段好，
4: 不是？
3: 他主要，您看你常远秋先生
4: 啊，
3: 他不单是唱得好，而且身段好
4: 啊。对，
3: 您个儿这么高，
4: 就是。
3: 你看他为什么上台这么漂亮
4: 啊？
3: 行于八卦，
4: 就是
3: 他那里边有说法
4: 哦，就是
3: 啊，这水秀
4: 啊，是
3: 漂亮
4: 啊，对，
3: 弹挑撑打放揉送甩，
4: 嗯，
3: 他多少字
4: 哦，
3: 啊，对不对？
4: 哦，对，
3: 他身段好，
4: 哎，对，
3: 咱这回咱叫他来一回带身段的带唱
4: 啊，可以，
3: 我给您陪戏啊，
4: 行，啊，您给我陪戏，
3: 咱唱什么戏呢？
4: 咱俩
3: 啊。咱俩唱个 回
4: 唱唱宇宙风吧。
3: 宇宙风
4: 怎么样？
3: 宇宙风我来赵高
4: 啊，
3: 我来赵高，您来那个赵云龙
4: 啊。对，
3: 不行啊，
4: 嗯，
3: 还有皇上。
4: 皇上
3: 太多人，太多
4: 啊，多啊，
3: 不行，
4: 多
3: 咱找咱就咱俩人因地制宜。
4: 咱唱个贵妃醉酒。
3: 贵妃醉酒得八个宫女，没有啊。
4: 这么着吧
3: 啊，
4: 咱唱个大灯殿。
3: 大灯殿干脆我挑吧，
4: 您挑
3: 啊。咱唱回别的吧。
4: 啊，别的可以
3: 唱回玉堂春啊。这大清一计怎么样？玉堂春。
4: 行，
3: 几位欢迎来。
4: 好，哎，行，玉堂春
3: 咱打哪儿唱呢？
4: 咱打朴院
3: 、啊，一直到团圆，
4: 那就是
3: 仨钟头唱不完。
4: 唱一折，
3: 主要是您身段，您唱倒啊。
4: 不记折唱哪儿？
3: 那您咱唱起介，苏三起介，玉堂春苏三起介那点。
4: 起介我。
3: 四汉。
4: 我谁呀？
3: 大西皮那多好
4: 啊！行，
3: 好不好？我来冲锋闹。
4: 你冲
3: 啊？怎么样？
4: 那我就是苏三了。
3: 您苏三
4: 啊？我苏三。
3: 您玉堂春
4: 啊？我
3: 啊，今天我先鞠躬啊，在座的有几位大丑啊，这个老演员啊，我
4: 好，您逗圆了啊，逗圆了啊。
3: 我来冲锋闹啊。您来苏三，
4: 我来苏三，
3: 玉堂春，
4: 来吧，
3: 开始啊，
4: 开始
3: 就唱啊，
4: 怎么了？
3: 开始就唱，您是玉堂春，咱彩唱再换行头换服装来不及了，
4: 行到这儿没有啊？
3: 咱们就凑着吧，啊，咱们就凑着吧。您玉堂春
4: 啊，我
3: 旗舰那点
4: 啊，
3: 旗舰点，您醉衣醉裙
4: 啊，醉衣
3: 醉衣醉裙，您这大褂
4: 啊，大褂，
3: 咱就简单，
4: 怎么因地制宜
3: 啊？怎么着？您把您这大褂这么一撩
4: 啊，
3: 这不就那个醉衣醉裙
4: 哦，掰着大褂，
3: 哎，我放这，来，哎，别过来。
4: 别，好了，哎，
3: 这后边别慌，
4: 好了，这儿
3: 别办一个，
4: 啊，好了，
3: 醉一醉，
4: 这
3: 我要冲到，
4: 哎呀，你冲到，
3: 起啊，
4: 好嘞，
3: 他主要的这个起介，他这个
4: 开始唱吧，
3: 苏三呐，玉堂春那是犯人，
4: 啊，犯人
3: 有这个带着链子，
4: 啊，对，
3: 咱们没有铁链子，
4: 没铁链子，
3: 咱们相声艺术，
4: 啊，
3: 咱们就是
4: 凑合着，
3: 怎么着啊？甭凑局
4: 啊，
3: 咱们就拿这个就当那佛
4: 了，意思就完了。
3: 哎，主要您听得唱，
4: 就是
3: 身段好极了。
4: 你看咱唱，
3: 这身段
4: 了
3: 啊。
4: 咱们
3: 这代表锁链
4: 啊，锁链，行，
3: 锁链了啊，
4: 行，
3: 差不多了。我给您，记这儿不行，
4: 啊，
3: 记这儿挡您脸，
4: 哦，
3: 挡您脸，影响表情
4: 啊。对，
3: 好，您这表情不好，给您记这儿
4: 啊，记，
3: 哎，
4: 记这儿，这可以，
3: 您行，这唱歌，
4: 这凑着，去哪儿都行。来
3: 啊，我给我冲到吧，
4: 你冲到
3: 是吧？
4: 对，
3: 拉着你，
4: 拉着，
3: 哎，咱开始啊，唱，
4: 开始吧。
3: 不行，唱不了。
4: 怎么了？
3: 不行。
4: 怎么了？
3: 不能唱。
4: 怎么？
3: 这个一般的这个一唱小脸的，一唱青衣的，这个儿不能过分高，这高啥？
4: 啥？
3: 您这个儿舔足了劲儿，有多高？
4: 我不高，1.74米。
3: 老家伙，1.74米，玉堂春1.74米。给您配王金龙那顶木铁柱，
4: 2.26米，
3: 太高了。
4: 那我就这么高的。
3: 你看那个那汤琴呐、蒋干呐，那都是小个儿
4: 啊，就
3: 是青衣花旦也不能太高了
4: 啊。就是那我
3: 玉堂春美人，您那么大个子，
4: 我就这样。
3: 您稍微得矮点，矮点，
4: 矮不了，
3: 蹲一点
4: 啊，蹲一点，
3: 矮一点。缩，您把俩腿缩一点
4: 啊，缩一点，
3: 缩，
4: 这坐头差不多了，
3: 再来，
4: 再来点，
3: 扶桌子，
4: 谢，
3: 行，
4: 这边行了，
3: 哎，
4: 行了，
3: 唱了，
4: 哎，来吧，唱吧，
3: 不行，
4: 啊，
3: 还是唱不了，
4: 怎么了？
3: 我不能唱，
4: 怎么了？
3: 好，您玉堂春起介，
4: 就是
3: 您得带着瑜伽呀，
4: 啊，是啊，
3: 你没有瑜伽，那怎么叫玉堂春呢？你俩手这样，那怎么唱？
4: 没见，那怎么办？
3: 苏三里了红重现
4: 啊，对呀，
3: 啊，您这么唱
4: 啊，
3: 那成溜达着的
4: 啊，就是
3: 遛弯呢
4: 啊，
3: 您得带着瑜伽，
4: 瑜伽没加，
3: 没有瑜伽
4: 啊，
3: 没有瑜伽怎么办呢？
4: 怎么办？
3: 后台有搓板没有？
4: 搓板干嘛呀？
3: 我有一主意
4: 啊，什么主意？
3: 您这样，您把袖子绑起来
4: 啊，袖子
3: 您手大
4: 啊，我手大，
3: 您这样，您呐
4: 啊，
3: 咱们就是。

0: 意思意思啊，
1: 哎，意思意思。
0: 您把您这俩手啊，往前这么一搁，
1: 哦，往前这么一搁，
0: 代表那瑜伽。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代
1: 表瑜伽
0: 啊。对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往前
1: 往前。
0: 哎哎哎，等等等，哎哎，你等等，哎哎，
1: 好了好了，开始了，来吧，
0: 啊，唱
1: 唱唱，
0: 不行，唱不了。
1: 怎么又唱？
0: 在哪唱的？
1: 怎么了？
0: 玉堂春，苏三好家美人
1: 是啊，
0: 王金龙也爱她。你看，离个好年了还想她了
1: 啊。
0: 玉堂春长什么漂亮
1: 啊？漂亮，
0: 高鼻梁，大眼睛
1: 啊，就是啊，
0: 樱桃小嘴
1: 儿，对，
0: 嘴跟樱桃似的。
1: 哎，
0: 您张嘴我瞧瞧，
1: 我这嘴，
0: 我您张嘴，我看好家伙，你瞧您嘴
1: 啊，
0: 注意看看
1: 啊，
0: 好家伙，扔俩窝头，谁不挨谁进去了？
1: 我这吓死你闹，我这是，
0: 您得樱桃小嘴啊。那
1: 我这嘴就这么大呢，
0: 坐着点啊，坐着，坐着，
1: 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那行行，
0: 唱
1: 来来唱唱，
0: 不行唱不了。
1: 怎么？
0: 玉堂春好，水灵灵，俩大眼珠子滴溜乱转
1: 啊，就是啊。
0: 您这俩眼好，跟死羊眼似的。
1: 我就这个眼，
0: 没有神呐。您大往这一蹲，这俩眼得这样，得赖学嘛。
1: 这伙伴吧，您这个是不是有点过火了？
0: 好吧，这您特殊一派
1: 啊，是吗？啊，是
0: 卖青叶，
1: 是吗？我来试，我来试。
0: 蹲蹲点，眼睛乱转。对不起，您不看看。哎，对对对。哎哎，快快快快快，唱歌。
1: 行吗？是吧？
0: 咱们唱，
1: 你唱，来，
0: 唱。我没有锣呀，不成没有。
1: 这怎么？
0: 这样吧，
1: 怎么？
0: 我凑合着。
1: 啊，凑合着。
0: 我就拿着扇子，我就代表锣。
1: 啊，代表锣。
0: 我把您打里边牵出来。牵出来之后
1: 啊，
0: 这个我打着锣啊，您就唱。
1: 啊，我就唱。
0: 咱们桌子稍微往里带一点啊。
1: 好了。
0: 别好的时候您给鼓鼓掌。
1: 好了。
0: 您给我留了啊。
1: 好了。
0: 您对啊。
1: 我
0: 。啊，咱们原声开始了啊，苏三起。走。
2: 当铃铛小小的个毛毯挑三段，出家就在这花果山。当铃铛这一个小孩打架翻跟头
0: 啊，
1: 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这是玉堂春吗？这个
0: 我这耍猴呢。
3: 我发现咱屯这人咋现在怎么这么不会来事儿？看我出来不能给我拜个年吗？你要不给我拜年呢，今天我就给你们拜年。过了16到17，可以这么说，送走了猴，迎来了鸡。大侄儿啊，瞒不住了，出来打个招呼。过来好，
4: 好好说点拜年嗑。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如果我现在没猜错的话，坐在我前面的这帮人是观众吧？
4: 孩子，这已经露馅了，你能不能大方出来跟大伙好好说话呀？
3: 不是，不爱出。给我打扮的像个小天仙似的，领我来这养蛤蟆这地方晃悠啥呀？
4: 啥小天仙？我这不出来领你找工作来了吗？别老小瞧养蛤蟆的，就咱们村子这几年你是没在家，这蛤蟆让唐大蛤蟆给养的，越做越大。
3: 能有多大？
4: 多大？在咱们乡里头，那也属于是500强企业之一。
3: 我们乡一共有499户，他是500强。他你们强哪去呀？
4: 他要扩大企业，招收高端人才。我为什么把你打扮这么潇洒、威武、霸气、帅？我怕人瞧不起你，人不用你咋办呢？
3: 瞧不起我，我还不用他呢。此处不留爷，自有养老院。我是金子，我迟早有一，我还怕我花不光啊？
4: 这孩子，你别俩会两句成语，能不能？这词儿啊，一会儿进屋了给唐大蛤蟆用上。多甩点文词，当今流行的词儿， 你这套词儿一说出来，唐大蛤蟆都容易给你跪下，你知道。

0: 我告诉你，一会儿多用点什么呢 ？GDP 呀、啊、，FG 呀、啊、，WC 啥的就得用。
1: 啊，那我懂，反正我总去。
0: 啊、嗯，那行，你把这拿了，
1: 拿这酒，拿这玩意儿，拿酒干啥呀？
0: 你傻呀？大过年的，你能空俩手爪上人家呀？
1: 我根本就不想上他家去，我学的技术跟他根本就不搭边儿。我在城里边学的是用计算机控制挖掘机炒菜。我上这干啥？我上这地方，我上那养蛤蟆这地方，我还能甩籽啊！我
2: 这孩子说话怎么这样？
0: 那甩籽那蛤蟆比你甩的多的多了，他用你甩啥籽？我告诉你啊，如果唐大蛤蟆要把你招收过去，就算完成了你老姑一个心愿，你知道不？懂点事儿，听着
1: 听着吧，
0: 一会儿进屋千万记住，别管我叫老姑父。
1: 你管我叫老姑父，那我不胡吗？
0: 咱俩就装不认识，听着没？
1: 不认识干啥呀？你养蘑菇多有名啊，认识你多有面啊？
0: 有什么面啊？你是不知道，乡亲们现在都知道，我跟唐大蛤蟆，我俩从小就 不太和谐，隔三差五我俩就出去以武会友，不太和谐。你要知道是咱俩是亲戚，人不能用你，你就站着别动，
1: 好。
0: 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到时看我眼色行事。
1: 你进屋了，我是看着你什么眼色行事？
0: 听声会不？
1: 听声会，我总听那玩意儿了。
0: 听声，一会儿我要跟唐大蛤蟆吵吵起来了。
1: 吵吵起来，进屋嘎巴一个大嘴巴子给他。
0: 你要给他一嘴巴，夸给你电炮。
1: 就这么干，
0: 就这么干啥呀？就这么干。我俩要吵吵，你就在外头别进屋。听着我乐了，马上进屋。听着没？
1: 记住了，
0: 记住，进屋别冒虎壳，唠文词儿，记住没？
1: 记住了，
0: 咱俩什么关系？
1: 我不是你老姑父。
3: 打吗？
1: 都在家呢。
0: 滚！
1: 怎么了？你们笑了吗？
0: 我不笑秃噜了吗？
1: 找稳住啊！
3: 打吗？在家呢。
0: 刚才那人谁？你认识不？
4: 你认识不？
0: 我不认识，我想揍他。
4: 我都没瞅准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那都啊？
3: 是吗？
4: 不是你来干啥的了？
0: 是我过来看看你呀、啊。
4: 你还有这好心眼吗？
0: 啥话呢，大蛤蟆，咱俩这么多年了，我来看看你不正常吗？
4: 行了，今天你赶得不巧，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呀、啊、赶紧就回去啊、哦！
0: 别这么说话，是不是？我觉得呀，你现在这企业干这么大，钱也挣着了，是不是？你还有啥发愁的？
4: 我是想把我这个企业做大做强，可是我深知道我自己我的水平不够。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哈，大蛤蟆，你现在思想进步了。哎呀，企业做得越大，觉得身边没有人才。如果我要没判断错的话，今天应该是有贵人登门呐。
1: 咋的？
4: 你过来。我说大蘑菇，嗯，今天乡长真给我打个电话，说有一个叫小周的，今天要跟我来谈合作。哎，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0: 有没有这事儿？
4: 有，
0: 有啊，
4: 有。
0: 我也是瞎蒙的。
1: 这不对劲呢。
4: 我说，别动，怎么精神不正常？
0: 金莲啊，
4: 不是你谁呢？
1: 谁？刚才谁笑了？
0: 笑不笑咋的？跟你有关系啊？
1: 出去！刚才是不是你笑了？
0: 我笑了，咋的？
1: 确定是你，确定是你笑了，你没笑对不？
0: 我笑的啊，
1: 我进来了。你好，
3: 他蛤蟆。
0: 啥话？说啥呢？我大嘴巴把你牙给你踢掉。啥话？唐蛤蟆是你叫的吗？这也是唐老板。
1: 请看，我不认识你。
3: 唐老板你好，我叫周大鹏，叫我小周就行了。哎呀，
4: 你就是小周。哎
3: 呀，初次见面，两瓶薄酒不成敬意，还望你
0: 冲我手中

0: 把他接过去吧。
1: 不是，我想问你，初次见面你为什么给我送酒？是谁让你给我送的？
0: 啊啊，是让我来的那个人让我送的。
1: 是吗？
0: 对呀、啊、
1: 是他让你给我送的。哎呀，太好了。请请请请坐请坐啊。哎，你们俩认识啊？
0: 哪的？我不认识这个陌生人。
1: 我们有事儿。啊？
2: 你坐呀。
1: 来来来，你赶紧靠边，我们谈事儿呢。快快快快快！哎呀，我服你了，服你了。
0: 你这缺人吗？
3: 啥话呀？啊？唐老板这么大个企业缺人吗？缺人才，
0: 缺人才，我就是人才。哎呀，谁用我谁发财。哎
1: 呀，太好了。那这么说，小周同志，今天你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0: 我是救你来了。
1: 救我？
0: 让你的企业起死回生，生机勃勃。哎呀，博大精深，深深猴有鸡，虚狗害猪啊。
3: 我长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么棒的这潜台词。说心里话，他在我心目中就这个人，听他说这几句话，肯定是才华特别的横溢。
1: 我说你这就别说话了，行不行啊？我们这在谈正事儿，你说你在后边叭叭叭，你这样你能待你就待一会儿，不待你就走，这嘎不欢迎你，行不行？你干嘛呢？你在这，你说你这么大岁，你没眼力见儿，你这。
0: 哎呀，这来这，哎呀，还整这么一大桌子一盘菜呀？
1: 你别看就这一盘菜，但是意义相当的深远，看着没有？这就是林蛙，哦，是我亲自养的。这盘菜是今天我特请厨师给你做的，就等你到这来品尝品尝。
0: 哎，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大丈夫不识节来之时。就凭盘臭菜就想腐蚀我的灵魂，
1: 什么意思？
0: 不拿你钱财，不替你是蛤蟆。啊、
1: 那个
0: 有酒吗？
1: 哎，有有有，我现在给你请啊。
3: 来，大蛤蟆武正，这酒啊，说心里话，就这酒我都没喝过，你尝尝。
1: 怎么哪都有你？
0: 那个陌生人，那个陌生人，你也过来尝一尝呀、
3: 啊？可以啊。
1: 喝什么椅呀、啊？可以呀、啊。去。小周同志，这个蛤蟆呢，你可以先尝一尝。完事呢，吃完以后，我有些事儿啊，想详细的问一下。就是你头两天给我发那个叫 PPT 呀、啊、
0: ，P 什么 P 什么 P，
1: 就是 PPT， 我确实不明白这个。哦，好。等你吃完以后，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先吃，我到后边我去把那材料给你取来，行不？
0: 好呀，
1: 好好，你慢用啊，慢用。
0: 你给他发什么了？没加他微信呢？
3: 谁加微信？没有啊。
2: 他怎么吃？
4: 大家好，请问堂主在吗？
3: 你哪位啊？
4: 啊，我是乡长派来负责经营的小周。前两天啊，我给堂总发了一份 PPT 啊。
3: 哪？啊？你就是发PPT 的小周啊？
4: 对，是我。
3: 没事，老师发那玩意儿有意思吗？
4: 不是，我发这份 PPT 啊，对堂主来讲是相当重要、相当关键的。
3: 没用，你发完他也看不懂，你都不如发点笑话或者表情啥的。
4: 不是，那个，请问您是？
3: 我，啊，我就是，唐老板是老大，我是唐老二。啊，你有事儿吗？
4: 有事儿，我跟堂主今天约好了，
3: 改天了。啊，他没在家，你出去吧，去。
4: 没在吗？
3: 没在。
4: 不是，我就约好了。
3: 去。别吃了，别吃了，整岔劈了。
0: 咋的了？
3: 人唐老板找那小周真来了。啊？
0: 那我赶紧吃啊，一会儿不让吃了呀。
3: 不，你心这么大呢？哎呀，
1: 不是、啊，小周同志啊。你看看我那把这个 PPT 啊都列成了
4: 这个我问一下唐总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1: 谁找我呀、
3: 啊、哦啊那啥你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0: 那个这个是唐总。哦，你好，你好，
1: 那个你听我说啊，这是招聘服务员的，他想来一趟，让我给打发走了。
2: 你招服务员，他上饭店呗，他上这干啥的？
1: 啥话呢？大饭店不也你开的吗？这小子挺聪明，只要你点头就完事了。我说先生走啊，
2: 你这他来了就别走。这样，既然你来了，我给你找点活干，你把那碗筷啥都给我收拾收拾。
3: 我呀，
2: 对，就你，
3: 不是啊，
1: 对我。那啥，你这玩意儿就得从基层做起，你慢慢干点活，完了你这是不是？你去收拾收拾东西。
2: 那个下招啊，哎，
1: 没招呼你呀，你挨啥呀？你收拾桌子。
2: 那个你赶紧干活啊，别影响我们谈事儿。那个小周啊，
3: 没吃完呢，我看不着。
2: 小周同志，这样我问问你啊，我首先问你请教一个问题，这个为什么要减少碳排放？
3: 这个碳排放。哎呀，问题问的好啊！啊，问题问的好啊！
2: 是
3: 碳排放，嗯，是平时喜欢吃火锅不？
2: 怎么意思？
3: 吃火锅，咱们是不是总喜欢吃那种铜的碳火锅？
2: 有时候是那样。
3: 以后改成电磁炉，是不是减少碳排放了吧？
2: 不是，你这个跟我养驴蛙它有什么关系呢？
3: 也是养驴蛙，你是不是得烤蛤蟆吃？以后尽量少烤，你可以红烧或者是生吃，蘸点辣根啥的。
4: 这位小兄弟挺有才呀啊！但是据我所知道，这个碳排放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现在咱这个林蛙养殖也得跟着社会和谐发展，说白了，它得有可持续性。它跟你这个什么烤蛤蟆和火锅，它有关系吗？
3: 你这么说，你这么回答啊，对方，你这么回答我，你这么回答也对。但是那个老头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了呢？你
1: 啊，对呀、啊，你干啥的？你干啥？人谈正事，你是干啥的？
4: 不是，我不
1: 去扫地去行吗？会扫不？人谈正事呢。
2: 这样，来，那个你不用扫了，你过来，来，你上这儿。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众筹是怎么回事啊？
3: 唐老板，这个有点说话有点不拿我当人了吧？问我问题怎么瞅他说话呢？众筹这还不都你来服务员一下靠边来，众筹
2: 什么意思？
3: 种地懂不？农民种地，农民每年都是种地，那。他每年都种啊，
2: 是多种。
3: 他每年都种的情况下，今年种啥呢？
2: 种。
3: 今年种点啥呢？哎呀，愁啊，种啥呢？
4: 你可拉倒吧，他还愁？他这不把你愁死呢，还得愁。唐总，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理解的这个众筹啊，就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嗯，说个最简单的，就是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共同干一件事儿，说白了，这是对您是一件好事儿。那跟什么种地发不发愁那有什么关系啊？啊！
3: 你靠边吧，你这
4: 我祝你下辈子还当服务员。
1: 你们别瞎吵着没人没有用。这小子你哪的？你服务员你就扫地就得了。这么大老板他对钱发愁吗？他
4: 这是啥概念吗？
2: 不是你们干嘛呀？不是你们谈事是我谈事，那来你谈我走行不？
3: 还有问题没？啊？
2: 不是，那我再想问一下 ，IPO 是怎么回事？
3: 问对人了。你挨过批吗？懵了吧 ？IP 就是打雷，就遭雷劈，就是 IP。那么 IPO 呢？就是批完之后 KO。就是
2: 我明白了，就是你让你给 K 倒了，起不来了，是不是？
3: 批倒了，
2: 你瞅你这样，你是没少挨批呀你。哎呀，
4: 而且还批的挺严重啊啊！
1: 就别犟了，就你们谁也别犟。他批那回是我救回来，我不知道。
2: 不，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4: 谁到了？你来，你过来。唐总，我给你正确解释一下，什么叫 IPO？ 首次公开募股就叫 IPO。
2: 你接近我的解释，你再看看你说的能一样吗？来，你过来。你这么愿意抢答，我问你个问题，说一个企业要想搞得好，在销售这方面你有什么办法？
4: 对呀、啊、
3: 办法。嗯，
2: 你说吧。
3: 笑话办法。他还问我办法。
5: 现在你展示才艺吧。

0: 哎呀，
1: 一个字儿，
2: 什么？
1: 喝，
2: 喝，
1: 喝就完了呗。来，很简单呐、啊。来，唐老板，很简单。嗯，比如说你是老板，想找我谈一笔大单，
2: 好，
1: 是不是、嗯？我怎么能把这个单签成？嗯，啊。
2: 哎，我说，你记住，年轻人，咱们谈的是生意，是不是？我们不是来喝酒的了，这解决不了问题。
1: 干了，
2: 你喝多少都没有用。
1: 干了，
2: 你干有用吗？
1: 给面子不？
2: 我凭什么干呢？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1: 哎、这不是哥们儿不？啊，去，
2: 啥时候都不是哥们儿。
1: 把单拿来，签了不就完了吗？
2: 啊，你喝完这么多酒，我就把单拿，咱俩就得签，这就叫谈事儿啊。
1: 不签是不？
2: 有你这么谈的？
1: 就是不签是不是？
2: 你行了行了行了，
1: 比我是不？
2: 比
1: 还比我呗？
2: 比，
1: 我今天我就看不信，我就签不了你这个，我比行了，别喝了，这么话
3: 什么什么话？
1: 这是服务员，你是服务员，怎么跟老板说话？
3: 我怎么跟说话？这什么年代了，还是这么谈生意？什么什么话？跟俩
1: 你说什么说什么？
3: 我说什么话？我话不话的，我半天我这又没说话，我哪有你这么谈买卖的呀？你半天一个不回说话，你得给我喝酒。你有能力，你有实力，你有能力，我把买卖谈完了再喝。你啥都没整，不用你装了
1: 吧？
3: 你喝什么酒呢？
1: 是不刚才谁拿机关枪扫我一下子？
2: 小周同志，你也别生气了，遇着这种人没有办法。这样，你呀、啊、什么都别说了。其实当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你非常有问题。我不瞒你说，这才是真正乡长给我派来的人才，小周。
1: 你是哥们儿不？
2: 你是酒蒙子，
4: 太气人了！
2: 来来来，你上那边去。
4: 是不是酒蒙子？
2: 小周同志啊，我不瞒你说啊，就像你这类的人，我是盼星星盼月亮，今天是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哎呀，
1: 唐总啊，说句最心里话吧，我就是从这个农村走出去的，在外面这么多年，掌握了一些知识。但是我一想这些知识还得回归于农村，所以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就想带着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干一番事业。哎，我早就听说呀，咱们村里有个蘑菇大王。
5: 对呀、啊、咱们村里人都知道，在养蘑菇这一块头子我属于是大王级别的。
1: 拿回去、啊、拿回去，
5: 谁说的大王？
1: 跟你说大王，拿我，哎，我垫个二行不？
2: 垫什么二？
5: 垫个二，你说
2: 没事了？
5: 你要不要？不要你说，叫声
1: 下一点。拿我当人不？
2: 当什么人？你自己都拿你当人，当什么人？
1: 久仰。早闻大名啊！啊，您就是蘑菇大王，
2: 这就是大蘑菇。哎呀，
1: 唐总，这样啊，你的灵蛙产业和这蘑菇产业，如果要是强强联手、互相配合的话，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事业就会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哎
2: 呀，太好了！我希望咱们两个强强联手，是吧？带领咱们这一片的村民，是吧？共同发家致富，你看怎么样？
5: 没毛病啊！哎呀，是不是啊，唐老板，我就有一个要求，
2: 你说，
5: 能不能请我大方的吃顿灵蛙？
2: 没问题呀、啊，
1: 咱这样。以后啊，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还长呢、嗯、因为啥呢？我们要一起共同合作，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俩就是最佳的合伙人。哎呀，走，喝酒去，
2: 喝酒去，
1: 走。
5: 谁是最佳合伙人？
1: 说谁跟谁是一伙人？
5: 垫个二都不让垫，垫个二我给你打个春天。
6: 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你是相声演员啊？啊，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7: 你呀、啊，啊，你不也是相声演员吗？
6: 不对啊，你没猜对、嗯。我不仅是个相声演员，嗯，而且是个运动健将。
7: 你呀、啊，
6: 哎，你看我这胳膊，嗯，你摸一摸，你害怕不害怕？嗯。
7: 我是有点害怕
6: 啊！您怕什么？
7: 我怕的折了。我，就您这胳膊还运动健将呢，您好好保存吧。嗯，这玩意儿折了还没地方配去。
6: 你这人呢，看不起人呢。嗯，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

0: 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
1: 什么运动健将？
0: 登山。
1: 登山呢？
0: 怎么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1: 我咬你干嘛呀？
0: 说话神经都不健全了。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这登山可不是一般的体育运动
0: 啊。啊，
1: 就拿这次咱们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来说吧，那是多么英雄的行为。
0: 就是啊，我就是刚从珠穆朗玛峰回来。
1: 你登上珠穆朗玛峰了？
0: 哎，刚从那儿回来。
1: 是吗？
0: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登山。
1: 嗯，
0: 在珠穆朗玛峰之前，我曾经登过列宁山，列宁山之前登过贡嘎山。
1: 嗯，
0: 贡嘎山之前登过穆士塔格山，穆士塔格山之前登过黄金墨玉山。
1: 哎，
0: 黄金墨玉
1: 啊，这黄金墨玉山在哪儿啊？
0: 在我们家对门。
1: 海拔？
0: 海拔十几吨吧。
1: 谁问你呢？我问你这山有多高？
0: 高可没量过。
1: 嗯，
0: 还是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上去的呢。
1: 嗯，
0: 自从我上去之后，没有第二个人再上去。
1: 怎么没有人再上去呢？
0: 掌柜的不让了。这孩子到别处那儿去，这个美模子是要没缺偶的。
1: 那
0: 啊，
1: 那是没堆呀、啊。你那叫登山呐？
0: 那叫什么？
1: 那叫淘气，那是。
0: 后来长大了，我就真登山了。
1: 是吗？
0: 哎，
1: 这么办
0: 啊？
1: 你能不能把你这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经过给介绍一下？
0: 可以，给你谈一谈。
1: 嗯，
0: 我们是从北京出发的。
1: 嗯，
0: 经过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进西藏，经拉萨到日喀则。
1: 嗯，
0: 然后转到珠穆朗玛峰脚下，抬头就可以看见8882米的顶峰。
1: 抬头就看见了
0: 啊？
1: 那不算高。
0: 你上去过几次？
1: 我一次我也没上去过。
0: 还是的，这是世界最高峰啊。
1: 嗯，
0: 没有再比它高的了。它等于两个太白山、三个峨眉山、四个华山、五个泰山、六个庐山、1765个黄金墨玉山。
1: 就别提那黄金墨玉了。
0: 由于这个山高引人注目，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流传着很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
1: 都有什么传说呀？
0: 最流行的一种啊，
1: 嗯，
0: 说喜马拉雅山有五个高峰，称为五姐妹。
1: 嗯，
0: 珠穆朗玛峰就是其中的三姐。这三姐长得最漂亮。
1: 怎么个漂亮法呢？
0: 长得细高条，
1: 嗯，
0: 腰身苗条，四肢修长，相貌挺秀，性格温柔。
1: 是啊，
0: 哎，由于这样，有人敬慕，有人敬仰，有人喜欢，有人害怕。
1: 怎么还有人害怕呀？
0: 啊，咱中国人不怕，有一些外国人害怕。
1: 那为什么呢？
0: 你看英国爬山队上去几次，结果都让三姐给摔死了。
1: 哦，这三姐还会摔跤呢。
0: 啊，还会打拳呢。
1: 不，你说给摔死了吗？
0: 冰雪之山不好爬，上着半截吧唧全给摔死了。
1: 啊，掉下来了。
0: 哎，我们就在三姐的身旁支起了帐篷，建起了大本营。
1: 嗯，
0: 虽然这是祖国边疆人烟稀少的地方，但是由于有了我们200多个年轻力壮、生龙活虎、多才多艺的中国登山健儿，把这里变成一个银白世界的热闹的登山城啊！你看我们那帐篷，
1: 嗯，
0: 红的红，绿的绿，黄的黄，紫的紫，那真是五光十色、金碧辉煌。
1: 嗯，
0: 在帐篷头了搭着一个彩牌了，彩牌了上头贴着一副对联，
1: 上联是怎么写的？
0: 英雄气盖山河。
1: 下联：
0: 敢笑珠峰不高。
1: 横批：
0: 散姐开门。
1: 我说你要唱武家坡是怎么
0: 的？不是，让三姐把山门打开，让我们中国健儿登上珠穆朗玛峰。
1: 哼，气魄真大。
0: 等我们队员全体都到达了之后，
1: 嗯，
0: 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准备活动。
1: 都准备什么呀？
0: 观测气象，
1: 嗯，
0: 勘测地理，打点行装，体力训练，另外有吃有喝。
1: 还有吃有喝？
0: 啊，不这样不行啊。
1: 嗯，
0: 祖国人民知道我们要征服世界最高峰了，因此从全国各地给我们运来最好的食品。
1: 都有什么呀？
0: 有什么香肠酱肉，
1: 嗯，
0: 罐头挂面，青菜牛奶，鸡蛋点心，
1: 什么都有。
0: 就有一样我爱吃的他们运来。
1: 什么呀？
0: 臭豆腐。
1: 对，没事。臭豆腐怎么给你运呢？
0: 到了中午的时候，
1: 嗯，
0: 邮递员同志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各地方的杂志。
1: 还不忘学习
0: 文化生活嘛。
1: 对呀，
0: 还从祖国四面八方给我们寄来大批的慰问信。
1: 嗯，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意。
0: 就是啊，我每次看完了一封慰问信呢，
1: 嗯，
0: 我总是感动的呀，多吃两碗饭。
1: 是啊。

0: 好
1: 倒优美，
0: 唱歌也好，是吗？
2: 东山上去哟，红太阳，
1: 歌声嘹亮。
0: 我在这联欢会里是最活跃的一个。
1: 嗯，
0: 一会儿说相声，一会儿数快板，一会儿又给他们唱戏。
1: 您真是多面手啊！
0: 所以大家给我起个外号，
1: 管你叫什么呀？
0: 管我叫喜马拉雅山上的小松鼠。
1: 嗯，我看你像长白山下的秃尾巴猴。
0: 开玩笑，你
1: 还小松鼠呢。
0: 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之后，我们各个队员是体力充沛，精神抖擞，准备迎接战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1: 是吗？
0: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啊，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
1: 这也是胳膊，
0: 就那汽油桶。
1: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个吗？
0: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1: 是，
0: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1: 都带什么呀？
0: 带的东西可太多了。
1: 冰
0: 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1: 不是，这么多东西。
0: 还有呢？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经纬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1: 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这也叫仪器？
0: 不，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1: 那是，
0: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1: 对，
0: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着。
1: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0: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1: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0: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1: 对，
0: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1: 带什么呀？
0: 带一把扇子。
1: 哦，山上热呀。
0: 冷。-40多度。
1: 那你带扇子干嘛？
0: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1: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0: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1: 是啊。
0: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1: 我这有。
0: 你抽我的干嘛呀你？对，掏错兜了。这是谁抽烟谁抽烟。
1: 行了行了
0: 啊，
1: 怎么叫你一人忙过呀？
0: 还有比我忙的呢。
1: 谁呀？
0: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1: 那你帮帮忙嘛。
0: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我说，张大夫，你帮我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1: 哎，
0: 啊。
1: 你懂吗？
0: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1: 啊、哦，行行行。
0: 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1: 又马大夫了。
0: 来来，先来你吧。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
1: 啊？
0: 哎呦，我摁他脖子上
1: 了。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0: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1: 还干什么呀？
0: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玩。
1: 作诗？
0: 一人一句，四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1: 啊，这有意思。
0: 哎，
1: 以什么为题呢？
0: 见景生情，瞧见什么说什么。史占春队长平时就爱说爱笑。第一个响应我的号召。好，我先说一句啊。
1: 他先说。
0: 哎，
1: 他怎么说的？
0: 中国健儿来登山。
1: 第二个人的呢？
0: 决心爬上九重天。
1: 第三个人的？
0: 各个队员干劲儿大。
1: 第四个人的呢？
0: 我说的。
1: 你说的？
0: 哎，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待会儿请你们吃夜餐。
1: 哎，你怎么老惦记吃啊你？

0: 按照计划，行军一天应该扎营休息了，不得吃点东西再睡觉吗？
1: 该休息了。
0: 哎，走着走着，小张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1: 他也要说呀。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
1: 形容天冷啊。
0: 哎，
1: 第二个人呢？
0: 白吃冰棍不要钱。
1: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0: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
1: 那个冰棍
0: 不要钱，
1: 要钱我也不吃呢。第三个人呢？
0: 现在零下40度，
1: 真冷啊。
0: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0: 我说的。
1: 你说的。
0: 怎么说的？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1: 你这不像话呀。
0: 怎么了？
1: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0: 直出汗。
1: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0: 虽然是零下40多度，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1: 那应该说是累的。
0: 不能说累啊。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
1: 呵，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
0: 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1: 煮挂面。
0: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1: 他也要作诗啊。他怎么说的？
0: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1: 这句话怎么意思？
0: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1: 是啊。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
0: 饭。就是。
1: 第二个人呢？
0: 煮饭做菜蒸馒头。
1: 什么都行。第三个人呢？
0: 各个队员吃得饱。
1: 这是表扬他。
0: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0: 我说的。
1: 又是你说的。
0: 哎，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你呀。煮锅挂面2钟头。
1: 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0: 怎么了？
1: 煮一锅挂面用2钟头啊？
0: 你8个钟头也煮不熟。
1: 喂，那怎么回事？
0: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1: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0: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1: 是啊。
0: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1: 怎么个惊险法呢？
0: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你要是脚一滑，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1: 你等一会儿吧。
0: 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1: 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0: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1: 怎么还留下了？
0: 碰上雪崩了，一疙瘩雪给砸死几个。
1: 一疙瘩雪就能砸死人呐？那这疙瘩雪得多大呀？
0: 没多大，才200多吨。
1: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1: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
0: 由许静同志带队。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我们是。
1: 你等等。你说错了吧。报纸上登的是6位。
0: 6位。那是没算上我。
1: 这里头有你啊。
0: 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1: 对啊。
0: 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1: 什么叫超级大风？
0: 这也不懂。
1: 不懂。
0: 气象学上最大是12级。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1: 那到底有多大呀？
0: 这有一所楼，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1: 哪儿去了？
0: 刮跑了。
1: 这就刮跑了。
0: 哎，
1: 那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穿在脚上的，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那风吹的，吹得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在那大风里，
1: 你
0: 等一会儿了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冻糊涂了都啊。
0: 怎么了？
1: 什么眼睛流鼻子，鼻子流眼泪了？
0: 这应该
1: 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0: 啊！
1: 嗨，那也不对，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0: 就是这么一句话。
1: 就这样十几个钟头，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0: 这才打开大门。
1: 然后许静队长又带领着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0: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1: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的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0: 那有意思
1: 啊！
0: 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1: 哎，上了北澳了，
0: 离顶峰不远了吧？
1: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0: 行了
1: 啊，
0: 再有2天就上去了。
1: 你上去了？
0: 我上不去。
1: 说话老那么容易，
0: 嗯，
1: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0: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1: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0: 那为什么呢？
1: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0: 这是英国人说的。
1: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0: 就是，
1: 是吧？
0: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1: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
0: 嗯，
1: 我说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0: 是。
1: 至于被他吓倒了，
0: 嗯，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0: 对。
1: 说这有什么？那说史队长，
0: 嗯，
1: 你上去
0: 吧。人家上去。
1: 嗯，
0: 你呢？
1: 我帐篷睡觉。
0: 你这像话吗？
1: 嗯，
0: 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1: 你不懂啊，
0: 嗯，
1: 史占春队长带领的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0: 哦，
1: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0: 哟，出什么事儿了？
1: 事后才知道，爬在高坡上头之后，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0: 天已经黑了，
1: 什么都瞧不见了。
0: 怎么办呢？
1: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0: 那儿有营地吗？
1: 没有啊。
0: 那住在哪儿啊？
1: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0: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1: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了，
0: 嗯，
1: 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
0: 嗯，
1: 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
0: 嗯，
1: 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0: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1: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0: 哦，他们回来了。
1: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
0: 嗯，
1: 加紧准备突击主峰了。
0: 对，
1: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
0: 嗯，
1: 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0: 电报，
1: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
0: 呵，
1: 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
0: 嗯，
1: 当时许静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0: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就是啊，
0: 嗯，
1: 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0: 这里又有你啊。
1: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
0: 嗯，
1: 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
0: 嗯，
1: 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十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0: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1: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
0: 嗯，
1: 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
0: 嗯，
1: 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0: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1: 啊，
0: 那可真够呛。
1: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0: 怎么办呢？
1: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
0: 嗯，
1: 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0: 都怎么表示的？
1: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
0: 嗯，
1: 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牵紧。
0: 哦，这河南人，
1: 嗯，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0: 怎么说？
1: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呢。
0: 嗯，四川人。
1: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
0: 嗯，
1: 还表示态度呢。
0: 他怎么说呢？
1: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
0: 嗯，
1: 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0: 怎么说？
1: 他说：“你把人栽了山里面，别的事情就给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嗯，
1: 你说这是什么呀？我说这是藏语，
0: 藏语啊。
1: 哎。
0: 我听不懂。
1: 甭说你不懂，
0: 嗯，
1: 连西藏人都不懂。
0: 那你还说他干嘛？
1: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0: 对，
1: 都表示态度了。
0: 你呢？ 我也表示态度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那什么，
1: 那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0: 嗨，
1: 怎么这是

0: 候你还惦记吃呢？
1: 你不知道，
0: 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1: 留作纪念。
0: 哎，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1: 哼，啊，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0: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
1: 啊，我当然差点。
0: 差点？差多了。
1: 是啊，
0: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1: 我也太矫情了呢。
0: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1: 对，
0: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20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1: 好，
0: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 好，
0: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1: 好，
0: 哎，你怎么不动弹了？我等着照相。
1: 谁给你照？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指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生命第一密码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老朋友陈老师。度百岁而去， 终其天年，可以说呀，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人吃五谷杂粮，您琢磨哪能是不生病的呀？所以说呀，苛求健康，追求健康，这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老听众呢，经常听我的节目都知道，我在节目里头啊，是反复强调了一句话，这叫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随着咱们节目不断的深入，我也发现了啊，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都已经开始扭转了过去固有的传统的思想。大伙儿都知道了，治病咱还得用这高科技的药物，怎么呢？科技的发展呢，时代在进步，是不是啊？医学水平呢在不断的提高。您看，为什么今天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能够把梦想变为现实啊？因为本身呢，咱们是基因三代药，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呢，它具备的特点非常突出。你看有三大特点，第一呢，快。这个快它讲究的什么呀？你看，首先是它的吸收好，见效它就好，这两方面呢是相当快的。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呢，里面独有了 S3 加基因多肽。各位，您知道这是中药的精华啊，这里面成分当中呢，可谓是植物黄金。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啊，这个精华物质被提取出来，特别是什么呢？耗有百草之王的冬虫夏草当中，植物黄金的成分就提炼出来了，纯度是非常高，活性是非常强，而且呢，分子量又极为的微小，您知道是不到800道尔顿，意味着什么呀？哎，各位知道它是能够在3分钟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您服药30分钟 ，S3 加基因多肽就可以直接达到我们的基因层了。第二点呢，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我在节目里讲过啊，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的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因为咱们人得病都是基因损伤造成的，除了先天遗传，还有就是毒素、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等等，哎，这些都是造成破坏我们基因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说呢，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不管您是肝病、胃病、肾病、肺病，咱讲话全身哪儿的病都好，那其实都是基因的病，对应治疗。那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当中的 S3 加基因多肽就能够把您呢从头到脚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所以我讲了，这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准。你看它的方向特别的精准，对不对？能够彻底的帮助我们靶向去解决问题，精准的很。第三个特点呢，我总结它是狠。哎，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它能够做到病情是斩草除根。各位，您也是啊，这个多一天咱也不用药，少一天确实也不太行。怎么呢？咱用2个周期。这整个啊，这基因全面大修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人都是焕然一新的，让您呢健健康康的。因为这么多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是老病号了，那讲话吃的药花的钱呢，数都数不过来呀。是不是啊？吃了那么多药了，花那么多钱了，都没治好的病。但是呢，经过咱们推广啊，这个事实摆在眼前了，对吧？很多人也不敢相信啊。但是呢，你看用过的患者都会回过头来啊，很高兴、很庆幸的在跟我们反映，说什么呢？得亏给了自个儿一次机会了，幸亏啊自己选了一次。

0: 次正确的选择了。真正的理解是什么呀？你看看，不就是因为这个基因药好用吗？对不对？不就是咱们的三代基因特效药的型吗？哎，也是说什么呢？基因健康，人就健康，验证了呀，对不对？这是硬道理啊。你看昨儿，我们有一个患者家属来电话，跟我讲说：“陈老师，您救了我老父亲了，也算救了我们一大家子呀。”啊，我问他我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父亲的高血压啊，一共得了三次脑血栓，这回完事儿了，就是不行了，半身不遂了。哎，可以这么讲，这一次比一次重啊！啊，讲话生不如死。更让他犯愁的是什么呢？自打呀这老哥哥病了之后呢，就你给他扶起来上个卫生间上不了。那男同志啊，是吧，体重也大，他讲话的，他老父亲个子也高，体重还大，一个人根本弄不动，咋办？俩人架起来才行啊。这就苦了他和他爱人了。讲话的这儿子还好说，儿媳妇呢上厕所上卫生间这是挺费劲儿。而且还有什么，他体格大，他吃的多呀。而且还有什么，他说我就怪了，他得完这病之后啊就贪吃，不停的吃，你不给他吃他就要，跟那小孩似的。那你说你给他吃的多吧，他排的就多，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着呢，还没等扶起来一闻味儿知道了，完了，拉裤兜子了。你看当时他也问他了，说爸呀，你看你刚说要大便，这还没扶起来呢，咋就拉了呢？老父亲就闭眼睛叫傻笑，像小孩似的傻笑。儿子说了，这老父亲原来是一个特别精明能干的这么一个人啊，单位也是个领导，现如今呢跟小孩一样。哎呀，这个家属可是折磨得够呛，身心疲惫。后来是怎么着呢？其实是缘分的，我觉得啊，因为说现在人呢听广播的都是老一辈儿，像咱们说中青年人听得少。他偶然一天呢在车上啊，就摁那键子碰到那收音机的键了。
1: 一颗种子长成大树是一个自然过程，好园丁不会要求它提前开花和结果。
2: 儿子上小学，老师对我说：“
3: 哎呦，你儿子连三分钟都坐不住。”
2: 我说：“不急，孩子的兴趣需要培养，他会有懂事的那一天。”儿子上中学，老师对我说：“
4: 他兴趣太多，容易分心，这样考重点高中是有危险的。”
2: 我说：“找准人生目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5: 妈妈，今天是我的18岁成人仪式，您和爸爸来吗？
2: 会的，儿子，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仪式，妈妈和爸爸将会亲眼见证你的成长。
5: 同学们，我们可以没有很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可以是精神上的富有者。我们可以平凡，但我们绝不选择。
1: 每个孩子都是会发芽的种子，开花结果需要时间，成长的过程就是绽放。孩子，别急，慢慢来。
0: 结果呢，恰巧就听到了咱们节目。他说我从来不听，收音机我从来不听，我就听那歌曲，是吧？现在的歌曲存到那个这个 U 盘里头，往上一插就行了。他说我从来不听，但是偶然间啊，就是一下子播到了。哎，我一听，哎，这个基因药可以呀，是吧？你看年轻人接受的就快，老同志还得琢磨琢磨。年轻人都没想，当机立断用吧，是不是啊？这讲话死马也当活马医了，这个样的话太折磨人了。那、这门啊要出的都费劲，就是家属出门都费劲了，怎么办呢？赶紧用上。这老哥哥突然间，哎，这好像神志清醒了似的，血压也开始正常了，麻木的肢体也在恢复了。原来腿呀软的跟面条似的，几天功夫能用上劲儿了。这人自个儿一有劲儿就能借上劲儿了，他儿子一个人就能扶住他了。大伙想，半个月这多大的进步啊，慢慢能挪上几步了。这位老哥哥自个儿扶着墙就能自己慢慢走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已经快到两个周期，哎，没到两个周期没用完，去卫生间自个儿去屎尿能送进去了。哎，吃饭也是能自己吃了，而且饭量在逐渐减少。啊，他儿子说可能以前呐，可能吃饭那根基因就不对劲儿了，自己还给自己解释了，是不是啊？哎，还有一点我问了，我说他有没有呛咳的情况，说不呛不咳了，你看看多好。还有什么呢？爱哭爱笑的现象也没了，整个人跟没病之前差不多。打电话来真的是激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儿说：“陈老师，您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

0: 我特别欣慰啊，我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救助更多的患者，挽救更多的生命啊。我为每一位能用上我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开心。有那么一句话说什么，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怕得这个病，一得这个病讲话了，全家都倒下了。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哎呀，我宁可得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得了，千万别让我得中风。但是你说吧，很多时候是不是怕啥来啥，对吧？那我们在这个资料当中数据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国家每十多秒钟就是有一个人死于脑中风，而四十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2%的人曾经患过不同程度的脑卒中。有人轻，哎，可能是一过性黑蒙就过去了，有的人很重，一下撂倒了。而这里头我告诉大家，其实是有15%的人是属于高危人群的。什么叫高危人群？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您自己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什么意思啊？患脑中风的高危人群，首先比如说你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您是过度肥胖的，有动脉硬化的这样的人群，哎，其实这种呢是中风人群当中的预备大军啊，有一多半都是高风险状态啊。什么是高风险？这就高风险，对不对？如果说您不及时的修复基因，随时随地可能会脑中风、卧床、偏瘫，甚至失去生命。那咱刚才提到那位患者啊，你讲话人高马大都遭那份罪呢，怎么着？您这体格就比人家好吗？是不是啊？家里人遭受那些折磨，那怎么着？您家里人口就多，就能够挨个伺候您吗？您记着，久病床前可无孝子啊！这得病年头短，你看看孩子个个孝顺；得病年头多的呢，十几二十年，一摊摊十多年的，你看那家庭，那屋里什么味儿？孩子乐不乐意去您那屋？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所以说，大家伙看啊，咱们要及时的去改变，怎么着？赶紧！哎，对于基因进行改变，你看这种情况，老哥哥这情况挺重吧？用了之后，哎，彻底治好了，多好！2个周期还没到呢，哎，咱们全面解决问题了。咱们同样患有这个病的朋友，我觉得您不用担心了，对不对？我们找到方向了，咱们及时把我们的受损的基因链进行修复，问题就可以全面解决呀。我给大伙讲过，中风后遗症不管是缺血的还是出血性的，实际上都是脑部的基因链受损断裂的结果，脑神经的信号无法传递了，那么你这人就会出现什么呢？肢体呀、语言呢，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专门修复人体基因链的。我刚才讲到了咱们里面毒含了什么成分，哎，细心的老听众记着呢，叫 S3 加基因多肽，被称为叫万能肽生命肽，对吧？什么叫万能肽？它是能够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脚，把身体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的。我觉得呀，通过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老哥哥的康复经历啊，那么患有同样类型的疾病的患者，我觉得你可能看到重生的希望了，对不对？给自个儿一个机会。不管您是先天遗传的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问题，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啊胃肠病啊、胆囊病啊、骨关节病啊、呼吸系统啊、妇科问题啊等等啊，不管是先天遗传的啊基因损伤，还是后天基因出现突变，那么都是有个共同的特点的，就是趁轻治、趁早治，而且趁着病程短期治，效果会更大。因为你病拖得越来越久，变异基因的几率就会越大，发生癌变的几率就会越高，而发生一些个意外的事件也会，哎，这个几率增加。所以不管任何疾病，我反复强调了各位，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没发生癌变，那没到了那种病入膏肓，是不是啊？只要你的基因链呢断裂没有超过80%，那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都能够全面的活化啊咱们这个受损的基因，修复受损的基因。大伙儿确实你要记住这一点啊，因为基因呢是决定着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几乎是决定了人的一切。怎么呢？你看，基因决定着我们的长相，对吧？我们的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 您觉得只决定这些吗？不会仅拘泥于这点的，还有什么呢？其实它还决定着我们的生老病死，对不对？受损的基因不修复，细胞就活不了。你看哪个脏器器官它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呢？而细胞的健康是谁决定的呀？没错，是我们的基因决定的。你必须要细胞健康，而细胞健康的前提是什么呢？修复基因，对吧？那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脑血栓这个病，脑血栓的一个前提是什么？血压一定是不稳的啊，特别是高血压。高血压怎么来的？甭管是遗传的还是非遗传的，你要知道都是血管紧张素的基因损伤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它叫载脂蛋白基因受损，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积在血管壁上的结果，对不对？这叫脂质蛋白。那载脂蛋白出现基因受损。糖尿病什么呢？糖尿病的这个受损更多啊，因为看糖尿病本身，我们中医在几千年前也在讲，是不是啊？说这个肾先损，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其实你看五脏皆损，你现在发现了吧？很多的基因都受损了，哪儿呢？胰岛素受体基因，对吧？胰岛基因，包括呢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这病叫啥？叫代谢病，对吧？那么心脏，心脏是什么？心脏内部基因链缺损断裂，心功能下降啊，人乏力，呼吸困难，胸口憋闷，对吧？骨关节病呢？风湿骨病，风寒湿邪入体，经脉阻滞，阻于精髓而发病，干嘛？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基因环境，侵袭了咱们的骨桥蛋白基因。那你怎么着？酸麻胀痛，对吧？所以你看，只要修基因，咱们都能恢复健康。但是大伙儿要知道啊，想修基因不容易啊，你说拿一个药就能修复基因吗？不现实，对吧？基因在我们的细胞核的染色体之上隐藏得非常深，细胞咱们用肉眼都看不到，您再琢磨基因在细胞核染色体之上，太微小了，非常复杂，普通药能行吗？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费尽心力多年研究，时代进步了，我们才有了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合剂。先看啊，咱们是什么呢？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我们提取出了体积最小、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药品都不具备的技术啊，绝对能领先世界30年的啊。其实我不能保证我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每一位患者您能长生不老，但是我们能保证咱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患者身心都是恢复健康的。那而且呢，咱们的各项指标都是好的。我真心希望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够帮助大伙解决问题，真的能救一位是一位，能治愈一个是一个。那我呢也是尽心竭力的帮助大伙。那么唠到这儿啊，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疾病、慢性问题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吃了很多的药，当了好多年的老药罐子，已经治了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还没有治好，花了很多的钱，多次的上当受骗，甚至您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结果都已经快绝望了，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的基因治愈疗法，你试一试啊，只要是说你试就不一样。这两天咱们热线非常火，因为最近呢，我们给大伙在全国举办了补贴药费85%的活动，是不是啊？有很多患者朋友打电话来说，老师真合适啊，一算账100块钱的药费，咱自个儿只需要花15块钱，哎呀，真是机会难得极了啊。所以造成两个局面，一个局面电话难打，您知道您在电话那头知道电话难打，我在电话这端，我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废寝忘食。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水不敢喝，怕上厕所。中午饭是一边吃着饭，啊，一边接着电话。我们工作人员跟我开玩笑的说：“老师，我这两天不敢吃面条。”我说：“为什么呀？一吃面条一秃噜，那边老听众听得不好听。”我笑了，真是好孩子，是吧？为了大伙儿健康，真的啊，大伙儿真是这个很辛苦的。另外一个局面什么局面呢？哎，宋耀曼是不是定到了？但是不可能说是前脚定要后脚敲门，而这个事情啊，大家多体谅。按照呢咱们订购的先后顺序来啊，慢慢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伙儿都要珍惜机会。我希望啊，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朋友，真的一定一定抓住这个难得的康复机会。补贴85%的药费，以前从来没有，以后估计着也不会再有。那咱们自己呢，100元药费只花15块呀，哪有这样的机会呀？对不对呀？好。话不多说呀，因为我们下面时间一定要来接听电话了，因为今儿啊，我在进直播间之前就有听众等在线上了啊。我说我得先说几句，给大伙儿先讲一讲。老听众说没事儿，我等着。好的，那感谢大家伙儿的热情，是不是啊？我也希望呢，能够更多的给大伙儿来接听电话，为您去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交给大家。
2: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4: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5: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是陈老师。
3: 哎，是我啊，您的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啊，久等了，欢迎您，这位朋友。
6: 嘿、哎，你好，陈老师。
3: 哎，
6: 之前我是原价买了2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
3: 哎，
6: 我听您在节目里讲，现在买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给报销85%的药费。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事儿，这个是真的吗？
3: 哎，听说咱们这个活动了啊，这是千真万确。好多同志也在怀疑呀，真的吗？给报销那么多，85%。

0: 哎，怀疑啊，不用怀疑，真的是这样的，就是100块的药费，咱们自个儿呢只需要花15块钱就够了。多好，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哎呀，那就太好了，陈老师。我是冠心病，之前做过支架，当时花了3万多呢。
0: 嗯。
1: 之后每天得吃伯利威啊，还有阿司匹林，
0: 嗯、
1: 哎呀，这些抗凝的药，但我心里始终不踏实，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
0: 嗯。
1: 我说，嗯，不怕死吧？那是肯定是假的。
0: 嗯。
1: 每次一发作那个心绞痛，我就胡思乱想。
0: 嗯。
1: 后来我听到您的节目了。知道了您这款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嗯，
1: 是从冬虫夏草中，是从冬虫夏草等中药中药材里采用高科技提取出来的成分，
0: 嗯，
1: 就是能修复基因的。
0: 对对对对，您听得很仔细啊。咱们这药啊叫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这是一个绝密的中草配方。啊，那么我们的技术叫什么呢？是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粒子微生物技术进行提取浓缩的，是一种原液，它的纯度非常高，活性也非常高啊。那么显而易见，那名字里面有洋参虫草，对不对？特别是什么呢？冬虫夏草，那因为这里面的能量特别大，而且我们分化特别微小，分子量小于800道尔顿。那您琢磨，一般的药物分子量都非常大呀。咱们这个细胞啊，你想想，它大于细胞，它肯定进不去，对不对？只有分化小才能够进去这个细胞里头，你进都进不去，你更别说你这个基因层了。基因层是在细胞核内呀，对不 对？所以说想改变基因，那喊口号不行，那必须得有东西啊。那所以说呢，咱们的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呢，首先在吸收率非常好，穿透力非常强，那么用上之后呢，你的效果，你的速度就会来得非常快。那所以说您听得很仔细，咱是能修复基因的啊，好吧？
1: 是是是，哎，您说这效果怎么快？我用药哎，就觉得喘气儿没以前那么费劲儿了。
0: 嗯，
1: 原来我说话是喘一口气儿说一句，
0: 嗯，
1: 用上药之后吧，真是立竿见影。
0: 哎，
1: 说话不大口喘气儿了，当时我就知道我这次是用对药了，
0: 用对了。
1: 接着又用了一个礼拜吧，哎，我就觉得胸口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前胸后背也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并且敢活动了，两条腿走路也有劲儿了。没事儿，我就在院子里走2圈。原来我是不敢活动的，因为上不来气，胸口憋闷的不行。
0: 哦，
1: 有时候睡觉都能憋醒。
0: 嗯，
1: 用上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后吧，这些症状很快就改善了。
0: 好，
1: 哎，我就觉得心里是特别的敞亮。
0: 嗯，
1: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我终于是用对了。
0: 嗯，
1: 到现在为止，2个周期的药我已经用完了。
0: 嗯，
1: 这算下来停药都有10来天了。
0: 哎呦，停药都10来天了，我特别关心哈，我想听听这个停药10来天，您这10来天感觉怎么样？现在？
1: 哎，感觉到挺好的，
0: 挺好。
1: 没想到这要命的心脏病啊，就这么好了。
0: 哎，
1: 根本没想到能这么快。
0: 嗯，
1: 另外我还有浅表性胃炎嘛。还有颈椎病，现在都好了。
0: 嗯，
1: 本来吃点东西就觉得烧心，经常胃疼。
0: 嗯，
1: 自从我用完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胃疼一次都没再犯过了。
0: 嗯，
1: 颈椎也不难受了。
0: 嗯，
1: 脖子原来发硬，脑袋总是迷糊，现在都好了。
0: 正好，
1: 我现在是全身上下都非常健康。哎，就像你说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
0: 哎，对对对对对，这话说的太好了啊！就说您听进去了，是不是啊？咱都知道，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之所以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修复了基因了，是不是啊？咱们效果好，首先还要看成分。洋参虫草益肾合剂里面有什么呢？叫 S3+基因多肽，它是从名贵中药当中复方提取的，不光是冬虫夏草，还有很多的名贵中药。咱们能够把人体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叫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你看我们节目当中讲到过啊，说人得什么病啊，其实人就是一种病，啥病呢？叫基因的病。其实咱们把基因修复好，疾病自然就好了。那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咱能保证，你看心脏不好的朋友啊，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对吧？全身上下大小的病症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好的。
1: 哎，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0: 还想咨询个问题呢，什么事儿您说吧，我听一下。
1: 咋说呢，陈老师，就是我儿媳妇儿，之前我儿子总说他大便总是带血，他怕他媳妇儿得上那种治不好的病。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肠癌的人特别多嘛。
0: 嗯，
1: 昨天 他就带他媳妇儿去县城医院做了个肠镜、
0: 嗯、
1: 检查完之后、嗯、大夫说是肠子里面长息肉了，
0: 嗯、
1: 还不是癌症
0: 哦、
1: 之所以排便带血是息肉导致的，
0: 嗯，
1: 大夫说是这也得做手术，如果不做手术、
0: 嗯、
1: 怕以后发生病变呢。
0: 哦，嗯，这个情况如果说是便中带血不太理想，你这样啊，因为什么呢，大夫肯定是怕这个基因变异的，是不是啊，基因有出现变异的情况的、
1: 嗯、
0: 因为他便中带血了呀，好容易导致，因为你想那个地方是哪儿啊，无论是结肠还是直肠，它都是什么的，存储咱们消化代谢的废物的地方，对不对，它是什么的，轮回到终端了啊，已经要排出去了，所以说它是终端，它里面都是什么的，咱们的糟粕，所以一旦有血就证明有什么呢，有溃疡面儿，有溃疡面那里面全是脏东西，你想想它是不是很容易出现不好的病变，对吧，它环境在那儿呢啊，环境在那儿呢，所以说呢，我们说一旦出现变异的话，这个地方是极容易发生癌变的，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就怕什么呢，这个肠道有拉血的情况，能理解吧，啊，所以这得重视啊、嗯、啊，好不好，
1: 嗯，对对对，嗯嗯、我在家自己就琢磨，我说是我这么重的病用基因三代特效药都治好了、
0: 嗯、
1: 他这个病能不能治，我就想跟你咨询这个事儿。
0: 嗯，我认为是这样的，咱们一句话就能总结，是能可以的，而且是尽快给他用上。那因为他这个情况来讲、
1: 嗯、
0: 你看查了是息肉导致的。
2: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3: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2: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3: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2: 这鱼不错，
3: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啊，
2: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3: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
2: 我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4: 哦、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3: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4: 哦，是的，50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2: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5: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0: 因为这息肉导致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的摩擦，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便血的情况，是不是啊，便血的情况，所以这一过程当中呢，那么一定要把这个位置给它进行什么呢，基因改变，一个是逐渐的消融它这个息肉，另外一个呢，在周遭的环境建立好良好的代谢环境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尽快给它用上，因为我们改变就是基因完全没用上、
1: 嗯、
0: 两个周期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保证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趁着现在没恶变，抓紧时间，咱们一定是来修基因，这是关键啊，好不好啊、
1: 嗯哦、好，
0: 哎，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再不用做手术了、
0: 嗯、
1: 陈老师，
0: 嗯，我建议他现在就是不要先来手术，因为手术可能会复发，因为没有修复他的基因，你想这个基因，嗯，如果说这个整个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再出现什么的二度的人为的损伤，那就更不太好了，对吧，受损基因咱们从口服药物保守给他进行修复好，可能会比他的开刀会更理想一点，先用上，不拘泥于这点时间啊，给药物一点时间，从根本上解决他的问题。正好呢，也是咱们现在减免85%药费。那你想这样的优惠政策，是不是也很省钱？对吧？再加上他的情况来讲呢，我们临床康复也很多。我建议您呢，还是先给他赶紧用上报名啊，这样的话会更
1: 好，
0: 几天就不拉血了啊，好不好？嗯，
1: 好的，陈老师，
0: 哎、
1: 那我抓紧时间报上名，给他用上药。
0: 哎、好，
1: 谢谢您啊。
0: 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啊，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嗯，
1: 好好好，再见。
6: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这位朋友

0: 的情况吧。
1: 哎，嗯，
0: 我是肺心病。
1: 嗯，
0: 有时候咳血就嘴唇发紫。
1: 嗯，
0: 这些年吧，我身上吧就是没有劲儿。
1: 嗯，
0: 气儿还不够用。晚上吧不能平躺着，就得歪着睡觉。
1: 嗯，
0: 血脂也高，血压也高。
1: 嗯，
0: 另外我的排尿也困难。
1: 嗯，
0: 晚上吧总起夜上厕所。
1: 嗯，
0: 每次还尿不出来多少，真的把我折腾完了都。
1: 哎呦，你这是属于前列腺有增生的表现呐，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我就怕的这个是那个，就这个脸和小嘴啊，就经常浮肿。
1: 嗯，有浮肿。
0: 而且，
1: 嗯，
0: 对，而且这免疫力还低。
1: 嗯，
0: 哎，一有流行性感冒什么，我就肯定躲不过去。
1: 哦，
0: 别人吧感冒几天就好了，我每次都得半个多月。
1: 嗯，
0: 哎，这几年呢真是没少遭罪呀。
1: 嗯嗯嗯。
0: 另外吧，我还总咳嗽。
1: 哦，
0: 胸口吧总是憋得慌。
1: 哦，
0: 憋得有时候吧就上不来气儿，就憋得这脸通红啊。
1: 嗯，
0: 憋得嘴唇都发紫。
1: 嗯，
0: 整得我喘口气儿都费劲，总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嗯，哎呀，这是挺遭罪，是不是啊？挺煎熬啊！有一句话讲什么"人活一口气儿"，这个气儿上不来，你想想，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煎熬的，是一种煎熬的病啊，是不是啊？嗯，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幸亏我用上咱这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了。
1: 嗯，
0: 就
1: 嗯，
0: 完了，一个星期左右就不咳血了，
1: 哎，
0: 脸色也见好了，
1: 哎、嗯、哎，好，挺好，是不是一下感觉到了这个基因疗法与众不同啊？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个修复基因呢、啊，是真是能治病啊，
1: 嗯嗯，
0: 以前我是真没想过，
1: 是吧？对，因为什么的、
0: 嗯？
1: 因为咱每个人都有自个儿的基因，对不 对？所以说，你看咱家里的孩子，哎呀。比如说有几个孩子，哪个长得像你，哪个长得像他妈妈，都是什么呢？叫基因遗传，对不对？咱们人体产生疾病、
0: 哦、
1: 其实两大原因，我给大家讲过，一个叫遗传基因，另一个是后天基因的突变，啥呀？不良生活习惯呢，环境啊，营养不良啊等等，都会使我们的基因受损。所以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的疾病，都是基因的病，对吧？所以说您知道您有多么幸运吗？因为医学界啊，肺系统、肺心病、肺癌被称为叫死亡三部曲，死亡三部曲。其实你在没有用基因三代特效之前、
0: 嗯、
1: 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对不对？但是呢，咱们讲赶上好时代了，叫时代红利啊，用上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基因一下子咱们就得到全面的修复了。那讲话呢，就是从鬼门关里边把你给拽回来了，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啊。
0: 对、
1: 哎、
0: 对对对对，嗯，我就感觉我这是重新活过来了。
1: 嗯
0: 嗯，你看我这不是快用完一个周期了吗？
1: 嗯，
0: 我这跟你说话唠嗑是不是底气足了？
1: 嗯，哎，
0: 感觉那个说话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嗯嗯，再一个吧，就放在以前我就是说这么多话早就喘上了。
1: 嗯嗯，
0: 而且晚上我现在也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嗯。
0: 这脸呢和腿也不浮肿了。
1: 好，嗯，
0: 尤其晚上嘛也是不肿起夜了。
1: 嗯，
0: 排尿啊比以前顺畅多了。
1: 嗯，好。
0: 嗯，原来这血脂高，现在也不高了，血压也降到正常范围了。
1: 嗯嗯，
0: 哎，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把我全身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1: 都解决了。好啊，都不错、
0: 嗯、
1: 是不是啊？这个因为咱们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基因受损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常讲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病了啊。而咱们用的就是恰巧修复基因的叫三代特效药，
0: 是
1: 不是啊？专门修复基因、
0: 嗯、
1: 接下来怎么办呢？那就是再接再厉，是不是啊？这个所谓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啊，而且呢咱们坚持到底那就是胜利。特别是中药，那疗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啊、
0: 嗯、
1: 现在正好呢，那就趁着这个药费的减免活动吧，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可以把药备足了。其实现在这个机会我觉得是难得极了，谁能给咱们省85%药费呀、啊、对不对？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呢也不见得再有，咱们就趁着这机会，是不是啊？抓紧咱把药备足了啊，好不好？
0: 好的，陈老师，我就奔这个来的、
1: 哎、好，
0: 这次买这个养生虫草益肾合剂还能省不少钱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因为现在报名参加活动100块要

0: 药费自己只花15块，省的就是赚的。想一想，省的就是赚的啊！但是名额非常有限，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这两天太多了，人特别多啊，耐心点，咱们抓紧时间抢啊，别错过好机会啊，好不好？
1: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哎、嗯，好，
1: 再见，陈老师。
0: 哎，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到时候把好消息给我啊。好，再会，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
3: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4: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5: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6: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7: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5: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请问是陈老师吗？
2: 哎，对，是我啊，您电话接通了，让您久等了，这位朋友。
3: 哎呀，我终于是打通了啊、哦！
2: 哎，
3: 我听说这次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2: 嗯，
3: 减药费，对药费减免这个政策，
2: 哎，
3: 我听说了，所以我也想报个名儿。我、哎，
2: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活动啊备受瞩目。是吧？您看，您上来第一件事儿也问这个啊，怎么呢？因为咱们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现在是能够减免85%的药费。
3: 嗯，
2: 好的，患者问我，真的吗，陈老师？真的啊，85%，以前从来没有过。是不是啊？以后也不见得会再有啊，所以说把握住机会，这是一个。因为100块，咱们现在自己算了吗？只需要花15块药费。是吧？太合算了，
3: 对，太
2: 合算了啊！太
3: 合算了。
2: 哎、
3: 嗯，
2: 您是新患者，您还是老朋友啦？
3: 哦，我是一名新患者呀。
2: 啊，新患者啊。
3: 对对，听你讲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2: 嗯，
3: 效果这么好，
2: 是的，
3: 对吧？我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呢。
2: 哦哦，好的，我听听患者情况，您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3: 嗯嗯，好的，陈老师，是给我老伴儿用啊、我把我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说啊。
2: 好，您说。
3: 那麻烦您帮他给看看用、多少合适啊。
2: 行，那咱们这样，我再问几句啊。那个老伴儿是多大岁数了？
3: 嗯、老伴儿今年67岁了。
2: 啊，67岁，他什么问题？
3: 对，
2: 哎，
3: 他是40多岁的时候就有这个高血压的毛病了。
2: 40多，嗯。
3: 对，刚开始呢，就是感觉迷糊了吧，吃点药了啊。
2: 嗯
3: 不难受就不吃了。
2: 嗯，
3: 后来他那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
2: 嗯，
3: 在2013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吧，他感觉这个头晕的厉害。
2: 嗯，
3: 浑身没劲儿。
2: 嗯，
3: 当时孩子呢就带他去医院做检查了。
2: 哦，
3: 大夫呢说他是动脉硬化。
2: 有啊，
3: 除了这个降压药之外呢，又给他加了一些别的药。
2: 哦，
3: 但是吧，没什么效果。
2: 嗯。
3: 就到了2018年年底的时候，
2: 嗯，
3: 他这个情况突然就严重了，
2: 嗯，
3: 哎呦，说话也说不清了，
2: 嗯，
3: 舌头就不打弯了，
2: 哦，
3: 吃东西喝水总呛，总咳，
2: 哦哦，
3: 去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他那个脑血管吧有那个血栓给堵住了，
2: 嗯，典型的，
3: 吃了很多的药吧也没什么改善，
2: 嗯，
3: 哎呦，我们全家人都挺担心的啊，
2: 嗯，
3: 因为。他父亲就是高血压、后来心脏也出问题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
2: 啊、
3: 据说他爷爷也是突发疾病没的、
2: 也是哦
3: 按照你说的、他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基因遗传的呀、
2: 对对对对哎您理解的对，其实你看所谓的这个叫家族遗传病史，对吧？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就别管是说在医院去做这个临床检查，就连体检都会问问您，啊，你高血压，哎呀，你父亲母亲有这病没？是吧？心脏病，父亲母亲有没有心脏病，都会问一问。这是啥呢？其实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啊，就一家子里头父亲有什么病啊，母亲有什么病，俩人可能共同都是有糖尿病的，那么子女患糖尿病几率就非常高，是吧？都是有心脏病的，哎，子女患心脏病几率非常高，是吧？都是有高血压的。哎，那么子女患这个病就会非常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直接遗传给子女，有的还有隔辈遗传，啊，比如说精神类疾病，隔辈遗传的很多，都是这种类型的。哎，对对对，所以子女患病几率呢，就由于父辈母辈的基因在，所以说呢，它就相应的会高一点，这叫啥？叫遗传概率，啊，所以说你看，嗯，其实咱们可以看看周围。是不是啊？有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说一个人父母要是得癌去世的，那么这个人他得癌的几率就很高很高的，能理解吧？
3: 哎、
2: 这是啥呀？这不叫基因遗传嘛，是吧？你看您老伴儿、
3: 哎，
2: 爷爷是这样的，父亲是这样的，他这个情况就是比较典型了，就是这种情况啊，明白吧？
3: 所以说我们全家人嘛都挺担心的啊、哦。
2: 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还有一点，您不用太过于担心。 怎么呢？因为他那个情况啊，还没到基因的这个突变到一定程度的状态，能理解吧？
3: 嗯、
2: 首先是什么？他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啊是挺多的，他目前是代谢不掉，粘附在血管壁上。
3: 嗯、
2: 那么在高压的作用下呢，是容易脱落，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血管的堵塞。这种像什么呢？山体滑坡一样，沙石从这个山坡源源不断的滚落下来，它就会把道路堵上。
3: 哦，
2: 那么血管壁上的这个垃圾一旦脱落，把这血管堵住呢，这叫啥？这不是脑血栓，叫脑栓塞，明白吧？
3: 哦、
2: 它原来那地方已经有的、
3: 嗯、
2: 就固定在血管上的，它就叫脑血栓。再加上栓塞，你本来路就窄，你又滚下来石头块了，你想想是不是就堵死了，
3: 对
2: 吧？哎，这个脑细胞呢就会缺血缺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脑细胞核里头有咱们的大脑基因链，这样的话你没有血氧供给，它就会出现断裂，对不对？就会出现损伤，那么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一下子基因突变。所以说呢，肢体语言就不受大脑的支配和控制。所以说呢，他这种类型不光是你老伴所有的脑血栓、脑栓塞、脑出血的患者，这个病只要修复好基因，只要能把这个脂质以及呢代谢的这个基因层给它修复好，其实就是能改变他命运的。啊，就能改变命运，很快就能见效。

0: 常理想，能理解吧？
1: 哎呦，陈老师，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啊！
0: 嗯嗯嗯，
1: 看来我老伴儿用你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是对症的啊！
0: 哎，对症的，没错，肯定对症。以前呢是没有基因疗法，就没有办法改变它这个现状。因为什么呢？你看怎么能代谢这个脂质垃圾啊？都是靠咱们的基因链，特别是血液基因链，咱们进行不断的循环代谢啊。因为血象细胞里面也有那个基因，细胞核里头，如何让脂质垃圾排呢？就靠这种基因链连接，连接好之后呢，它自己就会走它的道。什么道呢？到肝啊，通过肝分解。因为肝是什么呢？进行排毒，对吧？没有用的脂质垃圾会随着粪便排出去，所以这个人的粪便是啥呀？是软软糯糯的，叫香蕉便。因为啥？因为里面有油，你排油。如果说这个基因链断裂了，那么这个患者，你看这样的患者啊，脑血栓患者有80%以上是便秘的，咋的？他不会运转这个油了，这油都在脑血管里、心血管里头了啊，讲话那血管都堵了，他代谢不掉。啊，走不出去，这个基因它断了呀，它代谢运转不出去了，所以这个人不但脑血栓，而且他还便秘，他拉那个大便老费劲了，像羊粪蛋似的，讲话一个一个球，当当的，是不是？
1: 嗯，
0: 哎，他还没有油，这边油还多，这边还没有，因为我们粪便是需要油脂参与的。过去老中医有个治便秘最好的中药啥呀？猪油，喝点猪油，这人就不便秘了，为啥呀？它能代谢这个油脂，能混到粪便里头，它就不便秘，是吧？但是咱们说现在缺油脂嘛，这讲话肥甘厚腻咱都吃腻了呀，咱吃的很多呀，哎，因为生活不一样了，那它代谢不掉，所以就会在脑血管当中，对不对？我们就恢复它这个能力，让这种脂质垃圾这个基因链重新链接，然后呢自己就能往外排，又不便秘，哎，这边血管还通了。对不对？所以说得这病之后，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很痛苦，哎呀，后半辈子就这么着了。但是我告诉您，现在咱是有了基因三代特效药了，你把它用上，你这个病从基因上就改变，从根本上治愈，见效非常快。哎，您老伴儿这情况，哎呀，别人能见效，咱凭啥不见效？对吧？同样，哎，能见到效果，让他呢血压平稳，肢体麻木情况减轻，手脚变得热乎，喝水不呛渴。包括语言呐、精神头啊，各个方面，你一天看着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好、
1: 哎、
0: 啊。那么一般呢，我们建议啥呀？都是俩周期，两个周期，
1: 哎、
0: 怎么呢？把它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
1: 哦、
0: 之后呢，不光能让它的血压平稳，而且让它血管恢复弹性。最最重要什么呢？让它脑部的基因链得到修复。你到那个时候，你再看、
1: 哦，
0: 哎，什么语言呢、行动啊，哎，想干啥就干啥，受大脑支配了。啊，生活自理各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这样的这个康复的患者非常非常多啊，没问题的、
1: 哦、
0: 放心啊，好不好？对、
1: 嗯、陈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这么严重，
0: 嗯，
1: 两个周期够用吗？
0: 临床概率来看，两个周期是完全可以的啊，因为咱们人体整个基因链全面大修的时间就是两个周期，因为我们根据临床来设定周期的。哎，只要基因链修复好，他身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掉。一个是身体呢让它恢复自如，跟没得病之前一样。另外一个呢，您知道吗？咱叫基因三代特效药，这是啥呀？
1: 哎，
0: 科学呀，是不是啊？科技医学带来的神奇疗效、
1: 嗯嗯、
0: 因为我们已经在临床上创造了很多生命奇迹了，是吧？这例子太多了，所以说大概率两个周期是够用的，所以您先定两个周期给老伴用啊，好不好？
1: 哎
0: 哎，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
0: 哎，
1: 我买两个周期的啊。
0: 对，听我的，没错，你放心啊。这次报名呢，还能省很多药费啊，100块药费，自个儿就花15块，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抓紧抢一个名额。然后呢，因为咱们有400热线嘛，是不是、啊？您记着、
1: 哎哎，
0: 用药期间有不明白的，随时随地来沟通啊，这就没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嗯、好，
1: 太谢谢您了，陈老师哦。
0: 好，哎，好，
1: 好，
0: 好，那就聊到这儿啊，祝你们更幸福健康、
1: 嗯、
0: 啊，再会啦。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指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生命第一密码大型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老朋友陈老师。度百岁而去，终其 其天年，可以说呀，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但是人吃五谷杂粮，您琢磨哪能是不生病的呀？所以说呀，苛求健康，追求健康，这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老听众呢，经常听我的节目都知道，我在节目里头啊，是反复强调了一句话，这叫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随着咱们节目不断的深入，我也发现了啊，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呐，都已经开始扭转了过去固有的传统的思想。大伙儿都知道了，治病咱还得用这高科技的药物，怎么呢？科技的发展呐，时代在进步，是不是啊？医学水平呢在不断的提高。您看，为什么今天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能够把梦想变为现实啊？因为本身呢，咱们是基因三代药，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呢，它具备的特点非常突出。你看有三大特点，第一呢，快。这个快它讲究的什么呀？你看，首先是它的吸收好，见效它就好，这两方面呢是相当快的。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呢，里面独有了 S3 加基因多肽。各位您知道这是中药的精华啊，这里面成分当中呢可谓是植物黄金。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用药过程当中啊，这个精华物质被提取出来，特别是什么呢，耗有百草之王的冬虫夏草当中，植物黄金的成分就提炼出来了，纯度是非常高，活性是非常强，而且呢分子量又极为的微小，您知道是不到800道尔顿。意味着什么呀？哎，各位知道它是能够在3分钟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您服药30分钟， S3 加基因多肽就可以直接达到我们的基因层了。第二点呢，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我在节目里讲过啊，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的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因为咱们人得病都是基因损伤造成的，除了先天遗传，还有就是毒素、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等等，哎，这些都是造成破坏我们基因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说呢，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不管您是肝病、胃病、肾病、肺病，咱讲话全身哪儿的病都好，那其实都是基因的病。对应治疗，那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当中的 S3 加基因多肽就能够把您呢从头到脚的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所以我讲了这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准。你看它的方向特别的精准，对不对？能够彻底的帮助我们靶向去解决问题，精准的很。第三个特点呢，我总结它是狠。那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它能够做到病情是斩草除根。各位您也是啊，这个多一天咱也不用药，少一天确实也不太行。怎么呢？咱用2个周期。这整个啊，这基因全面大修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人都是焕然一新的，让您呢健健康康的。因为这么多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是老病号了，那讲话吃的药花的钱呢，数都数不过来呀、啊、是不是啊？吃了那么多药了，花那么多钱了，都没治好的病。但是呢，经过咱们推广啊，这个事实摆在眼前了，对吧？很多人也不敢相信啊，但是呢，你看用过的患者都会回过头来啊，很高兴很庆幸的在跟我们反映，说什么呢？得亏给了自个儿一次机会了，幸亏啊自己选了一次正确的选择了。真正的理解是什么呀？你看看，不就是因为这个基因药好用吗？对不对？不就是咱们的三代基因特效药的行吗？哎，也说什么呢，基因健康人就健康，验证了呀，对不对？这是硬道理啊。你看昨儿我们有一个患者家属来电话跟我讲，说陈老师您救了我老父亲了，也算救了我们一大家子呀。啊，我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我父亲的高血压啊，一共得了3次脑血栓，这回完事儿了，就是不行了，半身不遂了。哎，可以这么讲，这一次比一次重啊，啊，讲话生不如死，

0: 然他犯愁的是什么呢？自打呀这老哥哥病了之后呢，就你给他扶起来上个卫生间上不了。那男同志啊是吧，体重也大，他讲话的他老父亲个子也高，体重还大，一个人根本弄不动，咋办？俩人架起来才行啊，这就苦了他和他爱人了。讲话了，这儿子还好说，儿媳妇呢上厕所上卫生间是挺费劲儿，而且还有什么，他体格大，他吃的多呀，而且还有什么，他肉就怪了，他得完这病之后啊就贪吃，不停的吃，你不给他吃他就要，跟那小孩似的。那你说你给他吃的多吧，他排的就多，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着呢，还没等扶起来一闻味儿知道了，完了拉裤兜子了。你看当时他也问他了，说爸呀，你看你刚说要大便，这还没扶起来呢，咋就拉了呢？他老父亲就闭眼在那傻笑，像小孩似的傻笑。儿子说了，这老父亲原来是一个特别精明能干的这么一个人啊，单位也是个领导，现如今呢跟小孩一样，哎呀这个家属可是折磨得够呛，身心疲惫。后来是怎么着呢？其实是缘分的，我觉得啊，因为说现在人呢听广播的都是老一辈儿，像咱们说中青年人听的少。他偶然一天呢在车上啊就摁那键子碰到那收音机的键了。
1: 一颗种子长成大树是一个自然过程，好园丁不会要求它提前开花和结果。
2: 儿子上小学，老师对我说，
3: 哎呦你儿子连三分钟都坐不住。
2: 我说不急，孩子的兴趣需要培养，他会有懂事的那一天。儿子上中学，老师对我说，
4: 他兴趣太多容易分心，这样考重点高中是有危险的。
2: 我说找准人生目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5: 妈妈，今天是我的18岁成人仪式，您和爸爸来吗？
2: 会的儿子，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仪式，妈妈和爸爸将会亲眼见证你的成长。
5: 同学们，我们可以没有很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可以是精神上的富有者。我们可以平凡，但我们绝不选择。
1: 每个孩子都是会发芽的种子，开花结果需要时间，成长的过程就是绽放。孩子，别急，慢慢来。
0: 结果呢，恰巧就听到了咱们节目，他说我从来不听。收音机我从来不听，我就听那歌曲，是吧？现在的歌曲存到那个这个 U 盘里头，往上一插就行了。他说我从来不听，但是偶然间啊，就是一下子播到了。哎，我一听，哎，这个基因药可以呀、啊，是吧？你看年轻人接受的就快，老同志还得琢磨琢磨，年轻人都没想，当机立断用吧，是不是啊？这讲话死马也当活马医了，这样的话太折磨人了。啊，这门啊要出的都费劲，就是家属出门都费劲了。怎么办呢？赶紧用上。这老哥哥突然间，哎，这好像神志清醒了似的，血压也开始正常了，麻木的肢体也在恢复了，原来腿呀软的跟面条似的，几天功夫能用上劲儿了。这人自个儿一有劲儿就能借上劲儿了，他儿子一个人就能扶住他了。大伙想，半个月这多大的进步啊，慢慢能挪上几步了，这位老哥哥自个儿扶着墙就能自己慢慢走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已经快到两个周期，哎，没到两个周期没用完，去卫生间自个儿去屎尿能送进去了，哎，吃饭也是能自己吃了，而且饭量在逐渐减少。啊，他儿子说可能以前呐，可能吃饭那根基因就不对劲儿了，自己还给自己解释了，是不是啊？哎，还有一点我问了，我说他有没有呛咳的情况，说不呛不咳了，你看看多好。还有什么呢？爱哭爱笑的现象也没了。整个人跟没病之前差不多，打电话来真的是激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儿说，陈老师您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我特别欣慰呀、啊、我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救助更多的患者，挽救更多的生命啊，我为每一位能用上我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患者包括家属都开心。有那么一句话说什么，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怕得这个病，一得这个病讲话了全家都倒下了。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哎呀我宁可得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得了，千万别让我得中风。但是你说吧，很多时候是不是怕啥来啥，对吧？那我们在这个资料当中数据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咱们国

0: 家每十多秒钟就是有一个人死于脑中风，而四十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2%的人曾经患过不同程度的脑卒中，有人轻，哎，可能是一过性黑蒙就过去了；有的人很重，一下撂倒了。而这里头，我告诉大家，其实是有15%的人是属于高危人群的。什么叫高危人群？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您自己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什么意思啊？患脑中风的高危人群，首先，比如说你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您是过度肥胖的，有动脉硬化的这样的人群，哎，其实这种呢是中风人群当中的预备大军啊，有一多半都是高风险状态啊。什么是高风险？这就高风险，对不对？如果说您不及时的修复基因，随时随地可能会脑中风、卧床、偏瘫，甚至失去生命。那咱刚才提到那位患者啊，你讲话人高马大都遭那份罪呢，怎么着？您这体格就比人家好吗？是不是啊？家里人遭受那些折磨，那怎么着？您家里人口就多，就能够挨个伺候您吗？您记着，久病床前可无孝子啊！这得病年头短，你看看孩子个个孝顺；得病年头多的呢，十几二十年，一摊摊十多年的，你看那家庭，那屋里什么味儿？孩子乐不乐意去您那屋？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所以说，大家伙儿看啊，咱们要及时的去改变，怎么着？赶紧啊，对于基因进行改变。你看这种情况，老哥哥这情况挺重吧？用了之后，哎，彻底治好了，多好！两个周期还没到呢，哎，咱们全面解决问题了。咱们同样患有这个病的朋友，我觉得您不用担心了，对不对？我们找到方向了，咱们及时把我们的受损的基因链进行修复，问题就可以全面解决呀。我给大伙儿讲过，中风后遗症，不管是缺血的还是出血性的，实际上都是脑部的基因链受损断裂的结果，脑神经的信号无法传递了，那么你这人就会出现什么呢？肢体呀、语言呢，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专门修复人体基因链的。我刚才讲到了咱们里面毒含了什么成分，哎，细心的老听众记着呢，叫 S3 加基因多肽，被称为叫万能肽、生命肽，对吧？什么叫万能肽？它是能够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脚，把身体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修复的。我觉得呀，通过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老哥哥的康复经历啊，那么患有同样类型的疾病的患者，我觉得你可能看到重生的希望了，对不对？给自个儿一个机会。不管您是先天遗传的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问题，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啊、啊胃肠病啊、胆囊病啊、骨关节病啊、呼吸系统啊、妇科问题啊等等啊，不管是先天遗传的啊基因损伤，还是后天基因出现突变，那么都是有个共同的特点的，就是趁轻治、趁早治，而且趁着病程短去治，效果会更大。因为你病拖得越来越久，变异基因的几率就会越大，发生癌变的几率就会越高，而发生一些个意外的事件也会，哎，这个几率增加。所以不管任何疾病，我反复强调了各位，只要你的基因没有完全变异，说白了没发生癌变，那没到了那种病入膏肓，是不是啊？只要你的基因链呢断裂没有超过80%，那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都能够全面的活化啊咱们这个受损的基因，修复受损的基因。大伙儿确实你要记住这一点啊，因为基因呢是决定着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几乎是决定了人的一切。怎么的？你看，基因决定着我们的长相，对吧？我们的身高。那胖瘦、黑白、智商、性格，您觉得只决定这些吗？不会仅拘泥于这点儿了，还有什么呢？其实它还决定着我们的生老病死，对不对？受损的基因不修复，细胞就活不了。你看哪个脏器器官它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呢？而细胞的健康是谁决定的呀？没错，是我们的基因决定的。你必须要细胞健康，而细胞健康的前提是什么呢？修复基因，对吧？那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脑血栓这个病，脑血栓的一个前提是什么？血压一定是不稳的啊，特别是高血压。高血压怎么来的？甭管是遗传的还是非遗传的， 您要知道都是血管紧张素的基因损伤导致的。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它叫再脂蛋白基因受损，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代谢不掉，沉积在血管壁上的结果，对不对？这叫脂质蛋白。那再脂蛋白出现基因受损。糖尿病什么呢？糖尿病的这个受损更多啊，因为看糖尿病本身，我们中医在几千年前也在讲，是不是啊？说这个肾先损，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其实你看五脏皆损，你现在发现了吧？很多的基因都受损了，哪儿呢？胰岛素受体基因，对吧？胰岛基因，包括呢葡萄糖激酶基因，包括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这病叫啥？叫代谢病。对吧？那么心脏，心脏是什么？心脏内部基因链缺损断裂，心功能下降啊，人乏力，呼吸困难，胸口憋闷，对吧？骨关节病呢？风湿骨病，风寒湿邪入体，经脉阻滞，阻于精髓而发病，干嘛？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基因环境，侵袭了咱们的骨桥蛋白基因。那你怎么着？酸麻胀痛，对吧？所以你看，只要修基因，咱们都能恢复健康。但是大伙儿要知道啊，想修基因不容易啊，你说拿一个药就能修复基因吗？不现实，对吧？基因在我们的细胞核的染色体之上，隐藏的非常深，细胞咱们用肉眼都看不到，您再琢磨基因在细胞核染色体之上，太微小了，非常复杂，普通药能行吗？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费尽心力多年研究，时代进步了，我们才有了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合剂。先看啊，咱们是什么呢？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我们提取出了体积最小、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药品都不具备的技术啊，绝对能领先世界30年的啊。其实我不能保证我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每一位患者您能长生不老，但是我们能保证咱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患者身心都是恢复健康的，那而且呢，咱们的各项指标都是好的。我真心希望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够帮助大伙解决问题，真的能救一位是一位，能治愈一个是一个。那我呢，也是尽心竭力的帮助大伙。那么唠到这儿啊，如果说您身上的慢性疾病、慢性问题，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吃了很多的药，当了好多年的老药罐子，已经治了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还没有治好，花了很多的钱，多次的上当受骗，甚至您已经出现了心理阴影了，治疗结果都已经快绝望了，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的基因治愈疗法，你试一试啊，只要是说你试就不一样。这两天咱们热线非常火，因为最近呢，我们给大伙在全国举办了补贴药费85%的活动。是不是啊？有很多患者朋友打电话来说，老师真合适啊，一算账100块钱的药费，咱自个儿只需要花15块钱。哎呀，真是机会难得极了啊，所以造成两个局面，一个局面电话难打。您知道您在电话那头知道电话难打，我在电话这端我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废寝忘食。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阻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水不敢喝，怕上厕所。中午饭是一边吃着饭啊，一边接着电话。我们工作人员跟我开玩笑的说，老师，我这两天不敢吃面条， 我说为什么呀？一吃面条一秃噜，那边老听众听得不好听。我笑了，真是好孩子，是吧？为了大伙儿健康，真的啊，大伙儿真是这个很辛苦的。另外一个局面什么局面呢？哎，宋耀曼是不是、啊、定到了？但是不可能说是前脚定药后脚敲门，而这个事情啊，大家多体谅。按照呢咱们订购的先后顺序来啊，慢慢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伙儿都要珍惜机会。我希望啊，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朋友，真的一定一定抓住这个难得的康复机会。补贴85%的药费，以前从来没有，以后估计着也不会再有。那咱们自己呢，百元药费只花15块呀，哪有这样的机会呀，对不对呀？好，话不多说呀，因为我们下面时间一定要来接听电话了，因为今儿啊，我在进直播间之前就有听众等在线上了啊，我说我得先说几句，给大伙儿先讲一讲，老听众说没事儿，我等着。好的，那感谢大家伙的热情，是不是啊？我也希望呢，能够更多的给大伙来接听电话，为您去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交给大家。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9: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10: 哎，你好，是陈老师。
0: 哎，是我啊，您的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啊，久等了，欢迎您，这位朋友。
10: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
10: 之前我是原价买了2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哎，
10: 我听您在节目里讲，现在买基因三代特效药，就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给报销85%的药费。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这个事儿，这个是真的吗？
0: 哎，听说咱们这个活动了啊，这是千真万确。好多同志也在怀疑呀，真的吗？给报销那么多，85%？哎，怀疑啊，不用怀疑，真的是这样的，就是100块的药费，咱们自个儿呢只需要花15块钱就够了，多好，是不是啊？哎，
10: 对对对，哎呀，那就太好了，陈老师。我是冠心病，之前做过支架，当时花了3万多呢。
0: 嗯。
10: 之后每天得吃伯利威还有阿司匹林，哎呀，这些抗凝的药。但我心里始终不踏实，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
0: 嗯，
10: 我说不怕死吧，那是肯定是假的。
0: 嗯，
10: 每次一发作那个心绞痛，我就胡思乱想。
0: 嗯，
10: 后来我听到您的节目了。 知道了您这款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嗯，
10: 是从冬虫

0: 夏草中，是从冬虫夏草等中药中药材里采用高科技提取出来的成分，
1: 嗯，
0: 就是能修复基因的。
1: 对对对对，您听得很仔细啊。咱们这药啊叫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这是一个绝密的中草药配方啊。那么我们的技术叫什么呢？是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粒子微生物技术进行提取浓缩的，是一种原液，它的纯度非常高，活性也非常高啊。那么显而易见，那名字里面有洋参虫草，对不对？特别是什么呢？冬虫夏草。那因为这里面的能量特别大，而且我们分化特别微小，分子量小于800道尔顿。那您琢磨，一般的药物分子量都非常大呀，咱们这个细胞啊，你想想它大于细胞它肯定进不去，对不对？只有分化小才能够进去这个细胞里头，你进都进不去，你更别说你这个基因层了，基因层是在细胞核内呀，对不 对？所以说想改变基因，那喊口号不行，那必须得有东西啊。那所以说呢，咱们的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呢，首先在吸收率非常好，穿透力非常强，那么用上之后呢，你的效果你的速度就会来得非常快。那所以说您听得很仔细，咱是能修复基因的啊，好吧。
0: 是是是，哎，您说这效果怎么快？我用药哎就觉得喘气儿没以前那么费劲儿了。
1: 嗯，
0: 原来我说话是喘一口气儿说一句，
1: 嗯，
0: 用上药之后吧，真是立竿见影。
1: 哎，
0: 说话不大口喘气儿了，当时我就知道我这次是用对药了。
1: 嗯，用对了。
0: 接着又用了一个礼拜吧，哎，
1: 嗯，
0: 我就觉得胸口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前胸后背也没那么疼了。
1: 嗯，
0: 并且敢活动了。
1: 哎，
0: 两条腿走路也有劲儿了。
1: 哎，
0: 没事儿，我就在院子里走两圈。
1: 嗯，
0: 原来我是不敢活动的，因为上不来气。
1: 嗯，
0: 胸口憋闷的不行。
1: 哦，
0: 有时候睡觉都能憋醒。
1: 嗯，
0: 又让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之后吧，这些症状很快就改善了。
1: 好，
0: 哎，我就觉得心里是特别的敞亮。
1: 嗯，
0: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我终于是用对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2个周期的药我已经用完了。
1: 嗯，
0: 这算下来停药都有十来天了。
1: 哎呦，停药都十来天了，我特别关心哈，我想听听这个停药十来天，您这十来天感觉怎么样现在？
0: 哎，感觉到挺好的。
1: 啊，挺好。
0: 没想到这要命的心脏病啊就这么好了。
1: 哎，
0: 根本没想到能这么快。
1: 嗯，
0: 另外我还有浅表性胃炎嘛。
1: 嗯，
0: 还有颈椎病。
1: 嗯，
0: 现在都好了。
1: 嗯，
0: 本来吃点东西就觉得烧心，经常胃疼。
1: 嗯，
0: 自从我用完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1: 嗯，
0: 胃疼一次都没再犯过了。
1: 嗯，
0: 颈椎也不难受了。
1: 嗯，
0: 脖子原来发硬，脑袋总是迷糊，现在都好了。
1: 正好，
0: 我现在是全身上下都非常健康。哎，就像你说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
1: 哎，对对对对对，这话说的太好了啊，就说您听进去了，是不是啊？咱都知道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之所以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修复了基因了，是不是啊？咱们效果好，首先还要看成分。洋参虫草益肾合剂里面有什么呢？叫 S3+基因多肽，它是从名贵中药当中复方提取的，不光是冬虫夏草，还有很多的名贵中药。咱们能够把人体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叫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大修。你看我们节目当中讲到过啊，说人得什么病啊？其实人就是一种病，啥病呢？叫基因的病。其实咱们把基因修复好，疾病自然就好了。那您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咱能保证，你看心脏不好的朋友啊，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对吧？全身上下大小的病症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好的。
0: 哎，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1: 啊，还想咨询个问题，那什么事儿您说吧，我听一下。
0: 咋说呢，陈老师，就是我儿媳妇儿，之前我儿子总说他大便总是带血，他怕他媳妇儿得上那种治不好的病。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肠癌的人特别多嘛。
1: 嗯，
0: 昨天他就带他媳妇儿去县城医院做了个肠镜。
1: 嗯，
0: 检查完之后，大夫说是肠子里面长息肉了。还不是癌症。
1: 哦，
0: 之所以排便带血是息肉导致的。
1: 嗯，
0: 大夫说是这也得做手术。
1: 嗯，
0: 如果不做手术，怕以后发生病变呢。
1: 哦，这个情况如果说是便中带血，不太理想。你这样啊，因为什么呢？大夫肯定是怕这个基因变异的，是不是啊？基因有出现变异的情况的。
0: 嗯，
1: 因为他便中带血了呀， 很容易导致，因为你想那个地方是哪儿啊？无论是结肠还是直肠，它都是什么呢？存储咱们消化代谢的废物的地方，对不对？它是什么呢？轮回到终端了啊，已经要排出去了。所以说它是终端，它里面都是什么呢？咱们的糟粕。所以一旦有血，就证明有什么呢？有溃疡面儿，有溃疡面儿，那里面全是脏东西。你想想，它是不是很容易出现不好的病变，对吧？它环境在那儿呢，啊，环境在那儿呢。所以说呢，我们说一旦出现变异的话，这个地方是极容易发生癌变的，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就怕什么呢？这个肠道有拉血的情况，能理解吧？啊，所以这得重视啊，啊，好不好？
0: 嗯，对对对，嗯。我在家自己就琢磨，我说是我这么重的病用基因三代特效药都治好了，他这个病能不能治，我就想跟你咨询这个事儿。
1: 嗯，我认为是这样的，咱们一句话就能总结，是能可以的，而且是尽快给他用上。那因为他这个情况来讲，你看查了是息肉导致的。
2: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3: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4: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3: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4: 这鱼不错。
3: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4: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3: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
4: 我，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5: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3: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5: 哦，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4: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6: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1: 因为这息肉导致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的摩擦，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便血的情况，是不是啊？便血的情况。所以这一过程当中呢，那么一定要把这个位置给它进行什么呢？基因改变，一个是逐渐的消融它这个息肉，另外一个呢，在周遭的环境建立好良好的代谢环境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尽快给它用上，因为我们改变就是基因，完全没用上，两个周期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保证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趁着现在没恶变，抓紧时间，咱们一定是来修基因，这是关键啊，好不好啊？
0: 哦，好，那你的意思就是他再不用做手术了，陈老师？
1: 嗯，我建议他现在就是不要先来手术，因为手术可能会复发。因为没有修复他的基因，你想这个基因，如果说这个整个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再出现什么呢？二度的人为的损伤，那就更不太好了。对吧？受损基因咱们从口服药物保守给它进行修复好，可能会比它的开刀会更理想一点，先用上，不拘泥于这点时间啊，给药物一点时间，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正好呢，也是咱们现在减免85%药费，那你想这样的优惠政策是不是也很省钱，对吧？再加上它的情况来讲呢，我们临床康复也很多，我建议您呢还是先给它赶紧用上报名啊，这样的话更
0: 好，
1: 几天就不拉血了啊，好不好？嗯，
0: 好的，陈老师，那我抓紧时间报上名给他用上药。
1: 好，
0: 谢谢您啊。
1: 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啊，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嗯，
0: 好好好，再见。
7: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1: 哎，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这位朋友。
8: 哎，陈老师，这两天我没在家，这次活动我就刚知道，我还能赶上活动吗？
1: 嗯，来得及，因为这两天咱们活动啊很热闹，来的人很多，名额下降的很快，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我说咱们就抓紧时间，是不是啊？一定参加上，因为你能花最少的钱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用上，咱是补贴85%，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您琢磨吧，哪能每次都补贴85%啊？这个药费补贴的太多了， 对不对？咱们有机会啊，好不好？
8: 哎，那个太好了，陈老师。
1: 哎，
8: 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那个就是这个两个小腿啊就经常浮肿，
1: 嗯，有浮肿，
0: 而且对，而且这免疫力还低，一有流行性感冒什么我就肯定躲不过去。
1: 哦，
0: 别人吧感冒几天就好了，我每次都得半个多月。
1: 嗯，
0: 哎，这几年呢真是没少遭罪呀。另外吧我还我还总咳嗽，
1: 哦，
0: 胸口啊总是憋得慌，
1: 哦，
0: 憋得有时候吧就上不来气儿，就憋得这脸通红啊，
1: 嗯，
0: 憋得嘴酸都发紫，
1: 嗯，
0: 整得我喘口气儿都费劲，总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哎呀，这是挺遭罪，是不是啊？挺煎熬啊！有一句话讲什么？人活一口气儿，这个气儿上不来。你想想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煎熬的，是一种煎熬的病啊，是不是啊？
0: 是啊，后来幸亏我用上咱这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了，
1: 完了
0: 一个星期左右就不咳血了，
1: 哎，
0: 脸色也见好了，
1: 好，挺好，是不是一下感觉到了这个基因疗法与众不同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个修复基因呢，是真是能治病啊。以前我是真没想过，
1: 是吧？对，因为什么的？因为咱每个人都有自个儿的基因，对不 对？所以说，你看咱家里的孩子，哎呀，比如说有几个孩子，哪个长得像你，哪个长得像他妈妈，都是什么呢？叫基因遗传，对不对？咱们人体产生疾病，其实两大原因，我给大家讲过，一个叫遗传基因，另一个是后天基因的突变。啥呀？不良生活习惯呢，环境啊，营养不良啊等等，都会使我们的基因受损。所以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的疾病，都是基因的病，对吧？所以说您知道您有多么幸运吗？因为医学界啊，肺系统、肺心病、肺癌被称为叫死亡三部曲，死亡三部曲。其实你在没有用基因三代特效之前，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对不对？但是呢，咱们讲赶上好时代了，叫时代红利啊，用上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那基因一下子咱们就得到全面的修复了。那讲话呢，就是从鬼门关里边把你给拽回来了，对不对？您琢磨琢磨啊。
0: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我这是重新活过来了。你看我这不是快用完一个周期了吗？我这跟你说话唠嗑是不是底气足了？感觉那个说话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再一个吧，就放在以前，我就就是说这么多话，早就喘上了。而且晚上我现在也能平躺着睡觉了。这脸呢和腿也不浮肿了。
1: 好。
0: 尤其晚上吧，也是不肿起夜了。排尿啊，比以前顺畅多了。
1: 好。
0: 原来这血脂高，现在也不高了，血压也降到正常范围了。哎，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把我全身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1: 都解决了，好啊，都不错，是不是啊？这个因为咱们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基因受损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常讲病有千百种，根儿就在一处，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病了啊，而咱们用的就是恰巧修复基因的。叫三代特效药， 是不是啊？专门修复基因。接下来怎么办呢？那就是再接再厉，是不是啊？这个所谓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啊，而且呢咱们坚持到底那就是胜利。特别是中药，那疗程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啊。现在正好呢，那就趁着这个药费的减免活动吧，是不是啊？抓紧时间咱可以把药备足了。其实现在这个机会我觉得是难得极了，谁能给咱们省85%药费啊，对不对？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呢也不见得再有，咱们就趁着这机会，是不是啊？抓紧咱把药备足了啊，好不好？
0: 好的，陈老师，我就奔这个来的。
1: 好，
0: 这次买这个养生虫草益肾合剂还能省不少钱呢，对不对？
1: 对，因为现在报名参加的活动100块药费，自己只花15块，省的就是赚的。想一想，省的就是赚的啊！但是名额非常有限， 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这两天太多了，人特别多。啊，耐心点，咱们抓紧时间抢啊，别错过好机会啊，好不好？
0: 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
0: 再见，陈老师。
1: 哎，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到时候把好消息给我啊。好，再会，这位朋友。
0: 好，再见。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

0: 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4: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5: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请问是陈老师吗？
2: 哎，对，是我啊，您电话接通了，让您久等了，这位朋友。
3: 哎呀，我终于是打通了啊。
2: 哎，
3: 我听说这次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2: 嗯，
3: 减药费，这药费减免这个政策，
2: 哎，
3: 我听说了，所以我也想报个名儿。我、哎、
2: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活动啊备受瞩目，是吧？您看您上来第一件事儿也问这个啊，怎么呢？因为咱们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现在是能够减免85%的药费。
3: 嗯，
2: 好的患者问我，真的吗，陈老师？真的啊，85%，以前从来没有过。哎，是不是啊？以后也不见得会再有啊，所以说把握住机会，这是一个。因为100块，咱们现在自己算了吗？只需要花15块药费，是吧？太合算了，
3: 对，太
2: 合算了啊！
3: 太合算了。
2: 哎，您是新患者，您还是老朋友啦？
3: 哦，我是一名新患者呀。
2: 啊，新患者啊。
3: 对对，听你讲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2: 嗯，
3: 效果这么好，
2: 是的，
3: 对吧？我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呢。
2: 哦哦，好的，我听听患者情况，您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3: 嗯嗯，好的，陈老师，是给我老伴儿用了啊。我把我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说啊。
2: 好，您说。
3: 那麻烦您帮他给看看用多少合适啊？
2: 行，那咱们这样，我再问几句啊。那个老伴儿是多大岁数了？
3: 老伴儿今年67岁了。

0: 67岁，他什么问题？
1: 对，
0: 哎，
1: 他是40多岁的时候就有这个高血压的毛病了。
0: 40多，嗯。
1: 对，刚开始呢，就是感觉迷糊了吧，吃点药了啊，
0: 嗯，
1: 不难受就不吃了，
0: 嗯。
1: 后来他那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在2013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吧，他感觉这个头晕的厉害，
0: 嗯，
1: 浑身没劲儿，
0: 嗯。
1: 当时孩子呢就带他去医院做检查了，
0: 哦。
1: 大夫呢说他是动脉硬化，
0: 有，嗯。
1: 除了这个降压药之外呢，又给他加了一些别的药。
0: 哦，
1: 但是吧，没什么效果。
0: 嗯，
1: 就到了2018年年底的时候，
0: 嗯，
1: 他这个情况突然就严重了。
0: 嗯，
1: 哎呦，说话也说不清了。
0: 嗯，
1: 舌头就不打弯了。
0: 哦，
1: 吃东西喝水总呛，总咳。
0: 哦哦。
1: 去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他那个脑血管吧，有那个血栓给堵住了。
0: 嗯，典型的。
1: 吃了很多的药吧，
0: 嗯，
1: 也没什么改善。
0: 嗯。
1: 哎呀，我们全家人都挺担心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父亲就是高血压，
0: 哦，
1: 后来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哦，
1: 不到60岁就去世了
0: 啊，哦，
1: 据说他爷爷也是突发疾病没的，
0: 也是啊，
1: 哦，
0: 嗯，
1: 哦，按照你说的，
0: 嗯，
1: 他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基因遗传的呀？这个，
0: 对对对对，哎，您理解的对。其实你看，所谓的这个叫家族遗传病史，对吧？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就别管是说在医院去做这个临床检查，就连体检都会问问您啊，你高血压，
1: 嗯，
0: 哎呀，你父亲母亲有这病没？是吧？心脏病，哎，父亲母亲有没有心脏病？都会问一问。这啥呢？其实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
1: 嗯
0: 啊，就一家子里头父亲有什么病啊，母亲有什么病，俩人可能共同都是有糖尿病的，那么子女患糖尿病几率就非常高，是吧，
1: 嗯，
0: 都是有心脏病的，哎，子女患心脏病几率非常高，现在都是有高血压的，哎，那么子女患这个病就会非常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直接遗传给子女，有的还有隔辈遗传啊，
1: 哦，
0: 比如说精神类疾病隔辈遗传的很多，都是这种类型的，
1: 嗯，
0: 哎，对对对，所以子女患病几率呢，就由于父辈母辈的基因在，所以说呢，它就相应的会高一点，这叫啥？叫遗传概率，啊，所以说你看，嗯，其实咱们可以看看周围，是不是啊？有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说一个人父母要是得癌去世的，那么这个人他得癌的几率就很高很高的，能理解吧？
1: 哎，
0: 这是啥呀？这不叫基因遗传嘛，是吧？你看您老伴儿，
1: 哎，
0: 爷爷是这样的，父亲是这样的，他这个情况就是比较典型了，就是这种情况啊，明白吧？
1: 所以说我们全家人们都挺担心的啊，哦。
0: 对对对对对，其实现在还有一点，您不用太过于担心，怎么呢？因为他那个情况啊，还没到基因的这个突变到一定程度的状态，能理解吧？
1: 嗯，
0: 首先是什么？他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啊是挺多的，他目前是代谢不掉，粘附在血管壁上。
1: 嗯，
0: 那么在高压的作用下呢，是容易脱落，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血管的堵塞。这种像什么呢？山体滑坡一样，沙石从这个山坡源源不断的滚落下来，它就会把道路堵上。
1: 哦，
0: 那么血管壁上的这个垃圾一旦脱落，把这血管堵住呢，这叫啥？这不是脑血栓，叫脑栓塞，明白吧？
1: 哦，
0: 它原来那地方已经有的，就固定在血管上的，它就叫脑血栓。再加上栓塞，你本来路就窄，你又滚下来石头块了，你想想是不是就堵死了，
1: 对
0: 吧？对，哎，这个脑细胞呢就会缺血缺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脑细胞核里头有咱们的大脑基因链，这样的话你没有血氧供给，它就会出现断裂，对不对？
1: 哦，
0: 就会出现损伤，那么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一下子基因突变，
1: 嗯，
0: 所以说呢，肢体语言就不受大脑的支配和控制。所以说呢，他这种类型，别光是你老爸，所有的脑血栓、脑栓塞、脑出血的患者，这个病只要修复好基因，只要能把这个脂质以及呢代谢的这个基因层给它修复好，其实就是能改变他命运的，
1: 嗯，
0: 啊，就能改变命运，很快就能见效，非常理想，能理解吧？
1: 哎呦，陈老师，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哦，
0: 嗯嗯嗯，
1: 看来我老伴儿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是对症的啊，哦！
0: 哎，对症的，没错，肯定对症。以前呢是没有基因疗法，就没有办法改变它这个现状，因为什么呢，
1: 嗯，
0: 你看怎么能代谢这个脂质垃圾啊，都是靠咱们的基因链，特别是血液基因链，咱们进行不断的循环代谢啊，因为血象细胞里面也有那个基因细胞核里头，
1: 嗯，
0: 如何让脂质垃圾排呢，就靠这种基因链连接，连接好之后呢，它自己就会走它的道，什么道呢，
1: 嗯，
0: 到肝啊，通过肝分解， 因为肝是什么呢？进行排毒，对吧？没有用的脂质垃圾会随着粪便。

0: 排出去。所以这个人的粪便是啥呀？是软软糯糯的，叫香蕉便。因为啥？因为里面有油，你排油。如果说这个筋链断裂了，那么这个患者，你看这样的患者啊，脑血栓患者有80%以上是便秘的，咋的？他不会运转这个油了，这油都在脑血管里、心血管里头了啊，讲话那血管都堵了，他代谢不掉啊，走不出去，这个筋它断了呀，它代谢运转不出去了，所以这个人不但脑血栓，而且他还便秘，他拉那个大便老费劲了，像羊粪蛋似的，讲话一个一个球，当当的。是不是？
1: 嗯，
0: 哎，它还没有油，这边油还多，这边还没有，因为我们粪便是需要油脂参与的。过去老中医有个治便秘最好的中药啥呀？猪油，喝点猪油，这人就不便秘了。为啥呀？它能代谢这个油脂，能混到粪便里头，它就不便秘，是吧？
1: 嗯、
0: 但是咱们说现在缺油脂吗？这讲话肥甘厚腻，咱都吃腻了呀，咱吃的很多呀、啊，哎，因为生活不一样了，那它代谢不掉，所以就会在脑血管当中，对不对？我们就恢复它这个能力，让这种脂质垃圾这个基因链重新链接，然后呢自己就能往外排，又不便秘，哎，这边血管还通了，对不对？所以说得这病之后，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很痛苦，哎呀，后半辈子就这么着了。但是我告诉您，现在咱是有了基因三代特效药了，你把它用上，你这个病从基因上就改变，从根本上治愈，见效非常快。哎，您老伴这情况，哎呀，别人能见效，咱凭啥不见效？对吧？
1: 对，
0: 同样，哎，能见到效果，让他呢血压平稳，肢体麻木情况减轻，手脚变得热乎，喝水不呛渴，包括语言呐、啊、精神头啊各个方面，你一天看着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好、
1: 哎、
0: 啊。那么一般呢，我们建议啥呀？都是俩周期，两个周期，
1: 哎、
0: 怎么呢？把他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
1: 哦、
0: 之后呢，不光能让他的血压平稳，而且让他血管恢复弹性。最最重要什么呢？让他脑部的基因链得到修复。你到那个时候你再看、
1: 哦、
0: 哎，什么语言的行动啊，哎，想干啥就干啥，受大脑支配了啊，生活自理各方面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这样的这个康复的患者非常非常多啊，没问题的、
1: 哦、
0: 放心啊，好不好？哎，
1: 陈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这么严重、
0: 嗯、
1: 两个周期够用吗？
0: 临床概率来看，两个周期是完全可以的啊，因为咱们人体整个基因链全面大修的时间就是两个周期，因为我们根据临床来设定周期的。哎，只要基因链修复好，他身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掉。一个是身体呢让他恢复自如，跟没得病之前一样。另外一个呢，您知道吗？咱叫基因三代特效药，这是啥呀？
1: 哎，
0: 科学呀，是不是啊？科技医学带来的神奇疗效，因为我们已经在临床上创造了很多生命奇迹了。是吧？这例子太多了，所以说大概率两个周期是够用的，所以您先定两个周期给老伴用啊，好不好？
1: 哎
0: 哎，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
0: 哎，
1: 我买两个周期的啊。
0: 对，听我的没错，你放心啊。这次报名呢，还能省很多药费啊，100块药费自个儿就花15块，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抓紧抢一个名额。然后呢，因为咱们有400热线嘛，是不是、啊？您记着、
1: 哎哎，
0: 用药期间有不明白的，随时随地来沟通。啊，这就没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嗯、好，
1: 太谢谢您了，陈老师哦。
0: 好，哎，好
1: 好,
0: 好，那就聊到这儿啊，祝你们更幸福健康、
1: 嗯、
0: 啊，再会啦。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是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见征婚落滔滔，轮到我这儿乱糟糟。那女六号头发一天一个色，分不清是人还是妖啊。
1: 飞来一只鹰，
2: 啊！
1: 小妹啊，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2: 你太火了，这叫新兴人类胆量登场，登场！
1: 哎呀，我站好了，好好说话。你看看你，这袖子像个鸡毛掸子，裙子像个炸了毛的鸭子，头上别着二斤卡子，怎么看怎么像个傻子。
2: 讨厌！哎，小妹，小妹，你选中了几号？我选中了男儿子，
3: 真的？
2: 可人家没看中我
1: 啊！这男二号够牛的呀！
2: 啊，小妹，别哭啊！这谈恋爱啊，成不成是个缘分。
1: 哎，要顺其自然。你看我跟你嫂子从小青梅竹马，结婚这么多年了，到现在她还叫我索格，我还叫她美眉。
2: 哎，男二号，男二号，男二号，我就要男二号。
1: 好，
2: 哥哥。这男二号究竟什么样啊？怎么把咱小妹迷成这样了？
4: 哇，太特别了！别的男孩都围着我，就是他不理我。
1: 他气质够硬
4: 的。他戴着眼镜，话不多，但特别有味道。他眼看像周润发，近看像刘德华，左看像王红，右看像郭达。
1: 那还有人样吗？哎呀，小妹呀、啊，其实这个电视征婚呐、啊，别太当真，
2: 对，
1: 这里边水分大了。
2: 就是
1: 这样，先换衣服。
2: 哎，
4: 小妹，我要在这等他。
1: 哎呀，
2: 先换衣服。
1: 你放心，哥替你在这等着他。
2: 哎，
1: 导演，再见，再见，导演。
5: 哎呀，我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谈情说爱，这是多么重大的自我超越呀！
1: 爸爸，
5: 哎呀，大爷，
1: 怎么？
5: 难道我已经成熟到这种地步了吗？
1: 对不起，对不起，
5: 啊，您是亲友团的，我是来征婚的。
1: 哦，
5: 哎，您看见男二号了吗？
1: 小妹呀、啊，难道你缺少父爱吗？
5: 你干嘛？
1: 你怎么能是男二号呢？
5: 我怎么不能是男二号啊？
1: 好好好好好，我找的就是你
5: 啊，
1: 我妹妹，嗯，看上你了。
5: 你妹妹是谁呀、啊？
1: 你六号。妹夫，
5: 妹夫，你认错人了吧你？
1: 我说你转什么圈啊？
5: 哎呀，恕我直言，令妹的打扮真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前天，她打扮的像一只北美洲的绿毛鹦鹉，昨天她又成了澳大利亚的考拉，今天她简直就是一只纯种的美国火鸡呀、啊！

0: 这六妹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啊？
1: 我说妹夫，你跟我妹妹都录像三天了，连她长什么样你都没看清楚。
0: 我看了，我看不清楚啊。
1: 我说你老转什么圈呀？不是，妹夫，你不能走，妹夫，你听我跟你说啊，其实我妹妹平时不这样，她从小就特温柔，特善良。有一次，她抓住了一只蚊子，她怕这只蚊子饿死，就把它放进我的蚊帐里边养。
0: 这只蚊子太幸福了。
1: 不是，妹夫，你不能走，你一定得看它一眼。
0: 我已经看了好几天了，
1: 那还在乎这一眼吗？
0: 男人呐，救命啊，逼婚抢亲了，求求你别喊了，把警察招来了。
2: 大哥，怎么了？
1: 男二号，舞跳的不行。
2: 哥，他长得好意外啊。
1: 挺住，为了成全咱小妹，只当他是周润发啊。这么着，你先跟他谈一谈，我去看看小妹，一定把他留住，一定把他留住
2: 啊。男二号，
3: 怎么刚才你叫他哥哥啊，他叫你妹妹？
2: 是啊。
3: 这女六号卸了妆，看来心里直痒痒啊！刚才她还很疯狂，现在看上去很端庄啊！
2: 啊，哎，你在说什么？
3: 啊，请坐，请坐，
2: 你请坐。
3: 这几天在演播厅可能没看清楚，有点误会了。
2: 嗨，我哥哥这个人呢，就是个急脾气，经常好心办坏事儿。
3: 啊，不，他今天就办了一件好事儿啊。
2: 哎，这个事儿啊，你可要想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
3: 哎，强扭的瓜有时候也很甜呐。
2: 这么说你同意了？
3: 我为什么不同意、啊、
2: 你不反悔？
3: 我为什么要反悔呢？
2: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3: 你说
2: 的哥哥啊，哥哥，我把他说通了，他放心的。
3: 哥哥，我也想通了，谢谢你送给了我一个好妹妹。
1: 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哥哥，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别客气，走。
3: 妹妹，妹妹，妹妹，
1: 你停！
3: 你刚才叫她什么？
1: 妹妹啊，这个妹妹也是你叫的？
3: 怎么？
1: 难道我应该叫她姐姐？
0: 你应该叫她嫂嫂。
1: 嫂嫂，
3: 我跟你说呀，
2: 孩子，你别害怕，我就问你一句话。
3: 为什么？
2: 你为什么没看上我？
3: 一定要回答吗？
2: 一定要回答。
1: 对，一定要回答。
2: 说实话。
1: 说实话。
2: 说。
1: 哎呀，
3: 我不是看不上你，我压根就没敢看你。我需要的是一个温馨的家庭，
1: 一个文静的妻子。我不希望我的家庭变成动物世界。
3: 哎，你怎么能这样子对我妹妹说话
2: 呢？
3: 哎，
2: 没你事。他说什么我都喜欢。
3: 我这不有病吗？
2: 你不知道，我这样打扮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你是一个动物学家，我以为你会喜欢。
3: 晚上我可以请你吃饭吗？
2: 吃什么？
3: 吃海鲜。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说的是相声。
1: 对，
0: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1: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0: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1: 啊，当然了，
0: 怎么样的说法
1: 是，
0: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丝线来配音，
1: 这玩意儿简单，
0: 也不等过板。
1: 哦，
0: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1: 哦，这就相声了。
0: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哎呀，不敢那么说。
0: 离开北京啊5年了。
1: 可不是吗？
0: 没来到北京演出。
1: 对了，
0: 就在天津。
1: 啊，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0: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呢？
1: 哎呀，那就是我。
0: 就是您呢？
1: 是的。
0: 哦，久仰。
1: 嚯，您抬爱。
0: 久仰久仰。
1: 您抬爱。
0: 我瞧您倒胖了啊。
1: 是吗？
0: 你以前胖了。
1: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0: 这比我就算胖了。
1: 哎呀，多新鲜。嗨，谁像你这么瘦啊？
0: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1: 不敢那么说。
0: 老资格。
1: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0: 我知道你有文化。
1: 啊，有什么文化？
0: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1: 嗯，我这念过几年书，
0: 大学毕业。
1: 哎，这我
0: 大学毕业。
1: 嗯，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0: 客气。
1: 啊，这不客气。
0: 客气，
1: 这真的。
0: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1: 哦，就是常写嘛。
0: 好，
1: 哈，
0: 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1: 嗨，
0: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1: 是。
0: 脑筋要好。
1: 哎，
0: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1: 是的，
0: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1: 啊对啊，
0: 您的这个老资格。
1: 不敢这么说。
0: 我早就听说了。
1: 是吗？
0: 学习很进步。
1: 嗨，不管怎么样还得努力就是了。
0: 这话我赞成。
1: 嗯，是吗？
0: 这话我爱听。
1: 哦哦，
0: 这句太对了。
1: 对吗？
0: 应当要努力。
1: 哎，
0: 学习应当要认真。
1: 是是，
0: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1: 嗯嗯，
0: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1: 哎，
0: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1: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0: 当然了。
1: 嗯嗯，
0: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
1: 是是，
0: 真是了不起呀。
1: 哎，
0: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1: 是，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向文化大进军。
1: 嗯嗯，
0: 知识分子向科学大进军。
1: 哎，
0: 工人农民们向生产大进军。
1: 对，
0: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啊，
1: 嗯嗯，
0: 哎嘿，就要落后了。
1: 可不是吗？
0: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1: 太对了。
0: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1: 哦，您谈谈。
0: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1: 嗯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1: 是的，
0: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1: 哎，
0: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1: 对，
0: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1: 什么？
0: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1: 哎，
0: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1: 哎，
0: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1: 您等等再说
0: 问题。
1: 您等等吧。不对了，
0: 在这
1: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0: 什么调？
1: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0: 什么
1: 您说的话里头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嘛？
0: 哦，对。哦，
1: 嗨，
0: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哎，
0: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0: 尼赫鲁不错。
1: 哎，这不错呀，我知道不错呀。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0: 尼赫鲁啊。
1: 啊，
0: 阿富汗总理。
1: 哎，阿富汗总理。
0: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1: 这是不对
0: 啊。
1: 谁这么说来着？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你说呢？

0: 我说呀，
1: 啊，
0: 尼赫鲁啊，
1: 哎呀，
0: 是这个，
1: 可你天天不看报？
0: 看报，
1: 看报，看报，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0: 你瞧，人家刚要说，您这说出来了。
1: 哦，这还怨我嘴快了？
0: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1: 哦，知道，
0: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你可说了，
1: 你呢？
0: 闲你？
1: 哎，这什么叫闲话？啊，这您知道？
0: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可说出来？
1: 是啊，
0: 嗯，
1: 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
0: 嗯，
1: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
0: 缅甸不错，
1: 哎，这不错，我知道是不错。
0: 缅甸也是在亚洲
1: 啊，这倒对。
0: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1: 你等等，
0: 缅甸很近。
1: 我还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0: 缅甸出大米。
1: 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0: 缅甸总理是谁？
1: 哎，你说说。
0: 缅甸没有总理。
1: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0: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1: 啊，多新啊。
0: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1: 哎，
0: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1: 嗯，
0: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1: 哎，对。
0: 哦，对对，
1: 那是谁？
0: 缅甸总理。
1: 是的，叫什么？是谁呀？
0: 那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1: 哎，这多新鲜。那么他是谁呀？
0: 什么奴？
1: 哎，这倒对。想想
0: 什么奴？
1: 再想想，
0: 嗯，
1: 再想想什么奴？
0: 什么奴？
1: 你想想啊，
0: 西哈努克。
1: 西哈努克亲王。
0: 西哈努亲王。
1: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乌努。
0: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可说出来。
1: 又刚要说，可你全不知道。你呀，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0: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1: 啊？
0: 你考我。
1: 考你。
0: 考。
1: 考什么？
0: 咱把报纸拿来。
1: 干嘛？
0: 把报纸都拿来。
1: 干什么？
0: 你问他。
1: 问。
0: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1: 问什么？
0: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1: 啊？
0: 你瞧我搭不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1: 哎啊，啊，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0: 别的也看了点。
1: 也看了点。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你呀，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用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1: 你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0: 这也没什么可考虑的。
1: 哦，
0: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1: 嗯，
0: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1: 对，
0: 好吧，好。
1: 哦，
0: 应当要这样。
1: 嗯，
0: 我们也需要这样。
1: 嗯，
0: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1: 哎，
0: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1: 嗯，
0: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1: 这是必要的呀。
0: 可是您呢？
1: 啊，
0: 对于我这个批评，
1: 嗯，
0: 我就认为呀，好像是啊，有点
1: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0: 有点啊。
1: 啊，
0: 太顾虑。
1: 哦哦，
0: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1: 啊？
0: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1: 嗯，
0: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1: 啊，也不是。
0: 什么叫也不是？
1: 嗯，
0: 我希望你
1: 哦
0: 直爽的批评我。
1: 是啊，
0: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1: 嗯，
0: 您这是对我负责。
1: 是的，
0: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1: 可不是吗？
0: 好，我谢谢你。
1: 哦，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好。看那样子可都是很虚心的。
0: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1: 嗯，
0: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1: 啊，
0: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1: 是
0: 献给祖国。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

0: 先进工作者，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1: 是
0: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我也对不起领导，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1: 这个，你呀，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
2: 好，哎呦，怎么了？你这吓我一跳！
0: 什么事？
2: 你这瞅瞅那么大，怎么回事？
0: 我这是想起来了。
1: 你这是想起来了，
2: 可吓我一跳呢！你这
0: 好
1: 啊，
0: 我谢你帮助我，我谢你鼓励我，你这几句话
1: 啊，
0: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1: 是啊，
0: 这几句话呀，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1: 好，
0: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只要是下决心。
0: 好，我一定下决心。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1: 好，
0: 我要努力学习。
1: 太好了，
0: 我学习。
1: 好啊，
0: 我学习什么好啊？
1: 这得看你的志愿呢。
0: 啊，
1: 得看你的志愿。
0: 我的志愿
1: 啊，
0: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哦。科学家
0: 啊，
1: 好啊，
0: 啊，
1: 好。
0: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嗯，能行。
0: 哈哈，我很相信我。
1: 哦，
0: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1: 好，
0: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1: 好，
0: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太好了！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1: 是是，
0: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今天是1956、57年。你带院牌吗？
1: 这没带，没有。没带着，
0: 哪位带院牌呢？
1: 哪位也不带着呀。
0: 借看一下，
1: 谁出门兜里搁个月份牌啊？
0: 忘了带院牌了。今天是1957年，七月二号。
1: 二号
0: 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1: 等着吧，今儿是二号吗？
0: 今天二号。
1: 今儿怎么二号？
0: 我愿意今天是二号。
1: 干嘛？
0: 我们3号的发薪。
1: 哦，这财迷呀！啊，我说今天二号干嘛呢？今儿二号没好发薪了，哪那事儿？我今天发薪呢。
0: 今天是一号。
1: 你甭管几号了，
0: 今天是一号。
1: 也不是一号，
0: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1: 哎，
0: 不管那今天几号吧。
1: 哦，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1: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0: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我学习数学辩证法。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1: 应当学这个。
0: 你学这还不成？
1: 是啊，
0: 我是一位科学家。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啊。
1: 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1: 用不着这么多呀。
0: 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啊，
0: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1: 哦，
0: 懂吗你？
1: 那你学得了就学嘛。
0: 当然学得了了。
1: 嗯，
0: 到第8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1: 创作什么？
0: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1: 好，
0: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1: 啊，
0: 要亮就亮，要黑。

0: 就黑，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噔，
1: 啊，
0: 太阳就出来了。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
1: 怎么着啊？
0: 太阳就没有了。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1: 好，
0: 我想发明人造雨
1: 啊，
0: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哗，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
1: 啊，
0: 我一开电门，嘣，呜呜呜呜，刮风了，
1: 好嘛，
0: 需要打雷。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的力量。
1: 行行，
0: 好了，发展上，
1: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连累了吧？
0: 啊，
1: 累了吧？
0: 不累，
1: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啊！
0: 不累不累，
1: 哦，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开始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啊，再见了。
0: 再见。
1: 啊，再见。
0: 再见，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1: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0: 同志，
1: 您怎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1: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0: 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1: 怎么？
0: 我这个人呐，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1: 哦，
0: 我是个急性子人
1: 啊，
0: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化学，不行。
1: 是啊，
0: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我急了，我摔了他，
1: 这摔了他。哎，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0: 对呀，
1: 啊，
0: 我下定决心了。
1: 嗯，
0: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1: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就外头的。
1: 嗨，
0: 那时候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1: 哎呦，
0: 净放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呢，我都敢拿着放。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拿着都敢，
1: 那没有用啊，那个
0: 啊，
1: 带不上军事学呀。
0: 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1: 是啊，
0: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1: 哦，
0: 军衔一戴，
1: 嗯，
0: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1: 嗯，
0: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1: 是啊，
0: 我就认为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哦，这倒对，
0: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
1: 嗯，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1: 好，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啊，
0: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0: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1: 哦，
0: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1: 啊，
0: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1: 好，
0: 我练习射击。
1: 嗯，
0: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

0: 您去了去了去，别站起来站起
1: 来。我练射击，
0: 您先别练射击，你等等等等我。
1: 我射击
0: 不行，你等等吧。
1: 射击，
0: 你练射击啊？谁发你枪啊？
1: 没有枪。
0: 那怎么练啊？
1: 我买枪。
0: 买？哪买去啊？
1: 你卖我一支。
0: 哎，叫我呀、啊？我没有枪。
1: 小枪？
0: 小枪我也没有啊。
1: 谁有枪卖我？
0: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1: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0: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1: 哎，怎么着？
0: 那怎么练呢？
1: 就怕你不用心。嗯，我真下功夫
0: 啊，
1: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0: 哎，也行
1: 也行啊，就是行。
0: 是啊，
1: 我是一位军事家
0: 啊，
1: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0: 啊，
1: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0: 好，
1: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0: 哦，
1: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0: 啊，
1: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苏俄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0: 好，
1: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0: 哦，
1: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0: 什么？
1: 就中外军事辩证法。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0: 啊，
1: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0: 啊，
1: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0: 好，
1: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0: 对，
1: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0: 嗯，
1: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制度，打击侵略者，
0: 好了，
1: 打击我们的力量，
0: 对，
1: 我们的国
0: 防。行了行了，您歇会儿歇会儿，行了，哎呀，您先喝点水吧，
1: 啊，
0: 喝点水吧，
1: 不喝水，
0: 你累了吧？
1: 不累，
0: 哎呀，看样子够累了，
1: 不累，
0: 还不累啊？
1: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0: 好。
1: 啊，
0: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1: 好，我谢谢你，
0: 试试。
1: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哎，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0: 嗯，
1: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1: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0: 从今天起啊，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0: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1: 谢谢你。
0: 嗯嗯，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哎呦好。
1: 再见。
0: 哇。走了、啊。这回去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1: 同志，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您说我行吗？
0: 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1: 我这个军事学一点也不懂，
0: 那得刻苦的学习啊。
1: 军队里那么些事儿，我哪儿就学会了？
0: 这不能嫌麻烦。
1: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这样，我怕不行。
0: 那你慢慢的锻炼。
1: 我怕不行，我这估摸着不成。
0: 你慢慢锻炼不就行了吗？
1: 你就说锻炼，这已然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还锻炼呢
0: 啊，
1: 晚了。
0: 是啊，
1: 这个样了。
0: 哎呀
1: 这个样了，我要当个军官呢
0: 啊，
1: 我当兵也不要我呀。
0: 这倒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1: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0: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1: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0: 啊？
1: 我根本我就有艺术基础啊。
0: 哟，有什么基础啊？
1: 嘿，我打小时候
0: 啊，
1: 我就喜欢唱歌啊、舞蹈啊、诗歌朗诵，编个笑话，
0: 哦，
1: 跟同学们排戏
0: 啊，
1: 化妆照相，

0: 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我化妆一老太太，还得了奖来的。
1: 是啊，就别乐了，这不知道这就别嘀咕了，别你这不是吗？这不是刷刷嘀咕起来了，怎么？这不值当乐呀、啊！
0: 我打小的时候啊，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1: 什么天才？
0: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哦，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啊、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这倒对，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我要是搞文学艺术啊，嘿嘿，太合格了吧。
1: 你啊，
0: 你去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啊，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1: 你呀、啊、不易。太不易了。
0: 什么叫不易啊、我很相信我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1: 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1: 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0: 哎，就从今天晚上啊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0: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我用1个月的功夫啊，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1: 好，
0: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子》《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1: 可不简单。
0: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1: 要学习政治？
0: 当然了，我是文学艺术家。
1: 是是，
0: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1: 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1: 好，
0: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1: 看什么呀？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啊、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1: 这应当看看。
0: 我找出时间来啊，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1: 你都学什么呀？
0: 学习京剧啊，京戏的《将相和》，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十五贯》。
1: 好，
0: 我找出时间来，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1: 看什么呀？
0: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屈原虎符》《堂弟之花》《契可夫的英子园》《伊凡诺夫在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1: 好，
0: 到第8年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
1: 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0: 当然了，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啊，跟他比一比。瞅瞅。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我来个《宇宙辉煌》
1: 那是干什么呀？
0: 契可夫啊，契可夫有英子园，我来个平谷树。他有3姐妹，我来个五妯娌。
1: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0: 净跟人学吧啊。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啊，不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1: 这你呀、
0: 到12年之后，如果你再见着我呀，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1: 你就胖了？
0: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1: 是啊，
0: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12年之后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
0: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啊，这就都带满了。
1: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太对了。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吧。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1: 行了行了
0: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哪叫
1: 行了行了
0: 我们把
1: 它好了好了好了，您听听，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0: 烧饼
1: 啊，吃一套吧。
0: 烧饼先不忙。
1: 不忙啊。

0: 别握手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1: 好。
2: 你很相信我吧？
0: 嗯，
2: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
0: 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2: 对，太对了。
0: 啊、嗯、啊！
2: 我就不配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了，这个。
2: 哎呀，净说这个没有用。
0: 嗯，
2: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0: 哎，
2: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0: 您等着吧，您等着吧。现在10点钟的差不多了，
2: 没关系
0: 啊，
2: 我加紧学习吧。
0: 哦，
2: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0: 好，
2: 再见。
0: 嗯，
2: 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0: 有这种人你看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您说
0: 我行吗？
2: 走走走，
0: 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一回右回的，
2: 我咱们谈谈谈。
0: 谁跟你谈谈？你走吧你啊！
2: 你不相信我了吗？
0: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2: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0: 啊，
2: 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0: 哦，这要死了你啊！
2: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0: 哦、
2: 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
0: 啊，
2: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卫的精神摆着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0: 又来了，
2: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0: 是不是？
2: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您等着吧，
2: 要努力。
0: 你等着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2: 啊！
0: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2: 10点都过了，
0: 哎，
2: 那没关系。
0: 怎么？
2: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0: 哦，从明天起。
2: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0: 哦，就你呀、啊。
3: 刘振兴，对，辽阳买的那100台电脑学习机可以发货了。哎，必须等到款到以后再发货啊！好，就这样。好的，好。
4: 动动动！
3: 请问，你找谁呀、
4: 啊？你先回答我2个问题。你是时代电脑公司总经理刘振兴吗？
3: 对呀、啊。
4: 哎，那你是哈拉巴乡嘎拉哈村胡安山老姑爷吗？
3: 是啊。
4: 哎呀妈呀，找着了！你说这家扭这个太难找了，我绕回来一上午啊！哎呀妈，这家把我找，正赶上西伯利亚寒流，这风才大，你给我这脸吹的，干脆不敢面向世界呀！哇，这家吹，哎呀妈呀，哎呀妈，振兴啊，你这房子新盖的呀？
3: 对。
4: 哎呀妈，太好了，这家姨妈，你看人家这地，赶我们家看光溜了。
3: 请坐，请坐。请问您是？
4: 你不认识我了？
3: 不敢认了。
4: 哎，好好想想。
3: 好好想想，那也不敢认了。
4: 哎呀，你看你这记性，想想50斤粮票，全国粮票。
3: 50斤全国粮票？哎呀，这年头可不少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4: 哎呀，你可真是的。那你要真想不起来的话，我自个儿说了。
3: 啊、请说，请说。
4: 你说我这人吧，对你有啥好处不愿意挂在嘴边上
3: 啊？没关系。
4: 那我说呢、
3: 啊、请说请说。
4: 75年你弟弟结婚，你们全家挨饿，完了你媳妇回家哭去，是我拿了50斤全国粮票，她拿回去了。
3: 哎呀，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4: 想起来了吗？
3: 哎呀，原来那50斤全国粮票是你给的呀。
4: 那你媳妇回家没说呀？
3: 说是说了，咱们没见过面呢。
4: 哎呀，咱俩见过面。
3: 在哪儿见过呀？
4: 哎呀，你这记性、
3: 啊、
4: 在你老丈人家大门口。
3: 啊啊，
4: 正赶那天你们俩结婚3天回门。
3: 嗯，
4: 完了我赶摩托车打那路过。
3: 嗯，
4: 你老丈人给你引荐，让你管我叫老姑，你替我点个头，完了我向你招个手。临、
3: 哦、
4: 走吧，我用鞭子抽下猫轮，猫轮撂个蹶子，等一下放个小屁，咱俩等一下再见。

0: 想起来了。
1: 你看我说你不能把老姑忘了吗？
0: 哎呀，你这记性可真好啊！
1: 是，
0: 连那小毛驴撂蹶子你都没忘。
1: 那我能忘吗？
0: 请坐，请坐，老姑，来，喝点水。
1: 哎呀，你这房子盖的真好啊！
0: 老姑啊，大老远到我这来，找我有事儿啊？
1: 哎呀，没事，我能来吗？这行，我有事儿。是这么回事儿，我和你老姑父吧，在那个屯子里头挑头成立了一个老年科技协会。
0: 哦
1: 哦，哎，就是也是研究所吧。
0: 哦，
1: 这次我来呢，就是啥呢？想跟你研究一下，我们有几个发明创造。
0: 好啊，
1: 跟你研究一下，跟你合资办厂啊。
0: 哎呀，那办什么厂呢？
1: 我首先呢，想跟你办一个肉类罐头加工厂。
0: 有销路吗？
1: 销路你找。
0: 资金来源？
1: 资金你出。
0: 所得利润？
1: 咱俩平分。
0: 一旦赔了呢？
1: 你不在乎。
0: 我不在。哎，老姑啊，这哪是什么合资办厂啊，这不成了我独资办厂了吗？
1: 啥？我出技术啊。
0: 什么？你出技术？
1: 请看图纸。
0: 呵，还有图纸呢。
1: 哎呀妈，你看看。
0: 哎呀，
1: 看图纸
0: 啊，全自动一条龙罐头机。
1: 哎，
0: 这画的是啥呀？像个漏斗似的。
1: 你看看明白，我得给你讲。
0: 啊啊，
1: 我这是个啥呢？是个一头大一头小的一个3米多长的一个不锈钢的长铁桶子。
0: 啊，
1: 哎，你敢把活猪从大头赶进去，一顿电钮，一秒钟从小头噼里啪啦掉猪肉罐头啊，掉够一车你就拉走，掉够一车你就拉走。哎，这产品要积压呢，
0: 那怎么办呢？
1: 搁那个罐头吧，从小头装进去，一顿电钮，一秒钟从大头大摇大摆走出活猪来，继续养着。行不行？
0: 老姑啊，你听谁说过有个这种机器啊？
1: 造呗。
0: 据我所知，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种机器，恐怕以后也不会有这种机器。
1: 你说现在也是的啊，你说再早吧哈，你说没这种机器。完了，你说现在吧哈，要是说喂猪吧，猪还多，粮还多。你说早时候要是有这种机器，哪有那些粮食喂猪啊？人都吃不饱啊！要不现在这是
0: 老姑啊，你那50斤全国粮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那真行，你看你提那粮票干啥？我也不是朝你要人情来了。
0: 老姑，你看你第一次来，我就没达到你的要求，真不好意思。
1: 那你别上火呀，咱们谈下一项，请看图纸。
0: 还有第二项呢？
1: 哎呀，这图纸你看看，
0: 上什么玩意？
1: 看着没有？
0: 啊！
1: 哎呀，看这啥玩意？看
0: 这画的一个大四方框，里边一排排的小四方块，这是？
1: 你看没看着电视里成龙做那广告？
0: 啊，看过呀，望子成龙小霸王学习机。
1: 哎，咱这是望母成凤老霸王学习机，看着没？哎。他那个是啥呢哈？他那是4排扣的，咱这是8排扣的。他们专给小孩用的吧，咱这是专给老年人用的。哎呀，真行啊！只要提起老年人呢，我是深有感触啊。就拿我们所那几个老研究员来说吧，个个脑瓜都贼好使，就是没文化。我们多么渴望打3天学习机，立刻变成一个知识分子。振兴啊，你快投产吧！全世界的老年人在盼着你呀、啊，振兴，你为人类做点贡献吧！啊，
0: 老姑，老姑，
1: 振兴，
0: 哎，老姑，你别激动，您老别激动。您这儿光有这么一个四框，里边的电脑元件怎么解决呀？
1: 你不是搞电脑的吗？
0: 那倒是。
1: 那里边的问题当然由你解决了。咱们签订协议的第一项就是你装瓤子，我安框。
0: 可是，根据我们目前的条件，这里边的难度更大。我看这个项目更不能成立。
1: 这个也不行啊。
0: 不行。
1: 要说真是的，你看框子我都画出来了，这瓤子愣装不上。你说这就跟啥似的呢？就跟再早啊，手驮着钱上饭店没有粮票吃不上饭一个道理呀、啊。
0: 是老姑，那个年头光有钱没有粮票也不行。老姑啊，真感谢你在那个时候你救济了我们一把。
1: 你这行，你看，你看你又提粮票了，我这只不过打个比方。
0: 老姑，
1: 我
0: 恐怕你的第二个项目又白费心了。
1: 那你别上火呀，咱整第三个项目。请看图纸。
0: 还有图纸呢？
1: 哎呀，
0: 你咋这么多图纸啊？
1: 哎呀，这才多少，我这只不过拿来我们家图纸的是1/10、1/8、1/4、1/3，相当于1/2%。
0: 嗨，他就不说1/2。
1: 你看看这个来。
0: 啊，
1: 这是
0: 啊，
1: 你是不是搞电脑的？
0: 对呀、
1: 啊。下一步咱将要研究的就是关于电脑植物杂交问题。
0: 电脑植物杂交？
1: 哎，电脑植物杂交。
0: 啊啊，
1: 你看不看着？
0: 哎， 这个小圆圈是啥？
1: 这是黄豆。
0: 那这个小黑点呢？
1: 铜子啊。
0: 这啥意思？
1: 我跟你说，这大豆和葱子儿通过电脑杂交种下去出来的天会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干豆和卷大葱啊。是不行。哎呦，这
0: 老姑啊，那要是那要是用江米
1: 啊、
0: 大枣
1: 啊
0: 和莲子通过电脑杂交种下去的，长出
1: 八宝粥呗，八宝粥你要是大黄米和芸豆杂交种下去
0: 啊，
1: 那出来的那就是粘豆包啊。哎呀，那哎，你敢要是猫驴子和荞面杂交种下去，出来的那就是。
0: 哎呀，行了行了，老公。
1: 哎呀，荞面馅那家驴肉馅饺子，吃完直撂蹶子，可香可香。你说这个是不是行？这行啊啊！
0: 老姑啊，这个项目难度更大，根本不能成立。
1: 这个难度也大呀，
0: 不行。
1: 那你别让我，咱再来下一下。
0: 行了行了。哎，老姑老姑，我看呐、啊，咱别再往下看了。你们的想象力倒是蛮丰富的，不过科学可不像你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呐。
1: 那你那意思，我这趟白来了呗？
0: 不，老姑，我哪能让你白来呢？这是10000块钱，是我的一点心意，老姑您收下吧。
1: 你拿回去。振兴，我这次来吧，我都跟你说明白了，我主要是吧跟你似的，我想干一番大事业。你看我自打进屋，你不是提粮票吧就拿钱追我，你看拿我当成乞讨的了，你这是干啥呢？我回去了。
0: 哎，老公你别走，这样把图纸全给我留下，这10000块钱就当我们赞助你的科研经费了。
1: 我们搞科研我们不缺钱，真是现在农村富了。不瞒你说，我们这是研究所为了前两天为了研究那个单人单座直升飞机、就光那电风扇脖子我们就掰坏4个，我们根本不在乎，真是现在
0: 老姑
1: 有钱。
0: 那这样，这个图纸你给我留下，这10000块钱就当是技术转让费了。
1: 那哪张图种运用了？你要哪张？
0: 老姑说实话呀、你哪项我也用不上，不过你们的这种精神对我们都有用，明天我就把这些图纸带到公司去，贴在公司的墙上，让全体公司员工好好的参观学习，学习你们的这种精神。
1: 精神还能卖钱呢？
0: 那怎么？
1: 啊，我明白了，你小子绕绕乎乎还是想还我那50斤粮票的人情钱呢。我说刘振兴啊，刘振兴，你还研究电脑呢？你咋不研究研究我的人格呢？你能耐我不求你行不行？我回去。
0: 老公，
1: 你可真有。
0: 别走。老姑，我明白了，这个钱我不给你了，明天我就派人给你们村的小学校送去5000台电脑学习机，让你们这一代人的梦想将来在孩子们的身上去实现，这不也等于你们干成了一件大事吗？
1: 振兴啊，你才说到老姑心去，咱俩这不谈成了一个大项目吗？你振兴，那我代表我们父老乡亲，我谢谢你，
0: 老公，老公，
1: 谢谢你。
0: 哎，老公，你别走。
1: 不，我回去，我把我那些图纸啊，划拉划拉都给你报来。
0: 干啥呀？
1: 给我们中学再弄50台。
0: 嗨，真老太太。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真是不错，
4: 真是不错。俗话说得好
3: 啊，怎么说的？
4: 矬老婆高升啊。
3: 这节目跟我没什么关系。别老这么说，咱师傅不像话。
4: 这是他说的
3: 啊。这个确实是，这个小曲小调啊，在旧社会呢是相声艺人必须要掌握的这么一门这个技艺。听我师傅说啊，在这个老年间，这个小曲小调非常多
4: 啊，是
3: 有这个几千段
4: 啊，有
3: 这个现在呢，经过演员的几倍努力
4: 啊，
3: 就剩下这么十多段。
4: 哎，别听说过，
3: 别努力，再
4: 越来越少
3: 啊。这个咱们闲话少说，
4: 闲话少说。
3: 这个开场完了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正活。
4: 正活。
3: 头一个节目是谁表演呢？
4: 孔明龙、
3: 李文山。
4: 没错，
3: 这样您了解吗？
4: 了解呀。

0: 说说。
1: 孔云龙，孔云龙是我们那云字科的师哥。
0: 云字科的师哥
1: 啊，他的坎坷是非常的多的。
0: 还有坎坷呀？
1: 太多坎坷了。
0: 你知道什么？
1: 什么那个撞个车，
0: 哎呀，出个车祸，
1: 掉个冰窟窿里，
0: 对对对，
1: 啊，让炮崩个脸，
0: 是，
1: 这都是他。
0: 对，
1: 然后呢，他毁过容。
0: 孔云龙确实毁过容。
1: 毁过容，他在德云社来德云社已经七年了。
0: 对。
1: 来了七年了之后，跟我师傅一直在身边，
0: 一直学相声。
1: 嗯，
0: 这七年当中呢，有六年多是在韩国整形度过的，确实是不
1: 哪儿那么长时间。
0: 再说一下李先生
1: 啊，
0: 李文山先生呢是相声界文字辈的老先生，
1: 老先生
0: 师承相声名家王世臣，
1: 老先生。
0: 老先生呢也是前一段啊身染重病。但是呢确实是热爱相声，一直坚持活跃在舞台上。
1: 是啊，
0: 所以通过这个节目您各位就能看出来，
1: 嗯，
0: 这个说相声对强身健体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哎，您说
0: 好，咱们闲话少说，请出这段双倍地理图。
1: 有请。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0: 哎，啊，
2: 刚才是我的老恩师
0: 啊，
2: 郭德纲，郭先生唱了一大段。
0: 对，唱这么一段
2: 啊。通过大家这个掌声，我们这演员就明白了。
0: 怎么呢？
2: 观众朋友们特别的喜欢郭老师。
0: 那当然了
2: 啊，喜欢他说
0: 说，
2: 喜欢他唱。
0: 对，
2: 而且还有好多的观众朋友给他送这个鲜花。
0: 哦，是。
2: 我们在边上看着就那么羡慕。
0: 哦嘿，
2: 你看看到我们这儿
0: 啊，
2: 连送花圈的都没有。
0: 那是什么？你呀，慢慢熬着吧。
2: 再接再厉。
0: 哎
2: 啊，愿意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衣食父母。
0: 这应该。
2: 相声演员吧。
0: 啊，
2: 说学逗唱。
0: 对，四门功课。
2: 四门，以说为主。
0: 哎，对，
2: 对不对？
0: 对，
2: 相声演员这个嘴皮子必须得利索。
0: 哎，这是基本功啊。
2: 说话你得干净。
0: 对，
2: 你看这么大剧场
0: 啊，
2: 这楼上楼下，
0: 对，
2: 这好几万人
0: 啊，
2: 咱们都从这儿。
0: 不不，您等等等，您看准了，没有好几万人，
2: 这好几个姓万的。
0: 嗨，对对，
2: 反正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吧，
0: 啊，
2: 无论您坐在什么地方，哪个角落，每一个字都得送到您耳朵里面去，
0: 都得让您听清楚。
2: 相声界有位老前辈，
0: 谁呀？
2: 叫高德明。
0: 哦，有，
2: 留下这么一句话。
0: 哪句话？
2: 说这相声演员必须把这句话说清楚了。
0: 哪句话呀？
2: 说花二百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嘎巴嘎巴吃豆，接着墙兜扔过去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死了。
0: 嘿，多清楚，
2: 嘴皮子干净。
0: 哎，利落。
2: 嘴里有问题的，你说这个就说不了。
0: 是吗？
2: 啊，
0: 有问题。
2: 你比如说
0: 啊，
2: 口吃，
0: 口吃，
2: 结语
0: 啊，
2: 大舌头
0: 啊，怎么了？
2: 你说这个就说不了。
0: 啊，说不了这句，
2: 听着都别扭。
0: 那要这么说呢？
2: 我们来回试试。
0: 来了试试。
2: 来试试。
0: 嗯，
2: 口吃结语大舌头。
0: 哎，说这句话，
2: 说刚才这句话。嗯，说。
0: 嗯。
2: 花花二爷，二爷买，买一小猪。这喝水。更七九，
0: 这费劲劲儿。
2: 简单走位。简单走位。两个是给了一声，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啊？
2: 嘿嘿，写了。
0: 听着就够费劲
2: 的，你嘴里有问题，这也不行。
0: 啊，有问题不行。
2: 相声演员，你得练习嘴皮子。
0: 哦，嘴皮子利落
2: 啊。还有其他的职业也有练习嘴皮子的。
0: 还有什么呀？
2: 你比如说电台的播音员。
0: 哦，播音员怎么了？
2: 播音员他也练习嘴皮子。
0: 哦，也得练。
2: 到点了，报咱们北京时间，
0: 报时，
2: 嘴里不能有问题。
0: 哦，是吗？
2: 有问题可不行。
0: 那不见得吗？
2: 啊，
0: 您来了，
2: 嘴里有问题
0: 啊？
2: 您到点了，给人报时。
0: 嗯，
2: 刚才北
3: 有一点，
2: 北京时间7点。
0: 嗯，
2: 你看表，8:30吧。
0: 我这就够费劲
2: 啊。还有咱们这个
0: 还有
2: 电视台的主持人。
0: 哦，
2: 他们

0: 练习嘴皮子
1: 啊、哦，也得练，
0: 因为他们拿这个话筒啊
1: 啊，对，
0: 采访人、嗯、嘴皮子你得干净。
1: 哦，怎么采访啊？
0: 采访人
1: 啊
0: 啊，就说话他利索，
1: 得利索，
0: 当当当当当当，跟吃崩豆似的啊，嘴里不能有问题。
1: 哦，
0: 嘴里有问题可不行。
1: 那怎么采访啊？一般的
0: 口吃结语大舌头
1: 啊，
0: 你跟人采访，
1: 嗯、
0: 啊，拿这话筒
1: 啊，
0: 你这么说，
1: 哎，说采访了，
0: 你好，你好，哎、我能。
1: 说呀，这
0: 我能耽误您三十分钟的时间，采访您五分钟吗？
1: 哇！这耽误的功夫是够长的呀，
0: 那个可以急了我。
1: 这是不行，
0: 对不对？
1: 好，
0: 都得练习嘴皮子
1: 啊，这得练。
0: 相声演员还得观察生活。
1: 那相声演员得观察什么生活呀？
0: 因为咱舞台上表演的素材和题材
1: 啊，
0: 大部分的都是生活当中这些事情。
1: 哎，对，都来源于生活。
0: 就拿今天来说吧，
1: 今天怎么了？
0: 今天就发生了一件可乐的事情。
1: 哎，那您给说说什么事儿？
0: 就在咱们剧场门口，
1: 哦，这
0: 北展这门口
1: 啊，
0: 来了一个外地的朋友。
1: 哦，外地怎么了？
0: 上这玩来了。
1: 哦，
0: 啊，想坐一辆公交汽车。
1: 哦，坐车？
0: 坐多少路呢？
1: 啊，
0: 坐这15路。
1: 哎，这对过就有，
0: 对过有15，离这不远。
1: 哎，离这不远，
0: 出了剧场20来米去。
1: 哦，
0: 到门口了，他不认识，在这人打听路。
1: 哦，问路
0: 啊，就来了一位。
1: 啊，他怎么问的呢？
0: 来了，他这个嘴里也有点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他来了一位。你好。
1: 呀，这也够费劲的。
0: 我再见。
1: 没问了就走了？
0: 没问出来那不行，那也得问呢，
1: 还得问。
0: 又来了一位，
1: 接头问
0: 你好
1: 啊，
0: 我想问一下
1: 啊，问
0: 15路公交车怎么走？怎么走
1: 啊？是
0: 旁边这位站着。
1: 哦，
0: 旁边这人站着看着他不言语，
1: 他都不言语啊，
0: 哎，瞪着不言语
1: 啊，
0: 这位还挺着急
1: 啊。
0: 怎么着
1: 这问的人家，
0: 这位看着不言语不说话，我实在看不过去了
1: 啊，
0: 停走2步我就过去了、嗯，我说这大哥，我说您好，我说这15路公交汽车就在对面，对面200米左右您就到了，走着也就几分钟。
1: 对，
0: 200米，15路公交汽车。
1: 对呀、啊，
0: 这位呢还挺客气。
1: 嗯，
0: 哈哈，啊，谢，谢，我说不用谢了。
1: 就是，这别耽误。
0: 谢的功夫早就到了。
1: 对，
0: 他走之后呢，我跟这个朋友得聊一聊。
1: 啊，那得问问他。
0: 我说这朋友，人是外地来的，不认识这个15路公交汽车怎么走。
1: 是，
0: 您要知道啊，您就告诉他。
1: 啊、
0: 您要不知道，你说我不知道，您找另外一人问吧。
1: 这多好，
0: 这不就得了？您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言语？
1: 就是啊，
0: 这位一说话呀，把我给逗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不能说话。
1: 对啊，
0: 我要是说话
1: 啊。
0: 他肯定说我学他。
1: 哎呀，这合着俩结巴呀。
0: 你看这咱生活当中一些事情，
1: 这可赶巧了，
0: 对不对？相声演员嘛，
1: 啊，
0: 练习嘴皮子，观察生活。
1: 哎，对，应该的，
0: 语言的艺术，
1: 没错，
0: 就是在语言方面
1: 啊，
0: 必须得有天赋，得有研究。
1: 哎，这必须有研究。
0: 你像这个各省市人的说话，我们都得研究。
1: 哦，各省的。
0: 您比如说吧，
1: 啊，
0: 这个上海话，
1: 哎，这得会说几句，
0: 会说吧，
1: 嗯，
0: 这个四川话，
1: 哎，得有研究
0: 啊，河南话、河北话，
1: 会，
0: 还有山西话、山东话，
1: 啊，这都应该会，
0: 这都得研究，
1: 对，
0: 这您都行吧？
1: 哎呦，差不多
0: ，啊，那还可以，
1: 嗯，
0: 那外国话您有研究吗？
1: 外国话我都不行，
0: 外国话
1: 不行，
0: 完了这您就差着了。
1: 我都这岁数了，打算学也学不好了。
0: 您得跟我学习呀、
1: 啊。哦，是吗？
0: 外国话我也行。
1: 外国话你会说？
0: 哎，因为我呀去过好多地方，
1: 我经常的出国。
0: 哎。

0: 各地方的啊，还有这个各国家的这个话我都行。
1: 哎呦，是吧？
0: 那当然。你比如说咱们中国离最近的近邻
1: 是哪儿啊？
0: 日本话。
1: 哎呦，日本离着咱不远。
0: 对不对？日本话我也行。
1: 日本话你会说，
0: 而且我还用上了。
1: 是吗？多会儿用上？
0: 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
1: 这怎么着？
0: 今天早晨呢？啊，早上起来吃早点去。
1: 吃早点？
0: 吃早点去。
1: 北京的早点。
0: 对了，有两个日本朋友 啊也吃。
1: 他吃什么呀？
0: 吃油条。
1: 哦，
0: 日本他没有这个呀。
1: 没有，
0: 他新鲜啊。两个人在那儿坐着，买了一大堆油条
1: 啊。他吃吗？
0: 不知道怎么吃。
1: 不会吃
0: 这玩意儿。这一大堆这怎么分呢？这个
1: 哎呦，得分分。
0: 当时我就看出来了，紧走两步过去，说了两句话，这个事情就给解决了。
1: 说几句日本话就给他们解决了，
0: 直接给他们解决了，用上了。
1: 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0: 我赶紧走过去
1: 啊。怎么说的呀？
0: 我说
1: 啊
0: ，Hello，
1: 哎，这卡罗这是日本话吗？您别蒙我，说日本话，
0: 嗨，
1: 哎，这差不多，
0: 来一招，
1: 哎，嗨，说，
0: 奈哟奈奈奈奈桑，奈桑奈奈奈桑，日本人特别高兴，哟西，
1: 不跟，哎，这咱们
0: 分享了，
1: 不是您等等，您说这话我听不明白。
0: 听不明白，
1: 您给我解释解释，您慢点说。
0: 哪一个哪来三个三？
1: 嗯，
0: 哪三哪来哪一个？
1: 不是，我还是不明白。您慢点，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解释清楚喽。
0: 拿一个
1: 啊，
0: 我拿俩，他拿仨，
1: 嗯，
0: 他拿仨，我拿一个，你拿俩。
1: 这要说日本话，
0: 你哪一个哪来三个三？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
1: 我不能溜达溜达去吧，您这个日本话。
0: 这就解决了吗？
1: 这什么呀？啊，您这中国话呀？
0: 中国话，
1: 您这外国话没研究？
0: 我中国话研究的深呢。
1: 啊，中国话研究的。
0: 你别看咱们中国话
1: 啊，
0: 我跟你说，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
1: 嗯，
0: 就决定这话多与话少。
1: 不是，这说话怎么还有话多话少之分呢？
0: 必须得研究啊！
1: 哎呦，这我还是
0: 不同时间不同的地点
1: 啊。
0: 你比如说，什么地儿话多？
1: 什么地儿话多呢？
0: 饭馆的话就特别多。
1: 哦，俩人在饭馆碰见话多。
0: 哎，对了，饭馆话特别多，不显多，两个人显那么热情。
1: 哎呦，这我还真没理会。
0: 咱们俩表演一回，
1: 咱俩试试。
0: 比如说您在饭馆吃饭呢，
1: 哎，
0: 一推门我就进去了。
1: 哎，
0: 进去之后我一抬头
1: 啊，
0: 我就看见您了。
1: 我瞧瞧我了，怎么了？
0: 哟
1: 啊，哎，
0: 哟
1: 啊
0: 啊，李老师，
1: 哎呦，是我，
0: 您在这儿吃呢？
1: 啊，我。在这儿吃呢。
0: 您天天这儿吃啊？
1: 啊，我下了班这顿我准这儿吃。
0: 那您就不加吃去了？
1: 嗨，加了可都吃完了，我在这儿吃点就得了。
0: 你看看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
1: 干嘛？
0: 来来来，你们俩坐一桌吃。来来来，
1: 不，大姐，我呀吃饱了，我这就得走了。
0: 你看这边，别走啊，
1: 齐了，
0: 你别走，
1: 干嘛呀？
0: 你要找我两口热的。
1: 不，我饱了。
0: 你再来两口稀的。
1: 我齐了，
0: 你看这事呢，
1: 我走了。
0: 该有机会我再当请您。
1: 哎，有机会再说。
0: 该咱回见，
1: 回见，回见。
0: 你看，话特别的多，不显多，
1: 有话是不少。
0: 两个人显得那么热乎。
1: 哦，这是在饭馆碰见话多，
0: 这是话多的地方。
1: 还有什么地儿碰见话少啊？
0: 厕所。
1: 哎，厕所啊，
0: 厕所的话特别少，一般一句话就可以了。
1: 哪句呀？
0: 带纸吗？
1: 啊，
0: 一句话，
1: 就这一句呀、
0: 啊。哎，你哥俩好，再加一句也无妨。没带。
1: 没带啊。哎，这厕所话是？
0: 厕所的话它就是少。
1: 这个不见得。
0: 怎么不见得？
1: 厕所那你多说几句也没关系，
0: 一样。多说几句。
1: 多说点没事。
0: 没有话题能有什么话题？
1: 这你随便说呀。
0: 啊，
1: 你就把刚才饭馆碰见的话说呀。
0: 那怕什么呢？把饭馆那段话挪厕所来说，
1: 显得热情啊。
0: 那没吐出。
1: 不见得。
0: 这是您出的主意，
1: 我不信。
0: 那咱们就表演
1: 来个试试。
0: 比如我上厕所了，
1: 你在厕所呢，
0: 一推门我就进去。
1: 哎，
0: 进去之后我往这一蹲
1: 啊，
0: 我一低头
1: 啊，
0: 我就瞧见您了。

0: 瞧您了，
1: 瞧见我了。
0: 哟
1: 啊，
0: 李老师，
1: 哎，
2: 盯着你，
0: 在这儿拉呢。您天天这儿拉呀？
1: 我下了班这泡准这儿拉。
3: 不痒不痒的。
0: 那您就不加拉去了？
1: 啊，加了他都拉完了，我在这儿拉点就得了。
0: 你看看一个人拉有什么意思？
1: 干嘛呀？
0: 来来来，咱爷俩坐一块儿拉。
1: 什么呀？
0: 您看这个语言呢，这东西不能够瞎用。
1: 您就研究这个，
0: 话多的地方不能话少了，话少的地方不能话多的。
1: 你说这话真有道，
0: 这是规矩。
1: 对，
0: 这是规矩，对语言方面必须得有研究。
1: 哦，有研究。
0: 各省市啊，
1: 啊，
0: 他这个民族这个都不一样。
1: 那当然是，
0: 民族好多呢，一个地方的这些人呐，
1: 啊，
0: 这民族习惯呢都不相同。
1: 啊，对，都不一样。
0: 你看我去过那些个地方
1: 啊，怎么着？你还
0: 一个地方一个样，
1: 您还经常的去？
0: 那当然了，
1: 到各地去。
0: 咱中国啊
1: 啊，
0: 全国为我基本上我都去过。
1: 哎呦，是吗？
0: 我这个人呢，就好去旅游，好去玩。
1: 哦，到各地，
0: 哎，每个省市
1: 啊，
0: 每个地区啊，人这个风土人情，
1: 哦，您都去过，
0: 都去过，
1: 您
0: 我外国就去过，
1: 外国也都去过，
0: 那当然了，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我去过地方多了，
1: 啊，是吗？
0: 真的，我去过地方多了，
1: 那
0: 有机会咱爷俩一块儿去
1: 啊，咱俩一块儿去，
0: 好不好？
1: 哎，我也喜欢旅游，
0: 哎，我家
1: 啊，
0: 这样把这个路线咱们说一下，
1: 哦，你还有路线，
0: 我就咱爷俩咱一块儿去。
1: 哦，还有路线，
0: 那就有路线的。
1: 你从哪儿出发呀？
0: 从咱们这个剧场，
1: 就这展览馆出发，
0: 北展。
1: 那你说说你怎么走的？
0: 往东走，
1: 到哪儿？
0: 过了积水滩
1: 啊，
0: 出德胜门。
1: 怎么走啊？
0: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
1: 啊，
0: 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卡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杨道县俱乐部、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卓子山、三道营、七七营、桃木集、呼和浩特、撒马旗、西包头、布拉苏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火中营，走甘肃、兰州、新疆、兰州、永昌、临泽、酒泉、玉门、兴庆峡、新疆哈密、拜吞、乌鲁木齐、大阪城、普莱士马齐、古车、温宿泽普、昆仑山、锦旗的聂勒木、扎什伦布、多拉稳、天泉、查德木、吉姆沙尔、到拉萨、马勒贡贾、拉里、查德木、十八塘、里塘、雅鲁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省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长江、中州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安、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仙咸阳、岳县到延安、游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景庆、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饶安、河间、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省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湖北部大丰口、乌孙渠、湖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赤峰部门台的林乖乖、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大紫金花、西营、富偶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湛江、昆山、陆邦、无锡、苏州到上海，
1: 还轮走
0: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青州、连城、三原、南平、福州、泉州、荆门、厦门、汕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到越南河内。
1: 哦，这就出国了。
0: 老挝、万象、开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古黑海岛、苏联、乌克兰、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岛、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布拉格、加尔各斯巴尔、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索非亚、塞尔维亚、巴伐利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内马尔、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英德海峡、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波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巴西、秘鲁、拉圭、阿根廷、威诺斯、爱丽丝。

0: 首都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里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阿松达拉、爪哇、西西里、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国里松到日本九州、文字下关、昌吉、光岛、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天岛、贵岛、堪察加半岛、过日本海到朝鲜、敖仁大邱、海棠、平州、我鸭绿江，回到丹东，
1: 回到丹东往西走，
0: 让您说怎么走？
1: 奉承潘店柳河梅河口敦化盐矶双河镇宁安武的江林口夹木斯汤原通河波兰巴彦哈尔滨绥化海伦北安科山富裕齐齐哈尔金内蒙巴克东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照的开孔双苗四明治格库门天里的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黄木屯马三甲巨如河新民白旗浦绕阳河万角窝铺大虎山清飞的沟帮的马林河双阳店锦州松岭山朝阳县叶伯胜平泉热河城的滦平沽梅口石泉密云县平沽一天孙化千万林雨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长宁安镇石门朱州滦州古冶开平唐山巨庄如台张家湾进通州走八里桥杨大三间房大王庄地王庄小姑娘朱大桥大北窑进建国门走东单天安门复兴门阜成门西直门瞧见了动物园才回到展览馆。
2: 为了维持人类生活的正常运转，头脑战队就派了两个人专门管这个事儿，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他们在操作区里以各种形式操控人类的喜怒哀乐，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做出正常的判断，但是如果他们打架了，
3: 咱们好久没来这儿了。
4: 是啊，有两年了吧。
3: 嗯，
4: 亲爱的，
3: 啊，
4: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0: 这是
1: 金大川，我爱你，嫁给我好吗？
2: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我你让我想想，还想什么呀？你小学六年级不就把想结婚的事提上日程了吗？嫁给他呀。
3: 你等会儿，你早熟那日记是你让他写的啊，我可没让他写。
0: 什么你呀我呀的，咱俩不都是他的吗？
3: 你看看他啊，除了高点白点帅点还有啥？
0: 还要啥？
3: 不行，这个事儿不能让你来掌控，好吗？
0: 不行，
3: 我说的不行就不行。
2: 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
3: 瞎跟着起什么哄呢啊？长得帅有用吗？那么多现实问题你考虑过吗？
0: 还考虑什么呀？别让他跪着了，一会儿玻璃盖都卡秃噜皮了。
3: 你看他没诚意。
0: 不是没诚意，你跪你也麻。
3: 行了，我跟你说，你不能那么天真好不好？
0: 不
3: 你想清楚。 我告诉你，
0: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听不听，
3: 王八念经，
0: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等一下，
4: 对不起，我现在有点乱，我脑子里就好像有两个神经病在打架。
1: 大川，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太突然了，要不然
0: 跪下。哎，你让我想一想。
3: 对，好好想一想。你过来
0: 啊。哇，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美好的记忆球了。哎，

0: 这怎么缺了一盘？放哪儿了？
1: 别找了，上次喝大了，断片儿。咱们就用这个吧。
0: 干嘛呀？
1: 情绪波动最大这个球，咱们好好看看。

0: 小姐，你真是太有眼光了，这是什么店的断货王，可以试一下。
1: 亲爱的，好看吗？
2: 太好看了，
3: 不能给你买。
2: 我太喜欢了，
3: 不能给你买。
2: 我想穿上试试。
3: 不能给你买，不能给你买，你听不懂吗？
1: 为什么呀？
3: 你看看标价，他肯定说这样的衣服你不是有一件吗？
4: 这样的衣服你不是有一件吗？
3: 这个是五分袖，那个是六分袖，跟他说这没用，他瞎看不出来。
5: 哇，老公
0: 啊，欢迎光临，很多新货可以试一试。
5: 哇，哎，老公，我可以试一试吗？
4: 试什么试啊？我媳妇买衣服什么时候试过啊？把最贵最好看的一样给我来一套。嗯，
0: 先生，您看怎么支付？
4: 刷卡。
5: 老公，你真好。
2: 我看还是算了吧。
4: 要不你喜欢的话，咱就……
2: 儿子，
4: 妈，
2: 妈，
3: 妈，
2: 妈，
3: 妈。
2: 我一点妆都没化，你看我这银盆大脸的，你我这衣服穿上是不是显胖啊？
3: 你不是穿衣服显胖，你是本来就胖。
4: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
2: 这不是跟你爸手拉手逛街呢吗？
4: 啊，
2: 老头子，哎，你爸呢？
4: 对，
2: 怎么就剩下手套了？
4: 这是我爸。
2: 别管他了，这位姑娘是。
6: 哎呦，我太紧张了，
3: 怎么了？
6: 怎么办？
3: 怎么办？
6: 哎，放松放松，
3: 干嘛去？
6: 放松放松，
3: 行了，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2: 放松法令纹，放松嘴，
3: 放松布拉盖，
2: 放松腿。哎呦呦！
7: 娘，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第一次见面怎么就能行这么大的礼呢？阿姨可没有给你准备红包，来，送你副手套。啊！快戴上，快戴上，纯棉的，不臭手。
2: 谢谢阿姨。哎呀，
7: 你就是那个婷婷吧？
2: 婷婷，
3: 婷婷是谁？
2: 谁是婷婷？气死我了！
3: 你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
4: 哎呀，妈，别瞎猜了，是我女朋友。啊，
7: 女朋友？孩子，你老家哪里的？我今年多大了？在哪工作呀？一个月赚多少钱呀？
4: 妈。第一次见面问这么敏感的问题，怎么回答？
7: 也对也对，那我就把敏感问题去掉。
4: 对，
7: 孩子，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呀？
4: 哎呦我去！
6: 那我回答多少？我说三千。
3: 不行，三千太少了，怕人看不上咱。你说三万？
7: 那我不能撒谎啊！
3: 就三千。
6: 三万。
7: 三千。
6: 三万。
5: 三千万。
3: 啊！我天哪！
4: 那个……
7: 哎呀，这么多！孩子，你是做什么的？
2: 阿姨，我是做梦的。
4: 妈，你说啥信啥呢？跟你开玩笑呢。
7: 别拿金钱跟我开玩笑。
4: 手套呢？爸。
7: 老头子，老头子。
4: 我手套呢？
7: 快过来看看儿子的女朋友镜子。哎，
4: 不是不是不是，金大川。
8: 啊。叔叔好。
4: 你好。手套。哎呀，谢谢你啊，姑娘给我找的了。哎呀。这姑娘长得呵呵
8: 呵呵呵，
3: 什么意思啊？是嫌我磕碜呢还是丑啊？
8: 都有吧。
3: 好，气死我了，
8: 气大伤肾。
7: 哎呀，瞅着给这孩子的脸憋得通红的。不用，不好意思，有时间到家里做客，我们家好久都没有来外人了。
3: 外人？首次见面就给我个下马威是吧？啊，
7: 老头子，时间不早了，我们该上路了。
3: 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生气了。
4: 说什么呢你？要走你自己走，我还没活够呢啊！
7: 我们该回家看《欢乐喜剧人》了。
4: 哎呀，第一次跟孩子见面，不得请吃一顿饭吗？
7: 有方清平，
4: 不看。
7: 鲈鱼，
4: 不吃。
7: 麻花双椒，
4: 快走。爸，哎，亲爱的，生气了？哎，哎，我爸就是心直口快啊，咱不跟他小心眼，好不好？
2: 什么意思啊？
9: 我委屈。哎呀，我想哭。
4: 哎呀，哎，不是，哎呀，你怎么还哭了呢？
2: 哭什么呀？
9: 你刚才说谁小心眼呢？
4: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怎么还不讲理了呢？
9: 你跟我讲理？你不爱我？
4: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了吧？
9: 你还凶我？
4: 亲爱的，我错了，对不起，咱们有话好好说，行吗？
3: 行，咱好好说啊，你给我说清楚，那个婷婷是怎么回事？
9: 婷婷，
3: 还跟我犟吗？直接把这些记忆删除。那
9: 能不能把美好的给我留下？
3: 你爱留不留？这次是买口红，
2: 他居然连色号都记不清楚啊！
3: 删了吧。
9: 可是，在过生日那天，他不记得我喜欢的是什么色号，就把所有色号都买了下来。
3: 这次我发烧40度，他从头至尾只有一句话：多喝水，多喝水，
2: 喝去吧。
9: 可是5分钟以后。他就出现在我寝室门口，带我上医院了。
3: 哎，你不是想把这些美好记忆都留下吗？
9: 是
3: 怎么也删了？
9: 我控制不住啊。
3: 控制不住。我明白了，人的记忆不能只删除痛苦。
9: 哦，我知道了，正是因为生活中有很多不美好，美好才显得尤为珍贵，这才是生活的全部吧。那我们
4: 嫁给我好吗？
10: 我愿意。

0: 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1: 哦，对了
0: 啊，首先说得脑子聪明。
1: 那是啊，脑筋得快，
0: 口齿得伶俐，
1: 不错，
0: 眼神得好。
1: 哎，
0: 你看这眼睛非常重要
1: 啊，
0: 做个相声演员啊，那眼睛相当重要。
1: 哦，您的眼睛怎么样？
0: 这相当好。你看，让我看一件什么事情啊？
1: 啊，
0: 我分析的那么透彻，
1: 哦，
0: 看的那么清楚。
1: 是啊，
0: 你比如说我看你吧，
1: 啊，
0: 你往这儿一站，就看你这样啊，
1: 嗯，
0: 你大概是经常的出门。
1: 哦，对呀，
0: 对不对？
1: 啊，因为我们经常到各地去巡回演出，
0: 哎，看得出来嘛？
1: 哎，这能看出来吗？
0: 看得出来啊。
1: 啊，
0: 你看你这个儿长得不算高吧？
1: 哦，这个儿不高跟常出门有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啊。
1: 啊，
0: 今儿上东北，明儿上西南，日久天长 你就磨短了。
1: 没听说。
0: 看起来你去过的地方还不算少。
1: 对了，我去的地方很多呀。
0: 啊，
1: 你像东至上海，
0: 嗯，
1: 西至拉萨，南至广州，北至满洲里，差不多的地方我们全去过。
0: 看得出来嘛？
1: 哎，这也能看出来？
0: 哎，你看你这眼睛个儿挺大吧？
1: 哦，这跟眼睛还有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去
1: 啊，
0: 今儿上这儿看看，明儿上那儿开开眼，日久天长，你那眼珠子就瞪大了。哎
1: 我这眼睛没事净瞪着啊，不像话。
0: 哎，我前些日子出了趟远门。
1: 哦，您去了趟哪儿啊？
0: 去了趟东北。
1: 东，哦，沈阳。
0: 东北
1: 那是鞍山。
0: 东北
1: 哈尔滨。
0: 东北。
1: 东北干脆您说上东北哪儿得了？
0: 包头。
1: 对，包头。包头那是东北啊。那是西北。
0: 哦哦，那是我转向了。
1: 跟这个地理常识可太差了。
0: 没看你不太爱出门吗？
1: 嗯，
0: 这次去包头啊，
1: 啊，
0: 是想找我一个亲戚。
1: 哦，
0: 十几年没见了，我母亲啊很想他，打发我出去去找一找。
1: 哦，找您的亲戚。
0: 哎，
1: 什么亲戚啊？
0: 就是我姥姥的儿子，我爸爸大舅子，我妈的哥哥。
1: 嘿，嗯，我说你这么说不嫌费事啊？
0: 这样说全面一点。
1: 对，你全面了，我听着可费劲了呢。
0: 就是找我舅舅去。
1: 对了，就是你舅舅。
0: 我临走的时候，我母亲呢，
1: 啊，
0: 给我一封信。
1: 嗯嗯，就是你母亲写给你舅舅的信。
0: 不是，我舅舅写给我母亲的信。
1: 啊，
0: 让我拿着这封信去找他去。
1: 哦，按照这个信上的地址去找。
0: 哎，
1: 嗯，那好。
0: 走的时候呢，我准备了风镜、风衣、手电筒、指南针、大水壶、小水碗，背上一大口的菜包。
1: 不是，你这搬家呢？这怎么了？啊，
0: 这是去包头必须用的呀。我舅舅说过，你要到包头去，不带这些东西，到那儿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1: 哦，那你带那个风镜、风衣干什么呢？
0: 这么一说，你没去过包头。
1: 哦，我没去过包头。
0: 你去过，怎么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啊？
1: 嗯，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哦，
0: 说包头市这地方是天苍苍，海茫茫，风沙牛马骆驼羊。
1: 哦，
0: 那风沙大极了，刮起来就是浑天地黑，你没风镜风衣行吗？
1: 哦，那你带那个手电筒干什么呢？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
0: 他说包头市这个地方一共才七个路灯。漆黑半夜什么也看不见，万一让骆驼给你绊趴下呢？
1: 这没听说过。那个指南针呢？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
0: 那地方老刮大风啊，一刮刮的是房子倒的倒，塌的塌，万一把我刮跑了，我看看东南西北啊。
1: 那大水壶小水碗儿，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全按这封信办事儿。
0: 他说在日本时期，那时候造了一个自来水厂子，就一条水管，中国人不许喝，你到那儿你不带这些东西，可以把你渴死了。
1: 那你那一大口的菜包子，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我就知道你还这句。
0: 就是那地方生活条件相当苦，
1: 嗯，
0: 一年四季吃不着青菜，吃那个炒米，喝羊奶，顶多来点油麦面， 你不带干粮，饿也把你饿死了。
1: 这都哪儿听来的？你带这么多东西，它不沉呐？
0: 沉不要紧呢、下火车之后骑骆驼的时候，往背上一搭就走了。
1: 不是啊，骑什么？
0: 骑骆驼。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哎，你就别提这信了，
0: 是他说过吗？不是你上包头去啊？

0: 是，我又回来了。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忘穿鞋了。
1: 哎，你倒忙的是什么呀？
0: 赶紧把鞋提上
1: 啊！
0: 我下火车这么一看呢，大概还错地方了。
1: 怎么错地方了？
0: 不像包头啊。
1: 怎么不像呢？
0: 我舅舅给我介绍过呀。
1: 哦，
0: 说包头这地方就那么一点儿。
1: 嗯，
0: 工厂也不多，也就一两个。
1: 嗯，
0: 一看这车站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1: 啊。
0: 这不像包头的车站，有旅客休息室、军人候车室、行李房、问讯处，站台上五颜六色鲜花布置得非常漂亮，跟大城市车站一样。
1: 人家现在扩建成大城市了，
0: 出了那车站我一看更不像了。
1: 怎么更不像了呢？
0: 这车站外头停着大汽车、小汽车有好多辆，一个骆驼都看不见。
1: 哦，非得看见骆驼那才算包头啊？
0: 那当然是了。
1: 好嘛，
0: 等我回头一看呢，
1: 啊，
0: 哎，是包头。
1: 哦，你看见骆驼了？
0: 看见四个，
1: 在哪儿啊？
0: 在墙上呢。
1: 在墙上，骆驼跑墙上去了？
0: 什么骆驼跑？
1: 你不说有四个吗？
0: 包头车站四个。
1: 哦，四个字啊，你倒说清楚了吧？
0: 肯定是包头了。
1: 嗯，
0: 我往前走吧。
1: 哎，
0: 走了没有两步，哎呀，
1: 是什么毛病？
0: 我发现了直挺挺一条柏油大路
1: 啊，
0: 一眼望不到头，两边都是高大的楼房，
1: 那都是解放以后新盖起来的。
0: 往左右这么一看，哎呀，
1: 又怎么了？
0: 连公共汽车都有了。
1: 嗨，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0: 再往前走两步，哎呀，
1: 不是，你怎么意思呢？
0: 大烟囱一根一根，好多个人，那都数不过来啊！
1: 到处都是工厂嘛。
0: 哎呀，
1: 不是，你没完了你！
0: 我瞧见一辆三轮，
1: 瞧三轮，你挨夜什么呀你？
0: 我一挨夜，他不就过来了吗？我赶紧雇车吧。
1: 啊，
0: 我说三轮，您拉我舅舅那儿去多少钱呢？给他多少钱他不拉你啊？
1: 那是啊，你没地址人家怎么拉呀？
0: 给他地址他也不拉。
1: 怎么
0: 拉？他说您去这个地方啊，解放以后扩建成大马路了，没地方给您找去。
1: 有，那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先找工厂吧。
1: 哦，你舅舅在工厂呢？
0: 啊，他在工厂。
1: 在哪个工厂啊？
0: 在马掌工厂。
1: 马掌工厂，
0: 就打马掌的那工厂。
1: 嘿，我还没听说有这个工厂呢。
0: 嗯，
1: 你舅舅姓什么？
0: 姓陈呢。
1: 哦，叫什么名字？
0: 那不知道。
1: 他这工厂在什么地方？
0: 那不知道。
1: 具体在哪个单位？
0: 那不知道。
1: 全不知道你怎么找啊？
0: 我有一样我倒知道。
1: 哦，哪样你知道？
0: 我舅舅是男的。
1: 这
0: 废话，
1: 他不男的怎么着？跟不知道一样，干脆告诉你没法找。
0: 鼻子下的有嘴还不会打听吗？
1: 哦，对了，你可以打听打听。
0: 前面有一位警察，我跟他打听一下。
1: 嗯，
0: 我说警察同志，您告诉我咱们包头这工厂在什么地方？不是，你找哪个工厂啊？我说回见了，同志。
1: 你怎么回见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厂啊。
1: 瞎蒙，
0: 这位大概也不太详细
1: 啊。
0: 我找别人再问一问得了。
1: 对了，
0: 我往前走了走，往西一拐弯，往回一抹头，又瞧见一位警察。
1: 那您再问一问吧。
0: 再跟他问一问。
1: 哎，
0: 我说同志，咱们啊，回见了，同志。哎，
1: 怎么没问就回见了？
0: 还是那位警察。
1: 哦，又转回来了。
0: 我都转向了。
1: 好，
0: 我刚要走，他说同志你先别走，我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吧。
1: 嗯，
0: 你恐怕是从外地来的。咱们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方圆有好几百公里，分布有很多区，你找哪个区？我说我回去。
1: 你怎么回去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区。
1: 对呀，
0: 想不到包头这地方发展这么快，变成了工业城市了。
1: 人家包头啊，现在就是重工业城市，
0: 哦，
1: 它叫钢城。
0: 警察给我介绍那几个工厂，我倒是都去过了
1: 啊。找着你舅舅了？
0: 甭说我舅舅，连我都快找不着了。
1: 怎么连你都找不着了？
0: 那工厂太多了，你到工厂去看吧。大烟囱一根一根又一根，厂房一片一片又一片，我挨那绕了好几遍，急得我浑身直冒汗。
1: 哎，我好嘛，你这赶折来了，
0: 没地儿找去。
1: 你这是瞎撞。
0: 哎，这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呢？
0: 怨我舅舅啊。
1: 嗯，
0: 明明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嘛，他就干那么一点的地方。
1: 啊，哦，对了，他这个
0: 明明这地方工厂很多嘛，他就干一两个小

0: 厂子。
1: 你舅舅这
0: 明明这地方是个工业城市嘛，他们那生活条件很苦。
1: 你听我说，
0: 明明这地方，
1: 你怎么意思呢？像话吗？
0: 我生气呀、
1: 啊！你生气，你冲我直瞪眼的。
2: 哪儿的事？
0: 转了半天、啊，有一位同志跟我说了：“说、啊、同志，你别在这儿瞎撞了。
1: 对啊，
0: 你是不是到那个包头钢铁公司去找一找啊？”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0: 到传达室我问去了
1: 啊，
0: 我说同志，嗯、您查一查，我舅舅是不是在您这公司工作呀？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部门啊？我说这我都不知道、啊。哎呀，你是不是从外地来的？
1: 他知道我从外地来的，
3: 看出来了。
0: 哎，知道我找人呢、啊，找不到，心里很着急。
1: 哎，
0: 他说同志，你甭着急了，只要你舅舅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们一定想办法帮着你找到。啊，你坐这儿休息一下吧，我到里头给你找一下去啊。
1: 是吧？
0: 一会儿功夫，他从里头就找出一位来。
1: 啊、哦，
0: 出来我这么一瞧啊，
1: 是你舅舅？
0: 不太像。
1: 怎么？
0: 那梳俩辫儿，
1: 梳俩。哦，女的
0: 啊？
1: 那当然不像了，
0: 抱着一大摞人名册
1: 啊，
0: 冲着我就说：“同志，你是不是找人的呀？”你顺我这人名册先找一下得了。
1: 我说啊，
0: 嗯，
1: 你舅舅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这人名册也没用啊。
0: 有用啊。
1: 什么？
0: 人名册上有相片啊。
1: 哦，
0: 我临来的时候啊，我母亲给我一张我舅舅的相片，两张一对不就对上了吗？
1: 哎，这还行
0: 啊。哎，那我整对了一上午，一个也没对上来，根本没我舅舅那模样的。
1: 哦，你舅舅那照片什么模样？
0: 就是我姥姥抱着他系着花兜兜。
1: 这不是小孩吗？
0: 是啊，
1: 那玩意儿你对八年也对不上啊。
0: 实在没办法了，那同志说这样得了，
1: 嗯，
0: 明天呢，我们派一个同志啊，陪着你到我们公司所属的这些工厂去找一找，好不好？
1: 嗯。
0: 第二天马上派了一个人陪着到各个工厂去找我舅舅去。刚要下汽车，就听前面叮咚叮咚。
1: 哦，那是炸药崩山呢。
0: 嗯，欢迎我呢。
1: 好嘛，人家欢迎你去找舅舅
0: 啊！有十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小红旗，冲我就喊着：“喂，同志别过来，怎么还有仨没响呢？”
1: 喂。还是开山呐？
0: 那是开山呐，
1: 可不是怎么着？
0: 我想我别过去了。
1: 是啊，你得注意安全。
0: 我远处看看吧。
1: 啊，
0: 嚯，山上还跑电车呢。
1: 对了，那是拉矿石的电机车。
0: 哦，电机车一条龙似的来回乱跑。
1: 嗯，
0: 破碎机来回乱撞，电铲子来回乱抓，打眼机上下乱捅，嚯，房子来回乱晃。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是他们的生产情况啊！
1: 生产情况，什么电机车来回乱跑
0: 啊？拉矿石的电机车东一趟西一趟，不来回乱跑吗？
1: 哦，这就是乱跑。
0: 反正怎么乱呢？他也不出那铁轨。
1: 对，废话，这不是那
0: 破碎机
1: 来回乱撞
0: 啊？大块的矿石搁破碎机里，叮当几下撞碎了，拿去好炼铁啊？
1: 哦，电铲子来回乱抓，
0: 那到处都是矿石啊。空汽车一过来，大电铲子一抓，装他仨汽车、五个汽车的
1: 啊！打眼机来回乱捅，
0: 给地下放大眼放炸药，知道吗？
1: 啊，
0: 上下乱捅呗。
1: 那房子来回乱晃，
0: 我坐汽车坐晕了，
1: 全让他赶上了。
0: 哎，那我整转了这么一天
1: 啊，
0: 晚上我坐专车又回去了。
1: 怎么了？
0: 嗯，
1: 找着你舅舅了？
0: 没找着。
1: 没找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那没有我舅舅，你泡也泡不出来啊。
1: 嗯、对呀、啊，是泡不出来。
0: 第二天他带着我上高炉那儿看一看。
1: 哦，那是炼铁厂。
0: 他们那炉子太大了。
1: 嗯，
0: 那炉子也高。
1: 嗯，有多高啊？
0: 老高老高的，比老高还高。
1: 老高是多高啊？
0: 我也没量。那炉子也多，一座一座有好多座，
1: 都有多少座炉子？
0: 你算吧。
1: 我算
0: 有一座，
1: 一座
0: 加四座
1: 那是五座，
0: 那减两座
1: 那是三座，
0: 乘五座除六加多少了？这是
1: 我糊涂了。我有这么算账的？
0: 反正炉子太多了，我也没数过来。
1: 哎，反正多就是。
0: 各式各样炉子都有。
1: 都有什么炉子？
0: 有平炉。
1: 平炉呢是炼钢的。
0: 有高炉。
1: 高炉是炼铁的。
0: 有这个转炉。
1: 转炉也是炼钢的。
0: 有吊炉。
1: 也是
0: 啊，
1: 吊炉炼钢。
0: 烙烧饼呢？
1: 烙。钢铁厂烙烧饼啊？
0: 不是，我们出钢铁厂进职工大食堂吃吊。

0: 爆炉烧饼。
1: 你都说清楚了啊。
2: 哎，那我们转了十好几天
1: 啊，
2: 绕遍了炼铁厂、炼钢厂、轧钢厂、大型厂、无缝厂、接件厂，可把我给累坏了。
1: 那还不够呛，
2: 这些厂子你甭说都绕过来，
1: 嗯，
2: 就绕一个厂子绕一天两天未准绕得过来。
1: 那是啊，工厂大嘛。
2: 第一天我们上那轧钢厂去一个车间，
1: 嗯，
2: 由这头走到那头走俩多钟头。
1: 啊，对了，工厂太大。
2: 那天我们上那焦化厂，由焦炉到办公室骑自行车去的，
1: 工厂大嘛。
2: 那天我们上那机械厂，
1: 嗯，
2: 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愣没到北门。
1: 那是这悬了这个。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没到北门啊。
2: 啊，它中间挖沟过不去啊。
1: 这废话。
2: 你说这么大厂子哪儿找我舅舅去？我一想干脆啊，我回公司得了。
1: 回公司怎么办呢？
2: 回公司求他们再帮助我想想办法呀。嗯，
1: 那也行。
2: 回公司我一进大门口啊，他跟对面有一大光荣榜，
1: 哦，
2: 上那个三个先进生产者大照片，底下有他们的名字。
1: 哎，那你可以瞧一瞧，
2: 看一看这有，哎，我舅舅有啊，这钱。头一个这肯定不是了。
1: 怎么着？
2: 蒙族屠工抗日不渡。
1: 哦，蒙古人呢？
2: 啊，
1: 那不是。
2: 第二个工人陈志友。
1: 哦，这个也许是啊。
2: 怎么见得
1: 这姓陈呢？
2: 姓陈都是我舅舅啊。
1: 对
2: 对对，这肯定不是。这个
1: 那怎么见得肯定不是呢？
2: 这才十六岁啊。
1: 十六岁。
2: 嗯，
1: 不是这个。
2: 第三个，哎呀，这还没名字。
1: 嗯，
2: 陈工程师。
1: 嗯，这可能是。
2: 不能啊。
1: 怎么
2: 打马掌哪有工程师啊。
1: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2: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
1: 嗯，
2: 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你舅舅，他就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
1: 嗯，
2: 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1: 哎，这话也对。
2: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
1: 嗯，
2: 我上去看一看。
1: 嗯，
2: 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
1: 嗯，
2: 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1: 你倒留点神呐。
2: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
1: 啊，
2: 哎，我说对不起同志，不是老大爷。哎，舅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干嘛管人叫舅舅？
2: 他，哎，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1: 好。你舅舅有什么特点呢？
2: 他有鼻子。
1: 有
2: 他鼻子下边有个痦子。
1: 嘿，吓我一跳。
2: 我说舅舅您还认得我不认得我了？
1: 啊啊，
2: 我叫猴四啊。
1: 小名都出来了。
2: 哦，你呀。啊，呵，一块你怎么长这么高了？我一下子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
1: 啊。
2: 那小不丫子呀。
1: 哎，你倒说清楚点
2: 啊。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
1: 啊，
2: 他给我让到办公室，他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哦，我心里这顿
3: 高兴啊。哦，
2: 生气哟。
1: 哦，生什么气呢？
2: 我怎么不生气啊？嗯，你还记得那封信不记得了？
1: 哦，怎么
2: 明明包头市地方很大，工厂也很多，是个工业城市吗？我舅舅写这封信偏偏说地方不大，生活条件相当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哦，对啊，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2: 当时我就问他了。
1: 嗯，
2: 我说舅舅你怎么给我写的这封信呢？现在包头市不是到处都是楼房，到处都是工厂吗？你怎么告诉是那样呢？啊，你怎么给我写的信呢？
1: 对呀。啊，
2: 我就是说我没给你写过信呢。
1: 嗯，
2: 我说你怎么没写过？我凭这封信来找你的嘛。不信你看看，当时我拿着信给我舅舅一看，我舅舅也乐了，我也憋不住了。
1: 啊，哦，这封信不是你舅舅写的？
2: 是我舅舅写的。
1: 那乐什么呢？
2: 他不是今年写的。
1: 哪年写的？
2: 日本投降那年。
1: 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资讯。说到这个健康资讯，近期阶段啊要牵动人心的就是来自于咱们说一直在研究这个云南文山老鱼界这个三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啊，经过破壁颗粒加工之后，哎呦这个三七能耐可就大了哈。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这个合计这个事儿，也希望呢咱们说呀，不管它怎么好，老百姓用上效果好，这才是真的好。所以呢这两天呢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节目，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会跟大家来进行播报前方事件的一个发展状态。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三七到底这个进展如何，我们还是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给咱们大家来聊一聊。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感觉今天赵宁老师这个好像心情好一点哈，觉得
1: 你每天都盯着我干啥？
0: 因为这个情绪哈，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两天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啊。前两天咱们这么讲吧，不说这个愁容满面哈，但是每天这个情绪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刚才哈，我发现这个节目开始前，我看您接了个电话哈，咱们导播跟我说的，说哎呀，赵宁老师今天心情挺好。我说咋心情这么好呢？嗯，刚才我看接了个电话搁走廊，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一看，哎呦确实心情不错哈，这个笑容满面，这个高兴的事儿跟咱们这个关注的三七有关系吗？这个
1: 哎我就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我一进来就开始瞅着我呀。这两天的确是压力有点大啊。刚才那个电话吧是我师父打过来的。我第一呢是我师父告诉我在那里生活的还算挺好。第二个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那个技术难关13年没过去吧。
0: 对，这个人老这次过去其实解决一个难题、
1: 对对对，就这个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父给攻破了。
0: 哦天哪，这个太厉害了。我记得最开始去的时候也没说到呢就给解决了。好像也遇到点这个瓶颈了，
1: 就有点复杂。
0: 哎，对，有点复杂哈。
1: 对，
0: 但是这事儿我们上次说完之后，好几天时间呢没再聊过这事儿哈。困扰13年的一个医药的一个技术难题，今天这是被人给解决了。我觉得老爷子，
1: 哎，那你说不该高兴吗？哎、
0: 太该高兴了。
1: 我师父跟我说，因为最后
0: 啥时候回来呀？这都完事儿了。
1: 他那科研笔记吧，我师父还得一点点审一审，因为那个要留存的。完了，我师父说还得忙几天。再说他们有一些技术难题攻破了，有一些药材的标准呐、那个份额的多少比例呀、还得跟他们的技术员再交代一下啊。完事再手把手的教教。
0: 这个工作太细致了，
1: 他得几天。
0: 这可不是说咱们想的那么简单，说 啊突破了。你这黄芪可以用这个技术生产了，后续还有很多事儿 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科研的一个严谨性，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关系到很多这个质量的问题了。
1: 对，
0: 确实得好好写一写。你看咱们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么一说，
1: 嗯，
0: 老爷子，哎呀，解决多少年的这个黄芪技术难题，再收收尾，
1: 说着很简单哈，
0: 过两天就回来了。说着很简单，但是我们说一个技术难题，人老爷子有几天时间内，很短的时间。给他给解决了，
1: 对 对
0: 其实这其中的艰辛呐、包括这个费脑子呀，
1: 也累坏了他。
0: 哎呦，确实不容易哈。所以咱们说，不愧是研究了一辈子中药的这个，咱们说人老爷子啊。我觉得，但是哎，这咱们这么想哈、咱们高兴，那是因为咱人老爷子是咱们家的人啊，别人比我强，对不对？但是孙董事长乃至整个集团。那得多高兴啊、
1: 其实你说他攻破了以后谁最高兴，
0: 对对对，
1: 直接利益相关的就是集团，当然他最高兴了、
0: 这个一点不掺假啊。
1: 对, 对, 对，
0: 帮了人家那么大的忙，我估计这老爷子就这么轻手利脚的回来了。
1: 那要不然呢？
0: 那你肯定得感谢感谢呀。
1: 啊，你说他们呢，
0: 你必须得感谢呀。
1: 哎，
0: 这么大的忙、
1: 哎呦，我就说呢，咱俩哈都想到一起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
1: 就是
0: 一个眼神过去，
1: 我也接到这电话的时候哈、一个是为我师父真的挺高兴的，老爷子忙了这么长时间要回来了哈。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跟老孙去聊一聊咱这个、对吧
0: C
2: 三七
0: 啊，这个事儿
1: 三七，
0: 这个事儿
1: 三七破壁颗粒，
0: 练练的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哎，你说人是不是说在酒桌上能谈事儿、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那种状态哈？
0: 特别亢奋的状态。
1: 哎，你说啥？他就答应了，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哎、啊，都是哥们儿啊。
1: 不是，那现在呢？
0: 啊，
1: 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最恰当的？嗯、因为他现在正高兴的时候呢，你哪怕给他添一点堵，他也不会咋地的。
0: 对，问题关键是任老爷子是咱们的，是咱们家的。
1: 啊，你就抓这点了哈。
0: 这个，哎，你看这样好不好呢？我觉得啊，这个也是咱们临时提的建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照旧直播，然后呢，咱们能不能有中国有句话叫趁热打铁？咱们能不能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择日不如撞日啊？咱们现在跟孙董事长，咱们说聊聊啊，这呀，咱们客套客套，然后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就直说了哈、啊，能不能？透透口风呢，趁着高兴，因为我觉得
1: 比我还着急，
0: 因为你要明天再说的话，我就说夜长梦多哈，趁着热乎劲儿，咱今天咱就当着大家伙面，
1: 就让我现在跟他就聊三七的事儿啊、哎，
0: 对，咱现在就跟他联系。
1: 你别介，这太匆忙了、啊，因为我师父刚告完我这事儿、啊，我还没等捂热乎呢，我还就跟人家谈去，
0: 趁热打铁，你真的，我是觉得哈，因为咱有事，咱就今天跟他打。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啊，我不应该告诉你，我一告诉你哈，
0: 我坐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们很多听友肯定坐不住，因为这个三七的事儿，哎呦，这个大家已经牵肠挂肚太长时间了。
1: 拿我的电话试试吧。
0: 啊，拿您个人手机
1: 啊，
0: 行，
1: 拿我的试试吧，要不别的
0: 这样这样
1: 接的。
0: 因为咱们做节目，那个手机能给他开成免提吗？
1: 啊，那没事儿。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看看啊，现在这个点儿，谁到他干啥呢？我试试吧，
0: 试试吧，
1: 要不接就算了，行吗？啊、
0: 管他在干嘛呢？对
1: 啊啊啊，来吧来吧，
0: 来试一下。
1: 那啥，你们都你先别吱声啊、
0: 嗯。好，
1: 我打一下。
3: 喂，赵宁老师啊。
1: 哎哎，孙董。
3: 哎
1: 呦妈呀，我给你道喜了、啊、我知道那个啥的事儿了、啊、我师父跟我说了，说你那个黄芪的技术难题给解决了，我得恭喜你呀。
3: 哎，赵宁老师啊，
1: 哎，
3: 你这消息很灵通啊。
1: 那必须的啊、哎、我师父第一时间就得告诉我。
3: 啊，你这还得给我道喜呢、啊、这困扰了我们13年的技术难题能够被解决啊，还得靠您和尹老啊。如果不是您和尹老的帮忙啊，这个难题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呀、
1: 啊、
3: 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被解决，真是太感谢您了和尹老的帮忙了啊。
1: 你真应该好好感谢我师父，你知道不，他这么大岁数了，我倒没帮什么忙，但是人家在你那儿帮了那么长的时间，说实话哈，我开始挺担心的，后来我一听众旺说你们对老爷子可好了吧，慢慢的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这么些年一直跟我师父身边待着哈，我就怕他哪都没习惯，就是这块儿哈，我还应该感谢你给我师父安排的比较好。不过哈、那个啥、那个啥老孙哈，哎呀，我师父搁你那儿也待那么长时间了，我说你有没有准备什么亲自感谢感谢我师父啥的啊，整顿大餐呐、啊、完事儿再怎么有个仪式啥的，没想一想啊。
3: 哎呀，赵明老师啊，不瞒您说 啊我正想这个事儿呢，这
1: 尹
3: 老啊给我们帮助太大了、
1: 啊、
3: 我都想来想去啊，感觉不知道怎么表示、
1: 啊、
3: 怎么表示啊，好像都差一些分量。这赵明老师啊，您跟尹老也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帮我想一想，尹老喜欢啥，我好有个点方向啊。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他喜欢啥你就能给啥呀？
3: 那一定的嘛。
1: 那我师父哈，啊，他这么大岁数了，衣服不喜欢，名利呢他也够了， 他最感兴趣呢可能就是中药，要不咋管的叫药吃呢啊。不过哈，我知道我师父最近还真的挺喜欢一样东西的，哎，特别特别喜欢，老孙你知道不，我师父很少啊，就为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吃不好睡不好天天愁的跟那啥似的，但是我师父他要是真跟你说的话你能不能舍得呀？
3: 啊，
1: 哎，就你们厂子里还真有他看上一样东西，他在那天跟我捣鼓了，也是不经意的，他说哎妈呀多少年了没看着过呀，我就觉得我师父能这么喜欢，我就舔个脸呗，我师父不好意思跟你张嘴，我就跟你提一下呗，如果说要是可以的话你看能不能就割回爱呀，能不能
3: 张哥老师啊，你要放心，只要人老真的喜欢这没啥舍不得的，人老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啊，我怎么感谢都是应该的
1: 啊。
3: 那赵明老师您就告诉我是啥吧，
1: 就是我师父喜欢啥你都能给他准备是不是、啊、
3: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嗯、
1: 那要冲你这个身份说话那肯定是兔兔们一个钉的，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而且是做大事的，你可能不能跟他唬弄我师父，那我回去我就转达了，我就说他喜欢啥你就给他啥行不行？
3: 好的，
1: 真的，那我师父喜欢的东西就你现在手里的那个三七，我师父做梦都惦记呢，就那瑜伽的那个水养的七年的那个三七，我师父这两天就为他天天跟我捣鼓的时候半夜给我打电话呀，就说睡不好啊睡不着，睡得都不踏实，做梦都能梦着那个三七，那我师父天天惦记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行给我师父整点那个水养三七呀、啊、行不行啊、
3: 嗯、赵明老师啊，这三七啊它确实珍贵，七年解一茬、
1: 啊、
3: 但是它吧也没有那么特别值钱，这样赵明老师我给您签一张空白支票，你让人老带回去，到时候你直接往上签数，签多少我都接着。
1: 哎呦我妈呀，
3: 行不行赵明老师
1: 你这啥意思啊，给我们一个白纸儿吧，回来给我们打回回来撵回来了，你还不了解我师父啊，我师父搁你那儿待这么长时间，你说他是个贪财的人吗？他要奔着钱去他都不能管你，你信不信？
3: 嗯，
1: 你要给我一张纸儿，还什么支票什么玩意儿？哎，那回我听你一个小助理还跟我师傅说呢，赶明儿回去的话，老爷子给你带张支票，我们不封口，你想添多少都行。我给我师傅气的，这孩子咋这么说话？怎么我这大岁数就是奔钱去的？你们要是给我师傅这个哈，那你还真就别给，你这等于骂他是一样的。你还给他支票，你咋想的？你以为所有人都为了钱去帮你的？这冲你这个人我告诉你老孙，你不这么多年交情，那我师父这么大岁数的人上你那去他能花几个钱要你那堆干啥，还给我整这出出来了，你说这
3: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啊是我先考虑啊赵明老师啊，
1: 是吧，
3: 不就三七吗，既然人老喜欢那没问题，我给人老啊拿两件水养三七，
1: 拿两件啊，哎妈呀你这回可真是比上回大方多了，这我得首先感谢你哈，我师父要这个三七哈，他绝对不是说想回来给我吃点给他吃点，你那二十袋跟我说的时候妈把我气的，我说哪有这就给咱那二十袋拿回来了，这回整两件你可真是的，我回去要跟我师父说你信不，我师父那嘴都能气歪歪了，他拿那两件能干啥，我说你要是真这么抠的话哈，还支票呢，你别让我们添几百块钱的支票拿回来了，你还整两件，那你要是实在是那个太为难的话哈，我就让我师父回来，咱也别磕着啥什么这个那的，完到时候你再以为欠我们挺大人情呢，还咋咋地的，那不行我就那啥了，我就把我师父给整回来了哈，不用你感谢了，就当白帮你，后边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就得了，听吧、
3: 哎、赵明老师啊你别生气啊，嗯，这样吧您说你要多少件，
1: 要多少有多少啊，我师父想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啊，
3: 我
1: 他这辈子吃的就管你要都给呀、
3: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没问
3: 题，
1: 那你不是老孙、啊、你现在有多少，
3: 这赵明老师啊我也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啊有两万件，但是赵明老师啊你可不能全给我清仓了，
1: 照你这么说我好像挺那啥似的，我啥时候办过那样的事儿啊，我肯定不能那么做，那我太那啥了，我都没有办法。

0: 跟我师傅交代，我看看啊，哎呀，那你就那么的呗，你那两万个我肯定不惦记，你给我一半就行，行不？你给我一万个，行不行？这个够意思吧？
1: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一万件肯定不行啊，我现在手里只有两万件，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万件呢已经订出去了，人家这两天就来拉货了，如果再要一万，那我就一点都没有了。这样，赵明老师，我留四千，剩下的六千我全给你，好吧？行不行？
0: 你吧，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老孙。我问你，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你都给人家订出去了，那你应该刨出去啊！你告我两万，那就实实在在是有两万的。你们家又有订单的话，你把人订单也算去，那还属于你吗？你吧，净跟我玩文字游戏，我可服你们了。你别跟我什么四千六千的，一万要实在不行的话，哈，我那个啥。咱也别说这个那，就咱俩的交情，你给我八千个就行，八千件行不行？啊！而且我告诉你哈，我给我师傅要这八千件，不是给他吃的。你说他一个老头儿，他能吃多少？就我打滚吃，我也吃不了这些。其实
1: 我
0: 师傅惦记
1: 的，
0: 你看他惦记的是谁？就是他身后的这些患者，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给他们惦记着的。要为了我们有个几十袋就不用都没事儿，你对不？
1: 这样，
0: 而且咱就这么说吧，就这八千个哈，最少的这个量了，那都不一定能够啊，你知道不？我也不好意思管你要太多，好像把师傅扔你那儿，就是上你那儿去那个啥，就等着你这个来感恩来感谢来了，你不真不是那个意思。但我师傅真的挺那个想用这个三七去帮很多的患者去治病，因为他天天跟这些老患者打交道哈，有时候半夜我师父都跟我说，那个老头啊得抓紧治了，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他到什么程度了。他这心里头哈全是那些患者，你就八千个吧，行不行啊？啊？
1: 嗯，行吧，看在尹老的面子上，八千那就八千。
0: 哎，那太好了、
1: 啊。咱们价格就一盒238，一共八千件，我马上宣布就
0: 你
1: 同意。
0: 不是你等等，你让我说完话，我没说完呢。你238块钱一盒，你给我呗？你这，你这件也太贵了吧？你不跟我玩游戏一样吗？你拿给别人的价格来给我来，完你还给我还整一个，好像我占了你多大便宜似的。完还238，我还得开会宣布一下，你得给我个最低价。你在我这，我上哪儿整那些钱去？那不行，你这价格太贵了，你给我个最低价，我听听。行不行？你别按那个市场价给我，那谁买得起呀、
1: 啊？哎呀，不是啊，赵宁老师啊，这个价格已经够低的了。这也就是您要是换了别人啊，就是翻一倍他也拿不到。这是水养七年的三七，七年结一茬，不是三年的药，而是七年的保啊。这也就是您赵宁老师，别人多少钱我都不可能给他的。
0: 哎呀，你说这话哈，我倒是知道，但是，哎呀，哎。老孙，你刚才不说的吗？不你自己提到的吗？你要感谢我师傅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完刚才你还跟我说。
1: 哎、赵明老师啊，我是真说不过您了。
0: 你看你刚才还说呢，给我个支票让我随便填，是不是？我就感觉你这238你是要卖给我，你不是要感谢我师傅，你是到这儿来找销路来了，是不是？你再给我降点行不行？你再给我降点。
1: 198怎么样？这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了，
0: 我多少钱
1: 不能再降了。
0: 我没听懂，多少钱？
1: 198，不能再降了。
0: 198。哎，我还真了解一点儿。你这个价吧，好像还行，就也算是成本价了，也是比较低的了。但是我要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吧，我要是拿给那些普通老百姓去治病，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7: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

0: 终点，即使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你这样呗，老孙，咱俩也别来来回回搁这砍价了，我也不会你们生意的那一套，你就再给我降一点，就最后一次，你就给我降最后一次就行，咱俩就99块钱一盒，行不行？
5: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是水养7年的三七都给你了，而且价格一降再降，你怎么还要降呢？这198已经最低的了，这个生产成本已经不够了，这99肯定不行。您要是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看就算了。
4: 啥叫算了呀，老孙？啥事儿我们说了不能接受就算了，你那198你普通人能用得起吗？你根本就用不上，你就不能替别人想一想啊？你们赚的沟满豪平的，完事老百姓就跟那啃窝窝。你们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傅都给你解决了，而且当初你说那个三七你的技术怎么成的你自个儿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段都是我们去采取那个低温破壁技术去完事儿的，你现在跟我说完事怎么怎么地，完事你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用我们的时候咋地都行，现在怎么的了？又给我们踢一边去了，还跟我整什么玩意儿？什么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拉倒。我告诉你啊，我管你叫一声孙董事长，我再跟你重申一遍，99这是我的底价，你能接受你就接受，你不能接受我就把我师傅整过来。你后期的那堆东西谁给你整啊？那老大岁数那个老爷子给你主抓这些事儿，你什么药材的事儿，什么中药技术，以后啊咱就哪说哪了，咱就这么地儿，咱们也别处了，以后你也别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也别找我师傅了。而且啊，我告诉你老孙，我们俩说话全是带录音的，你方才还跟我说你弄个支票，你挺大个老总，你说话一定会算数的，不198吗？你不管我要最初的价吗？我告诉你我可以认，我今天就给我师傅打电话，让我师傅上你那儿去结算各种费用去，你们解决那个三七难题的时候，那个技术租赁的费用、转让的费用、知识产权的费用，一共两次加上这回黄芪的费用，你一起给我结，这笔费用咋地也得180万吧，我这是往少了说吧，我还不跟你讲价了，你把这笔费用给我结了，198一盒我认，行不行？我真是了，我师傅一会儿我就让他给你打电话，我让我师傅回来，我看咱们俩谁也别好好过。
5: 哎呀，张明老师啊，你怎么又激动了？
4: 我这激动什么玩意儿？你看跟你好说好商量，咱俩不是在商量的吗？我这是逼你的吗？我不想拿我师傅做筹码，你看看你步步紧逼，还拿市场上的东西给我们去整，我们要市场上能买得了的话，我上你这整去干啥？你们有技术难题能通过的话，你找我们干啥？咋就这么不讲理了呢？现在呀，
5: 哎、呀
4: 你们现在好的是不？黄芪技术已经突破了，我师傅没有用了。
5: 赵宁老师，你别激动，这样吧，这三七我给你了，给你了还不行吗？
4: 99你是不是给我了？我告诉你啊，你不给我这回你，我赶紧让我师傅回来，你以后别找咱们，咱就断交，就我不认识你了，咱俩这么多年关系断掉。
5: 行行行，赵宁老师，我是真服你了。
4: 还服我了？你这是逼的我。你说这么多年了，老孙你不知道我们吗？我们要那玩意儿自己吃的。
5: 明白明白，赵宁老师，就按您说的，就按您说的，99一盒，我一共给你8000件三七破壁颗粒可以吗？
4: 八千件都少了，我告诉你。哎呦我的一天哪，老孙呐，你可真行，你高高兴兴的事儿让你给我整成这个样子的，惹我一肚子气。哎呀，回去我就告诉师傅、
5: 这个、
4: 告状去，后边不管你了、我看你咋整。这一天那咱说好了，老孙啊，这回你不能变卦了啊。我刚真是生气了，那干啥呢你们呢？你们这是商人，我们脑袋转得慢呗，也不能那么欺负我们呢。咱就这么地啊，我也不管你多要了，我也跟我师傅说一声，8000件99块钱一盒，还那个你别拿别的东西糊弄我啊，得是老于家的那个水养7年的三七，就你们成品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别把一大堆三七给我运过来，我自己加工我没那能力，听没？
5: 好，放心吧啊。
4: 哎呦我的
5: 妈呀，这个肯定差不了，
4: 我倒相信你
5: 这
4: 个人，但刚才我有好些话我可能说的也比较有气头上，但我真的挺生气的，完这事儿你给我安排明白，我就不气了。
5: 没事，我们都是在照顾消费者啊啊，我们都是心愿都是一样的
4: 啊,
5: 啊。
4: 那回来我那个啥，我师傅还得搁你那留两天啊，你回头你给我好好安排啊。
5: 好，
4: 老爷子有点累了，这两天都不好意思跟
5: 你
4: 说，不行让他休半天儿啊。
5: 嗯，
4: 别这事儿那事儿
5: 的，
4: 让你们那技术员都好好学，让他早点回来。
5: 好的好的、
4: 哎、我
5: 一定叫他们认真学，要把老爷子照顾好、
4: 啊、行 啊, 啊行了，我替大家谢谢你行吗？
5: 好，也谢谢你。
4: 回头那啥、啊、我让我师父请你吃饭。
5: 我请，还是我还是我要请老爷子的。
4: 你看这样多好，确实挺难为你了，谢谢了啊老孙。行了、
5: 啊、
4: 我就不多说了，回头完咱俩再通电话啊，赶明儿我上你那儿去，我请你吃饭行不？
5: 好的，我听您，我听您。
4: 行了，咱俩就不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赶紧给我布置下去啊！
5: 好, 好的
4: 啊，我一会儿告我师傅一声，我说这事儿成了，我师傅肯定老高兴了。
5: 好，您跟。好的，好的，
4: 行、
5: 啊、
4: 行、
5: 啊，
4: 哎呀，行，你休息吧，休息吧，孙总。
5: 好，好，哎哎，再见，哎。
1: 哎呀，这个
4: 气死我了！你非得这么惹我一肚子气，完事才那啥。
1: 我就是我坐在这里，其实，
4: 哎呀，
1: 就是您在跟这个孙董事长啊，在这个刚才说话那一瞬间，哎呀，我心里其实挺不好受的，就心里很
4: 啥
1: 说不好，就那种感觉，就觉得我们每次为了大家团购，然后咱们赵宁老师，哎呀，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哈、啊，就是每一次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就逼着我们赵宁老师就得这样，就得作为一个女人就得这样，就得跟他们各种各样人就打交道就得这样。我说是这样，大家明白是吧？
4: 哎呀，
1: 哎，真是这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挺心疼的。但是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后有很多听友等着回信儿，那咱就没办法，就得往前冲。你说今天打这个电话，大家都听着呢，这就摁免提在我身边打的。你不这么说的话。哪有八千件？
4: 我跟你说啊，
1: 哪有99块钱？
4: 我今天真是替我师傅也出了一口气，因为这两天我师傅就跟他们的各种人打交道哈，嫩大岁数，人家撅回来好几次，
1: 心疼心疼，
4: 我憋了一肚子气呀、啊。
1: 今天也想发泄一下、
4: 就是。对，就是真的，我说嫩大岁数跟你们张嘴，你们动不动的就给我20袋回来了，妈呀，就啪啪的等于打我们脸是一样的。完了还给我整什么2件？我说2件我用你呀、啊嗯，我就真的就是因为是免提，我有好多话没有办法去说。
1: 我估计我在想哈，这是在我们做直播呢。我估计您现在说话是不是也搂着来说了，也没有完全放得开，因为有很多听友都在听，就我倒无所谓了哈。但是咱们听友都听着呢，可能其实今天大家可能说，哎呀妈，这赵宁老师今天怎么这么激动？我告诉各位，这是因为他在直播间接的电话，大家听着呢。如果没有直播间，现在赵宁老师您去走廊塔电话，这事儿，赵宁老师这个一肚子火可就不会这么去发了哈。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咱们最终确定的是，
4: 是切整下来的，
1: 对，8000件，然后呢，咱们是99块钱一盒，
4: 对。
1: 这个价应该是他们的底线了吧？
4: 啊，对 对，
1: 差不多了，是不是？也没啥砍头了。
4: 那个其实最早的那个人家给我们100、嗯、是198吧、嗯，那个价格就已经是他们的那个生产成本了。
1: 啊、
4: 这个人家的确没有太说谎。
1: 对 对, 对。
4: 但是在我这儿的话，的的确确老百姓花这么多的钱要买，有一点儿、
1: 嗯、
4: 有点贵。你知道不？
1: 对
4: 啊，
1: 对对对，
4: 其实原来我也没想，
1: 因为三七本身它也不便宜，
4: 对，
1: 我们去药店看普通的了，
4: 对对对，
1: 那个不便宜啊，
4: 7年的三七
1: 那买不着，
4: 还是经过水养的这个过程。
1: 我说那都是3年的了，
4: 对对对，
1: 没有7年
4: 的，那个确实是很不好整。
1: 嗯嗯，
4: 但不管咋的，咱别说人家成本不成本啥的了，你就是到我们手里现在是99块钱一盒、
1: 哎，
4: 我觉得这个价钱已经相当相当可以了，就这个价格连三七的原料都买不来。
1: 但这个事儿我们先领确。定了，因为刚才我听孙董事长，因为我别的没听清哈，我就最后听他说那句话，行，放心，
4: 那写了
1: 啊，没问题，
4: 99一盒，
1: 没问题。那这个就是现在给咱们提供的是8000件，
4: 对，一共8000件，
1: 8000件，
4: 然后99块钱一盒。
1: 这个咱们怎么个买法呢？
4: 以我对三七破壁颗粒的了解的话，
1: 啊、
4: 要想完成治疗，怎么的也得五盒吧？
1: 就是
4: 得五盒
1: 是
4: 个
1: 底。大家伙老样子，你别一盒一盒买，没啥意思了。
4: 对，那就不用不吃了，那就没有意义了。
1: 哦、没啥意思，五盒
4: ，
1: 嗯嗯，
4: 五盒起购吧。
1: 对，
4: 我想五盒就算500块钱，对吧？
1: 嗯嗯嗯、
4: 把这个费用大家还是都承受得起的话，
1: 哎这个、
4: 要想要的话就报名吧，告诉大家吧。
1: 嗯啊，那这样啊，我们那个让咱们那个赵宁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哈、啊，一会儿可能还得说两句话。咱们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政策，我帮大家呢再来捋一遍哈。咱们是原价 238元一盒的三级破壁颗粒，现在刚才我们经过砍价之后，99块钱一盒，五盒起订啊，这个非常合适，一盒呢就省了100多块钱，五盒就省了700多块钱。那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大家呢，一天呢也就是不到10块钱，几块钱的事儿，就能够用上的是什么？您听好了，是来自于云南文山，咱们三七老家。老余家水养七年生的三七啊，这个三七您在市面上绝对不多见，而且呢还是咱们国内独一份的破壁颗粒剂型，这个太牛了，所以呢非常划算，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还得提醒各位，数量非常有限，赶紧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赶紧进行预定，原价238，团购价格99，咱们是五盒起订。所以说到这个七年生哈，咱们老师刚才也喝了口水，估计累了啊。咱们再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这个七年生为啥这么珍贵啊？
6: 因为七年才收获一次嘛，
1: 长七年。
6: 对呀、啊，你普通药、
1: 就是、
6: 你长三年也就出土了，
1: 对，
6: 所以它从药效啊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它就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普通的三七了。
1: 就是
6: 要怎么叫成药和成宝两个不同的区别？
1: 你说三岁的孩子跟一个七岁的孩子能比了吗？我30来岁的一个人啊，你跟人家这么大年纪老爷子，你能比了吗？
6: 对，
1: 比不了、啊。
6: 对对对，而且他们家吧。比较珍贵的地方还在于人家七年生这个三七、你要是再想拥有的话还得再等上七年才能拿得到、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啊，而且它采用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吧、第一你用着很方便，
1: 对了，
6: 不浪费任何的药效，
1: 它是颗粒的啊，
6: 对呀、它功效还很强，所以体现在我们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高的，
1: 对了，
6: 对吧，你像什么三高的问题，什么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上有一些什么血栓斑块什么的，心梗、脑梗，用上之后能够快速的去活血化瘀，能够疏通血脉，能够让我们尽早的去远离心梗和脑梗的出现。
1: 对了，
6: 啊，对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脑出血呀、偏瘫呐、还有一些就是走路啥的行动不太利索的哈，在用上之后能够去恢复我们血管的那个出血点，
1: 你看
6: 能够促进淤血的吸收，这样那个脑神经不就不再受压迫了吗？
1: 对了，对了，
6: 你才能真正的告别后遗症的这种困扰，对，还有像那些就是老寒腿呀、肩周炎呐、颈腰椎病啊、风湿还有类风湿，就这些骨病的同志吧，还能够达到消肿定痛，不疼不肿不僵硬，能够自由的活动的这种作用，
1: 所以
6: 他们家东西是特别好的。
1: 这个三七哈，这个我们说这次给大家团购的三七呢，是七年才能收获一次的文山老余家用这个特殊水质三色土共同培育的三七，我们说也是加上了国内独一份的这个破壁颗粒的剂型，原本咱们市场价格呢，您花200多块钱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数量不多，人家都是内购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经过团购价格之后，99元，这个价格大家绝对想不到。普通三七您去药房这个价拿不到，那现在我们七年生，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破壁颗粒的三七，只要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了。建议考虑到它的功效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是五盒起订，每天不到10块钱，全面告别老慢病，数量呢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所以现在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您呢想能够安度晚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想用一用这七年生的三七，抓紧时间。我们的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7: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是新鲜出炉，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咱们市场销售价格呢是238元，团购价格99元，您没听错哈，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订，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不多，订完之后咱们就没了，所以呢想需求这么好三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8: 赵宁老师，你好。
6: 你好，
8: 我要订这个水眼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听您讲了，说孙董事长一共就给了8000，这照我们节目抢购的速度，今天就得抢光了。还好我这电话打进来
1: 了。老朋友啊，绝对了啊。
8: 您帮我登记上，我多订点儿，我要50盒。
6: 要50盒那不行，咱们现在每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买不了多，因为一共就8000个，那整个一个人包圆了，那也不行啊。
8: 那赵宁老师，这不是我一个人用啊，你看那个我老头儿，我闺女，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妇都用，这是五个人吧。
6: 啊，你不是一个人用，你这是
1: 你
6: 对，你这是家里人都在用哈。
8: 哎，是。
6: 啊，那一个人最多我就只能给你10个，你这是多少个？刚才我数你老头姑娘儿子5个呗，那你是这么来的？
1: 我数不过来了，我跟你讲。
6: 啊，那就那啥呗，那也没办法了，那咋整？
8: 赵宁老师
6: 啊，
8: 麻烦你帮我订上啊，谢谢您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整到这么低的价格，而且7年才有这么一回呀，我赶上了也是幸运。
6: 哎，那这个事儿是真的，他们家那老余家的三七是7年才出土一次，所以他们每次要养三七的话都得7年，你这回这茬完事儿了的话再想得还得7年，他们家这东西就这样，所以捞着一次哈老不容易了。
8: 哎，是。那赵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啊，一共50盒，可别少了。
6: 那我让工作人员记吧。
1: 啊，放心
6: 吧。你就对按他的要求来吧啊。
8: 哎，好，
1: 好吧，
6: 行，电话都保持畅通啊。那就这样，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给大家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近段时间啊，一直聊到这个老余家这个三七这个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咱这事儿啊已经有消息了，原价238元，现在团购价格99，这是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通过人老，通过自己的努力，咱们最终砍到的价格99元，5盒起订，这么好的三七，您千万别错过了。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9: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0: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11: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9: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0: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9: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0: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0: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9: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4: 哎，你好。
6: 你好，欢迎你。
14: 哎，张静老师，你好。
6: 哎，咋了？
14: 哎，我也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
6: 啊，你要多少？
14: 我20盒
6: 啊。
14: 20盒啊。
6: 20盒
14: 啊。
6: 你也没少整啊你啊。
14: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张静老师。
6: 啊，
14: 自打您跟我们说啊，就任老发现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
6: 啊，
14: 哎呀，这一天呢我真是日盼夜盼的，就等着你们拿到这三七破壁颗粒以后
6: 是
14: 给我们做活动呢。
6: 啊，哎，啊，
14: 这回终于让我等着了
6: 啊。
14: 而且吧，你说这价格吧还这么低
6: 啊！
14: 我听您说这三七破壁颗粒出厂价就得200多块钱。
6: 对，
14: 哎呀，这回你给我们砍到了99块钱。
6: 啊，
14: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和任老了。
6: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看起来好像99这个价钱吧也挺贵，但是你分什么东西？他们家这东西就99块钱，那可老值了。你要说白菜99块钱一斤，那可有点贵。但是他家这个东西绝对值， 就是99块钱的东西，你能买出来好几千块钱的治疗价值，这真了不得。他们家那个三七哈，你要对血栓什么的，它能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要像一些这个出血性疾病，防止出血这个问题，比如说疼痛。

0: 我记上就行了，我要订20盒，各老婆俩一起用。
1: 行，完剩下的话吧，大家先抢，抢到了完事儿回家的时候再说，对不？
0: 对对对，
1: 我们会指导大家怎么用的。其实挺简单，放里边冲水一喝，啥事儿都解决了。
0: 啊，是，哎，那好，
1: 行行，搁导播那儿你再说清楚一点啊。我先让他给你寄20盒，完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可能都需要留下，你就配合工作人员就行啊。再见。
0: 哎，那好的好的，知道了。
2: 哎，好的，在这位朋友，这一听就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赵宁老师包括整个栏目组都特别的忙，所以呢想用上三七的朋友，关键是真便宜，东西真好，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您还在等什么呢？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赵宁老师。
1: 哎。
8: 哎，你快快快给我订上这水养7年的三皮破壁颗粒吧。
2: 太快了，
1: 终于等到了哈。
8: 啊，
1: 你要多少？
8: 我要10盒。
1: 要10盒，行，我给你记上个数啊，回头你跟导播一联系就行，好吧？
8: 哎
1: 哎哎，
8: 哎，赵宁老师，
1: 哎，
8: 这不着急不行啊。
1: 啊
8: 啊，上次就因为我没着急，氨糖和氨糖酸我就没抢着。
2: 哦，吃亏了。
1: 哦，那个倒可惜了，可惜了了。
8: 是啊，所以吧，这回我天天提前半个小时就把收音机打开，等着听你节目。
1: 啊，
8: 听到有这三期破壁颗粒的消息啊，我就开始打电话。
1: 啊，
8: 啊，刚才我听那个孙董事长说给你按238块钱一盒算是吗？
1: 那他的出厂价238，其实吧，咱正常来讲哈，就家里人说话已经是不贵了。你出厂价能贵得了吗？对吧？但现在不是这个价了啊，你可别整错了。刚开始人是238，后来他不就答应给我们让吗？让了以后是99块钱一盒，可不是238了啊。
8: 哎呀，不是吧，赵宁老师？
1: 怎么不是呢？哪不是？
8: 这样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一盒才99。
1: 对呀，99块钱呢，最后砍的价嘛。
8: 哎，
1: 你那没听着，你光打电话了，238你都要啊？
8: 哎哎呀，那99的话，我不要10盒了，你再给我加30盒，我要订40盒。
2: 哎呦我的天哪！
1: 不是一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你也要把家里人都带上呗。
8: 哎，我现在给我亲家拿点儿，你到时候我们身体都好了，那孩子们也少操心了。
1: 你不是？那你原来要10盒就不带人家的份儿呗？一听便宜了，给人家带点儿吧。
8: 是啊，49合适了。
1: 那你就那啥吧。你那个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就搁导播那里头报清楚就行啊。那我就给你寄10个，还寄40个，你说我这话来话去的，
8: 寄40个
1: 是不是？
8: 40盒。
1: 那行行行行，那你去导播那里头吧啊，电话别挂，直接切出去了啊。
8: 哎，
1: 再见。
8: 哎哎，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1: 哎，
2: 好嘞，不多说了。这个刚才说订10盒的时候，我还挺轻松的，说10盒挺好，这一下是变40盒了。咱们也提醒各位，随着大家订的购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希望大家订的少一点，别的朋友机会就能多一点。如果说您订的特别多，这个别的朋友估计也就没啥事了。因为啥呢？咱们不是无限量的供应，99块钱这么一盒老于家这个水养7年的三七，只有8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热线
7: 400-990-1577 400-990-1577。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赵金老师。
1: 你好，欢迎你。
9: 哎，赵金老师，我要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给我记上啊，我要20盒。
1: 这怎么又20盒？
9: 我和老伴两个这个名字。
1: 啊我一听20盒我就在想，我说我说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10盒。
9: 我们两个
1: 跟老伴儿一起用是吧？
9: 对，
1: 那你留电话留姓名，千万告诉他啊， 你一。

0: 就告诉他你留两个人的名字，听没？
1: 哎呀，就是那个我记啥张军老师啊，前面我忘了这句啊，可别我落下了这句啊。
0: 啊，放心吧，
1: 我就等着这新年的三七救命了这。
0: 你为啥要等着这个三七呀？咋的了？
1: 呀，老师，我也给老伴儿用，他这去年年底吃饭呢，吃着吃着突然就晕倒了，哎呦，给我吓得呀，赶紧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是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
0: 啊啊啊！
1: 这是抢救完不，在医院待了有一个月吧才回来，可不知道咋的了，这血压又升上来了，现在你说不吃降压的药啊，都180，低压110。吃完药不还150，低压95的。现在这舌头发硬，说话也说不清楚，就跟那嘴里边含那个东西似的。
0: 哎呦，
1: 你说这几天呢，他还给我吵吵呢，说右边手麻木的。说真的，赵宁老师，我担心他再犯了，这就啊。所以我就合计着，赶紧给他用上这期间的三七破壁颗粒这样。可得给我记上这的啊，别落了这的啊。
0: 哎呀，那我多说一句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身体啊，现在容易二犯呢，你得那啥呀，你用三七的话，你一天给他用到得5到8克，得这么多，因为那个三七它有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作用啊。它关键你这个不光是让它化瘀，你还得让它止血，得让血管长好啊，对不？那你就头一周给他吃5克，第二周给他吃6克啊。
1: 行，我记住了，最好今天能给记出来。
0: 今天不一定。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上吧，记上完是留你和你老伴的两个名字，要不然可能会默认为10盒，那你不白定了吗？对不？
1: 对，20盒，
0: 那你就留两个人的名字，你谁用就留谁的名字就行。后期工作人员会给你建立档案的，这样的话对你老伴有利啊。
1: 好的，谢谢您了。
0: 行，那就先这么地，您电话别挂啊，别着急，别挂，我们把你电话切出去留信息啊。
1: 好嘞，知道了。
2: 好的，老人家，感谢您的订购哈，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得到咱们七年生这个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山七之后呢，真的能够获得健康。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真心实意给大家做这一次三七的团购呢，能够用最少的价钱让大家得到最为尊贵的三七，得到最好的效果。那原价238元一盒的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呢仅需团购价格99元一盒，就直接得到5盒起订。那希望大家呢，手下留情，别订太多了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得到，我们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不是赵宁老师啊？
0: 是啊，你好。
3: 哎，你好，我是谢谢赵宁老师啊，和任老又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的价格，让咱们这个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哎呀，要不说赵宁老师啊，现在我说啥呀都表达不出来呀，我对你们的感谢了，太谢谢你们了。
0: 不，没事，不用这么客气，您说您的那个要求就行啊。
3: 哎呀，赵宁老师，我现在吧，我吃这个三七粉，我吃了呢，就是在药房买那个文山那个三七粉。因为啥呢？我这个类风湿，这一变天吧，这胳膊肘了，就是手腕子、脚腕子、脚脖子那块啊，哎，这关节都疼，你就别提呀、啊，那个都遭罪了，那个滋味儿。现在呢，我吃这个三七粉呢，感觉见强了。 上下楼啥的感觉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3: 也能帮老伴儿有时候收拾收拾屋子扫扫地啥的，
0: 嗯嗯，
3: 之前嘛这不你说有这个水养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吗？
0: 对呀、
3: 啊、我就合计我说肯定是用不起了，你这7年的三七可是宝贵呀，
0: 嗯，
3: 但是咱们这个这些个老百姓能买得起呀、啊、那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
0: 嗯嗯，
3: 哎，没想到您给我们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一盒才99，吃一天还不到10块钱呢，比我现在吃这个三七粉还便宜，我就这么的那啥，赵军老师、
0: 啊、
3: 你赶紧给我记上、啊、我就要10盒就行
0: 啊，要10盒哈，那可以的、
3: 哎、
0: 可以的，就是你要是只是那个关节上的问题哈，然后那个三七你内服也好外用也好，它能给你活血定痛，这样你就不那么疼了，把那个身体里的那个寒的湿啊、
3: 嗯、
0: 再给它表出去，基本上就没有啥太大的事儿了，你这个吃三七是对的，但你吧不用吃太多，3到5克就可以一天啊，
3: 哎，我记住了张老师，
0: 那回头
3: 你
0: 就跟工作人员去那个说就行，让他把名字都给你记好，得一半天吧才能给你安排得上，你别着急就行啊，
3: 啊，那行行行、
0: 啊、
3: 那谢谢张老师、
0: 啊、行，
3: 好，
0: 哎，
3: 好
0: 嘞，
3: 好好
0: 再见，
3: 嗯，
2: 好的，再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我们的团购呢仍在进行，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数量还真是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7: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7: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7: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资讯。说到这个健康资讯，近期阶段啊要牵动人心的就是来自于咱们说一直在研究这个云南文山老鱼界这个三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啊，经过破壁颗粒加工之后，哎呦这个三七能耐可就大了哈。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这个合计这个事儿，也希望呢咱们说呀，不管它怎么好，老百姓用上效果好，这才是真的好。所以呢这两天呢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节目，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会跟大家来进行播报前方事件的一个发展状态。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三七到底这个进展如何，我们还是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给咱们大家来聊一聊。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感觉今天赵宁老师这个好像心情好一点哈，觉得
1: 哎呦，你每天都盯着我干啥？
0: 因为这个情绪哈，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两天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啊。前两天咱们这么讲吧，不说这个愁容满面哈，但是每天这个情绪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刚才哈，我发现这个节目开始前，我看您接了个电话哈，咱们导播跟我说的，说哎呀，赵宁老师今天心情挺好。我说咋心情这么好呢？嗯，刚才我看接了个电话搁走廊，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一看，哎呦确实心情不错哈，这个笑容满面，这个高兴的事儿跟咱们这个关注的三七有关系吗？这个
1: 哎我就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我一进来就开始瞅着我呀。这两天的确是压力有点大啊。刚才那个电话吧是我师父打过来的。我第一呢是我师父告诉我在那里生活的还算挺好。第二个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那个技术难关13年没过去吧。
0: 对，这个人老这次过去其实解决一个难题、
1: 对对对，就这个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父给攻破了。
0: 啊、哦天哪，这个太厉害了。我记得最开始去的时候也没说到呢就给解决了。好像也遇到点这个瓶颈了，
1: 就有点复杂。
0: 哎，对，有点复杂哈。
1: 对，
0: 但是这事儿我们上次说完之后，好几天时间呢没再聊过这事儿哈。困扰13年的一个医药的一个技术难题，今天这是被人给解决了。我觉得老爷子，
1: 哎，那你说不该高兴吗？哎、
0: 太该高兴了。
1: 我师父跟我说，因为最后
0: 啥时候回来呀？这都完事儿了。
1: 他那科研笔记吧，我师父还得一点点审一审，因为那个要留存的。完了，我师父说还得忙几天。再说他们有一些技术难题攻破了，有一些药材的标准呐、那个份额的多少比例呀、还得跟他们的技术员再交代一下啊。完事再手把手的教教。
0: 这个工作太细致了，
1: 他得几天。
0: 这可不是说咱们想的那么简单，说 啊突破了。你这黄芪可以用这个技术生产了，后续还有很多事儿 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科研的一个严谨性，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关系到很多这个质量的问题了，
1: 对，
0: 确实得好好写一写。你看咱们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么一说，
1: 嗯，
0: 老爷子，哎呀，解决多少年的这个黄芪技术难题，再收收尾，
1: 说着很简单哈，
0: 过两天就回来了。说着很简单，但是我们说一个技术难题，人老爷子有几天时间内，很短的时间。给他给解决了，
1: 对 对，
0: 其实这其中的艰辛呐、包括这个费脑子呀，
1: 就累坏了他。
0: 哎呦，确实不容易哈、所以咱们说，不愧是研究了一辈子中药的这个，咱们说人老爷子啊、我觉得，但是哎，这咱们这么想哈、咱们高兴，那是因为咱人老爷子是咱们家的人啊，别人比我强，对不对？但是孙董事长乃至整个集团。那得多高兴啊、
1: 其实你说他攻破了以后谁最高兴，
0: 对对对，
1: 直接利益相关的就是集团，当然他最高兴了、
0: 这个一点不掺假啊。
1: 对，
0: 帮了人家那么大的忙，我估计这老爷子就这么轻手利脚的回来了，
1: 那要不然呢，
0: 那你怎的得感谢感谢呀，
1: 你说他们呢，
0: 你必须得感谢呀，这么大的忙、
1: 哎呦，我就说呢，咱俩哈都想到一起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
1: 就是
0: 一个眼神过去，
1: 我也接到这电话的时候哈、一个是为我师父真的挺高兴的，老爷子忙了这么长时间要回来了哈，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跟老孙去聊一聊咱这个、对吧，
2: 三七
0: 啊，这个事儿
1: 三七，那
0: 个事儿
1: 三七破壁颗粒，
0: 恋恋的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哎，你说人是不是说在酒桌上能谈事儿、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那种状态哈，
0: 特别亢奋的状态。
1: 哎，你说啥？他就答应了，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哎、啊，都是哥们儿啊。
1: 不是，那现在呢？
0: 啊，
1: 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最恰当的？嗯、因为他现在正高兴的时候呢，
0: 哎、
1: 你哪怕给他添一点堵，他也不会咋地的。
0: 对，问题关键是任老爷子是咱们的，是咱们家的
1: 啊，你就抓这点了哈。
0: 这个，哎，你看这样好不好呢？我觉得啊，这个也是咱们临时提的建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照旧直播，然后呢，咱们能不能有中国有句话叫趁热打铁？咱们能不能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择日不如撞日啊，咱们现在跟孙董事长咱们说聊聊啊，这呀咱们客套客套，然后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就直说了哈、啊、能不能透透口风呢，趁着高兴，因为我觉得
1: 你比我还着急，
0: 因为你要明天再说的话我就说夜长梦多哈、啊、趁着热乎劲儿。咱今天咱就当着大家伙面，
1: 就让我现在跟他就聊三七的事儿啊、
0: 哎！对，咱现在就跟他联系。
1: 你别介，这太匆忙了、
0: 啊，
1: 因为我师父刚告完我这事儿、
0: 啊，
1: 我还没等捂热乎呢、啊，我还就跟人家谈去。
0: 趁热打铁，你真的，我是觉得哈，因为咱有事，咱就今天跟他打。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啊，我不应该告诉你，我一告诉你哈，
0: 我坐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们很多听友。肯定坐不住，因为这个三七的事儿，哎呦，这个大家已经牵肠挂肚太长时间了。
1: 拿我的电话试试吧。
0: 啊，拿您个人手机
1: 啊，
0: 行，
1: 拿我的试试吧，要不别的
0: 这样这样
1: 接的。
0: 因为咱们做节目，那个手机能给他开成免提吗？
1: 啊，那没事儿，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看看啊，现在这个点儿，谁到他干啥呢？我试试吧，
0: 试试吧，
1: 要不接就算了，行吗？
0: 啊，管他在干嘛呢、
1: 啊、
0: 对。
1: 啊啊啊，来吧来吧。
0: 来试一下。
1: 那啥，你们都你先别吱声啊、
0: 嗯。好。
1: 我打一下。
3: 喂，赵宁老师啊。
1: 哎哎，孙董。
3: 哎
1: 呦妈呀，我给你道喜了、
3: 啊、
1: 我知道那个啥的事儿了、啊、我师父跟我说了，说你那个黄芪的技术难题给解决了，我得恭喜你呀。
3: 哎，赵宁老师啊，
1: 哎，
3: 你这消息很灵通啊。
1: 那必须的啊、哎、我师父第一时间就得告诉我。
3: 啊，你这还得给我道喜呢、
1: 啊、
3: 这困扰了我们13年的技术难题能够被解决啊，还得靠您和尹老啊。如果不是您和尹老的帮忙啊，这个难题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呀、
1: 啊、
3: 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被解决，真是太感谢您了和尹老的帮忙了啊。
1: 你真应该好好感谢我师父，你知道不，他这么大岁数了，我倒没帮什么忙，但是人家在你那儿帮了那么长的时间，说实话哈，我开始挺担心的，后来我一听众旺说你们对老爷子可好了吧，慢慢的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这么些年一直跟我师父身边待着哈，我就怕他哪都没习惯，就是这块儿哈，我还应该感谢你给我师父安排的比较好。不过哈、那个啥、那个啥老孙哈，哎呀，我师父搁你那儿也待那么长时间了。我说你有没有准备什么亲自感谢感谢我师父啥的啊，整顿大餐呐、啊、完事儿再怎么有个仪式啥的，没想一想啊。
3: 哎呀，赵明老师啊，不瞒您说
1: 啊
3: 我正想这个事儿呢，这尹老啊给我们帮助太大了、
1: 啊、
3: 我都想来想去
1: 啊
3: 感觉不知道怎么表示、
1: 啊、
3: 怎么表示啊好像都差一些分量。这赵明老师啊，您跟尹老也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帮我想一想尹老喜欢啥，我好有个点方向啊。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他喜欢啥你就能给啥呀？
3: 那一定的嘛。
1: 那我师父哈，啊，他这么大岁数了，衣服不喜欢，名利呢他也够了， 他最感兴趣呢可能就是中药，要不咋管的叫药吃呢啊。不过哈，我知道我师父最近还真的挺喜欢一样东西的，哎，特别特别

0: 喜欢老孙，你知道不？我师父很少啊，就为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吃不好、睡不好，天天愁得跟那啥似的。但是我师父他要是真跟你说的话，你能不能舍得呀？啊，
1: 哎，
0: 这你们厂子里还真有，他看上一样东西，他那天跟我捣鼓了，也是不经意的。他说：“哎呀妈呀，多少年了没看着过呀！”我就觉得我师父能这么喜欢，我就舔个脸呗。我师父不好意思跟你张嘴。我就跟你提一下呗，如果说要是可以的话，你看能不能就割回爱呀，能不能
1: 张刚老师啊，你要放心，只要人老真的喜欢，这没啥舍不得的。人老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啊，我怎么感谢都是应该的
0: 啊。
1: 那赵明老师，您就告诉我是啥吧。
0: 就是我师父喜欢啥你都能给他准备，是不是？
1: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0: 那要冲你这个身份说话，那肯定是兔兔们一个钉的。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而且是做大事的，你可能不能跟他唬弄我师父。那我回去我就转达了，我就说他喜欢啥你就给他啥，行不行？
1: 好的。
0: 真的？那我师父喜欢的东西，就你现在手里的那个三七，我师父做梦都惦记呢。就那瑜伽的那个水养的七年的那个三七，我师父这两天就为他天天跟我捣鼓的时候，半夜给我打电话呀，就说睡不好啊，睡不着，睡得都不踏实，做梦都能梦着那个三七。那我师父天天惦记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行给我师父整点那个水养三七呀、啊、行不行啊、
1: 嗯、赵明老师啊，这三七 啊它确实珍贵，七年解一茬、
0: 啊、
1: 但是它吧也没有那么特别值钱。这样，赵明老师，我给你签一张空白支票，你让人老带回去，到时候你直接往上签数，签多少我都接着。
0: 哎呦我妈呀，
1: 赵明老师，
0: 你这啥意思啊？给我们一个白纸儿，完回来给我们打回回来，撵回来了。你还不了解我师父啊？我师父搁你那儿待这么长时间，你说他是个贪财的人吗？他要奔着钱去，他都不能管你，你信不信？
1: 嗯，
0: 你要给我一张纸儿，还什么支票什么玩意儿？哎，那回我听你一个小助理还跟我师父说呢，赶明儿回去的话，老爷子给你带张支票，我们不封口，你想添多少都行。我给我师父气的，这孩子咋这么说话？怎么我这么大岁数就是奔钱去的？你们要是给我师父这个哈，那你还真就别给，你这等于骂他是一样的。你还给他支票，你咋想的？你以为所有人都为了钱去帮你的？这冲你这个人，我告诉你老孙，你不这么多年交情，那我师父这么大岁数的人上你那去，他能花几个钱要你那堆干啥？还给我整这出出来了，你说这？
1: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啊，是我真考虑啊，赵明老师啊，
0: 是不？
1: 我就三七嘛，既然人老喜欢，那没问题，我给人老啊拿两件水养三七，
0: 拿两件啊！哎呀妈呀，你这回可真是比上回大方多了。这我得首先感谢你哈，我师父要这个三七哈，他绝对不是说想回来给我吃点给他吃点。你那二十袋跟我说的时候，妈把我气的，我说哪有这，就给咱那二十袋拿回来了，这回整两件，你可真是的。我回去要跟我师父说，你信不？我师父那嘴都能气歪歪了。他拿那两件能干啥？我说你要是真这么抠的话哈，还支票呢？你别让我们添几百块钱的支票拿回来了。你还整两件儿，那你要是实在是那个太为难的话哈，我就让我师父回来，咱也别磕着啥什么这个那的，完到时候你再以为欠我们挺大人情呢，还咋咋地的，那不行我就那啥了，我就把我师父给整回来了哈，不用你感谢了，就当白帮你，后边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就得了，听吧。
1: 赵明老师啊，你别生气啊，嗯，这样吧，您说您要多少件？
0: 要多少有多少啊，我师傅想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啊，
1: 我
0: 他这辈子吃的就管你要都给呀、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
1: 题。
0: 那你不是老孙、啊、你现在有多少？
1: 这赵宁老师啊，我也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啊有两万件，但是赵宁老师啊，你可不能全给我清仓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好像挺那啥似的，我啥时候办过那样的事儿啊？我肯定不能那么做，那我太那啥了，我都没有办法跟我师傅交代。我看看啊，哎呀，那你就那么的呗，你那两万个我肯定不惦记，你给我一半就行，行不？你给我一万个，行不行？这个够意思吧？
1: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一万件肯定不行啊，我现在手里只有两万件，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万件呢已经订出去了，人家这两天就来拉货了，如果再要一万，那我就一点都没有了。这样，赵明老师，我留四千，剩下的六千我全给你。好吧，行不行？
0: 你吧，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老孙。我问你，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你都给人家订出去了，那你应该跑出去啊！ 你告我两万，那就实实在在是有两万的。你们家又有订单的话，你把人订单也算去，那还属于你吗？你吧，净跟我玩文字游戏，我可服你们了。你别跟我什么四千六千的，一万要实在不行的话，哈，我那个啥，咱也别说这个那，就咱俩的交情，你给我八千个就行，八千件行不行？啊，而且我告诉你哈，我给我师傅要这八千件，不是给他吃的。你说他一个老头他能吃多少？就我打滚吃我也吃不了这些。其实
1: 我
0: 师父惦记
1: 的，
0: 你看他惦记的是谁？就是他身后的这些患者，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给他们惦记着的。要为了我们有个几十袋就不用都没事儿，你对不？
1: 对呀。
0: 而且咱就这么说吧，就这八千个哈，最少的这个量了，那都不一定能够啊，你知道不？我也不好意思管你要太多，好像把师傅扔你那儿，就是上你那儿去那个啥，就等着你这个来感恩来感谢来了。你不真不是那个意思，但我师傅真的挺那个想用这个三七去帮很多的患者去治病，因为他天天跟这些老患者打交道哈。有时候半夜我师傅都跟我说，那个老头啊得抓紧治了，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他到什么程度了。他这心里头哈全是那些患者，你就八千个吧，行不行啊？啊？
1: 嗯，行吧，看在尹老的面子上，八千那就八千。
0: 哎，那太好了、
1: 啊。咱们价格就一盒238，一共八千件，我马上宣布就
0: 你
1: 同意。
0: 不是你等等，你让我说完话，我没说完呢。你238块钱一盒，你给我呗？你这，你这件也太贵了吧？你不跟我玩游戏一样吗？你拿给别人的价格来给我来，完你还给我还整一个。好像我占了你多大便宜似的，完了238，我还得开会宣布一下，你得给我个最低价，你在我这我上哪儿整那些钱去？那不行，你这价格太贵了，你给我个最低价我听听行不行？你别按那个市场价给我，那谁买得起呀、啊、
1: 哎呀，不是啊，赵宁老师啊，这个价格已经够低的了，这也就是您要是换了别人啊，就是翻一位他也拿不到，这是水养七年的三七，七年解一茬，不是三年的药，而是七年的宝啊，这也就是您赵宁老师，别人多少钱我都不可能给他的。
0: 哎呀，你说这话哈，我倒是知道，但是，哎呀，哎，老孙，你刚才不说的吗？不，你自己提到的吗？你要感谢我师傅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完，刚才你还跟我说，
1: 哎、赵宁老师啊，我是真说不过您了。
0: 你看，你刚才还说呢，给我个支票，让我随便填，是不是？我就感觉你这238你是要卖给我，你不是要感谢我师傅，你是到这儿来找销路来了是不是？你再给我降点行不行？你再给我降点。
1: 198怎么样？这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了，
0: 我多少钱？
1: 不能再降了。
0: 我没听懂。多少钱？
1: 198，不能再降了。
0: 198。哎，我还真了解一点儿，你这个价吧好像还行，就也算是成本价了，也是比较低的了。但是我要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吧，我要是拿给那些普通老百姓去治病，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这样呗，老孙，咱俩也别来来回回搁这砍价了，我也不会你们生意的那一套，你就再给我降一点，就最后一次，你就给我降最后一次就行，咱俩就99块钱一盒行不行？
1: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是水养七年的三期都给你了，而且价格一降再降，你怎么还要降呢？这198已经最低的了，这个生产成本已经不够了，这99肯定不行。您要是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看就算了。
0: 啥叫算了呀，老孙？啥事儿我们说了不能接受就算了？你那198，你普通人能用得起吗？你根本就用不上，你就不能替别人想一想啊？你们赚的高满豪平的，完事老百姓就跟那啃窝窝。你们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傅都给你解决了。而且当初你说那个三期，你的技术怎么成的？你自个儿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段都是我们去采取那个低温破壁技术去完事儿的。你现在跟我说完事怎么怎么地，完事你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用我们的时候咋地都行，现在怎么的了？又给我们踢一边去了？还跟我整什么玩意儿？什么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拉倒？我告诉你啊，我管你叫一声孙董事长，我再跟你重申一遍，99这是我的底价，你能接受你就接受，你不能接受我就把我师傅整过来。你后期的那堆东西谁给你整啊？那老大岁数那个老爷子给你主抓这些事儿，你什么药材的事儿，什么中药技术，以后啊咱就哪说哪了，咱就这么地儿，咱们也别处了，以后你也别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也别找我师傅了。而且啊，我告诉你老孙，我们俩说话全是带录音的。你方才跟我说你弄个支票，你挺大个老总，你说话一定会算数的。不198吗？你不管我要最初的价吗？我告诉你，我可以认。我今天就给我师傅打电话，让我师傅上你那儿去结算各种费用去。你们解决那个三期难题的时候，那个技术租赁的费用、转让的费用、知识产权的费用，一共两次，加上这回黄芪的费用，你一起给我结。这笔费用咋地也得180万吧？我这是往少了说吧？我还不跟你讲价了，你把这笔费用给我结了。198一盒我认，行不行？我真是了，我师傅一回我就让他给你打电话，我让我师傅回来，我看咱们俩谁也别好好过。
1: 哎呀，张明老师啊，你怎么又激动了？
0: 我这激动什么玩意儿？你看跟你好说好商量，咱俩不是在商量的吗？我这是逼你的吗？我不想拿我师傅做筹码，你看看你步步紧逼，还拿市场上的东西跟我们去整。我们要市场上能买得了的话，我上你这整去干啥？你们有技术难题能通过的话，你找我们干啥？咋就这么不讲理了呢？现在呀，
1: 哎、呀
0: 你们现在好的师傅黄芪技术已经突破了，我师傅没有用了。
1: 赵宁老师，你别激动，这样吧，这三期我给你了，给你了还不行吗？
0: 99，你是不是给我了？我告诉你啊，你不给我，这回你我赶紧让我师傅回来，你以后别找咱们，咱就断交，就我不认识你了，咱俩这么多年关系断掉。
1: 行行行，赵明老师，我是真服你了，
0: 还服我了？
1: 你
0: 这是逼的我。你说这么多年了，老孙，你不知道我们吗？我们要那玩意儿自己吃的。
1: 明白明白，赵明老师，就按您说的，就按您说的，99一盒，我一共给你8000件，三期破壁颗粒，可以吗？
0: 八千件不少了，我告诉你。哎呦我的一天哪，老孙呐，你可真行，你高高兴兴的事儿，让你给我整成这个样子的，惹我一肚子气。哎呀，回去我就告诉师傅，
1: 这个、
0: 告状去，后边不管你了，我看你咋整。这一天那咱说好了，老孙啊，这回你不能变卦了啊。我刚真是生气了，那干啥呢你们呢？你们这是商人，我们脑袋转得慢呗，也不能那么欺负我们呢。咱就这么地啊，我也不管你多要了，我也跟我师傅说一声，8000件，99块钱一盒，还那个你别拿别的东西糊弄我啊，得是老于家的那个水养七年的三期，就你们成品那个三期破壁颗粒，你别把一大堆三期给我运过来，我自己加工我没那能力，听吗？
1: 好，放心吧啊！
0: 哎呦我的
1: 妈呀，这个肯定差不了。
0: 我倒相信你
1: 这
0: 个人，但刚才我
1: 有
0: 好些话，我可能说的也比较有气头上，但我真的挺生气的。完这事儿你给我安排明白，我就不气了。
1: 没事，我们都是在照顾消费者啊啊，我们都是心愿都是一样的、
0: 哎、
1: 啊。
0: 那回来我那个啥，我师傅还得搁你那留两天啊，你回头你给我好好安排啊。
1: 好，
0: 老爷子有点累了，这两天都不
1: 好
0: 意思跟你说，
1: 谢谢
0: 不行让他休半天。啊，
1: 嗯，
0: 别这事儿那事儿
1: 的，
0: 让你们那技术员都好好学，让他早点回来。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我一定叫他们认真学，要把老爷子照顾好。
0: 啊、行啊，老孙、
1: 啊，
0: 行了，我替大家谢谢你，行吗？
1: 好，也谢谢你。
0: 回头那啥、
1: 啊，
0: 我让我师傅请你吃饭。
1: 我请，还是我还是我要请老爷子的。
0: 你看这样多好，确实挺难为你了，谢谢了啊，老孙。行了、
1: 啊、
0: 我就不多说了，回头完咱俩再通电话啊，赶明儿我上你那儿去，我请你吃饭行不？
1: 好的，我请您，我请您。
0: 行了，咱俩就不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赶紧给我布置下去啊！
1: 好, 好的
0: 啊，我一会儿告我师傅一声，我说这事儿成了，我师傅肯定老高兴了。
1: 好，您跟好的好的，
0: 行、
1: 啊、
0: 行、
1: 啊，
0: 哎呀，行，你休息吧，休息吧，孙总。
1: 好，好，哎哎，再见，哎。
10: 哎呀，这个
0: 气死我了！你非得这么惹我一肚子气，完了才那啥。
10: 我就是我坐在这里，其实，
0: 哎呀，
10: 就是您在跟这个孙董事长啊，在这个刚才说话那一瞬间，哎呀，我心里其实挺不好受的，就心里很
0: 啥
10: 说不好，就那种感觉，就觉得我们每次为了大家团购，然后咱们赵宁老师，哎呀，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哈、啊，就是每一次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就逼着我们赵宁老师就得这样，就得作为一个女人就得这样，就得跟他们各种各样人就打交道，就得这样。我说是这样，大家都明白是吧？
0: 哎呀，
10: 哎，真是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挺心疼的，但是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后有很多听友等着回信儿，那咱就没办法，就得往前冲。你说今天打这个电话，大家都听着呢，这就摁免提在我身边打的，你不这么说的话。哪有八千件？
0: 我跟你说啊，
10: 哪有99块钱？
0: 我今天真是替我师傅也出了一口气，因为这两天我师傅就跟他们的各种人打交道哈，嫩大岁数，人家撅回来好几次，
10: 心疼心疼，
0: 我憋了一肚子气呀、啊。
10: 今天也想发泄一下、
0: 就是。对，就是真的，我说嫩大岁数跟你们张嘴，你们动不动的就给我20袋回来了，妈呀，就啪啪的等于打我们脸是一样的。
10: 对对对对对对，
0: 完了还给我整什么2件？我说2件我用你呀、啊嗯，我就这样，就是因为是免提呀，我有好多话没有办法去说。
10: 我估计我在想哈，这是在我们做直播呢。我估计您现在说话是不是也搂着来说呢，也没有完全放得开，因为有很多听友都在听，就我倒无所谓了哈。但是咱们听友都听着呢，可能其实今天大家可能说，哎呀妈，这赵宁老师今天怎么这么激动？我告诉各位，这是因为他在直播间接的电话，大家听着呢。如果没有直播间，现在赵宁老师您去走廊塔电话，这事儿，赵宁老师这个一肚子火可就不会这么去发了哈。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咱们最终确定的是，
0: 不管咋就是切整下来的，
10: 对，8000件，然后呢，咱们是99块钱一盒，
0: 对。
10: 这个价应该是他们的底线了吧？
0: 啊，对 对，
10: 差不多了，是不是？也没啥砍头了。
0: 那个其实最早的那个人家给我们100、是198吧、嗯，那个价格就已经是他们的那个生产成本了。
10: 啊、
0: 这个人家的确没有太说谎。
10: 对 对, 对。
0: 但是在我这儿的话，的的确确老百姓花这么多的钱要买，有点贵，你知道不？
10: 对。
0: 啊
10: 对对对对，
0: 其实原来我也没想。
10: 因为37本身它也不便宜，
0: 对，
10: 我们去药店看普通的了，
0: 对对对，
10: 那个不便宜啊，
0: 7年的37，
10: 那买不着，
0: 还是经过水养的这个过程。
10: 我说那都是3年的了，
0: 对对对，
10: 没有7年的，
0: 那个确实是很不好整。
10: 嗯、
0: 但不管咋的，咱别说人家成本不成本啥的了，你、就是到我们手里现在是99块钱一盒、哎，我觉得这个价钱已经相当相当可以了，就这个价格连37的原料都买不来。
10: 但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因为刚才我听孙董事长，因为我别的没听清哈。我就最后听他说那句话，行，放心，
0: 那写了
10: 啊，没问题，
0: 99一盒，
10: 没问题。那这个就是现在给咱们提供的是8000件，
0: 对，一共8000件，
10: 八千件，
0: 然后99块钱一盒。
10: 这个咱们怎么个买法呢？
0: 以我对37破壁颗粒的了解的话，
10: 啊、
0: 要想完成治疗，怎么的也得五盒吧，
10: 就是你
0: 得五盒是
10: 大家伙老样子，你别一盒一盒买，没啥意思了。
0: 对，那就不用不吃了，那就没有意义了。
10: 没啥意思，五盒
0: ，五盒起购吧。
10: 对，
0: 我想五盒就算500块钱。对吧，把这个费用大家还是都承受得起的话、
10: 这个、
0: 要想要的话就报名吧，告诉大家吧。
10: 那这样啊，我们那个让咱们那个赵宁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可能还得说两句话。咱们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政策，我帮大家呢再来捋一遍哈。咱们是原价238元一盒的37破壁颗粒，现在刚才我们经过砍价之后，99块钱一盒，五盒起订啊，这个非常合适，一盒呢就省了100多块钱，五盒就省了700多块钱。那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大家呢，一天呢也就是不到10块钱，几块钱的事儿，就能够用上的是什么？您听好了，是来自于云南文山，咱们37老家。老余家水养7年生的37啊，这个37您在市面上绝对不多见，而且呢还是咱们国内独一份的破壁颗粒剂型，这个太牛了，所以呢非常划算，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还得提醒各位，数量非常有限，赶紧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 赶紧进行预定，原价238，团购价格99，咱们是五盒起订。所以说到这个七年生哈，咱们老师刚才也喝了口水，估计累了啊。咱们再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这个七年生为啥这么珍贵啊？
0: 因为七年才收获一次嘛，
10: 长七年。
0: 对呀、啊，你普通药、
10: 就是、
0: 你长三年也就出土了，
10: 对，
0: 所以它从药效啊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它就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普通的三期了。
10: 就
0: 是要怎么叫成药和成宝两个不同的区别？
10: 你说三岁的孩子跟一个七岁的孩子能比了吗？我30来岁的一个人啊，你跟人家这么大年纪老爷子，你能比了吗？
0: 对，
10: 比不了、啊。
0: 对对对，而且他们家吧。比较珍贵的地方还在于人家七年生这个三期、你要是再想拥有的话还得再等上七年才能拿得到、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啊，而且它采用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吧、第一你用着很方便，
10: 对了，
0: 不浪费任何的药效，
10: 它是颗粒的啊，
0: 对呀、它功效还很强，所以体现在我们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高的，
10: 对了，
0: 对吧，你像什么三高的问题，什么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上有一些什么血栓斑块什么的，心梗、脑梗，用上之后能够快速的去活血化瘀，能够疏通血脉，能够让我们尽早的去远离心梗和脑梗的出现。
10: 对了，
0: 对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脑出血呀、偏瘫呐、还有一些就是走路啥的行动不太利索的哈，在用上之后能够去恢复我们血管的那个出血点，
10: 你看
0: 能够促进淤血的吸收，这样那个脑神经不就不再受压迫了吗？
10: 对了，对了，
0: 你才能真正的告别后遗症的这种困扰。对，还有像那些就是老寒腿呀、肩周炎呐、颈腰椎病啊、风湿还有类风湿，就这些骨病的同志吧，还能够达到消肿定痛，不疼不肿不僵硬，能够自由的活动的这种作用。
10: 所以
0: 他们家东西是特别好的。
10: 这个三期哈，这个我们说这次给大家团购的三期呢，是七年才能收获一次的文山老余家用这个特殊水质三色土共同培育的三期，我们说也是加上了国内独一份的这个破壁颗粒的剂型。原本咱们市场价格呢，您花200多块钱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数量不多，人家都是内购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经过团购价格之后，99元，这个价格大家绝对想不到。普通三期您去药房这个价拿不到，那现在我们七年生，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破壁颗粒的三期，只要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了。建议考虑到它的功效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是五盒起订，每天不到10块钱，全面告别老慢病，数量呢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所以现在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您呢想能够安度晚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想用一用这七年生的三七，抓紧时间。我们的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是新鲜出炉，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咱们市场销售价格呢是238元，团购价格99元，您没听错哈，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订，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不多，订完之后咱们就没了。所以呢想需求这么好三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1: 张宁老师你好。
0: 你好，
11: 我要订这个水眼7年的3期破壁颗粒。我听您讲呢，说孙

0: 董事长一共就给了8000，这照我们节目抢购的速度，今天就得抢光了。还好我们这电话打
1: 老听友啊，绝对了啊。
0: 您帮我登记上，我多定点，我要50盒。
2: 要50盒那不行，咱们现在每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买不了多，因为一共就8000个，那整个一个人包圆了，那也不行啊。
0: 那赵宁老师，这不是我一个人用啊，你看那个我老头儿，我闺女，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妇都用，这是五个人吧。
2: 啊，你不是一个人用，你这是
1: 你
2: 对你这是家里人都在用哈。
0: 哎，是。
2: 啊，那一个人最多我就只能给你10个，你这是多少个？刚才我数你老头姑娘儿子5个呗，那你是这么来的？
1: 那数不过来了，我跟你讲。
2: 啊，那就那啥呗，那也没办法了，那咋整？
0: 赵宁老师
2: 啊，
0: 麻烦你帮我订上啊，谢谢您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3期破壁颗粒，还给我们整到这么低的价格，而且7年才有这么一回呀，我赶上了也是幸运。
2: 哎，这个事儿是真的，
1: 嗯，
2: 他们家那老于家的3期是7年才出土一次，所以他们每次要养3期的话都得7年，你这回这茬完事儿了的话再想得还得7年。他们家这东西就这样，所以捞着一次哈老不容易了。
0: 哎，是。那赵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啊，一共50盒，可别少了。
2: 那我让工作人员记吧。
1: 啊，放心吧。
2: 你就对按他的要求来吧啊。
0: 哎，好，
1: 哎，
0: 那谢谢了。
2: 哎，行、
1: 哎，
2: 电话都保持畅通啊。那就这样，
0: 哎，
2: 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给大家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近段时间啊，一直聊到这个老于家这个3期这个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咱这事儿啊，已经有消息了。原价238元，现在团购价格99，这是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通过人老，通过自己的努力，咱们最终砍到的价格99元，5盒起订，这么好的3期，您千万别错过了。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8: 哎，张静老师，你好。
2: 哎，咋了？
8: 哎，我也要这个3期破壁颗粒啊。
2: 啊，你要多少？
8: 我20盒
2: 啊。
8: 20盒啊。
2: 20盒
8: 啊。
2: 你也没少整啊你啊。
8: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张静老师，
2: 啊，
8: 自打您跟我们说啊，就任老发现了这个3期破壁颗粒以后
2: 啊，
8: 哎呀，这一天呢我真是日盼夜盼的，就等着你们拿到这3期破壁颗粒以后
2: 是
8: 给我们做活动呢。
2: 啊，哎，啊，
8: 这回终于让我等着了
2: 啊。
8: 而且吧，你说这价格吧还这么低
2: 啊！
8: 我听您说这3期破壁颗粒出厂价就得200多块钱。
2: 对，
8: 哎呀，这回你给我们砍到了99块钱
2: 啊！
8: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和任老了。
2: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看起来好像99这个价钱吧也挺贵，但是你分什么东西？他们家这东西就99块钱，那可老值了。你要说白菜99块钱一斤，那可有点贵。但是他家这个东西绝对值，就是99块钱的东西，你能买出来好几千块钱的治疗价值，这真了不得。他们家那个3期哈，你要对血栓什么的，它能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要像一些这个出血性疾病，防止出血这个问题，比如说疼痛啊、堵塞呀，这些问题，3期的作用还能化瘀止血，还能活血定痛。它属于一种有点类似于像血管疏通剂的这种形式。对，所以的话，就是咱们这回哈，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包括骨病的同志，这回真的都捡着。老于家3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是真事儿，
8: 是的，哎呀，这是好东西啊，哎，
2: 嗯，
8: 你们不光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吧，完了还让我们少花钱
2: 啊，
8: 哎，今天吧你肯定忙，所以说呢多的我也不说了，哎，你就先给我寄上就行了，我订20盒，我跟老婆俩一起用，
2: 行，完剩下的话吧，大家先抢到了完事儿回家的时候再说，对不？
8: 对对对，
2: 我们会指导大家怎么用的。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赵宁老师。
6: 哎，
5: 你快给我订上这水养七年的番茄破壁颗粒吧。
4: 快快快，
6: 终于等到了。你要多少？
5: 我要十盒。
6: 要十盒，行，我给你记上个数啊，回头你跟导播一联系就行，好吧？
5: 哎，赵宁老师，这不着急不行啊。上次就因为我没着急，氨糖和氨糖酸我就没抢着。
4: 哦，吃亏了。
6: 那个倒可惜了，可惜了了。
5: 是啊，所以吧，这回我天天提前半个小时就把收音机打开，等着听你节目。听到有这番茄破壁颗粒的消息啊，我就开始打电话。刚才我听那个孙董事长说给你按238块钱一盒算，是吗？
6: 那他的出厂价238，其实吧，咱正常来讲哈，就家里人说话已经是不贵了。你出厂价能贵得了吗？对吧？但现在不是这个价了啊，你可别整错了。刚开始人是238，后来他不就答应给我们让吗？让了以后是99块钱一盒，可不是238了啊。
5: 哎呀，不是吧，赵宁老师？
6: 怎么不是呢？哪不是？
5: 这样七年的番茄破壁颗粒一盒才99。
6: 对呀，99块钱呢，最后砍的价嘛。你那没听着，你光打电话了，238你都要啊？
5: 哎呀，那99的话，我不要十盒了，你再给我加30盒，我要订40盒。
4: 哎呦我的天哪！
6: 不是一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你也要把家里人都带上呗。
5: 我现在给我亲家拿点儿，你到时候我们身体都好了，那孩子们少操心了。
6: 你不是？那你原来要10盒就不带人家的份儿呗？一听便宜了，给人家带点儿
5: 吧。是啊，40盒合适了。
6: 那你就那啥吧。你那个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就搁导播那里头报清楚就行啊。那我就给你寄10个，还寄40个，你说我这话来话去的，
5: 40个
6: 是不是？
5: 40盒。
6: 那行，那你去导播那里头吧啊，电话别挂，直接切出去了啊，再见。
4: 好吧，
5: 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6: 哎，
4: 好嘞，不多说了。这个刚才说订10盒的时候，我还挺轻松的，说10盒挺好，这一下是变40盒了。咱们也提醒各位，随着大家订的购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希望大家订的少一点，别的朋友机会就能多一点。如果说您订的特别多，这个别的朋友估计也就没啥事了。因为啥呢？咱们不是无限量的供应，99块钱这么一盒老于家这个水养七年的三七，只有8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赵金老师。
6: 你好，欢迎您。
7: 哎，赵金老师，我要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给我记上啊，我要20盒。
6: 这怎么又20盒？
7: 我两个人的名字。
6: 我一听20盒，我就在想，我说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10盒。
7: 我们两个
6: 跟老伴儿一起用是吧？
7: 对，
6: 那你留电话留姓名，千万告诉他啊，你一定告诉他你留两个人的名字，听没？哎呀，
7: 就是那个过记上，赵宁老师啊，千别我忘了这家，可别我落下了这家啊。
6: 啊，放心吧，
7: 我就等着这七年的三七救命了。这
6: 你为啥要等着这个三七呀？咋的了？
7: 呀，老师，我也给老伴儿用，他这去年年底吃饭呢，吃着吃着突然就晕倒了，哎呦，给我吓得呀，赶紧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是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这是抢救完不，我在医院待了有一个月吧才回来，可不知道咋的了，这血压又升上来了。现在你说不吃降压的药啊，都180，低压110，吃完药不还150，低压95的。现在这舌头发硬，说话也。

0: 说不清楚，就跟那嘴里边含那个东西似的。
1: 哎呦，
0: 你说这几天呢，他还给我吵吵呢，说右眼手麻木，麻木木的。
1: 哦哦哦。
0: 说真的，赵宁老师，我担心他再犯了，这就啊，所以我就合计着赶紧给他用上这期间的三七破壁颗粒，这样啊，可得给我记上着的啊，别落了这去啊。
1: 哦哦，哎呀，那我多说一句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身体啊，现在容易二犯呢，你得那啥呀，你用三七的话，你一天给他用到得5到8克，得这么多，因为那个三七它有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作用啊。它关键你这个不光是让它化瘀，你还得让它止血，得让血管长好啊，对不？
0: 嗯，
1: 那你就头一周给他吃5克，第二周给他吃6克啊。
0: 哎哎，行行，我记住了，哎，最好今天能给记出来。
1: 今天不一定。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上吧，记上完是留你和你老伴的两个名字，要不然可能会默认为10盒，那你不白定了吗？对不？
0: 对对对，那得20盒，
1: 那你就留两个人的名字，你谁用就留谁的名字就行。后期工作人员会给你建立档案的，这样的话对你老伴有利啊。
0: 哎哎，好的好的，谢谢。
1: 行，那就先这么地，您电话别挂啊，别着急，别挂，我们把你电话切出去留信息啊。
2: 嗯。
0: 哎，好嘞，知道了。
2: 好的，老人家，感谢您的订购哈，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得到咱们七年生这个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山七之后呢，真的能够获得健康。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真心实意给大家做这一次三七的团购呢，能够用最少的价钱让大家得到最为尊贵的三七，得到最好的效果。那原价238元一盒的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呢仅需团购价格99元一盒，就直接得到5盒起订。那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别订太多了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得到。我们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不是赵宁老师啊？
1: 是啊，您好。
3: 哎，你好，我是谢谢赵宁老师啊，和任老又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的价格，让咱们这个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哎呀，要不说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啥呀都表达不出来呀，我对你们的感谢了，太谢谢你们了。
1: 不不，没事没事，不用这么客气，您说您的那个要求就行啊。
3: 哎呀，赵宁老师，我现在吧，我吃这个三七粉，我吃了呢，就是在药房买那个文山那个三七粉
1: 啊。
3: 因为啥呢？我这个类风湿，就一变天吧，这胳膊肘啊，就是手腕子、脚腕子、脚脖子那块啊，哎，这关节都疼，你就别提啊，那个都多遭罪了，那个滋味。现在呢，我吃这个三七粉呢，感觉见强了。上下楼啥的，感觉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3: 也能帮老伴儿啊，有时候收拾收拾屋子，扫扫地啥的。
1: 啊、
3: 哦、
1: 啊、
3: 哦！之前嘛，这不你说有这个水养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吗？
1: 对呀、啊。
3: 我就合计，我说肯定这用不起了。你说7年的三七可是宝贵呀。
1: 嗯
3: 但是咱们这些老百姓能买得起呀、啊？那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嗯嗯。
3: 哎，没想到啊，您给我们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一盒才99，吃一天还不到10块钱呢。比我现在吃这个三七粉还便宜，我就这么的。那啥，赵宁老师，你赶紧给我记上，我就要10盒就行。
1: 啊，要10盒哈，那可以的，可以的。就是你要是只是那个关节上的问题哈，然后那个三七你内服也好，外用也好，它能给你活血定痛，这样你就不那么疼了。把那个身体里的那个寒的湿啊，再给它表出去，基本上就没有啥太大的事儿了。你这个吃三七是对的，但你吧不用吃太多，3到5克就可以一天啊。
3: 哎，我记住了，赵宁老师。
1: 完回头你就跟工作人员去那个说就行，让他把名字都

0: 给你记好，得一半天吧才能给你安排得上，你别着急就行啊。
1: 哦，那行，那谢谢张青老师，
0: 行，
1: 好，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嗯，
2: 好的，再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我们的团购呢仍在进行，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数量还真是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玉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资讯。说到这个健康资讯啊，近期阶段啊要牵动人心的就是来自于咱们说一直在研究这个云南文山老鱼界这个三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啊，经过破壁颗粒加工之后，哎呦这个三七能耐可就大了哈。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这个合计这个事儿，也希望呢咱们说呀，不管它怎么好，老百姓用上效果好，这才是真的好。所以呢这两天呢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节目，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会跟大家来进行播报前方事件的一个发展状态。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0: 下面时间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三期到底这个进展如何，我们还是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给咱们大家来聊一聊。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感觉今天赵宁老师这个好像心情好一点哈，觉得
1: 你每天都盯着我干啥？
0: 因为这个情绪哈，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两天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啊。前两天咱们这么讲吧，不说这个愁容满面哈，但是每天这个情绪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刚才哈，我发现这个节目开始前，我看您接了个电话哈，咱们导播跟我说的，说哎呀，张老师今天心情挺好。我说咋心情这么好呢？嗯，刚才我看接了个电话搁走廊，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一看，哎呦确实心情不错哈，这个笑容满面，这个高兴的事儿跟咱们这个关注的三期有关系吗？这个
1: 哎呦，我就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我一进来就开始瞅着我呀。这两天的确是压力有点大啊。刚才那个电话吧是我师父打过来的。第一呢是我师父告诉我在那里生活的还算挺好。第二个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那个技术难关13年没过去吧。
0: 对，这个人老这次过去其实解决一个难题、
1: 对对对，就这个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父给攻破了。
0: 啊、哦天哪，这个太厉害了。我记得最开始去的时候也没说到那就给解决了，好像也遇到点这个瓶颈、
1: 就有点复杂。
0: 哎对，有点复杂。
1: 对。
0: 但是这事儿我们上次说完之后好几天时间呢没再聊过这事儿哈、困扰13年的一个医药的一个技术难题，今天这是被人给解决了。我觉得老爷子
1: 哎，那 你说不该高兴吗？哎、
0: 太该高兴了。
1: 我师父跟我说，因为最后
0: 啥时候回来呀，这都完事儿了。
1: 他那科研笔记吧，我师父还得一点点审一审，因为那个要留存的。完了我师父说还得忙几天，再说他们有一些技术难题攻破了，有一些药材的标准呢、那个份额的多少比例呀、还得跟他们的技术员再交代一下、完事再手把手的教教。
0: 这个工作太细致了，
1: 还得几天。
0: 这可不是说咱们想的那么简单，说啊突破了，你这黄芪可以用这个生产
1: 了，
0: 后续还有很多事儿 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科研的一个严谨性，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关系到很多这个质量的问题了。
1: 对，
0: 确实得好好歇一歇。你看咱们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么一说，老爷子，哎呀，解决多少年的这个黄芪技术难题，再收收尾，
1: 说着很简单哈，
0: 过两天就回来了。说着很简单，但是我们说一个技术难题，人老爷子有几天时间内，很短的时间。给他给解决了，
1: 对对对，
0: 其实这其中的艰辛呐、包括这个费脑子呀，
1: 就累坏了他。
0: 哎呦，确实不容易哈。所以咱们说，不愧是研究了一辈子中药的这个，咱们说人老爷子，我觉得，但是哎，这咱们这么想哈、咱们高兴，那是因为咱人老爷子是咱们家的人啊，别人被我抢，对不对？但是孙董事长乃至整个集团。那得多高兴啊、
1: 其实你说他攻破了以后谁最高兴，
0: 对对对，
1: 直接利益相关的就是集团，当然他最高兴了、
0: 这个一点不掺假啊。
1: 对，
0: 帮了人家那么大的忙，我估计这老爷子就这么轻手利脚的回来了，
1: 那要不然呢，
0: 那你怎的得感谢感谢呀。
1: 啊，你说他们呢，
0: 你必须得感谢呀。
1: 哎，
0: 这么大的忙、
1: 哎呦，我就说呢，咱俩哈都想到一起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
1: 就是
0: 一个眼神过去，
1: 我也接到这电话的时候哈、一个是为我师父真的挺高兴的，老爷子忙了这么长时间要回来了哈。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跟老孙去聊一聊咱那个、对吧，
0: 三七啊，这个事儿，
1: 三七、
0: 这个事儿，
1: 三七破壁颗粒，
0: 连连的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哎，你说人是不是说在酒桌上能谈事儿、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那种状态哈，
0: 特别亢奋的状态。
1: 哎，你说啥他就答应了。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是哥们儿啊。
1: 不是。那现在呢、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最恰当的、因为他现在正高兴的时候呢、你哪怕给他添一点堵他也不会咋地的。
0: 对，问题关键是人老爷子是咱们的。是咱们家的。
1: 你就抓这点了哈。
0: 这个哎你看这样好不好呢、我觉得啊这个也是咱们临时提的建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照旧直播，然后呢咱们能不能有，中国有句话叫趁热打铁，咱们能不能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择日不如撞日啊，咱们现在跟孙董事长咱们说聊聊啊，你这呀咱们客套客套，然后呢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咱就直说了哈、能不能透透口风呢？
1: 妈呀，
0: 趁着高兴，因为我觉得
1: 你比我还着急，
0: 因为你要明天再说的话，我就说

0: 夜长梦多哈，趁着热乎劲儿，咱今天咱就当着大家伙面，
1: 就让我现在跟他就聊三七的事儿啊、哎。
0: 对，咱现在就跟他联系。
1: 别介，这太匆忙了、啊，因为我师傅刚告完我这事儿、啊，我还没等捂热乎呢，我还就跟人家谈去。
0: 趁热打铁，真的，我是觉得哈，因为咱有事，咱就今天跟他打。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啊，我不应该告诉你，我一告诉你哈，
0: 我坐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们很多听友肯定坐不住，因为这个三七的事儿，哎呦，这个大家已经牵肠挂肚太长时间了。
1: 拿我的电话试试吧。
0: 啊，拿您个人手机
1: 啊？
0: 行，
1: 拿我的试试吧。要不别的
0: 这样这样
1: 接的，
0: 因为咱们做节目，那个手机能给他开成免提吗？
1: 啊，那没事儿。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看看啊，现在这个点儿，谁到他干啥呢？我试试吧，
0: 试试吧，
1: 要不接就算了，行吗？啊、
0: 管他在干嘛呢？对
1: 啊啊啊，来吧来吧，
0: 来试一下。
1: 那啥，你们都你先别吱声啊、
0: 嗯。好，
1: 我打一下。
2: 喂，赵宁老师啊。
1: 哎哎，孙董。
2: 哎呦妈呀，
1: 我给你道喜了、啊、我知道那个啥的事儿了、啊、我师傅跟我说了，说你那个黄芪的技术难题给解决了，我得恭喜你呀。
2: 哎，赵宁老师啊，
1: 哎，
2: 你这消息很灵通啊。
1: 那必须的啊、哎、我师傅第一时间就得告诉我。
2: 啊，你这还得给我道喜呢、啊、这困扰了我们13年的技术难题能够被解决啊，还得靠您和尹老啊。如果不是您和尹老的帮忙啊，这个难题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呀、
1: 啊、
2: 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被解决，真是太感谢您了和尹老的帮忙了啊。
1: 你真应该好好感谢我师傅，你知道不，他这么大岁数了，我倒没帮什么忙，但是人家在你那儿帮了那么长的时间，说实话哈，我开始挺担心的，后来我一听众旺说你们对老爷子可好了吧，慢慢的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这么些年一直跟我师父身边待着哈，我就怕他哪都没习惯，就是这块儿哈，我还应该感谢你给我师父安排的比较好。不过哈，那个啥老孙哈，哎呀，我师父搁你那儿也待那么长时间了。我说你有没有准备什么亲自感谢感谢我师傅啥的啊，整顿大餐呐、啊、完事儿再怎么有个仪式啥的，没想一想啊。
2: 哎呀，赵明老师啊，不瞒您说 啊，我正想这个事儿呢，这您老啊给我们帮助太大了、
1: 啊、
2: 我都想来想去 啊，感觉不知道怎么表示、
1: 啊、
2: 怎么表示啊，好像都差一些分量。这赵明老师啊，您跟尹老也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帮我想一想尹老喜欢啥，我好有个点方向啊。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他喜欢啥你就能给啥呀？
2: 那一定的嘛。
1: 那我师傅哈，啊，他这么大岁数了，衣服不喜欢，名利呢他也够了，他最感兴趣呢可能就是中药，要不咋管的叫药吃呢啊。不过哈，我知道我师父最近还真的挺喜欢一样东西的，哎，特别特别喜欢，老孙你知道不，我师父很少啊就为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吃不好睡不好天天愁的跟那啥似的，但是我师父他要是真跟你说的话，你能不能舍得呀？啊，
2: 哎呀，这个、
1: 哎，就你们厂子里还真有，他看上一样东西，他在那天跟我捣鼓了，也是不经意的。
2: 哦、
1: 他说：“哎妈呀，多少年了没看着过呀！”我就觉得我师父能这么喜欢，我就舔个脸呗。我师父不好意思跟你张嘴，我就跟你提一下呗。如果说要是可以的话，你看能不能就割回爱呀？能不能？
2: 张刚老师啊，你要放心，只要尹老真的喜欢，那没啥舍不得的。尹老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啊，我怎么感谢都是应该的
1: 啊。
2: 那赵明老师，您就告诉我是啥吧。
1: 就是我师父喜欢啥你都能给他准备，是不是？
2: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0: 那要冲你这个身份说话，那肯定是兔兔们一个钉的。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而且是做大事的，你可能不能跟他唬弄我师傅。那我回去我就转达了，我就说他喜欢啥你就给他啥，行不行？
1: 好的。
0: 真的？那我师傅喜欢的东西，就你现在手里的那个三七，我师傅做梦都惦记呢。就那瑜伽的那个水养的7年的那个三七，我师傅这两天就为他天天跟我捣鼓的时候，半夜给我打电话呀，就说睡不好啊，睡不着，睡得都不踏实，做梦都能梦着那个三七。那我师傅天天惦记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行给我师傅整点那个水养三七呀、啊、行不行、啊
1: 赵明老师啊，这三七啊它确实珍贵，7年解一茬，但是它吧也没有那么特别值钱。这样赵明老师，我给你签一张空白支票，你让人老带回去，到时候你直接往上签数，签多少我都接着。
0: 哎呦我妈呀，
1: 行不行赵明老师？
0: 你这啥意思啊？给我们一个白纸儿吧，回来给我们打回回来撵回来了。你还不了解我师傅啊？我师傅搁你那儿待这么长时间，你说他是个贪财的人吗？他要奔着钱去，他都不能管你，你信不信？
1: 嗯，
0: 你要给我一张纸儿，还什么支票什么玩意儿？哎，那回我听你一个小助理还跟我师傅说呢，赶明儿回去的话，老爷子给你带张支票，我们不封口，你想添多少都行。我给我师傅气的，这孩子咋这么说话？怎么我这大岁数就是奔钱去的？你们要是给我师傅这个哈，那你还真就别给，你这等于骂他是一样的。你还给他支票，你咋想的？你以为所有人都为了钱去帮你的？这冲你这个人，我告诉你老孙，你不这么多年交情，那我师傅这么大岁数的人上你那去，他能花几个钱要你那堆干啥？还给我整这出出来了，你说这？
1: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啊，是我先考虑啊，赵明老师啊，
0: 是吧？
1: 不就三七吗？既然人老喜欢，那没问题，我给人老啊拿两件水养三七。
0: 哪两件啊？哎妈呀，你这回可真是比上回大方多了，这我得首先感谢你哈。我师傅要这个三七哈，他绝对不是说想回来给我吃点给他吃点。你那20袋跟我说的时候，妈把我气的，我说哪有这，就给咱那20袋拿回来了，这回整2件，你可真是的。我回去要跟我师傅说，你信不？我师傅那嘴都能气歪歪了。他拿那2件能干啥？我说你要是真这么抠的话啊，还支票呢？你别让我们添几百块钱的支票拿回来了，你还整2件？那你要是实在是那个太为难的话哈，我就让我师傅回来，咱也别磕着啥什么这个那的，完到时候你再以为欠我们挺大人情呢，还咋咋地的？那不行，我就那啥了，我就把我师傅给整回来了哈，不用你感谢了，就当白帮你，后边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就得了，听吧？
1: 赵明老师啊，你别生气啊。嗯，这样吧，您说你要多少件？
0: 要多少有多少啊？我师傅想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啊？
1: 我
0: 他这辈子吃的就管你要都给呀、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
1: 题。
0: 那你不是老孙、啊？你现在有多少？
1: 这赵明老师啊，我也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啊有2万件，但是赵明老师啊，你可不能全给我清仓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好像挺那啥似的。我啥时候办过那样的事儿啊？我肯定不能那么做，那我太那啥了，我都没有办法跟我师傅交代。我看看啊，哎呀，那你就那么的呗，你那20000个我肯定不惦记，你给我一半就行，行不？你给我10000个，行不行？这个够意思吧？
1: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10000件肯定不行啊，我现在手里只有20000件，但是这里面呢有10000件呢已经订出去了，人家这两天就来拉货了，如果再要10000。那我就一点都没有了。这样赵明老师，我留4000，剩下的6000我全给你，好吧，行不行？
0: 你吧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老孙，我问你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你都给人家定出去了，那你应该刨出去啊。你告我20000，那就实实在在是有20000的，你们家又有订单的话，你把人订单也算去，那还属于你吗？你吧净跟我玩文字游戏，我可服你们了。你别跟我什么4000、6000的，10000要实在不行的话哈，我那个啥，咱也别说这个那，就咱俩的交情，你给我8000个就行，8000件行不行？啊！而且我告诉你哈，我给我师傅要这8000件，不是给他吃的。你说他一个老头儿，他能吃多少？就我打滚吃，我也吃不了这些。其实
1: 我
0: 师傅惦记
1: 的，
0: 你看他惦记的是谁？就是他身后的这些患者，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给他们惦记着的。要为了我们有个几10袋就不用都没事儿，你对不？
1: 哦这样啊、
0: 而且咱就这么说吧，就这8000个哈，最少的这个量了，那都不一定能够啊，你知道不？ 我也不好意思管你要太多，好像把师傅扔你那儿。

0: 就是上你那儿去那个啥，就等着你这个来感恩来感谢来了呢，不真不是那个意思。但我师父真的挺那个想用这个三七去帮很多的患者去治病，因为他天天跟这些老患者打交道哈，有时候半夜我师父都跟我说，那个老头啊得抓紧治了，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他到什么程度了。他这心里头哈全是那些患者，你就八千个吧，行不行啊？啊？
1: 嗯，行吧，看在人老的面子上，八千那就八千。
0: 哎。那太好了，
1: 咱们价格就一盒238，一共8000件，我马上宣布就
0: 你
1: 同意。
0: 不是你等等，你让我说完话，我没说完呢。你238块钱一盒，你给我呗，你这，你这价也太贵了吧？你不跟我玩游戏一样吗？你拿给别人的价格来给我来，完你还给我还整一个。好像我占了你多大便宜似的，完哈238，我还得开会宣布一下，你得给我个最低价，你在我这我上哪儿整那些钱去？那不行，你这价格太贵了，你给我个最低价我听听行不行？你别按那个市场价给我，那谁买得起呀？
1: 哎呀，不是啊，赵宁老师啊，这个价格已经够低的了，这也就是您要是换了别人啊，就是翻一位他也拿不到，这是水养七年的三七，七年结一茬，不是三年的药，而是七年的宝啊，这也就是您赵宁老师，别人多少钱我都不可能给他的。
0: 哎呀，你说这话哈，我倒是知道，但是，哎呀，哎，老孙，你刚才不说的吗？不，你自己提到的吗？你要感谢我师傅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完，刚才你还跟我说，
1: 哎、赵宁老师啊，我是真说不过您了。
0: 你看，你刚才还说呢，给我个支票，让我随便填，是不是？我就感觉你这238你是要卖给我，你不是要感谢我师傅，你是到这儿来找销路来了是不是？你再给我降点行不行？你再给我降点。
1: 198怎么样？这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了，
0: 我多少钱？我没听
1: 着。
0: 多少钱？
1: 198，不能再降了。
0: 198。哎，我还真了解一点，你这个价吧，好像还行，就也算是成本价了，也是比较低的了。但是我要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吧，我要是拿给那些普通老百姓去治病，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这样呗，老孙，咱俩也别来来回回搁这砍价了，我也不会你们生意的那一套，你就再给我降一点，就最后一次，你就给我降最后一次就行，咱俩就99块钱一盒行不行？
1: 哎呀，赵宁老师啊，这是水养七年的三七都给你了，而且价格一降再降，你怎么还要降呢？这198已经最低的了，这个生产成本已经不够了，这99肯定不行。您要是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看就算了。
0: 啥叫算了呀，老孙？啥事儿我们说了不能接受就算了？你那198，你普通人能用得起吗？你根本就用不上，你就不能替别人想一想啊？你们赚的沟满豪平的，完事老百姓就跟那啃窝窝。你们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傅都给你解决了，而且当初你说那个三七你的技术怎么成的，你自个儿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段都是我们去采取那个低温破壁技术去完事儿的，你现在跟我说完事怎么怎么地，完事你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用我们的时候咋地都行，现在怎么的了？又给我们踢一边去了？ 还跟我整什么玩意儿？什么你？

0: 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拉倒。我告诉你啊，我管你叫一声孙董事长，我再跟你重申一遍，99这是我的底价，你能接受你就接受，你不能接受我就把我师傅整过来。你后期的那堆东西谁给你整啊？那老大岁数那个老爷子给你主抓这些事儿，你什么药材的事儿，什么中药技术，以后啊咱就哪说哪了，咱就这么地儿，咱们也别处了，以后你也别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也别找我师傅了。而且啊，我告诉你老孙，我们俩说话全是带录音的，你方才还跟我说你弄个支票，你挺大个老总，你说话一定会算数的，不198吗？你不管我要最初的价吗？我告诉你我可以认，我今天就给我师傅打电话，让我师傅上你那儿去结算各种费用去，你们解决那个37难题的时候那个技术租赁的费用、转让的费用、知识产权的费用，一共两次加上这回黄芪的费用，你一起给我结，这笔费用咋地也得70-80万吧，我这是往少了说吧，我还不跟你讲价了，你把这笔费用给我结了，198一盒我认，行不行？我真是了，我师傅一回我就让他给你打电话，我让我师傅回来，我看咱们俩谁也别好好过。
1: 哎呀，张明老师啊，你怎么又激动了？
0: 我这激动什么玩意儿？你看跟你好说好商量，咱俩不是在商量的吗？我这是逼你的吗？我不想拿我师傅做筹码，你看看你步步紧逼，还拿市场上的东西跟我们去整。我们要市场上能买得了的话，我上你这整去干啥？你们有技术难题能通过的话，你找我们干啥？咋就这么不讲理了呢？现在呀，
1: 你
0: 们现在好的是不？黄芪技术已经突破了，我师傅没有用了。
1: 赵明老师，你别激动，这样吧，这37我给你了，给你了还不行吗？
0: 99你是不是给我了？我告诉你啊，你不给我，这回我赶紧让我师傅回来，你以后别找咱们，咱就断交，就我不认识你了，咱俩这么多年关系断掉。
1: 行行行，赵明老师，我是真服你了，
0: 还服我了？
1: 你
0: 这是逼的我，你说这么多年了，老孙，你不知道我们吗？我们要那玩意儿自己吃的。
1: 明白明白，赵明老师，就按您说的，就按您说的，99一盒，我一共给你8000件。37破壁颗粒可以吗？
0: 8000件都少了，我告诉你。哎呦我的一天哪，老孙子，你可真行，你高高兴兴的事儿让你给我整成这个样子的，惹我一肚子气。哎，回去我就告诉师傅，
1: 这个、
0: 告状去，后边不管你了，我看你咋整。这一天，那咱说好了，老孙啊，这回你不能变卦了啊。我刚刚真是生气了，那干啥呢你们呢？你们这是商人，我们脑袋转的慢呗，也不能那么欺负我们呢。咱就这么地啊，我也不管你多要了，我也跟我师傅说一声，8000件，99一盒，还那个你别拿别的东西糊弄我啊，得是老于家的那个水养7年的37，就你们成品那个37破壁颗粒，你别把一大堆37给我运过来，我自己加工我没那能力，听没？
1: 好，放心吧啊。
0: 哎呦我的妈，
1: 这肯定差不了，
0: 我倒相
1: 信
0: 你
1: 这
0: 个人，但刚才我
1: 有
0: 好些话我可能说的也比较有气头上，但我真的挺生气的，完这事儿你给我安排明白，我就不气了。
1: 没事，我们都是在照顾消费者啊啊，我们的心愿都是一样的
0: 啊，
1: 啊。
0: 那回来我那个啥，我师傅还得搁你那留两天啊，你回头你给我好好安排啊。
1: 好，
0: 老爷子有点累了，这两天都不
1: 好
0: 意思跟你说，不行让他休半天啊。
1: 嗯，
0: 别这事儿那事儿
1: 的，
0: 让你们那技术员都好好学，让他早点回来。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我一定叫他们认真学，要把老爷子照顾好。
0: 啊啊，行啊，行了，我替大家谢谢你，行吗？
1: 好，也谢谢你。
0: 回头那啥，
1: 啊，
0: 我让我师傅请你吃饭。
1: 我请，还是我还是我要请老爷子的。
0: 你看这样多好，确实挺难为你了，谢谢了啊，老孙。行了，
1: 啊，
0: 我就不多说了，回头完咱俩再通电话啊。赶明儿我上你那儿去，我请你吃饭，行不？
1: 好的，我听您，我听您。
0: 行了，咱俩就不说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赶紧给我布置下去啊！
1: 好的
0: 啊，我一会儿告诉师傅一声，我说这事儿成了，我师傅肯定老高兴了。
1: 好，您跟好的，
0: 啊，
1: 好的，
0: 行行，哎呀，行，你休息吧，休息吧，孙总。
1: 好，哎，再见，哎。
2: 哎呀，这个
0: 气死我了！你非得这么惹我一肚子气，完事才那啥。
2: 我就是我坐在这里，其实。
0: 哎呀，
2: 哎呀，就是您在跟这个孙董事长啊，在这个刚才说话那一瞬间，哎呀，我心里其实挺不好受的，就心里很
0: 啥
2: 说不好，就那种感觉，就觉得我们每次为了大家团购，然后咱们赵宁老师，哎呀，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哈，就是每一次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就逼着我们赵宁老师就得这样，就得作为一个女人就得这样。就得跟他们各种各样的人就打交道，就得这样。我说的这样，大家明白是吧？
0: 哎呀，
2: 哎，真是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挺心疼的。

0: 啊，但是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后有很多听友等着回信儿，那咱就没办法，就得往前冲。你说今天打这个电话，大家都听着呢，这就摁免提在我身边打的，你不这么说的话，哪有八千件？
1: 我跟你说啊，
0: 哪有99块钱？
1: 我今天真是替我师傅也出了一口气，因为这两天我师傅就跟他们的各种人打交道哈，嫩大岁数，人家约会了好几次，
0: 心疼，
1: 我憋了一肚子气呀、啊，
0: 今天也想发泄一下、啊
1: 就是。对，就是真的，我说嫩大岁数跟你们张嘴，你们动不动的就给我20袋回来了，妈呀，就啪啪的等于打我们脸是一样的。完了还给我整什么2件？我说2件我用你呀、啊嗯，我就这样，就是因为是免提。我有好多话没有办法去说，
0: 我估计我在想哈，这是在我们做直播呢、啊、我估计您现在说话是不是也搂着来说了，也没有完全放得开因为有很多听友都在听，就我倒无所谓了哈、哎、但是咱们听友都听着呢，可能其实今天大家可能说，哎呀妈，这赵宁老师今天怎么这么激动，我告诉各位，这是因为他在直播间接的电话，大家听着呢，如果没有直播间，现在赵宁老师您去走廊打电话，这事儿张老师这个一肚子火可就不会这么去发了哈，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咱们最终确定的是
1: 整下来了，
0: 对，8000件啊，8000件，然后呢咱们是99块钱一盒，
1: 对，
0: 这个价应该是他们的底线了吧。
1: 啊，对，
0: 差不多了，是不是也没啥砍头了？
1: 那个其实最早的那个人家给我们198吧、嗯，那个价格就已经是他们的那个生产成本了。这个人家的确没有太说谎。
0: 对。
1: 但是在我这儿的话，的确老百姓花这么多的钱要买，有点贵，你知道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其实原来我也没想，
0: 因为37本身它也不便宜。
1: 对。
0: 我们去药店看普通的了。
1: 对。
0: 那个不便宜啊。
1: 7年的37。
0: 那买不着。
1: 还是经过水养的这个过
0: 程。我说那都是3年的了。
1: 对。那个确实是很不好整。但不管咋的，咱别说人家成本不成本啥的了。你就是到我们手里现在是99块钱一盒。我觉得这个价钱已经相当可以了。就这个价格连37的原料都买不来。
0: 但这个事儿我们先已经确定了。因为刚才我听孙董长，因为我别的没听清哈。我就最后听他说那句话，行，放心，
1: 那写了
0: 啊，没问题，
1: 99一盒，
0: 没问题。那这个就是现在给咱们提供的是8000件，
1: 对，一共8000件，
0: 八千件，
1: 然后99块钱一盒。
0: 这个咱们怎么个买法呢？
1: 以我对37破壁颗粒的了解的话，要想完成治疗，怎么的也得5盒吧，
0: 就是
1: 得5盒
0: 是
1: 个
0: 底。大家伙老样子，你别一盒一盒买，没啥意思了。
1: 对，那就不用不吃了，那就没有意义了。
0: 没啥意思，五盒，
1: 五盒起购吧。
0: 对，
1: 我想五盒就算500块钱，对吧？把这个费用大家还是都承受得起的话，要想要的话就报名吧，告诉大家吧。
0: 那这样啊，我们那个让咱们那个张军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哈，一会儿可能还得说两句话。咱们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政策，我帮大家呢再来捋一遍哈。咱们是原价238元一盒的37破壁颗粒，现在刚才我们经过砍价之后，99块钱一盒，5盒起订啊，这个非常合适，一盒呢就省了100多块钱，5盒就省了700多块钱。那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大家呢一天呢也就是不到10块钱几块钱的事儿，就能够用上的是什么？您听好了，是来自于云南文山咱们37老家。老余家水养7年生的37啊，这个37您在市面上绝对不多见，而且呢还是咱们国内独一份的破壁颗粒剂型，这个太牛了，所以呢非常划算，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还得提醒各位，数量非常有限，赶紧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赶紧进行预定，原价238，团购价格99，咱们是5盒起订。所以说到这个7年生哈，咱们老师刚才也喝了口水，估计也累了啊。咱们再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这个7年生为啥这么珍贵啊？
1: 因为7年才收获一次吧，
0: 长7年。
1: 对呀、啊，你普通药、
0: 就是、
1: 你长3年也就出土了，
0: 对，
1: 所以它从药效啊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它就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普通的37了。
0: 就
1: 这是要怎么叫成药和成宝两个不同的区别？
0: 你说3岁的孩子跟一个7岁的孩子能比了吗？我30来岁的一个人啊，你跟人家这么大年纪老爷子，你能比了吗？
1: 对，
0: 比不了、啊。
1: 对，而且他们家吧。比较珍贵的地方还在于人家7年生 这个三期你要是再想拥有的话、
0: 嗯、
1: 还得再等上七年才能拿得到、
0: 嗯、
1: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啊。而且它采用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吧、
0: 嗯、
1: 第一你用着很方便，
0: 对了，
1: 不浪费任何的药效，
0: 它是颗粒的啊，
1: 对呀、啊、它功效还很强。
0: 嗯嗯。

0: 力体现在我们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高的，
1: 对了，
0: 对吧？你像什么三高的问题，什么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上有一些什么血栓斑块什么的，心梗、脑梗，用上之后能够快速的去活血化瘀，能够疏通血脉，能够让我们尽早的去远离心梗和脑梗的出现。
1: 对了，
0: 啊，对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脑出血呀、偏瘫呐、还有一些就是走路啥的行动不太利索的哈，在用上之后能够去恢复我们血管的那个出血点，
1: 你看
0: 能够促进淤血的吸收，这样那个脑神经不就不再受压迫了吗？
1: 对了，对了，
0: 你才能真正的告别后遗症的这种困扰。对，还有像那些就是老寒腿呀、肩周炎呐、颈腰椎病啊、风湿还有类风湿，就这些骨病的同志吧，还能够达到消肿定痛，不疼不肿不僵硬，能够自由的活动的这种作用。
1: 所以
0: 他们家东西是特别好的。
1: 这个三七哈，这个我们说这次给大家团购的三七呢，是七年才能收获一次的文山老余家用这个特殊水质三色土共同培育的三七，我们说也是加上了国内独一份的这个破壁颗粒的剂型。原本咱们市场价格呢，您花200多块钱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数量不多，人家都是内购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经过团购价格之后，99元，这个价格大家绝对想不到。普通三七您去药房这个价拿不到，那现在我们七年生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破壁颗粒的三七，只要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了。建议考虑到它的功效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是5盒起订，每天不到10块钱，全面告别老慢病，数量呢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所以现在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您呢想能够安度晚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想用一用这七年生的三七，抓紧时间。我们的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是新鲜出炉，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咱们市场销售价格呢是238元，团购价格99元，您没听错哈，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5盒起订，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不多，订完之后咱们就没了。所以呢，想需求这么好三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要订这个水养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听您讲了，说孙董事长一共就给了8000，这照我们节目抢购的速度，今天就得抢光了。还好，我这电话打进来
1: 了，绝对了啊！
2: 您帮我登记上，我多订点儿，我要50盒。
0: 要50盒那不行，咱们现在每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买不了多，因为一共就8000个，那整个一个人包圆了，那也不行啊。
2: 那赵宁老师，这不是我一个人用啊，你看那个我老头儿，我闺女，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妇儿都用，这
1: 都用啊。
0: 啊，你不是一个人用，你这是
1: 你
0: 对你这是家里人都在用哈。
2: 哎，是
0: 啊，那一个人最多我就只能给你10个，你这是多少个？刚才我数你老头姑娘儿子5个呗，那你是这么来的？
1: 数不过来了，我跟你讲。

0: 那就那啥呗，那也没办法了，那咋整？
1: 对，赵宁老师
0: 啊，
1: 麻烦你帮我订上啊，谢谢您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期破壁颗粒，还给我们整到这么低的价格，而且七年才有这么一回呀、
0: 啊，
1: 我赶上了也是幸运。
0: 哎，这个事儿是真的，
2: 嗯、
0: 他们家那老于家的三期是七年才出土一次。所以他们每次要养三期的话都得七年，你这回这茬完事儿了的话再想得还得七年，他们家这东西就这样，所以捞着一次哈老不容易了。
1: 哎，是那赵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啊，一共50盒，可别少了、
0: 那我让工作人员记吧。
2: 啊，放心吧，
0: 你就对按他的要求来吧。啊，
1: 哎，好，
2: 好吧，
1: 谢谢了、
0: 行行、电话都保持畅通啊，那就这样、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给大家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近段时间啊一直聊到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这个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咱这事儿啊已经有消息了。原价238元现在团购价格 99, 这是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通过人老通过自己的努力咱们最终砍到的价格，99元五盒起订，这么好的三期您千万别错过了。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8: 哎，张江老师你好。
0: 哎，咋了？
8: 哎，我也要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啊。
0: 嗯，你要多少？
8: 20盒
0: 啊。
8: 20盒啊。
0: 20盒
8: 啊。
0: 你也没少整啊你啊。
8: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张宁老师。自打您跟我们说啊，就任老发现了这个三期破壁颗粒以后
0: 啊，
8: 哎呀，这一天呢我真是日盼夜盼的，就等着你们拿到这三期破壁颗粒以后给我们做活动呢。这回终于让我等着了。而且吧，你说这价格吧还这么低
0: 啊！
8: 我听您说这三期破壁颗粒出厂价就得200多块钱。
0: 对，
8: 哎呀，这回你给我们砍到了99块钱
0: 啊！
8: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和任老了。
0: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看起来好像99这个价钱吧也挺贵，但是你分什么东西？他们家这东西就99块钱，那可老值了。你要说白菜99块钱一斤，那可有点贵。但是他家这个东西绝对值，就是99块钱的东西，你能买出来好几千块钱的治疗价值，这真了不得。他们家那个三七哈，你要对血栓什么的，它能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要像一些这个出血性疾病，防止出血这个问题，比如说疼痛啊、堵塞呀、这些问题，三七的作用还能化瘀止血，还能活血定痛。它属于一种有点类似于像血管疏通剂的这种形式。对，所以的话，就是咱们这回哈，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包括骨病的同志，这回真的都捡着。老于家三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是真事儿，
8: 是的，哎呀，是好东西啊，哎，你们不光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吧，完了还让我们少花钱
0: 啊，
8: 哎，今天吧你肯定忙，所以说呢多的我也不说了，哎，你就先给我记上就行了，我订20盒，跟老婆俩一起，
0: 行，完剩下的话吧，大家先抢到了完事儿回家的时候再说，对不？
8: 对对对，
0: 我们会指导大家怎么用的，其实挺简单，放里边冲水一喝，啥事儿都解决了。
8: 行，
0: 搁导播那儿你再说清楚一点啊，我先让他给你寄20盒，完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可能都需要留下，你就配合工作人员就行啊，再见。
8: 哎，那好的好的，知道了。
2: 哎，好的，在这位朋友，这一听就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赵宁老师，包括整个栏目组都特别的忙，所以呢，想用上三期的朋友，关键是真便宜，东西真好，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您还在等什么呢？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9: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0: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赵宁老师。
2: 哎。
1: 哎，你快给我订上这水养7年的番茄破壁颗粒吧。
0: 太快了，
2: 终于等到了。你要多少？
1: 我要10盒。
2: 要10盒，行。我给你记上个数啊，回头你跟导播一联系就行，好吧？
1: 哎，赵宁老师，这不着急不行啊。
2: 啊。
1: 啊，上次就因为我没着急，氨糖和氨糖酸，我就没抢着。
0: 哦，吃亏了。
2: 哦，那个那可惜了，可惜了了。
1: 是啊，所以吧，这回我天天提前半个小时就把收音机打开，等着听你节目。
2: 啊。
1: 嗯，听到有这番茄破壁颗粒的消息啊，我就开始打电话。
2: 啊。
1: 啊，刚才我听那个孙董事长说给你按238块钱一盒算，是吗？
2: 那他的出厂价。238，其实吧，咱正常来讲哈，就家里人说话已经是不贵了。你出厂价能贵得了吗？对吧？但现在不是这个价了啊，你可别整错了。刚开始人是238，后来他不就答应给我们让吗？让了以后是99块钱一盒，可不是238了啊。
1: 哎呀，不是吧，赵宁老师？
2: 不是呢，哪不是？
1: 这养7年的番茄破壁颗粒一盒才99。
2: 对呀，99块钱呢，最后砍的价嘛，你那没听着，你光打电话了，238你都要啊？
1: 哎呀，那99的话，我不要10盒了，你再给我加30盒，我要订40盒。
0: 哎呦我的天哪！
2: 不是一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你也要把家里人都带上呗？
1: 我现在给我亲家拿点儿，你到时候我们身体都好了，那孩子们少操心了。
2: 你不是？那你原来要10盒就不带人家的份儿呗？一听便宜了，给人家带点儿
1: 吧。是啊，49太合适了。
2: 那你就那啥吧，你那个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就搁导播那里头报清楚就行啊。那我就给你寄10个，还寄40个？你说我这话来话去的，
1: 寄
2: 40个是不是？
1: 40盒。
2: 那行行行行，那你去导播那里头吧啊，电话别挂。直接切出去了啊！再见，
1: 好吧。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2: 哎，
0: 好嘞，不多说了。这个刚才说订10盒的时候，我还挺轻松的，说10盒挺好。这一下是变40盒了。咱们也提醒各位，随着大家订的购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希望大家订的少一点，别的朋友机会就能多一点。如果说您订的特别多，这个别的朋友估计也就没啥事儿了。因为啥呢？咱们不是无限量的供应，99块钱这么一盒老余家这个水养7年的3期，只有8000盒，数量不多，大家。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2: 你好，欢迎您。
3: 哎，赵宁老师，我要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2: 啊、
3: 你给我记上啊，我要20盒。
2: 这怎么又20盒？
3: 我两个人的名字。
2: 啊我一听20盒，我就在想，我说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10盒，
3: 我们两个
2: 跟老伴儿一起用是吧？
3: 对，
2: 那你留电话留姓名，千万告诉他啊，你一定告诉他你留两个人的名字，听没？哎呀，
3: 就是那个给我记上，赵宁老师
2: 啊，
3: 可别我忘了这家，可别我落下了这家
2: 啊。啊，放心吧，
3: 我就等着这7年的3期救命了。这
2: 你为啥要等着这个3期呀？咋的了？
3: 呀，老师，我也给老伴儿用，他这去年年底吃饭呢，吃着吃着突然就晕倒了，哎呦，给我吓得呀，赶紧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是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就是抢救完不，在医院待了有1个月吧才回来，可不知道咋的了，这血压又升上来了。现在你说不吃降压的药啊，都180，低压110，吃完药不还150，低压95的。现在这舌头发硬，说话也说不清楚，就跟那嘴里边含那个东西似的。
2: 哎呦，
3: 你说这几天呢，他还给我吵吵呢。说右边手麻木的，说真的，赵宁老师，我担心他再犯了，这就所以我就合计着赶紧给他用上这7年的3期破壁颗粒，这样可得给我记上着的啊，别落了这去啊。
2: 哎呀，那我多说一句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身体啊，现在容易二犯呢，你得那啥呀，你用3期的话，你一天给他用到得5到8克，得这么多。因为那个3期它有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作用啊，它关键你这个不光是让它化瘀，你还得让它止血，得让血管长好啊，对不？那你就头一周给它吃5克，第二周给它吃6克啊。
3: 行行，我记住了。最好今天能给寄出来。

0: 天不一定，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上吧。记上完是留你和你老伴的两个名字，要不然可能会默认为十盒，那你不白定了吗？对不？
1: 对对对，那得二十盒。
0: 那你就留两个人的名字，
1: 啊、
0: 你谁用就留谁的名字就行、嗯。后期工作人员会给你建立档案的，这样的话对你老伴有利啊。
1: 哎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啊。
0: 行，那就先这么地，
1: 谢谢
0: 您电话别挂啊，嗯、别着急，别挂，
1: 哎、
0: 我们把你电话切出去、
1: 哎、
0: 留信息啊。
2: 嗯。
1: 哎，好嘞，知道了、嗯。
2: 好的，老人家，感谢您的订购哈，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得到咱们七年生这个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山鸡之后呢，真的能够获得健康。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真心实意给大家做这一次三鸡的团购呢，能够用最少的价钱让大家得到最为尊贵的三鸡，得到最好的效果。那原价238元一盒的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三鸡破壁颗粒，现在呢仅需团购价格99元一盒，就直接得到5盒起订。那希望大家呢，手下留情，别订太多了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得到，我们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不是赵宁老师啊？
0: 是啊，您好。
3: 哎，你好，我是谢谢赵宁老师啊，和任老又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的价格，让咱们这个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哎呀，要不说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啥呀都表达不出来呀，我对你们的感谢了，太谢谢你们了。
0: 不不，没事儿没事儿，不用这么客气。您说您的那个要求就行啊。
3: 哎呀，赵宁老师，我现在吧，我吃这个三七粉，我吃了呢，就是在药房买那个文山那个三七粉。因为啥呢？我这个类风湿，就一变天吧，这胳膊肘啊，就是手腕子、脚腕子、脚脖子那块啊，哎，这关节都疼，你就别提啊，那个都多遭罪了，那个滋味。现在呢，我吃这个三七粉呢，感觉渐强啊。上下楼啥的感觉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3: 也能帮老伴儿啊，有时候收拾收拾屋子，扫扫地啥的。
0: 啊、
3: 哦、
0: 啊、
3: 哦！之前嘛，这不你说有这个水养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吗？
0: 对呀、
3: 啊，我就合计，我说肯定这用不起了。你说七年的三七可是宝贝呀，
0: 嗯，
3: 但是咱们这个这些个老百姓能买得起呀、
0: 啊？
3: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
0: 嗯嗯，
3: 哎，没想到啊，您给我们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一盒才99，吃一天还不到10块钱呢。比我现在吃这个三七粉还便宜，我就这么的。那啥，赵宁老师、
0: 啊，
3: 你赶紧给我记上，啊、我就要10盒就行。
0: 啊，要10盒哈，那可以的、
3: 哎，
0: 可以的。就是你要是只是那个关节上的问题哈，然后那个三七你内服也好，外用也好，它能给你活血定痛，这样你就不那么疼了。把那个身体里的那个寒的湿啊、
3: 嗯、
0: 再给它表出去，基本上就没有啥太大的事儿了。你这个吃三七是对的，但你吧不用吃太多，3到5克就可以一天啊。
3: 哎，我记住了，赵老师。
0: 完、啊、回头
3: 你
0: 就跟工作人员去那个说就行，让他把名字都给你记好，得一半天吧才能给你安排得上，你别着急就行啊。
3: 啊，那行行行、
0: 啊，
3: 那谢谢赵老师，
0: 啊、行，
3: 好，
0: 哎，
3: 好
0: 嘞，
3: 好好
0: 再见，
3: 嗯。
2: 好的，再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我们的团购呢仍在进行，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数量还真是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

0: 带你读懂一本书，
1: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0: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资讯。说到这个健康资讯，近期阶段啊要牵动人心的就是来自于咱们说一直在研究这个云南文山老鱼界这个三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啊，经过破壁颗粒加工之后，哎呦这个三七能耐可就大了哈。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这个合计这个事儿，也希望呢咱们说呀，不管它怎么好，老百姓用上效果好，这才是真的好。所以呢这两天呢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节目，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会跟大家来进行播报前方事件的一个发展状态。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三七到底这个进展如何，我们还是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给咱们大家来聊一聊。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感觉今天赵宁老师这个好像心情好一点哈，觉得
1: 你每天都盯着我干啥？
0: 因为这个情绪哈，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两天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啊。前两天咱们这么讲吧，不说这个愁容满面哈，但是每天这个情绪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刚才哈，我发现这个节目开始前，我看您接了个电话哈，咱们导播跟我说的，说哎呀，赵亮老师今天心情挺好。我说咋心情这么好呢？嗯，刚才我看接了个电话搁走廊，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我一看，哎呦确实心情不错哈，这个笑容满面，这个高兴的事

0: 二跟咱们这个关注的三期有关系吗？这个
1: 哎，我就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我一进来就开始瞅着我呀。啊，这两天的确是压力有点大啊。刚才那个电话吧，是我师父打过来的。啊，我第一呢，是我师父告诉我在那里生活的还算挺好。第二个，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那个技术难关13年没过去吧？
0: 对，这个人老这次过去，其实解决一个难题、啊。
1: 对对对，就这个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父给攻破了。
0: 啊！哦天哪，这个太厉害了！我记得最开始去的时候，也没说到那就给解决了，好像也遇到点这个瓶颈了，
1: 就有点复杂。
0: 哎，对，有点复杂。
1: 对，
0: 但是这事儿我们上次说。完之后好几天时间呢，没再聊过这事儿哈、困扰13年那个医药的一个技术难题，今天这是被人给解决了。我觉得老爷子，
1: 哎，那 你说不该高兴吗？哎、
0: 太该高兴了。
1: 我师父跟我说，因为最后
0: 啥时候回来呀？这都完事儿了。
1: 他那科研笔记吧，我师父还得一点点审一审，因为那个要留存的。完了，我师父说还得忙几天。再说他们有一些技术难题攻破了，有一些药材的标准呐、啊，那个份额的多少比例呀、啊，还得跟他们的技术员再交代一下啊。完事再手把手的教教。
0: 这个工作太细致了，
1: 还得几天。
0: 这可不是说咱们想的那么简单，说 啊突破了。你这黄芪可以用这个技术生产了，后续还有很多事儿 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科研的一个严谨性，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关系到很多这个质量的问题了，
1: 对，
0: 确实得好好写一写。你看咱们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么一说，
1: 嗯，
0: 老爷子，哎呀，解决多少年的这个黄芪技术难题，
1: 嗯，
0: 啊，再收收尾，
1: 说着很简单哈，
0: 啊，过两天就回来了。说着很简单，但是我们说一个技术难题，人老爷子有几天时间内，很短的时间。给他给解决了，
1: 对 对
0: 其实这其中的艰辛呐、啊，包括这个费脑子呀，
1: 也累坏了他。
0: 哎呦，确实不容易哈、啊。所以咱们说，不愧是研究了一辈子中药的这个，咱们说人老爷子啊、我觉得，但是哎，这咱们这么想哈、啊，咱们高兴，那是因为咱人老爷子是咱们家的人啊，别人比我强，对不对？但是孙董事长乃至整个集团。那得多高兴啊、
1: 其实你说他攻破了以后谁最高兴，
0: 对对对，
1: 直接利益相关的就是集团，当然他最高兴了、
0: 这个一点不掺假啊。
1: 对，
0: 帮了人家那么大的忙，
1: 嗯
0: 啊，我估计这老爷子就这么轻手利脚的回来了，
1: 那要不然呢，
0: 那你怎的得感谢感谢呀，
1: 啊，你说他们呢，
0: 你必须得感谢呀，
1: 啊哎，
0: 这么大的忙、
1: 哎呦，我就说呢，咱俩哈都想到一起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
1: 就是
0: 一个眼神过去，
1: 我也接到这电话的时候哈、一个是为我师父真的挺高兴的，老爷子忙了这么长时间要回来了哈，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跟老孙去聊一聊咱这个、对吧，
0: 三七啊，这个事儿
1: 三期、那个、
0: 这个事儿
1: 三期破壁颗粒
0: 连连的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哎，你说人是不是说在酒桌上能谈事儿、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那种状态哈。
0: 特别亢奋的状态。
1: 哎，你说啥他就答应了。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都是哥们儿啊。
1: 不是，那现在呢、
0: 现
1: 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最恰当的、因为他现在正高兴的时候呢、你哪怕给他添一点堵他也不会咋地的。
0: 对，问题关键是人老爷子是咱们的。是咱们家的
1: 啊你就抓这点了哈。
0: 这个，哎，你看这样好不好呢？我觉得啊，这个也是咱们临时提的建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照旧直播，然后呢，咱们能不能有中国有句话叫趁热打铁，咱们能不能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择日不如撞日啊？咱们现在跟孙董事长，咱们说聊聊啊，这呀，咱们客套客套，然后呢，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咱就直说了哈。能不能透透口风呢？趁着高兴，因为我觉得
1: 这比我还着急。
0: 因为你要明天再说的话，我就说夜长梦多哈。趁着热乎劲儿，咱今天咱就当着大家伙面。
1: 就让我现在跟他就聊三期的事儿啊、哎。
0: 对，咱现在就跟他联系。
1: 你别介，这太匆忙了、因为我师父刚告完我这事儿、我还没等捂热乎呢，我还就跟人家谈去。
0: 趁热打铁，
1: 你
0: 真的，我是觉得哈，因为咱有事，咱就今天跟他打。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我不应该告诉你，我一告诉你哈，
0: 我坐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们很多听友肯定坐不住，因为这个三期的事儿，哎呦，这个大家已经牵肠挂肚太长时间了。
1: 拿我的电话试试吧。
0: 啊，拿您个人手机
1: 啊，
0: 行，
1: 拿我的试试吧。要不别的
0: 这样这样
1: 接的，
0: 因为咱们做节目，那个手机能给他开成免提吗？
1: 啊，那没事儿。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看看啊，现在这个点儿，谁到他干啥呢？我试试吧，
0: 试试吧，
1: 要不接就算了，行吗？
0: 管他的

0: 干嘛了？对
1: 啊啊啊！来吧来吧，
0: 来试一下。
1: 那啥，你们都你先别吱声啊、
0: 嗯。好，
1: 我打一下。
2: 喂，赵宁老师啊。
1: 哎哎，孙董。
2: 哎呦妈呀，
1: 我给你道喜了、啊、我知道那个啥的事儿了、啊、我师傅跟我说了，说你那个黄芪的技术难题给解决了，我得恭喜你呀、
2: 啊。赵宁老师啊，
1: 哎，
2: 你这消息很灵通啊。
1: 那必须的啊，我师傅第一时间就得告诉我。
2: 啊，你这还得给我道喜呢、啊、这困扰了我们13年的技术难题能够被解决啊，还得靠您和尹老啊。如果不是您和尹老的帮忙啊，这个难题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呀、
1: 啊、
2: 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被解决，真是太感谢您了和尹老的帮忙了啊。
1: 你真应该好好感谢我师傅，你知道不，他这么大岁数了，我倒没帮什么忙，但是人家在你那儿帮了那么长的时间，说实话哈，我开始挺担心的，后来我一听众旺说你们对老爷子可好了吧，慢慢的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这么些年一直跟我师父身边待着哈，我就怕他哪都没习惯，就是这块儿哈，我还应该感谢你给我师父安排的比较好。不过哈、那个啥老孙哈，哎呀，我师父搁你那儿也待那么长时间了，我说你有没有准备什么亲自感谢感谢我师傅啥的啊，整顿大餐呐、啊、完事儿再怎么有个仪式啥的，没想一想啊。
2: 哎呀，赵明老师啊，不瞒您说 啊我正想这个事儿呢，这
1: 尹
2: 老啊给我们帮助太大了、
1: 啊、
2: 我这想来想去啊，感觉不知道怎么表示、
1: 啊、
2: 怎么表示啊，好像都差一些分量。这赵明老师啊，您跟尹老也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帮我想一想，尹老喜欢啥，我好有个点方向啊。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他喜欢啥你就能给啥呀？
2: 那一定的嘛。
1: 那我师父哈，啊，他这么大岁数了，衣服不喜欢，名利呢他也够了，他最感兴趣呢可能就是中药，要不咋管的叫药吃呢啊。不过哈，我知道我师父最近还真的挺喜欢一样东西的，哎，特别特别喜欢，老孙你知道不，我师父很少啊、
2: 嗯、
1: 就为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吃不好睡不好，天天愁的跟那啥似的，但是我师父他要是真跟你说的话，你能不能舍得呀？啊，
2: 哎呀，这个、
1: 哎，就你们厂子里还真有他看上一样东西，他在那天跟我捣鼓了、
2: 哦、
1: 也是不经意的、
2: 啊、
1: 他说哎妈呀，多少年了没看着过呀，我就觉得我师父能这么喜欢，我就舔个脸呗，我师父不好意思跟你张嘴，我就跟你提一下呗，如果说要是可以的话，你看能不能就割回爱呀，能不能。
2: 张刚老师啊，你要放心，只要尹老真的喜欢，那没啥舍不得的。尹老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啊，我怎么感谢都是应该的。
1: 啊，
2: 那赵明老师，您就告诉我是啥吧。
1: 就是我师父喜欢啥，你都能给他准备，是不是？
2: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1: 那要冲你这个身份说话，那肯定是兔兔们一个钉的。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而且是做大事的。你可能不能跟他糊弄我师父，那我回去我就转达了，我就说他喜欢啥你就给他啥，行不行？
2: 好的，
1: 真的。那我师父喜欢的东西，就你现在手里的那个37，我师父做梦都惦记呢。就那瑜伽的那个水养的7年的那个37，我师父这两天就为他天天跟我捣鼓的时候，半夜给我打电话呀，就说睡不好啊，睡不着，睡得都不踏实，做梦都能梦着那个37。那我师父天天惦记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行给我师父整点那个水养37呀、啊。行不行啊？
2: 赵明老师啊，这37啊，它确实珍贵，7年解一茬，但是它吧也没有那么特别值钱。这样，赵明老师， 我给你签一张空白支票，你让人老带。

0: 带回去，到时候你直接往上添数，添多少我都接着。
1: 哎呦我妈呀，
0: 赵宁老师，
1: 你这啥意思啊？给我们一个白纸儿，完回来给我们打回回来，撵回来了。你还不了解我师傅啊？我师傅搁你那儿待这么长时间，你说他是个贪财的人吗？他要奔着钱去，他都不能管你，你信不信？
0: 嗯，
1: 你要给我一张纸儿，还什么支票什么玩意儿？哎，那回我听你一个小助理还跟我师傅说呢，赶明儿回去的话，老爷子给你带张支票，我们不封口，你想添多少都行。我给我师傅气的，这孩子咋这么说话？怎么我这大岁数就是奔钱去的？你们要是给我师傅这个哈，那你还真就别给，你这等于骂他是一样的。你还给他支票，你咋想的？你以为所有人都为了钱去帮你的？这冲你这个人，我告诉你老孙，你不这么多年交情，那我师傅这么大岁数的人上你那去，他能花几个钱要你那堆干啥？还给我整这出出来了，你说这？
0: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啊，是我先考虑啊，赵明老师啊，
1: 是吧？
0: 不就三七吗？既然人老喜欢，那没问题，我给人老啊拿两件肥羊三七，
1: 拿两件啊！哎呀妈呀，你这回可真是比上回大方多了。这我得首先感谢你哈，我师傅要这个三七哈，他绝对不是说想回来给我吃点给他吃点。你那二十袋跟我说的时候嘛，把我气的，我说哪有这，就给咱那二十袋拿回来了，这回整两件，你可真是的。我回去要跟我师傅说，你信不？我师傅那嘴都能气歪歪了。他拿那两件能干啥？我说你要是真这么抠的话哈，还支票呢？你别让我们添几百块钱的支票拿回来了。你还整两件，那你要是实在是那个太为难的话哈，我就让我师傅回来，咱也别磕着啥什么这个那的，完到时候你再以为欠我们挺大人情呢，还咋咋地的，那不行我就那啥了，我就把我师傅给整回来了哈，不用你感谢了，就当白帮你，后边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就得了，听吧。
0: 赵宁老师啊，你别生气啊，这样吧，您说你要多少件？
1: 要多少有多少啊，我师傅想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啊，
0: 我
1: 他这辈子吃的就管你要都给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没问
0: 题。
1: 那你不是老孙、啊、你现在有多少？
0: 这赵宁老师啊，我也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啊有两万件，但是赵宁老师啊，你可不能全给我清仓了。
1: 照你这么说我好像挺那啥似的，我啥时候办过那样的事儿啊？我肯定不能那么做，那我太那啥了，我都没有办法跟我师傅交代。我看看啊，哎呀，那你就那么的呗，你那两万个我肯定不惦记，你给我一半就行，行不？你给我一万个，行不行？这个够意思吧？
0: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一万件肯定不行啊，我现在手里只有两万件，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万件呢已经定出去了，人家这两天就来拉货了，如果再要一万，那我就一点都没有了。这样，赵明老师，我留四千，剩下的六千我全给你。好吧，行不行？
1: 你吧，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老孙。我问你，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你都给人家定出去了，那你应该刨出去啊。你告我两万，那就实实在在是有两万的。你们家又有订单的话，你把人订单也算去，那还属于你吗？你吧，净跟我玩文字游戏，我可服你们了。你别跟我什么四千六千的，一万要实在不行的话，哈，我那个啥，咱也别说这个那，就咱俩的交情，你给我八千个就行。八千件行不行啊？而且我告诉你哈，我给我师傅要这八千件不是给他吃的，你说他一个老头他能吃多少？就我打滚吃我也吃不了这些。其实
0: 我
1: 师傅惦记
0: 的，
1: 你看他惦记的是谁？就是他身后的这些患者，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给他们惦记着的。要为了我们有个几十袋就不用都没事儿，你对不？而且咱就这么说吧，就这八千个哈，最少的这个量了，那都不一定能够啊，你知道不？我也不好意思管你要太多，好像把师傅扔你那儿，就是上你那儿去那个啥，就等着你那个来感恩来感谢来了呢。不，真不是那个意思。但我师傅真的挺那个，想用这个三七去帮很多的患者去治病，因为他天天跟这些老患者打交道哈。有时候半夜我师傅都跟我说，那个老头啊得抓紧治了，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他到什么程度了。他这心里头哈、啊、全是那些患者，你就八千个吧，行不行啊？啊，
0: 嗯，行吧，看在尹老的面子上，八千那就八千。
1: 哎，那挺好的、
0: 啊、咱们价格就一盒238、
1: 哎、
0: 一共八千件、啊、我马上宣布就
1: 你
0: 同意。
1: 不是，你等等，你让我说完话、
0: 啊、
1: 我没说完呢。你238块钱一盒你给我们，你这价也太贵了吧，你不跟我玩游戏一样吗？ 你拿给别

0: 个价格来给我了，完你还给我还整一个好像我占了你多大便宜似的，完还238，我还得开会宣布一下，你得给我个最低价，你在我这我上哪儿整那些钱去？那不行，你这价格太贵了，你给我个最低价我听听行不行？你别按那个市场价给我，那谁买得起呀？
1: 哎呀，不是啊，赵宁老师啊，这个价格您够低的了。这也就是您要是换了别人啊，就是翻一位他也拿不到。这是水养七年的三七，七年结一茬，不是三年的药，而是七年的宝啊。这也就是您赵宁老师，别人多少钱我都不可能给他的。
0: 哎呀，你说这话哈，我倒是知道，但是，哎呀，哎，老孙，你刚才不说的吗？不，你自己提到的吗？你要感谢我师傅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完刚才你还跟我说，
1: 赵宁老师啊，我是真说不过您了。
0: 你看，你看，你刚才还说呢，给我个支票让我随便填，是不是？我就感觉你这238你是要卖给我，你不是要感谢我师傅，你是到这儿来找销路来了，是不是？你再给我降点行不行？你再给我降点。
1: 198怎么样？这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了，
0: 我多少钱？我没听着，多少钱？
1: 198，不能再降了。
0: 198，哎，我还真了解一点儿，你这个价吧好像还行，就也算是成本价了，也是比较低的了。但是我要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吧，我要是拿给那些普通老百姓去治病，我感觉还是有点高。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这样呗，老孙，咱俩也别来来回回搁这砍价了，我也不会你们生意的那一套，你就再给我降一点，就最后一次，你就给我降最后一次就行，咱俩就99块钱一盒行不行？
1: 哎呀，赵宁老师啊，这是水养七年的三七都给你了，而且价格一降再降，你怎么还要降呢？这198已经最低的了，这个生产成本已经不够了，这99肯定不行。您要是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看就算了。
0: 啥叫算了呀，老孙？啥事儿我们说了不能接受就算了？你那198，你普通人能用得起吗？你根本就用不上，你就不能替别人想一想啊？你们赚的高满豪平的，完事老百姓就跟那啃窝窝。你们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傅都给你解决了，而且当初你说那个三七你的技术怎么成的你自个儿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段都是我们去采取那个低温破壁技术去完事儿的，你现在跟我说完事怎么怎么地，完事你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用我们的时候咋地都行，现在怎么的了？又给我们踢一边去了，还跟我整什么玩意儿？什么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拉倒。我告诉你啊，我管你叫一声孙董事长，我再跟你重申一遍，99这是我的底价，你能接受你就接受，你不能接受我就把我师傅整过来。你后期的那堆东西谁给你整啊？那老大岁数那个老爷子给你主抓这些事儿，你什么药材的事儿，什么中药技术，以后啊咱就哪说哪了，咱就这么地儿，咱们也别处了，以后你也别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也别找我师傅了。而且啊，我告诉你老孙，我们俩说话全是带录音的，你方才跟我说你弄个支票，你挺大个老总，你说话一定会算数的，不198吗？你不管我要最初的价吗？我告诉你我可以认，我今天就给我师傅打电话，让我师傅上你那儿去结算各种费用去，你们解决那个三七难题的时候那个技术租赁的费用、转让的费用、知识产权的费用，一共2次，加上这回

0: 黄芪的费用，你起给我结。这笔费用咋地也得180万吧？我这是往少了说吧？我还不跟你讲价了，你把这笔费用给我结了，198一盒，我认，行不行？我真是了，我师傅一回我就让他给你打电话，我让我师傅回来，我看咱们俩谁也别好好过。
1: 哎呀，张明老师啊，你怎么又激动了？
0: 我这激动什么玩意儿？你看跟你好说好商量，咱俩不是在商量的吗？我这是逼你的吗？我不想拿我师傅做筹码，你看看你步步紧逼，还拿市场上的东西跟我们去整。我们要市场上能买得了的话，我上你这整的干啥？你们有技术难题能通过的话，你找我们干啥？咋就这么不讲理了呢？现在 呀,
1: 呀，
0: 你们现在好的师傅黄芪技术已经突破了，我师傅没有用了。
1: 赵明老师，你别激动，这样吧，这三期我给你了，给你了还不行吗？
0: 99，你是不是给我了？我告诉你啊，你不给我，这回我赶紧让我师傅回来，你以后别找咱们，咱就断交，就我不认识你了，咱俩这么多年关系断掉。
1: 行行行，赵明老师，我是真服你了，
0: 还服我了？
1: 你
0: 这是逼的我。你说这么多年了，老孙，你不知道我们吗？我们要那玩意儿自己吃的。
1: 明白明白，赵明老师，就按您说的，就按您说的，99一盒，我一共给你8000件，三级破壁颗粒，可以吗？
0: 8000件不少了，我告诉你。哎呦我的一天哪，老孙呐，你可真行，你高高兴兴的事儿，让你给我整成这个样子的，惹我一肚子气。哎，回去我就告诉师傅，告状去，后边不管你了，我看你咋整。这一天，那咱说好了，老孙啊，这回你不能变卦了啊！我刚真是生气了，那干啥呢？你们呢？你们这是商人，我们脑袋转的慢呗，也不能那么欺负我们呢。咱就这么地啊，我也不管你多要了，我也跟我师傅说一声，8000件，99块钱一盒，还那个你别拿别的东西糊弄我啊，得是老于家的那个水养7年的三七，就你们成品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别把一大堆三七给我运过来，我自己加工，我没那能力。听吗？
1: 好，放心吧啊！
0: 哎呦我的
1: 妈呀，这肯定差不了。
0: 我倒相信你这
1: 个
0: 人，
1: 这个、
0: 但刚才我有好些话，我可能说的也比较有气头上，但我真的挺生气的。完这事儿你给我安排明白，我就不气了。
1: 没事，我们都是在照顾消费者啊啊，我们的心愿都是一样的、
0: 哎、
1: 啊。
0: 那回来我那个啥，我师傅还得搁你那留两天啊，你回头你给我好好安排啊。
1: 好，
0: 老爷子有点累了，这两天都不
1: 好
0: 意思跟你说，
1: 谢谢
0: 不行让他休半天。啊，别这事儿那事儿
1: 的，
0: 让你们那技术员都好好学，让他早点回来。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我一定叫他们认真学，要把老爷子照顾好。
0: 啊、行啊，行了，我替大家谢谢你，行吗？
1: 好，也谢谢你。
0: 回头那啥，我让我师傅请你吃饭。
1: 我请，还是我要请老爷子的。
0: 你看这样多好，确实挺难为你了，谢谢了啊，老孙。行了、
1: 啊、
0: 我就不多说了，回头完咱俩再通电话啊，赶明儿我上你那儿去，我请你吃饭，行不？
1: 好的，我请您，我请您。
0: 行了，咱俩就不说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赶紧给我布置下去啊。
1: 好, 好的
0: 啊，我一会儿告我师傅一声，我说这事儿成了，我师傅肯定老高兴了。
1: 好，您给好的、
0: 啊、行、
1: 啊、
0: 哎呀行，你休息吧，休息吧，孙总。
1: 好好，哎，再见。哎
2: 哎呀，这个
0: 气死我了！你非得这么惹我一肚子气，完事才那啥。
2: 我就是我坐在这里，其实，
0: 哎呀，
2: 就是您在跟这个孙董事长啊，在这个刚才说话那一瞬间，哎呀，我心里其实挺不好受的，就心里很
0: 啥
2: 说不好，就那种感觉，就觉得我们每次为了大家团购，然后咱们赵宁老师，哎呀，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哈、啊，就是每一次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就逼着我们赵军老师就得这样，就得作为一个女人就得这样，就得跟他们各种各样的人就打交道，就得这样。我说是这样，大家明白是吧？
0: 哎呀，
2: 哎，真是这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挺心疼的，但是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后有很多听友等着回信儿，那咱就没办法，就得往前冲。你说今天打这个电话，大家都听着呢，这就摁免提在我身边打的，你不这么说的话。哪有8000件？
0: 我跟你说啊，
2: 哪有99块钱？
0: 我今天真是替我师傅也出了一口气，因为这两天我师傅就跟他们的各种人打交道哈，嫩大岁数，人家撅回来好几次，
2: 心疼，
0: 我憋了一肚子气呀、啊。
2: 今天也想发泄一下、啊
0: 就是，对，就是真的，我说嫩大岁数跟你们张嘴，你们动不动的就给我20袋回来了，妈呀，就啪啪的等于打我们脸是一样的，完了还给我整什么2件？我说2件我用你呀、啊嗯，我就这就是因为是免提，我有好多话没有办法去说。
2: 我估计我在想哈，这是在我们做直播呢。

0: 估计您现在说话是不是也搂着来说了，也没有完全放得开，因为有很多听友都在听，就我倒无所谓了哈。但是咱们听友都听着呢，可能其实今天大家可能说，哎呀妈，这赵楠老师今天怎么这么激动？我告诉各位，这是因为他在直播间接的电话，大家听着呢。如果没有直播间，现在赵楠老师您去走廊塔电话，这事儿，赵楠老师这个一肚子火可就不会这么去发了哈。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咱们最终确定的是，
1: 整下来
0: 对8000件啊，8000件，然后呢，咱们是99块钱一盒，
1: 对。
0: 这个价应该是他们的底线了吧？
1: 啊，对 对，
0: 差不多了，是不是？也没啥砍头了。
1: 那个其实最早的那个人家给我们198吧，那个价格就已经是他们的那个生产成本了。这个人家的确没有太说谎。
0: 对 对。
1: 但是在我这儿的话，的的确确，老百姓花这么多的钱要买，有点贵。你知道不？
0: 对
1: 啊，其实原来我也没想，
0: 因为三七本身它也不便宜，
1: 对，
0: 我们去药店看普通的了，
1: 对对对，
0: 那个不便宜啊，
1: 7年的三七
0: 那买不着，
1: 还是经过水养的这个
0: 过程。我说那都是3年的了，
1: 对对对，那个确实是很不好整。但不管咋的，咱别说人家成本不成本啥的了，你就是到我们手里现在是99块钱一盒，我觉得这个价钱已经相当相当可以了，就这个价格连三七的原料都买不来。
0: 但这个事儿我们先领确定。因为刚才我听孙董长，因为我别的没听清哈，我就最后听他说那句话，行，放心，
1: 那写了
0: 啊，没问题，
1: 99一盒，
0: 没问题。那这个就是现在给咱们提供的是8000件，
1: 对，一共8000件，
0: 八千件，
1: 然后99块钱一盒。
0: 这个咱们怎么个买法呢？
1: 以我对三七破壁颗粒的了解的话，要想完成治疗，怎么的也得5盒吧？
0: 就是
1: 得5盒
0: 是
1: 个底。
0: 就是、大家伙老样子，你别一盒一盒买，没啥意思了。
1: 对，那就不用不吃了，那就没有意义了。
0: 没啥意思，五盒
1: ，
0: 嗯，
1: 5盒起购吧。
0: 对，
1: 我想5盒就算500块钱。对吧？完这个费用大家还是都承受得起的话，
0: 这个、
1: 要想要的话就报名吧，告诉大家吧。
0: 那这样啊，我们那个让咱们那个赵楠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哈，一会儿可能还得说两句话。咱们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政策，我帮大家呢再来捋一遍哈。咱们是原价238元一盒的三级破壁颗粒，现在刚才我们经过砍价之后，99块钱一盒，5盒起订啊，这个非常合适，一盒呢就省了100多块钱，5盒就省了700多块钱。那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大家呢，一天呢也就是不到10块钱，几块钱的事儿，就能够用上的是什么？您听好了，是来自于云南文山，咱们三七老家。老余家水养7年生的三七啊，这个三七您在市面上绝对不多见，而且呢还是咱们国内独一份的破壁颗粒剂型，这个太牛了，所以呢非常划算，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还得提醒各位，数量非常有限，赶紧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赶紧进行预定，原价238，团购价格99，咱们是5盒起订。所以说到这个7年生哈，咱们老师刚才也喝了口水，估计累了啊。咱们再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这个7年生为啥这么珍贵啊？
1: 因为7年才收获一次嘛，
0: 长7年。
1: 对呀、啊，你普通药、
0: 就是、
1: 你长3年也就出土了，
0: 对，
1: 所以它从药效啊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它就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普通的三七了。
0: 就
1: 要怎么叫成药和成宝两个不同的区别？
0: 你说3岁的孩子跟一个7岁的孩子能比了吗？我30来岁的一个人啊，你跟人家这么大年纪老爷子，你能比了吗？
1: 对，
0: 比不了、啊。
1: 对对对，而且他们家吧。比较珍贵的地方还在于人家7年生这个三七、你要是再想拥有的话还得再等上7年才能拿得到、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啊，而且它采用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吧、第一你用着很方便，
0: 对了，
1: 不浪费任何的药效，
0: 它是颗粒的啊，
1: 对呀、它功效还很强，所以体现在我们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高的，
0: 对了，
1: 对吧，你像什么三高的问题，什么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上有一些什么血栓斑块什么的，心梗、脑梗，用上之后能够快速的去活血化瘀，能够疏通血脉，能够让我们尽早的去远离心梗和脑梗的出现。
0: 对了，
1: 啊，对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脑出血呀、偏瘫呐、还有一些就是走路啥的行动不太利索的哈，在用上之后能够去恢复我们血管的那个出血点，
0: 你看
1: 能够促进淤血的吸收，这样那个脑神经不就不再受压迫了吗？
0: 对了，
1: 你才能真正的告别后遗症的这种困扰。对，还有像那些就是老寒腿呀、肩周炎呐、颈腰椎病啊、风湿，还有类风湿，就这些骨病的同志吧，

0: 能够达到消肿定痛，不疼不肿不僵硬，能够自由的活动的这种作用。
1: 所以
0: 他们家东西是特别好的。
1: 这个三七哈，这个我们说这次给大家团购的三七呢，是七年才能收获一次的文山老余家用这个特殊水质三色土共同培育的三七，我们说也是加上了国内独一份的这个破壁颗粒的剂型。原本咱们市场价格呢，您花200多块钱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数量不多，人家都是内购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经过团购价格之后，99元，这个价格大家绝对想不到。普通三七您去药房这个价拿不到，那现在我们七年生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破壁颗粒的三七，只要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了。建议考虑到它的功效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是5盒。起订每天不到10块钱，全面告别老慢病，数量呢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所以现在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您呢想能够安度晚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想用一用这七年生的三七，抓紧时间。我们的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是新鲜出炉，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咱们市场销售价格呢是238元，团购价格99元，您没听错哈，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订，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不多，订完之后咱们就没了。所以呢，想需求这么好三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要订这个水养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听您讲了，说孙董事长一共就给了8000，这照我们节目抢购的速度，今天就得抢光了。还好我这电话打起来
1: 了，绝对了啊。
3: 您帮我登记上，我多订点我要50盒。
0: 要50盒那不行，咱们现在每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买不了多，因为一共就8000个，那整个一个人包圆了，那也不行啊。
3: 那赵宁老师，这不是我一个人用啊，你看那个我老头我闺女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妇都用，这是五个人吧。
0: 啊，你不是一个人用，你这是
1: 你
0: 对，你这是家里人都在用哈。
3: 哎，是
0: 啊。那一个人最多我就只能给你10个，你这是多少个？刚才我数你老头姑娘儿子5个呗。那你这么来的，
1: 我数不过来了，我跟你讲。
0: 啊，那就那啥呗，那也没办法了，那咋整？
3: 对，赵宁老师
0: 啊，
3: 麻烦你帮我订上啊，谢谢您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整到这么低的价格，而且七年才有这么一回呀，我赶上了也是幸运。
0: 哎，那这个事儿是真的，他们家那老余家的三七是七年才出土一次，所以他们每次要养三七的话都得七年。你这回这茬完事儿了的话，再想得还得七年。他们家这东西就这样，所以捞着一次哈老不容易了。
3: 哎，是。那赵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啊，一共50盒，可别少了。
0: 那我让工作人员记吧。
1: 啊，放心吧，
0: 你就对按他的要求来吧啊。
3: 哎，好，那谢谢了啊。
0: 行行，电话都保持畅通啊。那就这样，再见。
1: 好嘞。

0: 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给大家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近段时间啊，一直聊到这个老余家这个三期这个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咱这事儿啊已经有消息了，原价238元，现在团购价格99，这是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通过人老，通过自己的努力，咱们最终砍到的价格99元，五盒起订，这么好的三期，您千万别错过了。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7: 你好，欢迎您。
6: 哎，张静老师你好。
7: 哎，咋了？
6: 哎，我也要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啊。
7: 嗯，你要多少？
6: 20盒
7: 啊。
6: 20盒啊。
7: 20盒
6: 啊。
7: 你也没少整啊你啊。
6: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张静老师。自打您跟我们说啊，就任老发现了这个三期破壁颗粒以后
7: 啊，
6: 哎呀，这一天呢我真是日盼夜盼的，就等着你们拿到这三期破壁颗粒以后
7: 是
6: 给我们做活动呢。
7: 嗯，
6: 这回终于让我等着了
7: 啊。
6: 而且吧，你说这价格吧还这么低
7: 啊！
6: 我听您说这三期破壁颗粒出厂价就得200多块钱，
7: 对，
6: 哎呀，这回你给我们砍到了99块钱
7: 啊！
6: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和任老了。
7: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看起来好像99这个价钱吧也挺贵，但是你分什么东西？他们家这东西就99块钱，那可老值了。你要说白菜99块钱一斤，那可有点贵。但是他家这个东西绝对值，就是99块钱的东西，你能买出来好几千块钱的治疗价值，这真了不得。他们家那个三七哈，你要对血栓什么的，它能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要像一些这个出血性疾病，防止出血这个问题，比如说疼痛啊、堵塞呀、这些问题，三七的作用还能化瘀止血，还能活血定痛。它属于一种有点类似于像血管疏通剂的这种形式。对，所以的话，就是咱们这回哈，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包括骨病的同志，这回真的都捡着。老余家三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是真事儿，
6: 是的，哎呀，是好东西啊，哎，
7: 嗯，
6: 你们不光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吧，完了还让我们少花钱
7: 啊，
6: 哎，今天吧你肯定忙，所以说呢多的我也不说了，哎，你就先给我记上就行了，我要订20盒，跟老婆俩一起订，
7: 行，完剩下的话吧，大家先抢到了完事儿回家的时候再说，对不？
6: 对对对，
7: 我们会指导大家怎么用的，其实挺简单，放里边冲水一喝，啥事儿都解决了。
6: 行，
7: 搁导播那儿你再说清楚一点啊，我先让他给你寄20盒，完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可能都需要留下，你就配合工作人员就行啊，再见。
6: 哎，那好的好的，知道了。
0: 哎，好的，在这位朋友，这一听就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赵宁老师，包括整个栏目组都特别的忙，所以呢，想用上三期的朋友，关键是真便宜，东西真好，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您还在等什么呢？团购热线
8: 400-990-1577，400-990-1577。
9: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0: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9: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1: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1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3: 赵宁老师。
7: 哎。
13: 哎，你快给我订上这水养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吧，
0: 快
13: 我要
7: 终于等到了哈。

0: 这家里人说话已经是不贵了，你出厂价能贵得了吗？对吧？但现在不是这个价了啊，你可别整错了。刚开始人是238，后来他不就答应给我们让吗？让了以后是99块钱一盒，可不是238了啊。
1: 哎呀，不是吧，赵宁老师？
0: 不是呢，哪不是？
1: 这样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一盒才99。
0: 对呀，99块钱呢，最后砍的价嘛，
1: 哎、
0: 你那没听着，你光打电话了，238你都要啊？
1: 哎呀，那99的话，我不要10盒了，你再给我加30盒，我要订40盒。
2: 哎呦我的天哪！
0: 不是一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你也要把家里人都带上呗？
1: 我现在给我亲家拿点儿，你到时候我们身体都好了，那孩子们少操心了。
0: 你不是，那你原来要10盒就不带人家的份儿呗，一听便宜了给人家带点儿
1: 吧。是啊，49太合适了。
0: 那你就那啥吧，你那个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就搁导播那里头报清楚就行啊。那我就给你寄10个还寄40个，你说我这话来话去的，
1: 寄
0: 40个是不是、啊、
1: 40盒。
0: 那行行行行、那你去导播那里头吧啊，电话别挂，直接切出去了、哎、啊，再见。
1: 好吧，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0: 哎
2: 好嘞，不多说了，这个刚才说订10盒的时候我还挺轻松的，说10盒挺好，这一下是变40盒了。咱们也提醒各位，随着大家订的够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希望大家订的少一点，别的朋友机会就能多一点。如果说您订的特别多，这个别的朋友估计也就没啥事了。因为啥呢，咱们不是无限量的供应，99块钱这么一盒老于家这个水养七年的三七只有8000盒，数量不多，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赵军老师。
0: 你好，欢迎您。
3: 哎，赵军老师，我要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给我记上啊，我要20盒。
0: 这怎么又20盒？
3: 我老伴两个这个名字。
0: 啊我一听20盒我就在想，我说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10盒。
3: 我们两个
0: 跟老伴儿一起用是吧？
3: 对对，
0: 那你留电话留姓名，千万
3: 告
0: 诉他啊，你一定告诉他你留两个人的名字、听没啊？哎呀，
3: 就是那个过记上赵宁老师啊，千别我忘了这家，可别我落下了这家啊。
0: 啊，放心吧，
3: 我就等着这七年的三七救命了这。
0: 你为啥要等着这个三七呀、啊？咋的了？
3: 呀，老师，我也给老伴儿用，他这去年年底吃饭呢，吃着吃着突然就晕倒了，哎呦，给我吓得呀，赶紧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是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这是抢救完不，在医院待了有一个月吧才回来，可不知道咋的了，这血压又升上来了。现在你说不吃降压的药啊，都180，低压110，吃完药不还150，低压95的。现在这舌头发硬，说话也说不清楚，就跟那嘴里边含那个东西似的。
0: 哎呦，
3: 你说这几天呢他还给我吵吵呢，说右边手麻木的。说真的赵宁老师，我担心他再犯了这就啊、所以我就合计着赶紧给他用上这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这样、可得给我记上这点啊，别落了这点啊。
0: 哎呀，那我多说一句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身体啊、现在容易二犯呢，你得那啥呀，你用三七的话、你一天给他用到得5到8克，得这么多，因为那个三七它有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作用啊。它关键你这个不光是让它化瘀，你还得让它止血，得让血管长好啊，对不？那你就头一周给它吃5克，第二周给它吃6克啊。
3: 行，我记住了。最好今天能给记出来。
0: 今天不一定，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上吧。记上完是留你和你老伴的两个名字，要不然可能会默认为10盒，那你不白定了吗？对不？
3: 对，20盒，
0: 那你就留两个人的名字，你谁用就留谁的名字就行。后期工作人员会给你建立档案的，这样的话对你老伴儿有利啊。
3: 好的，谢谢您了。
0: 行，那就先这么地，您电话别挂啊，别着急，别挂，我们把你电话切出去，留信息啊。
3: 哎，好嘞，知道了。
2: 好的，老人家，感谢您的订购哈，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得到咱们七年生这个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山气之后呢，真的能够获得健康。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真心实意给大家做这一次三期的团购呢，能够用最少的价钱让大家得到最为尊贵的三期，得到最好的效果。那原价238元一盒的云南文山老余家水养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呢仅需团。

0: 购价格99元一盒，就直接得到五盒起订。那希望大家呢手下留情，别订太多了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得到。我们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不是赵宁老师啊？
3: 是啊，您好。
2: 哎，你好，我是谢谢赵宁老师啊，和任老又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的价格，让咱们这个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哎呀，要不说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啥呀都表达不出来呀，我对你们的感谢了，太谢谢你们了。
3: 不不，没事儿没事儿，不用这么客气，您说您的那个要求就行啊。
2: 哎呀，赵宁老师，我现在吧，我吃这个三七粉，我吃了呢，就是在药房买那个文山那个三七粉
3: 啊。
2: 因为啥呢？我这个类风湿，这一变天吧，这胳膊肘子，就是手腕子、脚腕子、脚脖子那块啊，哎，这关节都疼，你就别提呀，那个都多遭罪了，那个滋味。现在呢，我吃这个三七粉呢，感觉渐强了。上下楼啥的感觉不那么费劲了，
3: 嗯嗯，
2: 也能帮老伴儿啊，有时候收拾收拾屋子，扫扫地啥的。
3: 啊啊，
2: 之前嘛，这不你说有这个水养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吗？
3: 对呀，
2: 我就合计，我说肯定这用不起了，你这七年的三七可是宝贝呀。
3: 嗯，
2: 但是咱们这些老百姓能买得起呀、啊？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
3: 嗯嗯，
2: 哎，没想到啊，您给我们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一盒才99，吃一天还不到10块钱呢。比我现在吃这个三七粉还便宜，我就这么的。那啥，赵宁老师、
3: 啊，
2: 你赶紧给我记上，啊、我就要10盒就行。
3: 啊，要10盒哈，那可以的、
2: 哎，
3: 可以的。就是你要是只是那个关节上的问题哈，然后那个三七你内服也好，外用也好，它能给你活血定痛，这样你就不那么疼了。把那个身体里的那个寒的湿啊、
2: 嗯、
3: 再给它表出去，基本上就没有啥太大的事儿了。你这个吃三七是对的，但你吧不用吃太多，3到5克就可以一天啊。
2: 哎，我记住了，赵老师。
3: 完、啊、回头
2: 你
3: 就跟工作人员去那个说就行，让他把名字都给你记好，得一半天吧才能给你安排得上，你别着急就行啊。
2: 啊，那行、
3: 啊、
2: 那谢谢赵老师、
3: 啊、行，
2: 好，
3: 哎，
2: 好
3: 嘞，
2: 好好好，
3: 再见。
2: 嗯，
0: 好的，再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我们的团购呢仍在进行，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0: 数量还真是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

0: 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2: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资讯。说到这个健康资讯近期阶段啊要牵动人心的，就是来自于咱们说一直在研究这个云南文山老鱼界这个三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啊，经过破壁颗粒加工之后，哎呦这个三七能耐可就大了哈。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这个合计这个事儿，也希望呢咱们说呀，不管它怎么好，老百姓用上效果好，这才是真的好。所以呢这两天呢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节目，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会跟大家来进行播报前方事件的一个发展状态。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三七到底这个进展如何，我们还是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给咱们大家来聊一聊。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感觉今天赵宁老师这个好像心情好一点哈，觉得
1: 你每天都盯着我干啥？
0: 因为这个情绪哈，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两天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啊。前两天咱们这么讲吧，不说这个愁容满面哈，但是每天这个情绪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刚才哈，我发现这个节目开始前，我看您接了个电话哈，咱们导播跟我说的，说哎呀，张老师今天心情挺好。我说咋心情这么好呢？刚才我看接了个电话搁走廊，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一看，哎呦确实心情不错哈，这个笑容满面，这个高兴的事儿跟咱们这个关注的三七有关系吗？这个
1: 哎呦我就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我一进来就开始瞅着我呀。这两天的确是压力有点大刚才那个电话吧是我师父打过来的。第一呢是我师父告诉我在那里生活的还算挺好。第二个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那个技术难关13年没过去吧。
0: 对，这个人老这次过去其实解决一个难题、
1: 对对对，就这个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父给攻破了。
0: 哦天哪，这个太厉害了。我记得最开始去的时候也没说到那就给解决了，好像也遇到点这个瓶颈，
1: 就有点复杂。
0: 哎对，有点复杂。
1: 对，
0: 但是这事儿我们上次说完之后好几天时间呢没再聊过这事儿哈。困扰13年的一个医药的一个

0: 技术难题，今天这是被饶给解决了。我觉得老爷子，
1: 哎，那你说不该高兴吗？
0: 太该高兴了。
1: 我师傅跟我说，因为最后
0: 啥时候回来呀？这都完事儿了。
1: 他那科研笔记吧，我师傅还得一点点审一审，因为那个要留存的。完了，我师傅说还得忙几天。再说他们有一些技术难题攻破了，有一些药材的标准呢，那个份额的多少比例呀，还得跟他们的技术员再交代一下啊，完事再手把手的教教。
0: 这个工作太细致了，
1: 还得几天。
0: 这可不是说咱们想的那么简单，说啊突破了。你这黄芪可以用进生产
1: 了，
0: 后续还有很多事儿 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科研的一个严谨性，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关系到很多这个质量的问题了，
1: 对，
0: 确实得好好写一写。你看咱们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么一说，
1: 嗯，
0: 老爷子，哎呀，解决多少年的这个黄芪技术难题，
1: 嗯，
0: 啊，再收收尾，
1: 说着很简单哈，
0: 啊，过两天就回来了。嗯，说着很简单，但是我们说一个技术难题，人老爷子有几天时间内，很短的时间。给他给解决了，
1: 对对对，
0: 其实这其中的艰辛呐，包括这个费脑子呀，
1: 就累坏了。
0: 哎呀，确实不容易哈。所以咱们说，不愧是研究了一辈子中药的这个，咱们说任老爷子。我觉得，但是哎，这咱们这么想啊，咱们高兴，那是因为咱任老爷子是咱们家的人啊，别人被我抢，对不对？但是孙董事长乃至整个集团。那得多高兴啊，嗯，
1: 其实你说他攻破了以后谁最高兴，
0: 对对对，
1: 直接利益相关的就是集团，
0: 哎，
1: 当然他最高兴了，
0: 这个一点不掺假啊，
1: 对， 对， 对，
0: 帮了人家那么大的忙，
1: 哎，
0: 啊，我估计这老爷子就这么轻手利脚都回来了，
1: 那要不然呢，
0: 那你怎的得感谢感谢呀，
1: 啊，你说他们呢，
0: 你必须得感谢呀，
1: 啊， 啊，哎，
0: 这么大的忙，
1: 哎呦，我就说呢，咱俩哈都想到一起去了，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
1: 就是
0: 一个眼神过去。
1: 我也接到这电话的时候哈，啊，一个是为我师父真的挺高兴的，嗯，老爷子忙了这么长时间要回来了哈。
0: 对
1: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跟老孙去聊一聊这个。
0: 啊
1: 对吧？
0: 三七啊，这个事儿，
1: 三七，那
0: 个，这
1: 个
0: 事儿，
1: 三七破壁颗粒，
0: 练练的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哎，你说人是不是说在酒桌上能谈事儿，嗯？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那种状态哈，
0: 特别亢奋的状态。
1: 哎，你说啥？他就答应了，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哎，啊，都是哥们儿啊。
1: 不是，那现在呢？
0: 啊，
1: 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最恰当的？嗯，因为他现在正高兴的时候呢，
0: 哎，
1: 你哪怕给他添一点堵，他也不会咋地的。
0: 对，问题关键是任老爷子是咱们的。是咱们家的
1: 你就抓这点了哈。
0: 这个，哎，你看这样好不好呢？我觉得啊，这个也是咱们临时提的建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照旧直播，然后呢，咱们能不能有中国有句话叫趁热打铁，咱们能不能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择日不如撞日啊？咱们现在跟孙董事长，咱们说聊聊啊，这呀，咱们客套客套，然后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就直说了哈。能不能透透口风呢？趁着高兴，因为我觉得
1: 你比我还着急。
0: 因为你要明天再说的话，我就说夜长梦多哈。趁着热乎劲儿，咱今天咱就当着大家伙面，
1: 让我现在跟他就聊三七的事儿啊，
0: 哎。对，咱现在就跟他联系。
1: 你别介，这太匆忙了，
0: 啊，
1: 因为我师傅刚告完我这事儿，
0: 啊，
1: 我还没等捂热乎呢，我还就跟人家谈去。
0: 趁热打铁，真的，我是觉得哈，因为咱有事，咱就今天跟他打。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啊，我不应该告诉你，我一告诉你哈，
0: 我坐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们很多听友肯定坐不住，因为这个三七的事儿，哎呦，这个大家已经牵肠挂肚太长时间了。
1: 拿我的电话试试吧。
0: 啊，拿您个人手机
1: 啊？
0: 行，
1: 拿我的试试吧，要不别的
0: 这样这样
1: 接的。
0: 因为咱们做节目，那个手机能给他开成免提吗？
1: 啊，那没事儿。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看看啊，现在这个点儿，谁到他干啥呢？我试试吧，
0: 试试吧，
1: 要不接就算了，行吗？
0: 啊，管他在干嘛呢？对
1: 啊啊啊，来吧来吧，
0: 来试一下。
1: 那啥，你们都你先别吱声啊，
0: 嗯。好，
1: 我打一下。
2: 喂，赵宁老师啊。
1: 哎哎，孙董。
2: 哎
1: 呦妈呀，我给你道喜了，我知道那个啥的事儿了。我师傅跟我说了，说你那个黄芪的技术难题给解决了，我得恭喜你呀。
2: 啊，赵宁老师啊，
1: 哎，
2: 你这消息很灵通啊。
1: 那必须的，我师傅第一时间就得告诉我。
2: 啊，你这还得给我道喜呢，这困扰了我们13年的技术难题能够被解决啊，还得靠您和尹老啊。如果不是您和尹老的帮忙啊，这个难题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 破呀，根本不可能。

0: 那这么短时间之内被解决，真是太感谢您了和有老的帮忙了啊。
1: 你真应该好好感谢我师傅，你知道不，他这么大岁数了，我倒没帮什么忙，但是人家在你那儿帮了那么长的时间，说实话哈，我开始挺担心的，后来我一听众旺说你们对老爷子可好了吧，慢慢的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这么些年一直跟我师父身边待着哈，我就怕他哪都没习惯，就是这块儿哈，我还应该感谢你给我师父安排的比较好。不过哈，那个啥老孙哈，哎呀，我师父搁你那儿也待那么长时间了，我说你有没有准备什么亲自感谢感谢我师父啥的啊，整顿大餐呐、啊、完事儿再怎么有个仪式啥的，没想一想啊。
0: 哎呀赵明老师啊，不瞒您说 啊我正想这个事儿呢，这您老啊给我们帮助太大了、
1: 啊、
0: 我都想来想去啊，感觉不知道怎么表示、
1: 啊、
0: 怎么表示啊，好像都差一些分量。这赵明老师啊，您跟尹老也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帮我想一想，尹老喜欢啥，我好有个点方向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他喜欢啥你就能给啥呀？
0: 那一定的嘛。
1: 那我师父哈啊，他这么大岁数了，衣服不喜欢，名利呢他也够了，他最感兴趣呢可能就是中药，要不咋管的叫药吃呢啊。不过哈，我知道我师父最近还真的挺喜欢一样东西的，哎，特别特别喜欢，老孙你知道不，我师父很少啊就为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吃不好睡不好天天愁的跟那啥似的，但是我师父他要是真跟你说的话，你能不能舍得呀？啊，
0: 哎呀，这个、
1: 哎，就你们厂子里还真有，他看上一样东西，他在那天跟我捣鼓了，也是不经意的。他说：“哎妈呀，多少年了没看着过呀！”我就觉得我师父能这么喜欢，我就舔个脸呗。我师父不好意思跟你张嘴，我就跟你提一下呗。如果说要是可以的话，你看能不能就割回爱呀？能不能？
0: 张明老师啊，你要放心，只要尹老真的喜欢，那没啥舍不得的。尹老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啊，我怎么感谢都是应该的。
1: 啊，
0: 那赵明老师，您就告诉我是啥吧。
1: 就是我师父喜欢啥，你都能给他准备，是不是？
0: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1: 那要冲你这个身份说话，那肯定是兔兔们一个钉的。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而且是做大事的。你可能不能跟他唬弄我师父，那我回去我就转达了，我就说他喜欢啥你就给他啥，行不行？
0: 好的，
1: 真的。那我师父喜欢的东西，就你现在手里的那个三七，我师父做梦都惦记呢。就那瑜伽的那个水养的7年的那个三七，我师父这两天就为他天天跟我捣鼓的时候，半夜给我打电话呀，就说睡不好啊，睡不着，睡得都不踏实，做梦都能梦着那个三七。那我师父天天惦记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行给我师父整点那个水养三七呀、啊。行不行啊？
0: 赵明老师啊，这三七啊，它确实珍贵，7年解一茬，但是它吧也没有那么特别值钱。这样，赵明老师，我给你签一张空白支票，你让人老带回去，到时候你直接往上添数，添多少我都接着。
1: 哎呦我妈呀！
0: 行不行，赵明老师？
1: 你这啥意思啊？给我们一个白纸儿，完回来给我们打回来，撵回来了。你还不了解我师父啊？我师父搁你那儿待这么长时间，你说他是个贪财的人吗？他要奔着钱去，他都不能管你，你信不信？
0: 嗯，
1: 你要给我一张纸儿，还什么支票什么玩意儿？哎，那回我听你一个小助理还跟我师傅说呢，赶明儿回去的话，老爷子给你带张支票，我们不封口，你想添多少都行。我给我师傅气的，这孩子咋这么说话？怎么我这么大岁数就是奔钱去的？你们要是给我师傅这个哈，那你还真就别给，你这等于骂他是一样的。你还给他支票，你咋想的？你以为所有人都为了钱去帮你的？ 这冲你这个人，我告诉你老孙，你不这么多年交情，那我师父这么大岁数的人。

0: 人上你那去，他能花几个钱要你那堆干啥？还给我整这出出来了，你说这？
1: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啊，是我先考虑啊，赵明老师啊，
0: 是吧？
1: 不就三七吗？既然人老喜欢，那没问题，我给人老啊拿两件分享三七，
0: 拿两件啊！哎呀妈呀，你这回可真是比上回大方多了，这我得首先感谢你哈。我师傅要这个三七哈，他绝对不是说想回来给我吃点给他吃点，你那二十袋跟我说的时候嘛，把我气的，我说哪有这，就给咱那二十袋拿回来了，这回整两件，你可真是的，我回去要跟我师傅说，你信不？我师傅那嘴都能气歪歪了，他拿那两件能干啥？我说你要是真这么抠的话哈，还支票呢，你别让我们添几百块钱的支票拿回来了，你还整两件，那你要是实在是那个太为难的话哈，我就让我师傅回来，咱也别磕着啥什么这个那的，完到时候你再以为欠我们挺大人情呢，还咋咋地的，那不行我就那啥了，我就把我师傅给整回来了哈，不用你感谢了，就当白帮你，后边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就得了，听吧。
1: 赵明老师啊，你别生气啊，这样吧，您说你要多少件？
0: 要多少有多少啊，我师傅想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啊，
1: 我
0: 尽量满足，他这辈子吃的就管你要都给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
1: 题。
0: 那你不是老孙、啊、你现在有多少？
1: 这赵宁老师啊，我也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啊有两万件，但是赵宁老师啊，你可不能全给我清仓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好像挺那啥似的，我啥时候办过那样的事儿啊？我肯定不能那么做，那我太那啥了，我都没有办法跟我师傅交代。我看看啊，哎呀，那你就那么的呗。你那两万个我肯定不惦记，你给我一半就行，行不？你给我一万个行不行？这个够意思吧？
1: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一万件肯定不行啊，我现在手里只有两万件，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万件呢已经定出去了，人家这两天就来拉货了，如果再要一万，那我就一点都没有了。这样赵明老师，我留四千，剩下的六千我全给你，好吧，行不行？
0: 你吧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老孙，我问你，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你都给人家定出去了，那你应该刨出去啊！你告我两万，那就实实在在是有两万的。你们家又有订单的话，你把人订单也算去，那还属于你吗？你吧，净跟我玩文字游戏，我可服你们了。你别跟我什么四千六千的，一万要实在不行的话，哈，我那个啥，咱也别说这个那，就咱俩的交情，你给我八千个就行，八千件行不行？啊！而且我告诉你哈，我给我师傅要这八千件，不是给他吃的。你说他一个老头儿，他能吃多少？就我打滚吃，我也吃不了这些。其实
1: 我
0: 师傅惦记
1: 的，
0: 你看他惦记的是谁？就是他身后的这些患者，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给他们惦记着的。要为了我们有个几十袋就不用都没事儿，你对不？
1: 这样。
0: 而且咱就这么说吧，就这八千个哈。最少的这个量了，那都不一定能够啊，你知道不？我也不好意思管你要太多，好像把师傅扔你那儿，就是上你那儿去那个啥，就等着你那个来感恩来感谢来了呢。不，真不是那个意思。但我师傅真的挺那个，想用这个三七去帮很多的患者去治病，因为他天天跟这些老患者打交道哈。有时候半夜我师傅都跟我说，那个老头啊得抓紧治了，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他到什么程度了。他这心里头哈、啊、全是那些患者，你就八千个吧行不行啊？啊，
1: 嗯，行吧，看在尹老的面子上，八千那就八千。
0: 哎，那太好了、
1: 啊、咱们价格就一盒238、
0: 啊、
1: 一共八千件，我马上宣布，就
0: 你
1: 同意。
0: 不是，你等等，你让我说完话、
1: 啊、
0: 我没说完呢。你238块钱一盒你给我们，你这件也太贵了吧，你不跟我玩游戏一样吗？你拿给别人的价格来给我来，完你还给我还整一个好像我占了你多大便宜似的，完238我还得开会宣布一下，你得给我个最低价，你在我这我上哪儿整那些钱去？那不行，你这价格太贵了，你给我个最低价我听听行不行、啊、你别按那个市场价给我，那谁买得起呀、啊、
1: 哎呀，不是啊，赵宁老师啊，这个价格已经够低的了，这也就是您要是换了别人啊，就是翻一倍他也拿不到，这是水养七年的三七，七年解一茬，不是三年的药，而是七年的宝啊，这也就是您赵宁老师，别人多少钱我都不可能给他的。
0: 哎呀，你说这话哈我倒是知道，但是哎呀，哎，老孙，你刚才不说的吗？不你自己提到的吗？你要感谢我师傅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啊，完刚才你还跟我说，
1: 赵明老师啊，我是真说不过您了。
0: 你看你刚才还说呢，给我个支票让我随便填，是不是？我就感觉你这238你是要卖给我，你不是要感谢我师傅，你是到这儿来找销路来了，是不是？你再给我降点行不行？你再给我降点。
1: 198怎么样？这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了，不能再降了。
0: 多少钱？
1: 198，不能再降了。
0: 198。哎，我还真了解一点儿，你这个价吧，好像还行，就也算是成本价了，也是比较低的了。但是我要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吧，我要是拿给那些普通老百姓去治病，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玉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这样呗，老孙，咱俩也别来来回回搁这砍价了，我也不会你们生意的那一套，你就再给我降一点，就最后一次。你就给我降最后一次就行，咱俩就99块钱一盒，行不行？
1: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是水养7年的三期都给你了，而且价格一降再降，你怎么还要降呢？这198已经最低的了，这个生产成本已经不够了，这99肯定不行。您要是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看就算了。
0: 啥叫算了呀，老孙？啥事儿我们说了不能接受就算了？你那198，你普通人能用得起吗？你根本就用不上，你就不能替别人想一想啊？你们赚的高满豪平的，完事老百姓就跟那啃窝窝。你们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傅都给你解决了，而且当初你说那个三期你的技术怎么成的，你自个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段都是我们去采取那个低温破壁技术去完事儿的，你现在跟我说完事怎么怎么地，完事你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用我们的时候咋的都行，现在怎么的了？又给我们踢一边去了，还跟我整什么玩意儿？什么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拉倒。我告诉你啊，我管你叫一声孙董事长，我再跟你重申一遍，99这是我的底价，你能接受你就接受，你不能接受我就把我师傅整过来。你后期的那堆东西谁给你整啊？那老大岁数那个老爷子给你主抓这些事儿，你什么药材的事儿，什么中药技术，以后啊咱就哪说哪了，咱就这么地儿，咱们也别处了，以后你也别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也别找我师傅了。而且啊，我告诉你老孙，我们俩说话全是带录音的，你方才还跟我说你弄个支票，你挺大个老总，你说话一定会算数的，不198吗？你不管我要最初的价吗？我告诉你我可以认，我今天就给我师傅打电话，让我师傅上你那儿去结算各种费用去，你们解决那个3期难题的时候那个技术租赁的费用、转让的费用、知识产权的费用，一共2次加上这回黄芪的费用，你一起给我结，这笔费用咋地也得80万吧，我这是往少了说吧，我还不跟你讲价了，你把这笔费用给我结了，198一盒我认，行不行？我真是了，我师傅一会儿我就让他给你打电话，我让我师傅回来，我看咱们俩谁也别好好过。
1: 哎呀，张明老师啊，你怎么又激动了？
0: 我这激动什么玩意儿？你看跟你好说好商量，咱俩不是在商量的吗？我这是逼你的吗？我不想拿我师傅做筹码，你看看你步步紧逼，还拿市场上的东西跟我们去整，我们要市场上能买得了的话，我上你这整去干啥？你们有技术难题能通过的话，你找我们干啥？咋就这么不讲理了呢？现在呀，
1: 哎、呀
0: 你们现在好的是不？黄芪技术已经突破了，我师傅没有用了。
1: 赵宁老师，你别激动，这样吧，这3期我给你了，给你了还不行吗？

0: 99，你是不是给我了？我告诉你啊，你不给我，这回你我赶紧让我师傅回来，你以后别找咱们，咱就断交，就我不认识你了，咱俩这么多年关系断掉。
1: 行行行，赵明老师，我是真服你了，
0: 还服我了？你这是逼的我，你说这么多年了，老孙，你不知道我们吗？我们要那玩意儿自己吃的。
1: 明白明白，赵明老师，就按您说的，就按您说的，99一盒，我一共给你8000件，3级破壁颗粒，可以吗？
0: 8000件都少了，我告诉你。哎呦我的一天哪，老孙呐，你可真行，你高高兴兴的事儿让你给我整成这个样子的，惹我一肚子气。哎呀，回去我就告诉师傅，告状去，后边不管你了，我看你咋整。这一天那咱说好了，老孙啊，这回你不能变卦了啊。我刚刚真是生气了，那干啥呢你们呢？你们这是商人，我们脑袋转得慢呗，也不能那么欺负我们呢。咱就这么地啊，我也不管你多要了，我也跟我师傅说一声，8000件，99块钱一盒。还那个，你别拿别的东西糊弄我啊！得是老余家的那个水养7年的3期，就你们成品那个3期破壁颗粒，你别把一大堆3期给我运过来，我自己加工，我没那能力，听没？
1: 好，放心吧啊！
0: 哎呦我的
1: 妈呀，这个肯定差不了。
0: 我倒相信你这
1: 个
0: 人，
1: 这个、
0: 但刚才我有好些话，我可能说的也比较有气头上，但我真的挺生气的。完这事儿你给我安排明白，我就不气了。
1: 没事，我们都是在照顾消费者啊啊，我们都是心愿都是一样的
0: 啊，
1: 啊。
0: 那回来我那个啥，我师傅还得搁你那留两天啊，你回头你给我好好安排啊。
1: 好，
0: 老爷子有点累了，这两天都不
1: 好
0: 意思跟你说，
1: 谢谢
0: 不行让他休半天啊。
1: 嗯，
0: 别这事儿那事儿
1: 的，
0: 让你们那技术员都好好学，让他早点回来。
1: 好的。好的、
0: 哎我，
1: 我一定叫他们认真学，要把老爷子照顾好。
0: 啊、行啊，老孙、
1: 啊，
0: 行了，我替大家谢谢你，行吗？
1: 好，也谢谢你。
0: 回头那啥、
1: 啊，
0: 我让我师傅请你吃饭。
1: 我请，还是我还是我要请老爷子的。
0: 你看这样多好，确实挺难为你了，谢谢了啊，老孙。行了、
1: 啊，
0: 我就不多说了，回头完咱俩再通电话啊。赶明儿我上你那儿去，我请你吃饭，行不？
1: 好的，我听您，我听您。
0: 行了，咱俩就不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赶紧给我布置下去啊！
1: 好， 好的
0: 啊，我一会儿告诉师傅一声，我说这事儿成了，我师傅肯定老高兴了。
1: 好，您给。好的，好的。
0: 行、
1: 啊、
0: 行、
1: 啊，
0: 哎呀，行，你休息吧，休息吧，孙总。
1: 好，好，哎，哎，再见，哎。
2: 哎呀，这个
0: 气死我了！你非得这么惹我一肚子气，完事才那啥。
2: 我就是我坐在这里，其实，
0: 哎呀，
2: 哎呀，就是您在跟这个孙董事长啊，在这个刚才说话那一瞬间，哎呀，我心里其实挺不好受的，就心里很
0: 啥
2: 说不好，就那种感觉，就觉得我们每次为了大家团购，然后咱们赵宁老师，哎呀，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哈、啊，就是每一次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就逼着我们赵宁老师就得这样，就得作为一个女人就得这样，就得跟他们各种各样人就打交道就得这样。我说是这样，大家都明白是吧？
0: 哎呀，
2: 哎，真是这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挺心疼的，但是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后有很多听友等着回信儿，那咱就没办法，就得往前冲。你说今天打这个电话，大家都听着呢，这就摁免提在我身边打的，你不这么说的话。哪有8000件？
0: 我跟你说啊，
2: 哪有99块钱？
0: 我今天真是替我师傅也出了一口气，因为这两天我师傅就跟他们的各种人打交道哈，嫩大岁数，人家撅回来好几次，
2: 心疼心疼，
0: 我憋了一肚子气呀、啊。
2: 今天也想发泄一下、
0: 就是，对，就是真的，我说嫩大岁数跟你们张嘴，你们动不动的就给我20袋回来了，妈呀，就啪啪的等于打我们脸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完了还给我整什么2件，我说2件我用你呀、啊嗯，我就真的就是因为是免提。我有好多话没有办法去说，
2: 我估计我在想哈，这是在我们做直播呢、我估计您现在说话是不是也搂着来说呢，也没有完全放得开，因为有很多听友都在听，就我倒无所谓了哈、但是咱们听友都听着呢，可能其实今天大家可能说，哎呀妈，这赵宁老师今天怎么这么激动，我告诉各位，这是因为他在直播间接的电话，大家听着呢，如果没有直播间，现在赵宁老师您去走廊塔电话这事儿，张老师这个一肚子火可就不会这么去发了哈，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咱们最终确定的是
0: 切整下来
2: 对8000件啊，8000件，然后呢咱们是99块钱一盒，
0: 对，
2: 这个价应该是他们的底线了吧。
0: 啊，对 对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也没啥可说了。
0: 其实最早的那个人家给我们100、是198吧，那个价格就已经是他们的那个生产成本了，这个人家的确没有太说谎。
2: 对对对，
0: 但是在我这儿的话的的确确老百姓花这么多的钱。

0: 钱要买，
1: 嗯，
0: 有点贵，你知道不？
1: 对
0: 啊，其实原来我也没想，
1: 因为三七本身它也不便宜，
0: 对，
1: 我们去药店看普通的了，
0: 对对对，
1: 那个不便宜啊，
0: 七年的三七
1: 那买不着，
0: 还是经过水养的这个过程。
1: 我说那都是三年的了，
0: 对对对，
1: 没有七年的，
0: 那个确实是很不好整。
1: 嗯、
0: 但不管咋的、
1: 嗯，
0: 咱别说人家成本不成本啥的了，你就是到我们手里现在是99块钱一盒、
1: 哎，
0: 我觉得这个价钱已经相当相当可以了，就这个价格连三七的原料都买不来。
1: 但这个事儿我们先已经确定了、因为刚才我听孙董长，因为我别的没听清哈。我就最后听他说那句话，行，放心，
0: 那写了
1: 啊，没问题，
0: 99一盒，
1: 没问题。那这个就是现在给咱们提供的是8000件，
0: 对，一共8000件，
1: 八千件，
0: 然后99块钱一盒。
1: 这个咱们怎么个买法呢？
0: 以我对三七破壁颗粒的了解的话，
1: 啊、
0: 要想完成治疗，怎么得五盒吧？
1: 就是
0: 得五盒
1: 是
0: 个底，
1: 大家伙老样子，你别一盒一盒买，没啥意思了。
0: 对，那就不用不吃了，那就没有意义了。
1: 哦、没啥意思，五盒
0: ，
1: 嗯，
0: 五盒起购吧。
1: 对，
0: 我想五盒就算500块钱。对吧，把这个费用大家还是都承受得起的话、
1: 这个、
0: 要想要的话就报名吧，告诉大家吧。
1: 那这样啊，我们那个让咱们那个赵军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可能还得说两句话。咱们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政策，我帮大家呢再来捋一遍哈。咱们是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刚才我们经过砍价之后99块钱一盒，五盒起订啊，这个非常合适，一盒呢就省了100多块钱，五盒就省了700多块钱。那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大家呢一天呢也就是不到10块钱几块钱的事儿，就能够用上的是什么，您听好了，是来自于云南文山咱们三七老家老余家水养七年生的三七啊，这个三七您在市面上绝对不多见，而且呢还是咱们国内独一份的破壁颗粒剂型，这个太牛了，所以呢非常划算，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还得提醒各位，数量非常有限，赶紧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赶紧进行预定，原价238，团购价格99，咱们是五盒起订。所以说到这个七年生哈，咱们老师刚才也喝了口水，估计也累了啊。咱们再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这个七年生为啥这么珍贵啊？
0: 因为七年才收获一次嘛，
1: 长七年。
0: 对呀、你普通药、你长三年也就出土了，
1: 对，
0: 所以它从药效啊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它就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普通的三七了。
1: 就
0: 这要怎么叫成药和成宝两个不同的区别？
1: 你说3岁的孩子跟一个7岁的孩子能比了吗？我30来岁的一个人啊，你跟人家这么大年纪老爷子，你能比了吗？
0: 对，
1: 比不了、啊。
0: 对对对，而且他们家吧。比较珍贵的地方还在于人家七年生这个三七、你要是再想拥有的话还得再等上七年才能拿得到、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啊，而且它采用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吧、第一你用着很方便，
1: 对了，
0: 不浪费任何的药效，
1: 它是颗粒的啊，
0: 对呀、它功效还很强，所以体现在我们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高的，
1: 对了，
0: 对吧，你像什么三高的问题，什么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上有一些什么血栓斑块什么的，心梗、脑梗，用上之后能够快速的去活血化瘀，能够疏通血脉，能够让我们尽早的去远离心梗和脑梗的出现。
1: 对了，
0: 对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脑出血呀、偏瘫呐、还有一些就是走路啥的行动不太利索的哈，在用上之后能够去恢复我们血管的那个出血点，
1: 你看
0: 能够促进淤血的吸收，这样那个脑神经不就不再受压迫了吗？
1: 对了，对了，
0: 你才能真正的告别后遗症的这种困扰。对，还有像那些就是老寒腿呀、肩周炎呐、颈腰椎病啊、风湿还有类风湿，就这些骨病的同志吧，还能够达到消肿定痛，不疼不肿不僵硬，能够自由的活动的这种作用，
1: 所以
0: 他们家东西是特别好的。
1: 这个三七哈，这个我们说这次给大家团购的三七呢，是七年才能收获一次的文山老余家用这个特殊水质三色土共同培育的三七，我们说也是加上了国内独一份的这个破壁颗粒的剂型。原本咱们市场价格呢，您 花200多块钱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数量不多，人家都是内购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经过团购价格之后，99元这个价格大家绝对想不到。普通三期女婿药房这个价拿不到。那现在我们七年生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破壁颗粒的三期，只要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了。建议考虑到它的功效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是5盒起订，每天不到10块钱，全面告别老慢病，数量呢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

0: 得。所以现在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您呢想能够安度晚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想用一用这七年生的三七，抓紧时间。我们的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是新鲜出炉，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咱们市场销售价格呢是238元，团购价格99元，您没听错哈，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订，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不多，订完之后咱们就没了。所以呢想需求这么好三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赵宁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要订这个水养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听您讲了，说孙董事长一共就给了8000，这照我们节目抢购的速度，今天就得抢光了。还好我这电话打进来
0: 了。绝对了啊。
2: 您帮我登记上，我多订点、我要50盒。
3: 要50盒那不行，咱们现在每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买不了多，因为一共就8000个，那整个一个人包圆了，那也不行啊。
2: 那赵宁老师，这不是我一个人用啊，你看那个我老头儿，我闺女，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妇都用，这是
0: 五个
2: 人吧。
3: 啊，你不是一个人用，你这是
0: 你
3: 对，你这是家里人都在用哈。
2: 哎，是。
3: 啊，那一个人最多我就只能给你10个，你这是多少个？刚才我数你老头姑娘儿子5个呗，那你是这么来的？
0: 那数过来了，我跟你讲。
3: 啊，那就那啥呗，那也没办法了，那咋整？
2: 赵宁老师，麻烦你帮我订上啊！谢谢你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整到这么低的价格，而且7年才有这么一回呀、我赶上了也是幸运。
3: 哎，这个事儿是真的，他们家那老余家的三七是7年才出土一次，所以他们每次要养三七的话都得7年。你这回这茬完事儿了的话，再想得还得7年。他们家这东西就这样，所以捞着一次哈老不容易了。
2: 哎，是。那赵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啊，一共50盒，可别少了。
3: 那我让工作人员记吧。
0: 啊，放心
3: 吧。你就对按他的要求来吧啊。
2: 哎，好。
0: 好吧，
3: 行，电话都保持畅通啊，那就这样，再见。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给大家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近段时间啊，一直聊到这个老余家这个三七这个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咱这事儿啊已经有消息了，原价238元，现在团购价格99，这是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通过任老，通过自己的努力，咱们最终砍到的价格99元，5盒起订，这么好的三七，您千万别错过了。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号码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

0: 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0: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4: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6: 你好，欢迎你。
5: 哎，张江老师你好。
6: 哎，咋了？
5: 哎，我也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嗯，
6: 你要多少？
5: 20盒
6: 啊？
5: 20盒啊？
6: 20盒
5: 啊？
6: 你也没少整啊你啊。
5: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张江老师。啊，自打您跟我们说啊，就是老发现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
6: 啊，
5: 哎呀，这一天呢，我真是日盼夜盼的，就等着你们拿到这三七破壁颗粒以后
6: 是
5: 给我们做活动呢。
6: 嗯嗯嗯，
5: 这回终于让我等着了
6: 啊。
5: 而且吧，你说这价格吧还这么低
6: 啊，
5: 我听您说这三七破壁颗粒出厂价就得200多块钱。
6: 对，
5: 哎呀，这回你给我们砍到了99块钱。
6: 嗯，
5: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和任老了。
6: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看起来好像99这个价钱吧也挺贵，但是你分什么东西，他们家这东西就99块钱，那可老值了。你要说白菜99块钱一斤，那可有点贵，但是他家这个东西绝对值。就是99块钱的东西，你能买出来好几千块钱的治疗价值，这真了不得。他们家那个三七哈，你要对血栓什么的，它能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要像一些这个出血性疾病，防止出血这个问题，比如说疼痛啊、堵塞呀、这些问题，三七的作用还能化瘀止血，还能活血定痛。它属于一种有点类似于像血管疏通剂的这种形式。对，所以的话，就是咱们这回哈，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包括骨病的同志，这回真的都捡着。老一家三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是真事儿，
5: 是的，哎呀，这是好东西啊！哎，你们不光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吧，完了还让我们少花钱
6: 啊！
5: 嗨，今天吧，你肯定忙，所以说呢，多的我也不说了，哎，你就先给我记上就行了，我订20盒，跟老婆俩一起。
6: 行，完剩下的话吧，大家先抢，抢到了完事儿回家的时候再说，对不？
5: 对对对，
6: 我们会指导大家怎么用的，其实挺简单，放里边冲水一喝，啥事儿都解决了。
5: 行，
6: 搁导播那儿，你再说清楚一点啊！我先让他给你寄20盒，完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可能都需要留下，你就配合工作人员就行啊！再见。
5: 哎，那好的好的，知道了。
4: 哎，好的，在这位朋友，这一听就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赵宁老师，包括整个栏目组都特别的忙，所以呢，想用上三七的朋友，关键是真便宜，东西真好，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您还在等什么呢？团购热线
7: 400-990-1577，400-990-1577。
8: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9: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8: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9: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0: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9: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2: 赵宁老师。
6: 哎
12: 哎，你快给我订上这水养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吧，
6: 终于等到了哈。你要多少？
12: 我要10盒。
6: 要10盒，行，我给你记上个数啊，回头你跟导播一联系就行，好吧？
12: 哎，赵宁老师，
6: 哎，
12: 这不着急不行啊。
6: 啊，
12: 上次就因为我没着急，氨糖和氨糖酸我就没抢着。
4: 吃亏了。
6: 那个倒可惜了，可惜了了。
12: 是啊，所以吧，这回我天天提前半个小时就把收音机打开，等着听你节目。听到有这三七破壁颗粒的消息啊，我就开始打电话。刚才我听那个孙董事长说给你按238块钱一盒算是吗？
6: 那他的出厂价238，其实吧，咱正常来讲哈，就家里人说话已经是不贵了。你出厂价能贵得了吗？对吧？但现在不是这个价了啊，你可别整错了。刚开始人是238，后来他不就答应给我们。

0: 我寻思给我亲家拿点儿，你到时候我们身体都好了，那孩子们少操心了。
1: 你不是，那你原来要十盒就不带人家的份儿呗，一听便宜了给人家带点儿
0: 吧。是啊，40盒太合适了。
1: 那你就那啥吧，你那个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就搁导播那里头报清楚就行啊。那我就给你寄十个，
0: 哎、
1: 还寄40个？你说我这话来话去的，
0: 四
1: 十
0: 个
1: 是不是、啊？
0: 40盒。
1: 那行行行行、嗯，那你去导播那里头吧啊，电话别挂，直接切出去了、
0: 哎、
1: 啊，再见。
0: 哎哎，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1: 哎，
2: 好嘞，不多说了。这个刚才说订10盒的时候，我还挺轻松的，说10盒挺好，这一下就变40盒了。咱们也提醒各位，随着大家订的够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希望大家订的少一点，别的朋友机会就能多一点。如果说您订的特别多，这个别的朋友估计也就没啥事了。因为啥呢？咱们不是无限量的供应，99块钱这么一盒老于家这个水养7年的三七，只有8000盒，数量不多，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赵军老师。
1: 你好，欢迎你。
3: 哎，赵军老师，我要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啊、
3: 你给我记上啊，我要20盒。
1: 这怎么又20盒？
3: 我老伴两个这个名字。
1: 啊！我一听20盒，我就在想，我说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10盒。
3: 我们两个
1: 跟老伴儿一起用是吧？
3: 对对，
1: 那你留电话留姓名，千万
3: 告
1: 诉他啊！你一定告诉他，你留两个人的名字，听没？哎呀，
3: 就是那个给我记上，赵军老师
1: 啊，
3: 千别我忘了这奖，可别我落下了这奖
1: 啊！放心吧，
3: 我就等着这7年的三七救命了。这
1: 你为啥要等着这个三七呀？咋的了？
3: 呀，老师，我也给老伴儿用，他这去年年底吃饭呢，吃着吃着突然就晕倒了，哎呦，给我吓得呀，赶紧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是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这是抢救完不，在医院待了有一个月吧才回来，可不知道咋的了，这血压又升上来了。现在你说不吃降压的药啊，都180，低压110，吃完药不还150，低压95的。现在这舌头发硬，说话也说不清楚，就跟那嘴里边含那个东西似的。
1: 哎呦，
3: 你说这几天呢，他还给我吵吵呢，说右边手麻木的。说真的，赵宁老师，我担心他再犯了，这就啊。所以我就合计着，赶紧给他用上这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这样可得给我记上这的啊，别落了这些啊。
1: 哎呀，那我多说一句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身体啊，现在容易二犯呢，你得那啥呀，你用三七的话，你一天给他用到得5到8克，得这么多，因为那个三七它有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作用啊。它关键你这个不光是让它化瘀，你还得让它止血，得让血管长好啊，对不？那你就头一周给他吃5克，第二周给他吃6克啊。
3: 行，我记住了。最好今天能给记出来。
1: 今天不一定，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上吧。记上完是留你和你老伴儿的两个名字，要不然可能会默认为10盒，那你不白定了吗？对不？
3: 对，第20盒。
1: 那你就留两个人的名字，
3: 啊、
1: 你谁用就留谁的名字就行。后期工作人员会给你建立档案的，这样的话对你老伴儿有利啊。
3: 好的，谢谢您了啊。
1: 行，那就先这么地，
3: 谢谢
1: 您电话别挂啊，别着急，别挂，我们把你电话切出去，留信息啊。
3: 好嘞，知道了。
2: 好的，老人家，感谢您的订购哈，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得到咱们7年生这个云南文山老于家这个三七之后呢，真的能够获得健康。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真心实意给大家做这一次三七的团购呢，能够用最少的价钱让大家得到最为尊贵的三七，得到最好的效果。那原价238元一盒的云南文山老于家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呢仅需团购价格99元一盒，就直接得到5盒起订。那希望大家呢手下留情，别订太多了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得到，我们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

0: 极为罕见珍贵的37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37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不是赵宁老师啊？
2: 是啊，您好。
1: 哎，你好，我是谢谢赵宁老师啊，和任老又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37破壁颗粒，还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的价格，让咱们这个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哎呀，要不说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啥呀都表达不出来呀，我对你们的感谢了，太谢谢你们了。
2: 不不，没事儿没事儿，不用这么客气，您说您的那个要求就行啊。
1: 哎呀，赵宁老师，我现在吧，我吃这个三七粉，我吃了呢，就是在药房买那个文山那个三七粉。因为啥呢？我这个类风湿，这一变天吧，这胳膊肘子，就是手腕子、脚腕子、脚脖子那块啊，哎，这关节都疼，你就别提呀，那个都多遭罪了，那个滋味。现在呢，我吃这个三七粉呢，感觉渐强了。上下楼啥的，感觉不那么费劲了。
2: 嗯嗯，
1: 也能帮老伴儿啊，有时候收拾收拾屋子，扫扫地啥的。
2: 啊、
1: 哦、
2: 啊、
1: 哦！之前嘛，这不你说有这个水养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吗？
2: 对呀、
1: 啊。我就合计，我说肯定这用不起了。你这7年的三七可是宝贝呀。
2: 嗯。
1: 但是咱们这些老百姓能买得起呀、啊？那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
2: 嗯嗯。
1: 哎，没想到啊，您给我们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一盒才99，吃一天还不到10块钱呢。比我现在吃这个三七粉还便宜，我就这么的。那啥，赵宁老师、
2: 啊，
1: 你赶紧给我记上，啊、我就要10盒就行。
2: 啊，要10盒哈，那可以的、
1: 哎，
2: 可以的。就是你要是只是那个关节上的问题哈，然后那个三七你内服也好，外用也好，它能给你活血定痛，这样你就不那么疼了。把那个身体里的那个寒的湿啊、
1: 嗯、
2: 再给它表出去，基本上就没有啥太大的事儿了。你这个吃三七是对的，但你吧不用吃太多，3到5克就可以一天啊。
1: 哎，我记住了，赵老师。
2: 完、啊、回头
1: 你
2: 就跟工作人员去那个说就行，让他把名字都给你记好，得一半天吧才能给你安排得上，你别着急就行啊。
1: 啊，那行、
2: 啊、
1: 那谢谢赵老师、
2: 啊、行，
1: 好，
2: 哎，
1: 好
2: 嘞，
1: 好好好，
2: 再见。
1: 嗯，
0: 好的，再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我们的团购呢仍在进行，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数量还真是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

0: 沏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资讯。说到这个健康资讯啊，近期阶段啊要牵动人心的就是来自于咱们说一直在研究这个云南文山老鱼界这个三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啊，经过破壁颗粒加工之后，哎呦这个三七能耐可就大了哈。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这个合计这个事儿，也希望呢咱们说呀，不管它怎么好，老百姓用上效果好，这才是真的好。所以呢这两天呢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节目，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会跟大家来进行播报前方事件的一个发展状态。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三七到底这个进展如何，我们还是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给咱们大家来聊一聊。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感觉今天赵宁老师这个好像心情好一点哈，觉得
1: 你每天都盯着我干啥？
0: 因为这个情绪哈，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两天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啊。前两天咱们这么讲吧，不说这个愁容满面哈，但是每天这个情绪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刚才哈，我发现这个节目开始前，我看您接了个电话哈，咱们导播跟我说的，说哎呀，张老师今天心情挺好。我说咋心情这么好呢？刚才我看接了个电话搁走廊，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一看，哎呦确实心情不错哈，这个笑容满面，这个高兴的事儿跟咱们这个关注的三七有关系吗？这个
1: 哎呦我就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我一进来就开始瞅着我呀。这两天的确是压力有点大啊。刚才那个电话吧是我师父打过来的。我第一呢是我师父告诉我在那里生活的还算挺好。第二个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那个技术难关13年没过去吧。
0: 对，这个人老这次过去其实解决一个难题、
1: 对对对，就这个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父给攻破了。
0: 哦天哪，这个太厉害了。我记得最开始去的时候也没说到呢就给解决了，好像也遇到点这个瓶颈，
1: 就有点复杂。
0: 哎，对，有点复杂。
1: 对，
0: 但是这事儿我们上次说完之后好几天时间呢没再聊过这事儿哈。困扰13年的一个医药的一个技术难题，今天这是被人要给解决了。我觉得老爷子
1: 哎，那你说不该高兴吗？哎，
0: 太该高兴了。
1: 我师父跟我说，因为最后
0: 啥时候能回来呀，这都完事儿了。
1: 他那科研笔记吧，我师父还得一点点审一审，因为那个要留存的。完了我师父说还得忙几天，再说他们有一些技术难题攻破了，有一些药材的标准呢，那个份额的多少比例呀，还得跟他们的技术员再交代一下啊，完事再手把手的教教。
0: 这个工作太细致了，
1: 还得几天。
0: 这可不是说咱们想的那么简单，说啊突破了，你这黄芪可以用这个技术生产了。后续还有很多事儿 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科研的一个严谨性。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关系到很多这个质量的问题。

0: 你了，
1: 对，
0: 确实得好好谢一谢。你看咱们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么一说，
1: 嗯，
0: 老爷子，哎呀，解决多少年的这个黄芪技术难题，
1: 嗯，
0: 啊，再收收尾，
1: 说着很简单哈，
0: 啊，过两天就回来了，嗯，说着很简单，但是我们说一个技术难题，任老爷子有几天时间内，很短的时间给他给解决了，
1: 对 对, 对，
0: 其实这其中的艰辛呐，啊，包括这个费脑子呀。
1: 也累坏了快，
0: 哎呦，确实不容易哈，啊，所以咱们说不愧是研究了一辈子中药的这个咱们说任老爷子啊，我觉得但是哎这咱们这么想啊咱们高兴，那是因为咱任老爷子是咱们家的人啊，别人比我强 对,
1: 对
0: 不对，但是孙董事长乃至整个集团那得多高兴啊，嗯，
1: 其实你说他攻破了以后谁最高兴，
0: 对对对，
1: 直接利益相关的就是集团，
0: 哎，
1: 当然他最高兴了，
0: 这个一点不掺假啊，
1: 对, 对, 对，
0: 帮了人家那么大的忙，
1: 嗯，
0: 啊，我估计这老爷子就这么轻手利脚的回来了，
1: 那要不然呢，
0: 那你怎的得感谢感谢呀，
1: 啊，你说他们呢，
0: 你必须得感谢呀，
1: 啊哎
0: 这么大的忙，
1: 哎呦，就说呢，咱俩哈都想到一起去了，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
1: 就是
0: 一个眼神过去。
1: 我也接到这电话的时候哈，
0: 啊，
1: 一个是为我师父真的挺高兴的，
0: 嗯，
1: 老爷子忙了这么长时间要回来了哈。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跟老孙去聊一聊咱这个。
0: 啊
1: 对吧？
0: 三七啊，这个事儿
1: 三七，那
0: 个事儿
1: 三七破壁颗粒，
0: 连连着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哎，你说人是不是说在酒桌上能谈事儿，嗯？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那种状态哈，
0: 特别亢奋的状态。哎，
1: 你说啥他就答应了。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哎，啊，都是哥们儿啊。
1: 不是，那现在呢？
0: 啊，
1: 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最恰当的？嗯，因为他现在正高兴的时候呢，
0: 哎，
1: 你哪怕给他添一点堵，他也不会咋地的。
0: 对，问题关键是任老爷子是咱们的。是咱们家的
1: 啊，你就抓这点了哈。
0: 这个，哎，你看这样好不好呢？我觉得啊，这个也是咱们临时提的建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照旧直播，然后呢，咱们能不能有中国有句话叫趁热打铁，咱们能不能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择日不如撞日啊？咱们现在跟孙董事长，咱们说聊聊啊，这呀，咱们客套客套，然后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就直说了哈。能不能透透口风呢？趁着高兴，因为我觉得
1: 你比我还着急。
0: 因为你要明天再说的话，我就说夜长梦多哈。趁着热乎劲儿，咱今天咱就当着大家伙面，
1: 让我现在跟他就聊三七的事儿啊，
0: 哎。对，咱现在就跟他联系。
1: 你别介，这太匆忙了，
0: 啊，
1: 因为我师父刚告完我这事儿，
0: 啊，
1: 我还没等捂热乎呢，我还就跟人家谈去。
0: 趁热打铁，
1: 你
0: 真的，我是觉得哈，因为咱有事，咱就今天跟他打。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啊，我不应该告诉你，我一告诉你哈，
0: 我坐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们很多听友肯定坐不住，因为这个三七的事儿，哎呦，这个大家已经牵肠挂肚太长时间了。
1: 拿我的电话试试吧。
0: 啊，拿您个人手机
1: 啊？
0: 行，
1: 拿我的试试吧。要不别的
0: 这样这样
1: 接的，
0: 因为咱们做节目，那个手机能给他开成免提吗？
1: 啊，那没事儿。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看看啊，现在这个点儿，谁到他干啥呢？我试试吧，
0: 试试吧，
1: 要不接就算了，行吗？
0: 啊，管他在干嘛呢？对
1: 啊啊啊，来吧来吧，
0: 来试一下。
1: 那啥，你们都你先别吱声啊，
0: 嗯。好，
1: 我打一下。
2: 喂，赵宁老师啊。
1: 哎，孙董。
2: 哎
1: 呦妈呀，我给你道喜了，我知道那个啥的事儿了，我师父跟我说了，说你那个黄芪的技术难题给解决了，我得恭喜你呀。
2: 啊，赵宁老师啊，
1: 哎，
2: 你这消息很灵通啊。
1: 那必须的，我师父第一时间就得告诉我。
2: 啊，你这还得给我道喜呢，这困扰了我们13年的技术难题能够被解决啊，还得靠您和尹老啊。如果不是您和尹老的帮忙啊，这个难题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呀，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被解决，但是太感谢您了和尹老的帮忙了啊。
1: 你真应该好好感谢我师父，你知道不，他这么大岁数了，我倒没帮什么忙，但是人家在你那儿帮了那么长的时间，说实话哈，我开始挺担心的，后来我一听众旺说你们对老爷子可好了吧，慢慢的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这么些年一直跟我师父身边待着哈，我就怕他哪都没习惯，就是这块儿哈，我还应该感谢你给我师父安排的比较好。不过哈，那个啥老孙哈，哎呀，我师父搁你那儿也待那么长时间了， 我说你有没有准备

0: 亲自感谢感谢我师傅啥的、啊、整顿大餐呐、啊，完事儿再怎么有个仪式啥的，没想一想啊。
1: 哎呀，赵明老师啊，不瞒您说呀、啊啊，我正想这个事儿呢。这您老啊，给我们帮助太大了，
0: 啊、
1: 我这想来想去啊，感觉不知道怎么表示、
0: 啊，
1: 怎么表示啊，好像都差一些分量。这赵明老师啊，您跟尹老也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帮我想一想，尹老喜欢啥，我好有个点方向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他喜欢啥你就能给啥呀？
1: 那一定的嘛。
0: 那我师傅哈，啊，他这么大岁数了，衣服不喜欢，名利呢他也够了，他最感兴趣呢可能就是中药，要不咋管的叫药吃呢啊。不过哈，我知道我师傅最近还真的挺喜欢一样东西的，哎，特别特别喜欢，老孙你知道不，我师父很少啊、
1: 嗯、
0: 就为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吃不好睡不好，天天愁的跟那啥似的，但是我师父他要是真跟你说的话，你能不能舍得呀？啊，
1: 哎呀，这个、
0: 哎、这你们厂子里还真有他看上一样东西，他在那天跟我捣鼓了，也是不经意的、
1: 哦、
0: 他说哎妈呀，多少年了没看着过呀，我就觉得我师父能这么喜欢，我就舔个脸呗，我师父不好意思跟你张嘴，我就跟你提一下呗，如果说要是可以的话，你看能不能就割回爱呀，能不能
1: 张明老师啊，你要放心，只要尹老真的喜欢，这没啥舍不得的、
0: 啊、
1: 尹老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啊，我怎么感谢都是应该的
0: 啊。
1: 那赵明老师、
0: 啊、
1: 您就告诉我是啥吧，
0: 就是我师父喜欢啥你都能给他准备，是不是、啊、
1: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嗯、
0: 那要冲你这个身份说话，那肯定是吐吐沫一个钉的，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而且是做大事的，你可能不能跟他糊弄我师傅，那我回去我就转达了，我就说他喜欢啥你就给他啥，行不行？
1: 好的。
0: 真的？那我师傅喜欢的东西，就你现在手里的那个三七，我师傅做梦都惦记呢，就那瑜伽的那个水养的七年的那个三七，我师傅这两天就为他天天跟我捣鼓的时候，半夜给我打电话呀，就说睡不好啊，睡不着，睡得都不踏实，做梦都能梦着那个三七。那我师傅天天惦记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行给我师傅整点那个水养三七呀、
1: 啊、
0: 行不行啊、
1: 嗯、赵明老师啊，这三七 啊它确实珍贵，七年解一茬、
0: 啊、
1: 但是它吧也没有那么特别值钱，这样赵明老师，我给你签一张空白支票，你让尹老带回去，到时候你直接往上添数，添多少我都接着。
0: 哎呦我妈呀，
1: 行不行赵明老师，
0: 你这啥意思啊，给我们一个白纸完回来给我们打回回来撵回来了，你还不了解我师父啊，我师父搁你那儿待这么长时间，你说他是个贪财的人吗？他要奔着钱去他都不能管你，你信不信？
1: 嗯，
0: 你要给我一张纸儿，还什么支票什么玩意儿？哎，那回我听你一个小助理还跟我师傅说呢，赶明儿回去的话，老爷子给你带张支票，我们不封口，你想添多少都行。我给我师傅气的，这孩子咋这么说话？怎么我这么大岁数就是奔钱去的？你们要是给我师傅这个哈，那你还真就别给，你这等于骂他是一样的。你还给他支票，你咋想的？你以为所有人都为了钱去帮你的？这冲你这个人，我告诉你老孙，你不这么多年交情，那我师父这么大岁数的人上你那去，他能花几个钱要你那堆干啥？还给我整这出出来了，你说这？
1: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啊，是我先考虑啊，赵明老师啊，
0: 是吧？
1: 不就三七吗？既然尹老喜欢，那没问题，我给尹老啊拿两件水养三七，
0: 拿两件啊！哎妈呀，你这回可真是比上回大方多了。这我得首先感谢你哈，我师傅要这个三七哈，他绝对不是说想回来给我吃点给他吃点，你那二十袋跟我说的时候妈把我气的，我说哪有这，就给咱那二十袋拿回来了，这回整两件，你可真是的，我回去要跟我师傅说，你信不，我师傅那嘴都能气歪歪了，他拿那两件能干啥？

0: 我说你要是真这么抠的话哈，还支票呢，你别让我们添几百块钱的支票拿回来了，你还整两件，那你要是实在是那个太为难的话哈，我就让我师傅回来，咱也别磕着啥什么这个那的，完到时候你再以为欠我们挺大人情呢，还咋咋地的，你不行我就那啥了，我就把我师傅给整回来了哈，不用你感谢了，就当白帮你，后边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就得了，听吧。
1: 邓宁老师啊，你别生气啊，嗯，这样吧，您说你要多少件？
0: 要多少有多少啊？我师傅想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啊？
1: 我
0: 他这辈子吃的就管你要都给呀、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
1: 题。
0: 那你不是老师、啊、你现在有多少？
1: 这赵宁老师啊，我也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呀、啊、有两万件，但是赵宁老师啊，你可不能全给我清仓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好像挺那啥似的。我啥时候办过那样的事儿啊？我肯定不能那么做，那我太那啥了，我都没有办法跟我师傅交代。我看看啊，哎呀，那你就那么的呗，你那两万个我肯定不惦记，你给我一半就行，行不？你给我一万个，行不行？这个够意思吧？
1: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一万件肯定不行了，我现在手里只有两万件，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万件呢已经定出去了，人家这两天就来拉货了，如果再要一万，那我就一点都没有了。这样，赵明老师，我留四千，剩下的六千我全给你。好吧，行不行？
0: 你吧，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老孙。我问你，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你都给人家定出去了，那你应该刨出去啊。你告我两万，那就实实在在是有两万的。你们家又有订单的话，你把人订单也算去，那还属于你吗？你吧，净跟我玩文字游戏，我可服你们了。你别跟我什么四千六千的，一万要实在不行的话，哈，我那个啥，咱也别说这个那，就咱俩的交情，你给我八千个就行。八千件行不行啊？而且我告诉你哈，我给我师傅要这八千件不是给他吃的，你说他一个老头他能吃多少，就我打滚吃我也吃不了这些。其实
1: 我
0: 师傅惦记
1: 的，
0: 你看他惦记的是谁，就是他身后的这些患者，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给他们惦记着的，要为了我们有个几十袋就不用都没事儿，你对不、
1: 哦、这样。
0: 而且咱就这么说吧，就这八千个哈，最少的这个量了，那都不一定能够啊，你知道不？我也不好意思管你要太多，好像把师傅扔你那儿，就是上你那儿去那个啥，就等着你这个来感恩来感谢来了呢。不，真不是那个意思。但我师傅真的挺那个，想用这个三七去帮很多的患者去治病，因为他天天跟这些老患者打交道哈。有时候半夜我师傅都跟我说，那个老头啊得抓紧治了，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他到什么程度了。他这心里头哈、啊、全是那些患者，你就八千个吧，行不行啊？啊，
1: 嗯，行吧，看在尹老的面子上，八千那就八千。
0: 哎，那太好
1: 了、啊、咱们价格就一盒238、
0: 啊、
1: 一共八千件，我马上宣布就
0: 你
1: 同意。
0: 不是，你等等，你让我说完话、
1: 啊、
0: 我没说完呢。你238块钱一盒你给我们，你这件也太贵了吧，你不跟我玩游戏一样吗？你拿给别人的价格来给我来，完你还给我还整一个好像我占了你多大便宜似的，完还238我还得开会宣布一下，你得给我个最低价，你在我这我上哪儿整那些钱去？那不行，你这价格太贵了，你给我个最低价我听听行不行？你别按那个市场价给我，那谁买得起呀、
1: 啊、哎呀，不是啊，赵宁老师啊，这价格已经够低的了，这也就是您要是换了别人啊，就是翻一倍他也拿不到，这是水养七年的三七，七年解一茬，不是三年的药，而是七年的宝啊，这也就是您赵宁老师，别人多少钱我都不可能给他的。
0: 哎呀，你说这话哈我倒是知道，但是哎呀，哎，老孙你刚才不说的吗？不，你自己提到的吗？你要感谢我师傅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完，刚才你还跟我说，
1: 赵明老师啊，我是真说不过您了。
0: 你看，你刚才还说呢，给我个支票，让我随便填，是不是？我就感觉你这238，你是要卖给我，你不是要感谢我师傅，你是到这儿来找销路来了，是不是？你再给我降点行不行？你再给我降点。
1: 198怎么样？这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了，
0: 我多少钱？我没听
1: 着。
0: 多少钱？
1: 198，不能再降了。
0: 198。198，哎，我还真了解一点儿，你这个价吧好像还行，就也算是成本价了，也是比较低的了。但是我要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吧，我要是拿

0: 给那些普通老百姓去治病，我感觉还是有点高。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你这样呗，老孙，咱俩也别来来回回搁这砍价了，我也不会你们生意的那一套，你就再给我降一点，就最后一次。你就给我降最后一次就行，咱俩就99块钱一盒，行不行？
10: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是水养7年的三七都给你了，而且价格一降再降，你怎么还要降呢？这198已经最低的了，这个生产成本已经不够了，这99肯定不行。您要是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看就算了。
0: 啥叫算了呀，老孙？啥事儿我们说了不能接受就算了？你那198，你普通人能用得起吗？你根本就用不上，你就不能替别人想一想啊？你们赚的高满豪平的，完事老百姓就跟着啃窝窝。你们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傅都给你解决了，而且当初你说那个三七你的技术怎么成的，你自个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段都是我们去采取那个低温破壁技术去完事儿的，你现在跟我说完事怎么怎么地，完事你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用我们的时候咋的都行，现在怎么的了？又给我们踢一边去了，还跟我整什么玩意儿？什么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拉倒。我告诉你啊，我管你叫一声孙董事长，我再跟你重申一遍，99这是我的底价，你能接受你就接受，你不能接受我就把我师傅整过来。你后期的那堆东西谁给你整啊？那老大岁数那个老爷子给你主抓这些事儿，你什么药材的事儿，什么中药技术，以后啊咱就哪说哪了，咱就这么地儿，咱们也别处了，以后你也别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也别找我师傅了。而且啊，我告诉你老孙，我们俩说话全是带录音的，你方才还跟我说你弄个支票，你挺大个老总，你说话一定会算数的，不198吗？你不管我要最初的价吗？我告诉你我可以认，我今天就给我师傅打电话，让我师傅上你那儿去结算各种费用去，你们解决那个37难题的时候那个技术租赁的费用、转让的费用、知识产权的费用，一共2次加上这回黄芪的费用，你一起给我结，这笔费用咋地也得80万吧，我这是往少了说吧，我还不跟你讲价了，你把这笔费用给我结了，198一盒我认，行不行？我真是了，我师傅一回我就让他给你打电话，我让我师傅回来，我看咱们俩谁也别好好过。
10: 哎呀，张明老师啊，你怎么又激动了？
0: 我这激动什么玩意儿？你看跟你好说好商量，咱俩不是在商量的吗？我这是逼你的吗？我不想拿我师傅做筹码，你看看你步步紧逼，还拿市场上的东西跟我们去整，我们要市场上能买得了的话，我上你这整的干啥？你们有技术难题能通过的话，你找我们干啥？咋就这么不讲理了呢？现在呀，
10: 哎、呀
0: 你们现在好的是不？黄芪技术已经突破了，我师傅没有用了。
10: 赵宁老师，你别激动，这样吧，这3期我给你了，给你了还不行吗？
0: 99，你是不是给我了？我告诉你啊，你不给我这回你，我赶紧让我师傅回来，你以后别找咱们，咱就断交，就我不认识你了，咱俩这么多年关系断掉。
10: 行行行，赵明老师，我是真服你了。
0: 还服我了？
10: 你
0: 这是逼的我。你说这么多年了，老孙你不知道我们吗？我们要那玩意儿自己吃的。
10: 明白明白，赵明老师，就按您说的，就按您说的，99一盒，我一共给你8000件3期破壁颗粒，可以吗？
0: 8000件不少了，我告诉你。哎呦我的一天哪，老孙呐，你可真行，你高高兴兴的事儿让你给我整成这个样子的，惹我一肚子气。哎呀，回去我就告诉师傅，我告状去，后边不管你了，我看你咋整。这一天

0: 咱说好了，老孙啊，这回你不能变卦了啊！我刚真是生气了，那干啥呢？你们呢？你们这是商人，我们脑袋转的慢呗，也不能那么欺负我们呢。咱就这么地啊，我也不管你多要了，我也跟我师傅说一声，8000件，99块钱一盒，还那个你别拿别的东西糊弄我啊，得是老余家的那个水养7年的三七，就你们成品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别把一大堆三七给我运过来，我自己加工，我没那能力，听吗？
1: 好，放心吧啊。
0: 哎呦我的妈
1: 呀，这个肯定差不了。
0: 我倒相信你这个人，但刚才我有好些话，我可能说的也比较有气头上，但我真的挺生气的。完这事儿你给我安排明白，我就不气了。
1: 没事，我们都是在照顾消费者啊啊，我们都是心愿都是一样的
0: 啊。那回来我那个啥，我师傅还得搁你那留两天啊，你回头你给我好好安排啊。
1: 好，
0: 老爷子有点累了，这两天都不
1: 好
0: 意思跟你说，不行让他休半天啊。
1: 嗯，
0: 别这事儿那事儿
1: 的，
0: 让你们那技术员都好好学，让他早点回来。
1: 好的好的、
0: 哎、我
1: 一定叫他们认真学，要把老爷子照顾好、
0: 啊、行 啊,
1: 啊
0: 行了，我替大家谢谢你行吗？
1: 好，也谢谢你。
0: 回头那啥、
1: 啊、
0: 我让我师傅请你吃饭。
1: 我请，还是我还是我要请老爷子的。
0: 你看这样多好，确实挺难为你了，谢谢了啊老孙。行了、
1: 啊、
0: 我就不多说了，回头完咱俩再通电话啊，赶明我上你那儿去，我请你吃饭行不？
1: 好的，我听您，我听您。
0: 行了，咱俩就不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赶紧给我布置下去啊！
1: 好, 好的
0: 啊，我一会儿告诉师傅一声，我说这事儿成了，我师傅肯定老高兴了。
1: 好，您给。好的，好的。
0: 行、
1: 啊、
0: 行、
1: 啊，
0: 哎呀，行，你休息吧，休息吧，孙总。
1: 好，哎、好，好，哎哎，再见，哎。
2: 哎呀，这个
0: 气死我了！你非得这么惹我一肚子气，完事才那啥。
2: 我就是我坐在这里，其实，
0: 哎呀，
2: 哎呀，就是您在跟这个孙董事长啊，在这个刚才说话那一瞬间，哎呀，我心里其实挺不好受的，就心里很
0: 啥
2: 说不好，就那种感觉，就觉得我们每次为了大家团购，然后咱们赵宁老师，哎呀，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哈、啊，就是每一次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就逼着我们赵宁老师就得这样，就得作为一个女人就得这样，就得跟他们各种各样人就打交道就得这样。我说是这样，大家都明白是吧？
0: 哎呀，
2: 哎，真是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挺心疼的，但是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后有很多听友等着回信儿，那咱就没办法，就得往前冲。你说今天打这个电话，大家都听着呢，这就摁免提在我身边打的，你不这么说的话。哪有8000件？
0: 我跟你说啊，
2: 哪有99块钱？
0: 我今天真是替我师傅也出了一口气，因为这两天我师傅就跟他们的各种人打交道哈，那么大岁数，人家撅回来好几次，
2: 心疼心疼，
0: 我憋了一肚子气呀、啊。
2: 今天也想发泄一下、
0: 就是。对，就是真的，我说那么大岁数跟你们张嘴，你们动不动的就给我20袋回来了，妈呀，就啪啪的等于打我们脸是一样的。完了还给我整什么2件？我说2件我用你呀、啊嗯，我就这样，就是因为是免提。我有好多话没有办法去说，
2: 我估计我在想哈，这是在我们做直播呢、我估计您现在说话是不是也搂着来说呢，也没有完全放得开。因为有很多听友都在听，就我倒无所谓了哈、但是咱们听友都听着呢，可能其实今天大家可能说，哎呀妈，这赵宁老师今天怎么这么激动。我告诉各位，这是因为他在直播间接的电话，大家听着呢，如果没有直播间，现在赵宁老师您去走廊塔电话，这事儿张老师这个一肚子火可就不会这么去发了哈。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咱们最终确定的是
0: 整下来
2: 对8000件啊，8000件，然后呢咱们是99块钱一盒，
0: 对，
2: 这个价应该是他们的底线了吧。
0: 啊，对对，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也没啥看头了、
0: 那个、其实最早的那个人家给我们100、是198吧、那个价格就已经是他们的那个生产成本了、这个人家的确没有太说谎。
2: 对 对，
0: 但是在我这儿的话，的的确确老百姓花这么多的钱要买、有点贵，你知道不？
2: 对
0: 啊，其实原来我也没想，
2: 因为三七本身它也不便宜，
0: 对，
2: 我们去药店看普通的了，
0: 对对对，
2: 那个不便宜啊，
0: 7年的三七
2: 那买不着，
0: 还是经过水养的这个过程。
2: 我说那都是3年的了，
0: 对对对，
2: 没有7年的，
0: 那个确实是很不好整。但不管咋的，咱别说人家成本不成本啥的了，你就是到我们手里现在是99块钱一盒、我觉得这个价钱已经相当相当可以了，就这个价格连三七的原料都买不来。
2: 但这个事儿我们先领确定。因为刚才我听孙董事长，因为我别的没听清哈，我就最后听他说那句话，行，放心，
0: 那写了
2: 啊，没问题，
0: 99一盒，
2: 没问题，那这个就是现在给。

0: 咱们提供的是8000件。
1: 对，一共8000件。
0: 八千件，
1: 然后99块钱一盒。
0: 这个咱们怎么个买法呢？
1: 以我对三七破壁颗粒的了解的话，要想完成治疗，怎么的也得5盒吧。
0: 就是你
1: 得五盒
0: 是
1: 个底，
0: 就是大家伙老样子，你别一盒一盒买，没啥意思了。
1: 对，那就不用不吃了，那就没有意义了。
0: 哦、没啥意思，五盒
1: ，五盒起购吧。
0: 对，
1: 我想五盒就算500块钱。对吧，完这个费用大家还是都承受得起的话、
0: 哎这个、
1: 要想要的话就报名吧，告诉大家吧。
0: 那这样啊，我们那个让咱们那个张军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可能还得说两句话。咱们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政策，我帮大家呢再来捋一遍哈。咱们是原价238元一盒的三级破壁颗粒，现在刚才我们经过砍价之后99块钱一盒，五盒起订啊，这个非常合适，一盒呢就省了100多块钱，五盒就省了700多块钱。那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大家呢一天呢也就是不到10块钱几块钱的事儿，就能够用上的是什么，您听好了，是来自于云南文山咱们三七老家老余家水养7年生的三七啊，这个三七您在市面上绝对不多见，而且呢还是咱们国内独一份的破壁颗粒剂型，这个太牛了，所以呢非常划算，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还得提醒各位，数量非常有限，赶紧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赶紧进行预定，原价238，团购价格99，咱们是五盒起订。所以说到这个7年生哈，咱们老师刚才也喝了口水，估计也累了啊。咱们再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这个7年生为啥这么珍贵啊？
1: 因为7年才收获一次吧，
0: 长7年。
1: 对呀、啊，你普通药、
0: 就是、
1: 你长3年也就出土了，
0: 对，
1: 所以它从药效啊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它就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普通的三七了。
0: 就这
1: 要怎么叫成药和成宝两个不同的区别？
0: 你说3岁的孩子跟一个7岁的孩子能比了吗？我30来岁的一个人啊，你跟人家这么大年纪老爷子，你能比了吗？
1: 对，
0: 比不了、啊。
1: 对对对，而且他们家吧。比较珍贵的地方还在于人家7年生这个三七、你要是再想拥有的话还得再等上7年才能拿得到、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啊，而且它采用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吧、第一你用着很方便，
0: 对了，
1: 不浪费任何的药效，
0: 它是颗粒的啊，
1: 对呀、它功效还很强，所以体现在我们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高的，
0: 对了，
1: 对吧，你像什么三高的问题，什么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上有一些什么血栓斑块什么的，心梗、脑梗，用上之后能够快速的去活血化瘀，能够疏通血脉，能够让我们尽早的去远离心梗和脑梗的出现。
0: 对了，
1: 对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脑出血呀、偏瘫呐、还有一些就是走路啥的行动不太利索的哈，在用上之后能够去恢复我们血管的那个出血点，
0: 你看
1: 能够促进淤血的吸收，这样那个脑神经不就不再受压迫了吗？
0: 对了，
1: 你才能真正的告别后遗症的这种困扰。对，还有像那些就是老寒腿呀、肩周炎呐、颈腰椎病啊、风湿还有类风湿，就这些骨病的同志吧，还能够达到消肿定痛，不疼不肿不僵硬，能够自由的活动的这种作用。
0: 所以
1: 他们家东西是特别好的。
0: 这个三七哈，这个我们说这次给大家团购的三七呢，是7年才能收获一次的文山老余家用这个特殊水质三色土共同培育的三七，我们说也是加上了国内独一份的这个破壁颗粒的剂型。原本咱们市场价格呢，您花200多块钱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数量不多，人家都是内购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经过团购价格之后，99元，这个价格大家绝对想不到。普通三七您去药房这个价拿不到，那现在我们7年生，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破壁颗粒的三七，只要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了。建议考虑到它的功效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是5盒。起订每天不到10块钱，全面告别老慢病，数量呢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所以现在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您呢想能够安度晚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想用一用这7年生的三七，抓紧时间。我们的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

0: 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是新鲜出炉，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7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咱们市场销售价格呢是238元，团购价格99元，您没听错哈，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订，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不多，订完之后咱们就没了。所以呢，想需求这么好三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赵宁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要订这个水眼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听您讲了，说孙董事长一共就给了8000，这照我们节目抢购的速度，今天就得抢光了。还好，我这电话打进来
0: 了。有啊，绝对了啊。
2: 您帮我登记上，我多订点儿，我要50盒。
3: 要50盒那不行，咱们现在每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买不了多，因为一共就8000个，那整个一个人包圆了，那也不行啊。
2: 那赵宁老师，这不是我一个人用啊，你看那个我老头儿，我闺女，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妇都用，这
0: 都用啊。
3: 啊，你不是一个人用，你这是
0: 你
3: 对你这是家里人都在用哈。
2: 哎，是。
3: 啊，那一个人最多我就只能给你10个，你这是多少个？刚才我数你老头姑娘儿子5个呗，那你是这么来的？
0: 那数过来了，我跟你讲。
3: 啊，那就那啥呗，那也没办法了，那咋整？
2: 赵宁老师，麻烦你帮我订上啊！谢谢你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整到这么低的价格，而且7年才有这么一回呀、啊，我赶上了也是幸运。
3: 哎，这个事儿是真的，他们家那老余家的三七是7年才出土一次，所以他们每次要养三七的话都得7年。你这回这茬完事儿了的话，再想得还得7年。他们家这东西就这样，所以捞着一次哈老不容易了。
2: 哎，是。那赵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啊，一共50盒，可别少了。
3: 那我让工作人员记吧。
0: 啊，放心吧。
3: 你就对按他的要求来吧啊。
2: 哎，好。
0: 好吧，
2: 谢谢了。
3: 行、
2: 哎，
3: 电话都保持畅通啊。那就这样，
2: 哎、
3: 再见。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给大家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近段时间啊，一直聊到这个老余家这个三七这个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咱这事儿啊已经有消息了，原价238元，现在团购价格99，这是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通过人老，通过自己的努力，咱们最终砍到的价格99元，5盒起订，这么好的三七，您千万别错过了。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号码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9: 哎，张静老师，你好。
3: 哎。咋了？
9: 哎，我也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
3: 啊，你要多少？
9: 20盒
3: 啊！
9: 20盒啊！
3: 20盒
9: 啊！
3: 你也没少整啊，你啊！
9: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张宁老师，自打您跟我们说啊，就是。

0: 我老发现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
1: 啊，
0: 哎呀，这一天呢，我真是日盼夜盼的，就等着你们拿到这三七破壁颗粒以后给我们做活动呢。这回终于让我等着了
1: 啊！
0: 而且吧，你说这价格吧还这么低
1: 啊！
0: 我听您说这三七破壁颗粒出厂价就得200多块钱，
1: 对，
0: 哎呀，这回你给我们砍到了99块钱
1: 啊！
0: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和任老
1: 啊！其实我跟大家讲哈。看起来好像99这个价钱吧也挺贵，但是你分什么东西，他们家这东西就99块钱那可老值了。你要说白菜99块钱一斤那可有点贵，但是他家这个东西绝对值，就是99块钱的东西你能买出来好几千块钱的治疗价值，这真了不得。他们家那个三七哈，你要对血栓什么的，它能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要像一些这个出血性疾病，防止出血这个问题，比如说疼痛啊、堵塞呀、这些问题，三七的作用还能化瘀止血，还能活血定痛。它属于一种有点类似于像血管疏通剂的这种形式。对，所以的话，就是咱们这回哈，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包括骨病的同志，这回真的都捡着，老一家三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是真事儿，
0: 是的，哎呀，是好东西啊！哎，你们不光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吧，完了还让我们少花钱
1: 啊！
0: 嗨、今天吧，你肯定忙，所以说呢，多的我也不说了，哎，你就先给我递上就行了，我递20盒，各老婆俩一起用。
1: 行，完剩下的话吧，大家先抢，抢到了完事儿回家的时候再说，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会指导大家怎么用的，其实挺简单，放里边冲水一喝，啥事儿都解决了。
0: 行，
1: 搁导播那儿，你再说清楚一点啊！我先让他给你寄20盒，完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可能都需要留下，你就配合工作人员就行啊！再见。
0: 哎，那好的，好的，知道了。
2: 哎，好的，在这位朋友，这一听就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赵宁老师，包括整个栏目组都特别的忙，所以呢，想用上三七的朋友，关键是真便宜，东西真好，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您还在等什么呢？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赵宁老师。
1: 哎。
8: 哎，你快给我订上这水养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吧，
1: 终于等到了哈。
8: 啊，
1: 你要多少？
8: 我要10盒。
1: 要10盒，行，我给你记上个数啊，回头你跟导播一联系就行，好吧？
8: 哎，赵宁老师，这不着急不行啊。
1: 啊，
8: 上次就因为我没着急，氨糖和氨糖酸我就没抢着。
2: 哦，
1: 那个那可惜了，可惜了了。
8: 是啊，所以吧，这回吧，我天天提前半个小时就把收音机打开，等着听你节目。听到有这三七破壁颗粒的消息啊，我就开始打电话。刚才我听那个孙董事长说，给你按238块钱一盒算是吗？
1: 那他的出厂价238，其实吧，咱正常来讲哈，就家里人说话已经是不贵了。你出厂价能贵得了吗？对吧？但现在不是这个价了啊，你可别整错了。刚开始人是238，后来他不就答应给我们让吗？让了以后是99块钱一盒，可不是238了啊。
8: 哎呀，不是吧，赵宁老师？
1: 不是呢，哪不是？
8: 这养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一盒才99。
1: 对呀，99块钱呢，最后砍的价嘛。
8: 哎，
1: 你那没听着，你光打电话了，238你都要啊？
8: 哎呀，那99的话，我不要10盒了，你再给我加30盒，我要订40盒。
2: 哎呦我的天哪！
1: 不是一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你也要把家里人都带上呗。
8: 我现在给我亲家拿点儿，你到时候我们身体都好了，那孩子们少操心了。
1: 你不是？那你原来要十盒就不带人家的份儿呗？一听便宜了，给人家带点儿吧。

0: 因为啥呢？咱们不是无限量的供应，99块钱这么一盒老于家这个水养7年的三七，只有8000盒，数量不多，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赵金老师。
3: 你好，欢迎你。
2: 哎，赵金老师，我要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给我记上啊，我要20盒。
3: 这怎么又20盒？
2: 我老伴两个这名字。
3: 啊！我一听20盒，我就在想，我说我说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10盒。
2: 我们两个
3: 跟老伴儿一起用是吧？
2: 对，
3: 那你留电话留姓名，千万
2: 告
3: 诉他啊。你一定告诉他，你留两个人的名字，听没？哎呀，
2: 就是那个给我记上，赵金老师啊，前面我忘了这家，可别我落下了这家
3: 啊。啊，放心吧，
2: 我就等着这7年的三七救命了。这
3: 你为啥要等着这个三七呀？咋的了？
2: 呀，老师，我也给老伴儿用，他这去年年底吃饭呢，吃着吃着突然就晕倒了，哎呦，给我吓得呀，赶紧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是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这是抢救完不，我在医院待了有1个月吧才回来，可不知道咋的了，这血压又升上来了。现在你说不吃降压的药啊，都180，低压110，吃完药不还150，低压95的。现在这舌头发硬，说话也说不清楚，就跟那嘴里边含那个东西似的。
3: 哎呦，
2: 你说这几天呢他还给我吵吵呢，说右边手麻木的。说真的，赵宁老师，我担心他再犯了，这就所以我就合计着赶紧给他用上这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这样可得给我记上着的啊，别落了这些啊。
3: 哎呀，那我多说一句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身体啊，现在容易二犯呢，你得那啥呀，你用三七的话，你一天给他用到得5到8克。得这么多，因为那个三七它有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作用啊，它关键你这个不光是让它化瘀，你还得让它止血，得让血管长好啊，对不？那你就头一周给它吃5克，第二周给它吃6克啊。
2: 行，我记住了。最好今天能给记出来。
3: 今天不一定，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上吧。记上完是留你和你老伴的两个名字，要不然可能会默认为10盒，那你不白定了吗？对不？
2: 对，20盒，
3: 那你就留两个人的名字，你谁用就留谁的名字就行。后期工作人员会给你建立档案的，这样的话对你老伴儿有利啊。
2: 好的，谢谢您了。
3: 行，那就先这么地，您电话别挂啊，别着急，别挂，我们把你电话切出去留信息啊。
2: 好嘞，知道了。
0: 好的，老人家，感谢您的订购哈，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得到咱们7年生这个云南文山老于家这个三七之后呢，真的能够获得健康。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真心实意给大家做这一次三七的团购呢，能够用最少的价钱让大家得到最为尊贵的三七，得到最好的效果。那原价238元一盒的云南文山老于家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呢仅需团购价格99元一盒，就直接得到5盒起订。那希望大家呢手下留情，别订太多了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得到，我们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不是赵宁老师啊？
3: 是啊，你好。
4: 哎，你好，我是谢谢赵宁老师啊，和任老。

0: 都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的价格，让咱们这个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哎呀，要不说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啥呀都表达不出来呀，我对你们的感谢了，太谢谢你们了。
1: 不不，没事儿没事儿，不用这么客气。您说您的那个要求就行啊。
0: 哎呀，赵宁老师，我现在吧，我吃这个三七粉，我吃了呢，就是在药房买那个文山那个三七粉。因为啥呢？我这个类风湿，这一变天吧，这胳膊肘了，就是手腕子、脚腕子、脚脖子那块啊。哎，这关节都疼，你就别提啊，那个都多遭罪了，那个滋味。现在呢，我吃这个三七粉呢，感觉见强了，上下楼啥的，感觉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也能帮老伴啊，有时候收拾收拾屋子，扫扫地啥的。
1: 啊、
0: 哦、
1: 啊、
0: 哦！之前吧，这不你说有这个水养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吗？
1: 对呀、
0: 啊。我就合计，我说肯定这用不起了。你这七年的三七可是宝贝呀。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老百姓能买得起呀、
1: 啊？
0: 那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嗯嗯。
0: 哎，没想到啊，您给我们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一盒才99，吃一天还不到10块钱呢。比我现在吃这个三七粉还便宜，我就这么的。那啥，赵宁老师、
1: 啊，
0: 你赶紧给我记上，啊、我就要10盒就行。
1: 啊，要10盒哈，那可以的、
0: 哎，
1: 可以的。就是你要是只是那个关节上的问题哈，然后那个三七你内服也好，外用也好，它能给你活血定痛，这样你就不那么疼了。把那个身体里的那个寒的湿啊、
0: 嗯、
1: 再给它表出去，基本上就没有啥太大的事儿了。你这个吃三七是对的，但你吧不用吃太多，3到5克就可以一天啊。
0: 哎，我记住了，赵老师。
1: 完、啊、回头
0: 你
1: 就跟工作人员去那个说就行，让他把名字都给你记好，得一半天吧才能给你安排得上，你别着急就行啊。
0: 啊，那行、
1: 啊，
0: 那谢谢赵老师。
1: 啊，行，
0: 好，
1: 哎，
0: 好
1: 嘞，
0: 好好好，
1: 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我们的团购呢仍在进行，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数量还真是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

0: 场，时光倒流20年。
1: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即将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资讯。说到这个健康资讯啊，近期阶段啊要牵动人心的就是来自于咱们说一直在研究这个云南文山老鱼界这个三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啊，经过破壁颗粒加工之后，哎呦这个三七能耐可就大了哈。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这个合计这个事儿，也希望呢咱们说呀，不管它怎么好，老百姓用上效果好，这才是真的好。所以呢这两天呢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节目，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会跟大家来进行播报前方事件的一个发展状态。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三七到底这个进展如何，我们还是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给咱们大家来聊一聊。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感觉今天赵宁老师这个好像心情好一点哈，觉得
1: 你每天都盯着我干啥？
0: 因为这个情绪哈，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两天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啊。前两天咱们这么讲吧，不说这个愁容满面哈，但是每天这个情绪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刚才哈，我发现这个节目开始前，我看您接了个电话哈，咱们导播跟我说的，说哎呀，赵宁老师今天心情挺好。我说咋心情这么好呢？嗯，刚才我看接了个电话搁走廊，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一看，哎呦确实心情不错哈，这个笑容满面，这个高兴的事儿跟咱们这个关注的三七有关系吗？这个
1: 哎呦我就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我一进来就开始瞅着我呀。这两天的确是压力有点大啊。刚才那个电话吧是我师父打过来的。我第一呢是我师父告诉我在那里生活的还算挺好。第二个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那个技术难关13年没过去吧。
0: 对，这个人老这次过去其实解决一个难题、
1: 对对对，就这个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父给攻破了。
0: 啊、哦天哪，这个太厉害了。我记得最开始去的时候也没说到那就给解决了。好像也遇到点这个瓶颈、
1: 就有点复杂。
0: 哎，对，有点复杂哈。
1: 对，
0: 但是这事儿我们上次说完之后，好几天时间呢没再聊过这事儿哈。困扰13年这个医药的一个技术难题，今天这是被人给解决了。我觉得老爷子，
1: 哎，那你说不该高兴吗？哎、
0: 太该高兴了。
1: 我师父跟我说，因为最后的、
0: 啥时候回来呀？这都完事儿了。
1: 他那科研笔记吧，我师父还得一点点审一审，因为那个要留存的。完了，我师父说还得忙几天。再说他们有一些技术难题攻破了，有一些药材的标准呐、那个份额的多少比例呀、还得跟他们的技术员。

0: 再交代一下啊，完事再手把手的教教。
1: 这个工作太细致了，
0: 得几天。
1: 这可不是说咱们想的那么简单，说啊突破了，你这黄旗可以用进生产
0: 了。
1: 后续还有很多事儿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科研的一个严谨性。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我们关系到很多这个。质量的问题了，
0: 对，
1: 确实得好好写一写。你看咱们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么一说，
0: 嗯，
1: 老爷子，哎呀，解决多少年的这个黄旗技术难题，
0: 嗯，
1: 啊，再收收尾，
0: 说着很简单哈，
1: 啊，过两天就回来了，嗯，说着很简单，但是我们说一个技术难题，人老爷子有几天时间内，很短的时间给他给解决了，
0: 对 对, 对，
1: 其实这其中的艰辛呐，啊，包括这个费脑子呀。
0: 得累坏了，
1: 哎呦，确实不容易哈，啊。所以咱们说，不愧是研究了一辈子中药的这个，咱们说任老爷子，我觉得，但是哎，这咱们这么想哈，啊，咱们高兴，那是因为咱任老爷子是咱们家的人啊，别人比我强，对不对？但是孙董事长乃至整个集团，那得多高兴啊！嗯，
0: 其实你说他攻破了以后，谁最高兴？
1: 对对对，
0: 直接利益相关的就是集团，
1: 哎，
0: 当然他最高兴了。
1: 这个一点不掺假哈，啊，
0: 对, 对, 对，
1: 帮了人家那么大的忙，
0: 嗯，
1: 啊，我估计这老爷子就这么轻手利脚的回来了。
0: 那要不然呢？
1: 那你怎的得感谢感谢呀？
0: 啊，你说他们呢？
1: 你必须得感谢呀！
0: 啊，哎，
1: 这么大的忙，啊！
0: 哎呦，我就说呢，咱俩哈都想到一起去了，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
0: 就是
1: 一个眼神过去，
0: 我也接到这电话的时候哈，啊，一个是为我师父真的挺高兴的，嗯，老爷子忙了这么长时间要回来了哈。另外一个，我觉得，
1: 啊，
0: 这个时候正好跟老孙去聊一聊咱这个。
1: 啊，
0: 对吧？
1: 三七啊，这个事儿，
0: 三七，那个，
1: 这个事儿，
0: 三七破壁颗粒，
1: 连连的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哎，你说人是不是说在酒桌上能谈事儿，嗯？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那种状态哈，
1: 特别亢奋的状态。
0: 哎，你说啥？他就答应了，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哎，啊，都是哥们儿啊。
0: 不是，那现在呢？
1: 啊，
0: 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最恰当的？嗯，因为他现在正高兴的时候呢，
1: 哎，
0: 你哪怕给他添一点堵，他也不会咋地的。
1: 对，问题关键是任老爷子是咱们的。是咱们家的
0: 你就抓这点了哈。
1: 这个，哎，你看这样好不好呢？我觉得啊，这个也是咱们临时提的建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照旧直播，然后呢，咱们能不能有中国有句话叫趁热打铁，咱们能不能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择日不如撞日啊？咱们现在跟孙董事长，咱们说聊聊啊，这呀，咱们客套客套，然后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就直说了哈。能不能透透口风呢？趁着高兴，因为我觉得
0: 你比我还着急。
1: 因为你要明天再说的话，我就说夜长梦多哈。趁着热乎劲儿，咱今天咱就当着大家伙面，
0: 就让我现在跟他就聊三七的事儿啊，
1: 哎。对，咱现在就跟他联系。
0: 你别介，这太匆忙了，
1: 啊，
0: 因为我师傅刚告完我这事儿，
1: 啊，
0: 我还没等捂热乎呢，我还就跟人家谈去。
1: 趁热打铁，
0: 你
1: 真的，我是觉得哈，因为咱有事，咱就今天跟他打。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哎，啊，我不应该告诉你，我一告诉你哈，
1: 我坐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们很多听友肯定坐不住，因为这个三七的事儿，哎呦，这个大家已经牵肠挂肚太长时间了。
0: 拿我的电话试试吧。
1: 啊，拿您个人手机
0: 啊？
1: 行，
0: 拿我的试试吧，要不别的
1: 这样这样
0: 接的。
1: 因为咱们做节目，那个手机能给他开成免提吗？
0: 啊，那没事儿。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看看啊，现在这个点儿，谁到他干啥呢？我试试吧，
1: 试试吧，
0: 要不接就算了，行吗？
1: 啊，管他在干嘛呢？对
0: 啊啊啊，来吧来吧，
1: 来试一下。
0: 那啥，你们都，你先别吱声啊。
1: 嗯，好，
0: 我打一下。
2: 喂，赵宁老师啊。
0: 哎哎，孙董。
2: 哎
0: 呦妈呀，我给你道喜了，我知道那个啥的事儿了。我师父跟我说了，说你那个黄旗的技术难题给解决了，我得恭喜你呀。
2: 啊，赵宁老师啊，
0: 哎，
2: 你这消息很灵通啊。
0: 那必须的啊，我师父第一时间就得告诉我。
2: 啊，你这还得给我道喜呢，这困扰了我们十三年的技术难题能够被解决啊，还得靠您和尹老啊。如果不是您和尹老的帮忙啊，这个难题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呀，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被解决。真是太感谢您了和尹老的帮忙了啊。
0: 你真应该好好感谢我师父，你知道不？他这么大岁数了，我倒没帮什么忙，但是人家在你那儿帮了那么长的时间，说实话哈，我开始挺担心的。后来我一听众旺说你们对老爷子可好了吧，慢慢的我也就 也就放心了，因为我这么些年一直跟我师父身边。

0: 待着哈，我就怕他哪哪都没习惯，就是这块儿哈，我还应该感谢你给我师傅安排的比较好。不过哈，那个啥，老孙哈，哎呀，我师傅搁你那儿也待那么长时间了。我说你有没有准备什么亲自感谢感谢我师傅啥的啊，整顿大餐呐、啊、完事儿再怎么有个仪式啥的，没想一想啊。
1: 哎呀，赵明老师啊，不瞒您说呀、啊、我正想这个事儿呢，这您老啊给我们帮助太大了、
0: 啊、
1: 我都想来想去啊，感觉不知道怎么表示、
0: 啊、
1: 怎么表示啊，好像都差一些分量。这赵明老师啊，您跟银老也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帮我想一想，银老喜欢啥，我好有个点方向啊。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他喜欢啥你就能给啥呀？
1: 那一定的嘛。
0: 那我师傅哈啊，他这么大岁数了，衣服不喜欢，名利呢他也够了，他最感兴趣呢可能就是中药，要不咋管的叫药吃呢啊。不过哈，我知道我师傅最近还真的挺喜欢一样东西的，哎，特别特别喜欢，老孙你知道不，我师傅很少啊就为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吃不好睡不好天天愁的跟那啥似的，但是我师傅他要是真跟你说的话，你能不能舍得呀？啊，
1: 哎呀，这个、
0: 哎，就你们厂子里还真有，他看上一样东西，他在那天跟我捣鼓了，也是不经意的。
1: 哦、
0: 他说：“哎呀妈呀，多少年了没看着过呀！”我就觉得我师傅能这么喜欢，我就舔个脸呗。我师傅不好意思跟你张嘴，我就跟你提一下呗。如果说要是可以的话，你看能不能就割回爱呀？能不能？
1: 张明老师啊，你要放心，只要银老真的喜欢，这没啥舍不得的。银老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啊，我怎么感谢都是应该的。
0: 啊，
1: 那赵明老师，您就告诉我是啥吧。
0: 就是我师傅喜欢啥，你都能给他准备，是不是？
1: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0: 那要冲你这个身份说话，那肯定是兔兔们一个钉的。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而且是做大事的。你可能不能跟他唬弄我师傅，那我回去我就转达了，我就说他喜欢啥你就给他啥，行不行？
1: 好的，
0: 真的。那我师傅喜欢的东西，就你现在手里的那个三七，我师傅做梦都惦记呢。就那瑜伽的那个水养的七年的那个三七，我师傅这两天就为他天天跟我捣鼓的时候，半夜给我打电话呀，就说睡不好啊，睡不着，睡得都不踏实，做梦都能梦着那个三七。那我师傅天天惦记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行给我师傅整点那个水养三七呀、
1: 啊。
0: 行不行啊？
1: 赵明老师啊，这三七啊，它确实珍贵，七年解一茬，但是它吧也没有那么特别值钱。这样，赵明老师，我给你签一张空白支票，你让人老带回去，到时候你直接往上签数，签多少我都接着。
0: 哎呦我妈呀！
1: 行不行，赵明老师？
0: 你这啥意思啊？给我们一个白纸儿，完回来给我们打回回来，撵回来了。你还不了解我师傅啊？我师傅搁你那儿待这么长时间，你说他是个贪财的人吗？他要奔着钱去，他都不能管你，你信不信？
1: 嗯，
0: 你要给我一张纸儿，还什么支票什么玩意儿？哎，那回我听你一个小助理还跟我师傅说呢，赶明儿回去的话，老爷子给你带张支票，我们不封口，你想添多少都行。我给我师傅气的，这孩子咋这么说话？怎么我这么大岁数就是奔钱去的？你们要是给我师傅这个哈，那你还真就别给，你这等于骂他是一样的。你还给他支票，你咋想的？你以为所有人都为了钱去帮你的？这冲你这个人，我告诉你老孙，你不这么多年交情，那我师父这么大岁数的人上你那去，他能花几个钱要你那堆干啥？还给我整这出出来了，你说这？
1: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啊是我真考虑啊，赵明老师啊，
0: 是吧？
1: 不就三七吗？既然银老喜欢，那没问题，我给银老啊拿两件水养三七。
0: 拿两件啊，哎呀妈呀，你这回可真是比上回大方多了。这我得首先感谢你哈，我师傅要这个三七哈，

0: 绝对不是说想回来给我吃点给他吃点，你那20袋跟我说的时候妈把我气的，我说哪有这，就给咱那20袋拿回来了，这回整2件，你可真是的，我回去要跟我师傅说，你信不，我师傅那嘴都能气歪歪了，他拿那2件能干啥，我说你要是真这么抠的话还支票呢，你别让我们添几百块钱的支票拿回来了，你还整2件，那你要是实在是那个太为难的话哈，我就让我师傅回来，咱也别磕着啥什么这个那的，完到时候你再以为欠我们挺大人情呢，还咋咋地的，那不行我就那啥了，我就把我师傅给整回来了哈，不用你感谢了，就当白帮你，后边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就得了，听吧。
1: 邓宁老师啊，你别生气啊，这样吧，您说你要多少件？
0: 要多少有多少啊？我师傅想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啊？
1: 我
0: 尽量满足。他这辈子吃的就管你要都给呀。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
1: 题。
0: 那你不是老师、啊、你现在有多少？
1: 这赵宁老师啊，我也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啊有20000件，但是赵宁老师啊，你可不能全给我清仓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好像挺那啥似的。我啥时候办过那样的事儿啊？我肯定不能那么做，那我太那啥了，我都没有办法跟我师傅交代。我看看啊，哎呀，那你就那么的呗。你那20000个我肯定不惦记，你给我一半就行，行不？你给我10000个，行不行？这个够意思吧？
1: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10000件肯定不行啊！我现在手里只有20000件，但是这里面呢有10000件呢已经定出去了，人家这两天就来拉货了。如果再要10000，那我就一点都没有了。这样，赵明老师，我留4000，剩下的6000我全给你，好吧？行不行？
0: 你吧，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老孙。我问你，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你都给人家定出去了，那你应该刨出去啊！你告我20000，那就实实在在是有20000的。你们家又有订单的话，你把人订单也算去，那还属于你吗？你吧，净跟我玩文字游戏，我可服你们了。你别跟我什么4000、6000的，10000要实在不行的话，哈，我那个啥，咱也别说这个那，就咱俩的交情，你给我8000个就行，8000件行不行？啊！而且我告诉你哈，我给我师傅要这8000件，不是给他吃的。你说他一个老头儿，他能吃多少？就我打滚吃，我也吃不了这些。其实
1: 我
0: 师傅惦记
1: 的，
0: 你看他惦记的是谁？就是他身后的这些患者，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给他们惦记着的。要为了我们有个10袋就不用都没事儿，你对不？
1: 对呀。
0: 而且咱就这么说吧，就这8000个哈。最少的这个量了，那都不一定能够啊，你知道不？我也不好意思管你要太多，好像把师傅扔你那儿，就是上你那儿去那个啥，就等着你那个来感恩来感谢来了呢。不，真不是那个意思。但我师傅真的挺那个，想用这个37去帮很多的患者去治病，因为他天天跟这些老患者打交道哈。有时候半夜我师傅都跟我说，那个老头啊得抓紧治了，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他到什么程度了。他这心里头哈、啊、全是那些患者，你就8000个吧，行不行啊？啊，
1: 嗯，行吧，看在尹老的面子上，8000那就8000。
0: 哎，那挺好的、
1: 啊、咱们价格就一盒238、
0: 哎
1: 啊、一共8000件，我马上宣布，就
0: 你
1: 同意。
0: 不是，你等等，你让我说完话、
1: 啊、
0: 我没说完呢。你238块钱一盒你给我呗，你这你这价也太贵了吧，你不跟我玩游戏一样吗？你拿给别人的价格来给我来，完你还给我还整一个好像我占了你多大便宜似的，完238我还得开会宣布一下，你得给我个最低价，你在我这我上哪儿整那些钱去？那不行，你这价格太贵了，你给我个最低价我听听行不行、啊、你别按那个市场价给我，那谁买得起呀、
1: 啊、呀，不是啊，赵宁老师啊，这个价格已经够低的了，这也就是您要是换了别人啊，就是翻一倍他也拿不到，这是水养7年的37，7年解一茬，不是3年的药，而是7年的保啊，这也就是您赵宁老师，别人多少钱我都不可能给他的。
0: 哎呀，你说这话哈我倒是知道，但是哎呀，哎，老孙你刚才不说的吗？不，你自己提到的吗？你要感谢我师傅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完，刚才你还跟我说，
1: 赵明老师啊，我是真说不过您了。
0: 你看，你看，你刚才还说呢，给我个支票让我随便填，是不是？我就感觉你这238你是要卖给我，你不是要感谢我师傅，你是到这儿来找销路来了，是不是？你再给我降点行不行？你再给我降点。
1: 198怎么样？这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了，不能再降了。
0: 多少钱？
1: 198。 不能再

0: 降了。
1: 198，198，198。哎，我还真了解一点儿，你这个价儿吧，好像还行，就也算是成本价了，也是比较低的了。但是我要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吧，我要是拿给那些普通老百姓去治病，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你这样呗，老孙，咱俩也别来来回回搁这砍价了，我也不会你们生意的那一套，你就再给我降一点，就最后一次。你就给我降最后一次就行，咱俩就99块钱一盒，行不行？
0: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是水养7年的三七都给你了，而且价格一降再降，你怎么还要降呢？这198已经最低的了，这个生产成本已经不够了，这99肯定不行。您要是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看就算了。
1: 啥叫算了呀，老孙？啥事儿我们说了不能接受就算了？你那198，你普通人能用得起吗？你根本就用不上，你就不能替别人想一想啊？你们赚的高满豪平的，完事老百姓就跟那啃窝窝。你们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傅都给你解决了，而且当初你说那个三七你的技术怎么成的，你自个儿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段都是我们去采取那个低温破壁技术去完事儿的，你现在跟我说完事怎么怎么地，完事你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用我们的时候咋的都行，现在怎么的了？又给我们踢一边去了，还跟我整什么玩意儿？什么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拉倒。我告诉你啊，我管你叫一声孙董事长，我再跟你重申一遍，99这是我的底价，你能接受你就接受，你不能接受我就把我师傅整过来。你后期的那堆东西谁给你整啊？那老大岁数那个老爷子给你主抓这些事儿，你什么药材的事儿，什么中药技术，以后啊咱就哪说哪了，咱就这么地儿，咱们也别处了，以后你也别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也别找我师傅了。而且啊，我告诉你老孙，我们俩说话全是带录音的，你方才跟我说你弄个支票，你挺大个老总，你说话一定会算数的，不198吗？你不管我要最初的价吗？我告诉你我可以认，我今天就给我师傅打电话，让我师傅上你那儿去结算各种费用去，你们解决那个37难题的时候那个技术租赁的费用、转让的费用、知识产权的费用，一共2次加上这回黄芪的费用，你一起给我结，这笔费用咋地也得80万吧，我这是往少了说吧，我还不跟你讲价了，你把这笔费用给我结了，198一盒我认，行不行？我真是了，我师傅一会儿我就让他给你打电话，我让我师傅回来，我看咱们俩谁也别好好过。
0: 哎呀，张明老师啊，你怎么又激动了？
1: 我这激动什么玩意儿？你看跟你好说好商量，咱俩不是在商量的吗？我这是逼你的吗？我不想拿我师傅做筹码，你看看你步步紧逼，还拿市场上的东西给我们去整，我们要市场上能买得了的话，我上你这整的干啥？你们有技术难题能通过的话，你找我们干啥？咋就这么不讲理了呢？现在呀，
0: 哎、呀
1: 你们现在好的是不？黄芪技术已经突破了，我师傅没有用了。
0: 赵宁老师，你别激动，这样吧，这三期我给你了，给你了还不行吗？
1: 99，你是不是给我了？我告诉你啊，你不给我这回你，我赶紧让我师傅回来，你以后别找咱们，咱就断交，就我不认识你了，咱俩这么多年关系断掉。
0: 行行行，赵明老师，我是真服你了。
1: 还服我了？
0: 你
1: 这是逼的我。你说这么多年了，老孙，你不知道我们吗？我们要那玩意儿自己吃的。
0: 明白明白，赵明老师，就按您说的，就按您说的，99一盒。 我一共给你。

0: 8000件三级破壁颗粒可以吗？
1: 8000件都少了，我告诉你。哎呦我的一天哪，老孙子，你可真行！你高高兴兴的事儿，让你给我整成这个样子的，惹我一肚子气。哎呀，回去我就告诉师傅，告状去，后边不管你了，我看你咋整。这一天，那咱说好了，老孙啊，这回你不能变卦了啊！我刚刚真是生气了，那干啥呢？你们呢？你们这是商人，我们脑袋转的慢呗，也不能那么欺负我们呢。咱就这么地啊，我也不管你多要了，我也跟我师傅说一声，8000件99块钱一盒，还那个你别拿别的东西糊弄我啊，得是老余家的那个水养7年的三七，就你们成品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别把一大堆三七给我运过来，我自己加工我没那能力，听没？
0: 好，放心吧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呀，这个肯定差不了。
1: 我倒相信你
0: 这
1: 个人，但刚才我有好些话、
0: 这个、
1: 我可能说的也比较有气头上，但我真的挺生气的，完这事儿你给我安排明白，我就不气了。
0: 没事，我们都是在照顾消费者啊啊，我们都是心愿都是一样的、
1: 哎、
0: 啊
1: 那回来我那个啥、啊、我师傅还得搁你那留两天啊，你回头你给我好好安排啊。
0: 好，
1: 老爷子有点累了，这两天都不
0: 好
1: 意思跟你说，
0: 谢谢
1: 你，不行让他休半天啊。
0: 嗯，
1: 别这事儿那事儿
0: 的，
1: 让你们那技术员都好好学，让他早点回来。
0: 好的好的、
1: 哎、
0: 我一定叫他们认真学，要把老爷子照顾好、
1: 啊、行 啊,
0: 啊
1: 行了，我替大家谢谢你行吗？
0: 好，也谢谢你。
1: 回头那啥、
0: 啊、
1: 我让我师傅请你吃饭。
0: 我请，还是我还是我要请老爷子的。
1: 你看这样多好，确实挺难为你了，谢谢了啊老孙。行了、
0: 啊、
1: 我就不多说了，回头完咱俩再通电话啊，赶明儿我上你那儿去，我请你吃饭行不？
0: 好的，我听您，我听您。
1: 行了，咱俩就不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赶紧给我布置下去啊！
0: 好, 好的
1: 啊，我一会儿告我师傅一声，我说这事儿成了，我师傅肯定老高兴了。
0: 好，您跟。好的，好的。
1: 行、
0: 啊、
1: 行、
0: 啊，
1: 哎呀，行，你休息吧，休息吧，孙总。
0: 好，好，哎，哎，再见，哎。
2: 哎呀，这个
1: 气死我了！你非得这么惹我一肚子气，完事才那啥。
2: 我就是我坐在这里，其实，
1: 哎呀，
2: 哎呀，就是您在跟这个孙董事长啊，在这个刚才说话那一瞬间，哎呀，我心里其实挺不好受的，就心里很
1: 啥
2: 说不好，就那种感觉，就觉得我们每次为了大家团购，然后咱们赵宁老师，哎呀，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哈、啊，就是每一次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就逼着我们赵宁老师就得这样，就得作为一个女人就得这样，就得跟他们各种各样人就打交道就得这样。我说是这样，大家明白是吧？
1: 哎呀，
2: 哎，真是这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挺心疼的，但是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后有很多听友等着回信儿，那咱就没办法，就得往前冲。你说今天打这个电话，大家都听着呢，这就摁免提在我身边打的，你不这么说的话。哪有8000件？
1: 我跟你说啊，
2: 哪有99块钱？
1: 我今天真是替我师傅也出了一口气，因为这两天我师傅就跟他们的各种人打交道哈，嫩大岁数，人家撅回来好几次，
2: 心疼心疼，
1: 我憋了一肚子气呀、啊。
2: 今天也想发泄一下、
1: 就是。对，就是真的，我说嫩大岁数跟你们张嘴，你们动不动的就给我20袋回来了，妈呀，就啪啪的等于打我们脸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完了还给我整什么2件？我说2件我用你呀、啊，我就真的就是因为是免提。我有好多话没有办法去说，
2: 我估计我在想哈，这是在我们做直播呢、我估计您现在说话是不是也搂着来说呢，也没有完全放得开。因为有很多听友都在听，就我倒无所谓了哈、但是咱们听友都听着呢，可能其实今天大家可能说，哎呀妈，这赵宁老师今天怎么这么激动。我告诉各位，这是因为他在直播间接的电话，大家听着呢，如果没有直播间，现在赵宁老师您去走廊塔电话，这事儿张老师这个一肚子火可就不会这么去发了哈。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咱们最终确定的是
1: 整下来
2: 对8000件啊，8000件，然后呢咱们是99块钱一盒，
1: 对，
2: 这个价应该是他们的底线了吧。
1: 啊，对 对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也没啥砍头了、
1: 那个、其实最早的那个人家给我们100、是198吧，那个价格就已经是他们的那个生产成本了、这个人家的确没有太说谎。
2: 对 对
1: 但是在我这儿的话，的的确确老百姓花这么多的钱要买，有一点贵。 你知道不？
2: 对
1: 啊，其实原来我也没想，
2: 因为三七本身它也不便宜，
1: 对，
2: 我们去药店看普通的了，
1: 对对对，
2: 那个不便宜啊，
1: 七年的三七
2: 那买不着，
1: 还是经过水养的这个
2: 过程。我说那都是三年的了，
1: 对对对，
2: 没有七年的，
1: 那个确实是很不好整。嗯、但不管咋地，咱别说人家成本不成本啥的了，你就是到我们手里现在是99块。

0: 而且一盒，我觉得这个价钱已经相当相当可以了。就这个价格，连三七的原料都买不来。
1: 但这个事儿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因为刚才我听孙董事长，因为我别的没听清哈，我就最后听他说那句话，行，放心，
0: 那写了
1: 啊，没问题，
0: 99一盒，
1: 没问题。那这个就是现在给咱们提供的是8000件，
0: 对。一共8000件，
1: 8000件，
0: 然后99块钱一盒。
1: 这个咱们怎么个买法呢？
0: 以我对三七破壁颗粒的了解的话，要想完成治疗，怎么的也得5盒吧。
1: 就是你
0: 得5盒
1: 是
0: 个底。
1: 大家伙老样子，你别一盒一盒买，没啥意思了。
0: 对，那就不用不吃了，那就没有意义了。
1: 没啥意思，五盒
0: ，五盒起购吧。
1: 对，
0: 我想五盒就算500块钱。对吧，完这个费用大家还是都承受得起的话、
1: 这个、
0: 要想要的话就报名吧，告诉大家吧。
1: 那这样啊，我们那个让咱们那个赵军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可能还得说两句话。咱们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政策，我帮大家呢再来捋一遍哈。咱们是原价238元一盒的三级破壁颗粒，现在刚才我们经过砍价之后，99块钱一盒，5盒起订啊，这个非常合适，一盒呢就省了100多块钱，5盒就省了700多块钱。那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大家呢，一天呢也就是不到10块钱，几块钱的事儿，就能够用上的是什么？您听好了，是来自于云南文山，咱们三七老家。老于家水养7年生的三七啊，这个三七您在市面上绝对不多见，而且呢还是咱们国内独一份的破壁颗粒剂型，这个太牛了，所以呢非常划算，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还得提醒各位，数量非常有限，赶紧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赶紧进行预定，原价238，团购价格99，咱们是5盒起订。所以说到这个7年生哈，咱们老师刚才也喝了口水，估计也累了啊。咱们再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这个7年生为啥这么珍贵啊？
0: 因为7年才收获一次嘛，
1: 长7年。
0: 对呀、啊，你普通药、
1: 就是、
0: 你长3年也就出土了，
1: 对，
0: 所以它从药效啊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它就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普通的三七了。
1: 就这
0: 要怎么叫成药和成宝两个不同的区别？
1: 你说3岁的孩子跟一个7岁的孩子能比了吗？我30来岁的一个人啊，你跟人家这么大年纪老爷子，你能比了吗？
0: 对，
1: 比不了、啊。
0: 对对对，而且他们家吧。比较珍贵的地方还在于人家7年生这个三七、你要是再想拥有的话还得再等上7年才能拿得到、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啊，而且它采用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吧，第一你用着很方便，
1: 对了，
0: 不浪费任何的药效，
1: 它是颗粒的啊，
0: 对呀、它功效还很强，所以体现在我们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高的，
1: 对了，
0: 对吧，你像什么3高的问题，什么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基本上有一些什么血栓斑块什么的，心梗、脑梗，用上之后能够快速的去活血化瘀，能够疏通血脉，能够让我们尽早的去远离心梗和脑梗的出现。
1: 对了，
0: 对呀，还有一些像什么脑出血呀、偏瘫呐、还有一些就是走路啥的行动不太利索的哈，在用上之后能够去恢复我们血管的那个出血点，
1: 你看
0: 能够促进淤血的吸收，这样那个脑神经不就不再受压迫了吗？
1: 对了，对了，
0: 你才能真正的告别后遗症的这种困扰。对，还有像那些就是老寒腿呀、肩周炎呐、颈腰椎病啊、风湿还有类风湿，就这些骨病的同志吧，还能够达到消肿定痛，不疼不肿不僵硬，能够自由的活动的这种作用。
1: 所以
0: 他们家东西是特别好的。
1: 这个三七哈，这个我们说这次给大家团购的三七呢，是7年才能收获一次的文山老余家用这个特殊水质三色土共同培育的三七，我们说也是加上了国内独一份的这个破壁颗粒的剂型。原本咱们市场价格呢，您花200多块钱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数量不多，人家都是内购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经过团购价格之后，99元，这个价格大家绝对想不到。普通三七您去药房这个价拿不到，那现在我们7年生，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破壁颗粒的三七，只要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了。建议考虑到它的功效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是5盒。起订每天不到10块钱，全面告别老慢病，数量呢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所以现在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您呢想能够安度晚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想用一用这7年生的三七，抓紧时间。我们的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是新鲜出炉，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咱们市场销售价格呢是238元，团购价格99元，您没听错哈，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订，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不多，订完之后咱们就没了，所以呢想需求这么好三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赵宁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要订这个水养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听您讲了，说孙董事长一共就给了8000，这照我们节目抢购的速度，今天就得抢光了。还好我这电话打进来
0: 了。绝对了啊。
2: 您帮我登记上，我多订点，我要50盒。
3: 要50盒那不行，咱们现在每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买不了多，因为一共就8000个，那怎么一个人包圆了，那也不行啊。
2: 那赵宁老师，这不是我一个人用啊，你看那个我老头我闺女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妇都用，这是5个人吧。
3: 啊，你不是一个人用，你这是
0: 你
3: 对，你这是家里人都在用哈。
2: 哎，是。
3: 啊，那一个人最多我就只能给你10个，你这是多少个？刚才我数你老头姑娘儿子5个呗，那你是这么来的？
0: 那数过来了，我跟你讲。
3: 啊，那就那啥呗，那也没办法了，那咋整？
2: 赵宁老师，麻烦你帮我订上啊！谢谢你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整到这么低的价格，而且7年才有这么一回呀、我赶上了也是幸运。
3: 哎，这个事儿是真的，他们家那老余家的三七是7年才出土一次，所以他们每次要养三七的话都得7年。你这回这茬完事儿了的话，再想得还得7年。他们家这东西就这样，所以捞着一次哈老不容易了。
2: 哎，是。那赵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啊，一共50盒，可别少了。
3: 那我让工作人员记吧。
0: 啊，放心吧。
3: 你就对按他的要求来吧啊。
2: 哎，好，
0: 好吧，
2: 谢谢了。
3: 行，电话都保持畅通啊。那就这样，再见。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给大家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近段时间啊，一直聊到这个老余家这个三七这个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咱这事儿啊已经有消息了，原价238元，现在团购价格99，这是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通过任老，通过自己的努力，咱们最终砍到的价格99元，5盒起订，这么好的三七，您千万别错过了。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号码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1: 哎，张江老师你好。
2: 哎，咋了？
1: 哎，我也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啊，
2: 你要多少？
1: 20盒。
2: 啊？
1: 20盒啊。
2: 20盒。
1: 啊。
2: 你也没少整啊，你啊。
1: 哎呀，您是不知道啊，张江老师。
2: 啊，
1: 自打您跟我们说，就是老发现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
2: 啊，
1: 哎呀，这一天呢，我真是日盼夜盼的，就等着你们拿到这三七破壁颗粒以后
2: 是
1: 给我们做活动呢。
2: 啊，
1: 嗯，这回终于让我等着了
2: 啊！
1: 而且吧，你说这价格吧还这么低
2: 啊！
1: 我听您说这三七破壁颗粒出厂价就得200多块钱。
2: 对，
1: 哎呀，这回你给我们砍到了99块钱
2: 啊！
1: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和任老啊！
2: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看起来好像99这个价钱吧也挺贵，但是你分什么东西，他们家这东西就99块钱那可老值了。你要说白菜99块钱一斤那可有点贵，但是他家这个东西绝对值，就是99块钱的东西你能买出来好几千块钱的治疗价值，这真了不得。他们家那个三七哈，你要对血栓什么的，它能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要像一些这个出血性疾病，防止出血这个问题，比如说疼痛啊、堵塞呀、这些问题，三七的作用还能化瘀止血，还能活血定痛。它属于一种有点类似于像血管疏通剂的这种形式。对，所以的话，就是咱们这回哈，心脑血管疾病的同志，包括骨病的同志，这回真的都捡着，老一家三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是真事儿，
1: 是的，哎呀，这是好东西啊！哎，
2: 嗯，
1: 你们不光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吧，完了还让我们少花钱
2: 啊！
1: 嗨，今天吧，你肯定忙，所以说呢，多的我也不说了，哎，你就先给我递上就行了，我订20盒，我跟老婆俩一起用。
2: 行，完剩下的话吧，大家先抢，抢到了完事儿回家的时候再说，对吧？
1: 对对对，
2: 啊啊啊！我们会指导大家怎么用的，其实挺简单，放里边冲水一喝，啥事儿都解决了。
1: 啊，是，哎，那好，
2: 行行，搁导播那儿，你再说清楚一点啊！我先让他给你寄20盒，完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可能都需要留下，你就配合工作人员就行啊！再见。
1: 哎，那好的，好的，知道了。
0: 哎，好的，在这位朋友，这一听就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赵宁老师，包括整个栏目组都特别的忙，所以呢，想用上三七的朋友，关键是真便宜，东西真好，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您还在等什么呢？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赵宁老师。
2: 哎
7: 哎，你快快快给我订上这水养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吧。
0: 快快快，
2: 终于等到了。你要多少？
7: 我要10盒。
2: 要10盒，行，我给你记上个数啊，回头你跟导播一联系就行，好吧？
7: 哎，赵宁老师，
2: 哎，
7: 这不着急不行啊。
2: 啊
7: 啊，上次就因为我没着急，氨糖和氨糖酸我就没抢着。
0: 哦，吃亏了。
2: 哦，那个那可惜了，可惜了了。
7: 是啊，所以吧，这回我天天提前半个小时就把收音机打开，等着听你节目。
2: 啊，
7: 嗯，听到有这三七破壁颗粒的消息啊，我就开始打电话。
2: 啊，
7: 刚才我听那个孙董事长说给你按238块钱一盒算，是吗？
2: 那他的出厂价。238，其实吧，咱正常来讲哈，就家里人说话已经是不贵了，你出厂价能贵得了吗？对吧？但现在不是这个价了啊，你可别整错了。刚开始人是238，后来他不就答应给我们让吗？让了以后是99块钱一盒，可不是238了啊。
7: 哎呀，不是吧，赵宁老师？
2: 怎么不是呢？哪不是？
7: 这样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一盒才99。
2: 对呀，99块钱呢，最后砍的价嘛。
7: 哎，
2: 你那没听着，你光打电话了，238你都要啊？
7: 哎呀，那99的话，我不要10盒了，你再给我加30盒，我要订40盒。
0: 哎呦我的天哪！
2: 不是，

0: 你啊，赵宁老师。
1: 哎，好嘞，不多说了。这个刚才说订十盒的时候，我还挺轻松的，说十盒挺好。这一下子变四十盒了。咱们也提醒各位，随着大家订的购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希望大家订的少一点，别的朋友机会就能多一点。如果说您订的特别多，这个别的朋友估计也就没啥事了。因为啥呢？咱们不是无限量的供应，99块钱这么一盒老于家这个水养7年的三七，只有8000盒，数量不多，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赵金老师。
2: 你好，欢迎您。
0: 哎，赵金老师，我要订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给我记上啊，我要20盒。
2: 这怎么又20盒？
0: 我和老伴两个这个名字。
2: 啊我一听20盒，我就在想，我说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10盒。
0: 我们两个
2: 跟老伴儿一起用是吧？
0: 对，
2: 那你留电话留姓名，千万告诉他啊，你一定告诉他你留两个人的名字，听没？哎呀，
0: 就是那个过记上，赵金老师，前面我忘了这家，可别我落下了这家
2: 啊！放心吧，
0: 我就等着这七年的三七，救命了这！
2: 你为啥要等着这个三七呀？咋的了？
0: 呀，老师，我也给老伴儿用，他这去年年底吃饭呢，吃着吃着突然就晕倒了，哎呦，给我吓得呀，赶紧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是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这是抢救完不，在医院待了有一个月吧才回来，可不知道咋的了，这血压又升上来了。现在你说不吃降压的药啊，都180，低压110，吃完药不还150，低压95的。现在这舌头发硬，说话也说不清楚，就跟那嘴里边含那个东西似的。
2: 哎呦，
0: 你说这几天呢，他还给我吵吵呢。说右眼手麻木的，说真的，赵宁老师，我担心他再犯了，这就所以我就合计着赶紧给他用上这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这样可得给我记上这的啊，别落了这些啊。
2: 哎呀，那我多说一句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身体啊，现在容易二犯呢，你得那啥呀，你用三七的话，你一天给他用到得5到8克，得这么多。因为那个三七它有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作用啊，它关键你这个不光是让它化瘀，你还得让它止血，得让血管长好啊，对不？那你就头一周给它吃5克，第二周给它吃6克啊。
0: 行，我记住了。最好今天能给记出来。
2: 今天不一定，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记上吧。记上完了留你和你老伴的两个名字，要不然可能会默认为10盒，那你不白定了吗？对不？
0: 对，那20盒，
2: 那你就留两个人的名字，你谁用就留谁的名字就行。后期工作人员会给你建立档案的，这样的话对你老伴儿有利啊。
0: 好的，谢谢您了。
2: 行，那就先这么地，您电话别挂啊，别着急，别挂，我把你电话切出去，留信息啊。
0: 好嘞，知道了。
1: 好的，老人家，感谢您的订购哈，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得到咱们七年生这个云南文山老于家这个山七之后呢，真的能够获得健康。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真心实意给大家做这一次三七的团购呢，能够用最少的价钱让大家得到最为尊贵的三七，得到最好的效果。那原价238元一盒的云南文山老于家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呢仅需团购价格99元一盒，就直接得到5盒起订。那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别订太多了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得到。我们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990-1577，400。

0: 1577，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不是赵宁老师啊？
2: 是啊，您好。
1: 哎，你好，我是谢谢赵宁老师啊，和任老又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的价格，让咱们这个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哎呀，要不说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啥呀都表达不出来呀，我对你们的感谢了，太谢谢你们了。
2: 不，没事儿，没事儿，不用这么客气，您说您的那个要求就行啊。
1: 哎呀，赵宁老师，我现在吧，我吃这个三七粉，我吃了呢，就是在药房买那个文山那个三七粉
2: 啊。
1: 因为啥呢？我这个类风湿，就一变天吧，这胳膊肘啊，就是手腕子、脚腕子、脚脖子那块儿啊，哎，这关节都疼。你就别提啊，那个都多遭罪了，那个滋味。现在呢，我吃这个三七粉呢，感觉见强啊，上下楼啥的，感觉不那么费劲了。
2: 嗯
1: 也能帮我老伴儿，有时候收拾收拾屋子、扫扫地啥的。
2: 啊。
1: 之前嘛，这不你说有这个水养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吗？
2: 对呀、
1: 我就合计，我说肯定这用不起了。你这7年的三七可是宝贝呀。
2: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老百姓能买得起呀、那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啊。哎，没想到啊，您给我们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一盒才99，吃一天还不到10块钱呢。比我现在吃这个三七粉还便宜。我先这么的，那啥，赵宁老师，你赶紧给我记上，我就要10盒就行。
2: 啊，要10盒哈，那可以的，可以的。就是你要是只是那个关节上的问题哈，然后那个三七你内服也好，外用也好，它能给你活血定痛，这样你就不那么疼了。把那个身体里的那个寒的湿啊，再给它表出去，基本上就没有啥太大的事儿了。你这个吃三七是对的，但你吧不用吃太多，3到5克就可以一天啊。
1: 哎，我记住了，赵老师。
2: 完、回头
1: 你
2: 就跟工作人员去那个说就行，让他把名字都给你记好，得一半天吧才能给你安排得上，你别着急就行啊。
1: 啊，那行行行，那谢谢赵老师，
2: 行，
1: 好，
2: 哎，
1: 好
2: 嘞，
1: 好好好，
2: 再见。
0: 好的，再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加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我们的团购呢仍在进行，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数量还真是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谢谢谢谢谢谢，看见没有？东方美旗袍店，就是我东方冰龙开的旗袍店。以后啊，美女们，你们谁要想穿旗袍，随时找我，我给你们打8折。好啊，好好好嘞，媳妇儿，我回来了，媳妇儿。
4: 回来了。

0: 哎呀，你这干啥呢？啊，我做的旗袍穿在别人身上，怎么都倾国倾城的呢？穿你身上怎么倾家荡产的呢？
1: 说啥呢？啊，
0: 我这没做完呢，你怎么穿上了？开叉开到。

0: 那就我了都。
1: 我不寻思给你穿上打打广告，怕你卖不出去吗？
0: 你这是怕我卖不出去吗？你这是怕我卖出去啊？
1: 咋的？我穿不好看啊？
0: 你哪是不好看呢？我是不敢看呢。
2: 把眼睛给我睁开。
0: 我睁。
2: 睁开。
3: 画个灯笼还挺喜庆。
0: 睁开了。哎呀，我睁着，我睁着呢，这眼睛小。
1: 谁呀、啊？
3: 我。
1: 回头。
3: 佳佳。
1: 哎。哎呦。外甥来了啊！
3: 舅妈，过年好！
1: 哎，乖。
0: 佳佳，干啥呀？
3: 红包拿来。
0: 行啊，你也是真够好意思的啊！每年都空着手来拜年，伸手就要红包啊！你这是没脸没皮的呀你、啊！
1: 你说啥呢？啊？你老舅说的对。
0: 我跟你说啊，佳佳啊，你哪怕手里边拎一点东西来，你老舅都有个理由能给你个大红包。
3: 大红包？
0: 对呀、啊。
3: 明白了。
1: 干啥去？
0: 不知道啊。
1: 来来来，进来。
3: 舅舅舅妈，过年好！礼物烂门口了，大红包。
0: 来，你给我让开！来来来来来，啊，来你给我让开！
3: 那你干啥去？
0: 佳佳呀，佳佳啊，你可真行啊你！
3: 老舅，我寻思大红包，
0: 我家灯笼刚被人偷了，你就给我送个新的，听懂事啊你？妈，过来来来来，
3: 还有这好事！
0: 大红包来。
3: 哎呀，谢谢老舅。
1: 哎，佳佳，哎，干嘛来了？哎呀，
3: 啊，就说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
1: 啥事儿啊？
3: 就那事儿你忘了？哦，想起来了
1: 吧？想起来，想起来了。哎，
3: 我跟你，
0: 你俩干啥呢？
1: 冰龙啊，啊，你要没什么事儿，你上个厕所去吧。
0: 上厕所干啥？我现在也不想上啊。
1: 我让你上你就上。
0: 你让我上，我没有，我怎么上啊？
1: 没问你有没有。我就让你上！哎，
0: 别！哎呀，这来了来！哎呀，不行，一来还憋不住了！哎呀，
3: 舅妈，你真有力度！哎，
1: 是不是就是给你舅推广旗袍那事儿？咋样了？
3: 放心吧，舅妈，合伙人我都找好了。啊、我那个合伙人说了，只要我老舅允许批量生产，马上把我老舅旗袍推向世界。
1: 关键你老舅是个老顽固。他就怕你批量生产，那个质量跟不上砸他牌子，我就怕他不同意。
3: 人家说了，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再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
1: 是，我不怕他到底不同意呢吗？怎么办？
3: 舅妈，你看这是啥？
1: 啥呀？
3: 授权书。啊，以后我老舅啊，只要在这个授权书上签上他的名字，不管我老舅同不同意，他都得同意。
1: 是吗？
3: 对呀。
1: 那我听你的啊。
3: 对，
1: 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好吧？
3: 行，舅妈，啊，那个我都想好办法让我老舅在这方面签字了。你就把我老舅叫出来就行。
1: 叫出来哈。
3: 对
1: 啊，冰冷啊，出来。
0: 干啥上厕所呢？
1: 别上了，出来。
0: 没完事儿呢。
1: 出来。哎呀，
0: 正好完事儿了，你看看，多巧。
1: 可以，佳佳找你聊点事儿啊，我给你弄个水果去啊。
3: 行，谢谢舅妈。
1: 你俩聊。
0: 啥事儿啊？
3: 没事儿，我今天大过年的过来夸夸你。
0: 啊、哦，那行，那你夸吧。
3: 哎呀，老舅，你说哈、啊，全天下做旗袍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只有你做的旗袍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完美呢？
0: 这你是有所不知啊。嗯，你老舅的东方家族之所以能够在旗袍界立于不败之地，那是因为我们东方家族有一本带花的宝典。
3: 东方家族带花的宝典。
0: 对呀、啊，
3: 老舅。你练了？
0: 我练了。不练你老舅这针法能这么炉火纯青吗？是不是？
3: 哎呀，那老舅我不应该叫你老舅啊。
0: 怎么的呢？
3: 我应该叫你舅妈呀。
0: 什么玩意儿舅妈？我练的是绣花宝典，不是葵花宝典。我不是东方不败。
3: 啊，吓死我了，还以为练葵花了呢。
0: 我们绣花宝典讲究的是针线人三项合一，再加上我独特的个人魅力，才能确保我们东方家族在

0: 旗袍界立于不败之地。
1: 哎，反正老舅不管你败不败，反正我就是发自内心的特别崇拜你啊！你给我签个名呗，在这儿。
0: 咋的？你崇拜我呀？
1: 对啊，特别崇拜。
0: 那这样，你要是崇拜我呢，我就别给你签名了。嗯，我给你绣一个名吧。啊，你老舅是裁缝，你老舅绣的名字肯定值钱。我又不是写书法的，是不是？
1: 老舅，别的，你绣我的，你签上更值钱。
0: 谁说的？我绣才值钱呢。
1: 你签上值钱，
0: 绣一个。哎呀，
1: 不用不用绣，
0: 拿来我给你绣。
1: 不行，
0: 你就签，我就用布上给谁呀、
1: 啊？快递，
0: 你咋知道呢？
1: 我猜的。起来起来起来，
2: 我是快递
1: 老舅，你看是快递吧？啊，
0: 快递快递，
1: 准备的怎么样了？哎呀，
2: 你就放心吧。你看，表面上是快递单，里边有一张复印纸，只要他一签字，后边那个合同就生效了。哎
1: 呦，老胡，你太聪明了。
0: 快递是吧？啊，
2: 您的快递，
0: 来来来，我签，
2: 请签收。嗯，
0: 好嘞。哎，哎，我快递呢？啊？我快递。
2: 这个不就是快递吗？
0: 这快递单子，快递呢？
1: 对呀、啊，你快递，你快，你没准备快递吗？
2: 你就让我装快递员，偏得老舅签字，你也没说还得准备真的快递呀、
1: 啊？你不准备真的快递，谁签收啊？哎呀，
2: 他签收不就完了？我管他快不快递呢？
1: 不是，想办法。
0: 你俩干啥呢？在这儿啊？
1: 那个他老舅没事儿，那个他好像是把快递。落门口了吧？啊，快递是不是落门口了？
2: 啊，对，那个我落门口了。
1: 这落门口的，这年底呀、啊，他们忙，其实经常忘，很正常。
2: 啊，那个东方先生，您的快递，
1: 对，您的快递，这是我老舅家垃圾，是不是？那个这可能他忘了，我看看啊，什么是你的快递啊？你虎啊，你那垃圾干啥呀？
2: 我不知道啊，
1: 这不有吗？
0: 佳佳。
1: 老舅，你也跟出来了？我寻思把你那个灯笼绑得再紧一点，别让人偷走了。
0: 对，你是得绑紧一点。嗯。大过年的偷灯笼得多缺德啊！特别没素质，特别没道德，全家人都是坏人。出门让汽车动，啪，
1: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老舅，那个你别说了，大过年的。挺血腥的，说点吉利的啊，
0: 是吧？那我挂上吧。
1: 你外面挺冷的，进屋。
0: 行，好嘞。
1: 我的妈！我说老舅也太吓人了。不是，你快点找点别的东西，还没有啥当快递的。
2: 啥也没有啊。
1: 你身上有啥？
2: 我身上，我兜里我啥都没有。
1: 快找！
2: 这兜里就200块钱。
1: 这也行。哎，那哎呀呀！老舅啊，200块钱，你的快递。
0: 快递还能快递钱呢？
1: 就是可能是你莫名的崇拜者给你的压岁钱。哦，
0: 行行行，那我签我签我签，
1: 对，签吧。
2: 那个等一等，啊，
0: 怎么了，
2: 先生？嗯，我们这里是货到付款，
0: 正常，多少钱？
2: 快递费300。
1: 你还想赚100呀？
2: 你刚才还赚我200呢。你
0: 不是，我算了一下啊、哦，快递费300，我好像不太合适。这样，这200块钱给你。单子也给你，
1: 老舅，
0: 笔也给你，
1: 不是老舅，
0: 快递啊，我不要了。
2: 那正好，那我就还给寄件人了。
0: 行，可以。
2: 这是他不签收，跟我没关系。再见。
1: 不是老胡，你站着。你给我，给我，那个老舅 啊，这是你的崇拜者的压岁钱，是一份心意，你不能拒绝呀。来。你收下吧，然后你的快递费我来给。老胡啊，你看啊，这是300块钱。
2: 不是老胡你，
1: 猪一样的队友。那个啊，老舅啊，
0: 怎么了？
1: 你签吧。
0: 签啥呀？
1: 这快递呀，签收。
0: 人都走了，我还签什么呀？
1: 不，你收快递必须得签收啊。
0: 谁说的？哪儿那么必须得签收？
1: 这是规矩。
0: 我撕了他还必须呢，是不是？
1: 不，老舅，
0: 这有什么呢？
1: 你撕他干啥呀？
0: 那撕了嘛，人走了不就撕了吗？没有用了。
1: 你这老头，舅妈。

0: 出来。
1: 咋了？哎，
0: 你过来过来。嗯，
1: 签了没有？
0: 没签，看看，还给撕了呢。
1: 哎呀，冰龙啊，你说你不签就不签吧，怎么还把人授权书给撕了呢？
0: 何书？
1: 授权书啊。
0: 哎呦我天。哦，
2: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哎呀，这我就知道佳佳你这大过年了没憋好肠子过来，说吧，什么事儿？
0: 就把你这张嘴呀、啊！哎哎哎！行啊，老舅，我跟你说实话吧。嗯。我找到了一位合伙人，要把你的旗袍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你现在只需在这上面签个名字就可以了。
2: 批量生产啊！啊。我这个旗袍呢，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我的情感。哎，你说这种情感怎么批量生产？
0: 哎呀，人家说了，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
2: 佳佳，你这样，你从外边把门给我带上，回家吧。啊，
0: 不是，老舅，你帮我签一个字，签个名就行了。哎呀，然后我来说，老舅，我求你了，你该做你生意，做你生意，我不影响你。老舅，当外甥也没求过你，你就帮我最后一个忙，行不行？我牛都吹出去了。我收不回来了。
1: 谁呀？我开门去啊。
0: 老舅。哎，就仨字。
1: 您是？
3: 您好，这是东方师傅家吗？
1: 是。哎，冰龙，有人找你。哎，
2: 哟，这不是宋女士吗？
3: 东方师傅，过年好啊！哎呦，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不是，你俩认识啊？这个就是我那个合伙人。
2: 哟，宋女士。哎。您跟他合伙啊？嗨，宋女士是我多年的老顾客了，穿了我很多旗袍啊。那你来干嘛呀？
3: 这不嘛，我一个人呢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一直穿着你给我设计的旗袍，倍感骄傲。我就琢磨着什么时候能回国找您一块合作呢。
2: 哦，那你们打算怎么跟我合作呢？
3: 我跟佳佳呀，打算办一个工厂。
0: 对，
3: 不光办一个工厂，还要办一个学校，打算把您的这身手艺传承下去，交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请您出山，来当老师的，我们一起努力啊，带着年轻人共同进步，把中国旗袍发扬光大。
0: 对对对对对，跟我说刚才那个意思，差不了多少。
1: 我觉得特别好，冰龙啊，这事儿我觉得挺好，我支持。
2: 我也正愁啊，我这门手艺啊，别失传了，
0: 是不是？
2: 办个学校好，让更多人掌握这门手艺，我同意。
0: 老舅，你同意了啊？真的？
2: 当然啊。
0: 老舅，我跟你说啊，你做的不仅仅是旗袍，更是一门艺术。老舅，我们用您的旗袍特意做了一场旗袍秀，让我们的东方之美震撼世界。好，
4: 谢谢大家，谢谢
5: 谢谢谢谢。
4: 上台来先做一个介绍。
5: 好。
4: 我叫岳云鹏。
5: 是。
4: 他叫孙悦。
5: 我们俩呀，
4: 每次来这儿呢都无比的紧张。
5: 是啊，
4: 无比的害怕。嗯，天津相声的窝子大伙儿都懂。
5: 对，
4: 万一说的不好笑，嗯，很尴尬。
5: 对，骗不了人家。
4: 在这个舞台上说点什么呢？
5: 哦，没有作品意思。嗯。哎呦，
4: 说点什么呢？啊，子母哏。
5: 哦，一人一句的。
4: 我们行话子母哏，就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这个不行。
5: 怎么呢？
4: 因为我们俩台底下关系不好，
5: 台底不说话，
4: 默契度大不如从前。
5: 这倒是，上岁数了。
4: 平哏
5: 怎么样？
4: 什么叫平哏？就逗哏的，在这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一直在说，最后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到后台分钱，钱是一样的，
5: 那风险还一样。
4: 我不高兴啊，柳活。
5: 就是唱啊，
4: 关于唱的节目啊、嗯，我们逗哏的在这唱唱唱唱唱唱，
5: 是
4: 捧哏的来一句去你的吧，结束，后台分钱一样，我不愿意，
5: 要没有我们就结束不了。你怎么不明白呢？
4: 说那都没有用。
5: 呦呦呦！
4: 所以说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给大伙说点什么呢？
5: 说什么呀？
4: 不说了。

0: 哦，要唱，
1: 也不唱，
0: 那干嘛？
1: 给大伙儿磕个头。
0: 哎呦，行了行了，哎呦呦呦呦，您起来起来，
1: 再见。
0: 哎，回来，怎么意思？拜个年走了？
1: 我没有节目，
0: 别没有节目，您上台您得说点什么呀？聊会天也行啊。
1: 什么都没有。
0: 别什么都没有，您生活中点事儿你们说说也行。
1: 生活中的真事儿啊，
0: 这几年发生什么事儿了说说。
1: 我说出来大伙儿不乐怎么办？
0: 那你要不说我们更不知道了，你得说点什么呀。
1: 行吧，
0: 对不对？
1: 说点生活当中的真事儿。
0: 哎，哪怕说说你小时候的事儿呢，我们听听。
1: 朋友们都知道啊，
0: 嗯，
1: 我是一个北京人，我从小生长。
0: 哎，让你说事儿没让你说瞎话。
1: 谁说瞎话谁说瞎话。
0: 你北京哪儿的？你就北京人。你别咬耳朵。你北京哪儿的？
1: 北京，
0: 我听着可不近这味儿。北京
1: 哪儿？垂杨柳吗？
0: 三合院垂杨柳。
1: 垂杨柳这是个地名
0: 啊？对，爱劲松那边吗？不是？
1: 哎，对对，就那儿。
0: 你嚷嚷什么呀？你
1: 就那儿。
0: 哦，垂杨柳哪儿啊？
1: 啊？
0: 垂杨柳哪儿？垂杨柳地儿大了。
1: 幸福三里。
0: 哦，幸福三里。幸福三里几号楼啊？几单元？几号？
1: 八号楼二单元嘛。
0: 哦，垂杨柳长起来的
1: 啊。我在那上的学。
0: 他在那上的学？
1: 嗯。
0: 学校叫什么名字？校长叫什么呀？班主任是谁呀？体育老师是谁？一般有多少学生？现在还有联系的有几个？说说说。
1: 我河南人。
0: 我就纳了闷儿，那您说这瞎话干嘛呢？
1: 河南人不丢人吗？
0: 不丢。你要说瞎话丢人知道吗？
1: 我河南人从小生长的环境稍微的差一点。
0: 哦，
1: 我小时候这个脑子也一般，不怎么好使
0: 脑子，
1: 但是就是唯一的爱好玩儿。
0: 那小孩都爱玩儿，
1: 玩具也少。
0: 嗯，
1: 但是可以玩的东西确实很多。
0: 玩什么呀？
1: 比如说啊，
0: 嗯，
1: 捉迷藏玩过吗？
0: 玩过呀。
1: 玩过。
0: 嗯，
1: 没我玩的好。
0: 哎呦，您玩多好啊。
1: 嘿，我玩多好
0: 啊。
1: 前年
0: 怎么样？
1: 我爸爸才找着我。
0: 你爸爸那不是找您，这寻亲呢，叫什么叫前年才找着你？
1: 这跟您开玩笑，我捉迷藏确实玩得好。
0: 不是你多好，你说说。
1: 这么说吧，
0: 嗯，
1: 我经常藏到隔壁村儿。我爹找着我的时候就第二天了，就给我打一顿。
0: 都不藏到本地
1: 啊？
0: 我可以你，
1: 隔壁村也叫本地啊。
2: 来一下。
1: 再来一下。
0: 没有。
1: 隔壁村也叫本地。
0: 废话。我知道你在哪儿啊。
1: 就找着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藏得很深。我藏得很好。
0: 藏井里了。藏得很深。
1: 我藏得很好。
0: 行。
1: 藏得很好。
0: 是。
1: 我爸找着我
0: 啊。
1: 又给我打一顿，
0: 但是吓老头一跳呢。这
1: 小时候挨过打吗？
0: 挨过呀。
1: 挨过。
0: 嗯，但是这打没挨过。
1: 像这种打没有挨过吧？
0: 没有。
1: 别的打呢？就比如说，
0: 嗯，
1: 过年，三十晚上，
0: 嗯，
1: 把炮放你爸被窝里，把你爸崩醒，你爸打你一顿，有吗？
0: 没有。
1: 我都干过。
0: 这老头找你干嘛是？
1: 偷你爸爸钱，被你爸爸发现打你一顿，有吗？
0: 没有。
1: 也没有。
0: 没有。
1: 哎。拿水管子滋你爸爸一身，你爸爸打你一顿，
0: 什么孩子？没，
1: 也没有，
0: 没有。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没爸爸。
0: 怎么从那头去的呢？
1: 你没爸爸。
0: 没有，我没这么缺德，知道吗？
1: 不可能不挨打。
0: 谁这么糟践爸爸玩啊？三十晚上抱着搁爸爸被窝里头，我拿水滋你爸爸着了，啊？没有这么折腾爸爸的，知道吗？您这玩出格了，这叫
1: 就是玩，
0: 叫过分了。
1: 不光是我，
0: 嗯，
1: 我还有两个小伙伴，
0: 哦，团伙，
1: 这都什么词儿？还有一个叫三儿，
0: 三儿，
1: 对，为什么叫三儿？家里排行老三，所以叫三儿。
0: 哦，行三，
1: 哎，还有一个叫布莱，
0: 外国人，
1: 叫布莱就是外国人呐。
0: 布莱什么希特吗？不是，
1: 什么布莱希特？人家家里排行老九，生他那天，他爸爸说：“哎呀，布莱了，布莱了。”所以叫布莱。
0: 真行，哦，不来，
1: 哎，还有我。

0: 哦，你叫什么呀？
1: 我啊，我叫彦祖。
2: 你们村里有人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还彦祖？你们村里最多叫耀祖，知道吗？这个，
0: 隔壁村起的，隔壁不是本地啊。
2: 隔壁有文化村。您说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龙刚。
2: 这什么意思？龙
0: 为什么叫龙刚呢？因为生我那天啊，我父亲做了一个梦。
2: 做梦？
0: 梦见天上有一条龙在那儿盘旋。
2: 龙？
0: 我父亲呢眼神不好，看不清。哦。我父亲说：“你过来，我看不清你。”
2: 这是家乡话。
0: 龙在那上面盘旋。
2: 这是龙吗？这个？哦。哎呦呵。
0: 俺不。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龙怎么也这口音呢？
0: 龙在河南上空盘旋，肯定是河南口音了。
2: 哦，假装本地人。
0: 我父亲说：“哎，这龙还挺刚，所以我叫龙刚。”哎，不好笑吗？
2: 这名起的也挺随意的。
0: 一开始叫海挺，我妈不愿意。这龙还挺刚，叫海挺，我妈不愿意。
2: 是龙刚吧，龙刚吧，龙刚吧，
0: 是不是？
2: 对，听着还挺那什么。
0: 三儿不来龙刚，我们仨好朋友。哎呀呵，
2: 跟个英国人似的。
0: 正好我们村啊有一大坑，我们准备弄鱼。
2: 哦，坑里有鱼。
0: 对了，
2: 鱼坑
0: 捞鱼钓鱼都不过瘾
2: 啊。这都不过瘾？
0: 炸鱼。
2: 这怎么炸呀？
0: 嘿啊，前段时间我大哥结婚的时候我偷了一箱二踢脚。
2: 论箱偷？哦，人家婚结的还顺利是不是？
0: 哎，往兜里装了仨。
2: 我带了三只，
0: 来到坑边一瞧，左右没什么人啊。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很寸呐，那个劲儿很寸。各位
2: 怎么呢？
0: 快要炸的时候扔进去，
2: 多新鲜呢！砰，
0: 我二大爷就飘上来了。
2: 对，你二大爷是鱼啊？
0: 不是，他正在里边摸鱼。
2: 你看这一家啊，都好吃心。
0: 二大爷都飘上来了。我二大爷腿都炸没了。
2: 啊？
0: 他那个腿本来也是个假腿，
2: 就一只腿还捞鱼去呢。太馋了吧，老头！
0: 你激动什么？
2: 废话，这都什么人呢？这村里头，
0: 我一瞧，像是个人呐。三儿眼神也不好。
2: 三儿眼神不好。
0: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哎，快跑！哎呦，那是我二大爷。
2: 好家伙，
0: 这嗓子全村都听见了。
2: 嚯，这村也不大呀。
0: 村不大嘛，
2: 就这三家人啊。
0: 二大爷回到家，到了晚上，我父亲领着我给二大爷道歉。
2: 赔礼道歉吧，
0: 把我绑到二大爷房梁上。
2: 哎呦呵，这家的
0: 跟二大爷说：“二哥，这孩子我不想要了。”哎呀，二大爷说：“哎，没事没事啊，他还小，走吧走吧走吧
2: 走吧。”
0: 哎，谢谢二哥。
2: 哦，压根儿就没打算。
0: 不是不是，差点没揍我。哦，差点揍我，
2: 也是面子事儿
0: 啊。那我就回家吧，
2: 走吧。
0: 刚出门啊，碰见那俩。
2: 哦，不来三儿。
0: 哦，那俩在等着我呢。龙刚，龙刚，哎，现在坑里肯定有被吓死的鱼。我听说吓死的鱼更好吃。我说不行。
2: 什么损状？吓死的鱼好吃？
0: 不行不行不行，咱不能再去了。
2: 对，别去了。
0: 刚才我爹差点没揍我，我害怕。
2: 这还
0: 回家吧？揣着兜。
2: 别惹事儿。
0: 一摸兜，哎，兜里还有两个二踢脚。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摸到二踢脚的时候，你就注定了。
2: 怎么样？
0: 还得去。
2: 管不住自己。
0: 来到坑边左右瞧，天已经黑了，没什么人了。
2: 是。
0: 点着了，快要炸的时候，我扔进去。
2: 怎么样？
0: 砰！
2: 怎么样？鱼上来了。
0: 我二大妈飘上来了。
2: 老两口是不是住这儿啊？给人窝端了。
0: 不是。我二大妈呀，给我二大爷找腿呢。
2: 嗨，这老太太，你说
0: 找腿？二大妈水性也好，全家人水性都好。
2: 是是是是
0: 啊，找腿呢。哎呀，砰的一声，三儿要下去捞，三儿就一呼，大白鱼，
2: 大白鱼。
0: 三儿要下去捞，我说三儿，快跑！哎呀，那是我二大妈。
2: 哎呀，
0: 全村都听见了。
2: 好家伙，
0: 我父亲正在屋里劝二大爷呢，
2: 还劝呢。
0: 我父亲也听见了。二哥，我嫂子呢？
2: 飘着呢，还问？
0: 你嫂子给我捞腿去了。
2: 哎呦，
0: 坏了！我父亲赶紧来到坑里，

0: 拿手电筒一找，就在坑里，
1: 还得找，
0: 赶紧帮二大妈啊弄上来，
1: 是
0: 回到屋里。
1: 哎呀，
0: 我也跟着进去了，
1: 你赶回道歉去吧。
0: 进去之前，
1: 嗯，
0: 我一摸兜，
1: 怎么样？往屋里再扔一个，全给人端了是吧？
0: 我也太缺德了。
1: 对，你这还摸兜干嘛呀？
0: 那事儿咱不干了。进屋之前，我把二踢脚扔了，
1: 撇了，对，
0: 撇了。哎，缺德事咱不干了，
1: 不能干这事儿。
0: 进去之后，我把自己绑起来。
1: 哎呦呵，
0: 我说
1: 自己绑好了。
0: 我说大爷大妈，实在是对不起，这事都赖我啊，这事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1: 对，
0: 二大妈说，哎，没事，孩子啊，
1: 嗯，
0: 放心吧，今天也不揍你啊，
1: 嗯，
0: 这都是小事儿，
1: 小事儿。
0: 正聊着呢，
1: 啊，
0: 我大哥进来了。
1: 大哥是
0: 二大爷的孩子呀。
1: 哦，
0: 啊，前段时间结婚那个。
1: 哦，偷二踢脚那家。
0: 对，
1: 哦，
0: 我大哥进来了，大哥一听。哟，这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这是怎么都湿了？
1: 他为还少条腿呢？
0: 看见我在边上，
1: 啊，
0: 啪，反手就一大嘴巴子，
1: 打完准没错，
0: 肯定是你，
1: 对，
0: 肯定是你。我来猜一猜啊，我来猜一猜，
1: 还猜，肯定是你，还猜什么？
0: 我来猜一猜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我父亲在坑里捞鱼，你炸鱼来的？你把我父亲腿炸掉了。
1: 哦，
0: 我母亲去捞腿，你又把我妈炸上来了。是不是？哎，二大妈说：“对呀，
1: 嚯，
0: 全对呀。”
1: 小推理还有点。
0: 哎呦喂，呦妈，
1: 啊，
0: 您的项链怎么没了？
1: 哟，
0: 我二大妈，哎，
1: 老太太项链没了。
0: 哎呦，可能刚才捞腿的时候啊掉了。没事没事，
1: 这可不好找啊。
0: 那个东西太小了，也不好找。
1: 这不好找，
0: 咱不要了。
1: 得了，身外之物。
0: 我大哥说：“
1: 嗯，
0: 妈，
1: 怎么着？
0: 您不了解我，
1: 你要干嘛呀？”
0: 我大哥噌就出去了，
1: 捞项链去了。
0: 啊，
1: 哎呦呵，
0: 二大妈说。快快快去救他！
1: 对，
0: 我说大妈没事儿，
1: 啊，
0: 现在炸鱼的东西也没有
1: 了，都没了，
0: 放心吧，
1: 安全的，
0: 没事儿。
1: 砰！哟，怎么又响了？
0: 我父亲就吓坏了
1: 啊！
0: 我父亲噌就出去了，
1: 赶快搀。
0: 没有三分钟
1: 啊，
0: 把我大哥背回来了，
1: 哦，给人全锅端了。
0: 我大哥说，我正找着项链呢，我就飘上来了。
1: 哎呦，
0: 这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
1: 谁扔的这玩意儿？
0: 就是啊，
1: 嗯，
0: 正说着呢，
1: 嗯，
0: 三儿进来了。
1: 三儿来了。
0: 龙刚，龙刚，龙刚，
1: 怎么的？
0: 咱们炸鱼成功了。
1: 怎么成功了？
0: 你看这条鱼
1: 啊。
0: 还戴着项链呢，
1: 去你的！

0: 1953年，
1: 嘿嘿，麻子，没看我们这排练唱歌呢吗？
0: 我也排练。
2: 你排什么练？这我们排练厅。
0: 我这有节目，我为什么不能排练？
2: 是不是欠打？
0: 欠打的。
3: 哎，
4: 住手！
3: 别来了，
4: 老师，都干什么呢？一个一个的，这是排练厅，是你们打架的地方吗？我们马上就要参加第五中学的新年联欢会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打仗，你们觉得合适吗？行了，都抓紧时间给我操练起来。
0: 快练吧！
4: 你俩不练干什么呢？在这
3: 儿？报告老师，他总想拉我的手。
4: 放下！臭流氓！我就这么教育你的啊！你们表演的什么节目？
5: 老师，我们是二重唱。
4: 唱的什么？
5: 手拉手。
4: 你唱手拉手，你唱你给我拉上吧。哎，你行啊，现在你们好好练吧，我那还有个杂技啊，我得赶紧看一下去。
6: 好嘞，老师。
1: 好嘞，老师。好了，
4: 快练吧。
1: 老师再见。哎，
0: 谁？
7: 谁呀？
4: 哎呀，佳佳呀，吓死我了！
0: 哎，听我说，佳佳，哎，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7: 你们排练辛苦，给你们送点吃的呀。
0: 什么吃的？
7: 来，鸡蛋。
1: 哎，
2: 不要，太噎着。
7: 那我看看还有啥啊？
0: 大饼，太干。
7: 那鸡蛋灌饼呢？
0: 行，
2: 多少钱啊？
7: 5毛。
2: 什么？5毛？
7: 我从后面跑过来的，就要多收2毛钱，还多吗？
2: 行吧，给你钱。哎，
7: 谢谢。
3: 你那儿还有什么吃的呀？
4: 回之家。
7: 朱老师，
4: 崔日佳，你又来卖货来了？
0: 没有，就看看他们。
4: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后台，闲人免进，赶紧该忙活忙活去。
7: 不，老师，我不是闲人。
4: 你还有节目啊？
7: 有啊，那个

0: 品《匆匆那年》。
1: 完了，这本子要废，我现在赶紧琢磨琢磨换谁去吧。
2: 等会儿老师，等会儿老师啊，你再考虑考虑。老师，你看，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烤冷面。
1: 特意买的啊？
2: 对呀、啊。
1: 小伙子，记着老师爱吃啥？
3: 这还有点意思。
1: 行了，到时候好好练吧，上台别紧张啊。
2: 不会紧张的，老师。
1: 加油，
2: 你放心。
1: 哎呦我的妈！
2: 吓死我，差点换演员，幸亏我机智。不是，说他马上演出了，怎么人还没来呢？朱雨辰。雨辰，雨辰，别说，别说话，别出声，怎么了？
4: 朱雨辰，朱雨辰来了！好帅，好帅，好帅！怎么办？怎么办？咱们去那边堵他。走，
2: 站住！你们天天这么追朱雨辰，多费脚啊！要不来两双袜子，三毛钱一双，五毛钱两双，来一双。
4: 朱雨辰，哎。
1: 这还卖不出去了。
2: 哎，你出来吧，都走了。
1: 哎，走了，
2: 走了，走远了。哎呀
1: ，你说我容易吗？啊，我这一天天在自己的校园里，背着一个女生，撵得跟狗似的跑来跑去的，你说为什么呀？我就不明白，像我们这种岁数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这么疯狂，这么的不冷静呢？难道就因为我才华横溢了一些，啊，风华绝代了一些？我觉得这些都不能。你干嘛去？回来！
2: 听不下去，恶心，
1: 又想开溜是不是？
2: 谁开溜了？我一直在等你呢。说好在这排练，有没有点时间观念呢？
1: 你说谁没时间观念呢？
2: 你呀、啊。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嗯，今天这场演出结束之后，佳楠呢，哎，就准备。
2: 对，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先别说，这是我写的诗，你帮我看一看先。
1: 你写的？
2: 对呀、啊。咋样？
1: 不错。
2: 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小女孩，会不会心动？
1: 这你要送给谁啊？
2: 还能谁？佳楠呗。啊？我都想好了，在今天演出之前，我就跟佳楠表白。
1: 你确定是今天吗？
2: 对呀，一会儿佳楠来了，我就跟他说：“佳楠，哎，
4: 你要对我说什么？”
5: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2: 我，佳楠，我啊，我。我不好意思说。
4: 神经病吧，雨辰。哎，拿的什么呀？
1: 我
4: 看看，
1: 写的诗。哇，
4: 这是你写的诗啊？你太厉害了吧！我觉得这首诗的名字应该叫《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太有才了。
1: 其实这首诗，
2: 佳楠
1: 是
2: 佳楠。那我怎么还跑下去了呢？那个这首诗我写的啊。
4: 这是你写的诗啊？
2: 对，我写的啊。
4: 你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
2: 怎么了？
4: 你有未来吗？
2: 我啊，那个佳楠，你今天真漂亮。你这身裙子我都没见过，太美了，穿你身上。这裙子老贵了吧？
4: 我不知道啊。雨辰，这裙子很贵吗？
1: 贵不贵的，你喜欢就好。
2: 不是，哎，不对劲儿啊，是怎么的？这裙子你送的呀？
1: 我怎么不能送她裙子呀？
2: 你送女孩裙子，这不耍流氓吗？
1: 我新年礼物行不行啊？你不会没有准备吧？
4: 佳佳，你也要送我礼物啊？
2: 对、
4: 哦、你要送我什么呀？
2: 送点诗。那个佳楠，你看这鞋垫咋样啊？不是，这鞋垫老暖和了，冬天保暖。来，你把它垫。哎， 这袜子看上去怎么这么眼熟呢？

0: 可不眼熟吗？这是你卖给我的一沓，
1: 一人一沓，一沓才十双，
0: 五颜六色的，以红色为主。
1: 我的是混搭。
2: 那个，江南，咱一会儿不得排练吗？还有最后一出戏没排呢。哦，
0: 对，
2: 剧本写完了吧？
0: 写完了。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怎么啊？明明知道我喜欢的，让我下不来台。
1: 我觉得你现在不了解这个情况。
2: 现在什么情况？
1: 现在的情况就是等这场演出结束之后，
0: 家里什么呢？
2: 没提过什么。
0: 在演出之前，我要先送给你们新年礼物。
2: 你是我还没送给你，你送给我，多不合适。
0: 这个熊猫是我小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我一直搂着它睡觉，有什么心里话我都会对它说，是离我最近的东西了。现在，它属于你了。
2: 不是，是你爸送你，你送我，这事多不合适。
0: 雨辰，给你。
3: 我好尴尬，
1: 好尴尬呀。
2: 我那我的呢？哦，
0: 这个是给你的。
2: 啥呀？
0: 烤冷面。
4: 下面请欣赏由高三六班全体男生为大家带来的小虎队的歌曲《爱》。
2: 爱，那下一个不就是
0: 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得赶紧排练了。
2: 对，快拿剧本。
0: 给，这个是剧本，都看一下词儿啊。咱们今天主要排最后一段，都准备一下啊。我最亲爱的朋友，新年就要到来了，你知道我许下了什么愿望吗？
1: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并不知道你许下的是什么愿望，我只知道此刻有你，有我。
0: 听，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1: 敲响了。念你的词了。
5: 当当当，
0: 听啊，离别的火车就要进站了。
1: 火车，
2: 库嚓嚓，库嚓嚓。
0: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冬天就要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听到了燕子的欢笑。
2: 看错行了，
4: 叽叽叽，喳喳喳，
0: 丝丝的细雨，
1: 种子在发芽，
0: 暖暖的阳光，
1: 还有
0: 我对你
1: 爱的火花，
2: 爱的火花，火花怎么？这
1: 来吧、啊！不是你能不能演了？
2: 不是你这东西怎么演的？让我演火花，演什么发芽？怎么演？
1: 来，佳楠，咱从头来。
0: 我最亲爱的朋友，新年就要到来了，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望吗？
1: 我最亲爱的江南，我不知道你许了什么样的愿望，但是此时我许了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一句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今天终于可以鼓起勇气对你说，我喜欢你。
2: 你还要求婚吗？
1: 绑一下鞋带，你别动。江南，我
2: 雨辰，你什么意思啊？假戏做真了是吧？明明知道我喜欢他，你还拦一道，你还是我朋友吗？
1: 那我不就是拿你当我朋友了吗？我喜欢他三年了，我一个字都没跟他说过。我今天要再不说，我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2: 不是，今天说好的是我先表白，你为什么今天要说呀？
1: 因为今天演完出之后，江南。
2: 佳楠怎么了？
1: 佳楠他就
2: 怎么了？
1: 走了？
2: 不是佳楠，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啥病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为啥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0: 雨辰，你别跟他说了，还是我跟他说吧。
1: 也好。
0: 佳佳，今天晚上这场演出结束之后，我就要出国留学了。
2: 出国留学？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呀？
0: 我不敢跟你说。
2: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太傻

0: 所以我把想对你们说的话都写在了剧本里。虽然我要走了，但是你们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我的青春因为有你们没有遗憾。
1: 自从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
2: 许多年过去了，我真的成为了一名演员。有很长时间我不愿意去回忆那一天，可后来我却忽然明白了，我们的青春不就和那场演出一样吗？即使你不想面对，它就在那里。而当你愿意想起它时，你就会感觉一切都是那么尴尬，一切却又是那么美好。可能

0: 型互动访谈类节目《奇葩家庭》，掌声有请他们上场。
1: 哎呀，主持人、啊，
2: 你好，
1: 不是，好，谢谢啊，各位好，哎，主持人，哎，真的。

0: 可怕这样子。
1: 小样，就你矫情。
2: 首先，三位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你们知道我是谁吧？我可比沈凌美多了。我是《步步惊心》里的若曦，我漂亮吗？
2: 您是？
3: 我是谁？大家应该知道吧？白凯南是什么东西？呸呸呸呸呸
4: 呸呸！干嘛呢？
3: 白凯南挺好的，吐什么吐啊吐？
1: 我穿着貂掉毛，
3: 哪儿来的貂啊？
2: 不是，您还没介绍您是哪位？
3: 我是甄嬛娘娘。
2: 明白了，通过二位的介绍啊，中间这位大伙儿也都知道了，两部戏里同时出现的雍正皇帝。来，三位请落座。看见三位真高兴，
1: 本宫劝你要淡定。
3: 这观众怎么这么安静？
2: 原来宫里平时喜欢这么聊天。若曦娘娘长得真叫美，
1: 绝代芳华似花蕊，
5: 晚上卸妆你再看
3: 像鬼。
2: 甄嬛娘娘，您看您这凤冠霞帔多明显。
3: 今儿个腮红打得有点浅。
5: 哎呦，爱妃今天有点腼腆。
1: 不要脸。嗯，
3: 怎么说话？说谁不要脸呢？我告诉你，我忍你半天了。
1: 我忍你好几十年了，我来的比你早。
3: 你走的比我还早。
1: 不要脸。
3: 你不要脸。
1: 不要脸。
3: 不要脸。
2: 二位娘娘，咱这录节目呢，淡定淡定，平息一下心情啊，请您落座。咱们进入下一环节，快问快答。二位娘娘，请用一句简短的话形容一下对方。
1: 甄嬛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随便。
3: 要这么说话，我说你若曦真是自个儿跟自个儿拜把子，你算老几呀？
2: 这个皇上问您一个问题啊，后宫佳丽三千人，您最喜欢的是谁？
5: 蔡明。哎呦，
3: 我的天哪！
2: 谢什么？皇上，皇太后咱就不用说了。甄嬛娘娘，接着问您一个问题，您看现在是市场经济，您认为投资和投机有什么区别？
3: 投资是普通话，

0: 样的呢。
1: 爱妃说的对啊，当年朕像吴奇隆，爱妃也像刘诗诗啊。
2: 再看现在刘松诗，
0: 不要脸。
2: 哎，别说不要脸的事儿，今儿本宫把话说明白了吧，后宫佳丽三千，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哪一个不是我摆平的？我把话撂这儿，打今儿起谁要再不听话，我一个不留。
0: 你那是排除异己，还不是怕人多了你和温太医那点烂事让人发现吗？不要脸。
2: 不，你把话说清楚，谁不要脸，谁有烂事？
0: 不要脸。
2: 不，你不是不要脸的事，你说我跟温太医怎么了？
0: 不要脸。
2: 不是不要脸。
0: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2: 哎呀，你才不要脸。你跟八阿哥在草原上私会，你们有过肌肤之亲。
0: 嗨呀，你还会倒打一耙，你长得像猪八戒也就算了，竟然连他的技能都学会了啊！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和八阿哥之间有私情啊？
2: 那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跟温太医不清不楚啊？哼，
0: 我有证人，
2: 我有人证。传
3: 西大总管，
4: 有意思啊。
5: 奴才给皇上和二位娘娘请安呢。
2: 西大总管，若曦跟八阿哥在草原上私会，有过肌肤之亲，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吧？
5: 哎呀，那天若曦娘娘和八阿哥在草原之上，可以说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凉凉啊。那天他们两个人在草原之上，
0: 陈公公，
5: 那天他们两个人在草原上其实是这样的。
6: 皮皮虾跟我走，八阿哥咱俩好朋友，
7: 好朋友到草地，
8: 到草地
7: 你俩干啥去？
9: 干啥去？干啥去？你应该看。

0: 扎捶你一下胸口。
1: 皇上，你看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八哥之间完全是清白的。
2: 朕明白。
1: 但是甄嬛他和温太医那天在土地庙里，这个事情陈公公都知道。陈公公你说。
3: 哎呀，那天在土地公公的庙里，土地公公那天睡得很早，那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凉凉啊。
4: 不是，庙里哪来的草地？
3: 那就是月黑风高杀人夜，那天温太医早早来到土地公公的庙里等着娘娘。
5: 温太医，
3: 你
5: 我说公公，那天在土地庙里边的事儿你是很清楚的吧？
3: 哎呀，老臣很清楚啊。
5: 说说吧。
3: 那天温太医娘娘你自己说吧。
5: 我说
6: 寡谢一

0: 你俩这说什么呢？你俩
1: 这么清楚的事情你都看不明白？
0: 我看不明白。
1: 现场所有的好朋友都看清楚，你看不清楚？不是，娘娘，你再一次告诉他。
2: 瞅我这俩钱花的。那天在破庙里，温太医在给本宫悬丝诊脉。
1: 悬丝诊脉？
0: 悬丝诊脉？
2: 对，就是悬丝诊脉。

0: 文太医，
1: 嗯，
0: 你还不快点伸伸手？
1: 伸手？
0: 你的伸手，你的伸手，你的伸手，伸手，伸手，
2: 你的伸手。

0: 是傻子吗？啊？还悬丝诊脉？
1: 哎，皇上，咱们之间之所以产生那么多怀疑，还不是因为聚少离多吗？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2: 365个日子不好过，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

0: 的心里根本没有我。
1: 不要脸，
2: 这你不要脸，
1: 你要脸跟人家伸伸手，
2: 你要脸跟玩那皮玩皮皮虾去，
1: 我再不要脸跟人家皮皮虾也没有你不要脸的伸伸手那么不要脸。哎，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3: 看看皇上，把皇上都折腾成什么样。哎，天天就这么吵，你们知道吗？雍正皇帝的父亲康熙皇帝在位61年，雍正皇帝的儿子乾隆皇帝在位60年，雍正皇帝在位短短13年，你们俩还这么闹？
2: 13年？嗯，我当多少年皇上了？
4: 回皇上，你已经12年半了。
2: 哦，那我还有
3: 一家人有意思吗？
4: 哎呀，我算出来了，我还有半年呢。哎呀，我还有半年，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都怪你不要脸，
2: 你才不要脸呢！
1: 你要脸跟人家伸伸手，
2: 你要脸跟人玩皮皮虾去。
1: 我再不要脸跟人家皮皮虾也没有你不要脸的伸伸手那么不要脸。
2: 你
1: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2: 你呸！哎呦，
1: 皇上等等我，
4: 皇上也等等我。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
4: 对。
3: 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5: 老伴儿，
3: 哎，
5: 老伴儿，
3: 哎，
5: 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3: 能的，
5: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
3: 哦，
5: 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他全都包圆啊！
3: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
5: 哎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3: 你要代言土豆？
5: 啊，
3: 我看行
5: 啊，
3: 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
5: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你怎么样啊？
3: 哎，
5: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3: 你什么？
5: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3: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